0: 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小达摩白云瑞把门开开一看，正是那位白衣女子。您想，人界之间男女授受不亲，这个女人把门叩开，叫人家外人看见，多有不便呢。尤其小达摩乃是堂堂的正人君子，不近女色，所以把这脸就沉下来了。另外他心里也纳闷，这个女人怎么也在这座庙宇呢？她怎么知道我住到这儿了呢？云瑞就问，你来叩门所谓何故？就见这个女人很从容的冲着云瑞一笑，恩公，你好忘性啊，你忘了在饭馆吃饭的时候，要不是您给我解围，小女子早就受到凌辱，后果不堪设想。常言说，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答报。今夜晚间我来，我为的是报恩呐。说话之间，不经白云瑞的允许，这个女人就进了屋了。你说云瑞，拉又不能拉，推又不能推，干着急没有办法。云瑞回到屋里头，往旁边一坐，低头不语。这个女人显着很从容，请问恩公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我看你没必要问这个，也谈不上什么救命之恩。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我无非尽点责任罢了。哟，瞧您说的多客气呀！您不跟我说，其实我也知道您是谁。你家住浙江金华府白家港，现任开封府二品将军白云瑞，是不是？哎，你怎么知道？你看，你在酒楼上拿出龙鞭信票，那掌柜的一个劲儿给你作揖施礼，从他的嘴中我才知道您是谁。这件事儿还瞒得了人吗？既然知道，你何必多问？白将军，您呐就别跟我端着架子了。还是那句话，我是为报恩而来。云瑞一摆手，既然你知道我是官人，我管这件事儿更是理所应该，谈不到报恩二字。你的心我领了，赶紧休息去吧。白将军，您真是开封府的官人，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怎么，您连点起码的人情都不懂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那么我问了您是谁了，您就不许问问我是谁，我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吗？云瑞一听，对。白云瑞这个态度为之一变，声音呢就缓和下来了。 那么请问你贵姓？这就对了，小女子我姓陆，我叫陆小英。哦，我是云南昆明府的人，现年23岁，自幼父母双亡，随着我伯父长大成人。我伯父有个怪脾气，这个人呢，说好就好，说坏就坏，到时候喝完了酒六亲不认。很多年前他出走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抛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我这是从云南昆明府到中原来寻找我伯父来了。哎，一个女孩子出门真不容易，这一路之上我受的那个欺负啊，就一言难尽。望海楼饭馆只是其中的一例，简直我是有苦难言呐。白云瑞静静地听着，一句话也没说。这个自称叫陆小英的女人接着往下说：方才我讲了，我今年已经23了，身大袖长，不瞒您说，我得找个依靠，不然的话我到处挨欺负，连个家连个归宿都没有，实在也不像个话。因此呢，我这次到中原来，一则找我的亲人，同时想找一个如意的丈夫。白云瑞哼了一声，心说这事儿你多余跟我说，我也没问你。可这个陆小英还接着往下说：恩公，您对我这么好，我无以为报，因此今夜晚间我有一事相求。说吧，有什么要求？
2: 我打算以身相许。
1: 什么意思？
2: 这您还不清楚吗？我打算把我的终身许配给白大将军，愿追随白将军左右，咱们做个白头到老的夫妻，不知您意下如何？
1: 这白云瑞当时就站起来，脸都急红了，心中暗自想到，这一女子肯定不是好人，起码来说脸皮太厚，太不知羞耻。虽然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是也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起码来说也得有个中间人给介绍，哪有这么大的姑娘当着一个男人的面给自己说亲的呢？云瑞气的这个心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又一想，我别跟他吵吵，也别跟他喊，还是把性子压下来，慢慢跟他解释。云瑞想的是，喘了几口粗气：姑娘，你的盛情白某非常感激，但是你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已经有了妻室了，说句粗话，来年或许就有了后代，因此此事我是绝不能答应。要是这么回事，哦，你已经有了妻室了，我得向您祝贺。敢问贵夫人尊姓大名啊？盖
2: 飞侠。哟，这名我怎么听着这么熟悉呀？如果我猜的要是不错，他是不是亚三江盖天仇盖大侠的女儿，人送绰号叫龙女的那个盖飞侠呀？一点都不错，就是他。哎，人家的命怎么那么好呢？就先走了一步，把这个好位置就占去了。看来我是命浅福薄啊。白将军，还有一句话叫好汉娶三妻，我宁愿给您当个妾，您看怎么样？
1: 不必说了。陆小英，言见之间，男女说话多有不便，请你回去休息吧。白瑞啪一甩袖子，把脸转过去了。陆小英一点儿也没着急，他沉了片刻，慢慢的站起来了。白将军，哼，你可不要误会，大概你以为站在你面前这个女人不知羞耻，不是个正经人吧？如果你要是这么想，你就屈枉了好人。我这个人说话是算数的，我说我要许配你，就一定要许配给你。别看当中有个盖飞侠，他也挡不住。究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将来你就清楚了。放下这件事儿，我再说一件正事儿。这次白将军来肯定不是游山玩水，大概你是有大事情吧。如果猜得不错，你是不是要赶奔三仙岛去找那个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不对啊？你怎么知道？甭问，我可告诉你，三仙岛那是龙潭虎穴，此一番你要去是凶多吉少。也慢说你白云瑞，就是比你高这10倍的人也叫他有去无回，你可多加小心。另外我再告诉你，在关键的时候你肯定还有用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时候你还怎么说，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一定要达到。再见。说话之间迈步离开屋了。云瑞越扒的滋味，越认为这个女人来历不凡，莫非她是夏随良一党不成，或是三仙岛的三个妖道派来的人，我应当当场把他拿货才是。等云瑞再追出去，这个叫陆小英的人已经踪迹不见。哎呀，云瑞抬头看了看天，已经到了后半夜了，心说别折腾了，我这借地安身，弄得四邻不安的多不好啊。因此云瑞回到屋里直灭灯，把门关上。好半天他没睡着，脑子里头一直在想这个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似亮似不亮，他打了个盹睡，结果这一觉睡过头了，日头升得老高的了，云瑞才起来，穿好衣服刚下了地，庙上的小老道进了屋了，端着个铜盆给打来的漱口水净面水。无量天尊，施主休息的好吗？ 哦，
2: 很好很好，您赶紧梳洗吧。云瑞梳洗已毕，

0: 这小老道给熬了点粥，蒸了点白面馒头，炒了两盘素菜。云瑞一看，我又不用上街去吃去，再吃吧。吃完了早饭，给留了10两银子，小老道是千恩万谢。白云瑞离开这儿的时候就问道士，我打算奔3000岛，但不知从什么地方登船，就在庙后不远，那就是个小码头，凡是上3000岛的都在那儿雇船。好，多谢多谢。就这样云瑞离开此庙，路上无话，到了码头边上一看呢，雇船的人还真不少。白云瑞倒背着手来回溜了几趟，正这时候有个小伙子来到面前，冲着白云瑞一抱拳，客爷，是要雇船上3000岛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请坐我们的船吧，我们的船干净还快，保您平安无事，还耽误不了您的事儿，怎么样？价钱准保公道。哦，你的船奔3000岛，正是，我们就在这儿拉来往的游客，头前带路。是，您跟我来。等上了船，云瑞一看，带船舱的，可能是只新船。一进船舱，桐油的味儿还挺刺鼻子。云瑞就把这个船包下了。结果2名水手，一个管船的，态度非常好。时间不大，船只离岸。水打船帮，船压水浪，飘荡荡，荡飘飘，直奔3000岛。云瑞站到船头，背着手，观看着水景。他就问身边掌船的，3000岛离此多远？
1: 不远，
0: 客爷您往前看，影超超的，像座大山似的，那就叫3000岛，至多不超过15里。
1: 哦，
0: 客爷，甭问，看您的衣着打扮，您是个游客吧？3000岛可是好地方啊，1年4季。游人不断呐、啊，您听我跟您说说，为什么叫3000岛呢？据本地人说，数年前有3位仙女来到这座岛上，这岛上有一座高山叫天柱山，就好像一颗大柱子似的，上主天，下主地。据说天柱山顶上有个小小的天池，这3位仙子看这块风景特美，因此就留在岛上，不愿回天庭了。3000岛故此得名。您还别说，岛子上有一座大庙叫3000观。哎呦，这个大庙那是琼州头一座大庙宇，前后13层大殿，修得漂亮极了。有很多的名人还在里头题诗，那碑呀、简直都数不过来。光庙里的道士也能有好几百人呢、每年上这儿烧香的、还愿的、观看的人，那是络绎不绝呀。这庙的香火可盛了。另外你要不乐意逛庙的话，您就逛逛景致，这儿的古迹还不少呢。别的我不懂，我就知道天柱山72洞。哎呦，那有大洞有小洞，最著名的有黑风洞、黄龙洞啊、白龙洞，有的那个洞里头那才吓人呢。人们说洞里有神仙，可谁也没看着，大家冒险打着火把 到里边看怪景。总而言之，您要到三仙岛不白来，准保医保眼福。云瑞没说话，就听他说。这时候呢，船就已经靠了岸了。云瑞付了钱，等下了船之后，他才发现这三仙岛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小。原来啊，他认为就是个小孤岛，岛上有座庙。结果到了实地一看呢，这座岛屿方圆也有几十里，不但景致好，而且高低错落，还有不少村镇，岛子上住着不少人家。他下船之后，顺着盘山道往上走，要有十里左右，就发现一座大村镇。一趟大街，买卖铺户，看这意思也能有二三百户人家。街上行人也挺多。云瑞一琢磨，我呀，先找个安身地，然后跟本地人打听打听，三仙观离此多远？我便驱亡了好人呢。我跟我三哥徐良只是个猜想，认为这金灯剑客夏虽良现在到了三仙观了，可人家要没来呢，我不就扑空了吗？一旦伤了好人，这事儿就办得不妥帖呀。我还是稳妥一些好。云瑞想到这儿，顺着山路就进了这个村庄了。一看界牌石上刻着仨大字儿：集贤村。哦，这名儿挺好听啊。云瑞进了村子，走到十字路口，抬头一看，有一座招商客店，伙计正往里揽座。云瑞进了屋一看呢，客店不大，但是非常干净，心说不如我暂时在此安身。就这样，他住到招商店了。好，伙计忙里忙外，对云瑞招待的非常热诚。云瑞包了两间房住下之后，一边喝着水一边问这伙计贵姓啊。嘿，小人免贵姓赵。哦，伙计，我是个游客，初次来到贵岛，打算看看这里的名胜古迹，也许住个十天半月的，到时候一总算账，我不会亏待你。是是，多谢大爷。大爷，听您的口音，您是中原内陆来的吧？
1: 对，
0: 初次到三仙岛。
1: 正是。
0: 哎呀，那您可太应该来了，咱这儿不但风景优美，像您说的那样古迹还特别多，三仙观您应当看一看，中原内陆未必有如此宏伟高大的庙宇。另外咱们这景致也特好，有些事儿让人都琢磨不透，您要打算把这块的风景全都看到了，起码也得十天。您方才安排还非常对，您就住到小店吧，指定物美价廉，不能管您多算钱。
1: 嗯，
0: 哎，三仙观离这儿多远呢？
1: 哎呦，挺远呢。
0: 我们这个集贤村在东头，三仙观在西头。您看这前面那个大山没？那叫天柱山。您得翻过天柱山的西侧，才能到那个大庙呢。
1: 哦，好吧。
0: 云瑞一想啊，我歇歇。坐船坐的有点头晕。吃完饭之后，他在屋休息。这两天可能太乏了，白瑞躺下说别睡说别睡，睡了一直睡的日子往西转了，云瑞这才醒了。 等到院一看，嘿嘿呀，这一天又白混了。看来我得夜探三仙观了，白天我不能去了。云瑞想到这儿呢，又要了壶水，在屋喝水。可正在这时候，就听院里头响起银铃般的声音。是个女子说话，声音非常熟悉。云瑞隔着这个门缝往外一看，正是自称叫陆小英的那个白衣女人。不知为什么她也来了，跟那伙计可能是安排房间的，顺着胡同奔后院走了。白云瑞心说，这个女的鬼鬼祟祟，究竟是好人还是歹徒呢？算了，他也没有得罪我的地方，我说人家不是好人，也没抓着什么把柄，也没有证据，别因小失大，不理他。可这时候呢，他就听这个陆小英问伙计，我跟你打听打听，出了你这座店往前走一拐弯有一座宅院，你们集贤村里属他们家阔，那家是干什么的？
2: 哦，那是财主，那是我们本村的守护，福姓公孙呢，公孙员外的家。
0: 他们家是干什么的？
2: 过去在琼州当过知府，告老还乡，回到原籍来享福来了。
0: 他们家都有什么人呢？
2: 孤子单传，就一个公子叫公孙阳，念书念得好，来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我们本村人都说非得高榜得中不可，我们集贤村又要出大官啊。
0: 哦，好吧，你去吧。云瑞一听，这叫没话搭个话，这个女的怎么这么贫呢？你问人家干什么玩意儿？云瑞也没往心里去。
2: 等到晚上的时候，白云瑞把门窗关好了，喝了口水，收拾包裹，里边是夜行衣靠，把宝刀背在身上。云瑞打算夜探三仙观，可是他到了房上，就发现眼前唰一道白光，云瑞不看便罢，一看就是一愣。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 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往往有些事儿，使人扑朔迷离，不可思议。白云瑞这次到三仙岛就遇上这样的怪事。本来他想夜探三仙观，哪知道眼前白光一晃，他发现一个人，正是那个白衣的女子陆小英。不知道她晚上要干什么去，云瑞心里就一动啊，哎呀，我总怀疑他是三仙观的人，是不是夏随良手底下的细作？如果他发现我今天晚上要干什么，岂不坏了我的大事？不行，我得跟着他。因此云瑞在后头偷偷跟随，就见陆小英飘身跳到前街，往下一哈腰，瞬间奔东去。奇快如飞呀，拿白云瑞的脚程来说，不使点劲儿真撵不上。眨眼之间到了一所宅院的前面，就见陆小英站住了，扎着背膀左右观瞧，然后一晃身不见了。云瑞到了宅院近前一看，哟，这宅子真阔气，挺高的门楼，黑油漆的大门紧紧地关着，门楼上都挂着天灯，看这意思是当官的人家。忽然他想起白天那个开店的说的那番话，这是本地的守护，夫姓公孙，曾经当过琼州的知府。陆小英晚上上这儿干什么来？莫非他要偷？遇上此事，我焉能袖手不管呢？因此云瑞飘身行跳进院中寻找陆小英。云瑞到了院里一看，就真阔气，带东西跨院，后边带花园的，不愧是当官的家庭啊。可是陆小英上哪儿去了，他不得而知。云瑞跳到一座高房上，打凉棚一看，有一座宅院，房屋里长着灯呢。云瑞一想，这儿没睡呢，我先看看这是什么所在。他顺着灯光来到院里头，就趴到后窗户了，单胳膊肘挂住窗户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偷看。闹了半天是一座书房，带套间的，里边是卧室，在灯光之下桌案的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公子，头上戴着方巾，身穿对花裳。一看这公子长得是个美男子，二十挂零的年纪吧。桌上放着书，用尺压着，专心致志，正在苦读私书，一边看着一边拿笔圈圈点点，那嘴里头嘟嘟囔囔，好像在这背。旁边呢还站着个仆人，这仆人有点困了，靠着门框在那直打盹儿。云瑞心说，大概呀，这位是本宅的公子，叫公孙阳吧，好像店里那伙计是这么说过。又一想，我看人家干什么呢？我找的是陆小英啊。云瑞正在思索的时候，突然对面的窗户开了，嘎巴，灯光一晃，陆小英进了屋了。云瑞看得清清的，把那个书童吓得一蹦多高，回头一瞅，我
0: 什么呢？你怎么不走门？你跳窗户？别吵吵，吵吵要你的命！就见陆小英柳眉倒竖，俩眼一瞪，放出两道凶光来，跳过去，把这书童的脖子给掐住了，啪！好像没给掐死。那书童躺在地下，动弹不了了。这位公子吓得是抖一耳战的，你是什么人？你因何闯进我的书房？陆小英回手把窗户关上了，一只手扶着门框，打量着这个公子，一边说：“少爷，你念书念淤了吧？你别忘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有道是，才子喜欢佳人。看看你的长相，再瞅瞅奴家我的模样，咱们可谓天生的一对呀。我九牧公子的大名，家趁人直，我早就想以身相许，可是你爹头脑太拙笨了，再三的不允，逼得我没有办法，只得上这儿来跟你幽会。公子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我今夜晚间就结为百年的夫妻，你看如何呀？呸！把这公子气的，一边往后退着，一边用手指着：“你给我滚，滚出去！我根本不认识你是谁呀！你好大的一张脸呐，说出不知廉耻的话来，真叫我替你害臊！你再要不走，我可要喊人了。”这个陆小英啊，一点都不害怕，咯咯咯又乐了。哎，我看念书啊不要多，念多了就淤了。就拿你来说，你有多傻呀？便宜就在你的眼前，你怎么就不捡呢？哦，你禀明官府，官府能把我怎么样？还没等官府来人呢，你们一家子都死绝了，姑奶奶说得出来，我就干得出来。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是诚心找你取乐来了，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说话往前一跟步，伸手就要抓这公子。白云瑞真猜对了，这个公子就是本宅的少主人，叫公孙阳。将来这人很了不起呀，在东京果然也做了大官，还是包大人收的最后一名徒弟。这小伙子为人非常正啊，宁死不屈，说什么不答应，两个人就撕落到一块儿，没把白云瑞给气死。云瑞心说：怎么样？我就猜到这个姓陆的不是个好东西，闹了半天是个盗采花的女阉贼，我遇上焉有不管之理。云瑞想到这儿，嘡一脚把后窗户就蹬开了，飘身而入。随着他跳进去，宝刀已撤在掌中。云瑞高声喊喝：呔！女贼休得猖狂，白毛在此！那个女人一看吓了一跳，但是她心里一点不乱呢，一回手把桌子上蜡灯给打灭了，噗夸当，屋里一团漆黑。她把这公子一推是没身就跑，比及云瑞追出去了。这个陆小英是踪迹不见。云瑞摸回头来，看看这公子受伤没有。等把桌子扶起来，蜡灯摸着了，用火镰打着之后，
2: 照的刷亮。再看这公子啊，吓得是倒一耳战。方才摸黑没注意，撞到床帮上了，把脑袋撞破皮了。云瑞用手相搀，你受惊了，怎么样？别的地方带伤没有？
0: 哎呀，行行行，吓死我也！
2: 恩公，
0: 多谢你救命之恩。
2: 公孙杨趴在地下给白云瑞磕头，云瑞让他起来，回过头去救那书童。一看书童啊，脖子掐了一下，正好掐到穴道上，闭住气了。要不及时抢救，就得把他憋死。云瑞啪一掌把穴道给他破了，小书童才明白过来。
0: 哎呀，我的妈！我这怎么回事？这，
2: 公子跟他讲，要不是这位恩公把咱们主仆给救了，咱一个也活不了。书童趴在地下谢过白云瑞。这公子拉着白云瑞的手，说什么不让他走了。
0: 恩公啊，这是闹鬼吧？要不是闹狐仙呢？刚才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公子，不要胡思乱想。世界之上焉有鬼狐之说呀？那都是愚昧的百姓胡猜而已。那是个盗采花的女贼，已经被我给惊走了。
0: 那他还要回来怎么办？
2: 不会，贼人胆虚，一识破，他不敢再回来了。
0: 那请问恩公尊姓大名？
2: 这白瑞有心不说，又一想没这个必要，因此把龙鞭信票掏出来让他看看。公孙杨一看，啊，您就是大名鼎鼎、名震四海的白云瑞，白的将军，
0: 失敬失敬。
2: 二次又要磕头，让云瑞给拦住了。云瑞说：“你呀，不用谢谢我。”我是开封府的差官，专管抓差办案，像方才这事儿正是我要办的事儿，因此你不必多礼了。切记晚夜之间门户紧闭，早早的安歇。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到琼州府前去报案。今天晚上这个事儿是我巧遇，不然的话我是非把他抓住不可呀。公子，天也不早了，我还有事儿。白某要告辞了。
0: 别，您走了我害怕，容我禀明家父，说什么也得招待招待您呢。请问白大将军，您住在何处？
2: 就住在不远的招商老店。
0: 哦，那家姓陈，开店的掌柜的我认识。哎呀，您住的店房多有不便，如不嫌弃，那就搬到我家来得了。到这儿，我不但要好好报报恩，您一切还都方便。
2: 不必，店房之中也很随便，你休息吧，我告辞了。云瑞说什么也要走，因为他要夜探三仙观嘛。可这公子呢，抱着大腿说什么不让他走，为的是把白云瑞留下好账胆儿。就这么一耽误，四更天过了。等云瑞把他说服了，等再出来，云瑞一看探不了三仙观了。没等我到那儿，天亮了。哎，心说又耽误一天，明儿个再说吧。就这样，云瑞回归招商店，从后窗户进了屋，也没掌灯，是合衣而卧。这一觉睡还真挺香。等云瑞正在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似乎听见外头响起了脚步的声音，紧跟着咚咚咚咚咚，有人激烈的砸门。还没等云瑞开门呢，门砸开了。白云瑞睁开眼一看，不是做梦，这是真事儿。掌柜的伙计都来了，领来一个人，正是那个公子，叫公孙杨的。就见公孙杨颜色更变， 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见着白云瑞就跪下了：“恩公啊，恩公啊，你快点救命吧！”可把白云瑞闹糊涂了。云瑞用双手相搀：“公子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莫非那个女人又回到你家中？一点儿都不假呀！我不让您走，您非走。”您说他害怕不能去了，结果您刚走他又回去了。
1: 啊，
2: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别提了，出人命了。谁死了？您听我说，您了离开我们家之后，我就把这事儿跟我爹说了，把我爹也吓了个不轻。我爹说应该呀，别在屋里住了，躲一躲，就把我留到我爹那屋住。可我那屋呢，就让我那书童小福子看屋，让他住那儿了。您猜怎么的？等我睡醒一觉回屋找我那书童的时候，我这才发现他已经被人杀了。而且被扒得一丝不挂，是破釜开膛，哎呀，死得太惨了。为这件事儿，我爹顶着星星坐船到琼州府去报案去了。我怕那女贼还回去，就想起恩公来了，您不是告诉我住到招商店吗？因此我来请您。
0: 恩公啊，救人救到底，您可不能袖手不管，赶紧到我家看看去吧，我必有答报。
2: 这个云瑞闻听气的脸也变了色了。哎呦，陆小英啊，陆小英，你太猖狂了，你认为这山高皇帝远没人管你不成？我要早知道你这样，在琼州我就把你给铲除了，我当眼看着你在我鼻子底下逃走的。既然出了人命，我焉能不给本地除害？但是云瑞又一想，既然他爹已经报官了，那官府就得插手此事，我来有我的事儿，我跟我三哥徐良讲得清楚，我们在三仙岛不见不散呢。我那一大摊事儿，我能放下不管吗？云瑞左思右想，最后用好话安慰公孙阳：“公子，你不必难过，也不必害怕。据我估计，那个女贼肯定不能再去了，因为她接二连三做下此案，人命关天，他焉敢再回去呢？既然你父报官了，官府肯定得来人，官面要一出头，他更不敢搅闹了。我看这件事儿就由琼州府管理吧，我本身还有事情，恕不能遵命啊。 白子将军，你是开封府的官人啊，那么出了这个事情，你哪有不管之理？您再忙，你也得去看看。
0: 不行，我确实有事，如果官府不管，你再来找我。
2: 说什么云瑞也不去。
0: 这公子最后有点不乐意了，把脸往下一沉，哈哈哈哈，既然白大将军不肯赏脸，说明我命浅福薄，我请不动您呐。那再会再会。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走了。白云瑞心里琢磨着，你说我真插手管这件事儿吧，就把大事儿给耽误了，不管吧，确实于理有点交代不下去，究竟是个管是不管呢？就云瑞在屋里头就合计这个事儿，您说事儿有多巧吧，院里头有银铃般说话的声音：“掌柜的，
2: 那出什么事儿了？一大早这么热闹，啊，有一家出人命了。

0: 穆小英一看是白云瑞乐了，哟，这不是恩公吗？怎么，你也住到招商店？
1: 废话。陆小英，你给我过来，我有话问你。
0: 要倒是开封府的官人，说话真横啊。有什么事儿这么兴师动众的？陆小英说着，跟白云瑞就来到屋了。云瑞一想，事情没查清楚以前，最好不让闲人听见，因此把这个掌柜的伙计都撵走了，屋里就他们俩人。白云瑞冷笑了一声：“陆小英，哼，我真没看透，闹了半天，你是个人面兽心、盗采花的女阴贼。现在你还不到案打官司，等待何时？”就发现这陆小英倒吸了口冷气，往后退了两步。呀，我说白将军，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呐！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杀了人了？你开封府的人就能随便胡说八道吗？
1: 呸！
0: 没有证据，当然我不能说。我请问你，昨天晚上你哪儿去了？你到公孙家办案，你认为我不知道吗？后窗户我跳进去把你给惊走了，我走之后二次你重返公孙家，你把人家书童给杀了。当然你不是想杀书童，你认为那是公子盗采花之后，你为了杀人灭口，你才下了毒手啊。你认为你做这个事情巧妙，结果却被我给发现了。现在你何有何说？走，跟我到琼州打官司去。
2: 哟，白将军，
0: 你敢肯定是我干的这事儿？当然敢肯定。有何为凭？有人证物证。
2: 那好，我要说我没干，看这意思你不相信。你不说我杀了人了吗？咱这么办行不行？你把我领到出事地点，你叫他们认一认是不是我。要说是我，我二话不说跟你打官司；要不是我，你屈枉了好人，你可小心我告你一状。
0: 像你这样的贼，白某遇上的多了，有一线之路，你们也不会招供的。好，到了时候我看你还有何说，跟我走。
2: 好吧。可白云瑞就像压俘虏似的，带着陆小英起身赶奔公孙家。公孙家呀，可热闹了，出了人命了，左邻右居全知道了，季仙村也轰动了，外边围观的老百姓都有好几百呀，大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瞅一个漂亮小伙压着个漂亮的姑娘，一前一后进了公孙家宅了，更引起轰动。咱们简短接说，到了里边，白云瑞让陆小英在院等着，他来找公孙阳。公孙阳干什么呢？正张罗着给书童收尸，买了口棺材，把人长练起来，停到跨院。你说这种事最使人烦恼，他都有点傻了，转来转去，一抬头看着白云瑞了。
3: 恩公，哎呀，你不说你不来吗？你怎么又来了呢？
2: 恩公，大概你回过味来，觉着不管不像话吧。
0: 对，也有这么点意思。不过我这次来把凶手给你带来了，你认一认，究竟是他不是他？
2: 那我看得太清楚了，绝不带错的。
0: 好，你等着。云瑞到院里一看呢，陆小英没走，就好像发生这些事儿跟他没什么关系，正在那扬着脖打量这所宅院。云瑞把宝刀拽出来，陆小英，你跟我进来。
2: 哎，来了。白大将军，咱还得把话说清楚。要不是我怎么办？
0: 我赔礼领罪。

0: 要是你们杀剐存留随便怎么处置都应该，不过我觉着天底下不能屈枉我这样的好人，我没干这事儿，我是心地坦然。说话之间进了屋了，等他往公孙阳面前一站，这公孙阳一看，妈一声坐地下了，就是他，这一点儿都不假。白云瑞一看，把牙关一咬，阴贼，你还有何说？陆小英也愣了，我说公子，你可不要屈枉好人呐，你好好看看，是我吗？就是你，一点都不假，就是你，连说话的声音都不错。白云瑞是忍无可忍呐，阴贼，我看你哪里走，招刀！白云瑞火太大了，你像这种事儿，应当把他抓起来交到官府，还得核实调查呢。由于太气愤了，控制不住自己，这一刀扎到陆小英的肚子上了。陆小英连动也没动啊，柳眉倒竖，俩眼直着，瞅这刀尖往肚子里头走，大概扎进去能有一寸多深吧。云瑞一想，哎，不行，我怎么能这么莽撞？杀了他，死人口里没有招对了，不行！他把刀又拽出来了。就在这时，就听见院里头有人说话：“哎，光天化日屈枉好人，你算哪路的官人？老朽是绝不容你！”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一档全新的法治节目重磅登场，它就是《法治天下》，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
6: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立足自身优势，与教育部门强强联合，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促进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它将见证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历程，记录法治中国原生态。
8: 一则拍卖公告引起轩然大波，
9: 有一项拍品叫钱钟书先生的书信手稿，
8: 文学巨匠手稿成为矛盾焦点。
10: 由于杨绛先生没有了解到这个事情的真相，哎，导致
8: 两个素不相识的被告人一起恩怨纠葛的侵权案。本期法治天下之不能说的秘密。2013年

0: 月，一则公告在民间引起了广泛关注。中茂盛家拍卖公司表示，他们将于2013年6月在北京举行包括钱钟书、杨绛、钱远书信及手稿等共计110件作品专场拍卖会，将他人的书信拍卖，同时又是像钱钟书这样已经逝去的著名作家。这则公告无疑在当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毫无疑问的，这也引起了钱钟书遗孀杨绛的注意。杨绛对于将自己丈夫和他人的通信信件进行拍卖感到十分震怒，她反而将拍卖方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和信件的持有人李国强告上了法庭。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的朋友还常常保持着通信的习惯，特别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来讲，写信是他们更为接受的联络感情的方式。但是您想过吗？书信也能引发官司。今天我们为您讲述一起由书信引发的纠纷。这样的一起纠纷呢，让双方多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
0: 这些书信为什么会落到拍卖公司手里？钱钟书的书信是寄送给谁的呢？所有的一切谜团还要从一个香港人那里解开。原来钱钟书的这些书信都是与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从书信内容中看，钱家与李国强相识于1979年，直到钱钟书去世，两家都保持着互相支持与帮助的紧密关系。钱钟书对李国强更是从国强先生称呼到国强我兄相位，可见两人关系的递进。但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拍卖会却打破了原本亲密的友情。
2: 杨绛先生呢，认为就是他们多年之前曾经给李国强呢寄送过很多这个私人信件，这些信件呢一直在李国强手里保存。那么最近呢，他们发现就是中茂盛家公司在进行一场拍卖会的时候，有一项拍品叫钱钟书先生的书信手稿。那么这些手稿呢，就是他们当时寄给李国强的这些书信。
0: 杨绛为什么对于这些书信手稿的内容这么看重？这也许跟他的名人身份不无关系。杨绛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但这份公告迫使杨绛不得不打破以往给世人塑造的形象。他急忙联系了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当时103岁的杨绛先生公开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其本人与钱钟书及女儿的私人书信被拍卖。如果拍卖举行，他将诉诸法律，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并随后向北京二中院提出诉钱保全的申请，要求责令对方停止拍卖。
1: 今天我们现场呢，请到了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的主审法官杨静，跟我们来讲述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
0: 杨静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2008年至2014年11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工作。2014年11月，调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担任研究与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多年来承办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近1000件，所办案件质效较高，裁判文书说理透彻，无错误案件、瑕疵案件和上访案件，曾荣获个人3等功。所承办的钱钟书书信手稿诉钱禁令案入选最高法院全国首批保障民生典型案例。
3: 主持人好。
1: 哎，杨法官您 好啊。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涉及到了很多概念哈，我们也想请您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呢做一个分享。比如说涉及到了一个行为保全，行为保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提出行为保全？
3: 行为保全呢，是2013年咱们中国的民事诉讼法新加入的一个概念，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在专利法、商标法等等这个司法解释中都有行为保全。它主要的意思是说呢，在诉讼过程中或者在诉讼开始之前，当事人或者申请人如果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不正当的侵害，或者说即将受到侵害，为了防止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他可以向法院申请，要求法院动用国家的这个公权力来制止侵权行为，再通俗一点叫做诉讼禁令。
0: 杨绛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杨绛这样说道。

0: 此事让我很受伤，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年逾百岁的我，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多年的至亲密友，现在却不得不对簿公堂。由于杨绛的声明，2013年6月3日，二中院作出禁止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实施侵害著作权行为的裁定。中茂盛家拍卖公司随即发表声明，决定停止2013年6月21日也市级钱钟书书信手稿的公开拍卖。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原本以为停止拍卖活动风波就会过去，但是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他们又接到了一纸法院的文书。
1: 他主要的理由是认为，虽然说拍卖公司停止了这次的拍卖活动，原告认为是李国强先生他委托拍卖，这些行为实际上他认为都构成了对著作权和隐私权的侵害，所以他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
0: 杨绛又将中茂盛家拍卖公司起诉到二中院，理由是虽然法院作出停止侵权裁定后，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停止了对涉案书信手稿的拍卖，但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和李国强的行为已经构成对自己等人的著作权和隐私权的侵犯，给自己造成了严重伤害。
2: 我们说到当时法院已经对拍卖进行了叫停，那么杨绛先生这个时候为什么再次起诉了拍卖公司和李国强呢？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注意到了一个词叫做著作权。我们下面呢，请杨静法官从法律的角度一下给我们谈谈什么是著作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公民享有著作权。
1: 著作权从法律角度讲呢，应当是作者或者其他的权利人基于我们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所享有的相关的人身性的权利和财产性的权利。那么这基本的概念就是什么叫作品。作品呢，它就是主要是指我们人类的一个智力创作的成果，我们思想中想到的一些比如说语言呀，一些我们写的故事啊，我们写的一些日记啊，随便写的这些东西呢，它只要是你自己思想的一个独特的表达，你不是抄来的，那么形成了这个文字，形成了一个可以有形复制的载体上面，那么这个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它就能够形成作品。
2: 那比如说平时我这个诗性大发，
1: 可以
2: 写了一首诗，
1: 没有问题，
2: 那么这个诗我就享有著作权。
1: 对，而且著作权呢，它不需要国家公权力的去专门的去认定或者说颁布一个项权利，它就是一项私权，只要你这个作品创作完成，当时那作品形成了，著作权就产生了。
0: 对于杨绛的诉状，李国强表示无法接受，自己和钱钟书是多年的至交，当初钱钟书的女儿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李国强对其照顾有加，如今却因为书信的事情让两家的情谊毁于一旦。而杨绛一方则认为，李国强随便将书信交于拍卖公司是对他们多年来有意的践踏，故此也就不再念及旧情。
3: 李国强先生呢，他认为这个就是所谓本案的原告杨绛先生了，他认为这种误诉，这种误诉的产生是他认为是由于杨绛先生没有了解到这个事情的真相才导致的。李国强先生作为一个多年来和内地很多知名的学者啊，包括专家啊，有过多年的这种往来，所以保留了一些这些名人的书信、书稿等等这些有价值的这些资料。那李国先生考虑到避免这些资料的遗失和毁损，那么为了使这些有价值的很珍贵的资料能够保存下来，因此李国强先生呢做了一件事，他把它转让给了一个叫做叶某。
0: 这些案件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值得人们去深入探究，我们每个人都涉及的通讯，通信人能不能享有书信的物权，这起案件涉及到书信手稿的物权、隐私权以及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否侵犯隐私，双方各执一词。
3: 你们认为侵犯了杨绛的著作权，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哪一种？
0: 针对法律焦点关。

0: 司如何宣判。
1: 对于政治链的这个审查的基础上呢，认为判断公司这个相关的义务，这个抗辩呢没有支持。
0: 法治天下之不能说的秘密正在讲述。
2: 我们注意到在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啊，杨绛先生呢不仅提出了著作权的诉求，另外呢还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隐私权啊。隐私权又是什么？公民应该怎么保护自己的隐私权？
1: 隐私权呢是一个非常宏大，它的外延和内涵都非常深刻的一个概念。我们中国的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隐私权的概念。实际上从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老百姓也能对他有所感觉，比如说我们的私人生活秘密、个人的一些事项、公民之间的这个通信的内容、通信秘密，这都应该属于隐私的范围。从这个案件中呢，是一个很好、很典型的情况。
2: 是啊，这书信被公开，
1: 对，
2: 算不算是隐私权被侵犯了？
1: 从法律角度讲呢，首先我们的宪法它就规定了，宪法就要保护公民的通信秘密。通信秘密它是一项宪法权利，这是公民最根本的或者说非常至关重要的一项人身权。那么我们从民法角度，包括从这个侵权责任法，都对于这个隐私权有明确的保护。通信大家也可以直观的感受，它这个是私人通信，你和朋友之间，比如说亲人之间、配偶之间，私人通信它的目的和它的功能就决定了它往往不是说我要公之于世，而是说一种私人感情。
0: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书信均为写信人独立创作的表达个人情感及观点或叙述个人生活及工作事务方面的内容，是以文字、符号等形式表达出来的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符合作品独创性要求，构成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钱钟书、杨绛、钱元分别对各自创作的书信作品享有著作权。
3: 那这个案件当中，应当说只能把它归结到著作权法第三条当中规定的作品。那对他的判断有文学性、艺术性，本案争议的是一些书信，那么这些书信是不是一概的都把它能够把它认定为是作品？我想这是原告的代理人和被告代理人我们之间的一个争议的这个焦点。
0: 案件发生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很多人都好奇，书信的买卖竟然也会违法吗？
4: 按照拍卖公司的说法呢，是叶先生从李国强处购买了涉案的书信，然后呢又委托给拍卖公司来拍卖。从书信的物权概念上来说，对于书信的买卖应当是不违法的。但是因为这个书信本身呢，它的内容还涉及到文字作品或者美术作品的著作权问题，所以在物权买卖的过程中，如果仅限于私人的保存或者珍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在购买了他人书信以后进行再次的销售或者拍卖等等，这些行为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对著作权的侵犯，所以买卖行为的本身是法律不禁止的，要看他买卖之后用这些书信做什么用途。
0: 在受理案件的过程中，由于双方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所以法院也试图进行调解，但是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各执一词，案件陷入了僵局。
1: 就他们对于所有的拍品呢，也制作了这个图册和名录，然后也报了北京市的文物局相关文物主管部门去审查。那么文物主管部门呢，也给他们反馈了意见，就是说，这批拍品都不涉及到文物保护方面的问题，所以都是准许拍卖的。所以他们觉得呢，按照相关的规定，这个整个委托拍卖行为是经过官方许可的，不涉及到侵权行为。
0: 在双方各执己见的情况下，本案正式开庭。在庭上，中茂盛佳拍卖公司辩称，其已履行了审查义务，无法预见到涉案行为存在侵权可能性，且诉前裁定作出后，并未实施拍卖行为，亦未进行预展活动，仅将相关拍品拍摄成为数码照片，刻制成三份光盘，向三位鉴定专家提供，故并未侵权。
1: 拍卖公司主张自己是按照依法这个履行了委托拍卖之前的所有的审查义务，但是在本案当中呢，拍卖公司并没有提交一个真实有效的委托拍卖合同，他提交的都是一些复印件，还有关于委托人的身份呢，拍卖公司也并没有提交。所以我们关于他说 依法审查了拍卖手续，或者说尽到了这个相关的义务，这个抗辩呢没有支持。
0: 本案另一被告人李国强辩称，其已于2013年4月21日将涉案书信等转让给案外人，故自己与涉案拍卖活动无关。
1: 这件事实呢，我们法院是没有认定的。因为在这个案件中，他提交的主要证据是一个证人的口头作证。那么这个证人他，作证的内容呢，并不是他亲自所经历的事实，而是说李国强先生向他转述的内容。
0: 法院认为，李国强作为收信人，未经权利人同意，擅自以转让或其他方式，使得涉案书信手稿对外流转，且未对受让人及经手人等作出保密要求和提示，导致后续涉案侵权行为发生，亦构成对杨绛涉案隐私权的侵害，依法应与中茂盛佳拍卖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中茂盛佳拍卖公司未经杨绛许可，擅自向鉴定专家、媒体记者等展示、提供并放任相关人员在互联网上传播钱钟书、钱元、杨绛三人的私人书信及相关隐私，还对相关信息进行了大范围集中转载和传播，构成对相关权利人隐私权的侵害，造成了不良影响，依法应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法律责任。一桩本不该发生的纠纷，一份烟消云散的情谊，法治天下之不能说的秘密正在讲述。
2: 在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著作权得到了合法合理的保护，那么书信持有人的物权实现在哪些方面能得到体现呢？
1: 我国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书信寄出之后或者说签收之后它的物权到底归谁所有，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实际上法院是按照基本的法理来进行判断，物权的转移它有比较明确的要件要求。在这个案件中，一方面写信人呢，他没有明确表示说随着这个信纸的寄出我的物权不予转移，通过他寄信的这个意思呢，物权是转移到收信人手里了，但收信人实际上他是享有了这个信纸的物权，但是这信中的内容的著作权还在写信人手里。但是这个案件中呢，因为写信人是著名的书法家、翻译家、文学家等等，那么他这个就手稿的这个稿纸本身它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那么收信人对于这个物权是有很大利益的。书信人如果说在不侵害他人私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应当依法是他行使物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2: 就是当权力之间啊出现冲突，
1: 对，
2: 哎，作为法官您怎么来审理，怎么来判定？
1: 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法官在个案当中经常面临的，也是发挥法官能动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2: 遇到的时候会不会有点纠结？
1: 对，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我们是按照法理，按照不同的权利的位阶价值来进行判断。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不能忽视它上面有私权，著作权人还在，著作权的意志他在发出声音，在这个情况下法律必须有所抉择，
2: 他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
1: 对，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我们不保护私权，权利人他的内心的痛苦，他的精神和财产上的伤害，这个方面是因为他是产生所有这些文学艺术作品的根源和基础，如果法院动摇了这个根源，那么将来不仅是创作的热情没有了，那么公民之间的通信，包括现在的电子邮件、短信，甚至说我的一些情感的表达，公民之间就失去动力了，如果法院不予保护的话。
2: 所以这是有普世意义的。
1: 本院依据中华人民
0: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中茂盛佳公司停止涉案侵害书信手稿著作权行为，赔偿杨绛10万元经济损失，中茂盛佳公司李国强停止涉案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共同向杨绛支付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中茂盛佳公司李国强就其涉案侵权行为向杨绛公开赔礼道歉。
4: 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呢，是两位被告不服，向我院提起了上诉。二审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最终是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2: 这样一起因为名人书信产生的案件纠纷呢，对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主审法官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起案件？
1: 实际上这个案件呢，从受理之初，这社会关注度就非常高。我们也研究了一些比较复杂的疑难的法律问题。通过这个案件审理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社会公众来说呢，有这么几点是值得大家去考虑的。首先一点呢，我们所说的著作权，它并不是高高在上或者远离日常生活的，
2: 实际上跟我们很近。
1: 对，是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因为现在大家写微博呀、写微信，我们都在创作作品。哎，只要有个人的痕迹，我们在法这个著作权法上，我们通常认为作品是作者的孩子。
2: 这孩子我们得保护啊，
1: 对
2: 吧？
1: 自己的孩子自己要保护。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是隐私权，我们现在也是网络社会，这个个人的信息也好，或者个人的一些彼此交往的一些信息也好，它实际上传播的速度是非常快非常广的。那么我们从权利保护的角度要有一个意识，它并不是随意可以被别人获取传播的。
2: 的确，这样的一起案件呢，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啊，而且呢，它具有典型性。那么这样的一起案件，法律专家怎么来点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5: 法院通过这样一个有效迅速的判决呢，其实是向整个社会传递了一个很明确的资讯，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对个人隐私、对著作权的保护，对个人人格尊严的这种尊重和保护是没有疑问的。在这个时代，需要每个人有尊重别人的权利的意识。当然，我觉得法院作为一个法治社会的一个最终讲理讲法的地方的一个港湾，尤其要注意，就是对每一个公众的基本权利要一视同仁。
0: 至此，沸沸扬扬的钱钟书手稿案终于落下了帷幕。然而，本案最令人痛心的是，钱钟书遗孀杨绛芳与李国强数十年的友谊，因为一场官司变得烟消云散。从互通书信多年、交往亲密的朋友知己，变得形同陌路，让人扼腕叹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大家好，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前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2: 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凶猛藏獒突然来袭，它能否化险为夷？
10: 可一下一扑了这儿，扑胸口这儿。
9: 案发现场真相难查，到底责任在谁？
10: 他那个到后面斗那个两个藏獒，我可能敢斗狗吗？那狗东西还是就这样斗？
11: 他们都各持自己的意见，这都是一个谜底。
9: 对于赔款数额，双方为何争辩不休？
10: 物理要求没有吧？
12: 他是讹诈我，都讹我。
9: 真相始终迷雾重重，案件该如何终结？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藏獒惊魂，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动物伤人的事件其实并不是太多啊，可是案子一旦发生，打起官司来，由于牵涉的事情太多，往往是很难厘清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给您讲述的就是一起动物伤人的不寻常案件。那么这些案件不寻常在哪儿？它又是怎么发生的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这是乌鲁木齐市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厂区的前院是汽车修理区，后院是私人住宅区，四周围墙高筑，外人一般难以进入。2014年9月的一天，几个工人正在前院修理汽车，突然听到后院有人大喊救命，他们慌忙放下手中的活赶了过去。当几个人赶到现场时，震惊地看到一只硕大凶猛的藏獒犬正在袭击一名男子。
10: 我就喊那个，可能我可能声音特别的尖叫，可能声音特别大，可能要不然就后面修理工躺底下干活的人不会听见那些声音了吧。我说什么东西都我一看一条大狗不在那，当时吧吓坏了。
9: 这个被藏獒袭击的人名叫多利坤，此时他的左胳膊和左大腿已经被藏獒咬伤。面对再次扑来的藏獒，多利坤心里充满了恐惧。
10: 狗一下一扑到这儿，扑到胸口这儿。
9: 看到眼前的情景，几个工人顿时也被吓傻了，不知该如何是好，更没有人敢轻易上前。
10: 我就喊他去扶着我，一把把他脖子抓住了，一抓，哎呦，特别疼。第二口，他那狗在乱叫，哎呀，那叫声特别大，一口就把他咬住了，当时我也没感觉可能。
9: 与此同时，刺耳的呼救声和藏獒的咆哮声也同样引来了高墙外路人的注意。
14: 咱们也不知道你们究竟啥情况，人家也不让进去。
13: 那么此刻遭到藏獒袭击的多利坤是否得到了及时的救助？好端端的他为什么又突然遭到了藏獒的袭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古丽米热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9: 古丽米热阿布利兹，维吾尔族，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审判员。他能熟练运用维、哈、汉三种语言审理案件，年均办案450件左右。
13: 古丽米热法官，您好。
11: 您好。
13: 啊，那么这类案件审理起来有什么样的难点呢？
11: 因为这个藏獒的性格比较凶猛，虽然它个头高大，它的那个野性尚存，饲养人把它圈养起来，就害怕它跑出来咬伤别人，所以在证据方面，因为是突发事件，没有来得及留下证据， 这个也是本案的一个难点之一。
13: 那么被咬伤的多利坤现在怎么样了？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突然遭到了藏獒的袭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0: 哎呀，当我不知道咋的，当我跑了跑了，他们来回喊，一步就跑到这个屋里面来了。有两条狗啊，就哭哇哇叫。
8: 情况十分危急，正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位老工人果断上前制服了藏獒，并顺利地把藏獒关进笼子，这才让多利坤逃过了一劫。
10: 他们在喊厂长，叫厂长，快叫厂长，谁都管不住。是人说的，他我把门把村里把门顶住了，跑里面顶待了一下午，不敢出来。
8: 藏獒原产自我国青藏高原，力量强大，是世界上最凶猛的犬种之一。这类犬对于陌生人有很强的敌意，极具进攻性。咬伤多利坤的这只藏獒有120斤重，一米多长，另外还有一只大小相仿的藏獒。平日他们一直被修理厂的冯老板养在后院的铁笼里，尽管有高墙相隔，但大多数时候邻里们都对这两只藏獒避而远之。
14: 知道藏獒，一般的人听到一听到藏獒都是很厉害的，所以说一般的都会往里走。
8: 被藏獒咬伤后，起初多利坤以为自己的伤口不会有什么事，只是到附近的小诊所看了一下。
10: 他说他没事，他说你打完疫苗，他说你少点什么药，到医院检查下最好。
8: 事发后的第四天，正当多利坤想去医院检查的时候，他猛然发现自己的胳膊和大腿的伤口竟然都恶化了。多利坤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伤情会变得这么严重，
10: 红胀，整个是胳膊拿不起来了。我就跑医院去做检查，医院大夫说的，你必须要住院，感染了。他一听藏獒，他更怕了。他说你何况是狗，狗尿这有毒，藏獒毒性更大的说的。
8: 医生告诉多利坤，如果不立即进行消毒治疗，他的伤口一旦化脓，藏獒的毒性就会迅速蔓延至全身。
10: 这毛血管整个断了，断了以后发青。那大夫说的话，他整个你看跟照片你看，整个一块整个是青的，淤血了这样。
15: 他是属于狗咬伤的，就必须要马上去进行这个消毒治疗。如果不这样的话，有的可能就会危及到他的生命。
8: 多利坤在住院治疗期间，医疗费就花了10000多元。可是，在多利坤住院的时候，藏獒的主人冯老板却对他的伤势不管不问。多利坤曾多次联系冯老板，要求赔偿医药费，都被他找借口推脱了。
10: 人家就没来，压根就没来。我打电话说住院，他跟我说咋说的？哎呀，那个伤还住院吗？
8: 冯老板认为多利坤的伤势根本就不严重，不愿给多利坤支付赔偿款，每次的回复都是没有钱。
16: 我也有律师朋友啊，律师朋友当时是不支持，就不给的。
8: 经过2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多利坤的伤势终于渐渐好转。出院后，多利坤找到汽车修理厂想讨个说法，可是对于这件事，汽车修理厂的冯老板说他根本没有责任，事情的发生完全是多利坤自己造成的。
16: 我们的那个警卫局的说了，这个藏獒，这个你不要逗，你离开这个地方，它会伤着你的。他不听，逗把那个狗就把笼子给挣开了，冲出来把它咬了。
8: 然而，多利坤说事情并非如此，他认为自己被藏獒咬伤是因为冯老板没有关好藏獒的笼子。
10: 那公共场所嘛，你没把它狗关好。还好，就是把人要把人咬死，要伤要死怎么办呢？他说啥？你逗狗，我可能敢逗狗吧？那狗这么吓人，就这样逗。
15: 从外观上就不可能去挑动它，这是一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很简单的意识。
8: 双方责任难以厘清，到底谁对谁错？
10: 马上就开始咬人的感觉了，眼神又不对劲儿，对吧？
8: 警示牌成为争议焦点，真相到底如何？
16: 我也有警示牌呀、啊，也写的那后院子有那个不让进。
10: 我说你这写个小人面前有狗，你中间没什么字也没有。
8: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藏獒惊魂。对于多利坤到底有没有斗狗，多利坤和冯老板始终各执一词。那么，多利坤为什么会走到平时外人不会进入的后院呢？
10: 当时我说到这修车，车不是头一天修车修了，就是几天前车修完以后车没修好，我过几天我知道又检查车来了，还给我返修，就说是大门进去，就这修理厂，我从那进村正门进去，开着车进去的嘛。
8: 据多利坤说， 当时他是来修车的，因为不能在修车现场吸烟，所以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就这样走到了后院。当多利坤推门进院时，藏獒却冷不防地出现在了他眼前。
10: 你看，哎呦，我一看大哥，我就看这样，哎呦，我说咋办？马上就开始扭人的感觉了，眼神又不对劲儿，知道吧？
8: 但是对于多利坤的极力争辩，冯老板却置之不理，这让多利坤十分气愤。
16: 他后面又带了几个人来到我办公室来了，说多厉害多厉害，要到法院去啊，又到派出所去啊，我说你都可以。
8: 由于双方针对赔偿事宜多次交涉没有结果，2015年4月，多利坤将冯老板告上了法庭，要求冯老板支付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项目总共50000多元。经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后，古力米热法官接手了此案。
13: 关于这个藏獒咬人事件呢，我们看到冯老板和这个多利坤啊是各执一词，那么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11: 作为法官一个查清这个案件的事实，这是很关键的。再一个，这个罗列这个争议焦点，然后双方的责任比例，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当时没有目击者，缺少证据，这一方面缺少证据。因为这个多利坤是他怎么去的，去干什么，他到后园到底做了什么，冯老板把这个狗藏獒是不是被圈起来的，当时他有没有采取一些保护措施，这都是一个谜底。冯老板他在法庭上出示了一份证据，
13: 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证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在法庭上，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首先集中在了赔偿责任的问题上。
15: 是全部责任由这个狗的主人赔偿吗？还是部分责任？
8: 冯老板认为，如果不是多利坤自己擅自进了后院，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6: 在我们后院就不容许你这个客户去的地方。
8: 而且冯老板还说，早在事发前，他就在修理厂门口设有警示牌，上面明确写着后院有狗禁止入内，自己已经尽到了提示的义务。
16: 我也有警示牌呀，也写的那个后院子啊，有那个不让进。
8: 可是对此，多利坤却给出了相反的说辞。
10: 谁都没想到有狗的地方，万万都想不到有狗。我给查找出来，我说你这写个小人面前有狗，你东西也没，什么字也没有。
16: 一年以前我们就咬过一个人了，知道吧？咬过一个人，我们就上面就写的有，那不写那个咋能行呢？
13: 那么案发现场到底有没有警示牌？这个警示牌会对案子的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1: 冯老板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提示？如果他提示了里面有藏獒的这么一个提示，他可能他的责任就不太重。如果他没有提示的话，那就是他的责任就重一些。
13: 怎么才能确定现场到底有没有这块警示牌呢？接着往下看。
8: 为了弄清事实，古里米热法官决定到现场去看一看。在案发现场，古里米热法官确实看到了一个警示牌，上面写着后院有狗禁止入内，闲人免进。
10: 什么字都没有，就是墙上贴了个，前面贴了个禁止吸烟的那个牌子，其他什么都没有。我让给厂长说，厂长，你那不是搁个什么，就有个危险东西，有狗有之类什么东西，闲人免进。要不然你把门关上嘛，你给我开整个开了大门，整个都开开了。
8: 可是多利坤却说案发时没有见过这样的警示牌，那么这块警示牌是什么时候立的呢？此时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从警示牌的新旧上很难辨别出设立时间，所以古力米热法官对汽车修理厂周边的邻居进行了暗访。
14: 好像写了请勿入内，禁止入内，好像是这样。
17: 大字也有，小字也有，但是应该小字应该看得像微雨，但是我也搞不清楚。
8: 对此，邻居们都说得很含糊。古力米热法官在对警示牌进行了一番调查后，并没有任何结果。虽然警示牌不能成为案件的关键证据，但是他又找到了一个能破解这一谜题的重要线索。截止目前，我国没有养大型犬的法律，但是有地方规定，新疆乌鲁木齐市养犬管理规定实施办法规定，在主要管理区域内，饲养人养大型犬的个头不能超过35厘米，并且在30日内，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要到相关的兽医检疫部门进行免疫，领取养犬证。而且案发地点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被列为重点区域，冯老板饲养的藏獒个头为40厘米，已经超出了法规标准。
13: 那么在现场 您还了解到了什么其他情况吗？
11: 经过法庭调查，我们发现冯老板他就没有去防疫站去进行免疫，而且这个也没有领取养狗证，所以他的这个责任是不能免除的。
8: 在冯老板看来，多利坤被藏獒咬伤当天并没有那么严重，只是轻微伤，而且自己当时就带多利坤去小诊所看病了。
16: 我就接到电话，我就赶快回来，回来以后啊，回来以后就派呢他们赶快拉到那个市防疫站，防疫站打那个狂犬疫苗嘛。
8: 当时多利坤的病情不严重，打疫苗才100多元。为了防止多利坤以后病情复发，冯老板给了多利坤2000元，所以他认为已经仁至义尽，也负了自己的责任。让他想不明白的是，多利坤为什么还不依不饶来找他？
10: 啊，因为这个我还是不满意。跟他协商，他说说什么，他说给2000块钱算了吧。
13: 我们看到两个人呢是闹得不可开交，那么这其中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11: 我最担心还是这个民族矛盾问题。因为这个多利坤他始终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他自己没有一点责任。被告冯老板他说当时他的情况并不是这么恶劣，他认为这个多利坤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损失都是自己扩大损失造成的。
13: 可以说呢，当时的很多情况现在都没有办法再说清楚了。那么这个案子陷入了僵局，到底该怎么办呢？
11: 毕竟这个藏獒咬伤他人，这个是事实，所以冯老板作为这个动物的主人，他应该及时支付这个原告的治疗费。
13: 那么多利坤能得到他想要的这些赔偿费用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8: 被告难以接受过多赔偿，事件将会怎样升级？
10: 到以后我这地方有没有后遗症我都不知道。
12: 我生气他的意思，他是讹诈我，都讹我。
8: 入户调解法官费尽心机，结局到底如何？
10: 他把重新起诉了，你还一跑给你说不定一年。
16: 护理法官当庭哦，也就给他在的一直在做工作。
8: 调解难点重重，法官将如何解开双方的矛盾？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藏獒惊魂。让冯老板不能接受的是，这次在赔偿的款项中，多利坤列出的有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项目，总共50000多元。他要求冯老板全部赔偿，
10: 全误工费、连护理费、连治疗费全部下来，我自己掏交20000多块钱嘛。我的营养费我吃饭，这吃饭我天天吃饭，来回跑，你这不是钱吗？国家的规定，按国家规定算。
8: 除了医药费，多利坤有2个月住院和1个月在家养伤。当时他提供的工资收入证明是每月5400元，这样算下来，他要求的误工费是14000多元。这些赔款项目中还包括10000元的精神损失费，这一项令冯老板无法理解。
16: 我生气，他是意思他是讹诈我，都讹我。
10: 在路上走，看见小狗都一叫，只要一听狗叫，心里就一把。
8: 在冯老板看来，多利坤提出的这50000多元赔偿费早已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因此向法庭提出了异议。
16: 因为那个前面的案子哦，把一个小孩都毁容了，对不对？毁容两级法院判下去才6000块钱嘛，是不是？这个我肯定觉得是太高了，太离谱了。
13: 多利坤要求的这些赔偿的费用，您觉得合理吗？
11: 他的这些诉讼请求，这个医疗费是有票据的，这个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其余的诉讼请求就是这个误工费、护理费都是根据法律规定来计算的。还有这个财产损失，他提供了一些票据，都是事后的一些票据。然后他的这个误工费的这个证据也是那个证明他的工资是多少钱，这个、工资证明，应该这一类证据应该是他减少的收入才是他的真正的误工费，所以不能说他的所有的诉讼请求都是合理的。如果要是判决的话，他的这个请求也是不一定全部支持，但他始终认为他的请求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
8: 几次开庭中，冯老板的强硬态度让多利坤气愤不已，甚至一度在庭审中情绪变得很激动。
10: 这你说那么高兴吗？要是我的狗把你咬了，你什么感觉？我们俩换个立场，换个角度看看，你就要算了吗？
16: 护理法官当庭哦，也就给他在的一直在做工作，哎，就是，咱们就是和解啊，以和为贵，你不要这样子，先闹了。
13: 像类似这种哈，看起来非常复杂又麻烦的案子，您一般会怎么处理呢？
11: 我们就做背靠背的做调解工作，通过家里还有做工作之后，在法庭上我们再给他们分开的做工作。因为多利坤他始终都认为他的这个法院应该支持他的所有的诉讼请求， 因此我们就是就是给他一个，就是给他本着一个探望的这个角度啊去看他，一个第二就是疏导他，给他解释这个诉讼请求的合理性。
8: 由于原告多利坤是维吾尔族，被告是汉族，古里米热法官十分担心问题如果继续争执不休，会导致矛盾激化或事态扩大。为了能有一个让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他首先找到原告多利坤，耐心地做起了调解工作。
10: 法官说的嘛，我想你啥也出于应该有啊，最起码你把那个我的那个医药费给我补齐吧，我没有物理的要求没有吧。我受害者嘛，到以后我这地方有没有后遗症我都不知道。
8: 多年的经验使古利米热对调解工作十分娴熟，他深知只有推心置腹的交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古利米热跟多利坤说，多利坤和冯老板以前就非常熟悉，不要因此伤了和气，双方都是民族同志，希望多利坤放下恩怨，与冯老板以和为贵。古利米热法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一番真诚的话语很快打开了多利坤的心结，也消除了他积累已久的怨气，最终他同意接受法庭调解。那么被告冯老板又是否能同样接受调解呢？
12: 对方啊，那个要的价格，我觉得有点太高，有点不在理，所以我也不想接受。
8: 据古利米热法官了解，冯老板家境殷实，并不是赔不起这笔钱。他之所以与多利坤一直争执不下，一方面是因为多利坤有时说话冲动，不给对方留余地；另一方面，冯老板始终坚持认为自己不是过错方。
12: 藏獒是有攻击性，藏獒你要侵犯他的领地啊，他就是不行的。这个维族同胞，他不到那个后院养狗的地方去逗他，就绝对不会出这问题。
8: 对此，古利米热法官循循善诱地给冯老板做起了工作，他的耐心劝导很快有了结果。
12: 法官说的也有理吧？因为我们管饲养管理也有过失，以法律的角度啊。给我们那个

0: 而且这个时间上也耗的时间也比较长，到时候执行不上也是一个难点之一。因此我们考虑这个调解的方式处理这个案件，当事人在本案中也最终用调解的方式结案，本案做一次性终结，当事人能一次性拿上这个赔偿款，而且同时我们消除了双方之间的这个矛盾。
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现在咱们国家呢，很多城市对烈性犬都做了一些明确禁止的规定，因为这类型犬呢攻击性比较强，啊，野性比较足，对人身和财产的危害性比较大。如果是饲养了禁止饲养的烈性犬伤人案件，那动物饲养人和管理人要承担赔偿责任，这里边没有任何免责的事由，只要你养了这个东西它伤人了，你就得承担赔偿责任。那即便是你证明是对方故意去看你的这个藏獒被咬伤，但你也要承担责任。当然了，如果这个地方并没有明令禁止这个饲养藏獒，你这个动物伤人是由这个受害人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导致的，换句话说，你这个受害人故意的激怒狗让狗咬伤他，如果咱们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他是可以减轻或者是不用承担责任的。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5: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4: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5: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4: 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5: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4: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5: 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6: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5: 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太乙真人用九龙神火罩扣住石矶娘娘之后，老真人眼望东昆仑倒身下拜，嘴里念念有词：“师父，恕弟子不才，我要开杀戒了。”老真人说罢站起身来，用两只手往九龙神火罩上一拍，刹那间天崩地裂一声，咕噜噜噜，九龙神火罩就加了温了，这高温都达到10万度。慢说石矶娘娘，就是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也得融化。这下活活的把这位千年得道的高人就化成了一块顽石。太乙真人在外边觉着差不多了，口中念念有词，收回九龙神火罩。讹诈在旁边看得非常清楚，乐得手舞足蹈，连窜带跳到了老真人近前：“师父，你有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传给我呀？要早给了我，何必还用您亲自动手呢？”“哼，混账东西，都是你惹的祸。要把这东西传给你，你还不定捅什么娄子。你要喜欢的话，不是不可以给你，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将来在你福保明主之时，老师再给你也不迟。谢师父。”讹诈走到这块顽石的近前，用手摸了摸，这块石头是光滑可爱，哎呀，将来做点什么好呢？书中代言，到了西游记，你们看那孙悟空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吗？就是这块石头所变，那是另套书，咱不必详细说了。单说讹诈一看这场风波过去了，跟老师告辞，要回陈塘关。老真人把他叫回来了：“孩儿啊，且慢，为师有件事还要告诉你。”“
4: 师父，什么事儿？”“
3: 你家现在出了事了，东海龙王敖光妖会了他的兄弟， 四大龙王到陈塘关聚会，跟你爹去算账去了，非要要你这条命不可。孩子，你回去了怎么对付他们呢？
5: 啊，对呀，
3: 哪吒想起这个茬来了，我把三太子的龙筋给抽了，白抽了，我把老龙王的龙鳞给接了，白接了。哎呀，人家找我爹娘算账，就即使我回去也抵挡不了啊。哪吒想到这儿，双膝跪倒，眼泪掉下来了，师父救弟子一命，我死是小，主要要救我的爹娘啊，师父您发发慈悲吧。哎，也罢，谁让我收你为徒了呢，有了事情就得替你担着点，孩子扶耳过来。哪吒把头探过去，老真人教给他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哪吒听完了一皱眉，师父那行吗？哎，行，现在除了这个办法别无他法，去吧。
4: 遵命。
3: 哪吒没有办法，借土遁哧溜回到陈塘关，到府门前一看呢，哎呦，真够热闹的，光看热闹的老百姓是成千上万，把府门都堵严了。哪吒分开众人，顺着角门回了家，到家里一看，厅前杀气腾腾，东海龙王敖光还有那三位敖顺、敖明、敖吉全都在场，带着无数虾兵蟹将，把他爹李靖、他娘严氏以及全家的人全都五花大绑啊。这要动手杀李靖呢，李靖正苦苦的哀求，正这时候哪吒回来了。哪吒大喊了一声，呆，敖光，不要得理不让人，不要欺人太甚，我哪吒回来了。东海龙王一回头，小孽障，我正找你呢，你想躲你躲得了吗？来人，把他绑了。喂，敖光，咱先把话讲清楚，怎么的都行，你要不讲道理我可就不叫你绑。那你说吧，你有什么道理好讲？敖光，你是不是来算账来了？要给李艮给你三儿子报仇啊？
6: 对，
3: 既然这样，这些事儿都是我干的，跟我爹跟我娘毫无干系，对不对？一人做事一人当啊，你何必拉七个扯八个，这事儿干的多不义气。少爷，我可以逼命，但是你把我的爹娘我的全家人必须得放了。
6: 好，
3: 哪吒，你可别耍花活，你要跟我耍花活，休怪我翻脸无情。来呀，把李靖他们都放了，把绳解开，把老李家一家人都放了。李靖跟老伴儿呆呆地看着哪吒，小哪吒扑通跪在李靖夫妻面前，眼泪掉下来了。爹爹娘，你们生养儿一场，儿连个孝字都没尽到，竟惹一双爹娘生气，竟让你们给我累心了，我觉着非常内疚，我对不住爹爹和娘，如果有不对之处，还望看在骨肉的情分宽恕孩儿。方才我说了， 一人做事一人担呐、儿童的篓子儿来还账，与父母无关。说完了他站起来，他小眼珠一瞪，敖光，现在我就剖腹自杀，把我爹的骨头娘的肉还给一双父母，我有这条命给你儿来抵命。讹诈说到这儿，惨，把他爹的宝剑夺过来了，咔嚓一下把左胳膊砍掉了，鲜血淋漓呀！在场的人都看着，再看讹诈就剩下一只手了，抠眼睛割舌头，最后把肚子豁开，掏出心肝脾胃肾一块一块的把自己肢解了，最后大叫一声是倒地而亡。人们一看全傻眼了，心说这孩子真够横的。李靖眼泪也掉下来了，心里说话，小冤家呀，这叫自作自受啊。眼望敖光躬身施礼，师兄您看这个事儿就算了了吧。也罢，既然讹诈已经死了，我儿的仇就算报了，咱们这个账也就算了结了，收兵。四海龙王带着虾兵蟹将走了，严夫人搂住讹诈的尸身放声痛哭啊！怎么说是自己生养的，到了这阵儿不想讹诈的坏处，就想他的好处了。李靖跟夫人的想法不一样，送走四海龙王，李靖回到前厅，用手指着他夫人，你哭个什么劲儿？难道说他死了不是好事吗？给咱们家去掉个祸害呀、别哭了，把尸体成殓起来埋了。全家人掉着眼泪把棺材抬来，把讹诈入了殓，封好了盖儿，是远台神埋。李靖传话，连个碑都不准立，连个坟头也不准有，我不想再提他，也不想再看着他的足迹，这场风波就算过去了。可讹诈呢，乃是上天灵珠子一转，肉体没了，灵魂还在呀，飘荡荡渺茫茫，就好像那氢气球似的，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回到乾元山金光洞。金光洞外就刮起一阵旋风，里滴溜溜溜溜唰唰唰唰，让金霞童子看见了，呀，这不是我师兄吗？师兄在此稍候，容我禀明老师。金霞童子赶紧进了洞子，师父，我师兄回来了，好像是魂灵飘飘荡荡围着洞门直转。待为师观看。老真人下了莲台，来在洞外看罢之后，鼻子一酸，好像没掉了眼泪，孩儿啊，非是为师给你出了下策，不这样四海龙王不答应啊，只好狠心自己自杀了。孩子，虽然说你现在飘飘渺渺无所依寄，为师还给你出个主意，你需要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办，三年之后还能化作人形，福救如初。讹诈点了点头，一阵风不见了。就在当天的晚上，严夫人做个梦，讹诈回来了，跪在床前 口称母亲，儿死的冤枉，要念在骨肉之情，恳请父母能在西门外翠屏山给我修一座鹅闸行宫，我受3年香火，然后福救如初，还能变成人形啊。娘啊，无论如何您老大发慈悲，听了儿的要求吧。说完了，鹅闸走了。夫人惊醒，出了一身白毛汗，听了听桥楼上正打3更，夫人哭开了，这一哭把李靖给哭醒了，问夫人因何啼哭，夫人就把做梦的经过讲了一遍。李靖大怒，夫人梦乃心头想，甭问你还惦念这个逆子啊，就即使是真的给他修什么行宫，别听他胡说八道，咱们跟他一刀两断，今后休再提起。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李靖不答应，夫人不敢做主啊。第二天鹅扎又来托梦来了，说的那套词儿跟昨天一样，夫人又惊醒了，但是没敢跟老爷说。鹅扎一连托了6次梦，夫人是光掉眼泪没有行动，迟迟没修这座行宫。到第7个晚上，鹅扎急了，站在床前是指手画脚，娘啊，您太狠了，为了给父母解脱责任，我自杀了，您看得清清楚楚，连这我都活得出去，难道说您花2钱给我修座行宫您都舍不得吗？看来您是一点也不念情分了，既然这样，休怪儿我翻脸无情，再要不给我修行宫，我要搅得你们家宅不安。这家把夫人可吓坏，第二天一琢磨，得了，别跟老爷商量，商量也得闹翻了，干脆偷着我给修一座行宫吧。夫人也有提携钱呢，这几十年来积攒了数万斤，元宝他全拿出来了，告诉新夫的仆人到翠屏山选个好地势起造鹅闸行宫，手下人领命照办的。你看有钱就好办事，把木匠瓦匠全都找来，不到1个月的时间，哪吒行宫修好了。当然规模并不大，有个小院，1间殿，正中央有一座神台，上面有塑像。你说这手艺人呢，真了不起，真是巧夺天工啊！塑的这像啊，跟鹅闸是一般不二，栩栩如生，在正中央坐着。工程完了之后，夫人趁着老爷不在家，偷着上了趟翠屏山，亲自还看了看，甚感满意。就这样，鹅闸行宫修建完毕，第二天这消息就传出去了，老百姓纷纷到鹅闸行宫来降香。鹅闸算好了，师傅说3年我受香火不断，然后还能变化人形，福就如初，一天一天盼着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晃鹅闸受香火就将近1年。这1年跟以前不一样了，那阵儿就好像魂灵虚无缥缈，现在似隐似现，哎，能成半拉人的。哪吒甚感高兴，每一天到外边溜达，晚上回到行宫，也该这出事儿。这一天李靖到游洪关去了一趟，率着3000骑兵，等回来正好路过翠屏山， 发现漫山坡都是酱香的老百姓。李靖不明白怎么回事，就问本地没有庙宇，老百姓给何人酱香呢？军政司下了马到翠屏山一打听，打听清楚了回来禀报，回总兵大人，这山上出了一个新庙，叫鹅扎行宫，老百姓是给鹅扎酱香
4: 啊。
3: 李靖明白了，这肯定是我夫人背着我不知道干的。夫人呐、啊，你气死我了，这小子生前就不干好事，给咱们家找了多大的罗烂，死后你还给他修行宫，你哎呀，你简直太不像话了。李靖越想越恨，骑马上了山，在马上高声断喝，停了，酱香的男女老少不要受哪吒的欺骗，他根本就不是神仙，你们给他烧什么香？今后再有酱香者杀无赦，都走。军兵拿着鞭子把烧香的老百姓全给赶跑了。李靖下了马进了行宫，往当中一看，嚯，这哪吒在正座坐着，左右还站着两个判官，一个穿红，一个挂绿。李靖大怒，拽出七星鞭了，啪，这一鞭把哪吒的金身给打碎，把两个判官也推倒，供桌也给招了，还不解气，吩咐军政司准备干柴给我烧，一把火把哪吒行宫给烧了。李靖余怒未消，回到府中，先奔内宅找夫人，见面就骂呀，见人长见人短，你背着我干的这件好事，谁让你修鹅扎行宫，把夫人骂得捂着脸呜呜直哭啊。李靖说得明白，你要再背着我给他起造行宫，我就把你休了，今后咱就不是夫妻。把夫人吓得再也不敢修行宫了。李靖这边折腾啊，哪吒也没闲着，当天晚上溜达够了，回到行宫休息，一看呀，行宫变成了焦土啊，这怎么回事？这是。正在这时，两个判官哭着来了，哎呀，哪吒老爷，大事不好啊，陈塘关总兵李靖砸碎您的金身，给我们两个也给推倒了，放火烧了行宫，从今之后咱们连个安身之地都没了啊！可把哪吒气坏了，心说李靖啊，李靖啊，不错，你是我爹，但是我把骨头和肉还给你们，已经了却了关系了，我在这受香火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还念念不忘过去的事情，手狠心毒做出这种事儿，坏了我的计划，我岂能跟你善罢甘休？哪吒一溜烟回到乾元山金光洞，来找老师太乙真人，把经过讲述一遍。老真人一听，对李靖也深感不满，心说李靖，这就是你的不是，你这不是揪住不放吗？做得太过分了。可老真人想着的时候，哪吒跪下了，师父怎么办呢？难道我就不能变化成原形了不成？师父，
6: 徒儿不必啼哭，此计不成，还有别的办法。金霞童子，徒儿在。到后花园五大莲池，给我摘三个好荷叶，再取三朵莲花来。
4: 遵命。
3: 时间不大，一切齐备。老真人下了莲台，把绣面挽了一挽， 这地都收拾干净了，把三朵荷花叶铺成天地人三才，荷叶杆儿撅了360轱辘，就等于人的360骨头节，全摆好了，然后又把那莲花一半一半的掰开，对成人形，从葫芦里取出一粒金丹，放在心口。老真人倒退了几步，把拂尘晃了几晃，嘴里是念念有词。老真人那可真使了劲儿，累的是四鬓汗流啊。念完了之后，一把抓住哪吒的灵魂，喊了一声：“哪吒不起，更待何时？”嘎啦！哪吒一推，推到莲花的人形上，就见一股浓烟之后，哪吒是现出原形，跟当初一般不二。所不同者，这哪吒是光彩照人呐、啊，脸显得格外的好看，眼睛格外显得亮，浑身上下冒出七彩的毫光。哪吒左看右看，心中高兴，多谢老师让我变换成人形。李靖手段残忍，给老师添了这么大的麻烦，跟我结下不解之仇，徒儿岂能跟他善罢甘休？我找他算账去。
6: 妈，你这样去还不行，来，跟为师到后花园，为师再送你几件东西。
3: 老真人真豁出去了，把压箱底的东西都抖了出来，传授哪吒一条火尖枪，2个风火轮，教给他使用的方法，要给他一个百宝囊，里面有混天绫、乾坤圈，还有一块八仙砖。哪吒全身武装，要赶奔陈塘关去找李靖。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夏天来了，到海边度假成为一种美妙的享受，但是海边强烈的紫外线却会对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当然美丽快乐一个都不能少，婷婷也来到了海边度假，为了漂亮可不能含糊，我们和她一起来了解一下海边的防晒攻略吧。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防晒可是头等大事。那如果要去海边玩的话呢，因为这个海滩和海水的对阳光的反射程度是很强的，所以防晒就更加的重要了。即使是这种天空云层很厚的时候呢，紫外线也是很强，因为像这个海滩上的沙粒啊，对紫外线的反射程度可以达到17%，而海水的反射程度更是高达80%。那面对如此强烈的紫外线呢，我们平常做的一些防晒的功夫就远远不够了。那要怎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防晒呢？其实出发之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这里有一个小误区，往往我们想尽各种办法防晒，却忽略了带一件普通衣服是胜过任何防晒霜而且没有副作用的物理防晒方法。所以哪怕会热一点，也一定要带上一件轻薄透气的长袖衣服，它能帮你最简单有效地隔绝紫外线。出行的时候准备一件长袖 T 恤衫，一顶太阳帽，一把太阳伞，还有一副太阳镜，一瓶 SPF30PA++ 以上的防水防晒霜，这就是一套完备安全的防晒组合。到海边游玩难免有裸露肌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擦防晒霜是又一个有效的保护手段了。那有的人呢，头一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觉得可惜哈，第二年会接着用。那其实呢，这个防晒霜虽然说有效期大都是2年以上，但是开过封的防晒霜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成分会发生变化，所以一定要及时更新才能够有更好的防晒效果。还有要提醒大家哈，出去晒太阳之前的半个小时来涂抹防晒霜。我们用涂抹这个词呢，是因为在海边这样
7: 样的环境下，像平时擦那种防晒霜的量呢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再涂的厚一些才可以起到防晒的很好的效果。想要有效的防晒，一定还要及时的注意补涂。那么每隔多久补涂一次合适呢？如果在岸上，最少2个小时需要一次；如果下海游泳，就一定要在每次上岸后都补涂一次。当我们的身体湿了以后，是更容易被晒伤的。我们会发现，如果同在海边玩耍，没有下海游泳的人比下过海的人不容易晒黑。游完泳后身体湿的情况下，还在太阳光下暴露，会更快地被晒成小黑人。所以这最关键的一步呢，是千万不能够忽略掉了。那如果是上岸之后还要在岸边逗留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再一次的涂抹防晒霜，然后呢披上浴巾。这浴巾呢，其实它不仅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护作用。但是要提醒大家，浴巾一定要保持这个干的状态，因为湿的浴巾呢是不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的。是做了这些防护就够了吗？不少人游完泳后很累，回去后呢就马上休息了。其实应该在游完泳后尽快洗个澡，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可以做一些护理。护理时间越早，肌肤受损的程度就越小。日照会使肌肤严重缺水，海水里的盐分也会使皮肤变干，所以在洗澡后要在全身涂抹润肤乳液，为肌肤补充水分。保湿和镇静是晒后护理的重点，用冷水湿敷、洗凉水澡是晒后护理的好方法。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可能很多女孩子喜欢用水果蔬菜来进行敷面哈，但是呢其实晒过以后的皮肤，如果贴上像柠檬啊、西红柿这一类酸性的蔬果的话呢，反而会对皮肤造成伤害。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推荐，晒过以后的皮肤其实呢可以用黄瓜来敷面，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好了，看过这个节目之后，相信大家应该是对于在海边怎样防晒有了一个很好的心得了。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放松的、愉快的海边假期。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游完泳上岸后的及时保护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及时补涂防晒霜。二、如果特别敏感的人，可以在晒伤症状出现前口服阿司匹林，并大量喝水。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上回书正说到，鹅扎再现莲花身，太乙真人为了他呀，什么都豁得出去，要赐给他一对风火轮。这对风火轮要多快有多快，围着天转一圈也就一眨没眼儿，而且有风雷之声，既能驮着鹅扎遍游世界，又能当法宝使用。老真人还传授鹅扎一条火尖枪，赐给他宝贝囊，里边揣着不少的宝物。鹅扎装备整齐，向老师辞行，脚驾风火轮的到了陈塘关， 到了府门外，他把火尖枪晃了几晃，摇了几摇，叫李靖出来答话。门军一看，哎呦，这不是三公子吗？比过去那个可高的多了，看尺寸身高能有一丈六尺啊，脚上蹬的那是什么玩意儿，锃明刷亮还带冒火的。赶紧到里边给李靖送信。李靖闻听，把桌子一拍，胡说，人死焉有复生之理，老爷不信您去看看吧，一点都不带假的。报总兵大人，三公子回来了，让你门前回话。李靖一听这是真的了，心说这个孽障又回来了，这怎么回事？带马抬戟。李靖也来劲儿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上马提戟就杀出府外。等仔细一看，真是讹诈。哎呀，比当初这个高的多，身上还冒着光啊，可这小子不是个人，纯粹是妖怪变化的。李靖看罢多时，用戟一指，对面是讹诈吗？讹诈一见李靖，两眼冒火呀，不错，是我，李靖啊，李靖。过去虽然你是我父，但是我把肉体还给你们了，跟你们一刀两断，断去一切的情感。你因何火烧讹诈行宫，坏我的好事啊？看来你这个人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呐。逮着蛤蟆你想钻出尿来，人都入地了你还要踹三脚。李靖，这次我回来非为别事，我报仇来的，我非抱着一边打碎金身之仇。休走，招降。李靖一看没的可说的，合戟往外招架，啪啦啦啦，哎呦，好大劲儿啊，把李靖震得两膀发麻呀，大戟好悬失落。因此他加着小心，轮马相交，站在一处。等伸上手，李靖一看呢，打不过讹诈，论气力没有他足，论招法没有他精，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打着打着，李靖一看不行了，干脆我跑吧。像那你往哪儿跑啊？他一着急认错方向了，这匹马奔东北方向就下来了，越跑离着家越远。讹诈蹬着风火轮是紧追不舍，李靖留下命你哪里走，追下来了。这马四个蹄子哪有轮子快？再说风火轮那是宝贝，要多快有多快，眨眼之间就追上了。讹诈抖枪便刺，李靖往旁边一闪，这一枪扎空，但没扎着人，扎到马脑袋上了，咔嚓一下把马给扎死了。李靖翻身从马上掉下来，但是李靖也有半仙之体，当年也学过道术，学会了五行遁法。这李靖使了个九地十八滚，抓了把土，借着土遁就窜出去3600里。哪吒冷笑一声，你跑的哪儿去，我得把你追回来，快，双脚一跺，风火轮带翅膀的，啪！一道金光就追到近前。李靖回头一看，我的娘！ 抓了把土使劲跑，再快也没有风火轮快，把李靖给追的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李靖一边跑着一边后悔呀，哎呀，我做的是有点过分，可现在浑身是嘴，没法解释，看鹅扎像疯了似的，他也听不进去呀，只有逃命要紧。天哪，我往哪儿跑啊，连个熟人都没有，谁能助我一臂之力？最后路过一座山，李靖收了土遁，沿山圈而走，顺着盘山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正走着，对面来了个道童。这道童背着个小花篮，穿着双布鞋，挽着裤腿儿，穿的衣服挺朴素，头梳日月双杂髻，背后背着一对双剑，脸好像淡金，眉分八彩，阔目赞亮。李靖瞅着眼熟，想不起是谁来了，正好走了个对面，就见这个童子挺身站住了，善哉，对面来的不是我爹吗？李靖揉揉眼睛仔细一看，认出来了，闹了半天是次子木吒。这木吒呀一直没在家，到九宫山白鹤洞拜普贤真人为师，一直在那学道来的，没想到今天下了山了，父子在这儿巧遇。李靖一看孩子出息了，这不是成年人了吗？跟离家的时候大不相同了。李靖急忙过来说话：“儿啊，你从哪里来？要上何处去？”木吒说了：“爹爹，我正在山上学道，我老师把我叫到云床之前，对我说：‘爹爹有难，叫孩儿前来搭救，因此儿才走到此处。’爹爹，究竟你跟谁伸手？哪个人敢伤爹爹？”“儿啊，一言难尽，是怎么回事？”“哦，是哪吒追赶爹爹，您不必担心，把他交给我了。”哎呀，李靖长出了一口气，可算遇上救命了，闪退一旁，大口大口的喘气。木吒拽出双剑，钉子步往这一站，等哪吒。时间不大，就听见风雷之声，一道金光，哪吒就赶到了。木吒把双剑一横：“站住，此路不通。”哪吒赶紧从风火轮蹦下来，把双轮收起，提着火尖枪看了看，不认识。“嘿，你是谁呀？”“木吒师爷，看见没，李总兵是我爹，我是他的次子。”“哎呀，二哥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二哥请上，小弟李过去了。”“免。”“哪吒，你要干什么？”“二哥，我可见着亲人了，你听我诉诉委屈，是怎么回事。哪吒把经过讲述一遍，一直说的李靖火烧哪吒行宫，自己怎么托梦，他怎么不给修，这些事儿都说了。木吒听完一阵冷笑：“哪吒呀，你别忘了这句话，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你懂吗？你认为着你把骨头肉还了就可以报答了吗？娘怀你3年零6个月，吃尽了苦头，自从你降生之后，老爹爹费了什么劲把你拉扯成人呢？这些恩你报答得完吗？啊，你觉得还有理了？
6: 就火烧了行宫，你也不至于这样。你拿爹爹当了仇人，你简直是个不孝之子啊。从现在开始，咱们断去弟兄的感情，你是你，我是我，咱们是仇家。除非你跪倒在地恳请爹爹原谅你，我才把你饶过，如其不然，我双剑无情。
4: 嘿呀，
6: 哪吒听完了把脑袋一拨了，莫扎，哈哈，说了半天我白说了，你还是向着李靖啊，要这么说咱就是仇人，你就拿命来吧，我先杀你再杀李靖。一斗火尖枪跟木吒站到一处，这木吒受普贤真人真传呢、啊，这对双剑可不好惹，俩人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上下。哪吒心说不好，我要叫他把我拖的时间长了，这李靖再跑没影了，我上哪儿找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干脆别费这事了。他卖了个破绽，唰跳出圈外，把大枪交到左手，探右手拽出打仙砖，往空中一抖，哧哩飞，日，一道金光，打仙砖就离手了。您说怪不？这小砖呢，也就像大豆粒大小，但是说个变化，这玩意儿就长了个了，横了下能有六尺，长了下能有一丈二，厚了下也有三尺啊！一道金光奔木吒就拍下去了。木吒视线呢毫无防备，抬头一看，哟，不好！说声不好，躲闪不及了，被打仙砖正拍到后背上，啪！要换旁人呢，拍成肉泥。木吒也半仙之体呀，觉着躲不开了，赶紧把老师传授自己的护身咒法念了一遍，这下有用了。虽然说拍了个跟头，没伤着皮肉。哪吒赶紧把打仙砖收回来，在后头是继续追赶李靖。李靖一看次子趴卧在地不知死活，也没那功夫过去去看去了，摸身就跑啊。哪吒仍然在后头紧追不舍，李靖拿命来，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不扎死你我绝不能闻。李靖都糊涂了，东一头西一头，最后是力尽筋疲，哭痛

摔倒在地，土遁都不灵了，完了，完了，我命休矣。他恰巧摔倒这地方是在一座古洞前，他可不知道，误打误撞他来到五龙山云霄洞，洞外摆着把椅子，有位出家的道人正在椅子上闭目养神，旁边有两个童子正给打着扇，还有一个童子正在练枪。李靖正好摔在前边，这一下把这出家的道人给惊醒，睁开慧眼定睛瞧看，啊，徒儿别练了，过去看看那是谁呀？哎，练枪的童子把大枪靠到树上，跑过去观看，等把李靖招起来，这童子大吃一惊，呀，是我爹。李靖仨儿子，长子金吒，次子木吒，三子哪吒，叫爹这位正是他大儿子金吒。因为金吒就到五龙山云霄洞拜文殊广法天尊为师，做的这老道就是文殊广法天尊。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啊。金吒把爹爹背起来，背到洞门这，轻轻把爹放下，时间不大，李靖缓过这口气来了，一看是长子，爷儿俩抱头痛哭。金吒就问爹爹，您怎么落得这般光景？哎呀，别提了，哪吒在后头注意我，非要我这条命不可。金吒不敢做主，请示老师。文殊广法天尊冷笑了一声，李靖不必担惊，站在一旁，金吒不用你管，全由为师呢。是。正这时哪吒就赶到了，哪吒收住风火轮，背火尖枪定睛瞧看，一瞅李靖在一个老道的背后站着，这老道可够胖的，大肚囊子噔噔噔噔的，肚脐眼往外翻翻着，两腮的肉都嘟了下多长来，浑身上下肉乎乎的，足有300斤挂铃，一对肉包子眼睛，手里拿着芭蕉扇，看罢多时不认识，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哪吒大吼了一声，李靖你过来，你躲到耗子窟窿里，我也得把它抠出来。文殊广法天尊慢慢的站起来，娃娃你的口气可不小啊，哪有当儿子跟爹这么说话的，你纯粹是个逆子。哪吒，看在贫道的份上，拉倒了吧，不管过去孰是孰非，叫他一刀斩断，还是往将来上看吧，还不扔枪下轮，给你爹爹赔礼认错，然后你们父子一同回奔陈塘关。你是谁？少管闲事。是吗？贫道是管定了。哪吒，你还敢跟贫道翻脸不成？你多个屁！又这哪吒到了现在六亲不认了，就是皇上二大爷他也不在乎了，走枪便刺，奔这大肚子来了。这火尖枪乃是宝贝，慢说是人，就是钢板也得穿透，这一枪正好扎大肚子上的，咔哧，哪吒认为

0: 点儿都不伤。老天尊点了点头，哪吒呀，你小子真是六亲不认，竟敢在我的面前撒野，这还了得吗？说话，在袖筒里一伸手，拽出一件宝物，往空中一举，咔！风雷之声，现出七个铜圈，奔哪吒就来了。哪吒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噗突突突突突，给套上了。脖子上一个，两只胳膊上俩，两条腿上俩，腰上、上身。一共七个圈，把它套的噔噔紧啊，绷。后边还来个橛子，插地深有三尺，就把它套在这桩子上了。书中代言什么宝贝？这宝贝可厉害，叫七宝金莲，又叫遁龙桩，乃是文殊广法天尊震动之宝，也慢说哪吒、大罗神仙也跑不了。这哪吒嘴中念念有词，做法语，念什么咒也不好使，是越念越紧。哎呦，哎呦，哎呦！想要动是动不了了。老真人一笑，回归原座。金吒在，取扁拐来。扁拐干什么？是刑具。这玩意儿才厉害。金吒把扁拐取来，老天尊吩咐他，给我打，先揍他300扁拐，杀杀他的威风，狠狠打，遵命。金吒拿着扁拐到了哪吒面前，用手一指，哪吒呀，你小子不是人呐，你爹做的再不对是你爹，你对他老人家这样手段残忍，丧失了人性啊！今天我岂能容饶于你？你就忍着点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扁拐像雨点一样，奔哪吒就拍下来了，把哪吒打得三昧火直冒啊，简直都要疼死了！哎呦哎呦呦，打死了，打死了！文殊广法天尊闭目养神，有俩童子在旁边查数，一二三四五，揍300，不揍够数不行。李靖大喜，在旁边站着，心说把他打死才好呢，省着他再追我要我这条命。眨眼之间，300扁拐揍完了，再看哪吒不像刚才那么横了。大口大口喘着气儿，是四鬓汗流，没完，完不了！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跟你们非得算这账。哦，还不服啊？再揍200，多咱服了，多咱拉倒。哎，啪啪啪，接茬揍。哪吒一想坏了，非把我打死不可呀！哎呀，到了这阵都是李靖的人，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师父哎，您知道不知道弟子有难？您要知道不定多心疼呢，绝不能袖手不管呢。哪吒心里正想着，您说多巧，一朵祥云落在眼前，迈步走下一人，正是太乙真人。哪吒一看老师果然来了，师父快来救我，我受了罪了。老真人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就好像没听见似的，迈步直奔文殊广法天尊。老天尊一看是太乙真人，急忙站起身来，善哉，道兄驾到，有失应接，当面恕罪，免了。你我二人到洞中讲话，请请。人家进了洞了。哪吒一看，师父，难道说你没看见我吗？还是没听见我的喊声？
1: 完了完了， 到现在我老师也不向着我了，看来他跟这老道处得还平静呢。难道我就一点救也没有了吗？恶扎急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其实怎么回事儿？这些事儿都是太乙真人安排的，他是有意识让老天尊煞煞恶扎的锐气，掐掐这个尖子，不让他碰碰南墙，这小子就得造反。可是把他打死也不好交代，老真人这次来另有办法教训讹诈，等进洞之后跟文殊广法天尊一咬耳朵，咱们需要如此赞班这般如此。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一次超车酿成惨烈事故，花季女童命丧车轮。
7: 有的时候你还给车子碰了，后轮胎碰到了。
6: 案件复杂难辨，各种违章违法牵扯出多方责任。
8: 在右面突然间窜出来一个人，像这样的话就撞到那个人。
9: 他车子超越我的时候碰到我了，然后我摔下来了。
10: 只要有那种违法停车，然后有基本上车辆都是跨过那个各个环境。
6: 各方当事人争执不休，究竟谁该为这场车祸担责？
11: 保姆呢骑着电动自行车呢，在超越前方自行车的时候呢，按道理不能妨碍前方自行车的通行。
6: 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有着怎样的警示意义？法治天下之车轮下的女孩。
12: 我知道妈妈打了呀。
6: 画面中这个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的中年女子名叫汪从芳，而躺在她身旁的是因车祸去世的孩子，8岁的丹丹。
13: 我也具体不认错，反正好像是一辆车小孩子撞了。后来
7: 一个小女孩给车子碰了，后轮胎碰到了。
6: 汪从芳在丹丹家里当保姆已经有2年了，每天接丹丹放学回家是她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13: 我也很聪明的，很听话的。我晚上我现在瘦了，前面的时间好胖，我就跟她笑，我说阿姨长得是不是像猪八戒？他有的时候把我抱着就摸我的肚子，就那当自己的孩子。不信你们可以问他父母。
6: 从学校到家里同样的路段，汪从芳不知走了多少回，从未想过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这一回却出了大事。
14: 礼拜一他这个孩子在这边那个外国语学校那个补习嘛，他是每个礼拜一结账。
6: 事故发生后，丹丹因为颅脑损伤当场死亡。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是正义。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故事听起来有些惨烈，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真的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痛心。那么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一个本该活蹦乱跳的小姑娘命丧公交车轮之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倪建军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6: 倪建军，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具有28年资深审判经验。2014年度，受到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政府通令嘉奖。
15: 这样一个悲剧，具体发生在什么样的地方？
16: 案发地点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雨山路上，右系向东呢，只有一条机动车道和一条非机动车道。当天的下午呢，保姆呢，骑着电动自行车，载着8岁的丹丹呢，放学回家，在行至雨山路上时，这样的悲剧就发生了。
6: 事故发生后，警方通过现场勘查和调看李先生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还原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勘查取证后，交警部门对这起事故做出了责任认定，并将案件移交给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8月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汪从芳等人涉嫌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8月26日，案件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那么这起车祸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雨山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是连接世纪大道和罗山路立交桥的主干道，路上每天熙熙攘攘，车来车往。案发时，保姆汪从芳正骑着电动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上，载着丹丹沿着雨山路由西向东行驶。在行驶到桃林路东面大约60米的地方时，停在机动车道内的6辆小轿车拦住了汪从芳的去路。
13: 又是超市，又是咖啡馆，每天都有好多车都停在那里。
6: 在这种情况下，汪从芳只能骑着电动车脱离本应行驶的机动车道，从旁边的非机动车道上借道而行。由于着急回家，汪从芳打算超过前面一辆骑自行车的人。然而就在他准备从左侧超越自行车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3: 在右面突然间窜出来一个人，像这样的话就是撞到那个人，然后他第一反应往左面来了，往左面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过来了。
6: 由于机动车道旁边一位行人突然出现，导致自行车车主鲁玉华往左急转弯，而这个时候鲁玉华也觉得情况不妙了。
17: 向左前方慢慢的前行，这时就感觉到一辆电动自行车从我左后方过来，我也下意识的刹车，但是我左侧和电动自行车相撞，我车失控呢，这个连人带车就往左侧倒。
6: 事故发生时，鲁玉华骑着自行车行驶在汪从芳的前方，随着碰撞的发生，自行车失去重心，鲁玉华随即被撞倒在地。也正是在碰撞的过程中，坐在汪从芳车座后的丹丹被撞飞出去，跌落到了机动车道中间的黄色实线附近。
9: 他车子超越我的时候碰到我了，然后我摔下来了，然后小孩呢也因为我失控掉下来了，然后呢车子和车子相碰，那个小孩呢就掉在外面去了。
6: 就在丹丹跌落之后，恰巧被从后面驶来的公交车碾压，导致死亡。此时保姆汪从芳才刚刚从撞击中反应过来，但是为时已晚，
13: 都来不及把车子停稳，我就回头去抓宝宝的头，我都急坏了。
6: 顾伟江47岁，驾驶公交车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雨山路是他每天的必经之路。在汪从芳和鲁玉华发生碰撞的一瞬间，顾伟江正驾驶着公交车从同方向驶来。
10: 我进站了以后，将离出发事发地大概前面100米左右吧，大概也正好有一个公交车站。我进站了以后，后面的车上来告诉我，
6: 私家车车主李先生当时正跟着公交车后面，他目睹了整个车祸，于是赶紧驱车追赶。
18: 这车没有停，一直往前走，我就开上去追下来的。
6: 从李先生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就在公交车的后半个车身要超越的时候，丹丹跌落到了公交车的右后轮前方，正巧被车辆碾过。
19: 被你的后轮子压死了，压头上了，压死了个小孩。
6: 而此刻，公交车司机顾伟江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酿成了大祸，还在继续开车前行。当公交车在下一站点停靠接送顾客的时候，目击者上前告诉公交司机撞到人了。直到这时，驾驶员顾伟江才匆匆忙忙下了车，赶紧跑过去查看情况，但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行车避让行为为何会酿成大祸？
20: 客观能指出被害人的死亡并非是汪福芳一人的原因。
6: 事发现场又有着怎样的道路状况？
10: 那边经常有违法停车，然后一违法停车都是那个非机动车接到机动车上。
6: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车轮下的女孩。
15: 华稽法官，您觉得这样一起惨痛的案件哈，它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难点？
16: 本案呢是多种原因导致了一个被害人死亡的危害结果。涉案关系人呢有行人、自行车驾驶人、违章停车的驾驶员、骑着电动自行车的保姆和公交车司机。如何判定这些关系人在这个事故中应负的责任，以及这些责任在刑法上应当归责于谁的问题，是应该本案应该解决的问题。
6: 在庭审中，控辩双方争论的主要焦点集中在事故责任划分的问题上。公诉人认为，汪从芳的超车行为直接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
21: 其在超越证人鲁玉华的过程中，应该是确保安全才可以借道，但其没有确保安全，与证人鲁玉华发生了碰撞，系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
6: 但是对于公诉人的意见，汪从芳与辩护人却并不认可。
20: 客观能指出被害人的死亡并非是汪从芳一人的原因，在当时的道路状况下，多人违规停车，行人行走驾驶并且相互之间都有发生碰撞，而最终压死被害人的是后来的公交车。
22: 一起事故的话定我们三个主要责任，一起事故你造成一个死亡，它都有一个直接原因，那么这个直接原因应该定个主要责任，那其他的一些客观的一些牵连的一些因果关系的嘛，那么我觉得应该定个同等责任。
6: 双方都各执一词，在庭审刚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那么对于公交车司机顾伟江的责任又该如何认定呢？根据画面中的箭头指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交车本应按照交通规则行驶在黄线右侧，可是在这起事故发生的时候，公交车却逆行了。
14: 如果不是那几辆违章停车的话，我老婆她这个非机动车也不会走到这种机动车道上去，而且这一个公交车也要占主动用责任。公交车说实在的，它没有这种安全意识，它等于已经是逆向行驶，整个公交车已经在黄线之外了，对吧？这都要双方都几方都要占到责任的，对不对？
6: 但是公交车驾驶员顾伟江却认为自己的违章行为有情可原。
10: 那边经常有违法停车，然后一违法停车都是那个非机动车接到机动车上，然后那个机动车然后再跨过，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只要有那种违法停车，然后有基本上车辆都是跨过那个是这个环境逆行的。
12: 事故的来源不来源于因为他的违章造成的对方的车辆的对方的逆向行驶造成对面的事故，而是同向的交通事故。
6: 那么顾伟江一方的辩解是否站得住脚呢？
21: 直接是超越黄线，而且从录像来看是完全是借到对方的道上去逆向行驶。如果没有他的逆向行驶行为，如果他的速度慢一点再在后面守着的话，也许这个悲剧不会发生。
15: 为什么这个保姆和公交驾驶员他们需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
16: 保姆呢骑着电动自行车呢，在超越前方自行车的时候呢，按道理不能妨碍前方自行车的通行，你要确保一定的安全距离和行车安全，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导致了电动自行车碰撞了自行车。其次呢，公交车司机呢超越道路中央单黄实线，把车子开到那个对面车道来行驶，使得倒地的丹丹呢被公交车人碾压头部，致其死亡。

0: 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他们两个人的违章行为呢，已经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1: 那么，对于法庭上另外一名被告人骑自行车的鲁玉华，又该如何认定呢？
2: 这个最主要责任不是因为由于这起交通事故鲁玉华的过错而导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事故承担的一个责任，最主要还是因为他在发生事故以后，作为这起事故的一个当事人，他没有积极配合去配合交警部门去处理了解这起事故，而是采取了一个所谓的一个逃逸的这么一个行为。
1: 在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通过监控录像才找到鲁玉华本人。
3: 他就是一个，其实他承担主要责任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肇事以后是逃逸，主观恶性的，但是跟本起事故的发生到底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过错程度还是比较轻的，所以没有让他承担刑事责任。
1: 骑自行车的鲁玉华本以为自己也是受害者，所以在事故发生后就离开了现场。如今对于自己肇事逃逸的行为，他懊恼不已。
4: 因为我的离开，所以也要负担，因为我不懂啊，不懂法，现在知道了，你作为当事人，你离开了就要负责任，是这样的。
5: 好，倪法官，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到底哪些人应该承担责任呢？
0: 本案的行车记录仪呢，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这个事故的整个经过。交警部门呢认定呢，保姆和公交车司机呢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违章停放的非机动车道上的驾驶人员应当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1: 最终鲁玉华被公诉机关免于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他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个时候，保姆汪从芳提出，当初突然出现在机动车道上的行人也应当承担责任，但是交警部门并未认定这名行人具有违法行为。从视频资料上也没有见到汪从芳陈述的行人不合法的情形，因此法庭对被告汪从芳的这一异议没有采纳。两名被告人能否得到受害人家属的谅解？
6: 这个孩子他带了好几年，他不是说有意让这个孩子处于这么一个状态。
1: 罪责难逃，他们将面临怎样的法庭宣判？
0: 日常违章停车和非机动车载人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其实都潜藏着潜在的隐患。
1: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车轮下的女孩。违法停车、借道超车、违规行驶，这一连串的交通违法行为最终葬送了丹丹只有8岁的幼小生命。
7: 因为我家里面条件也不好，我要是在外面值班点，我可以挣钱赔偿，但是父母他的宝宝没了，我真的很痛心。
1: 此时的汪从芳依然沉浸在失去丹丹的痛苦之中，他对自己的失误悔恨不已。自案发后，被告人汪从芳一直后悔不已，可是受害人丹丹的父母会原谅他吗？
6: 因为这个保姆和这个原生家庭，就雇主家庭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感情也很深，这个孩子他带了好几年，他不是说有意让这个孩子处于这么一个状态。其实当时在看守所的时候，被告人汪某是几乎一崩溃，因为他看到他自己带了好几年的孩子就在他的眼前就这么死了，所以一直是哭，一直是哭，哭得说不出话来。
8: 我老婆当时出了这个事情，她几个月都没缓过神来，她非常那个的，非常伤心的。她觉得就是说什么对不起她东家，说没起到一个监护人的作用。
1: 鉴于两名被告人都取得了丹丹家人的谅解，法院对他们依法适用了缓刑。
6: 鉴于两名被告人在整个事故发生以后，在明知他人报警的情况下仍然等候在现场等待民警来处理，所以我们在审查起诉阶段是认定两名被告人均具有自首情节的，具有自首情节的话，依法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公交车司机顾某来讲，他的家境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也是属于很一般的一个工薪家庭，那么由于这次交通事故，他的有可能工作上或者是家庭上都要受到影响。
1: 公交司机作为一个职务行为，由公交公司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016年10月8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审判。
9: 被告人汪从芳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被告人顾伟江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1: 刑事审判结束后，死者丹丹的父母将包括保姆汪从芳、公交司机顾伟江、六名违停车主以及保险公司等在内的多名被告人共同起诉至浦东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133万余元。后经法院历经三次审理，最终作出判决，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应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在明确侵权责任的成立以及范围的基础上，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因此，被告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3万余元，商业三者险39万余元。公交司机驾驶公交车时，在前方机动车道有车辆借道行驶时，本应减速慢行，依次通过，但其却跨越中兴黄石线逆向行驶，因此承担38%的责任，与保险公司共计赔偿15万元。被告汪从芳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已经因非机动车道被其他车辆占用而借用机动车道行驶，本应更谨慎小心在机动车道内行驶，但却仍在机动车道内超越被告鲁玉华驾驶的自行车，并妨碍被告鲁玉华行驶，因此承担15%的责任，赔偿5万余元。被告自行车车主鲁玉华承担5%的责任，赔偿金额10000余元。其余道路上的六位违停车主各承担7%的责任，每位车主各与保险公司共同赔偿金额20000余元。
5: 那么作为公共交通的驾驶者来说，在这样一个案子当中给他什么样的提醒，以后的这种驾驶当中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
0: 公交车呢，作为公共交通运输的主力，更应该模范带头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作为公交车司机，你不仅承担着把车内乘客运送到目的地的责任，同时还要注意道路的行车的安全和避让。
5: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案件的审理，您觉得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警示意义？
0: 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呢，是一般主体，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机动车驾驶人等等，都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如果违反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因而造成重大事故，都将会受到刑事追责。所以人人都应该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日常违章停车和非机动车载人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其实都潜藏着潜在的隐患危险。所以希望行人和那个驾驶人呢，都要格外注意安全。
1: 记者在这里拍摄期间，依然有不少轿车占用非机动车道违法停车。
10: 那像警察会来管吗？这个
11: 管的管的
10: 管管的，
11: 警察过来就贴单子呀。
1: 因为违法占道停车，非机动车只能借道到旁边的机动车道上，导致机动车道上的不少车辆又会超越马路中间的黄色实线，开到对向的车道上。
12: 你看这车不就跑到对面去了
10: 啊？
13: 警察每天要来几次？
1: 这样的情况其实十分危险，很容易造成类似本案的车祸。
5: 应该说这样悲剧的发生呢，和路边几辆违章停放的车辆是有关系的。
0: 对。
5: 那么关于这个违章停车您怎么看，有什么样的建议？
0: 违章停车的驾驶员呢，没有充分注意到违章停车所带来的这个安全的隐患。所以说通过本案我们要吸取教训，要规范停车。
5: 好，关于这样一起惨痛的交通事故，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4: 这么一个案子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在于呢啊，不要以为啊，这个只有那个机动车啊、汽车啊、轿车这样的机动车能够撞死人啊，才会构成交通肇事罪。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涉及到所有的道路交通的参与人，如果他们 违反交通规则，由此

0: 成这个交通事故的，也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越来越多，对吧？也非常的这个简便。电动自行车后座上如果要带这个十二岁以下的这个未成年人或者说儿童的话，应该有一个特别的装置啊。如果没有特别的这个座椅装置的话，这是一种交通违章行为。那么由此发生的后果，导致这个坐在后面的儿童死亡，他是要承担一定的事故的责任的。
1: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样一起惨痛的交通事故，如果任何一个交通违法行为能够避免的话，这样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再发生。但是呢，如今一切都已经枉然，一条鲜活的生命再也回不来了。我们在感到痛心的同时，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放任任何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交通违法行为，也许在您的不经意当中就可能为灾祸埋下了种子。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对于法律法规的尊重和遵守非得要以失去生命的方式作为代价。感谢你，法官，谢谢。
2: 谢谢，
1: 再见。
2: 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大家好，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在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
5: 对于那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4: 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 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乘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5: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4: 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私家车深夜追尾农用车，十几万车祸损失谁来承担？
10: 我就给保险公司打了电话，同时我好像还报了警。
9: 看似一起普通的民事诉讼，却引出一起特别的刑事案件。
11: 我在审批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受损零件有陈旧性的损失。
9: 肇事车主否认全部事实，司法鉴定能否让真相浮出水面？
12: 这份鉴定文书呢，可以证明这起事故呢，不排除有人为因素的可能性。
9: 一场车祸，两场诉讼，民事诉讼原告如何变身成刑事诉讼被告人？法治天下之车祸背后的猫腻。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有车的人都知道，在买车之后啊，要及时的为爱车上保险，一是交强险，二是商业险。因为车辆在发生事故之后呢，车损应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但是如果车主没有及时上保险，那么车损就应该由自己来承担了。为了转嫁损失，内蒙古包头市的一位车主做了一个异于常人的决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5年的2月8日晚上22:40，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接到了一起车辆保险报案。
11: 报案称他在我们公司承保的辉腾轿车，在途游区南二环追尾了一辆农用车。
9: 接到报案后，保险公司及时调派了值班人员到第一现场进行查看。
13: 根据当时的协查，就是一个农用车在前面准备拐弯了。后面这个表弟车就是说就是被保险当的开的车辆，就在后面追了尾了。
14: 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了解到，肇事车辆是在其公司投保的一辆辉腾牌轿车，驾驶员为李某，车辆所有人是李某的老板吴某。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按照流程将辉腾牌轿车拉到修理厂进行车辆拆卸定损。
11: 车辆拆卸完毕，我们的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了定损，初步估损7万左右。
14: 在保险公司对投保车辆进行拆卸定损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该车辆存在很大问题。
11: 拆卸以后发现它的好多配件的痕迹都应该是陈旧性的碰撞痕迹。
14: 据此，保险公司向车辆所有人吴某下发了拒赔通知书。
11: 被保险人吴某也亲自在拒赔通知书上签了字，当时我们以为他也放弃了，就没追究。
14: 可是令保险公司意外的是，2016年3月18日，车辆所有人吴某在拒赔通知书上签字不久，却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自己车辆的损失，总金额为107850元。但是6个月过后，也就是2016年9月，吴某又主动到法院撤销了诉讼。
1: 那么吴某为什么在起诉保险公司之后不久突然撤诉了呢？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的郝鹏法官，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
14: 郝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执行第6团队团队长，三级法官。郝法官您好。
12: 您好。
1: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性质的案件？
12: 这是一起因私家车主试图通过民事诉讼获取非法利益未遂之后，牵扯出其幕后涉嫌刑事犯罪的一起案件。我院在接到吴某提起的民事诉讼之后呢，便按照正常程序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呢，出现了一份作为重要证据的鉴定文书。依据该份鉴定文书呢，保险公司认为吴某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那么吴某到底涉嫌什么犯罪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4: 在被吴某起诉到法院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再次仔细检查了肇事车辆。检查中，工作人员发现肇事车辆里的好多配件拆卸之后都损坏了，且大多数配件均为陈旧性损伤，这种情况不像是车祸造成的。
11: 尤其是假如他那个机盖双层的中间应该有钣金胶粘合，它这个只是简单的钣金喷漆以后连胶都没打，直接按上造成二次碰撞，又是造成机盖又受损。
14: 据此，保险公司怀疑吴某的车祸可能是人为制造，存在诈骗保险金的嫌疑，便向法院提出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在获得法院准许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内蒙古道路交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肇事车辆的事故原因。在等待鉴定结果期间，吴某与保险公司又多次就赔偿事宜进行了沟通，并在不久之后前往法院撤销了对保险公司的起诉。
10: 因为那会鉴定快下来，我就感觉事情要败露，如果那会保险公司报警的话，民事案件就会转成刑事案件了。
14: 不久后，鉴定结果出来了，吴某的辉腾牌轿车不具备行驶条件，该轿车与农用车碰撞事故的形成不排除人为因素的存在。
11: 在发生碰撞的时候，这个辉腾轿车没有行驶能力，足以证明它这个现场是伪造的。
1: 刚才您说到了一个鉴定的文书是吧？
12: 对。
1: 那么这样一个鉴定的结果能证明什么呢？
12: 这份鉴定文书呢，可以证明这起事故呢不排除有人为因素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吴某可能制造了一起假的事故来骗取保险金。同时呢，该份证据也是确定吴某和李某构成刑事犯罪的一份重要证据。
1: 保险公司报警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4: 2015年9月18日，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包头市保险行业协会向包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了案。警方接警后随即展开了调查，令警方没有想到的是， 乌某已于前两天，也就是2015年9月16日，到居住地附近的派出所自首，并于当日取保候审了。
15: 那会儿，如果到那个时候我再被拘留的话，那就是事儿比较大了吧。
14: 乌某不仅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而且主动通知了李某协助调查，并到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撤销了对保险公司的民事起诉。于是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10: 白露也主动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然后我就去了。
14: 民警经调查后认定，乌某与李某合谋伪造了机动车追尾农用车的交通事故，妄图骗取保险金赔偿。随后该案被移送至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7月14日，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检察院以乌某、李某涉嫌保险诈骗罪向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 郝法官，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保险诈骗罪和一般的诈骗罪有什么样的区别？
12: 首先呢，从概念上来说呢，保险诈骗罪呢是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违反保险法规，采用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理赔金，数额较大的。而诈骗罪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手段呢获取公司财产，数额较大的。保险诈骗罪呢，因为其重要性及定向性呢，法律单独将其规定为一罪，二者的对象不同。保险诈骗罪呢，仅针对于保险公司，而诈骗罪的对象呢，则具有不特定性。另外呢，二者的处罚亦有不同。
1: 吴某是如何产生了骗保的想法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4: 汽修厂老板如何伪造车祸诈骗保险？犯罪金额引起争议，民事诉状成为关键证据。
16: 该案涉及的这个金额巨大，10余万元。
14: 被告人犯罪未遂，法庭如何定罪量刑？法治天下之车祸背后的猫腻，正在为您讲述。原来，被告人吴某是某汽车修理厂的老板。修理厂在修理汽车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对汽车更换配件。为了减少成本，吴某常常会购买一些二手汽车配件。
15: 因为当时这个配件也不太好用，所以我就想再换皮。
14: 2015年初，吴某购买了一辆辉腾牌轿车，不久，该车就出现了一次重大的交通事故。
15: 第一次造的时候是没有保险，我自己就花了将近10来万修车。
14: 这次事故让乌某损失了一大笔钱，为了挽回损失，乌某想出了一个办法，先给这辆车投保，然后再将车子上的正常零件替换成相对不值钱的陈旧型零件，最后制造一起车祸骗取保险赔偿。有了这个想法后，2015年1月28日，吴某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包头中心支公司为其所有的辉腾牌轿车投保车辆商业保险。2015年2月8日，吴某找到了拥有农用车的朋友赵某和自己修车厂的员工李某，一起到土默特右旗南二环公路上制造了一起车祸。
10: 那我开上他的车去西环路抓一个农用车。
14: 当晚，乌某的辉腾牌轿车按照计划发生了车祸，因为轿车追尾全责，不仅要自己花钱修车，还得赔偿农用车的损失。按照乌某的指示，李某向保险公司报了案。
13: 我当时就是看见这个碰撞痕迹也强些的，属于这个撞船案件。
14: 乌某本以为保险公司会照价赔偿自己，没想到乌某原本计划的赔偿没拿到，自己还成为了刑事案件的被告人。2016年11月2日，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公诉机关出示了内蒙古道路交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书、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等相关证据。
16: 因为经过鉴定，他们这个事故可以看出来是不排除人为因素的存在，经过这个鉴定是非常客观和科学的。
14: 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该事件事发地点并不是乌某计划的地点，被撞的也不是赵某的农用车，发生事故纯属意外，被告人不属于制造车祸、骗取保险金的犯罪行为。
10: 我开着车去了西环路上，看到一个农用车开得挺慢，我就撞了上去。
14: 被告人乌某表示，虽然承认自己有骗保的事实，但是最后预知发生车祸的并不是朋友赵某的农用车，出事地点也不是自己制造车祸的地点。二人在去乌某指定的地点途中发生的车祸完全属于巧合。
15: 所以当时我也就把事情的经过都跟公安讲清楚了。
14: 法官当庭询问时，被告人承认了骗保事实，因此被告人的辩护人的该观点并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庭审中，公诉方指控乌某涉嫌诈骗保险的金额为107,850元。
16: 我们公诉方首先当时是认为他这个数额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巨大的标准，因为他已经上了10余万元了。
14: 对此，被告人认为公诉方指控的诈骗保险金额过高，本案的诈骗金额应该以替换零件的实际金额作为标准，也就是3万余元。
1: 那么对于乌某诈骗保险的金额，法庭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12: 法院是根据乌某之前提起的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请求的数额以及该案中其他的相应的证据来予以认定的。在之前乌某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呢，明确的表示要求保险公司赔偿的保险金是107,850元。在之后乌某的被告人陈述中也陈述了自己想要让保险公司赔偿的数额呢是10万多元。另外呢，本案中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应的证据都指向了乌某想要从该案中得到的保险赔偿金呢是10万多元。所以呢，依据上述的证据呢，我们综合认定呢，确定了该案的诈骗金额呢为107,850元。
1: 诈骗金额如此巨大，他们将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4: 庭审中，两被告人多次表示对于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并提出是自己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的。
15: 后来就去公安主动自首了。
16: 后来也具备一定的悔过的意识，主动投案自首。
14: 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有自首情节，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16: 当时他们的认罪态度还是普遍比较好的，能够坦白供述这个犯罪事实，所以我们就认定了他这个有一定的从轻减轻的一个情节在里面。
14: 辩护人还提出，因为两被告人在得到赔偿之前已经撤诉，属于犯罪未遂，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16: 认定了他是一个犯罪的未遂，因为他并没有获得赔偿就被保险公司发现了。
14: 根据以上情况，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被告人乌某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20,000元。被告人李某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20,000元。农用车所有人赵某与此次车祸无关，因此赵某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1: 那么本案中一审判决的主要依据有哪些？
12: 法院根据该案中全部证据呢，最终可以得出二被告人构成保险诈骗罪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而且证据也是非常充分的。该案的犯罪数额为10多万元。另外呢，本案中还有法律规定的从轻减轻情节。第一呢是自首，被告人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二呢是未遂行为，因为该案中乌某最终并未得到保险理赔金。
1: 在一审过后，两名被告人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4: 当事人自称对犯罪毫不知情，事实真相如何？
10: 因为他是我的老板，我也就不好意思多问。
15: 自己就是主要策划的。
14: 上诉人请求轻判，终审结果如何？
12: 对二被告人全案中的表现、认罪态度、初犯、偶犯等相应的酌定从轻情节予以了全部考虑。
14: 诈骗保险事件频繁，背后有何启示？
12: 法律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呢，也会对一些想要通过非常手段获取利益者加以制裁。
14: 法治频展之车祸背后的猫腻正在为您讲述。一审判决后，乌某和李某不服，向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16: 通常人们上诉还是觉得自己的量刑可能是偏重一点，希望寻求一个更轻的一个刑事处罚，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在里头。
14: 二审中，李某认为自己的行为完全是乌某指使，李某自己并没有骗保行为的主观故意。
10: 因为他是我的老板，我也就不好意思多问。
14: 李某并不知道交通肇事的计划，也与农用车司机不相识，完全是按照乌某的指示做事。
1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主要策划的。
14: 乌某对于李某的说法也认可，并表示自己才是这个案件的主犯。李某一方认为乌某自首后自己也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也应该属于自首，且自己只是从犯，应该从轻处罚。2017年2月27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系从犯，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一、维持原判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的乌某、李某的定罪部分，即二人犯保险诈骗罪；二、撤销一审法院对两人的判刑，改判乌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李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 我们看到二审当中呢，对两名被告人的刑期是做了修改的，那么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12: 因为呢，该案不仅是在我院，甚至在全市呢，也是属于少数典型案件。一审法院在合议时，虽然也对二被告人这个从轻和减轻的法定情节，如自首和未遂行为予以了考虑，但是呢，还是将其危害性和这个典型性作为一个重点考量对象，最终呢，认为应该予以严厉的处罚，来震慑类似的犯罪。在二审过程中呢，二审法院在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自首未遂等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的基础上，又对二被告人全案中的表现、认罪态度、初犯、偶犯等相应的酌定从轻情节予以了全部考虑，最终呢，对一审法院的量刑部分进行了改判。
14: 近年来，因为受到保险赔偿金的巨大诱惑而诈骗保险金的行为屡有发生。2012年4月，上海市黄浦区的汽车销售公司的于某将已经出售的车辆谎称被盗，骗取高额保险理赔金，获刑4年6个月。2014年10月28日，四川成都亚某自己点燃油箱烧毁了价值27万的私家车，企图骗保，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20000元。2017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汽修厂老板陈某勾结保险公司定损员张某，因伪造多起车祸事故骗取保险公司理赔款30余万元，获刑。
16: 作为一个车主，你不光要具备一定的行车的一个法律意识，同时在保险方面你要具备一般的常识，那么不能因为一时的贪图便宜或者是想省掉一些手续就去采取这种骗保的方式去获得自己的利益。
1: 那么您觉得这样一起案件对整个社会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有什么样的意义？
12: 我认为呢，法律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呢，也会对一些想要通过非常手段获取利益者加以制裁。一些民众对保险制度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助内涵以及保险的基本原则不理解，当自身利益受到损失以后，便试图通过一些非常伎俩将其损失转嫁到保险公司头上，殊不知呢，自己的上述行为不仅损害了保险得以运行的机制和所有投保人以及被保险人的利益，而且呢，自身也触犯了法律，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终究呢是损人不利己。
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7: 我们讲保险诈骗案件中，除了我们投保人投机取巧之外，那么也存在保险公司内部管理不严格，或者我们讲的勘查不到位的一些情况。比如说， 保险公司内部审核不严格，对于相应的申请的文件以及相应的这个材料把关不严，那么也造成了保险事故的发生。那么第三种情况也会发生，我们一些案件中所看到的这个保险公司内部人员和投保人相互勾结共同骗保的行为，那么这些都需要我们讲的保险公司加强内部的管理，加强风险评估，加强对于具体保险事故的现场勘查，可以有效地避免和减少此类保险案件的发生。如何避免和减少保险诈骗案件的发生，我想应该从以下三个层面。第一个，我们讲从

0: 新的话就属于欺诈行为啊，这属于违法行为，无论成功与否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我们也奉劝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3: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2: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的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3: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2: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地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3: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2: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3: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2: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3: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4: 刚开始涨一点啊，现在没涨大点
3: 啊。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4: 得下午
3: 啊。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是吧？
4: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啊。大潮下午四点
2: 啊。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3: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2: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4: 连日来，各地富有特色的啤酒嘉年华活动纷纷启幕，打造了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旅盛宴。德州市依托智能储粮系统，确保夏粮存得住、管得好。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全面启动，用心护航家庭经济困难学子圆梦大学。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各地富有特色的啤酒嘉年华活动纷纷启幕，丰富了群众的夜间文化生活，打造了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旅盛宴。
3: 夜幕降临，德州平原恩城镇和平公园灯火璀璨，人流涌动。啤酒品牌展销、龙虾烧烤小吃、休闲美食市集、儿童游乐等格外热闹，吃喝玩乐一应俱全。
5: 同学姐妹儿有也有吃的，也有玩的，啊，也有这演出。挺好，人也挺多，挺热闹。
6: 来到现场之后呢，感觉这个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尤其是这个节目啊，还有这个现场的这些美食啊，还有这个小孩玩的这些东西啊。
3: 热闹的舞台演出、飘香的特色美食、欢畅的互动体验，啤酒节让群众在晚风与欢歌之中尽享休闲时光。在邹城市塘村镇，2026乡村好时节艺术相间暨燕京啤酒节也拉开帷幕。依托刚刚投产的燕京啤酒生产基地，这座传统工业小镇以一杯鲜啤为纽带，点亮了乡村夜经济的新图景。
7: 燕京啤酒投产了，周边的人比较旺，我在这边弄了个小摊，生意很好。
3: 剧目舞台搭配潮流 DJ， 瞬间点燃全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非遗体验区游客可以品尝邹城市集非遗胡氏花生米，巨型人偶机器人与孩子们互动，无人机光影秀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8: 这里太好玩了，我刚刚体验了好多游戏，还看见机器人跳舞，特别开心。
3: 烧烤、攀关、桥扫、手工煎饼等特色小吃配上冰爽鲜啤，让游客大快朵颐。特产市集上，当地农产品琳琅满目，游客边逛边买，把塘村味道带回家。
9: 现在听着这个二哥和这个啤酒，感觉吧，这个镇上的生活越来越富裕了，越来越好了，感觉深谙体会，很舒服。
3: 活动预计将吸引游客超过3万人次，带动农特产品销售20万元以上。
10: 建设一个项目，兴起一个产业，繁荣一方经济。我们希望用一杯鲜啤留住人气，点燃活力，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的夜生活。
4: 初秋时节，日照聊城等地的社区篮球赛火热开赛，比赛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体生活，赛出了时代新风貌。
3: 8月7号晚，为期5天的2026山东社区三人篮球赛莒县赛区的比赛在莒国古城火热开赛，28个城市社区400余人参赛，近1000名社区居民驻足观战，加油助威，临 BA 成为家门口的体育盛宴。
11: 现场来了人山人海的观众，但是他篮球比赛要感到非常荣幸，为什么？为加强这个二战，这个将来出现到市内去参加比赛。
3: 为拉动消费，赛场一侧的莒县好品市集同步开张，特色农产品非遗手造琳琅满目，篮球的激情、市集的热闹、古城的韵味交织在一起，氛围感直接拉满。
12: 真的是非常热闹，也丰富了我们广大居民的一些夜经济的体验，为莒县点赞。
3: 在聊城临清康庄镇前善董村，第四届康 BA 村级篮球赛也火热开打。这项连续举办4年的乡村赛事，早已不是简单的打球，而是十里八乡篮球迷每年翘首以盼的节日。
7: 除了能让大家酣畅淋漓的打场球，还可以让这些十里八乡的篮球爱好者、这些好朋友在这个机会上一起相聚。希望这样的比赛继续办下去，也预祝第四届康 BA 圆满成功，
13: 让咱们乡亲们以球会友，拉近咱们的邻里感情，丰富乡亲们的文化生活，增强村庄的凝聚力，展现咱们新时代农民昂扬的向上的精神面貌。
4: 三伏天天气高温高湿，新收获的夏粮极易受潮霉变。德州市升级储粮管护模式，依托智能储粮系统，确保夏粮存得住、管得好。
14: 一大早，农户许万军满载35吨新小麦来到中储粮德州直属库50%分公司售粮，恰遇突发雷阵雨天气，粮库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引导售粮车驶入专属避雨区。为预防阴雨天气，50%分公司配备了2000平方米的紧急避雨罩棚。
15: 这个雨说来就来，比较急，所以我们保留了4个车位，优先用于半车粮的停靠，保障雨天的粮食安全。
14: 针对汛期高湿高温、粮食易反潮发霉的问题，粮库每个粮仓配备3台防暴风机，搭建起一套24小时值守的智能储粮守护体系。
16: 通过风机把这个粮仓底层、中层的冷空气抽送出来，然后把经过这个保温管道输送到仓房的上层空间，让粮仓的上、中、下3层的粮温均匀平衡，然后又可以全程的把仓温和表层的粮温控制在25度以下。
14: 在宁津县粮油储备库公司智能化监控室，大屏幕实时显示粮仓的温度、湿度、虫害等数据，从粮食入库到日常巡检一目了然。
17: 我们依托山东省粮食购销监管信息化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实现购存销信息实时上传，为储粮轮换、质量监测、库存监管提供精准支持。
14: 智能化储粮管理从过去凭经验勘粮转向靠数据管粮，精准度与可靠性显著提升。
18: 严把入库质量关和储存安全关，确保储备量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以扎实举措守好粮食安全底线。
4: 运城县双桥镇坡里河庄村是一个位置相对偏僻、人口多、耕地少的村庄。坡里河庄村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瞄准群众需求谋发展，促进了乡村振兴。
14: 今年雨水较多，坡里河庄村的路面却很少有积水。往年由于地下管道不通，街面积水情况较为严重。村党支部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对村里6200米下水道彻底进行了高标准改造。
19: 把水原先有下水道，现在最多都积累的这个堵了。村党跟两届商量之后，还想重新建的新这个下水道。
14: 除了改造村内道路，根据村民的建议，村里的乡村生产路改造也在火热进行中。
20: 村的大小事情都是四一两公开，党员会、群众会，包括村民都得知道。我们干哪些事？
14: 为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坡里河庄村引进一家水处理企业。由于企业效益较好，目前已带动近100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21: 正好也带动本村的就业率，提高生活水平。现在这个企业带动了有将近80到100人。现在二期工程已经开始扩建，已经开始砌框架。
14: 工业项目带动就业的同时，村党支部又带领村民培育特色林果、牧草、采摘等现代农业，逐步形成了高效种植、林下养殖、生态采摘、乡村旅游1、2、3产融合等发展新模式。
20: 特别是啊，这个林下的咱宠物饲草，这个用的这个非常集中，60岁、70岁愿意有劳动能力的都能一天有的喝最低的喝到50-60，多的喝到100块。
14: 村里还带领群众打造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建设美丽庭院，让村容村貌有颜值，更有品质。2025年，坡里河庄村被评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和山东省景区化村庄。
20: 我们以直播红起来，胆子硬起来，这个智力实起来，让村子强起来，让群众富起来为目标，把这个村庄基础设施坚强起来，把特色产业做实做活起来，把美丽乡村建富建美起来。
4: 眼下正是蔬菜育苗的黄金窗口期，菏泽市定陶区依托现代化智能育苗大棚，科学培育各类蔬菜种苗，筑牢秋冬菜篮子稳产保供基础。
0: 在山东顶蔬种苗育苗基地，一盘盘芹菜幼苗根系饱满，长势均衡，数百名工人有条不紊地起苗、选苗、分苗，确保每一株定植的芹菜苗品相优、长势稳、抗病强。
2: 因为这个时期秋高气爽，夜间温度比较凉快，这个种苗的存活率比较高。今年我们育的苗子主要是以芹菜为主，还有菜花、橄榄，育苗量达到了1600万株左右。
0: 通过人工精细化稻栽分苗，能大幅提升壮苗率。依托智能大棚、恒温、恒湿和精准水肥管控优势，稻栽后的芹菜苗将快速生根还苗，待苗龄达标后批量外销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多个省区。
2: 芹菜苗一般要到9月初开始定植，棚里边配备了风机肥料，这样能确保棚里边的温度到达到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能确保苗子的质量，出苗率能达到95%以上。
0: 近年来，菏泽市定陶区持续做强做优蔬菜育苗特色产业，建成高标准智能蔬菜育苗工厂9家，年可育苗2亿多株，年产值1.6亿元，形成智能育苗、标准化种植、产销对接完整的产业链。
4: 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德州市启动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用心护航家庭经济困难学子圆梦大学。
0: 在乐陵市教育和体育局学生资助中心，工作人员与大学生志愿者有序引导学生和家长办理贷款业务，从政策咨询到审核签约，全流程一站式集成，首代准大学生备齐资料后，最快5分钟即可完成全部审核签约。
22: 手续很快就完成了，有效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进入大学后，我一定会刻苦学习，学有所成，将来回报家乡，回馈社会。
0: 截至8月5号，乐陵市已有1020名大学生成功办理助学贷款，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32%。在武城县助学贷款办理现场，记者看到陆续有大学生和家长前来办理助学贷款业务。据了解，首次申贷可以是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共同到当地助学贷款办理点完成线下签约，也可以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授权模式，由借款学生一人到当地助学贷款办理点完成线下签约。
23: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那个签一个字，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0: 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时间为8月1号至9月12号，贷款标准保持上调后政策，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最高2.5万元。
4: 学生在读期间，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贷款资金优先用于学费和住宿费，剩余部分可补贴日常生活开支。
24: 扎实落实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安心入学，顺利成才。
14: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4: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 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蛋鸡蛋壳质量守护指南。
6: 进入夏季，高温高湿，热饮鸡会导致产蛋性能下降和蛋壳质量恶化。第一，强化降温与通风，在鸡舍屋顶铺设遮光网或喷涂反光漆，舍内安装风机、湿帘等降温设备，使温度控制在22到28度。
5: 同时保持良好通风，尤其夜间也要开启循环风机，排出余热湿气，避免冷风直吹机身。
6: 第二，调整饲喂与营养，改在清晨和傍晚凉爽时段喂料，增加饲喂次数，刺激采食。
5: 日粮中提高育混料或添加2%到4%的油脂，以提升能量，并补充维生素 C 和小苏打，缓解热应激，改善蛋壳质量。
6: 第三，保证清洁饮水，提供足量新鲜的深井水或凉水，每隔2小时换水一次，可在饮水中添加电解多维或抗应激剂，同时增加水线清洗频率，防止细菌滋生。
5: 第四，科学控制湿度与粪便管理，及时清理粪袋或刮粪板，减少氨气产生，地面撒生石灰吸潮，将舍内湿度控制在50%到65%之间，避免高湿闷热。
6: 此外，夏季自然光照过长，应适度遮光，保持每日16小时稳定光照，避免光热叠加应激。
1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8: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一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烤鸭是很多人喜欢的一道美食，但是您知道吗？这些烤鸭的原料大多数都产自咱们山东。山东肉鸭的养殖规模和出栏量均居全国前列，所以啊，有中国鸭业看山东的说法。今天我们就聚焦这一只小小的肉鸭，看看山东是如何把肉鸭做成全产业链的富民大产业的。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大型融媒体直播访谈节目《寻味山东鲁畜优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易如。那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山东的肉鸭产业。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省畜牧协会副秘书长冯楠，为我们来介绍山东肉鸭产业的整体情况。冯秘书长您好哈。首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山东的肉鸭在全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以及我们有哪些当家的品种以及核心的技术呢？
9: 山东呢是我国
3: 来自全球最大的肉鸭养殖和屠宰省份，素有世界鸭业看中国，中国鸭业看山东的美誉。我省呢，肉鸭年出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屠宰量占全国的70%，产业链呢完整，产业集群效应显著，产业基础非常的夯实。在品种方面，我们不仅有优秀的地方品种，比如说，文登黑鸭，维丹玛雅，它们呢产蛋性能好，肉质鲜美，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省呢在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品种的基础上，培育出了适合中国市场的优秀配套系，比如中心鸭和中系荣达肉鸭，这些品种呢，在这个生长速度上、饲料转换率上和抗病力上，都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
8: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购买才可以买到比如说安全放心同时也是高品质的这些肉鸭的产品呢？
3: 消费者在选择肉鸭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呢还是掌握个三看一选的原则。第一呢，你就看你买的这个渠道和品牌，优先呢咱要选择大型超市这个品牌专卖店，在网上选的时候一定是在它的官方旗行店里选，因为正规的这个品牌，大的品牌的供应链它管理严格，产品的来源可追溯，品质更有保障。第二个的话，你在选产品在线下的时候一定要看它这个产品这个标签和信息，购买预包装产品的时候你看标签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看它的厂家，看它的生产日期，另外看它的保质期，这是一个。另一个要看它的这个配料表，咱一般情况有在买东西时候配料表不那么严格看，因为国家对这个产品管控上配料表都有严格要求的，是吧？配料表的应该要干净，首先它要干净，是吧？鸭肉是第一位的，它添加剂的种类要少，越少越好。第三个的我就要看这个产品的外观，咱买鸭肉一定要去买新鲜的，新鲜的鸭肉呢表皮比较光滑，肌肉呢呈这个淡红色，有光泽，脂肪呢呈这个淡黄色。那个冷冻鸭产品如果是冰鲜过多或者有异味或者解冻后肉汁比较松比较软的话，这说明它这个肉呢存放的时间就长了，冷链或者说是不达标。第四个的话，我觉得选的话得看这个产品类型。实事求是说，咱北方呢对这个鸭产品这个消费习惯上和南方比起来还是欠缺的，比较欠缺。你说在搞家庭这个烹饪的话，建议选这个冷鲜鸭和冷冻的这个整鸭比较好一些，品质呢它更接近原味儿。如果你要去选一些休闲食品的话，你要选品牌旗下这个卤制的、熏制的或者休闲的零食，但是不宜以休闲食品，不宜吃的量过大，它这个味儿好，特别的小，不宜量过大的。这个东西当然是吃的多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好，但是不宜量过大，它休闲就是休闲的。总之呢，我觉得一定要去认大品牌，看好标签，选准渠道，选正规渠道。
8: 那从宏观蓝图到微观的实践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引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几家在山东肉鸭产业中各有千秋的代表性企业。首先呢，我们有请到的是英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家企业。
9: 美味的鸭子啊，相信大家都爱吃，那么一只鸭子能做出多少美味的鸭产品，优质安全的鸭产品又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接下来呢，我们去英源食品一探究竟。
10: 我们在上海现在有70个连锁店，我们计划在2027年达到500家连锁店。这种呢就是我们出这个欧盟的烤鸭，也是它就是两片熊肉。这个呢就是也是出英国的香酥鸭，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叫八宝葫芦鸭。这个鸭子全是脱骨的，这种鸭子成本非常高，在我们出厂70多块钱。八宝呢就是里边讲有海参、鲍鱼、米饭、红枣、枸杞等等， 哎，这是叫拔包。为什么叫去骨靠牙？他把这个牙整个骨头去掉，他就咬那两片胸肉，骨头很好。啊，一是牙牙子，这个牙牙做成矫咽牙牙、树脂牙牙，还有这个老牙糖，很多的老牙糖都是用我这个牙牙做的。这是我们一部分自己的产品，特色呢就是咱这个盐水牙。现在是做的很好，包括今年的这个春节这一块啊，包括咱这个企业啊，还有一些单位啊，要这个的很多。这个呢是咱的新品茶香牙蛋。用茶叶啊，我们自己研制的。当然和这个双黄蛋，这个双黄蛋是我们的种牙蛋。这种蛋呢，就是它不受精，不能孵化小牙。但是松花蛋，我们松花现在也做出口。这个全孵牙当然里边的是一只盐水，一只酱牙，包括梅纳牙，就是一种梅味的，还三种酱牙。是这个外燕种，这几年这个外燕种我们做的今年做的非常好，这个包装壳都没够用的。因为里面包含这个双黄蛋、这个咸鸭蛋、这个松花蛋，和休闲也有鸭子等等，也是我们的系列，基本上在这一个盒里都全包括了，都有了。
8: 首先想问一下您哈，我们英源是如何从源头上来把控品质，确保每一只走向市场的鸭子都是顶配的呢？
7: 那个英源深耕肉鸭产业30余年，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从一枚种蛋开始守护餐桌安全。具体来说啊，我们做到了3点。第一是种源纯正，生物安全至高无上。我们公司呀拥有国内顶尖的樱桃谷 SM3 型主代种鸭场，从源头确保了鸭苗的纯正基因。同时啊，我们还建立了远超行业标准的4级生物安全防护体系，所有的养殖场呀都有独立隔离的生态园区，实行全封闭、全进全出的管理，这样能最大程度的隔绝病源，保障了我们鸭苗的健康。第二呢，我们养殖标准化，全程可追溯。我们推行统一供苗、统一饲料、统一兽药、统一防疫、统一回收的无统一模式。我们自己还研发了智慧养殖云平台，每只鸭子的采食啊、饮水啊、健康情况啊，咱都能看到。从鸭苗到出栏，每只鸭子都有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我们消费者啊，可以扫描一下那个二维码，就能查到这一只鸭子是哪个批次，从哪一个鸭舍吃了什么饲料，做了什么防疫。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对鸭子有一种福利，叫福利养殖。我们坚信快乐的鸭子才能产出好吃的肉。我们严格控制养殖密度，保持充足的这个采食和活动空间，通过科学的灯光和通风程序啊，模拟这个自然环境，减少这个鸭子应激反应，这样精细化的管理才能保证我们的鸭批啊皮质均匀、肉质细腻。
8: 非常感谢高总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济宁宏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对公司来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1: 公司呢是2013年开始生产，成为集团公司以后，到现在为止，我们大大小小是4个公司了，其中包括3个屠宰公司，一个熟食工厂，再加上6个养殖公司。去年的销售总额大概是22亿左右吧。我们的鸭子的产品能达到50多个，我们生鲜鸭系列的鸭头、鸭脖、鸭食管。以及二节刺、鸭胗，以及还有鸭掌，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半鸭、鸭舌、七嘴八舌嘛，以及鸭锁骨，这是我们整个鸭产品系列的部分精品。你像鸭脖啊、鸭食带啊，以及鸭胗啊，都是和国内的大型企业给他们做的原料底料了。半鸭和鸭胸，我们现在已经出口到东南亚以及非洲，你像安哥拉、加纳、乌干达。我们的鸭子现在都是樱桃谷瘦肉型鸭，从宰前的检疫到苗、料、药，我们都在管控当中，包括我们的技术支持，使这个鸭子的原料呢，达到一个高品质。还有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每个养殖户我们都签订合同，然后7天进行采样，这样呢能保证呢食品的安全性以及可追溯性。
8: 宏润食品呢，在业内以全产业链和品牌化著称，同时我们也特别的关注到哈，宏润旗下其实有多个知名的品牌，比如说宏润，还有卤鸭头，所以想请问一下你，我们公司是如何通过这种全产业链的布局来支撑我们这个多品牌战略，同时在这个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呢？
11: 实际上我们红卫能走到今天，核心的底气呢，就是在于我们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扎扎实实地构建起了一个从田间到餐桌的这个完整产业链闭环。在上游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加合作社的这个模式啊，联动了上千家农户，推行了标准化这个生态养殖，统一了提供苗料药，从源头呢就把原料的品质把控，到了中游生产端呢，我们引入了一流的这个精深加工生产线，把每一只鸭子精细分割到这个上百种不同的品种，让每一部分的价值呢都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和挖掘，下游呢，我们在围绕不同的消费场景打造出了适配的产品矩阵，每一件产品扫码就能查到从养殖到屠宰到加工的全程溯源信息，正是这样的环环相扣的产业链管控呢，让我们既能为鸿运这个品牌的大宗食材提供稳定的品质保障，也能呢支撑卤丫头聚焦休闲卤味轻食零食的差异化定位，让不同的品牌呢都能够在各自的赛道上发挥出自己的特色，并站稳脚跟。
8: 非常感谢牛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山东众客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公司的大体情况。
9: 山东新泰呢是中国的肉鸭之都，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新泰的众客食品有限公司，这里呢是从种禽的繁育到商品鸭的养殖，再到冷链物流终端销售，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全产业链闭环发展。
12: 这个车间是鸭蹄被分为鸭头、鸭脖、鸭腿、鸭翅等80多个品种，我们是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生产不同规格的产品。这个车间主要是给周黑鸭绝味海底捞供货。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数字化管理中心，是分为三个区域九个平台，左边是种禽饲料和养殖平台，中间是食品营销和商城平台，右边是安全财务和人事的职能部门。我们所有集团的业务数据能够实现实时在线实时更新，而且它有一个数据冒泡预警机制，如果数据出现异常的话，它就会冒泡预警，及时反馈到我们的数据分析师以及生产管理者们，及时调整一个车间的生产结构。我们每天的回收量、宰杀量、产量、销量等等都能够在数据数字化管理中心实时显示更新。这边是我们各个板块产品的展示区，这是熟食产品，我们自己的品牌叫爱鸭，全国有600多家门店，也是两大类系列，一类是锁鲜装类的产品，一类是休闲零食类的产品。那休闲零食类的产品主要是供应商超。这是我们做的战斧鸭腿，是与江苏省农科院联合研发的一个战斧鸭腿。这是鸭脖，有藤椒味的鸭脖，还有香辣味的鸭脖，还有鸭胗。鸭胗也是我们比较卖的比较火爆的一些产品，锁骨，甜辣锁骨和藤椒味的锁骨都有。
8: 那我们了解到众客食品呢是益客集团的核心成员，在鸭产品流通领域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想请问您哈，众客是如何把一只鸭子的价值哈吃干榨尽，同时呢通过非常强大的这种分销的网络哈，让产品能够遍布到全国各地的呢？
24: 我们车间就是拥有一套就是比较精密的屠宰和分割的这个体系啊，会被这个你像一只肉鸭进场之后会被分割成这个200多种不同规格的产品，啊，比方这个鸭胸肉鸭腿肉，我们做成这个出口级的冻品或者调理品，鸭头、鸭翅，包括鸭脖、鸭掌，还有这个鸭舌，我们做成休闲的卤味产品，其次包括这个鸭骨架鸭皮类产品，用来熬制高汤，还有这个提取油脂，鸭血我们做成这个血豆腐，还有冻鲜鸭血产品。包括甚至我们的这种鸭毛也被做成这种羽绒制品，通过这种就是全利用的模式，我们极大地提升了产品的综合价值。在营销渠道方面，我们构建了一张覆盖全国的毛细血管式的分销网络。我们不仅服务于你像肯德基啊、麦当劳啊、周黑鸭、海底捞啊这种大型连锁餐饮和休闲食品企业，为他们提供了定制化的原料，同时我们在全国各大城市也是设有数百个经销商，能够将产品快速低成本的配送到数以万计的农贸市场、便利店，还有一些中小餐馆。
13: 这是这种 B 端的定制加这个 C 端覆盖的这种双轮驱动模式，让我们的产品拥有比较强的这种市场渗透力。
8: 好的，非常感谢程总的介绍。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走进山东盛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看一看他们在鸭产品出口和国际化方面取得的成就。
15: 这一款是我们那个出口韩国的一个产品，就是整鸭切片，就是把鸭子骨头全部去掉，去掉完了到这边挂制，干燥烟熏蒸煮做出来这个成品的话，到这边的话遇冷之后切片，做出来这产品进行包装，然后是出口到韩国。出口韩国的产品对我们的要求，肯定第一就是关于产品微生物这一块，因为我们做的是全熟的产品，肯定微生物这一块要求是特别严格的。其次，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会做不同规格的，啊，有800的、900的，还有1公斤的，还有2公斤的。这个是用我们进口的切片机对整鸭进行切片处理，切完片之后进行装袋儿。这个切出来的片儿的话，保证都是在5公分左右的一个斜切的一个状态。包装后的产品，我们由这个运输带到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单动机的旁边，在这个机械臂的引导下，然后它可以进入这个速冻机里边，在里面待大概2个小时左右，产品就可以急速降温到-18度以下。这样的话，保证产品的品质，同时能够给客户一个提交一个满意的一个产品。现在从设备出来的这个产品也是出口韩国的一个去骨整鸭，这个是不切片的一个产品，到了我们这边是给产品做一个检测，一个金属探测和 X 光机，在产品内部如果有这种异物隐患呢，能够通过这两台设备对异物彻底一个隐患排查，保证出口的产品质量是 OK 的。我们现在出口的国家主要有韩国、日本、新加坡、欧盟以及加拿大等其他国家。出口的品类主要有整鸭的、去骨烤鸭，还有鸭腿，还有一些常温食品，还有鸭胸切片等等。
8: 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就是山东盛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永贤，欢迎您哈。那盛丰食品呢是山东肉鸭出口的佼佼者，产品呢远销到了日本、欧盟、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哈。首先想请问你，如果说想要敲开国际市场的大门哈，我们在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方面需要做出哪些努力，以及国外和国内的标准相比有哪些具体的不同呢？
16: 出口业务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业务之一。要进入这些发达国家呀，他们必须遵循着这个世界上最严苛的这种标准。我们呢也做了大量的这种投入。首先呢，我们对于国际标准啊建立了全链条的这种质量体系。我们严格按照日本肯定列表去，包括欧盟食品安全法规等各项国际标准。我们建立了从农场到餐桌的可追溯体系。原料端呢，我们是自建的养殖场，保证了原料鸭的食品安全。我们整个加工厂是通过了你像 BRC 啊、22000啊，还有 ISO 9001啊，还有 HACCP 等国际跟国内的所有的认证。每一批我们都要严格的检查。我们用这种体系管控来保证我们的整个产品的安全。其次呢，我们攻克了这个技术壁垒，我们提升这个产品附加值。比如对日本这个产品啊，它就要求对这个农残残留啊、兽残残留限制非常高，几乎是零容忍。为此呢，我们也是投了巨资，像我们投了液相色谱啊、质谱仪啊等这种高端的这种技术设备，对每一批产品我们都要严格的检查。我们还深耕海外市场，提供定制化的这种服务。你像不同国家的消费差异还是蛮大的。你像日本人特别喜欢用鸭肉切得很薄的那种片儿，然后他这个要求那个纹理还要漂亮。欧洲人呢则喜欢用这种烤鸭。我们会根据这种不同市场哈这种需求进行这个定制化的生产和包装，甚至为客户我们开发了这种专属菜品，就是定制化。
8: 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大型融媒体直播访谈节目《寻味山东鲁畜优品》。那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山东的肉鸭产业。现在来到演播室的就是山东省饲料兽药质量检验中心的张传金研究员。你好，张主任哈。请张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作为这个主管部门，省畜牧兽药局是如何为山东肉鸭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来保驾护航的？
17: 谢谢主持人。那么肉鸭产业呢，是我省畜牧业的支柱产业，也是富民强城特色产业。为推动产业从大到小的跨越呢，我们重点抓了一下几方面的工作：一、强化景区设计与政策供给，将肉鸭产业纳入全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出台了那一系列支持种业的创新、标准化养殖、精善加工和品牌建设的政策措施，整合涉农资金，对国家级核心育种场、标准化示范场、数字化改造项目给予奖补，同时呢，协调金融机构创新推出了鸭业贷等金融产品，解决了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筑牢种业根基与科技支撑，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支持中心鸭等自主品牌持续选育和推广，依托国家肉鸭产业技术体系和我省科研力量，组建了肉鸭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重点攻关智慧养殖、疫病防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我们还在全省推广了利器养殖加中央结合的绿色巡航模式，既节约了土地，又解决了环保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严守质量安全与品牌信誉，持续开展治违禁、控药残、促禽兽的三年行动，加强对养殖、屠宰、加工环节的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我们全面推行了健康气抗的绿色养殖模式，严厉打击在饲料兽药两大投入品种的非法迁接，严格控制休药期，不达休药期的禁止出栏。因为我们觉得嘛，这是药残核心的控制点，严厉打击呢在鸭肉中注水注胶的违法行为，同时呢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打造鲁畜优品区域公寓品牌，支持各地培育延州应元鸭、眉山虎妈鸭等季历标志产品，通过举办山东肉鸭美食节、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展会等方式，不断提升山东肉鸭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8: 好，非常感谢张主任的介绍哈，也让我们看到了主管部门在为山东肉鸭产业保驾护航方面做出的多方位的举措。那么从一粒种蛋的精心呵护，到一条产业链的精深锻造，再到一个品牌的熠熠生辉，其实呢，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了山东肉鸭产业正在以科技为翼、以品质为魂、以品牌为帆，乘风破浪，驶向高质量发展的蓝海。这不仅是一项富民产业，更是一张闪亮的山东名片。也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今天精彩的分享。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孟义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子房子村。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后屯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鸡群常见疾病防控技术要点。
9: 夏季气温高，湿度大，鸡舍内容易出现通风不良、垫料潮湿、细菌滋生和蚊虫增多的问题。
6: 鸡群在高温环境下采食量下降，抵抗力降低，容易发生大肠杆菌病、球虫病、肠炎、呼吸道病等疾病。若防控不及时，不仅会造成死逃率升高，还会影响肉鸡生长速度和蛋鸡产蛋性能。
9: 做好夏季鸡群疾病防控，关键管理以下几点。首先是环境控制，鸡舍要保持空气流通，及时排出湿气和有害气体。
6: 垫料要勤翻勤换，发现板结、发霉、潮湿的垫料要及时清理。粪污、死逃鸡和厂区积水要及时处理，减少细菌和蚊蝇滋生。
9: 其次是饮水和饲料管理，夏季鸡群饮水量明显增加，水线和水槽要定期冲洗消毒，保证饮水清洁，饲料要存放在阴凉干燥处，避免受潮霉变。
6: 发现饲料有霉味、结块或变色，不要继续饲喂，防止引起肠道疾病和中毒。
9: 第三是重点疾病防控，球虫病多与垫料潮湿有关，要注意保持地面干燥，必要时在兽医指导下合理用药。大肠杆菌病通常与通风不良、氨气过重和应激有关，要减少鸡群拥挤，避免冷热刺激。
6: 呼吸道病多在高温高湿、空气质量差时发生，要重点观察鸡群是否有咳嗽、甩鼻、张口呼吸等症状。
9: 农民朋友们，夏季养鸡要坚持预防为主，早发现早处理，每天观察鸡群精神、采食、饮水和粪便变化，发现异常及时隔离病鸡并咨询兽医。
6: 只有把环境、饮水、饲料和消毒管理做到位，才能降低疾病风险，保障鸡群安全度夏。
3: 参与话题讨论，
9: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9: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0: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新疆，40%的耕地饱受盐碱化的困扰，作物出苗难，产量低。近日啊，在新疆阿克苏举办的一场农资行业活动上，三只虎大肥力复合菌肥精彩亮相。它的到来能为新疆盐碱地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3: 三只虎大肥力复合菌肥亮相新疆，聚焦盐碱地综合利用。
11: 只要一放水，顺着那个槽沟啊，浇几下就是一条白线，白的就是碱，
12: 这么严重？
11: 哎，也是个最大的痛点。
12: 碰上盐碱化是新疆农业的头号障碍。新疆耕地40%以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盐碱化，
11: 盐碱稍微重啊不出苗，就是能够出苗，后续浆苗不长，你苗不长它也没产量啊。
12: 除去盐碱化之外，新疆土壤基础地力薄弱，有机质含量低，氮磷钾和中微量元素含量低，更重要的是不平衡。因为盐碱化严重，土壤有机质含量低，这土壤的生物肥力也很差，表现为土壤中有益菌的数量低，菌群结构不平衡，土壤酶活偏低。
11: 前三年是没收入的，水压减嘛，
12: 不断往下压，
11: 不断的压嘛，不断的三年压得下去。
12: 这种方法呢有效，但是呢成本非常高。

0: 更重要的是新疆淡水资源极度匮乏，这种方法不适合大面积的推广。三只虎大肥力复合菌肥这个产品特别适合新疆的盐碱土壤，它的主要作用包括三方面：养地、抗腻和增产，对控盐碱、改良土壤、增产增收这方面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近两年来，我们在哈密瓜等多种作物上做了大量的实验，也获得了非常好的应用效果。
1: 三只虎复合菌肥对盐碱地为何效果这么显著呢？
0: 一方面，从有机养肥上来讲，我们采用的是豆磷脂有机质，它的有机质含量高，功能性成分多，养肥利用率比较高。再一方面，我们采用的是双轮辅助技术，一方面实现了产品的无害化，更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生物腐殖酸和抗病组成物质。第二方面是我们的5G 养分，我们采用的是腐殖酸氮磷钾，可以提高氮磷钾的利用效率。第三点就是我们的功能菌，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战士菌群，这里面有12种菌株组成，包括抗病菌、促生菌以及呢对土壤具有显著改良作用的菌株。这个产品在新疆的推广应用，对新疆盐碱土壤的改良，对农民的增产增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这段时间啊，我省降雨较多，对于种植甘薯的田块来说，当遇到水淹薯田的情况时，地膜到底要不要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试验站辛国胜站长的分析和建议。
3: 如果我把这个水就排出去之后，我还需要做别的补救措施吗？
4: 如果水淹的厉害，特别是你覆盖地面的地方，我建议你就是把这个地面要清理掉，有利于这个水分快速的蒸发。如果这个地面在这的时候，它这个水分蒸发不了，蒸发不了的话，当这个薯块长时间处于一个土壤含水量比较大的状态，那对薯块的生长也有一定的影响。正常的情况下，没有很大的水，也不要轻易去摘膜，因为摘膜以后呢，它这个土壤容易斑结，再下雨的话很容易斑结，就是保持不了一个疏松的这个生长环境。只要是淹水以后打药也没什么作用，只能通过这种正常的生产管理，排水啊、清膜啊，提高它的这个蒸发率，来降低土壤的含水量。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11: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

0: 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1: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0: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1: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0: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你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7: 快。
1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2: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一档全新的法治节目重磅登场，它就是法治天下。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
6: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立足自身优势，与教育部门强强联合，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促进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它将见证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历程，记录法治中国原生态。
8: 一则拍卖公告引起轩然大波，
9: 有一项拍品叫钱钟书先生的书信手稿，
8: 文学巨匠手稿成为矛盾焦点。
10: 就由于杨绛先生没有了解到这个事情的真相，哎，导致
8: 两个素不相识的被告人一起恩怨纠葛的侵权案。本期法治天下之不能说的秘密。2013年5月，一则公告在民间引起了广泛关注。中茂盛家拍卖公司表示，他们将于2013年6月在北京举行包括钱钟书、杨绛、钱远书信及手稿等共计110件作品专场拍卖会，将他人的书信拍卖，同时又是像钱钟书这样已经逝去的著名作家。这则公告无疑在当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毫无疑问的，这也引起了钱钟书遗孀杨绛的注意。杨绛对于将自己丈夫和他人的通信信件进行拍卖感到十分震怒，他反而将拍卖方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和信件的持有人李国强告上了法庭。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的朋友还常常保持着通信的习惯，特别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来讲，写信是他们更为接受的联络感情的方式。但是您想过吗？书信也能引发官司。今天我们为您讲述一起由书信引发的纠纷。这样的一起纠纷呢，让双方多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
8: 这些书信为什么会落到拍卖公司手里？钱钟书的书信是寄送给谁的呢？所有的一切谜团还要从一个香港人那里解开。原来钱钟书的这些书信都是与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从书信内容中看，钱家与李国强相识于1979年，直到钱钟书去世，两家都保持着互相支持与帮助的紧密关系。钱钟书对李国强更是从国强先生称呼到国强我兄相位，可见两人关系的递进。但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拍卖会却打破了原本亲密的友情。
9: 杨绛先生呢认为，就是他们多年之前曾经给李国强呢寄送过很多这个私人信件，这些信件呢一直在李国强手里保存。那么最近呢，他们发现就是中茂盛家公司在进行一场拍卖会的时候，有一项拍品叫钱钟书先生的书信手稿。那么这些手稿呢，就是他们当时寄给李国强的这些书信。
8: 杨绛为什么对于这些书信手稿的内容这么看重？这也许跟他的名人身份不无关系。杨绛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但这份公告迫使杨绛不得不打破以往给世人塑造的形象。 他急忙联系了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当时103岁的杨绛先生公开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其本人与钱钟书及女儿的私人书信被拍卖。如果拍卖举行，他将诉诸法律，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并随后向北京二中院提出诉钱保全的申请，要求责令对方停止拍卖。
7: 今天我们现场呢，请到了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的主审法官杨静，跟我们来讲述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
8: 杨静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2008年至2014年11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工作。2014年11月，调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担任研究与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多年来承办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近1000件，所办案件质效较高，裁判文书说理透彻，无错误案件、瑕疵案件和上访案件，曾荣获个人3等功。所承办的钱钟书书信手稿诉钱禁令案入选最高法院全国首批保障民生典型案例。
9: 主持人好。
7: 杨法官您 好啊，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涉及到了很多概念哈，我们也想请您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呢做一个分享。比如说涉及到了一个行为保全，行为保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提出行为保全？
9: 行为保全呢，是2013年咱们中国的民事诉讼法新加入的一个概念，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在专利法、商标法等等这个司法解释中都有行为保全。它主要的意思是说呢，在诉讼过程中或者在诉讼开始之前，当事人或者申请人如果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不正当的侵害，或者说即将受到侵害，为了防止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他可以向法院申请，要求法院动用国家的这个公权力来制止侵权行为，再通俗一点叫做诉讼禁令。
8: 杨绛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杨绛这样说道：一，此事让我很受伤，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那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年逾百岁的我，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多年的至亲密友，现在却不得不对簿公堂。由于杨绛的声明，2013年6月3日，二中院作出禁止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实施侵害著作权行为的裁定。中茂盛家拍卖公司随即发表声明，决定停止2013年6月21日也涉及钱钟书书信手稿的公开拍卖。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原本以为停止拍卖活动风波就会过去，但是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他们又接到了一纸法院的文书。
9: 他主要的理由是认为，虽然说拍卖公司停止了这次的拍卖活动，原告认为是李国强先生他委托拍卖，这些行为实际上他认为都构成了对著作权和隐私权的侵害，所以他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
8: 杨绛又将中茂盛家拍卖公司起诉到二中院，理由是虽然法院作出停止侵权裁定后，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停止了对涉案书信手稿的拍卖，但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和李国强的行为已经构成对自己等人的著作权和隐私权的侵犯，给自己造成了严重伤害。
7: 我们说到当时法院已经对拍卖进行了叫停，那么杨绛先生这个时候为什么再次起诉了拍卖公司和李国强呢？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注意到了一个词叫做著作权。我们下面呢，请杨静法官从法律的角度一下给我们谈谈什么是著作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公民享有著作权。
9: 著作权从法律角度讲呢，应当是作者或者其他的权利人基于我们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所享有的相关的人身性的权利和财产性的权利。那么这基本的概念就是什么叫作品。作品呢，它就是主要是指我们人类的一个智力创作的成果，我们思想中想到的一些比如说语言呀，一些我们写的故事啊，我们写的一些日记啊，随便写的这些东西呢，它只要是你自己思想的一个独特的表达，你不是抄来的，那么形成了这个文字，形成了一个
11: 可以有形复制的载体上面，那么这个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它就能够形成作品。
7: 那比如说平时我这个诗性大发，
11: 可以
7: 写了一首诗，
11: 没有问题，
7: 那么这个诗我就享有著作权。
11: 对，而且著作权呢，它不需要国家公权力的去专门的去认定或者说颁布一个项权利，它就是一项私权，只要你这个作品创作完成，当时那作品形成了，著作权就产生了。
8: 对于杨绛的诉状，李国强表示无法接受，自己和钱钟书是多年的至交，当初钱钟书的女儿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李国强对其照顾有加，如今却因为书信的事情让两家的情谊毁于一旦。而杨绛一方则认为，李国强随便将书信交于拍卖公司是对他们多年来有意的践踏，故此也就不再念及旧情。
10: 李国强先生呢，他认为这个就是所谓本案的原告杨绛先生了，他认为这种误诉的产生是他认为是由于杨绛先生没有了解到这个事情的真相才导致的。李国强先生作为一个多年来和内地很多知名的学者啊，包括专家啊，有过多年的这种往来，所以保留了一些这些名人的书信、书稿等等这些有价值的这些资料。那李国先生考虑到避免这些资料的遗失和毁损，那么为了使这些有价值的很珍贵的资料能够保存下来，因此李国强先生呢做了一件事，他把它转让给了一个叫做叶某。
8: 这些案件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值得人们去深入探究，我们每个人都涉及的通讯，通信人能不能享有书信的物权，这起案件涉及到书信手稿的物权、隐私权以及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否侵犯隐私，双方各执一词。
10: 你们认为侵犯了杨绛的著作权，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哪一种？
8: 针对法律焦点，官司如何宣判？
11: 对于证据链的这个审查的基础上呢，认为拍卖公司这个相关的义务，这个抗辩呢没有支持。
8: 法治天下之不能说的秘密正在讲述。
7: 我们注意到在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啊，杨绛先生呢不仅提出了著作权的诉求，另外呢还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隐私权啊。隐私权又是什么？公民应该怎么保护自己的隐私权？
11: 隐私权呢是一个非常宏大，它的外延和内涵都非常深刻的一个概念。我们中国的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隐私权的概念，实际上从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老百姓也能对他有所感觉，比如说我们的私人生活秘密、个人的一些事项、公民之间的这个通信的内容、通信秘密，这都应该属于隐私的范围。从这个案件中呢，是一个很好很典型的情况。
7: 是啊，这书信被公开，
11: 对，
7: 算不算是隐私权被侵犯了？
11: 从法律角度讲呢，首先我们的宪法它就规定了，要宪法就要保护公民的通信秘密。通信秘密它是一项宪法权利，这是公民最根本的或者说非常至关重要的一项人身权。那么我们从民法角度，包括从这个侵权责任法，都对于这个隐私权有明确的保护。通信大家也可以直观的感受，它这个是私人通信，你和朋友之间，比如说亲人之间、配偶之间，私人通信它的目的和它的功能就决定了它往往不是说我要公之于世，而是说一种私人感情。
8: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书信均为写信人独立创作的表达个人情感及观点或叙述个人生活及工作事务方面的内容，是以文字、符号等形式表达出来的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符合作品独创性要求，构成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钱钟书、杨绛、钱元分别对各自创作的书信作品享有著作权。
10: 那这个案件当中，应当说只能把它归结到著作权法第三条当中规定的作品，那对他的判断具有文学性、艺术性，本案争议的是一些书信，那么这些书信是不是一概的都把它能够把它认定为是作品？我想这是原告的代理人和被告代理人我们之间的一个争议的这个焦点。
8: 案件发生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很多人都好奇 书信的买卖竟然也会违法吗？
9: 按照拍卖公司的说法呢，是叶先生从李国强处购买了涉案的书信，然后呢又委托给拍卖公司来拍卖。书信的物权概念上来说，对于书信的买卖应当是不违法的。但是因为这个书信本身呢，它的内容还涉及到文字作品或者美术作品的著作权问题，所以在物权买卖的过程中，如果仅限于私人的保存或者珍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在购买了他人书信以后进行再次的销售或者拍卖等等，这些行为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对著作权的侵犯，所以买卖行为的本身是法律不禁止的，要看他买卖之后用这些书信做什么用途。
8: 在受理案件的过程中，由于双方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所以法院也试图进行调解，但是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各执一词，案件陷入了僵局。
11: 就他们对于所有的拍品呢，也制作了这个图册和名录，然后也报了北京市的文物局相关文物主管部门去审查。那么文物主管部门呢，也给他们反馈了意见，就是说，这批拍品都不涉及到文物保护方面的问题，所以都是准许拍卖的。所以他们觉得呢，按照相关的规定，这个整个委托拍卖行为是经过官方许可的，不涉及到侵权行为。
8: 在双方各执己见的情况下，本案正式开庭。在庭上，中茂盛家拍卖公司辩称，其已履行了审查义务，无法预见到涉案行为存在侵权可能性，且诉前裁定作出后，并未实施拍卖行为，亦未进行预展活动，仅将相关拍品拍摄成为数码照片，刻制成三份光盘，向三位鉴定专家提供。并非侵权。
11: 拍卖公司主张自己是按照依法这个履行了委托拍卖之前的所有的审查义务，但是在本案当中呢，拍卖公司并没有提交一个真实有效的委托拍卖合同，他提交的都是一些复印件，还有关于委托人的身份呢，拍卖公司也并没有提交。所以我们关于他说依法审查了拍卖手续，或者说尽到了这个相关的义务，这个抗辩呢没有支持。
8: 本案另一被告人李国强辩称，其已于2013年4月21日将涉案书信等转让给案外人，故自己与涉案拍卖活动无关。
11: 这件事实呢，我们法院是没有认定的。因为在这个案件中，他提交的主要证据是一个证人的口头作证。那么这个证人他作证的内容呢，并不是他亲自所经历的事实，而是说李国强先生向他转述的内容。
8: 法院认为，李国强作为收信人，未经权利人同意擅自以转让或其他方式使得涉案书信手稿对外流转，且未对受让人及经手人等作出保密要求和提示，导致后续涉案侵权行为发生，亦构成对杨绛涉案隐私权的侵害，依法应与中茂盛家拍卖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中茂盛家拍卖公司未经杨绛许可，擅自向鉴定专家、媒体记者等展示、提供并放任相关人员在互联网上传播钱钟书、钱元、杨绛三人的私人书信及相关隐私，还对相关信息进行了大范围集中转载和传播，构成对相关权利人隐私权的侵害，造成了不良影响，依法应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法律责任。一桩本不该发生的纠纷，一份烟消云散的情谊，法治天下之不能说的秘密正在讲述。
7: 在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著作权得到了合法合理的保护。那么书信持有人的物权实现在哪些方面能得到体现呢？
11: 我国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书信寄出之后或者说签收之后它的物权到底归谁所有。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实际上法院是按照基本的法理来进行判断。物权的转移它有比较明确的要件要求。在这个案件中，一方面写信人呢，他没有明确表示说随着这个信纸的寄出，我的物权不予转移。通过他寄信的这个意思呢，物权是转移到收信人手里了。但是收信人实际上他是享有了这个 信纸的物权，但是这信中的内容的著作权还在写信人手里。但是这个案件中呢，因为写信人是著名的书法家、翻译家、文学家等等，那么他这个就手稿的这个稿纸本身它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那么收信人对于这个物权是有很大利益的。书信人如果说在不侵害他人私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应当依法是他行使物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7: 就是当权力之间啊出现冲突，
11: 对，
7: 哎，作为法官您怎么来审理，怎么来判定？
11: 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法官在个案当中经常面临的，也是发挥法官能动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7: 遇到的时候会不会有点纠结？
11: 对，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我们是按照法理，按照不同的权利的位阶价值来进行判断。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不能忽视它上面有私权，著作权人还在，著作权的意志他在发出声音，在这个情况下法律必须有所抉择，
7: 他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
11: 对，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我们不保护私权，权利人他的内心的痛苦，他的精神和财产上的伤害，这个方面是因为他是产生所有这些文学艺术作品的根源和基础，如果法院动摇了这个根源，那么将来不仅是创作的热情没有了，那么公民之间的通信，包括现在的电子邮件短信，甚至说我的一些情感的表达，公民之间就失去动力了，如果法院不予保护的话。
7: 所以这是有普世意义的。
11: 本院依据中华
8: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中茂盛家公司停止涉案侵害书信手稿著作权行为，赔偿杨绛10万元经济损失。中茂盛家公司李国强停止涉案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共同向杨绛支付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中茂盛家公司李国强就其涉案侵权行为向杨绛公开赔礼道歉。
12: 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呢，是两位被告不服，向我院提起了上诉。二审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最终是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7: 这样一起因为名人书信产生的案件纠纷呢，对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作为主审法官，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起案件？
11: 实际上这个案件呢，从受理之初这社会关注度就非常高，我们也研究了一些比较复杂的疑难的法律问题，通过这个案件审理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社会公众来说呢，有这么几点是值得大家去考虑的。首先一点呢，我们所说的著作权它并不是高高在上或者远离日常生活的，
7: 实际上跟我们很近。
11: 对，是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因为现在大家写微博呀写微信，我们都在创作作品，哎，只要有个人的痕迹，我们在法这个著作权法上我们通常认为作品是作者的孩子，
7: 这孩子我们得保护啊。
11: 对
7: 吧，
11: 自己的孩子自己要保护。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是隐私权，我们现在也是网络社会，这个个人的信息也好，或者个人的一些彼此交往的一些信息也好，它实际上传播的速度是非常快非常广的，那么我们从权利保护的角度要有一个意识，它并不是随意可以被别人获取传播的。
7: 的确这样的一起案件呢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啊，而且呢它具有典型性。那么这样的一起案件法律专家怎么来点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13: 法院通过这样一个有效迅速的判决呢，其实是向整个社会传递了一个很明确的资讯，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对个人隐私对著作权的保护对个人人格尊严的这种尊重和保护是没有疑问的。在这个时代需要每个人有尊重别人的权利的意识。当然我觉得法院作为一个法治社会的一个最终讲理讲法的地方的一个港湾，尤其要注意就是对每一个公众的基本权利要一视同仁。
8: 至此沸沸扬扬的钱钟书手稿案终于落下了帷幕。然而本案最令人痛心的是，钱钟书遗孀杨绛芳与李国强数十年的友谊因为一场官司变得烟消云散。从互通书信多年、交往亲密的朋友知己，变得形同陌路，让人扼腕叹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2: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2: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 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3: 西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凶猛藏獒突然来袭，它能否化险为夷？
10: 可一下一扑了这儿，扑了胸口这儿。
9: 案发现场真相难查，到底责任在谁？
11: 他那个到后面逗那个两个藏獒，
10: 我可能敢逗狗吗？那狗都吓人，就这样逗。
12: 他们都各持自己的意见，这都是一个谜底。
9: 对于赔款数额，双方为何争辩不休？
10: 屋里要求没有吗？
11: 他是讹诈我，都讹我。
9: 真相始终迷雾重重，案件该如何终结？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藏獒惊魂，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动物伤人的事件其实并不是太多啊，可是案子一旦发生，打起官司来，由于牵涉的事情太多，往往是很难厘清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给您讲述的就是一起动物伤人的不寻常案件。那么这些案件不寻常在哪儿？它又是怎么发生的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这是乌鲁木齐市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厂区的前院是汽车修理区，后院是私人住宅区，四周围墙高筑，外人一般难以进入。2014年9月的一天，几个工人正在前院修理汽车，突然听到后院有人大喊救命，他们慌忙放下手中的活赶了过去。当几个人赶到现场时，震惊地看到一只硕大凶猛的藏獒犬正在袭击一名男子。
10: 我就喊那个，可能我可能声音特别的尖叫，可能声音特别大，可能要不然就后面修理工躺底下干活的人都听见那声音了吧。我说什么东西都我一看一条大狗不在那，当时是吧，吓坏了。
9: 这个被藏獒袭击的人名叫多利坤，此时他的左胳膊和左大腿已经被藏獒咬伤。面对再次扑来的藏獒，多利坤心里充满了恐惧。
10: 狗一下一扑到这，扑到胸口这。
9: 看到眼前的情景，几个工人顿时也被吓傻了，不知该如何是好，更没有人敢轻易上前。
10: 我就喊他去扶着我，一把把他的脖子抓住了，一抓，哦呦，特别沉。第二口，他那狗在乱叫，哎呀，那叫声特别大，一口就把他咬住了，当时我也没感觉可能。
9: 与此同时，刺耳的呼救声和藏獒的咆哮声也同样引来了高墙外路人的注意。
14: 咱们也不知道你们究竟啥情况，人家也不让进去。
13: 那么此刻遭到藏獒袭击的多利坤是否得到了及时的救助？好端端的他为什么又突然遭到了藏獒的袭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古丽米热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9: 古丽米热阿布利兹，维吾尔族，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审判员。他能熟练运用维、哈、汉三种语言审理案件，年均办案450件左右。
13: 古丽米热法官，您好。
12: 您好。
13: 啊，那么这类案件审理起来有什么样的难点呢？
12: 因为这个藏獒的性格比较凶猛，虽然它个头高大，它的那个野性尚存，饲养人把它圈养起来，就害怕它跑出来咬伤别人，所以在证据方面，因为是突发事件，没有来得及留下证据， 这个也是本案的一个难点之一。
13: 那么被咬伤的多利坤现在怎么样了？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突然遭到了藏獒的袭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0: 哎呀，当我不知道咋的，当我跑着跑着，他们来回喊，一步就跑到这个屋里面来了。有两条狗啊，就噗哇哇叫。
8: 情况十分危急，正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位老工人果断上前制服了藏獒，并顺利地把藏獒关进笼子，这才让多利坤逃过了一劫。
10: 他们就喊厂长，叫厂长，快叫厂长，谁都管不住。是人的说的，他我把门把村里把门顶住，跑里面顶待了一下，不敢出来。
8: 藏獒原产自我国青藏高原，力量强大，是世界上最凶猛的犬种之一。这类犬对于陌生人有很强的敌意，极具进攻性。咬伤多利坤的这只藏獒有120斤重，一米多长，另外还有一只大小相仿的藏獒。平日他们一直被修理厂的冯老板养在后院的铁笼里，尽管有高墙相隔，但大多数时候邻里们都对这两只藏獒避而远之。
14: 知道藏獒，一般的人听到一听到藏獒都是很厉害的，所以说一般的都会往里走。
8: 被藏獒咬伤后，起初多利坤以为自己的伤口不会有什么事，只是到附近的小诊所看了一下。
10: 他说他没事，他说你打了疫苗，他说你手上什么药，到医院检查呀最好。
8: 事发后的第四天，正当多利坤想去医院检查的时候，他猛然发现自己的胳膊和大腿的伤口竟然都恶化了。多利坤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伤情会变得这么严重，
10: 红胀，整个这胳膊拿不起来了。我就跑医院去做检查，医院大夫说的，你必须要住院，感染了。他一听藏獒，他更怕了。他说你何况是狗，狗尿这有毒，藏獒毒性更大的说的。
8: 医生告诉多利坤，如果不立即进行消毒治疗，他的伤口一旦化脓，藏獒的毒性就会迅速蔓延至全身。
10: 这毛血管整个断了，断了又发青。那大夫说的话，他整个你看跟照片你看，整个一块整个是青的，淤血了这样。
15: 他是属于狗咬伤的，必须要马上去进行这个消毒治疗。如果不这样的话，有的可能就会危及到他的生命。
8: 多利坤在住院治疗期间，医疗费就花了10000多元。可是，在多利坤住院的时候，藏獒的主人冯老板却对他的伤势不管不问。多利坤曾多次联系冯老板，要求赔偿医药费，都被他找借口推脱了。
10: 人家就没来，压根就没来。我打电话说住院，他跟我说咋说的？哎呀，那个伤还住院吗？
8: 冯老板认为多利坤的伤势根本就不严重，不愿给多利坤支付赔偿款，每次的回复都是没有钱。
16: 我也有律师朋友啊，律师朋友当时就不支持，就不给的。
8: 经过2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多利坤的伤势终于渐渐好转。出院后，多利坤找到汽车修理厂想讨个说法，可是对于这件事，汽车修理厂的冯老板说他根本没有责任，事情的发生完全是多利坤自己造成的。
16: 我们的那个警卫局的说了，这个藏獒，这个你不要逗，你离开这个地方，它会伤着你的。他不听，逗把那个狗就把笼子给挣开了，冲出来把它咬了。
8: 然而，多利坤说事情并非如此，他认为自己被藏獒咬伤是因为冯老板没有关好藏獒的笼子。
10: 那公共场所嘛，你没把它狗关好。还好，就是把人要把人要伤要死怎么办呢？他说啥？你逗狗，我可能敢逗狗吧？那狗那么吓人，就这样逗。
15: 从外观上就不可能去挑动它，这是一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很简单的意识。
8: 双方责任难以厘清，到底谁对谁错？
10: 马上就开始有人的感觉了，眼神又不对劲儿，对吧？
8: 警示牌成为争议焦点，真相到底如何？
16: 我也有警示牌呀、啊，也写的那后院子有那个不让进。
10: 我说你这写个小人面前有狗，你中间没什么字也没有。
8: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藏獒惊魂。对于多利坤到底有没有斗狗，多利坤和冯老板始终各执一词。那么，多利坤为什么会走到平时外人不会进入的后院呢？
10: 当时我说到这修理厂，车不是头一天修车修了，就是几天前车修完以后车没修好，我过几天我知道又检查车来了，还给我返修，就说是大门进去，就这修理厂，我从那进村正门进去，开着车进去的嘛。
8: 据多利坤说，
17: 当时他是来修车的，因为不能在修车现场吸烟，所以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就这样走到了后院。当多利坤推门进院时，藏獒却冷不防地出现在了他眼前。
10: 你看，哎呦，一条大狗，我就看这样，哎呦，我说咋办？马上就开始咬人的感觉了，眼神又不对劲儿，知道吧？
17: 但是对于多利坤的极力争辩，冯老板却置之不理，这让多利坤十分气愤。
16: 他后面又带了几个人来到我办公室来了，说多厉害多厉害，要到法院去啊，又到派出所去啊，我说你都可以。
17: 由于双方针对赔偿事宜多次交涉没有结果，2015年4月，多利坤将冯老板告上了法庭，要求冯老板支付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项目总共50000多元。经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后，古力米热法官接手了此案。
13: 关于这个藏獒咬人事件呢，我们看到冯老板和这个多利坤啊是各执一词，那么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12: 作为法官一个查清这个案件的事实，这是很关键的。
13: 嗯，
12: 再一个，这个罗列这个争议焦点，然后双方的责任比例，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当时没有目击者，缺少证据，这一方面缺少证据。因为这个多利坤是他怎么去的，去干什么，他到后园到底做了什么？冯老板把这个狗藏獒是不是被圈起来的？当时他有没有采取一些保护措施？这都是一个谜底。冯老板他在法庭上出示了一份证据，
13: 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证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在法庭上，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首先集中在了赔偿责任的问题上。
15: 是全部责任由这个狗的主人赔偿吗？还是部分责任？
17: 冯老板认为，如果不是多利坤自己擅自进了后院，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6: 在我们后院就不容许你这个客户去的地方。
17: 而且冯老板还说，早在事发前，他就在修理厂门口设有警示牌，上面明确写着后院有狗禁止入内，自己已经尽到了提示的义务。
16: 我也有警示牌呀，也写的那个后院子有那个不让进。
17: 可是对此，多利坤却给出了相反的说辞。
10: 谁都没想到有狗的地方，万万都想不到有狗。我们给厂长说，我说你这写个墙上面前有狗，你东西也没，什么资料也没有。
16: 一年以前我们就咬过一个人了，知道吧？咬过一个人，我们就上面就写的有，那不写那个咋能行呢？
13: 那么案发现场到底有没有警示牌？这个警示牌会对案子的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2: 冯老板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提示？如果他提示了里面有藏獒的这么一个提示，他可能他的责任就不太重。如果他没有提示的话，那就是他的责任就重一些。
13: 怎么才能确定现场到底有没有这块警示牌呢？接着往下看。
17: 为了弄清事实，古里米热法官决定到现场去看一看。在案发现场，古里米热法官确实看到了一个警示牌，上面写着后院有狗禁止入内，闲人免进。
10: 什么字都没有，就是墙上贴了个，前面贴了个禁止吸烟的那个牌子，其他什么都没有。我让给厂长说，厂长，你为啥不是搁个什么，就有个危险东西，有狗有之类什么东西，闲人免进。要不然你把这门关上嘛，你给我们开整个开了大门，整个都开开了。
17: 可是多利坤却说案发时没有见过这样的警示牌，那么这块警示牌是什么时候立的呢？此时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从警示牌的新旧上很难辨别出设立时间。所以古力米热法官对汽车修理厂周边的邻居进行了暗访。
14: 好像写了请勿入内，禁止入内，好像是这样。
18: 大字也有，小字也有，但是应该小字应该看得像微雨，但是我也搞不清楚。
17: 对此，邻居们都说得很含糊。古力米热法官在对警示牌进行了一番调查后，并没有任何结果。虽然警示牌不能成为案件的关键证据，但是他又找到了一个能破解这一谜题的重要线索。截止目前，我国没有养大型犬的法律，但是有地方规定。新疆乌鲁木齐市养犬管理规定实施办法规定，在主要管理区域内，饲养人养大型犬的个头不能超过35厘米，并且在30日内，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要到相关的兽医检疫部门进行免疫，领取养犬证。而且案发地点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被列为重点区域，冯老板饲养的藏獒个头为40厘米，已经超出了法规标准。
13: 那么在现场您还了解到了什么其他情况吗？
12: 经过法庭调查，我们发现冯老板他就没有去防疫站去进行免疫，而且这个也没有领取养狗证，所以他的这个责任是不能免除的。
17: 在冯老板看来，多利坤被藏獒咬伤当天并没有那么严重，只是轻微伤，而且自己当时就在

0: 立坤去小诊所看病了。
1: 我就接到电话，我就赶快回来。回来以后啊，回来以后就派呢他们赶快拉到那个市防疫站，防疫站打那个狂犬疫苗嘛。
0: 当时多立坤的病情不严重，打疫苗才100多元。为了防止多立坤以后病情复发，冯老板给了多立坤2000元，所以他认为已经仁至义尽，也负了自己的责任。让他想不明白的是，多立坤为什么还不依不饶来找他？
2: 啊，因为觉得我还不满意，跟他协商，他说什么，他说给2000块钱算了吧。
3: 我们看到两个人呢是闹得不可开交，那么这其中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4: 我最担心还是这个民族矛盾问题，因为这个多立坤他始终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他自己没有一点责任。被告冯老板他说当时他的情况并不是这么恶劣，他认为这个多立坤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损失都是自己扩大损失造成的。
3: 可以说呢，当时的很多情况现在都没有办法再说清楚了，那么这个案子陷入了僵局，到底该怎么办呢？
4: 毕竟这个藏獒咬伤他人这个是事实，所以冯老板作为这个动物的主人，他应该及时支付这个原告的治疗费。
3: 那么多立坤能得到他想要的这些赔偿费用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被告难以接受过多赔偿，事件将会怎样升级？
2: 到以后我这地方有没有后遗症我都不知道。
1: 我生气他自己，他是讹诈我，就讹我。
0: 入户调解法官费尽心机，结局到底如何？
2: 他把重新起诉了，你还得跑，给你说明一年。
1: 护理法官当庭哦，也就给他在那一直在做工作。
0: 调解难点重重，法官将如何解开双方的矛盾？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藏獒惊魂。让冯老板不能接受的是，这次在赔偿的款项中，多立坤列出的有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项目，总共50000多元。他要求冯老板全部赔偿，
2: 全误工费、连护理费、连治疗费全部下来，我自己掏交2万多块钱吧。我的医疗费我吃饭是吃饭，我天天吃饭，来回跑，你这不是钱吗？国家的规定，按国家规定说。
0: 除了医药费，多立坤有2个月住院和1个月在家养伤。当时他提供的工资收入证明是每月5400元，这样算下来，他要求的误工费是14000多元。这些赔款项目中还包括10000元的精神损失费，这一项令冯老板无法理解。
1: 就我生气，他是意思他是讹诈我，都讹我。
2: 在路上走，看见小狗的都一叫，只要一听狗叫，心里就一揪一把。
0: 在冯老板看来，多立坤提出的这50000多元赔偿费早已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因此向法庭提出了异议。
1: 因为那个前面的案子把一个小孩都毁容了，对不对？毁容两级法院判下去才6000块钱嘛，是不是？这个我肯定觉得是太高了，太离谱了。
3: 多立坤要求的这些赔偿的费用，您觉得合理吗？
4: 他的这些诉讼请求，这个医疗费是有票据的，这个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其余的诉讼请求就是这个误工费、护理费都是根据法律规定来计算的。还有这个财产损失，他提供了一些票据，都是事后的一些票据。然后他的这个误工费的这个证据也是那个证明他的工资是多少钱，这个、工资证明，应该这一类证据应该是他减少的收入才是他的真正的误工费，所以不能说他的所有的诉讼请求都是合理的。如果要是判决的话，他的这个请求也是不一定全部支持，但他始终认为他的请求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
0: 几次开庭中，冯老板的强硬态度让多立坤气愤不已，甚至一度在庭审中情绪变得很激动。
2: 这你说那么高兴吗？要是我的狗把你咬了，你什么感觉？我们俩换个立场，换个角度看看，你就要算了吗？
1: 护理法官当庭哦，也就给他在那一直在做工作，哎，就是咱们就是和解啊，以和为贵，你不要这样子先闹了。
3: 像类似这种哈，看起来非常复杂又麻烦的案子，您一般会怎么处理呢？
4: 我们就做背靠背的做调解工作，通过家里还有做工作之后，在法庭上我们再给他们分开的做工作。因为多立坤他始终都认为他的这个法院应该支持他的所有的诉讼请求，因此我们就是就是给他一个，就是给他本着一个探望的这个角度啊去看他，一个第二就是疏导他，给他解释这个诉讼请求的合理性。
0: 由于原告多立坤是维吾尔族，被告是汉族，古里米热法官十分担心问题

0: 如果继续争执不休，会导致矛盾激化或事态扩大。为了能有一个让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他首先找到原告多利坤，耐心地做起了调解工作。
1: 啊，法官说的嘛，我想你少要出一点油啊，最起码你把那个我的那个医药费的给我补齐吧，我没有物理要求没有嘛，我受害者嘛，到以后我这地方有没有后遗症我都不知道。
0: 多年的经验使古力米热对调解工作十分娴熟。他深知，只有推心置腹的交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古力米热跟多利坤说，多利坤和冯老板以前就非常熟悉，不要因此伤了和气。双方都是民族同志，希望多利坤放下恩怨，与冯老板以和为贵。古力米热法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一番真诚的话语很快打开了多利坤的心结，也消除了他积累已久的怨气。最终他同意接受法庭调解，那么被告冯老板又是否能同样接受调解呢？
2: 对方啊，那个要的价格我觉得有点太高，有点不在理，所以我也不想接受。
0: 据古力米热法官了解，冯老板家境殷实，并不是赔不起这笔钱。他之所以与多利坤一直争执不下，一方面是因为多利坤有时说话冲动，不给对方留余地；另一方面，冯老板始终坚持认为自己不是过错方。
2: 藏獒有攻击性，藏獒你要侵犯他的领地哦，他就是不行的。这个维族同胞，他不到那个后院养狗的地方去逗他，就绝对不会出这问题。
0: 对此，古力米热法官循循善诱地给冯老板做起了工作，他的耐心劝导很快有了结果。
2: 法官说的也有理吧，因为我们官饲养管理也有过失，以法律的角度哦，给我们那个说服教育吧，最后我就接受了他这个的裁决吧。
0: 经过古力米热法官的庭下调解，多利坤同意放弃10000元精神损失费的赔偿。2015年10月15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支付原告43000元赔偿款。
3: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结果，双方是否都满意呢？
4: 把双方都说服之后，这么达成这么一个协议，双方都满意。当然我们也可以判决，但判决的话肯定有一方上诉，而且这个时间上也耗的时间也比较长，到时候执行不上也是一个难点之一。因此我们考虑这个调解的方式处理这个案件，当事人在本案中也最终用调解的方式结案，本案做一次性终结，当事人能一次性拿上这个赔偿款，而且同时我们消除了双方之间的这个矛盾。
3: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5: 现在咱们国家呢，很多城市对烈性犬都做了一些明确禁止的规定，因为这类型犬的攻击性比较强，野性比较足，对人身和财产的危害性比较大。如果是饲养了禁止饲养的烈性犬伤人案件，那动物饲养人和管理人要承担赔偿责任，这里边没有任何免责的事由，只要你养了这个东西它伤人了，你就得承担赔偿责任。那即便是你证明是对方故意去看你的这个藏獒被咬伤，但你也要承担责任。当然了，如果这个地方并没有明令禁止这个饲养藏獒，你这个动物伤人是由这个受害人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导致的，换句话说，你这个受害人故意的激怒狗，让狗咬伤他，如果咱们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他是可以减轻或者是不用承担责任的。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

0: 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1: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0: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1: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0: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1: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0: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1: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0: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1: 太乙真人用九龙神火罩扣住石矶娘娘之后，老真人眼望东昆仑倒身下拜，嘴里念念有词：师父，恕弟子不才，我要开杀戒了。老真人说罢站起身来，用两只手往九龙神火罩上一拍，刹那间天崩地裂一声，咕噜噜，九龙神火罩就加了温了，这高温都达到10万度。慢说石矶娘娘，就是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也得融化。这下活活的把这位千年得道的高人就化成了一块顽石。太乙真人在外边觉着差不多了，口中念念有词，收回九龙神火罩。鹅掌在旁边看得非常清楚，乐得手舞足蹈，连窜带跳到了老真人近前：师父，你有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传给我呀？要早给了我，何必还用您亲自动手呢？
2: 哼，混账东西，都是你惹的祸。要把这东西传给你，你还不定捅什么娄子。你要喜欢的话，不是不可以给你，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将来在你福保明主之时，老师再给你也不迟。
1: 谢师父。
2: 鹅扎走到这块顽石的近前，用手摸了摸，这块石头是光滑可爱，哎呀，将来做点什么好呢？书中代言，到了西游记，你们看那孙悟空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吗？就是这块石头所变，那是另套书，咱不必详细说了。单说鹅扎一看这场风波过去了，跟老师告辞，要回陈塘关。老真人把他叫回来了：孩儿啊，且慢，为师有件事还要告诉你。
1: 师父，什么事儿？
2: 你家现在出了事了，东海龙王敖光邀会了他的兄弟四大龙王到陈塘关聚会，跟你爹去算账去了，非要要你这条命不可。孩子，你回去了怎么对付他们呢？
3: 啊，对呀，
2: 鹅扎想起这个茬来了。我把三太子的龙筋给抽了，白抽了，我把老龙王的龙鳞给接了，白接了。
3: 哎呀，人家找我爹娘算账，就即使我回去也抵挡不了啊。
2: 鹅扎想到这儿，双膝跪倒，眼泪掉下来了：
3: 师父，救弟子一命，我死是小，主要要救我的爹娘啊，师父您发发慈悲吧。
2: 哎，也罢，谁让我收你为徒了呢？
1: 有了事情就得替你担着点。孩子，扶耳过来。额扎把头探过去，老真人教给他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哪吒听完了一皱眉，师傅，那行吗？哎，行，现在除了这个办法别无他法，去吧。
3: 遵命。
1: 哪吒没有办法，借土遁哧溜回到陈塘关，到府门前一看呢，哎呦，真够热闹的。光看热闹的老百姓是成千上万，把府门都堵严了。哪吒分开众人，顺着角门回了家。到家里一看，厅前杀气腾腾，东海龙王敖光，还有那三位敖顺、敖明、敖吉，全都在场，带着无数虾兵蟹将，把他爹李靖、他娘严氏以及全家的人全都五花大绑啊。这要动手杀李靖呢，李靖正苦苦的哀求，正这时候哪吒回来了。哪吒大喊了一声，呆，敖光，不要得理不让人，不要欺人太甚，我哪吒回来了。东海龙王一回头，小孽障，我正找你呢，你想躲你躲得了吗？来人，把他绑了吧。敖光，咱先把话讲清楚，怎么的都行，你要不讲道理，我可就不叫你绑。那你说吧，你有什么道理好讲？敖光，你是不是来算账来了？要给李艮给你三儿子报仇啊？
3: 对，
1: 既然这样，这些事儿都是我干的，跟我爹跟我娘毫无干系，对不对？一人做事一人当啊，你何必拉七个扯八个？这事儿干的多不义气。少爷，我可以逼命，但是你把我的爹娘、我的全家人必须得放了。
3: 嗯，好。
1: 哪吒，你可别耍花活，你要跟我耍花活，休怪我翻脸无情。来呀，把李靖他们都放了，把绳解开，把老李家一家人都放了。李靖跟老伴儿呆呆地看着哪吒，小哪吒扑通跪在李靖夫妻面前，眼泪掉下来了。爹爹娘，你们生养儿一场，儿连个孝字都没尽到，竟惹一双爹娘生气，竟让你们给我累心了，我觉着非常内疚，我对不住爹爹和娘，如果有不对之处，还望看在骨肉的情分宽恕孩儿。方才我说了，一人做事一人担呐，儿童的娄子，儿来还账，与父母无关。说完了，他站起来，他小眼珠一瞪，敖光，现在我就剖腹自杀，把我爹的骨头、娘的肉还给一双父母，我有这条命给你儿来抵命。哪吒说的这儿，惨，把他爹的宝剑夺过来了，咔嚓一下把左胳膊砍掉了，鲜血淋漓呀！在场的人都看着，再看哪吒，就剩下一只手了，抠眼睛、割舌头，最后把肚子豁开，掏出心肝脾胃肾，一块一块的把 把自己肢解了，最后大叫一声是倒地而亡。人们一看全傻眼了，心说这孩子真够横的。李靖眼泪也掉下来了，心里说话，小冤家呀，这叫自作自受啊。眼望敖光躬身施礼，师兄您看这个事儿就算了了吧。
3: 嗯，也罢，
1: 既然讹诈已经死了，我儿的仇就算报了，咱们这个账也就算了结了，收兵。四海龙王带着虾兵蟹将走了，殷夫人搂住讹诈的尸身放声痛哭啊！怎么说是自己生养的，到了这阵儿不想讹诈的坏处，就想他的好处了。李靖跟夫人的想法不一样，送走四海龙王，李靖回到前厅，用手指着他夫人：“你哭个什么劲儿？难道说他死了不是好事吗？给咱们家去掉个祸害呀！别哭了，把尸体成殓起来，埋了。”全家人掉着眼泪，把棺材抬来。把鹅扎入了殓，封好了盖儿，是远台神埋。李靖传话，连个碑都不准立，连个坟头也不准有。我不想再提他，也不想再看着他的足迹，这场风波就算过去了。可鹅扎呢，乃是上天灵珠子一转，肉体没了，灵魂还在呀，飘荡荡，渺茫茫，就好像那氢气球似的，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回到乾元山金光洞。金光洞外就刮起一阵旋风，的叮铃铃铃铃，唰唰唰唰，让金霞童子看见了呀，这不是我师兄吗？师兄，在此稍候，容我禀明老师。金霞童子赶紧进了洞了。师父，我师兄回来了，好像是魂灵飘飘荡荡，围着洞门直转。
3: 嗯，
1: 待为师观看。老真人下了莲台，来在洞外看罢之后，鼻子一酸，好像没掉了眼泪。孩儿啊，非是为师给你出了下策，不这样四海龙王不答应啊，只好狠心自己自杀了。孩子，虽然说你现在飘飘渺渺无所依寄，为师还给你出个主意，你需要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办，三年之后还能化作人形，福救如初。鹅扎点了点头，一阵风不见了。就在当天的晚上，殷夫人做个梦，鹅扎回来了，跪在床前口称母亲，儿死的冤枉，要念在骨肉之情，恳请父母能在西门外翠屏山给我修一座鹅扎行宫，我受三年香火，然后福救如初，还能变成人形啊。娘啊，无论如何你老大发慈悲，听了儿的要求吧。说完了，鹅扎走了。夫人惊醒，出了一身白毛汗，听了听桥楼上正打三更，夫人哭开了，这一哭把李靖给哭醒了，问夫人因何啼哭，夫人就把做梦的经过讲了一遍。李靖大怒：夫人，梦乃心头想，甭问，你还惦念这个逆子啊？
2: 就即使是真的，给他修什么行宫，别听他胡说八道，咱们跟他一刀两断，今后休再提起。
1: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李靖不答应，夫人不敢做主啊。第二天讹诈又来托梦来了，说的那套词儿跟昨天一样，夫人又惊醒了，但是没敢跟老爷说。讹诈一连托了六次梦，夫人是光掉眼泪没有行动，迟迟没修这座行宫。到第七个晚上，讹诈急了，站在床前是指手画脚，娘啊，您太狠了，为了给父母解脱责任，我自杀了，您看得清清楚楚，连这我都活得出去，难道说您花俩钱儿给我修座行宫您都舍不得吗？看来您是一点儿也不念情分了，既然这样，休怪儿我翻脸无情，再要不给我修行宫，我要搅得你们家宅不安。这家把夫人可吓坏，第二天一琢磨，得了，别跟老爷商量，商量也得闹翻了，干脆偷着我给修一座行宫吧。夫人也有提携钱呢，这几十年来积攒了数万金，元宝他全拿出来了，告诉新夫的仆人，到翠屏山选个好地势起造讹诈行宫，手下人领命照办了。你看有钱就好办事，把木匠瓦匠全都找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哪吒行宫修好了。当然规模并不大，有个小院，一间殿，正中央有一座神台，上面有塑像。你说这手艺人呢，真了不起，真是巧夺天工啊，塑的这像啊跟讹诈是一般不二，栩栩如生，在正中央坐着。工程完了之后，夫人趁着老爷不在家，偷着上了趟翠屏山，亲自还看了看，甚感满意。就这样，讹诈新宫修建完毕，第二天的消息就传出去了，老百姓纷纷到讹诈行宫来降香。讹诈算好了，师傅说三年我受香火不断，然后还能变化人形，福就如初。一天一天盼着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晃讹诈受香火就将近一年。这一年跟以前不一样了，那阵儿就好像魂灵虚无缥缈，现在似隐似现，哎，能成半拉人的。哪吒甚感高兴，每一天到外边溜达，晚上回到行宫，也该这出事儿。这一天李靖到游魂关去了一趟，率着3000骑兵，等回来正好路过翠屏山，发现漫山坡都是降乡的老百姓。李靖不明白怎么回事，就问本地没有庙宇，老百姓给何人降乡呢？军政司下了马到翠屏山一打听，打听清楚了回来禀报，回总兵大人，这山上出了一个新庙叫讹诈行宫，老百姓是给讹诈降乡啊。李靖明白了，这肯定是我夫人背着我不知道干的。夫人呐、啊，你气死我了，这小子生前就不干好事，给咱们家找了多大的罗烂，死后你还给他修行宫，你哎呀，你简直太不像话了。李靖越想越恨，骑马上了山，在马上高声断喝，停着， 酱香的男女老少，不要受哪吒的欺骗，他根本就不是神仙，你们给他烧什么香？今后再有酱香者，杀无赦。都走！军兵拿着鞭子把烧香的老百姓全给赶跑了。李靖下了马，进了行宫，往当中一看，嚯，是哪吒在正座坐着，左右还站着两个判官，一个穿红，一个挂绿。李靖大怒，拽出七星鞭了，啪，这一鞭把哪吒的金身给打碎，把两个判官也推倒，供桌也给招了，还不解气，吩咐军政司准备干柴给我烧。一把火把哪吒行宫给烧了。李靖余怒未消，回到府中，先奔内宅找夫人，见面就骂呀。见人长见人短，你背着我干的这件好事，谁让你修哪吒行宫？把夫人骂得捂着脸呜呜直哭啊。李靖说得明白，你要再背着我给他起造行宫，我就把你休了，今后咱就不是夫妻。把夫人吓得再也不敢修行宫了。李靖这边折腾啊，哪吒也没闲着，当天晚上溜达够了，回到行宫休息，一看呀，行宫变成了焦土啊，这怎么回事？这是。正在这时，两个判官哭着来了。哎呀，哪吒老爷，大事不好啊，陈塘关总兵李靖砸碎您的金身，给我们两个也给推倒了，放火烧了行宫，从今之后咱们连个安身之地都没了啊！可把哪吒气坏了，心说李靖啊，李靖啊，不错，你是我爹，但是我把骨头和肉还给你们了，已经了却了关系了，我在这受香火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还念念不忘过去的事情，手狠心毒做出这种事儿，坏了我的计划，我岂能跟你善罢甘休？哪吒一溜烟回到乾元山金光洞，来找老师太乙真人，把经过讲述一遍。老真人一听，对李靖也深感不满，心说李靖，这就是你的不是，你这不是揪住不放吗？做得太过分了。可老真人想着的时候，哪吒跪下了，师父怎么办呢？难道我就不能变化成原形了不成？师父，
4: 徒儿不必啼哭，此计不成还有别的办法，金霞童子徒儿在，到后花园五大莲池给我摘三个好荷叶，再取三朵莲花来。
1: 遵命。
4: 时间不大，一切齐备。老真人下了莲台，把绣面挖了一碗，这地都收拾干净了，把三朵荷花叶铺成天地人三才，荷叶杆儿撅了360轱辘，就等于人的360骨头节，全摆好了，然后又把那莲花一半一半的掰开，对成人形，从葫芦里取出一粒金丹，放在心口。老真人倒退了几步，把拂尘晃了几晃，嘴里是念念有词。老真人那可真使了劲儿，累的是四鬓汗流啊。念完了之后，一把抓住哪吒的灵魂，喊了一声：“哪吒不起，更待何时？”嘎啦！
1: 胳扎一推，推到莲花的人形上，就见一股浓烟之后，哪吒是现出原形，跟当初一般不二。所不同者，这哪吒是光彩照人呐、啊，脸显得格外的好看，眼睛格外显得亮，浑身上下冒出七彩的毫光。哪吒左看右看，心中高兴，多谢老师让我变换成人形，李靖手段残忍，给老师添了这么大的麻烦，跟我结下不解之仇，徒儿岂能跟他善罢甘休，我找他算账去。
2: 马兰，你这样去还不行，来跟为师到后花园，
1: 为师再送你几件东西。老真人真豁出去了，把压箱底的东西都抖了出来，传授哪吒一条火尖枪，两个风火轮，教给他使用的方法，要给他一个百宝囊，里面有混天绫、乾坤圈，还有一块八仙砖。哪吒全身武装，要赶奔陈塘关去找李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夏天来了，到海边度假成为一种美妙的享受，但是海边强烈的紫外线却会对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当然美丽快乐一个都不能少。婷婷也来到了海边度假，为了漂亮可不能含糊，我们和她一起来了解一下海边的防晒攻略吧。
6: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防晒可是头等大事。那如果要去海边玩的话呢，因为这个海滩和海水的对阳光的反射程度是很强的，所以防晒就更加的重要了。即使是这种天空云层很厚的时候呢，紫外线也是很强，因为像这个海滩上的沙粒啊，对紫外线的反射程度可以达到17%，而海水的反射程度更是高达80%。那面对如此强烈的紫外线呢，我们平常做的一些防晒的功夫就远远不够了。那要怎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防晒呢？其实出发之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
5: 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这里有一个小误区，往往我们想尽各种办法防晒，却忽略了带一件普通衣服是胜过任何防晒霜而且没有副作用的物理防晒方法。所以哪怕会热一点，也一定要带上一件轻薄透气的长袖衣服，它能帮你最简单有效地隔绝紫外线。出行的时候准备一件长袖 T 恤衫，一顶太阳帽，一把太阳伞，还有一副太阳镜，一瓶 SPF30 PA++ 以上的防水防晒霜，这就是一套完备安全的防晒组合。
6: 到海边游玩难免有裸露肌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擦防晒霜是又一个有效的保护手段了。那有的人呢，头一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觉得可惜哈，第二年会接着用。那其实呢，这个防晒霜虽然说有效期大都是2年以上，但是开过封的防晒霜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成分会发生变化，所以一定要及时更新才能够有更好的防晒效果。还有要提醒大家哈，出去晒太阳之前的半个小时来涂抹防晒霜。我们用涂抹这个词呢，是因为在海边这样的环境下，像平时擦那种防晒霜的量呢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再涂的厚一些才可以起到防晒的很好的效果。
5: 想要有效的防晒，一定还要及时的注意补涂。那么每隔多久补涂一次合适呢？如果在岸上，最少2个小时需要一次，如果下海游泳，就一定要在每次上岸后都补涂一次。当我们的身体湿了以后，是更容易被晒伤的。我们会发现，如果同在海边玩耍，没有下海游泳的人比下过海的人不容易晒黑。游完泳后身体湿的情况下还在太阳光下暴露，会更快地被晒成小黑人。
6: 所以这最关键的一步呢，是千万不能够忽略掉了。那如果是上岸之后还要在岸边逗留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再一次的涂抹防晒霜，然后呢披上浴巾。这个浴巾呢，其实它不仅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护作用。但是要提醒大家，浴巾一定要保持这个干的状态，因为湿的浴巾呢是不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的。
5: 是 做了这些防护就够了吗？不少人游完泳后很累，回去后呢就马上休息了，其实应该在游完泳后尽快洗个澡，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可以做一些护理，护理时间越早，肌肤受损的程度就越小。日照会使肌肤严重缺水，海水里的盐分也会使皮肤变干，所以在洗澡后要在全身涂抹润肤乳液，为肌肤补充水分。保湿和镇静是晒后护理的重点，用冷水湿敷洗凉水澡是晒后护理的好方法。
6: 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可能很多女孩子喜欢用水果蔬菜来进行敷面哈，但是呢其实晒过以后的皮肤如果贴上像柠檬啊西红柿这一类酸性的蔬果的话呢，反而会对皮肤造成伤害。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推荐，晒过以后的皮肤其实呢可以用黄瓜来敷面，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好了，看过这个节目之后，相信大家应该是对于在海边怎样防晒有了一个很好的心得了，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放松的愉快的海边假期。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游完泳上岸后的及时保护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及时补涂防晒霜。二：如果特别敏感的人，可以在晒伤症状出现前口服阿司匹林并大量喝水。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2: 上回书正说到，鹅扎再现莲花身。太乙真人为了他呀，什么都豁得出去，要赐给他一对风火轮。这对风火轮要多快有多快，围着天转一圈也就一眨眉眼儿，而且有风雷之声，既能驮着鹅扎遍游世界，又能当法宝使用。老真人还传授鹅扎一条火尖枪，赐给他宝贝囊，里边揣着不少的宝。鹅扎装备整齐，向老师辞行，脚驾风火轮的到了陈塘关，到了府门外，他把火尖枪晃了几晃，摇了几摇，叫李靖出来答话。门军一看，哎呦，这不是三公子吗？比过去那个儿可高的多了，看尺寸，身高能有1丈6尺啊！脚上蹬的那是什么玩意儿？锃明刷亮，还带冒火的。赶紧到里边给李靖送信。李靖闻听，把桌子一拍，胡说，人死焉有复生之理，老爷不信您去看看吧，一点都不带假的。报总兵大人，三公子回来了，让您门前回话。李靖一听这是真的了，心说这个孽障又回来了，这怎么回事？拜马抬级，李靖也来劲儿了， 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上马提戟就杀出府外。等仔细一看，真是讹诈。
3: 哎呀，
2: 比当初这个高的多，身上还冒着光啊。可这小子不是个人，纯粹是妖怪变化的。李靖看罢多时，用戟一指，对面是讹诈吗？讹诈一见李靖，两眼冒火呀，不错，是我。李靖啊，李靖，过去虽然你是我父，但是我把肉体还给你们了，跟你们一刀两断，断去一切的情感。你因何火烧讹诈行宫，坏我的好事啊？看来你这个人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呐。逮着蛤蟆你想钻出尿来，人都入地了你还要踹三脚。李靖，这次我回来非为别事，我报仇来的，我非抱着一边打碎金身之仇。休走，招降。李靖一看没的可说的，合戟往外招架，啪啦啦啦，哎呦，好大劲儿啊，把李靖震得两膀发麻呀，大戟好悬失落。因此他加着小心，轮马相交，站在一处。等伸上手，李靖一看呢，打不过讹诈。论气力，没有他足；论招法，没有他精。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打着打着，李靖一看不行了，干脆我跑吧。像那你往哪儿跑啊？他一着急认错方向了，这匹马奔东北方向就下来了，越跑离着家越远。讹诈蹬着风火轮是紧追不舍，李靖，留下命你哪里走，追下来了。这马四个蹄子哪有轮子快，再说风火轮那是宝贝，要多快有多快，眨眼之间就追上了。讹诈抖枪便刺，李靖往旁边一闪，这一枪扎空，但没扎着人，扎到马脑袋上了，咔嚓几下把马给扎死了。李靖翻身从马上掉下来了，但是李靖也有半仙之体，当年也学过道术，学会了五行遁法。这李靖使了个就地十八滚，抓了把土，借着土遁就窜出去3600里。哪吒冷笑一声，你跑的哪儿去，我得把你追回来，快。双脚一跺，风火轮带翅膀的一道金光就追到近前。李靖回头一看，我的娘，抓了把土使劲跑，再快也没有风火轮快，把李靖给追的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李靖一边跑着一边后悔呀，哎呀，我做的是有点过分，可现在浑身是嘴，没法解释。看讹诈像疯了似的，他也听不进去，只有逃命要紧。天哪，我往哪儿跑，连个熟人都没有，谁能助我一臂之力？最后路过一座山，李靖收了土遁，沿山圈而走，顺着盘山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正走着，对面来了个道童。这道童背着个小花篮，穿着双布鞋，挽着裤腿儿，
4: 穿的衣服挺朴素，头梳日月双杂髻，背后背着一对双剑，脸好像淡金，眉分八彩，阔目赞亮。李靖瞅这眼熟，想不起是谁来了，正好走了个对面，就见这个童子挺身站住了，善哉，对面来的不是我爹吗？啊！李靖揉揉眼睛，仔细一看，认出来了。闹了半天是次子木吒。这木吒呀，一直没在家，到九宫山白鹤洞拜普贤真人为师，一直在那学道来的。没想到今天下了山了。父子在这儿巧遇，李靖一看孩子出息了，这不是成年人了吗？跟离家的时候大不相同了。李靖急忙过来说话：“儿啊，你从哪里来？要上何处去？”木吒说了：“爹爹，我正在山上学道，我老师把我叫到云床之前，对我说：‘爹爹有难，叫孩儿前来打救，因此儿才走到此处。爹爹，究竟你跟谁伸手？哪个人敢伤爹爹？儿啊，言难尽是，怎么回事？
8: 哦，
4: 是哪吒追赶爹爹，您不必担心，把他交给我了。”哎呀，李靖长出了一口气，可算遇上救兵了，闪退一旁，大口大口的喘气。木吒拽出双剑，钉子步往这一站，等哪吒。时间不大，就听见风雷之声，一道金光，哪吒就赶到了。木吒把双剑一横：“站住，此路不通。”哪吒赶紧从风火轮蹦下来，把双轮收起，提着火尖枪看了看，不认识。嘿，你是谁呀？木吒师爷，看见没？李总兵是我爹，我是他的次子。哎呀，二哥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二哥请上，小弟李过去了，免。哪吒，你要干什么？
8: 二哥，我可见着亲人了，你听我诉诉委屈，是这么回事。
4: 哪吒把经过讲述一遍，一直说的李靖火烧哪吒行宫，自己怎么托梦，他怎么不给修，这些事儿都说了。木吒听完一阵冷笑：“哪吒呀，你别忘了这句话，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你懂吗？你认为着你把骨头肉还了就可以报答了吗？娘怀你3年零6个月，吃尽了苦头，自从你降生之后，老爹爹费了什么劲把你拉扯成人呢？这些恩你报答得完吗？啊，你觉得还有理了？就火烧了行宫，你也不至于这样。你拿爹爹当了仇人，你简直是个不孝之子啊！从现在开始，咱们断去弟兄的感情，你是你，我是我，咱们是仇家。除非你跪倒在地，恳请爹爹原谅你，我才把你饶过。如其不然，我双剑无情。
8: 嘿呀，
4: 哪吒听完了把脑袋一拨了：“木吒，哈哈，说了半天我白说了，你还是向着李靖啊。要这么说咱就是仇人，你就拿命来吧，我先杀你再杀李靖。”一抖火尖枪跟木吒站到一处。这木吒受普贤真人真传呢，这对双剑可不好惹，俩人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上下。
1: 哪吒心说不好，我要叫他把我拖的时间长了，这李靖再跑没影了，我上哪儿找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干脆别费这事了。他卖了个破绽，唰跳出圈外，把大枪交到左手，探右手拽出打仙砖，往空中一抖，哧哩飞，日，一道金光，打仙砖就离手了。您说怪不？这小砖呢，也就像大豆粒大小，但是说个变化，这玩意儿就长了个了，横了下能有6尺，长了下能有1丈2，厚了下也有3尺啊！一道金光奔木吒就拍下去了。木吒视线呢毫无防备，抬头一看，哟，不好！说声不好，躲闪不及了，被打仙砖正拍到后背上，啪！要换旁人呢，拍成肉泥。木吒也半仙之体呀，觉着躲不开了，赶紧把老师传授自己的护身咒法念了一遍，这下有用了。虽然说拍了个跟头，没伤着皮肉。哪吒赶紧把打仙砖收回来，在后头是继续追赶李靖。李靖一看次子趴卧在地不知死活，也没那功夫过去去看去了，摸身就跑啊。哪吒仍然在后头紧追不舍，李靖拿命来，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不扎死你我绝不能完。李靖都糊涂了，东一头西一头，最后是力尽筋疲，扑通摔倒在地，土遁都不灵了，完了完了，我命休矣。他恰巧摔倒这地方是在一座古洞前，他可不知道误打误撞他来到五龙山云霄洞，洞外摆着把椅子，有位出家的道人正在椅子上闭目养神，旁边有2个童子正给打着煞，还有一个童子正在练枪。李靖正好摔在前边，这一下把这出家的道人给惊醒，睁开慧眼定睛瞧看，徒儿别练了，过去看看那是谁呀。哎，练枪的童子把大枪靠到树上，跑过去观看，等把李靖招起来，这童子大吃一惊，呀，是我爹。李靖仨儿子，长子金吒，次子木吒，三子哪吒，叫爹这位正是他大儿子金吒，因为金吒就到五龙山云霄洞拜文殊广法天尊为师，做的这老道就是文殊广法天尊。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啊。金吒把爹爹背起来，背到洞门这，轻轻把爹放下，时间不大，李靖缓过这口气来了，一看是长子，爷儿俩抱头痛哭。金吒就问爹爹，您怎么落得这般光景？哎呀，别提了，哪吒在后头注意我，非要我这条命不可。金吒不敢做主，请示老师。文殊广法天尊冷笑了一声，李靖不必担惊，站在一旁，金吒不用你管，全由为师呢。是。正这时哪吒就赶到了，
8: 鄂扎收住风火轮，被火尖将定睛瞧看，一瞅李靖在一个老道的背后站着，这老道可够胖的，大肚囊子噔噔噔噔的，肚脐眼往外翻翻着，两腮的肉都嘟了下多长来，浑身上下肉乎乎的，足有300斤挂铃，一对肉包子眼睛，手里拿着芭蕉扇。看罢多时不认识，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鹅扎大吼了一声：“李靖，你过来！你躲到耗子窟窿里，我也得把你抠出来。”文殊广法天尊慢慢的站起来：“娃娃，你的口气可不小啊，哪有当儿子跟爹这么说话的？你纯粹是个逆子。鹅扎，看在贫道的份上，拉倒了吧。不管过去孰是孰非，叫他一刀斩断，还是往将来上看吧。还不扔枪下轮，给你爹爹赔礼认错，然后你们父子一同回奔陈塘关。你是谁？少管闲事。是吗？贫道是管定了。鹅扎，你还敢跟贫道翻脸不成？你多个屁！又这鹅扎到了现在六亲不认了，就是皇上二大爷他也不在乎了，走枪便刺，奔这大肚子来了。这火尖枪乃是宝贝啊，慢说是人，就是钢板也得穿透，这一枪正好扎大肚子上头，可是鹅扎认为给扎进去了，哪知道被大肚子给夹住了。文殊广法天尊较劲儿把肚皮一崩，出去崩，哒哒哒哒哒，扑通，把鹅扎崩出有十几丈远，从风火轮上就摔下去了。鹅扎一顾了身站起来，把双轮收了，心说这老道不含糊，这肚子可够硬的，我再扎你一枪，崩崩崩，连扎了11枪，再看肉皮儿都不伤。老天尊点了点头：“鹅扎呀，你小子真是六亲不认，竟敢在我的面前撒野，这还了得吗？”说话在袖筒里一伸手，拽出一件宝物，往空中一举，咔啦啦，风雷之声，现出7个铜圈，奔鹅扎就来了。鹅扎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噗噗噗噗噗噗，给套上了。脖子上一个，两只胳膊上俩，两条腿上俩，腰上、上身，一共7个圈，把它套的噔噔紧啊！嘣，后边还来个橛子。茶地深有3尺，就把它套在这桩子上了。书中代言什么宝贝？这宝贝可厉害，叫七宝金莲，又叫遁龙桩，乃是文殊广法天尊镇洞之宝，也慢说鹅扎大罗神仙也跑不了。这鹅扎嘴中念念有词，做法语念什么咒也不好使，是越念越紧，哎呦哎呦哎呦，想要动是动不了了。老真人一笑，回归原座：“金吒在，取扁拐来。扁拐干什么？是刑具，这玩意儿才厉害呢。”金吒把扁拐取来，老天尊吩咐他：“给我打！”先揍他300扁拐，杀杀他的威风，狠狠打，遵命。 金吒拿着扁拐到了讹诈面

0: 火直冒啊，简直都要疼死了！哎呦，哎呦呦，打死了，打死了！文殊广法天尊闭目养神，有俩童子在旁边查数，一二三四五，奏三百，不奏够数不行。李靖大喜，在旁边站着，心说把他打死才好呢，省着他再追我要我这条命。眨眼之间，三百扁拐奏完了，再看哪吒不像刚才那么横了。大口大口喘着气儿，是四鬓汗流，没完，完不了！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跟你们非得算这账。还不服啊？再造200，多咱服了，多咱拉倒。哎，啪啪啪，接茬揍。哪吒一想坏了，非把我打死不可呀！哎呀，到了这阵都是李靖的人，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师父哎，您知道不知道弟子有难？您要知道，不定多心疼呢，绝不能袖手不管呢。哪吒心里正想着，您说多巧，一朵祥云落在眼前，迈步走下一人，正是太乙真人。哪吒一看老师果然来了，师父快来救我，我受了罪了。老真人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就好像没听见似的，迈步直奔文殊广法天尊。老天尊一看是太乙真人，急忙站起身来，善哉，道兄驾到，有失应接，当面恕罪，免了。你我二人到洞中讲话，请请。人家进了洞了。哪吒一看，师父，难道说你没看见我吗？还是没听见我的喊声？
1: 完喽完喽，到现在我老师也不向着我了，看来他跟这老道处的还平静呢。难道我就一点救也没有了吗？
0: 哪吒急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其实怎么回事儿？这些事儿都是太乙真人安排的，他是有意识让老天尊煞煞哪吒的锐气，掐掐这个尖子，不让他碰碰南墙，这小子就得造反。可是把他打死也不好交代，老真人这次来另有办法教训哪吒，等进洞之后，跟文殊广法天尊一咬耳朵，咱们需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 现

0: 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一次超车酿成惨烈事故，花季女童命丧车轮。
2: 一个小女孩被车子碰了，后轮胎碰到了。
1: 案件复杂难辨，各种违章违法牵扯出多方责任。
3: 在右面突然间窜出来一个人，像这样的话就撞到那个人。
4: 他车子超越我的时候碰到我了，然后我摔下来了。
5: 只要有人违法停车，然后有基本上车辆都是跨过那个实施的各个环境。
1: 各方当事人争执不休，究竟谁该为这场车祸担责？
6: 保姆男骑着电动自行车呢，在超越前方自行车的时刻呢，按道理不能妨碍前方自行车的通行。
1: 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有着怎样的警示意义？法治天下之车轮下的女孩。画面中，这个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的中年女子名叫汪从芳，而躺在她身旁的是因车祸去世的孩子，8岁的丹丹。
7: 我也具体不认清，反正好像是一辆车小孩子撞了，后来
2: 一个小女孩给车子碰了，后轮胎碰到了。
1: 汪从芳在丹丹家里当保姆已经有2年了，每天接丹丹放学回家是她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3: 我也很聪明的，很听话的。我晚上，我现在瘦了，前面的时间好胖，我就跟他笑，我说阿姨长得是不是像猪八戒，他有的时候把我抱着就摸我的肚子，就那当自己的孩子，不信你们可以问他父母。
1: 从学校到家里同样的路段，汪从芳不知走了多少回，从未想过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这一回却出了大事。
8: 礼拜一他这个孩子在这边那个外国语学校那个补习嘛，他是每个礼拜一结算。
1: 事故发生后，丹丹因为颅脑损伤当场死亡。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是正义。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故事听起来有些惨烈，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真的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痛心。那么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一个本该活蹦乱跳的小姑娘命丧公交车轮之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倪建军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 倪建军，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具有28年资深审判经验。2014年度，受到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政府通令嘉奖。
9: 这样一个悲剧，具体发生在什么样的地方？
10: 案发地点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雨山路上，右系向东呢，只有一条机动车道和一条非机动车道。当天的下午呢，保姆呢，骑着电动自行车，载着8岁的丹丹呢放学回家，在行至雨山路上时，这样的悲剧就发生了。
1: 事故发生后，警方通过现场勘查和调看李先生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还原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勘查取证后，交警部门对这起事故做出了责任认定，并将案件移交给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8月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汪从芳等人涉嫌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8月26日，案件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那么这起车祸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雨山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是连接世纪大道和罗山路立交桥的主干道，路上每天熙熙攘攘，车来车往。案发时，保姆汪从芳正骑着电动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上，载着丹丹沿着雨山路由西向东行驶。在行驶到桃林路东面大约60米的地方时，停在机动车道内的6辆小轿车拦住了汪从芳的去路。
3: 又是超市，又是咖啡馆，每天都有好多车都停在那里。
1: 在这种情况下，汪从芳只能骑着电动车脱离本应行驶的机动车道，从旁边的非机动车道上借道而行。 由于着急回家，汪从芳打算超过前面一辆骑自行车的人。然而，就在他准备从左侧超越自行车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3: 在右面，突然间窜出来一个人，像这样的话就撞到那个人，然后他第一反应往左面来了，往左面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过来了。
1: 由于机动车道旁边一位行人突然出现，导致自行车车主鲁玉华往左急转弯，而这个时候鲁玉华也觉得情况不妙了，
11: 向左前方慢慢的前行，这时就感觉到一辆电动自行车从我左后方过来，我也下意识的刹车，但是我左侧和电动自行车相撞，我车失控呢，这个连人带车就往左侧倒。
1: 事故发生时，鲁玉华骑着自行车行驶在汪从芳的前方，随着碰撞的发生，自行车失去重心，鲁玉华随即被撞倒在地。也正是在碰撞的过程中，坐在汪从芳车座后的丹丹被撞飞出去，跌落到了机动车道中间的黄色实线附近。
4: 他车子超越我的时候碰到我了，然后我摔下来了，然后小孩呢也因为我失控掉下来了，然后呢车子和车子相碰，那个小孩呢就掉在外面去了。
1: 就在丹丹跌落之后，恰巧被从后面驶来的公交车碾压，导致死亡。此时保姆汪从芳才刚刚从撞击中反应过来，但是为时已晚，
3: 都来不及把车子停稳，我就回头去抓宝宝的头，我都急坏了。
1: 顾伟江47岁，驾驶公交车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雨山路是他每天的必经之路。在汪从芳和鲁玉华发生碰撞的一瞬间，顾伟江正驾驶着公交车从同方向驶来。
5: 我进站了以后，将离事发地大概前面100米左右吧，大概正好有一个公交车站。我进站了以后，后面的车上来告诉我。
1: 私家车车主李先生当时正跟着公交车后面，他目睹了整个车祸，于是赶紧驱车追赶。
12: 这车没有停，一直往前走，我就开上去追下来的。
1: 从李先生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就在公交车的后半个车身要超越的时候，丹丹跌落到了公交车的右后轮前方，正巧被车辆碾过，
12: 被你的后轮子压死了，压头上了，压死了的小孩。
1: 而此刻公交车司机顾伟江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酿成了大祸，还在继续开车前行。当公交车在下一站点停靠接送顾客的时候，目击者上前告诉公交司机撞到人了。直到这时，驾驶员顾伟江才匆匆忙忙下了车，赶紧跑过去查看情况，但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行车避让行为为何会酿成大祸？
13: 客观本起事故，被害人的死亡并非是汪从芳一人的原因。
1: 事发现场又有着怎样的道路状况？
5: 那边经常有违法停车，然后一违法停车都是那个非机动车接到机动车上。
1: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车轮下的女孩。
9: 华籍法官，您觉得这样一起惨痛的案件哈，它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难点？
10: 本案呢是多种原因导致了一个被害人死亡的危害结果。涉案关系人呢有行人、自行车驾驶人、违章停车的驾驶员、骑着电动自行车的保姆和公交车司机。如何判定这些关系人在这个事故中应负的责任，以及这些责任在刑法上应当归责于谁的问题，是本案应该解决的问题。
1: 在庭审中，控辩双方争论的主要焦点集中在事故责任划分的问题上。公诉人认为，汪从芳的超车行为直接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
14: 其在超越证人鲁玉华的过程中，应该是确保安全才可以借道，但其没有确保安全，与证人鲁玉华发生了碰撞，其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
1: 但是对于公诉人的意见，汪从芳与辩护人却并不认可。
13: 客观本起事故，被害人的死亡并非是汪从芳一人的原因。在当时的道路状况下，多人违规停车，行人行走驾驶，并且相互之间都有发生碰撞，而最终压死被害人的是后来的公交车。
15: 一起事故的话，定我们三个主要责任。一起事故里造成一个死亡，它都有一个直接原因，那么这个直接原因应该定个主要责任。那其他的一些客观的一些 一些牵连的一些因果关系的嘛，那么我觉得应该定个同等责任。
1: 双方都各执一词，在庭审刚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那么对于公交车司机顾伟江的责任又该如何认定呢？根据画面中的箭头指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交车本应按照交通规则行驶在黄线右侧，可是在这起事故发生的时候，公交车却逆行了。
8: 如果不是那几辆违章停车的话，我老婆她那个非机动车也不会走到这种机动车道上去，而且这一个公交车也要占主动用责任。公交车说实在的，它没有这种安全意识，它等于已经是逆向行驶，整个公交车已经在黄线之外了，对吧？这都要双方都几方都要占到责任的，对不对？
1: 但是公交车驾驶员顾伟江却认为自己的违章行为有情可原。
16: 那边经常有违法停车，然后一违法停车都是那个非机动车接到机动车上，然后那个机动车然后再跨过，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只要有那个违法停车，然后有基本上车辆都是跨过那个是这个环境逆行的。
17: 事故的来源不来源于因为他的违章造成的对方的车辆的对方性的逆向行驶造成对面的事故，而是同向的造成事故。
1: 那么顾伟江一方的辩解是否站得住脚呢？
14: 直接是超越黄线，而且从录像来看是完全是借到对方的道上去逆向行驶。如果没有他的逆向行驶行为，如果他的速度慢一点在他后面守着的话，也许这个悲剧不会发生。
9: 为什么这个保姆和公交驾驶员他们需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
10: 保姆呢骑着电动自行车呢，在超越前方自行车的时候呢，按道理不能妨碍前方自行车的通行，你要确保一定的安全距离和行车安全，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导致了电动自行车碰撞了自行车。其次呢，公交车司机呢超越道路中央单黄实线，把车子开到那个对面车道来行驶，使得倒地的丹丹呢被公交车车人碾压头部致其死亡。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他们两个人的违章行为呢已经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1: 那么对于法庭上另外一名被告人骑自行车的鲁玉华又该如何认定呢？
18: 这个最主要责任不是因为由于这起交通事故鲁玉华的过错而导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事故承担的一个责任，最主要还是因为他在发生事故以后作为这起事故的一个当事人，他没有积极配合交警部门去处理了解这起事故，而是采取了一个所谓的一个逃逸的这么一个行为。
1: 在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通过监控录像才找到鲁玉华本人。
19: 他就是一个，其实他承担主要责任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肇事以后是逃逸，主观恶性的，但是跟本起事故的发生到底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过错程度还是比较轻的，所以没有让他承担刑事责任。
1: 骑自行车的鲁玉华本以为自己也是受害者，所以在事故发生后就离开了现场。如今对于自己肇事逃逸的行为，他懊恼不已。
20: 因为我的离开，所以也要负担。因为我不懂嘛，不懂法，现在知道了。你作为当事人，你离开了就要负责任。啊，是这样的。
9: 好，倪法官，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到底哪些人应该承担责任呢？
10: 本案的行车记录仪呢，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这个事故的整个经过。交警部门呢认定呢保姆和公交车司机呢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违章停放的非机动车道上的驾驶人员应当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1: 最终鲁玉华被公诉机关免于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他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个时候保姆汪从芳提出，当初突然出现在机动车道上的行人也应当承担责任，但是交警部门并未认定这名行人具有违法行为，从视频资料上也没有见到汪从芳陈述的行人不合法的情形，因此法庭对被告汪从芳的这一异议没有采纳。两名被告人能否得到受害人家属的谅解？
14: 这个孩子他带了好几年，他不是说有意让这个孩子处于这么一个状态。
1: 罪责难逃，他们将面临怎样的法庭宣判？
10: 日常违章停车和非机动车载人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其实都潜藏着潜在的隐患。
1: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车轮下的女孩。违法停车、借道超车、违规行驶，这一连串的交通违法行为最终葬送了丹丹只有8岁的幼小生命。
3: 因为我家里面条件也不好，我要是在外面置换钱，我可以挣钱赔偿，但是父母他的宝宝没了，我真的很痛心。
1: 此时的汪从芳依然沉浸在失去丹丹的痛苦之中，他对自己的失误悔恨不已。自案发后，被告人汪从芳一直后悔不已，可是受害人丹丹的父母会原谅他吗？
14: 因为这个保姆和这个原生家庭，就雇主家庭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感情也很深，这个孩子他带了好几年，他不是说有意让这个孩子处于这么一个状态。其实当时在看守所的时候，被告人汪某是几乎一崩溃，因为他看到他自己带了好几年的孩子就在他的眼前就这么死了，所以一直是哭，一直是哭，哭得说不出话来。
8: 我老婆当时出了这个事情，她几个月都没缓过神来，她非常那个的，非常伤心的。她觉得就是说什么对不起她东家，说没起到一个监护人的作用。
1: 鉴于两名被告人都取得了丹丹家人的谅解，法院对他们依法适用了缓刑。
14: 鉴于两名被告人在整个事故发生以后，在明知他能报警的情况下仍然等候在现场等待民警来处理，所以我们在审查起诉阶段是认定两名被告人均具有自首情节的。具有自首情节的话，依法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公交车司机顾某来讲，他的家境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也是属于很一般的一个工薪家庭。那么由于这次交通事故，他的有可能工作上或者是家庭上都要受到影响。
1: 公交司机作为一个职务行为，由公交公司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016年10月8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审判。
0: 被告人汪从芳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被告人顾伟江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1: 刑事审判结束后，死者丹丹的父母将包括保姆汪从芳、公交司机顾伟江、6名违停车主以及保险公司等在内的多名被告人共同起诉至浦东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133万余元。后经法院历经3次审理，最终作出判决，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应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在明确侵权责任的成立以及范围的基础上，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因此，被告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3万余元，商业三者险39万余元。公交司机驾驶公交车时，在前方机动车道有车辆借道行驶时，本应减速慢行，依次通过，但其却跨越中兴黄石线逆向行驶，因此承担38%的责任，与保险公司共计赔偿15万元。被告汪从芳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已经因非机动车道被其他车辆占用而借用机动车道行驶，本应更谨慎小心在机动车道内行驶，但却仍在机动车道内超越被告鲁玉华驾驶的自行车，并妨碍被告鲁玉华行驶，因此承担15%的责任，赔偿5万余元。被告自行车车主鲁玉华承担5%的责任，赔偿金额10000余元。其余道路上的6位违停车主各承担7%的责任，每位车主各与保险公司共同赔偿金额20000余元。
21: 那么作为公共交通的驾驶者来说，在这样一个案子当中给他什么样的提醒，以后的这种驾驶当中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
10: 公交车呢，作为公共交通运输的主力，更应该模范带头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作为公交车司机， 你不仅承担着把车内乘客运送到目的地的责任，同时还要注意道路的行车的安全和避让。
21: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案件的审理，您觉得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警示意义？
10: 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呢，是一般主体，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机动车驾驶人等等，都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如果违反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因而造成重大事故，都将会受到刑事追责。所以人人都应该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日常违章停车和非机动车载人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其实都潜藏着潜在的隐患危险。所以希望行人和那个驾驶人呢，都要格外注意安全。
1: 记者在这里拍摄期间，依然有不少轿车占用非机动车道违法停车。
6: 那像警察会来管吗？这个
7: 管的管的
6: 管，
7: 警察过来就贴单子呀。
1: 因为违法占道停车，非机动车只能借道到旁边的机动车道上，导致机动车道上的不少车辆又会超越马路中间的黄色实线，开到对向的车道上。
22: 你看这车不就跑到对面去了？
6: 啊！
7: 警察每天要来几次？
1: 这样的情况其实十分危险，很容易造成类似本案的车祸。
21: 应该说，这样悲剧的发生呢，和路边几辆违章停放的车辆是有关系的。
10: 对。
21: 那么，关于这个违章停车，您怎么看？有什么样的建议？
10: 违章停车的驾驶员呢，没有充分注意到违章停车所带来的这个安全的隐患，所以说，通过本案，我们要吸取教训，要规范停车。
21: 好，关于这样一起惨痛的交通事故，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3: 这么一个案子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在于呢，不要以为这个只有那个机动车汽车轿车这样的机动车能够撞死人才会构成交通肇事罪。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涉及到所有的道路交通的参与人，如果他们违反交通规则，由此造成这个交通事故的，也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越来越多，对吧？也非常的这个简便。电动自行车后座上如果要带这个12岁以下的这个未成年人或者说儿童的话，应该有一个特别的装置啊。如果没有特别的这个座椅装置的话，这是一种交通违章行为。那么由此发生的后果，导致这个坐在后面的儿童死亡，他是要承担一定的事故的责任的。
21: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样一起惨痛的交通事故，如果任何一个交通违法行为能够避免的话，这样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再发生。但是呢，如今一切都已经枉然，一条鲜活的生命再也回不来了。我们在感到痛心的同时，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放任任何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交通违法行为，也许在您的不经意当中就可能为灾祸埋下了种子。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对于法律法规的尊重和遵守非得要以失去生命的方式作为代价。感谢你，法官，谢谢。
10: 谢谢。
21: 再见。
10: 再见。
2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5: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会产生肿胀感， 那这个时候原来的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在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 这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乘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十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私家车深夜追尾农用车，十几万车祸损失谁来承担？
13: 我就给保险公司打了电话，同时我好像还报了警。
12: 看似一起普通的民事诉讼，却引出一起特别的刑事案件。
15: 我在审批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受损零件有陈旧性的损失。
12: 肇事车主否认全部事实，司法鉴定能否让真相浮出水面？
8: 这份鉴定文书呢，可以证明这起事故呢不排除有人为因素的可能性。
12: 一场车祸，两场诉讼，民事诉讼原告如何变身成刑事诉讼被告人？法治天下之车祸背后的猫腻，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有车的人都知道，在买车之后啊，要及时的为爱车上保险，一是交强险，二是商业险。因为车辆在发生事故之后呢，车损应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但是如果车主没有及时上保险，那么车损就应该由自己来承担了。为了转嫁损失，内蒙古包头市的一位车主做了一个异于常人的决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2015年2月8日晚上22:40，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接到了一起车辆保险报案。
15: 报案称他在我们公司承保的辉腾轿车，在途游其南二环追尾了一辆农用车。
12: 接到报案后，保险公司及时调派了值班人员到第一现场进行查看。
16: 看见当时的现场就是一个农用车在前面准备拐弯了，后面这个表弟车就是被保险让的开的车辆就在后面追了尾了。
12: 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了解到，肇事车辆是在其公司投保的一辆辉腾牌轿车，驾驶员为李某，车辆所有人是李某的老板吴某。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按照流程将辉腾牌轿车拉到修理厂进行车辆拆卸定损。
15: 车辆拆解完毕，我们的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了定损，初步估损7万左右。
12: 在保险公司对投保车辆进行拆卸定损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该车辆存在很大问题。
15: 拆卸以后发现它的好多配件的痕迹都应该是陈旧性的碰撞痕迹。
12: 据此，保险公司向车辆所有人吴某下发了拒赔通知书。
15: 被保险人吴某也亲自在拒赔通知书上签了字，当时我们以为他也放弃了，就没追究。
12: 可是令保险公司意外的是，2016年3月18日，车辆所有人吴某在拒赔通知书上签字不久，却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自己车辆的损失，总金额为107,850元。但是6个月过后，也就是2016年9月，吴某又主动到法院撤销了诉讼。
21: 那么吴某为什么在起诉保险公司之后不久突然撤诉了呢？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的郝鹏法官，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
12: 郝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执行第六团队团队长，三旗法官。
21: 郝法官您好。
8: 您好。
21: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性质的案件？
8: 这是一起因私家车主试图通过民事诉讼获取非法利益未遂之后，牵扯出其幕后涉嫌刑事犯罪的一起案件。我院在接到吴某提起的民事诉讼之后呢，便按照正常程序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呢，出现了一份作为重要证据的鉴定文书。依据该份鉴定文书呢，保险公司认为吴某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1: 那么吴某到底涉嫌什么犯罪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在被吴某起诉到法院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再次仔细检查了肇事车辆。 检查中工作人员发现，肇事车辆里的好多配件拆卸之后都损坏了，且大多数配件均为陈旧性损伤，这种情况不像是车祸造成的。
15: 尤其是假如他那个机盖双层的，中间应该有钣金胶粘合，它这个只是简单的钣金喷漆以后，连胶都没打，直接按上，造成二次碰撞，又是造成机盖又受损。
12: 据此，保险公司怀疑乌某的车祸可能是人为制造，存在诈骗保险金的嫌疑，便向法院提出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在获得法院准许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内蒙古道路交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肇事车辆的事故原因。在等待鉴定结果期间，乌某与保险公司又多次就赔偿事宜进行了沟通，并在不久之后前往法院撤销了对保险公司的起诉。
13: 因为那会儿鉴定快下来，我就感觉事情要败露，如果那会儿保险公司报警的话，民事案件就会转成刑事案件了。
12: 不久后鉴定结果出来了，乌某的辉腾牌轿车不具备行驶条件，该轿车与农用车碰撞事故的形成不排除人为因素的存在。
15: 在发生碰撞的时候，这个辉腾轿车没有行驶能力，足以证明它这个现场是伪造的。
21: 刚才您说到了一个鉴定的文书是吧？
3: 对。
21: 那么这样一个鉴定的结果能证明什么呢？
3: 这份鉴定文书呢，可以证明这起事故呢，不排除有人为因素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乌某可能制造了一起假的事故来骗取保险金。同时呢，该份证据也是确定乌某和李某构成刑事犯罪的一份重要证据。
21: 保险公司报警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2015年9月18日，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包头市保险行业协会向包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了案。警方接警后随即展开了调查，令警方没有想到的是，乌某已于前两天，也就是2015年9月16日，到居住地附近的派出所自首，并于当日取保候审了。
13: 那会儿如果到那个时候我再被拘留的话，那就是事儿比较大了吧。
12: 乌某不仅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而且主动通知了李某协助调查，并到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撤销了对保险公司的民事起诉。于是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13: 白露也主动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然后我就去了。
12: 民警经调查后认定，乌某与李某合谋伪造了机动车追尾农用车的交通事故，妄图骗取保险金赔偿。随后该案被移送至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7月14日，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检察院以乌某、李某涉嫌保险诈骗罪向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1: 浩法官，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保险诈骗罪和一般的诈骗罪有什么样的区别？
3: 首先呢，从概念上来说呢，保险诈骗罪呢是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违反保险法规，采用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理赔金，数额较大的。而诈骗罪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手段呢，获取公司财产数额较大的。保险诈骗罪呢，因为其重要性及定向性呢，法律单独将其规定为一罪，二者的对象不同。保险诈骗罪呢，仅针对于保险公司，而诈骗罪的对象呢，则具有不特定性。另外呢，二者的处罚亦有不同。
21: 吴某是如何产生了骗保的想法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汽修厂老板如何伪造车祸诈骗保险？犯罪金额引起争议，民事诉状成为关键证据。
9: 该案涉及的这个金额巨大，10余万元。
12: 被告人犯罪未遂，法庭如何定罪量刑？法治天下之车祸背后的猫腻，正在为您讲述。 原来被告人吴某是某汽车修理厂的老板，修理厂在修理汽车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对汽车更换配件，为了减少成本，吴某常常会购买一些二手汽车配件。
0: 因为当时这个配件也不太好用，所以我就想再换皮。
12: 2015年初，吴某购买了一辆辉腾牌轿车，不久该车就出现了一次重大的交通事故。
0: 第一次撞的时候是没有保险，我自己就花了将近10来万修车。
12: 这次事故让吴某损失了一大笔钱，为了挽回损失，吴某想出了一个办法，先给这辆车投保，然后再将车子上的正常零件替换成相对不值钱的陈旧型零件，最后制造一起车祸骗取保险赔偿。有了这个想法后，2015年1月28日，吴某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包头中心支公司为其所有的辉腾牌轿车投保车辆商业保险。2015年2月8日，吴某找到了拥有农用车的朋友赵某和自己修车厂的员工李某，一起到土默特右旗南二环公路上制造了一起车祸。
13: 那我开上他的车去西环路撞一个农用车。
12: 当晚吴某的辉腾牌轿车按照计划发生了车祸，因为轿车追尾全责，不仅要自己花钱修车，还得赔偿农用车的损失。按照吴某的指示，李某向保险公司报了案。
16: 我当时就是看见这个碰撞痕迹也强些的，属于这个撞船案件。
12: 吴某本以为保险公司会照价赔偿自己，没想到吴某原本计划的赔偿没拿到，自己还成为了刑事案件的被告人。2016年11月2日，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公诉机关出示了内蒙古道路交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书、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等相关证据。
9: 因为经过鉴定，他们这个事故可以看出来是不排除人为因素的存在，经过这个鉴定是非常客观和科学的。
12: 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该事件事发地点并不是吴某计划的地点，被撞的也不是赵某的农用车，发生事故纯属意外，被告人不属于制造车祸骗取保险金的犯罪行为。
13: 我开着车去了西环路上，看到一个农用车开得挺慢，我就撞了上去。
12: 被告人吴某表示，虽然承认自己有骗保的事实，但是最后与之发生车祸的并不是朋友赵某的农用车，出事地点也不是自己制造车祸的地点，二人在去吴某指定的地点途中发生的车祸完全属于巧合。
0: 所以当时我也就把事情的经过都跟公安讲清楚了。
12: 法官当庭询问时，被告人承认了骗保事实，因此被告人的辩护人的该观点并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庭审中，公诉方指控吴某涉嫌诈骗保险的金额为107850元。
9: 我们公诉方首先当时是认为他这个数额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巨大的标准，因为他已经上了10余万元了。
12: 对此，被告人认为公诉方指控的诈骗保险金额过高，本案的诈骗金额应该以替换零件的实际金额作为标准，也就是3万余元。
21: 那么对于吴某诈骗保险的金额，法庭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3: 法院是根据吴某之前提起的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请求的数额以及该案中其他的相应的证据来予以认定的。在之前吴某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呢，明确的表示要求保险公司赔偿的保险金是107850元。在之后吴某的被告人陈述中也陈述了自己想要让保险公司赔偿的数额呢是10万多元。另外呢，本案中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应的证据都指向了吴某想要从该案中得到的保险赔偿金呢是10万多元。所以呢，依据上述的证据呢，我们综合认定呢，确定了该案的诈骗金额呢为107850元。
21: 诈骗金额如此巨大，他们将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庭审中，两被告人多次表示对于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并提出是自己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的。
0: 后来就去公安主动自首了。
9: 后来也具备一定的悔过的意识，主动投案自首。
12: 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有自首情节，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9: 当时他们的认罪态度还是普遍比较好的，能够坦白供述这个犯罪事实，所以我们就认定了他这个有一定的从轻减轻的一个情节在里面。
12: 辩护人还提出，因为两被告人在得到赔偿之前已经撤诉，属于犯罪未遂，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9: 认定了他是一个犯罪的未遂，因为他并没有获得赔偿就被保险公司发现了。
12: 根据以上情况，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被告人吴某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20000元；被告人李某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20000元。农用车所有人赵某与此次车祸无关，因此赵某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21: 那么本案中一审判决的主要依据有哪些？
3: 法院根据该案中全部证据呢，最终可以得出二被告人构成保险诈骗罪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而且证据也是非常充分的。该案的犯罪数额为10多万元。另外呢，本案中还有法律规定的从轻减轻情节。第一呢是自首，被告人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二呢是未遂行为，因为该案中吴某最终并未得到保险理赔金。
21: 在一审过后，两名被告人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当事人自称对犯罪毫不知情，事实真相如何？
13: 因为他是我的老板，我也就不好意思多问。
0: 自己就是主要策划的。
12: 上诉人请求轻判，终审结果如何？
3: 对二被告人全案中的表现、认罪态度、初犯、偶犯等相应的酌定从轻情节予以了绝不考虑。
12: 诈骗保险事件频繁，背后有何启示？
3: 法律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呢，也会对一些想要通过非常手段获取利益者加以制裁。
12: 法治天下知，车祸背后的猫腻正在为您讲述。一审判决后，乌某和李某不服，向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9: 通常人们上诉还是觉得自己的量刑可能是偏重一点，希望寻求一个更轻的一个刑事处罚，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在里头。
12: 二审中，李某认为自己的行为完全是乌某指使，李某自己并没有骗保行为的主观故意。
13: 因为他是我的老板，我也就不好意思多问。
12: 李某并不知道交通肇事的计划，也与农用车司机不相识，完全是按照吴某的指示做事。
0: 我觉得自己就是主要策划的。
12: 吴某对于李某的说法也认可，并表示自己才是这个案件的主犯。李某一方认为吴某自首后自己也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也应该属于自首，且自己只是从犯，应该从轻处罚。2017年2月27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系从犯，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一、维持原判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的吴某、李某的定罪部分，即二人犯保险诈骗罪；二、撤销一审法院对两人的判刑，改判吴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李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21: 我们看到二审当中呢，对两名被告人的刑期是做了修改的，那么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3: 因为呢，该案不仅是在我院，甚至在全市呢，也是属于少数典型案件。一审法院在核议时，虽然也对二被告人这个从轻和减轻的法定情节，如自首和未遂行为予以了考虑，但是呢，还是将其危害性和这个典型性作为一个重点考量对象，最终呢，认为应该予以严厉的处罚，来震慑类似的犯罪。在二审过程中呢，二审法院在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自首未遂等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的基础上，又对二被告人全案中的表现、认罪态度 初犯、偶犯等相应的酌定从轻情节予以了全部考虑，最终呢，对一审法院的量刑部分进行了改判。
12: 近年来，因为受到保险赔偿金的巨大诱惑而诈骗保险金的行为屡有发生。2012年4月，上海市黄浦区的汽车销售公司的余某将已经出售的车辆谎称被盗，骗取高额保险理赔金，获刑4年6个月。2014年10月28日，四川成都亚某自己点燃油箱烧毁了价值27万的私家车，企图骗保，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20000元。2017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汽修厂老板陈某勾结保险公司定损员张某，因伪造多起车祸事故骗取保险公司理赔款30余万元，获刑。
9: 作为一个车主，你不光要具备一定的行车的一个法律意识，同时在保险方面你要具备一般的常识，那么不能因为一时的贪图便宜或者是想省掉一些手续就去采取这种骗保的方式去获得自己的利益。
21: 那么您觉得这样一起案件对整个社会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有什么样的意义？
3: 我认为呢，法律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呢，也会对一些想要通过非常手段获取利益者加以制裁。一些民众对保险制度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助内涵以及保险的基本原则不理解，当自身利益受到损失以后，便试图通过一些非常伎俩将其损失转嫁到保险公司头上，殊不知呢，自己的上述行为不仅损害了保险得以运行的机制和所有投保人以及被保险人的利益，而且呢，自身也触犯了法律，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终究呢是损人不利己。
2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0: 我们讲保险诈骗案件中，除了我们投保人投机取巧之外，那么也存在保险公司内部管理不严格，或者我们讲的勘察不到位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保险公司内部审核不严格，对于相应的申请的文件以及相应的这个材料把关不严，那么也造成了保险事故的发生。那么第三种情况也会发生，我们一些案件中所看到的这个保险公司内部人员和投保人相互勾结共同骗保的行为，那么这些都需要我们讲的保险公司加强内部的管理，加强风险评估，加强对于具体保险事故的现场勘查，可以有效地避免和减少此类保险案件的发生。如何避免和减少保险诈骗案件的发生，我想应该从以下三个层面。第一个，我们讲从加强公众的保险的意识，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保险投保人的这个法治意识淡薄。第三个层面要加强对于保险诈骗犯罪行为的打击，我们刑法规定了关于保险诈骗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除了我们讲的判处其一定的罪行之外，还要对其加大经济处罚，因为本身我们讲保险诈骗属于经济犯罪，那么经济罚是很好的，是有效的这个避免和减少此类犯罪最好的一个刑事惩治的一个手段。
21: 好，感谢专家说法。购买保险呢，就是为了让自己面对意外发生的时候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但是如果以欺骗为手段来诈骗保险金的话，就属于欺诈行为啊，这属于违法行为，无论成功与否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我们也奉劝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2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5: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14: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25: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地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14: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25: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

0: 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1: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0: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1: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0: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1: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2: 刚开始涨一点啊，现在没涨大点啊。
1: 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2: 得下午
1: 啊。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是吧？
2: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啊。大潮得下午四点啊。
0: 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1: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0: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2: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0: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4: 我们将坚定操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0: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6: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7: 我是主持人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畜牧业是乡村富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呢是畜牧业大省，近年来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多元保供、提质增效、绿色转型、富民强村为目标，全力推动畜牧业特别是特色畜禽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保障人民群众肉蛋奶消费和促进农民增收注入了强劲动能。
7: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日照德泰畜牧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学明，欢迎侯总。
8: 谢谢，
7: 欢迎侯总。侯总这个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咱们这个企业也是打造了自己很响亮的一个品牌，叫父子源。哎，这个父呢就是父亲的父，子呢是儿子的子，源是源头的源哈，父子源。并且呢通过了咱们社区团购和商超渠道，将产品销售到了全国各地。那这也是畜产品生产企业需要学习和借鉴的一个榜样了。
0: 是的，那说到养鸡就不能够只提养鸡哈，要说到三代传承。在日照当地的朋友可能知道这背后的故事，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侯总呢，也给我们回首咱们当时的这个初心好吗？介绍介绍咱们三代来传承养鸡的故事好吗？
8: 好的。主持人及全国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学明，来自于山东日照陶乐镇，我的企业是德泰父子源鸡蛋农场，创始人，今天呢由我来做客直播间，向大家分享，我和我的企业的故事。那么说我的故事呢，我是一个这个蛋二代，我的爸爸是蛋一代，我的儿子是蛋三代，蛋一代呢，我的父亲，是在1986年。到1988年，当时第一年养了50只鸡，第二年是养了80，第三年呢养到了100只鸡，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到初三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爸爸为了买到一只小鸡苗，赶了好几天的路， 到临沂啊去采购鸡苗啊，爬山涉水啊，那个时候保温也不太好，来到家呢小鸡苗冻得叽叽叫啊，条件极其艰苦啊，回家之后用煤气炉子啊烧炕，在炕上育雏啊，就是我们这个老人在那个炕上睡觉的炕啊，就是和我们家庭是一样的，对待一个小鸡宝宝啊就像对待小孩子是一样的。那么育完雏之后呢，我们要放到地面上去养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技术是匮乏的，就是靠什么，靠打听，因为在30多年前嘛啊，那么就是靠到这种亲戚朋友邻居啊之间啊去交流养鸡技术和养鸡生产。那么对于饲料设备非常短缺，因为鸡啊在地面上养殖，所以发病率频发，特别是一些寄生虫疾病啊。第二个呢就一些瘟疫啊，每每看到爸爸纠结的脸上就知道这个鸡又发病了，或者鸡又不下蛋了，或者是鸡又出现了异常了，所以往往就是到了年底爸爸就会和我们说养鸡太难了啊，成功率太低了，成活率太低了，我们养的鸡没有下很多的蛋。那个时候我爸爸说呢，一只鸡一年呢才产80几枚蛋，那是养的好的时候，养的不好的时候呢就产到40到50枚蛋。没看到老父亲说不赚钱愁眉苦脸，哎我就励志，哎呀我长大了能不能帮了家庭这个忙，能不能解决这个我父亲的这个忧伤，哎就默默的我就报考了，我就偷偷的自己啊报考了我们日照市职业中专，有个畜牧兽医专业，我就偷偷跑去了。
0: 嗯
8: 啊，所以呢我就从那个时候啊就想我一定要为家乡为我家里干点什么，把首先要把鸡先养好。
0: 从那个时候其实您就已经做好了从事大二代的这样一个事业，是不是？
8: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虽然说可能过去养鸡条件不是那么好，也缺乏技术，各方面的这个条件都不是很成熟，通过自己的摸索呀去打听啊慢慢的积攒经验，但是您通过您父亲养鸡其实带给您的还是很多的心理上的变化，就觉着虽然说这个工作很苦但是还是很有意思，所以慢慢的您也就从事了这个行业，是吧？
8: 是的没错的，因为每次回家看到我家里那个走廊里摆了很多小气篮子，我问问这是妈妈，我说怎么这么多小气篮子呀，哎呀这不都是邻里居居谁家生孩子谁家坐月子来买鸡蛋吗，我说怎么这么多呀，这都排了半个月了咱家的鸡下不去蛋来，哎呀我当时更是有一种触动感。那么我们就是在农村吃个鸡蛋都这么费劲，所以那个时候就立志说我要去学习，我要去上畜牧兽医家禽学校啊，然后回来呢帮着父亲一起来创业，为家乡做点事情啊。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单纯啊。
0: 这个鸡蛋啊确实在过去这个物资比较匮乏的时候，真的是生孩子呀走亲访友啊就是很珍贵的一个礼品哈。
8: 是的是的，
0: 能够吃上一个鸡蛋确实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安慰。
7: 对啊，刚才其实侯总介绍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特别有代入感啊，仿佛在看这个一部年代剧一样啊，就是像当年这个就像搬到了荧幕上播放的一个电视剧一样，讲述了这个他从最开始到现在的一个最起步的一个过程，确实也介绍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哈。这个我觉得这个创业的时候呢很有这个干劲儿哈，很有这个冲劲儿。那当时这个到现在您算算入行多少年了，得30多年了吧。
8: 哦我是90年。
7: 90年。
8: 哎这个3年的这个学习生涯，也经过了6个月的实习期，我正式毕业了。毕业之后就回到家乡，和老父亲一起创业，那个时候规模就从100只鸡。一家伙我毕业之后，第一批鸡就拿了600只鸡。
7: 哦，
8: 当时欣喜若狂啊，因为很难拿到这么多鸡苗。当时我都记得在临沂的老厂长紧着含着泪告诉我，说是孩子回去一定要好好的养殖啊， 这个的的确确当时的品种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珍惜的，非常珍贵的啊。
7: 当时都有哪些品种啊？
8: 啊，当时太缺了。
7: 嗯。
8: 那个时候呢，第一批鸡呢，我们拿的是杂交笨鸡，就是我爸爸养的时候。
7: 嗯。
8: 那时候没有品种。
7: 嗯。
8: 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杂交鸡
7: 都混起来了。
8: 哎，混起来。后来我毕业的第一年，我们就拿到了星杂288。哦，
7: 星杂288
8: 是加拿大雪佛公司。
7: 嗯，
8: 那个时候是品种在世界上是不卖的。
7: 嗯，
8: 那么中国呢是用了60头太湖的小母猪，
7: 嗯，
8: 去和加拿大政府换的，换来的这个品种。所以为什么叫288呢？就是它一生能下288个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生产水平最高是80，这一家伙就增加了接近4倍的产能。
0: 嗯，啊，是。那到现在的这个时代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养的鸡
7: 能产多少？
0: 能产多少？
8: 哇，那这个历史就长了
0: 啊。
8: 从星杂288到哈尔滨滨142，再到加拿大雪佛公司的这个海塞克斯啊，再到罗曼啊，再到现在的海蓝。现在海蓝这个品种呢，还是目前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
7: 嗯，
8: 那么从80枚蛋。到288枚，到312枚，到今年的我们342枚，足足的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一只鸡多产了54枚鸡蛋。
7: 嗯
8: 啊，而且我们还少吃了大约一只鸡大约少吃了12公斤饲料，所以我们的效益蛋鸡的产能受品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块啊。
7: 嗯，
8: 所以一颗种子改变一个世界，改变一个行业，
0: 是也改变了我们的餐桌哈。
8: 是的，
0: 也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吃上好的鸡蛋哈。
8: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7: 那其实说到这个地方，我特别想问一下侯总，那发展到现在，咱们企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咱们刚才提到了很多品种哈，你像咱们现在养殖的品种啊，养殖的技术啊，养殖的设备啊等等各个方面，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8: 哇，这个说来话长啊。
7: 嗯，
8: 我父亲养鸡的时候呢是一个炕啊，一个小围栏子啊，养鸡别从炕上掉下来。
7: 嗯，
8: 没有什么设备。
0: 嗯，
8: 就是
0: 全靠人去加工烧炕。
8: 对，
0: 嗯，
8: 全靠人在烧干柴，
7: 就拿当孩子养，
8: 拿柴火在烧炕，烧炕提供热源，要小鸡的体温岗拿来之后要达到35.5度。
7: 嗯，
8: 是这样的。然后为了保证温度啊，这个我们一个是用大锅烧火，第二个在炕里面又增加了一个煤炉，啊，这里边还发生一个故事。
7: 嗯，
8: 啊，第二年养鸡养了100只鸡的时候，养的比较多了，为了夜间呢能够照顾它，我的妈妈就在炕头这一侧睡着了，结果呢，这个一氧化碳中毒。
7: 哦，
8: 啊，当时幸亏我的爸爸凌晨3点发现了。
0: 嗯，
8: 把我的妈妈，对，把我的妈妈，
0: 嗯，
8: 从炕底下拖出来，哎，当时我们全家人都灰心了，差一点失去了妈妈，真的是这样，
0: 嗯，
8: 非常不容易。但是最后我的妈妈，经过医院抢救回来之后，还是坚定不移的支持了这个我和我的父亲，就干下去的决心和信心，是来自我妈妈这次的动力。
0: 嗯，
8: 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经过了38年的发展。啊，在我的手里是36年，我的爸爸养了2年多一点。
0: 嗯，
8: 是这样一个过程，从那个地面平养到网上平养，就是单层的平养，再到笼养，2层笼养、3层笼养，那么今天已经到了8层6列，啊，这个8层的笼养，一个庞大的这个养殖体，啊，长度108米，宽度24米，高度9.6米。啊，这一动舍我们就养到多少？15万只蛋鸡。
0: 哇，
8: 就目前已经具备了这种技术和能力。啊，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
8: 嗯，
0: 从过去的在炕上来养鸡，到现在的8层6列，
8: 嗯，
0: 这样一个规模哈，就是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我们的产业也在转型升级哈。
8: 没错没错，每天，
0: 嗯，
8: 甚至是啊，这个我们每年有一个大的进步，每天都会进行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啊，是无处不在，这仅仅是在设备，实际上是在营养、动物的健康、医疗卫生等等这些方面，我们的进步速度还是更快的啊，来配套了我们高密度机械化的养殖。
0: 嗯， 是，就是无论是在环境上，还是这个小鸡的饲料上，还是我们的温度控制上，还是这个智能化上哈，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8: 是的，没错，因为这里面有说到，就是我走过了17所农业大学，啊，就是我的老师啊，我的导师，这个给了我无限的力量和帮助，啊，让我这个中专生。啊，也拥有了一些新型的技术和在蛋鸡养殖的控制能力，啊，经过了36年的发展，我们也成立了协会、学会和联合会，啊，也在当地呢带动了500名，啊，我们的养鸡的产业线上的我们的农民，让他们呢也都个个都脱贫致富了，他们也过上了好日子，我也非常的开心。然后前6年之前，啊，我们又创建了这山东省第一家优质蛋品联盟。那么我们有在联盟里有96家成员，分布在全省的16个地市，啊，那么我们统一技术、统一供苗等这些动作，然后让各个盟员都有了一个稳定的生产，有了一个很好的收益。啊，所以目前在全省呢，这是96个成员单位，啊，发展的非常好，而且做的产品啊都是无公害，啊，绿色，能够给学校啊、幼儿园去供给安全的新鲜的鸡蛋。
0: 是，我们就要抱团发展哈，一块儿去学习先进的技术，
8: 是的，
0: 来提高我们产品的质量，
8: 对对对对，
0: 再统一销售到一些学校啊、餐馆啊等等一些地方哈，
8: 对对对对，是的。
0: 所以就是从刚才您的讲述上来讲，就是从您上中专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大二代的一个责任担当哈，
8: 是的，
0: 不仅是把我们自己的产业从您父亲手里开始传承，然后又带动了我们周边的群众一起参与到养殖当中，又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岗位，然后呢还带动我们周边的农户一起去发展这个产业哈。
8: 是的，因为这里边说来话长，就是当我做的初具规模的时候，也在一方呢有了小小的名气的时候，因为当时的养殖量我是还是蛮大的，然后周围的乡亲们啊，有时候天不明就敲了我家的门，我知道来的都是为难而来，是遇到了困难，一是鸡发病了，第二买不到鸡苗，买不到饲料，买不到饲料添加剂等等。那个时候我们信息是相对封闭的，因为在山东省买饲料的添加剂，像蛋氨酸、赖氨酸啊，还有维生素、微量元素啊、建宅质，这些东西都要到青岛的木工厂，是坐车要坐2天的才能回来。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叫什么东西啊，就是到黄月面、白月面，就是那个是我们也走过了那个年代，现在想想啊，哎呀，真的是这个时代也是创造了我，啊，造就了我，啊。
0: 好，刚才讲到这个故事，让我们现在也是很有感触哈。就是在那个时候，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添加剂的名字，可能也不是很了解，
8: 是的，是的。
0: 然后遇到难处了，他也没有地方去解决，
8: 是的。
0: 可能就互相的去支持一下，来求助一下。
8: 对，没错，没错啊。
0: 是，那如果是没有很紧急的情况，他不会是上门要敲门的，
8: 是的，
0: 肯定是遇到了解决不掉的这个问题才来。
8: 是的，这是常有的事，一天呀，有时候接待好几十波，的确是这样。
0: 是，那也是有这些人的求助，才有了您现在的这个技术，
8: 是
0: 不
8: 是？
0: 是
8: 是，也激发了我的热情，就是有，就是要帮助他们，一定要去解决这个现场的问题。所以呢也造就了我今天，
0: 是
8: 这样，
0: 也是在一个问题的解决过程当中，
8: 对，我非常感谢他们，现在我想想真的是这样，是他们帮助了我。
0: 其实刚才讲到您是作为蛋二代，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了蛋三代。蛋三代你知道是谁吗？
7: 蛋三代刚刚提到了是这个侯总的儿子。
0: 对，是已经拿到了接力棒哈，我现在看到您的这个朋友圈，好像您的儿子也已经参与到了这项事业当中，是吧？那您觉得年轻人从事这个畜牧养殖，或者说回到农村来讲，是不是也有他们年轻人的优势？
8: 哇，这个呢，我想和大家呢这个多聊一会儿。就是关于这个蛋三代侯建和他的媳妇 啊，都是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因为当时受我的影响，因为我学的是技术，但是我想未来要想一个企业走得更远，要想食品加工端，未来要向 C 端市场去迈进，那么我让儿子学的呢就是在工商管理就学的农业农村经济管理与工商管理学所以正好补了我的短板。那么侯健呢是2017年毕业之后就回到了家乡因为还是应我的强烈要求他不乐意，他不乐意从事于副业当时呢我举了很多例子我这个包括我的父亲等等一直在讲他爷爷的故事，所以呢他也受感动，2017毅然从上海回到了日照，回到了富源农场。那么年轻人的确确确他们具备了这个满腔的热情再一个呢就是他们有互联网的思维就是借助于新型的互联网平台和这个营销策略所以呢在借助于社交的多个平台以及互联网平台，像抖音、短视频、快手和小红书这个我们富源鸡蛋通过这些平台，通过侯健的努力目前呢我们的品牌还是一个家喻户晓这个人人皆知的这个富源的品牌。那么侯健因为年轻人具有年轻人的思维那么他们会借助于互联网中的智慧化管理让我们的这个企业在养殖端经过了3次的革命，从自动化到智能化到数字化的一个3次的革命性的转变，一部手机就能够解决整个养殖现场的控制，比如我们现场中要控制22个指标，像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氨气、二氧化硫，每个小时喝了多少水，吃了多少料这个料氮比是多少鸡群的舒服度是怎么样的，前后温差是怎么样的等等，这22个数据全部在用一部手机就完全能够解决。再一个呢，它能强大的物联网技术我们的所有的22个指标都分享到你像育种场像屠宰场、像饲料端，以及我们各个上下游产业链的这个板块那么不同的老师在不同的端看到我们的数据之后，就会给出来及时的给予我们现场的辅导，所以这场技术是非常棒的，就不会让我们过几天再发现，那我们可能损失很大，那可能就晚了。所以呢，我们这行业需要年轻人，在此我也想提醒和鼓励我们这个蛋一代、蛋二代的，马上要蛋三代，培养蛋三代，因为我们这行业需要年轻人，需要他们新鲜的力量进入。谢谢。
0: 是，我们也呼吁呼吁哈，就现在的养殖业和种植业，它跟过去还不一样，是吧？
8: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现在就可以一部手机来管理我们的一个车间，
8: 是的，
0: 管理我们的一块田地，管理我们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叫流水线的这个养殖环境哈。那其实通过这种方式哈，就让我们的这个年轻人吧，就告别了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怎么说，就是很辛苦，环境也不好，工资也不高的这种局面那现在我们有了信息化的这个手段，我们还可以这个穿得很干净很体面，然后也有很高的收入，也是一份大家很向往的一份工作了哈。
8: 是的是的。
0: 嗯，
8: 就说到呢，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了体面的工作，我想和这个年轻人再重复一下，富源农场呢是一个365天开放的农场，10年来从来没有关过大门。
0: 哇！
8: 大家记住，当时
0: 开放的农场，
8: 开放的农场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进入农场往往就4个大字：防疫种地。最后4个大字：谢绝参观。那么我呢，完全改变了这种局面。那么改变这种局面，不是天方夜谭，也不是空穴来风，是由于我们一系列的生物安全体系、环境安全体系来打造和决定的所以呢，我希望年轻人可以多来富源农场这个参观学习 指导，我们大家一起交流。所以富源鸡蛋农场到目前拥有了13个国家的技术，目前到富源农场里没有苍蝇，没有异味，这都是世界的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体面的工作，所以我再次呼吁年轻人多来富源农场，我们大家一起聊。
0: 是，就是对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的，或者说有一些想法的，都可以到您这儿实地去看一看。
8: OK，
0: 说不定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8: 是的，
0: 是
8: 没错，没错。
7: 其实我也挺有想法的，只不过我不会养鸡哈。但是呢，
0: 你可以跟着侯总学呀。
7: 不是，我有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很好奇哈，就是您是怎么咱们农场用一部手机去管这个鸡舍的？它这个一部手机，你里边那个 APP 它是单独开发的吗？还是说有这么一个软件或者什么的？
8: 哇，这个说来呢，讲一下这个，
0: 又说来话长是吗？
8: 说来又是不短。2016年
7: 啊，
8: 我偶尔的机会，我们跟着一个参观团
7: 啊，
8: 到了欧洲的八个国家，
7: 哦，
8: 到达了法国，一座城市叫堪培尔，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吸引住了我。这一家农户养了三栋鸡舍，三排鸡舍，一栋舍是12万，三栋舍是36万，这一个家庭，ESR， 和我们一样是 ESR 在养，当时我一看这么大的规模，就3个人，我当时我说不可能，
0: 很惊讶，
8: 很惊讶，当时他们走了，离开了，我就留下来了，我在那里一天。我又在那住了一天，我到底看看它是怎么来运行的。哦，发现是他们是法国多夫瑞一个公司叫多夫瑞，翻译过来叫多夫瑞，这个公司呢给他提供了一个什么平台叫 APP，叫多夫瑞这个智慧化养鸡平台。我当手机打开，因为它全是法文，我现场找翻译给我翻译到中文，翻译过来翻译到英文，英文翻译到中文，我一看，哇，这不就是我想要得到的吗？所以我第二天又返回到，这个。

0: 这个
1: 农
0: 场，这个那返回到不是返回到这个制造这个软件的公司，叫 Dofree 公司。我发现他是两代人，是他爹传下来的，他也是一个传承公司，非常优美的一个地方。我连续去过三次，我和他照过很多的照片，他来过我日照我的老家两次，我也非常感恩他啊。他叫 David 啊，我非常感恩他，因为他对我支持很大，给我最后我买他的装备之后，他送了我的软件，就是当时他这个平台是在泰国，后来经过我们的努力，把他挪到了北京的阿里巴巴云服务台中心，哎，现在就给我们亚洲的服务都是在中国来服务，啊，也是由于我的原因，我感动了他，然后他以这么多年来没向我要一分钱的数据费用，所以到现在我非常感恩他，由于这一部手机就能够连接到互联网，让我们在就是机设内的所有的数据的变化，以秒为单位来呈现给我们，所以说呢，我现在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后悔，我选择了世界上最贵的。
2: 好，那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侯总和他的这个蛋三代的故事哈。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日照调频103.8，
1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5: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4: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6: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5: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7: 我们将坚定操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4: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8: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5: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4: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2: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2: 畜牧业呢是乡村富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是畜牧业大省，近年来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多元保供、提质增效、绿色转型、富民强村为目标，全力推动畜牧业特别是特色畜禽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保障人民群众肉蛋奶消费和促进农民增收注入了强劲动能。
1: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日照德泰畜牧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学明来做客节目，和大家共同分享交流。欢迎您侯总。
0: 你好，大家好，
1: 欢迎侯总来做客节目哈。侯总呢，今天呢和大家这个聊一聊咱我省的畜牧业产业发展哈，特别是蛋鸡这一块。刚才呢在上半段节目快结尾的时候啊，可以说咱们聊得很国际化了哈，因为侯总的这个企业啊，他采取的是非常现代的一些养殖化的手段和技术。这个技术呢是来自于一次去欧洲的学习和考察，当时是联系到了法国。这样刚才因为半年的原因打断您这个给大家讲故事了，你再来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0: ？OK OK。当时真是是机缘巧合啊，一个偶尔的机会，我到了有幸啊到了欧洲八国，其中到了法国的时候，我就停留了，我就不走了啊，因为我发现我找到了我的梦，在这里啊，这是一个完全就是优于我们国内，我想当时是30年的水平啊。这个从它的家禽养殖啊到产业的布局，以及到它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比如他们的饲料是专门由这个合作社啊饲料专门供给啊，这个养殖户在家里很标准，它叫适度规模，就一个家庭不能超过50万只啊为家人。因为当时我问为什么呢，当时兽医局告诉我是为了什么生物安全，因为养殖量越大，它的疫病的发生和疫病的控制和生物安全的解决可能就会更困难。当时我就想这是非常好的。
2: 这是科学化的养鸡哈。
0: 对，科学化的养鸡，不像我们现在无需养鸡以后就会导致疫情的频发。那么他们的鸡蛋切好一个小飞子，打好一个二维码，当时我在那里发现了条形码和二维码，发现了。当时我说，因为手一个这个女主人嘛，自己开着电动叉车，鸡蛋包装机打完了之后，自动包装机，因为她只有3个人，养了这个36万只鸡啊。我说这么庞大的规模，像我们那个时候30多年前，36万只鸡至少得需要50到80人才能解决，啊。后来以后我才发现，他们全是什么自动化、智能化和数据化的。那么，这个他们用叉车一拖一拖的打上商标，什么出厂日期呀、来自于哪个农场呀，蛋重多大呀，什么品种啊，什么时间收完的蛋呀，在一个二维码上清清晰晰明明白白填好之后，然后大的物流车就拉到他的鸡蛋中心进行鸡蛋的清洗呀、包装呀，然后进入了其他的商超或者是各个供应链中。所以我一想，哎呦，这就是我想的未来我们中国的发展一定是朝这方面去发展的。所以当时我欣喜若狂，在那地方多待了一周，
2: 所以就把他们的经验、技术、设备就带到了您的农场里面。
0: 对，
2: 所以才有现在的开放式的父子园农场。
0: 没错，
2: 就像您说的，每天我们都是开放式的，只要你想来买产品、来学习、来参观都是欢迎的。
0: 对的，欢迎的。
2: 就是说
0: 是
2: 您刚才讲到一个词，就是来了这儿之后就没有味道。
0: 对，
2: 就是我就感觉很不可思议啊。所以咱这个为什么没有味道，因为我们知道日照是一个旅游城市，就是如果有味道的话，对于我们整个环境啊，整个城市的这个形象也可能会有影响。那您这个为什么能做到没有味道？
0: 主持人是这样啊，关于味道的处理，这是我们在生物安全中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个鸡场的饲养量越大，那么它的排泄物就越多。
2: 是，
0: 那臭气是怎么来的呢？是由于我们的排泄物鸡粪长期的堆积发酵产生的氨气、硫化氢和二氧化硫，它才造成了像臭鸡蛋的味道。那么我们这个用的是 H 龙，H 龙就是每一层 都有集粪的传送带，
2: 嗯，
0: 每一层都有传送带，每天两次自动的就打到我们的发酵塔，就是当天的集粪当前就处理收集和当前处理，实际新鲜的粪便是没有什么臭味的，只有你处理不过来再堆积了发酵了才产生了这样不好的味道，是这样的。
1: 原来如此哈，这个终于了解了为什么有的鸡舍有味道，而像侯总他们企业的鸡舍就没有味道的这么一个原因啊。之前真的是在节目当中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内容哈，今天真的是学习了。那今天啊，其实在直播间我们也发现了，咱们企业不仅生产这个鸡蛋，还生产像鹌鹑蛋呀、鹅蛋呀、鸭蛋啊等等大家餐桌上经常见到的这些蛋类哈。那么产品线呢也是越来越全面了，我想问一下侯总，这背后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量呢？
0: 哦，是这样的，是因为在我们去年我们有个转型啊，就是我们在营销的一个转型，这也是侯健蛋三代提出来的，
2: 嗯，
0: 说爸爸说不行，我们开了这么多线下店和线上商城店，一共是51家，那么我们遇到了消费者，我说是怎么回事啊，哎呦，有的孕妇要来买鸽子蛋，要来买鹅蛋，
2: 嗯，
0: 有的老太太，哎呦，我买了给儿媳妇，有的给孙子孙女子，要买什么鹌鹑蛋等等，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哎呀，我说这个机遇巧合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日照的教育系统一个领导和市场监管局领导找到了我，哎，那天来拜访啊，来找到我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你能否就是副组员的鸡蛋我们经过10年都认可了，我们的教育系统都在用，非常安全非常好。那么目前我们的鹌鹑蛋和鸽子蛋就是在幼儿园里，因为这是一个特需的市场啊，他们都会采购到鹌鹑蛋，因为它的铁含量非常高，还有其他对儿童比较好的在鹌鹑蛋的营养里，所以鹌鹑蛋是幼儿园的必采。那么经过我们抽检和历次抽检发现，鹌鹑蛋的药残的合格率是极低的，说侯总你能不能帮助我们上这个项目，能够提供安全的有营养的鹌鹑蛋、鸽子蛋啊等其他的蛋品给我们的学校和幼儿园提供。当时我在想，哎，怎么会呢，这就看到这两位领导的眼神就对我好像有点什么眼神一样，哎，我觉得不可以，我觉得第一我得重想，我还是要去接这个项目，
2: 就是有一种期待的眼神，希望你能接住。
0: 对对，期望我能够接住。第二，也可能僵了一句儿，啊，当时呢，我在想，哦，我的发心是在哪里？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2: 是，
0: 哎，我还是要干。所以呢，我就去年就下定决心，啊，在莒县找到了隔夜协会的会长，找到了鹌鹑协会的会长，找到他们，我们三个人开会，啊，一直弄了一周。最后决定复吸无抗的鸽子蛋和鹌鹑蛋全部落地了，而且全部通过检测合格，也得到了国家的认证。
2: 嗯，那您是把这个鸽子和鹌鹑引到了您的农场呢，还是你们合作呢？
0: 没有，我是在莒县合作，
2: 嗯，和
0: 你们在合作，用我们的技术，
2: 嗯，
0: 啊，包括复吸啊、叶黄素啊、卵磷脂啊等一些好的营养素的复给技术，还有养殖技术，还有生产技术，我们全部的都在合作，是这样，
2: 所以说还是因为有市场的需求，
0: 对，
2: 所以才增加了你们的这个产品的品类。
0: 对呀，
2: 是不是，
0: 这消费者就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2: 是，只要说需要蛋，咱这儿都有，
0: 对，现在基本都
2: 各类蛋都有，
0: 全品类了，现在，
1: 其实呢，作为消费者来讲哈，面对你们这么多款的产品该如何选择，哎，这一块呢，我相信大家伙特别想让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各种产品的特点以及适应的相关的人群，因为目前咱们直播台前摆放的就很多，目前款款和侯总中间的这个地方也放了一盒哈，而且我看见包装都不一样，应该都是不同类型的是吗？
0: OK，
1: 侯总他拿的，咱先介绍他拿的这个吧，这是什么？
2: 这个上面写的是复吸笨鸡蛋，说是比较好的或者说最好的吧，是不是
0: ？OK， 首先我和大家交流和汇报一下啊，就是鸡蛋的选择，鸡蛋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鸡蛋呢，因为首先第一要问它来自于哪个品种，品种决定了 它的属性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我们的高产带机海蓝、罗曼、迪卡、海塞克斯、巴布考克等一些品种，这都是叫快大型的，就是快产型，它一年能够产到342个蛋以上。第二个呢，我们国内也培育了一些小型的品种，像黑凤啊，这个品种
2: 这是国内的品种。
0: 对，刚才主持人手里拿到的这款鸡蛋呢，这就是我们这个山东玉口公司，它的总公司在北京玉口，他们主导研发的黑凤这个品种，它叫粉八，这个品种它呢这个蚕官也叫三官凤头大家可能在农村看到一些小鸡啊，咕咕头凤头五指黑，它的爪子是五个爪子、
2: 哦、
0: 我们正常吃的鸡呢是四个爪，它是五个爪这黑羽，
2: 羽毛
0: 它是黑的，皮肤是白的，身体紧凑，它是非常好的一个鸡的品种。这个鸡的品种的它的父亲是来自于贵妃，来自于英国的皇室，就是在英国皇室
2: 血统比较高贵，
0: 血统是非常像汗血宝马一样，它的血统非常高贵，然后杂交了我们国内的一些高产品种，然后获得的这一个非常优良的品种。它的蛋黄大，蛋清少，它的蛋黄占整个鸡蛋的38.6%，其他的鸡蛋呢只占到28-29%左右，整整的高出来10%的蛋黄，所以这个对优先于这个小儿童的副食，小月孩的副食，比如说我们华人是黄色人种是第6个月开始饮副食，那用这款鸡蛋蒸蛋黄作为第一副食呢最好的。第二一个呢，它的产蛋率偏低，那么它的营养富集就会很高，比如这款我们富硒的笨鸡蛋，这里边我们的硒含量是450微克每千克，那么这里边是正常鸡蛋的3倍的富硒的含量是这样的。
2: 所以就是说这一款产品就是给孩子加辅食是非常好的。
0: 对，是的。
2: 然后我看咱这儿还有不同包装的产品，好像还有这个绿茶鸡蛋。
0: 对，是的。这个绿茶鸡蛋呢我要说一下哈。这个绿茶鸡蛋呢是我们开发的，我们七年来一直把它作为一个重点这个绿茶鸡蛋。是因为我们日照呢是由18万亩的绿茶基地，然后茶叶在加工的过程中呢就会产生很多的沫沫，这个沫沫中的茶多酚和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剂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到了日本那个山形大学去走访的时候，发现有绿茶鸡蛋，当时我就灵机一动，当时找了老师，又不走了，找到了他们几个大学的教授在问，
2: 就是逮到学习机会就不走了，是吧？
0: 就不走了，赶紧问哦，这个绿茶哦，他们也是一样，他们的绿茶是在蒸制的过程中产生的什么小沫沫，也是用于了机电粉碎，是用于了添加的饲料中，一吨饲料中是添加5公斤那个沫沫，那个沫是最好的。然而我们在日照都没人买。
2: 对，咱日照绿茶非常出名，可能会每年生产很多的茶叶，但是底下的渣渣就没有人要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就可以利用起来。
0: 我们也可以利用起来，所以这款绿茶鸡蛋还是得到了这个很多人的青睐是这样的。
2: 好，那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家的情况来选择哈。其实我现在手里拿了一个咱们父子园鸡蛋荣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证书哈，有很多，比如说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证书还有这个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证书，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检测报告啊等等的一些证书哈，就可以通过这个就了解到其实我们的产品是经得过我们相关部门去检测的，是不是？
0: 是的，我们父子园的鸡蛋呢也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从一个认证现在到了12个认证我们基本上也做了一个全品类从 ISO 9001到14000到职业规划等等，到哈佛的2000等等，我们都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再一个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超过了这些标准是这样的。
2: 是的，那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就可以根据我们的相关的报告哈来选择我们的产品。那怎么样让咱们的消费者能够更便捷的买到我们这类优质农产品和优质畜产品呢？
0: 这样呢相信听众们都能够那个吃到，可能没有听到父子园鸡蛋，可是一定大家呢能够吃到的人非常多 因为我们十年来一直在做 B 端供应链，像大家耳濡目晓的是什么海底捞、火锅，我们一个鸡蛋跑2400公里，
2: 哇、
0: 跑大半个中国，它867家门店，我们做到623家，我们最大量的时候，所以远在海南，北到哈尔滨，都有我们福子源鸡蛋的供应，是这样。那么还有呷哺呷哺，吕氏疙瘩汤等等，这些 B 端的大型供应链中，当然还有一些烘焙企业，像桃李面包啊，跟那个盼盼呀、旺旺呀，等等，达利园呀、等等，这些我们都是有这个多年的合作，是这样。
2: 然后还可以上门店买，还可以在美团下单，是吗？
0: 对，这个呢是我们还是从前年，侯坚呢带三代又做了一个动作，就是要全面开发，线上商城，和我们的线下体验店，我们现在呢一共是刚才说了51家，46+5，46家线商城我们全部开通了这个美团，美团外卖，点上外卖，然后再点上你家庭的住址，你在哪里，然后再点到福子源鸡蛋，一点购买，骑手在我们日照半个小时送到，所以我们也
2: 非常便捷
0: 、你还没有刚下完单，一杯茶水还没有喝完，鸡蛋到了，到门口了，是我们是送到家，是这样的，
2: 就可以很便捷的吃到最快捷最安全的高品质的新鲜的鸡蛋哈。
0: 对，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发了你像淘宝啊，这个京东啊等等这些线上商城都能够在我们家呢，在3天之内去了新疆和西藏都能够到达再一个就是我们福子源鸡蛋承诺在我们150公里之内，青岛、临沂、潍坊、日照、连云港这5座城市，我们的鸡蛋只卖7天，然后全国我们是12天，我们的货架期，是这做到是最优先
1: 其实咱们今天节目已经进行了一大半了，听到这里呢，真的是觉得一个企业，特别是一个畜产品企业做到现在很不容易，创造和维护一个品牌啊，其实更不容易。那目前呢，公司呢，刚才听到比较多的那个品牌叫福子源，其实呢，公司还有一个品牌叫童仔郎哈。那么这两个品牌，我想问一下有什么样的关联？怎么维护好一个品牌？侯总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0: 好的。这个关于就是我们畜牧养殖站下的朋友，就是我们要做一件正确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认为就是品牌它是可以传承，品牌是一种财富，品牌是一个无形的课本会传下去到千秋万代这个同时品牌也会给我们新农人建立新的力量那么做一个品牌呢就像养一个孩子一样就需要倾尽无数的心血，第一时间，第二力度无时无刻去想把你的品牌一定在当地越来越扩大市场做到全国，那么乃至全球，那是最好的。因为我们鸡蛋的属性可能就是要在300公里一定要做一个强势的品牌。那么福子源和童仔郎是我注册的两个品牌，这个福子源呢这个品牌更侧重于品质的保障和家庭的餐桌和学校我们就是在小学以上的学校用的是福子源这个品牌它的产品线呢是我们的核心，就是最大众的，就是一个大众的一个鲜鸡蛋为主，就老百姓啊每天都离不开的一个基础的营养，它代表的是一种可靠、安全值得信赖的这个一个家庭的选择和学校教育的一个选择。那么我们童仔郎呢，这是一个更精准于儿童和孕妇这两个人群，因为这两个人群对营养、对精准营养和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它是会更高的。那么这个品牌呢，我们就会推出了更多的功能性和趣味性，譬如说我们的 DHA 的儿童蛋DHA 儿童蛋，我们是用的什么卵磷脂型叫单碱型的 DHA 卵磷脂鸡蛋。那么这个是用了福建的 劣质胡枣产生的 DHA 藻油，然后我们又经过了精炼和气加工，然后喷到饲料里然后获得了 DHA 专用的儿童蛋，还有我们小巧玲珑的富硒无抗的各种鹌鹑蛋各种口感的鹌鹑蛋就来解决和开发儿童蛋的零食。因为有的儿童不吃的煮鸡蛋，不吃蒸鸡蛋，不吃炸鸡蛋等等，因为儿童这个它的口感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只有生产这种优质的高卵磷脂型的芳香性的清淡型的芳香性是每一个儿童是不可拒绝的。
2: 说的太好了，这个我儿子就不吃鸡蛋，就什么样的鸡蛋他都不吃，把我愁坏了。以后如果有这种产品的话，可能就解决了孩子吃不到鸡蛋的这样一个问题哈。
0: 是的，是的，因为在鸡蛋生产过程中呢，有的消费有的养殖场，他没有关注到饲料中的安全。第一个呢，就是用了一些劣质的饲料，或者一些杂粕，或者发酵的一些东西。这样呢，或者一些油脂类变质的油脂类，这样都会导致鸡蛋发涩，这个蛋清呢，这个脂肪酸败等等，都会导致一些客诉和对消费者的这不满在这里我也呼吁大家一定要用好的营养、好的环境去养好的鸡，下好的蛋，服务更好的人。
2: 我听说咱们的农场不仅是对外可以全天的开放，24小时开放，我们还可以让孩子们去体验、去感受。我们还有很多科普的项目，是吗？
0: 哦，对，这里那说到这里可能就更长了，因为
2: 但是我们时间关系哈，没法太长。
0: OK，
2: 给大家简单说说。
0: OK，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一些我们和消费者互动的过程中，特别是和幼儿园的家长和老师，因为他们在幼儿园里太小，没有地方饲养小的动物，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小鸡乐园让小鸡宝宝乐园，让这个同学们老师带着他们，每周六和周日和家长带着孩子们都到我们小乐园里来体验，看看这个小鸡是怎么养的，怎么出生的我们这里有一个别墅鸡在养100多只鸡在这里，然后小朋友可以把蛋捡回家，因为它是受精卵，我们把孵化器借给他，他会每天看到用光照一看，哎，今天有了血管了，明天长了翅膀了，后天有了腿了，再过几天有羽毛了，21天就出壳了，他会珍视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传递了四种爱，第一是爱自己就通过一个小鸡的孵化和饲养，第二爱妈妈，第三爱家人，第四爱社会，我们的四爱就是用一个生命去影响一个生命，去感动一个生命因为现在呢家庭呢大部分孩子呢这个对爱就是非常缺乏这个都认为父母是应该的，实际上通过这个活动之后，他们认为付出了很多，经过这么长时间才孕育一条生命，而且要给他呵护，给他提供温度，提供水，提供饲料等等，哎，他慢慢的就会感悟到爱的力量是这样。再一个呢，我们就打造了一个给小微大一点的孩子就搞了一个什么，搞了一个共享菜园，叫共享阳光菜园。我们有大约6.8亩地，每一块地呢是24个平方，像小朋友呢每周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可以带着来种种蔬菜然后插上他的名字，他自己起个名字，哎，我叫什么小灵童乐园，哎，他们自己查上，这个非常好。每周了他都来看看，哎，来看自己结了小柿子了，喂了小兔了，他还要来再喂小兔，哎，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种行动，所以我非常开心。目前这个两个项目还是全免费，从来没有收费过。
2: 哇，如果离得近的或者周末也可以带孩子上您的农场去感受感受哈。
0: 好的，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2: 这个时间也接近尾声了，您简单给大家概括一下吧，就是下一步您这边还有什么样的动作和计划？
0: 好，这个这样未来呢，我们这个富子园呢，一定是以光大消费者为中心，这个我们会逐步去适应消费者的需求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打造更好的、更有营养的、更全价的这个富子园鸡蛋。目前要从这个富子园鸡蛋的6大特点，第一就是我们的新鲜，因为每颗鸡蛋上都配了生产日期，这是我10年来一直在坚守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什么时间生产的鸡蛋。第二是 我们鸡蛋的安全，因为经过十年来六个部门的这个不同检测，我们100%的合格，这里有政府给我们提供的报告啊。第三个有营养，就是富硒、卵磷脂、叶黄素、DHA 等这些营养素。

0: 这个员工一起把我们的产品生产好，这样的话也助力我们畜牧业强省的建设哈。
1: 嗯、
0: 好，非常感谢侯总啊，
1: 谢谢
0: 大家，说声再见吧。
1: 见
2: 嗯，谢谢。
0: 好，再见。
2: 好，再见。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9: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8: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9: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8: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8: 现在是下午5点，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1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1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一档全新的法治节目重磅登场，它就是《法治天下》，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
14: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立足自身优势，与教育部门强强联合，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促进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它将见证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历程，记录法治中国原生态。
16: 一则拍卖公告引起轩然大波，
17: 有一项拍品叫钱钟书先生的书信手稿，
16: 文学巨匠手稿成为矛盾焦点。
18: 是由于杨绛先生没有了解到这个事情的真相，哎，导致
16: 两个素不相识的被告人一起恩怨纠葛的侵权案。本期法治天下之不能说的秘密。2013年5月，
13: 一则公告在民间。

0: 引起了广泛关注。中茂盛家拍卖公司表示，他们将于2013年6月在北京举行包括钱钟书、杨绛、钱元书信及手稿等共计110件作品专场拍卖会，将他人的书信拍卖，同时又是像钱钟书这样已经逝去的著名作家。这则公告无疑在当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毫无疑问的，这也引起了钱钟书遗孀杨绛的注意。杨绛对于将自己丈夫和他人的通信信件进行拍卖感到十分震怒，她反而将拍卖方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和信件的持有人李国强告上了法庭。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的朋友还常常保持着通信的习惯，特别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来讲，写信是他们更为接受的联络感情的方式。但是您想过吗？书信也能引发官司。今天我们为您讲述一起由书信引发的纠纷。这样的一起纠纷呢，让双方多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
0: 这些书信为什么会落到拍卖公司手里？钱钟书的书信是寄送给谁的呢？所有的一切谜团还要从一个香港人那里解开。原来钱钟书的这些书信都是与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从书信内容中看，钱家与李国强相识于1979年，直到钱钟书去世，两家都保持着互相支持与帮助的紧密关系。钱钟书对李国强更是从国强先生称呼到国强我兄相位，可见两人关系的递进。但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拍卖会却打破了原本亲密的友情。
2: 杨绛先生呢，认为就是他们多年之前曾经给李国强呢寄送过很多这个私人信件，这些信件呢一直在李国强手里保存。那么最近呢，他们发现就是中茂盛家公司在进行一场拍卖会的时候，有一项拍品叫钱钟书先生的书信手稿。那么这些手稿呢，就是他们当时寄给李国强的这些书信。
0: 杨绛为什么对于这些书信手稿的内容这么看重？这也许跟他的名人身份不无关系。杨绛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但这份公告迫使杨绛不得不打破以往给世人塑造的形象。他急忙联系了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当时103岁的杨绛先生公开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其本人与钱钟书及女儿的私人书信被拍卖。如果拍卖举行，他将诉诸法律，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并随后向北京二中院提出诉钱保全的申请，要求责令对方停止拍卖。
1: 今天我们现场呢，请到了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的主审法官杨静，跟我们来讲述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
0: 杨静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2008年至2014年11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工作。2014年11月，调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担任研究与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多年来承办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近1000件，所办案件质效较高，裁判文书说理透彻，无错误案件、瑕疵案件和上访案件，曾荣获个人3等功。所承办的钱钟书书信手稿诉钱禁令案入选最高法院全国首批保障民生典型案例。
3: 主持人好。
1: 杨法官您 好啊。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涉及到了很多概念哈，我们也想请您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呢做一个分享。比如说涉及到了一个行为保全，行为保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提出行为保全？
3: 行为保全呢，是2013年咱们中国的民事诉讼法新加入的一个概念，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在专利法、商标法等等这个司法解释中都有行为保全。它主要的意思是说呢，在诉讼过程中或者在诉讼开始之前，当事人或者申请人如果认为自己的权益、权利受到不正当的侵害，或者说即将受到侵害，为了防止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他可以向法院申请，要求法院动用国家的这个公权力来制止侵权行为，再通俗一点叫做诉讼禁令。
0: 杨绛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杨绛这样说道：一， 此事让我很受伤，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那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年逾百岁的我，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多年的至亲密友现在却不得不对簿公堂。由于杨绛的声明，2013年6月3日，二中院作出禁止钟茂盛家拍卖公司实施侵害著作权行为的裁定。钟茂盛家拍卖公司随即发表声明，决定停止2013年6月21日也市级钱钟书书信手稿的公开拍卖。钟茂盛家拍卖公司原本以为停止拍卖活动风波就会过去，但是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他们又接到了一纸法院的文书。
3: 他主要的理由是认为，虽然说拍卖公司停止了这次的拍卖活动，原告认为是李国强先生他委托拍卖，这些行为实际上他认为都构成了对著作权和隐私权的侵害，所以他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
0: 杨绛又将钟茂盛家拍卖公司起诉到二中院，理由是虽然法院作出停止侵权裁定后，钟茂盛家拍卖公司停止了对涉案书信手稿的拍卖，但钟茂盛家拍卖公司和李国强的行为已经构成对自己等人的著作权和隐私权的侵犯，给自己造成了严重伤害。
1: 我们说到当时法院已经对拍卖进行了叫停，那么杨绛先生这个时候为什么再次起诉了拍卖公司和李国强呢？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注意到了一个词叫做著作权。我们下面呢，请杨静法官从法律的角度一下给我们谈谈什么是著作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公民享有著作权。
3: 著作权从法律角度讲呢，应当是作者或者其他的权利人基于我们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所享有的相关的人身性的权利和财产性的权利。那么这基本的概念就是什么叫作品。作品呢，它就是主要是指我们人类的一个智力创作的成果，我们思想中想到的一些比如说语言呀，一些我们写的故事啊，我们写的一些日记啊，随便写的这些东西呢，它只要是你自己思想的一个独特的表达，你不是抄来的，那么形成了这个文字，形成了一个可以有形复制的载体上面，那么这个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它就能够形成作品。
1: 那比如说平时我这个诗性大发，
3: 可以
1: 写了一首诗，
3: 没有问题，
1: 那么这个诗我就享有著作权。
3: 对，而且著作权呢，它不需要国家公权力的去专门的去认定或者说颁布一个项权利，它就是一项私权，只要你这个作品创作完成，当时那作品形成了，著作权就产生了。
0: 对于杨绛的诉状，李国强表示无法接受，自己和钱钟书是多年的至交，当初钱钟书的女儿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李国强对其照顾有加，如今却因为书信的事情让两家的情谊毁于一旦。而杨绛一方则认为，李国强随便将书信交于拍卖公司是对他们多年来有意的践踏，故此也就不再念及旧情。
4: 李国强先生呢，他认为这个就是所谓本案的原告杨绛先生了，他认为这种误诉，这种误诉的产生是他认为是由于杨绛先生没有了解到这个事情的真相才导致的。李国强先生作为一个多年来和内地很多知名的学者啊，包括专家啊，有过多年的这个往来，所以保留了一些这些名人的书信、书稿等等这些有价值的这些资料。那李国先生考虑到避免这些资料的遗失和毁损，那么为了使这些有价值的很珍贵的资料能够保存下来，因此李国强先生呢做了一件事，他把它转让给了一个叫做叶某。
0: 这些案件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值得人们去深入探究，我们每个人都涉及的通讯，通信人能不能享有书信的物权，这起案件涉及到书信手稿的物权、隐私权以及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否侵犯隐私，双方各执一词。
4: 你们认为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哪一种？
0: 针对法律焦点，官司如何宣判？
3: 对于政治。

0: 这个审查的基础上呢，认为判断公司这个相关的义务，这个抗辩呢没有支持。
1: 法治天下之不能说的秘密正在讲述。
2: 我们注意到，在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啊，杨绛先生呢不仅提出了著作权的诉求，另外呢还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隐私权啊。隐私权又是什么？公民应该怎么保护自己的隐私权？
0: 隐私权呢是一个非常宏大，它的外延和内涵都非常深刻的一个概念。我们中国的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隐私权的概念。实际上，从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老百姓也能对他有所感觉，比如说我们的私人生活秘密、个人的一些事项、公民之间的这个通信的内容、通信秘密，这都应该属于隐私的范围。从这个案件中呢，是一个很好、很典型的情况。
2: 是啊，这书信被公开，
0: 对，
2: 算不算是隐私权被侵犯了？
0: 从法律角度讲呢，首先我们的宪法它就规定了，宪法就要保护公民的通信秘密。通信秘密它是一项宪法权利，这是公民最根本的，或者说非常至关重要的一项人身权。那么我们从民法角度，包括从这个侵权责任法，都对于这个隐私权有明确的保护。通信大家也可以直观的感受，它这个是私人通信，你和朋友之间，比如说亲人之间、配偶之间，私人通信它的目的和它的功能就决定了它往往不是说我要公之于世，而是说一种私人感情。
1: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书信均为写信人独立创作的，表达个人情感及观点或叙述个人生活及工作事务方面的内容，是以文字、符号等形式表达出来的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符合作品独创性要求，构成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钱钟书、杨绛、钱元分别对各自创作的书信作品享有著作权。
3: 那这个案件当中，应当说只能把它归结到著作权法第三条当中规定的作品。那对他的判断又有文学性、艺术性，本案争议的是一些书信，那么这些书信是不是一概的都把它能够把它认定为是作品？我想这是原告的代理人和被告代理人我们之间的一个争议的这个焦点。
1: 案件发生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很多人都好奇，书信的买卖竟然也会违法吗？
4: 按照拍卖公司的说法呢，是叶先生从李国强处购买了涉案的书信，然后呢又委托给拍卖公司来拍卖。书信的物权概念上来说，对于书信的买卖应当是不违法的。但是因为这个书信本身呢，它的内容还涉及到文字作品或者美术作品的著作权问题，所以在物权买卖的过程中，如果仅限于私人的保存或者珍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在购买了他人书信以后进行再次的销售或者拍卖等等，这些行为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对著作权的侵犯。所以买卖行为的本身是法律不禁止的，要看他买卖之后用这些书信做什么用途。
1: 在受理案件的过程中，由于双方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所以法院也试图进行调解，但是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各执一词，案件陷入了僵局。
0: 就他们对于所有的拍品呢，也制作了这个图册和名录，然后也报了北京市的文物局相关文物主管部门去审查。那么文物主管部门呢，也给他们反馈了意见，就是说，这批拍品都不涉及到文物保护方面的问题，所以都是准许拍卖的。所以他们觉得呢，按照相关的规定，这个整个委托拍卖行为是经过官方许可的，不涉及到侵权行为。
1: 在双方各执己见的情况下，本案正式开庭。在庭上，中茂盛家拍卖公司辩称，其已履行了审查义务，无法预见到涉案行为存在侵权可能性，且诉前裁定作出后，并未实施拍卖行为，亦未进行预展活动，仅将相关拍品拍摄成为数码照片，刻制成三份光盘，向三位鉴定专家提供，故并未侵权。
0: 拍卖公司主张自己是按照依法这个履行了委托拍卖之前的所有的审查义务，但是在本案当中呢，拍卖公司并没有提交一个真实有效的委托拍卖合同，他提交的都是一些复印件，还有关于委托人的身份呢，拍卖公司也并没有提交。所以我们关于他说 依法审查了拍卖手续，或者说尽到了这个相关的义务，这个抗辩呢没有支持。
1: 本案另一被告人李国强辩称，其已于2013年4月21日将涉案书信等转让给案外人，故自己与涉案拍卖活动无关。
0: 这件事实呢，我们法院是没有认定的。因为在这个案件中，他提交的主要证据是一个证人的口头作证。那么这个证人他，作证的内容呢，并不是他亲自所经历的事实，而是说李国强先生向他转述的内容。
1: 法院认为，李国强作为收信人，未经权利人同意，擅自以转让或其他方式，使得涉案书信手稿对外流转，且未对受让人及经手人等作出保密要求和提示，导致后续涉案侵权行为发生，亦构成对杨绛涉案隐私权的侵害，依法应与中茂盛佳拍卖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中茂盛佳拍卖公司未经杨绛许可，擅自向鉴定专家、媒体记者等展示、提供并放任相关人员在互联网上传播钱钟书、钱元、杨绛三人的私人书信及相关隐私，还对相关信息进行了大范围集中转载和传播，构成对相关权利人隐私权的侵害，造成了不良影响，依法应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法律责任。一桩本不该发生的纠纷，一份烟消云散的情谊，法治天下之不能说的秘密正在讲述。
2: 在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著作权得到了合法合理的保护，那么书信持有人的物权实现在哪些方面能得到体现呢？
0: 我国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书信寄出之后或者说签收之后它的物权到底归谁所有，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实际上法院是按照基本的法理来进行判断。物权的转移它有比较明确的要件要求。在这个案件中，一方面写信人呢，他没有明确表示说随着这个信纸的寄出我的物权不予转移，通过他寄信的这个意思呢，物权是转移到收信人手里了，但是收信人实际上他是享有了这个信纸的物权，但是这信中的内容的著作权还在写信人手里。但是这个案件中呢，因为写信人是著名的书法家、翻译家、文学家等等，那么他这个就手稿的这个稿纸本身它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那么收信人对于这个物权是有很大利益的。书信人如果说在不侵害他人私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应当依法是他行使物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2: 就是当权力之间啊出现冲突，
0: 对，
2: 哎，作为法官您怎么来审理，怎么来判定？
0: 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法官在个案当中经常面临的，也是发挥法官能动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2: 遇到的时候会不会有点纠结？
0: 对，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我们是按照法理，按照不同的权利的位阶价值来进行判断。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不能忽视它上面有私权，著作权人还在，著作权的意志他在发出声音，在这个情况下法律必须有所抉择，
2: 他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
0: 对，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我们不保护私权，权利人他的内心的痛苦，他的精神和财产上的伤害，这个方面是因为他是产生所有这些文学艺术作品的根源和基础，如果法院动摇了这个根源，那么将来不仅是创作的热情没有了，那么公民之间的通信，包括现在的电子邮件、短信，甚至说我的一些情感的表达，公民之间就失去动力了，如果法院不予保护的话。
2: 所以这是有普世意义的。
0: 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1: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中茂盛佳公司停止涉案侵害书信手稿著作权行为，赔偿杨绛10万元经济损失，中茂盛佳公司李国强停止涉案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共同向杨绛支付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中茂盛佳公司李国强就其涉案侵权行为向杨绛公开赔礼道歉。
4: 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呢，是两位被告不服，向我院提起了上诉。二审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最终是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2: 这样一起因为名人书信产生的案件纠纷呢，对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作为主审法官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起案件？
0: 实际上这个案件呢，从受理之初，这社会关注度就非常高。我们也研究了一些比较复杂的疑难的法律问题。通过这个案件审理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社会公众来说呢，有这么几点是值得大家去考虑的。首先一点呢，我们所说的著作权，它并不是高高在上或者远离日常生活的，
2: 实际上跟我们很近。
0: 对，是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因为现在大家写微博呀、写微信，我们都在创作作品。哎，只要有个人的痕迹，我们在法这个著作权法上，我们通常认为作品是作者的孩子。
2: 这孩子我们得保护啊，
0: 对
2: 吧？
0: 对，自己的孩子自己要保护。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是隐私权，我们现在也是网络社会，这个个人的信息也好，或者个人的一些彼此交往的一些信息也好，它实际上传播的速度是非常快非常广的。那么我们从权利保护的角度要有一个意识，它并不是随意可以被别人获取传播的。
2: 的确，这样的一起案件呢，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啊，而且呢它具有典型性。那么这样的一起案件，法律专家怎么来点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5: 法院通过这样一个有效迅速的判决呢，其实是向整个社会传递了一个很明确的资讯，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对个人隐私、对著作权的保护，对个人人格尊严的这种尊重和保护是没有疑问的。在这个时代，需要每个人有尊重别人的权利的意识。当然，我觉得法院作为一个法治社会的一个最终讲理讲法的地方的一个港湾，尤其要注意，就是对每一个公众的基本权利要一视同仁。
1: 至此，沸沸扬扬的钱钟书手稿案终于落下了帷幕。然而，本案最令人痛心的是，钱钟书遗孀杨绛芳与李国强数十年的友谊，因为一场官司变得烟消云散。从互通书信多年、交往亲密的朋友知己，变得形同陌路，让人扼腕叹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2: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2: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1: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2: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2: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 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凶猛藏獒突然来袭，它能否化险为夷？
9: 可能一下就扑到这儿，扑到胸口这儿。
8: 案发现场真相难查，到底责任在谁？
10: 他那个到后面斗那个两个藏獒，
9: 我可能敢斗狗啊？那狗那么小，你敢这样斗？
11: 他们都各持自己的意见，这都是一个谜底。
8: 对于赔款数额，双方为何争辩不休？
9: 物理要求没有吗？
10: 他是讹诈我，都讹我。
8: 真相始终迷雾重重，案件该如何终结？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藏獒惊魂，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动物伤人的事件其实并不是太多啊，可是案子一旦发生，打起官司来，由于牵涉的事情太多，往往是很难厘清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给您讲述的就是一起动物伤人的不寻常案件。那么这些案件不寻常在哪儿？它又是怎么发生的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这是乌鲁木齐市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厂区的前院是汽车修理区，后院是私人住宅区，四周围墙高筑，外人一般难以进入。2014年9月的一天，几个工人正在前院修理汽车，突然听到后院有人大喊救命，他们慌忙放下手中的活赶了过去。当几个人赶到现场时，震惊地看到一只硕大凶猛的藏獒犬正在袭击一名男子。
9: 我就喊那些，可能声音特别的尖叫，可能声音特别大，可能要不然就后面修理工他那些干活的人不听见那些声音了吧。我说什么东西，我一看一条大狗不在那，当时吧吓坏了。
8: 这个被藏獒袭击的人名叫多利坤，此时他的左胳膊和左大腿已经被藏獒咬伤。面对再次扑来的藏獒，多利坤心里充满了恐惧。
9: 狗一下一扑到这儿，扑到胸口这儿。
8: 看到眼前的情景，几个工人顿时也被吓傻了，不知该如何是好，更没有人敢轻易上前。
9: 我就喊他去扶着我，一把把他的脖子抓过去，一抓，哦呦，特别沉。第二个口，他那狗在乱叫，哎呀，那叫声特别大，一口就把他咬住了，当时我也没感觉可能。
8: 与此同时，刺耳的呼救声和藏獒的咆哮声也同样引来了高墙外路人的注意。
13: 咱们也不知道你们究竟啥情况，人家也不让进去。
12: 那么此刻遭到藏獒袭击的多利坤是否得到了及时的救助？好端端的他为什么又突然遭到了藏獒的袭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古力米热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8: 古力米热阿布利兹，维吾尔族，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审判员。他能熟练运用维、哈、汉三种语言审理案件，年均办案450件左右。
12: 古力米热法官，您好。
11: 您好。
12: 啊，那么这类案件审理起来有什么样的难点呢？
11: 因为这个藏獒的性格比较凶猛，虽然它个头高大，它的那个野性尚存，饲养人把它圈养起来，就害怕它跑出来咬伤别人，所以在证据方面，因为是突发事件，没有来得及留下证据， 这个也是本案的一个难点之一。
12: 那么被咬伤的多利坤现在怎么样了？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突然遭到了藏獒的袭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9: 哎呀，当时我不知道咋的，当时我跑着跑着，他们来回喊，一步就跑到这个屋里面来了。有上两条狗啊，就扑哇哇叫。
7: 情况十分危急，正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位老工人果断上前制服了藏獒，并顺利地把藏獒关进笼子，这才让多利坤逃过了一劫。
9: 他们就喊厂长，叫厂长，快叫厂长，谁都管不住。是人的说的，他我把门把村里把门顶住，跑里面顶待了一下午，不敢出来。
7: 藏獒原产自我国青藏高原，力量强大，是世界上最凶猛的犬种之一。这类犬对于陌生人有很强的敌意，极具进攻性。咬伤多利坤的这只藏獒有120斤重，一米多长，另外还有一只大小相仿的藏獒。平日他们一直被修理厂的冯老板养在后院的铁笼里，尽管有高墙相隔，但大多数时候邻里们都对这两只藏獒避而远之。
13: 知道藏獒，一般的人听到一听到藏獒都是很厉害的，所以说一般的都会往里走。
7: 被藏獒咬伤后，起初多利坤以为自己的伤口不会有什么事，只是到附近的小诊所看了一下。
9: 他说他没事，他说你打了疫苗，他说你手拿什么药，到医院检查呀最好。
7: 事发后的第四天，正当多利坤想去医院检查的时候，他猛然发现自己的胳膊和大腿的伤口竟然都恶化了。多利坤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伤情会变得这么严重，
9: 红胀，整个这胳膊拿不起来了，我就跑医院去做检查，医院大夫说的，你必须要住院，感染了。他一听藏獒，他更怕了，他说你何况是狗，狗尿这都有毒，藏獒毒性更大的说的。
7: 医生告诉多利坤，如果不立即进行消毒治疗，他的伤口一旦化脓，藏獒的毒性就会迅速蔓延至全身。
9: 这毛血管整个断了，断了又发青。那大夫说的话，他整个你看跟照片你看，整个一块整个是青的，淤血了呀。
14: 他是属于狗咬伤的，必须要马上去进行这个消毒治疗。如果不这样的话，有的可能就会危及到他的生命。
7: 多利坤在住院治疗期间，医疗费就花了10000多元。可是，在多利坤

0: 住院的时候，藏獒的主人冯老板却对他的伤势不管不问。多利坤曾多次联系冯老板，要求赔偿医药费，都被他找借口推脱了。
1: 人家去米勒，压根去米勒，我打电话说住院，他跟我说啥说的？哎呀，那个伤还住院吗？
0: 冯老板认为多利坤的伤势根本就不严重，不愿给多利坤支付赔偿款，每次的回复都是没有钱。
2: 我也有律师朋友啊，律师朋友当时是不支持，就不给的。
0: 经过两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多利坤的伤势终于渐渐好转。出院后，多利坤找到汽车修理厂想讨个说法，可是对于这件事，汽车修理厂的冯老板说他根本没有责任，事情的发生完全是多利坤自己造成的。
2: 我们的那个警卫局的说了，这个藏獒，这个你不要逗，你离开这个地方他会伤着你的。他不听，逗吧，那个狗就把笼子给挣开了，冲出来把它咬了。
0: 然而多利坤说事情并非如此，他认为自己被藏獒咬伤是因为冯老板没有关好藏獒的笼子。
1: 那公共场所嘛，你没把它狗关好还好，就是把人要把人咬死，咬伤咬死怎么办呢？他说啥，你逗狗，我可能敢逗狗啊，那狗都吓人，就这样逗。
3: 从外观上就不可能去挑动它，这是一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很简单的意识。
0: 双方责任难以厘清，到底谁对谁错？
1: 马上就开始有人的感觉了，眼神又不对劲儿了。
0: 警示牌成为争议焦点，真相到底如何？
2: 我也有警示牌呀，也写的那个后院子有那个不让进。
1: 我说你这写个小人面前有狗，你中间没什么字也没有。
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藏獒惊魂。对于多利坤到底有没有斗狗，多利坤和冯老板始终各执一词。那么多利坤为什么会走到平时外人不会进入的后院呢？
1: 当时我说到这修车，车不是头一天修车修了，就是几天前车修完以后车没修好，我过几天我知道又检查车来了，还给我返修，就说是大门进去，就这修理厂，我从那进村正门进去的，开着车进去的嘛。
0: 据多利坤说，当时他是来修车的，因为不能在修车现场吸烟，所以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就这样走到了后院。当多利坤推门进院时，藏獒却冷不防地出现在了他眼前。
1: 你看，哎呦，一条大狗，我就说这样，哎呦，我说咋办？马上就开始咬人的感觉了，眼神又不对劲儿，知道吧？
0: 但是对于多利坤的极力争辩，冯老板却置之不理，这让多利坤十分气愤。
2: 他后面又带了几个人来到我办公室来了，说多厉害多厉害，要到法院去啊，又到派出所去啊，我说你都可以。
0: 由于双方针对赔偿事宜多次交涉没有结果，2015年4月，多利坤将冯老板告上了法庭，要求冯老板支付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项目总共50000多元。经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后，古力米热法官接手了此案。
4: 关于这个藏獒咬人事件呢，我们看到冯老板和这个多利坤啊是各执一词，那么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5: 作为法官一个查清这个案件的事实，这是很关键的。再一个，这个罗列这个争议焦点，然后双方的责任比例，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当时没有目击者，缺少证据，这一方面缺少证据。因为这个多利坤是他怎么去的，去干什么，他到后院到底做了什么，冯老板把这个狗藏獒是不是被圈起来的，当时他有没有采取一些保护措施，这都是一个谜底。冯老板他在法庭上出示了一份证据，
4: 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证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在法庭上，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首先集中在了赔偿责任的问题上。
3: 是全部责任由这个狗的主人赔偿吗？还是部分责任？
0: 冯老板认为，如果不是多利坤自己擅自进了后院，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2: 在我们后院就不容许你这个客户去的地方。
0: 而且冯老板还说，早在事发前，他就在修理厂门口设有警示牌，上面明确写着后院有狗禁止入内，自己已经尽到了提示的义务。
2: 我也有警示牌呀，也写的那后院子有那个不让进。
0: 可是对此，多利坤却给出了相反的说辞。
1: 谁都没想到有狗的地方，万万都想不到有狗。我给厂长说，你说你这写个小人面前有狗，你东西也没，什么字也没有。
2: 一年以前，我们就咬过一个人了，知道吧？咬过一个人，我们就上面就写的有。 那不写那个咋能行呢？
4: 那么案发现场到底有没有警示牌？这个警示牌会对案子的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5: 冯老板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提示？如果他提示了里面有藏獒的这么一个提示，他可能他的责任就不太重。如果他没有提示的话，那就是他的责任就重一些。
4: 怎么才能确定现场到底有没有这块警示牌呢？接着往下看。
0: 为了弄清事实，古里米热法官决定到现场去看一看。在案发现场，古里米热法官确实看到了一个警示牌，上面写着后院有狗，禁止入内，闲人免进。
1: 什么字都没有，就是墙上贴了个，前面贴了个禁止吸烟的那个牌子，其他什么都没有。我让去厂长说，厂长，你那还不是搁个什么，就有个危险东西，有狗，有之类什么东西，闲人免进。要不然你把这门关上嘛，这个门贴整个贴了大门，整个都贴开了。
0: 可是多利坤却说案发时没有见过这样的警示牌，那么这块警示牌是什么时候立的呢？此时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从警示牌的新旧上很难辨别出设立时间，所以古利米热法官对汽车修理厂周边的邻居进行了暗访。
6: 好像写了请勿入内，禁止入内，好像是这样。
7: 大字也有，小字也有，但是应该小字应该看得像微雨，但是我也搞不清楚。
0: 对此邻居们都说得很含糊，古利米热法官在对警示牌进行了一番调查后并没有任何结果。虽然警示牌不能成为案件的关键证据，但是他又找到了一个能破解这一谜题的重要线索。截止目前，我国没有养大型犬的法律，但是有地方规定，新疆乌鲁木齐市养犬管理规定实施办法规定，在主要管理区域内，饲养人养大型犬的个头不能超过35厘米，并且在30日内，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要到相关的兽医检疫部门进行免疫，领取养犬证。而且案发地点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被列为重点区域，冯老板饲养的藏獒个头为40厘米，已经超出了法规标准。
4: 那么在现场您还了解到了什么其他情况吗？
5: 经过法庭调查，我们发现冯老板他就没有去防疫站去进行免疫，而且这个也没有领取养狗证，所以他的这个责任是不能免除的。
0: 在冯老板看来，多利坤被藏獒咬伤当天并没有那么严重，只是轻微伤，而且自己当时就带多利坤去小诊所看病了。
2: 我就接到电话，我就赶快回来以后就派呢他们赶快拉到那个市防疫站打那个狂犬疫苗嘛。
0: 当时多利坤的病情不严重，打疫苗才100多元。为了防止多利坤以后病情复发，冯老板给了多利坤2000元，所以他认为已经仁至义尽，也负了自己的责任。让他想不明白的是，多利坤为什么还不依不饶来找他？
1: 因为觉得我还不满意，跟他协商，他说什么，他说借2000块钱算了吧。
4: 我们看到两个人呢是闹得不可开交，那么这其中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5: 我最担心还是这个民族矛盾问题，因为这个多利坤他始终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他自己没有一点责任。被告冯老板他说当时他的情况并不是这么恶劣，他认为这个多利坤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损失都是自己扩大损失造成的。
4: 可以说呢，当时的很多情况现在都没有办法再说清楚了，那么这个案子陷入了僵局，到底该怎么办呢？
5: 毕竟这个藏獒咬伤他人这个是事实，所以冯老板作为这个动物的主人，他应该及时支付这个原告的治疗费。
4: 那么多利坤能得到他想要的这些赔偿费用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被告难以接受过多赔偿，事件将会怎样升级？
1: 到以后我这地方有没有后遗症我都不知道。
2: 我生气他自己，他是讹诈我，都讹我。
0: 入户调解法官费尽心机，结局到底如何？
1: 他说重新起诉了，你还得跑，给你说明一年。
2: 古里法官当庭也就给他在那一直在做工作。
0: 调解难点重重，法官将如何解开双方的矛盾？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藏獒惊魂。让冯老板不能接受的是，这次在赔偿的款项中，多利坤列出的有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项目，总共50000多元。他要求冯老板全部赔偿，
1: 全误工费、连护理费、连治疗费全部下来，我自己掏交2万多块钱嘛。我的医疗费我吃饭是吃饭，我天天吃饭，来回跑，你这不是钱吗？国家的规定按国家规定走。
0: 除了医药费，多利坤有两个月住院和一个月在家养伤。当时他提供的工资收入证明是每月5400元，这样算下来，他要求的误工费是14000多元。这些赔款项目中还包括10000元的精神损失费，这一项令冯老板无法理解。
2: 我生气，他是意思他是讹诈我，都讹我。
1: 在路上走，看见小狗的都一叫啊，只要一听狗叫，心里就一揪一把。
0: 在冯老板看来，多利坤提出的这50000多元赔偿费早已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因此向法庭提出了异议。
2: 因为那个前面的案子啊，把一个小孩都毁容了，对不对？毁容两具法院判下去才6000块钱嘛，是不是？这个我肯定觉得是太高了，太离谱了。
4: 多利坤要求的这些赔偿的费用，您觉得合理吗？
5: 他的这些诉讼请求，这个医疗费是有票据的，这个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其余的诉讼请求就是这个误工费、护理费都是根据法律规定来计算的。还有这个财产损失，他提供了一些票据，都是事后的一些票据。然后他的这个误工费的这个证据也是那个证明他的工资是多少钱，这个、工资证明，应该这一类证据应该是他减少的收入才是他的真正的误工费，所以不能说他的所有的诉讼请求都是合理的。如果要是判决的话，他的这个请求也是不一定全部支持，但他始终认为他的请求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
0: 几次开庭中，冯老板的强硬态度让多利坤气愤不已，甚至一度在庭审中情绪变得很激动。
1: 这你说那么高兴吗？就是我的狗把你咬了，你什么感觉？我们俩换个立场，换个角度看看，你就要算了吗？
2: 顾立法官当庭哦，也就给他在的一直在做工作，哎，就是咱们就是和解啊，以和为贵，你不要这样子先闹了。
4: 像类似这种哈，看起来非常复杂又麻烦的案子，您一般会怎么处理呢？
5: 我们就做背靠背的做调解工作，通过家里还有做工作之后，在法庭上我们再给他们分开的做工作。因为多利坤他始终都认为他的这个法院应该支持他的所有的诉讼请求，因此我们就是就是给他一个，就是给他本着一个探望的这个角度啊去看他，一个第二就是疏导他，给他解释这个诉讼请求的合理性。
0: 由于原告多利坤是维吾尔族，被告是汉族，古里米热法官十分担心问题如果继续争执不休，会导致矛盾激化或事态扩大。为了能有一个让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他首先找到原告多利坤，耐心地做起了调解工作。
1: 法官说的嘛，我想那个法院出于应该有啊，最起码你把那个我的那个医药费给我补齐吧，我没有无理要求没有吧。我受害者嘛，到以后我这地方有没有后遗症我都不知道。
0: 多年的经验使古力米热对调解工作十分娴熟，他深知只有推心置腹的交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古力米热跟多利坤说，多利坤和冯老板以前就非常熟悉，不要因此伤了和气，双方都是民族同志，希望多利坤放下恩怨，与冯老板以和为贵。古力米热法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一番真诚的话语很快打开了多利坤的心结，也消除了他积累已久的怨气。最终他同意接受法庭调解，那么被告冯老板又是否能同样接受调解呢？
2: 对方啊，那个要的价格，我觉得有点太高，有点不在理，所以我也不想接受。
0: 据古力米热法官了解，冯老板家境殷实，并不是赔不起这笔钱。他之所以与多利坤一直争执不下，一方面是因为多利坤有时说话冲动，不给对方留余地；另一方面，冯老板始终坚持认为自己不是过错方。
2: 藏獒的有攻击性，藏獒你要侵犯他的领地哦，他就是不行的。这个维族同胞，他不到那个后院养狗的地方去逗他，就绝对不会出这问题。
0: 对此，古力米热法官循循善诱地给冯老板做起了工作，他的耐心劝导很快有了结果。
2: 法官说的也有理吧？因为我们管饲养管理也有过失，以法律的角度给我们那个 说服教育吧，最后我也就接受了他这个的裁决吧。
0: 经过古利米热法官的庭下调解，都立坤同意放弃10000元精神损失费的赔偿。2015年10月15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支付原告43000元赔偿款。
4: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结果，双方是否都满意呢？
5: 把双方都说服之后，达成这么一个协议，双方都满意。当然，我们也可以判决，但判决的话，肯定有一方上诉，而且这个时间上也耗的时间也比较长，到时候执行不上也是一个难点之一。因此，我们考虑这个调解的方式处理这个案件，当事人在本案中也最终用调解的方式结案，本案做一次性终结，当事人能一次性拿上这个赔偿款，而且同时我们消除了双方之间的这个矛盾。
4: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8: 现在咱们国家呢，很多城市对烈性犬都做了一些明确禁止的规定。因为这类型犬的攻击性比较强，野性比较足，对人身和财产的危害性比较大。如果是饲养了禁止饲养的烈性犬伤人案件，那动物饲养人和管理人要承担赔偿责任，这里边没有任何免责的事由，只要你养了这个东西，它伤人了，你就得承担赔偿责任。那即便是你证明是对方故意去看你的这个藏獒被咬伤，但你也要承担责任。当然了，如果这个地方并没有明令禁止这个饲养藏獒，你这个动物伤人是由这个受害人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导致的。换句话说，你这个受害人故意的激怒狗，让狗咬伤他，如果咱们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他是可以减轻或者是不用承担责任的。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11: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10: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11: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10: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11: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啊，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

0: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1: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0: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云听、奇洛网和阿基米德来选择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炎炎夏日中啊，立秋也不知不觉的到了。立秋是秋天的开端，天气是逐渐由夏入秋。虽然立秋将至，那此后气温啊还是依然炎热，甚至秋老虎也会虎视眈眈。那如何在立秋时节养生健体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一位中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中医养生、强身健体。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冷军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省第一批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脊柱脊髓损伤专业组组长，山东省针灸学会外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0: 山东省老年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科学养生学会常务理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脊柱健康专业委员会理事，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脊柱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小儿脑瘫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临床治疗工作近30年，主攻脑卒中、脊髓损伤、脊柱原型疾病导致的截瘫、偏瘫、颈肩腰腿疼痛等。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院冷军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冷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冷主任在这个时间段来做客我们节目啊，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健康养生的话题。哎，冷主任，我们刚刚前面说到了，现在这个炎炎夏日中啊，不知不觉的就到了这个入秋时节了，可能真的是好多朋友哎没有体会到，说感觉这才8月份啊，天气还很热呀，怎么这么早就入秋了呀？
1: 我们说它这个立秋，它就有这个节气特点，
0: 嗯，
1: 就是说这个立秋立了，但并不说秋天的气候已经来了。
0: 哦，
1: 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划分气候节气呢，它是要根据这个平均的温度，
0: 嗯，
1: 就是即当地连续5天的平均温度在22度以下，这才算是真正的秋天呢。
0: 嗯，
1: 啊，像我们这个时候呢，这个你看，虽然立秋了，但是这个咱们这三伏天的末伏还在这个立秋来，
0: 嗯，
1: 对，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我们它这个特点呢，就是虽然立秋了，但是这个温度还是很高，而且那个它持续还会持续一点时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一般持续到秋分这个季节，
0: 哎，
1: 到这个节气。所以说那个在这个中医学里头，就把从立秋到秋分这一段，它称之为叫长夏。
0: 嗯，
1: 就是夏天还要再多出一块来，
0: 嗯，
1: 啊，虽然我们是秋天了，立秋了，但是它还是就是由于它这个节气特点，但是虽然它非常炎热，这个慢慢的大家还是会体会到，因为从这个时候逐渐的你会觉着，哎，晚上很凉快了，
0: 嗯，
1: 虽然白天还很炎热，但是
0: 很热，
1: 对，
0: 啊，
1: 像晚上那时候如果你不开空调，那根本就没法入睡，
0: 嗯，
1: 实际上这几天你大家就已经觉出来了，晚上不开空调也温度还是可以的，
0: 也凉爽，
1: 也很凉爽，
0: 是，对，而且这几天感觉这个无论是早晚啊，这个小风啊没有那么热了，
1: 是的，是的，嗯，所以说在这个节气里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自然界它也是万物都开始从这个阳气这个非常旺盛的这个季节特点，它逐渐阳气开始内收了，
0: 嗯，
1: 而且从这个繁茂生长的这种趋势开始往成熟和萧条去走了，就逐渐要走入秋天了。另外人体呢也是由夏季的这种开放的汗出的这种排毒状态，旺盛的这种循环状态，开始向这个收敛阳气、储存能量来转变了。所以说，对，所以人的机体呢，它会要适应这种季节的变化，因此呢，这个时候人这个养生的时候呢，也应该顺应这种天时地这个气候，来注意一些防止一些当季的疾病啊，还有冬天容易发生的疾病啊，从这个时候就应该注意了。
0: 嗯，是，这虽然是秋已立，暑难消，但是毕竟是已经从这个炎热的夏季过渡到了秋天这个时节，所以说我们这个养生的这个无论是养生的方法呀，包括这个养生的我们这个时机啊，都是要慢慢的顺应天时的尽早的转变过来。
1: 是的，是的，
0: 像您前面说到了，特别是在这个由夏入秋之际啊，可能很多一些疾病啊，一些身体的小问题啊，也可能会接踵而至了，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因为每个气候节气都会有它一些相应的气候特点和发病特点。
0: 嗯，
1: 在某个阶段，这个时候它可能有一些疾病，它就属于高发的，或者是要注意的，容易复发的。你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就是在立秋这个节气的时候，最常见的咳嗽。 秋天
2: 就是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
1: 就
2: 高发起来了，
1: 对对对，它
2: 就
1: 是高发，尤其是这个我们经常说肺燥的是吧，到了秋天你就觉着慢慢的皮肤也干燥，然后这个燥伤肺嘛，所以说很多人这个时候的咳嗽还是挺明显的，他可能自己甚至没有觉着怎么受凉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哎，但是他就出现这种症状了。往往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这个秋天，它就是咳嗽的高发季节。而且呢它这个时候的咳嗽呢，由于现在我们就说这个居住环境人为的改变，就是空调的使用啊等等，这个时候它这个咳嗽它这个分型，你像过去的时候好比说我们夏天都是风热咳嗽，但是现在它就有可能是风热有可能是风寒。对，你比如说它就是吹空调吹的时间长了，它反倒是风寒咳嗽，就是在夏天它会出现风寒咳嗽。那个但是呢有些人呢出去在外边待的时间比较长，他都中了这个暑热啊、这个风热啊等等的，他这个咳嗽有可能也是风热，所以说现在在我们这个来看到的呢，就是说他风热风寒啊、还有一些湿邪导致的这种咳嗽呢，像这种症型呢在这一段时间还是都可以常见到的。
2: 是，那您前面提到无论是风热风寒等一些能分症型的这种咳嗽，那我们怎么平时怎么去分辨呢？
1: 你比如说风热的时候，一般的它都是有热象嘛，它都会这个嗓子特别干燥疼痛，然后咳痰呢一般都是黄色的，有的呢可能会有发热，这个体温可能会有变化，面色呢一般呢会潮红啊等等的这些，还会出汗，我们认为这个再根据舌苔脉象，尤其是痰的颜色，区别一下，它痰一般都比较黏。还会发黄，像这个有的流鼻子的时候它也是流的黄鼻涕，口渴，它有的还会是这个有头疼啊等等的这些症状。你看舌苔的时候呢，它一般也是有薄黄苔，就这个苔呢它是黄颜色的，虽然白可能是，这个就是风热咳嗽。像风寒咳嗽呢，它一般的虽然它也有咳嗽等等的，但是它一般的它那个痰都比较稀薄，而且颜色呢是白颜色的，也伴有鼻塞流涕，但是流的鼻涕呢它都清鼻涕，不是黄鼻涕。对，也可以见到头疼啊，身体酸疼啊，它怕冷啊，这种症状，你看风热的咳嗽，它不怕冷，它这个，但是风寒的咳嗽，它就我们称之为叫恶寒，对，然后这个也不出汗，舌苔呢去看一看，它是薄白苔，就这些呢就可以区别这个风寒风热，还有的这个燥邪，如果是伤肺的时候，它没痰，光单纯的干咳
2: 、
1: 对了，而且它咳起来连着声，它不断，喉头发痒，然后的那个喉头也觉着干痛，这种情况，口鼻也觉着是干燥，这个就是偶尔有点痰，你也不容易咳出来，甚至有的时候这个痰这个里头可能会带点血丝，口干的比较明显，对，然后你看看它舌质呢，一般都是红的、干的，而且就是你觉着它。伸出舌头来你就觉得它顶上就没有菌液分布，不滋润，就有这种感觉。对，苔呢一般也是薄白的或者是薄黄的，都能有一些分辨这些。
2: 是，所以说在这秋天到来之际啊，也是咳嗽高发的季节，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还出现一些咳嗽，我们也要分辨来辨证这个症型之后啊，我们才能更好的有效的进行一个防治。那前面说到除了这个我们了解到在这个秋季到来之际啊，像是我们支气管啊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比较高发之外，还有哪方面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呢？
1: 第二个就是一般就是像一些关节炎，在这个时候也是属于这个比较高发的。对，因为一方面它这个暑湿它热，它现在穿的衣服都少哈，它像短裤啊等等短裙啊是吧，裤子什么都比较薄。另一方面呢，就刚才我说的，你像它到了屋里头它又空调开的比较低，这个样它又有热又有寒，它非常容易这个导致这个关节的问题的发生。可以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它会出现关节疼痛，尤其老年人，你像这个膝关节的疼痛，这都非常常见的。还有呢，这个颈椎病， 颈椎病也是
2: 受伤之后，
1: 对，受伤之后也是发生了这种疼痛。我们中医管这种疼痛都叫什么痹，就是痹症。
2: 痹症，
1: 哎，痹症就是疼痛，经络不通呀。膝关节疼痛呢，我们叫膝痹；颈椎的它就叫项痹，就是脖子的意思。
2: 哦，就是麻痹的痹啊。
1: 对对对，它这个痹在中医里头它是疼痛的意思。其他的一些部位呢，它也叫那个痹症。当然，它还有根据这个部位的深浅，它还有什么皮痹啊什么之类的，根据病邪啊，什么寒痹、热痹啊，什么这个。浊痹等等的，它都有一些名字，但是主要的症状就是疼痛。像这个，尤其是这个温度降低，它是这个诱发这个骨关节疾病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这个季节呢，尤其慢慢开始到了秋季了，晚上凉了等等的这些，就得防一防这个风寒的这种入侵呀，造成关节的这个血运不畅，诱发这种关节疾病啊，这个也是这个季节要注意的一个疾病。
2: 是。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啊，天渐渐凉下来，特别要注意到我们这个关节啊，以免这个温度降低而诱发一些这种骨关节的一些疼痛，这样的一个寒湿湿邪入侵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在秋季的时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病症吗？
1: 对对，你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常见的秋季腹泻，就拉肚子。这个尤其小孩子，到了秋天特别容易，这是腹泻的重灾区。
2: 是的，
1: 对对，
2: 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时候每到立秋的时候啊，这家长啊都会让我们吃一些那种小丸药，好像就是说是为了防止这个腹泻的。
1: 对，他立秋吃这个，就是我们说让孩子吃七珍丹。他这个倒不是为了防止腹泻，他就是让那个小孩子就泻一些肚子。他认为这个夏季的时候啊，他你吃了好多生冷的食物哈，他那个他对胃肠啊，他积在胃肠里头，他如果给他排泄不出来呢，他到了冬天孩子就非常容易生病。
2: 说反了。
1: 对对，
2: 那时候大人给吃什么就吃什么，原理都反了。
1: 他就是这个中医呢，他是预防为主嘛，未病先防。他就知道如果你到了立秋这一天呢，你给孩子吃上这个药，让他拉一拉肚子的时候，到冬天的时候孩子就不容易发烧，不容易感冒。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这个未病先防的一个办法。我们有什么冬病夏治，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冬病秋治，这就叫就是立秋这一天。越小的孩子，实际上那个我们越主张就是每年立秋的时候给孩子吃一点，非常有帮助，就叫七珍丹。
2: 七珍丹，
1: 对对对，
2: 给小孩子吃，那大人吃了呢？
1: 大人也可以吃，
2: 也可以吃
1: 其实大人也可以的。你立秋这一天泻泻肚子，对成年人来说，他也有一定的这个就是预防那个冬季一些疾病的发生的。中医这个还是很有道理，而且是很管用的一个方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2: 是，
1: 对
2: 对
1: 对，
2: 特别是在这个秋季，
1: 因
2: 为刚刚入秋的时候啊，一个是温度过低，我们经常会感觉我们这个肚子这个做不好保暖啊，我们的肠胃就会受累，甚至是我们经常会在饮食上稍不注意。像秋季的时候，这时候一些瓜果啊，包括一些海鲜类的时候，
1: 对对，
2: 这时候一旦稍不注意就会出现腹泻。
1: 是是，你像咱刚才提的就是用药物来腹泻的，那是一种预防治疗的方法。
2: 预防治疗，
1: 对，我们说的这个秋季腹泻呢，它跟咱们刚才说的不一样，
2: 不是一
1: 回
2: 事，
1: 那个是个无菌性的，而我们这种秋季腹泻呢，它是有菌性的，
2: 你
1: 是因为吃了不洁的食物了，然后这个温度过低了等等，它导致的急性的胃肠道的一个炎症反应，
2: 会很痛苦，
1: 对，很痛苦，拉肚子，这个水样便等等的这些，所以说呢，这个呢是要预防的，这个。我们说尤其小孩子一定注意，虽然天气很炎热，你这时候可能再从冰箱里拿出点西瓜来什么吃了之后，他可能就会闹肚子了。
2: 对
1: 对，可能前两天的时候没事儿，但是立秋以后就有可能会发生。再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我们说现在这个脾胃受伤了，还是那句话，咱们这个人体的肠胃的温度才30多度，30多度，然后你冰箱里的一般都是0度，它一下子这个差别能差十几度，所以它对胃肠道刺激还是挺强的，想尽量的还是像一些瓜果拿出来放一放， 让它温度回升回升，这个在稍微不是特别凉的时候再吃，还是要注意的。
2: 是在秋天的时候，我们不单单要谨防腹泻呢，更是要注意我们这个脾胃，我们的这个脾胃的一些功能，不要在这个时节，对，要保护好，不要在饮食上对它进行一个负担，一个加重。
1: 是我们有一些中医的专家都建议，如果立秋以后你喝一些水啊什么之类的，尽量都喝温水了，不要喝一些冰水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说他们提醒大家，如果你仔细一点，对自己生活重视一点的话，从立秋以后就可以应该多喝一点温水。
2: 是的，那在秋天的时候，这种肠胃疾病是非常常见的。
1: 是的，是的，
2: 是。但除此之外，虽然是这个天是稍微早晚稍微凉快点了，但是白天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温度还是挺高，还是和夏天无异啊。
1: 是的，是的，对对对。我们说这个季节气候特点，它就有忽冷忽热的这种情况吧。所以说伤风感冒的也比较多，这个时候也是个多发季。因此就是说注意及时增减衣服。我们说有句话，这个春捂秋冻这个词儿，这是个老生常谈了哈。但是这个冻也不能太过分了。
2: 对，冻得太过。
1: 对对，你温度降下来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增减衣物。
2: 是的，
1: 对对，
2: 一过往说不定就会伤风感冒。
1: 是的，是的，你这个低温对人体的损害还是非常大的，好多疾病都是由于这个温度过低导致的嘛。我们说了啊，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因为秋天慢慢来了之后，它开始这个刚才说的，它那个燥邪，我们称之为秋天是燥邪的治病的，所以说它皮肤干燥的也比较明显，有一些皮肤病的人就会特别多。你像尤其一些老年人，他就会觉得皮肤瘙痒。那本身
2: 到秋天开始干燥，
1: 对他本身这个皮脂腺它分泌就少了嘛，然后这个他就对皮肤的滋润性就差了，他就这种就是皮肤瘙痒的这种症状就会增多。也夏天它还能出汗，但是那个到了秋天它这个出排汗也少了，皮脂腺分泌也少了，它就这种症状。另外还有一些这个由于空气干燥了以后，它原先夏天它下雨啊，里头一些粉尘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它被雨水它接着都直接就这个给冲洗到地下，就空气中很干净。但是如果你空气干燥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空气中这些脏东西就一直漂浮在那里哈，对人体的呼吸道啊，还有对皮肤啊，它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有些皮肤病的，它这种顽疾呢，它往往容易加重或者是复发。这个另外，如果是你夏天的时候洗澡洗得过多过勤，对皮肤都是一个这个不好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些蚊虫叮咬，我们都说什么七月半八月半蚊子的嘴快似钻，是吧？
2: 对，
1: 就是对，那时候它咬一下之后，有的人对它过敏的话，它也会带来一些这个搔抓啊什么的，不好的弄成细菌感染，也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就说皮肤的问题也要重视一下。
2: 是到了秋季，我们皮肤也是渐渐变得更加干燥敏感起来，这时候不需要去额外的去增加那么多洗澡的次数了。
1: 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天气这个气温下降以后，人的免疫功能能力也会下降。另外你像这个胃酸的这个，尤其受到冷空气刺激以后呢，它这个血液中的化学成分，它叫组氨酸，它会增多，它增多了呢，它这个胃酸分泌它也容易增加。所以说这个胃肠道容易发生一些痉挛性的收缩，它就可以导致就是胃肠道的疼痛啊等等的，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胃炎的，就是慢性胃炎的等等的，它也会出现一些症状，就是表现的比较明显，这也是这个季节的特点。
2: 所以说秋季也是容易引发一些脾胃疾病。
1: 是的，是的。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要提醒一下，虽然我们说就立秋了，但是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它还是这个天气温度还是很高，
2: 是的，
1: 它还是三伏天，还是要防止一下这个中暑。
2: 哎，
1: 这个中暑这个事儿还是会发生的。 因此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还要这个防止有些人觉着，哎呀，这个最热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是吧？我中午再出去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2: 活动活动，
1: 活动活动的时候，可能或者有一事儿，有些事情出去的时候，还是会发生中暑的。
2: 天哪！
1: 对。另外，你就要过度的吹空调、吹风，面瘫也是会发生的。
2: 这时候再吹风的话就小心了，一个是感冒，一个是就可能会出现面瘫。
1: 是的，
2: 是
1: 的。
2: 那前面冷准也讲了这么多，就是在这个立秋养生上啊，和这个夏季养生啊，就有点稍微不同了，是吗？
1: 是的，是的。
2: 我
1: 们这个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夏秋冬养阴。
2: 嗯，
1: 就是说到了秋天、冬天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这个要以养阴为主，要滋阴为主。这个春夏的时候，我们是要养它的阳气啊。到了这个秋冬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应四时来进行这种，就是多吃一些滋补的，就是滋阴的这些东西。你比如说那个。那个储存能量的东西，像那个，你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最常说的有个词儿叫贴秋膘，是吧？
2: 贴秋膘，对、
1: 对对对、就是说你那个为什么要贴秋膘？实际上自然界的动物到了这个季节，它几乎都贴秋膘，它会大量的吃好多东西，让体内的脂肪呢就增多一些，它为了度过严寒。人也是自然界的动物，实际上呢在过去的时候，当然他们那时候自然环境恶劣，那个没有这么好的环境的时候，它也是要吃好多东西，它储存一些脂肪来抵抗严冬啊。当然我们现在因为住房条件好了嘛，这个无论冬天夏天呢，我们可以四季如春哈。但是就是说到了这个季节呢，适当的进一点滋补的东西还是有道理的。对，
2: 是。那适当的在饮食中啊，可以稍微滋补一下，贴贴秋膘。
1: 是的，是的。
2: 但是哪些朋友适宜贴，又是怎么去贴呢？那我们下半部分的时候啊，再请冷准给我们具体详细来介绍一下。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院冷军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来聊一聊在这个立秋时节养生啊，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专家来为您解答。0531-8261-4766和4966。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5: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4: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5: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 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十分钟左右。煮上十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

0: 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1: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十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0: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2: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院冷军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力求养生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啊，需要咨询，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5: 哎，你好。
2: 哎，你好，是不是什么问题咨询吗？请讲。
5: 啊，我想问一下专家，这个立秋以后，这个养生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呀？
6: 哦，
2: 正好要讲到这个话题。
6: 对对，是是。我们说这个立秋啊，它有几个就是要养生注意的，它得有几个禁忌哈。第一个就是不要暴饮暴食啊，这个时候因为到了秋季，对，它这个食物也比较丰富，这瓜果特别正好是丰收的季节，所以说这个呢要注意一些。再有一个就刚才说的贴秋膘的问题哈，虽然贴秋膘，但是我们现在也是注意那个不能过度肥胖，摄入热量过多，这都会转化成脂肪使人发胖。实际上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不可取这个事情，所以说不要大吃大喝，尤其是天稍微凉爽一点，人的这个食欲它会增加啊，对，要注意一些哈。对，第二个呢，他要这个忌食这个就辛辣生冷的这种食物呢，一定要少吃一点，就刺激性强的这种啊。对，这个我们中医认为，像这种这个辛辣生冷的食物，它容易导致湿热内积。就是人体爱湿热内积之后，它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啊。第三个呢，就是像一些这个油炸的、油腻的、煎炸的食物要少吃。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认为叫苦燥制品啊，不要吃。就是我们认为这个苦燥制品呢，它容易伤君耗气，尤其是这个秋季，它是燥邪，我们说燥邪当令啊，这个容易伤肺。所以说呢，像这种呢，就是苦燥的一些东西，一定要少吃一些，这是禁忌哈。就是说这些东西就尽量不碰。另外呢，要注意防三防，主要是一个是防腹泻，第二个就是防暑降温。刚才我们说了，它虽然开始变凉，但是它还有可能会发生中暑这种情况，所以说也要注意这个秋老虎。秋老虎的这种发威。第三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防肺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多饮水啊，保持这个情绪这个平稳啊，这个合理的这个调节，合理的运动啊，这是应该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对，
2: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 好，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拨打热线0531-826-1766-4866 和4966来与我们进行来联系。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听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7: 哎，你好。
2: 有什么问题咨询冷主任吗？请讲。
7: 我想问一下主任，那个往前不就立秋了吗？立秋以后这个过敏性鼻炎很容易犯，咱能什么方法预防一下？或者
6: 我们说这个过敏性鼻炎真的是到了这个秋冬季它非常容易发作哈。这个就是第一个，你这个过敏性鼻炎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有，我们建议一般就是这个冬病夏治嘛。像夏天的时候，我们贴贴三伏贴啊等等的一些那个艾灸啊都可以做做，因为现在还在三伏当中，你可还可以再去那个做一下。这个预防它，再有一个呢，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你得知道你对什么过敏，你比如说那个你是对冷空气过敏啊，还是对这个有一些什么专门的一些粉尘啊，或者是等等的，要尽量避免这个导致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些东西，要尽量避开它，
7: 对冷空气过敏，
6: 就是对冷空气过敏哈。那这个我们经常有一些办法，就是这个无论什么季节，即便是冬天，也尽量的就是用冷水洗洗鼻子啊等等的这些，它对有一些人是有帮助的。再有一个呢，你可以平时的时候就是吃一点那个蜂巢，我不知道你试过这个办法吗？
7: 哦，没有。
6: 对，那个蜂巢就是那种养蜂子的那些人啊。你像咱南部山区那边就有卖的，那些养蜂的那里，对，你到那里不要蜂蜜，就要个蜂巢就行，可能几十块钱就能买一块，然后每天掰上那么一点儿，到时候呢你就放在嘴里就是吃，它要是有蜂蜜啊有什么之类的，你就直接咽下去就行。然后它有一些蜂蜡，那个东西是这个你嚼不动的一些那个杂质，像那些东西呢你嚼一嚼咽不下去的就把它吐掉就可以，它对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呢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就是可以减缓这种症状啊，预防它发作啊还是有的。另外像一些穴位，你平时没事的时候都可以去按压一下，你像那个鼻子两旁的迎香穴啦，然后手上的合谷穴啦，还有我们脖子的这个风池穴啦等等的这些，它对这个预防和这个治疗鼻炎呢都是有帮助的，好不好啊？
7: 谢谢冷主任。
6: 好，
2: 感谢您的参与，局长再见。
7: 再见。
2: 哎，冷主任刚刚这给我们这听友们也是解答了在这个立秋之际啊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包括这种饮食呀要注意些什么。那其实到了秋天，我们老百姓都说到有这个民间素有这个贴秋膘的习俗，那这个在这个时节，那特别是注重养生的人，那大家是不是更要注意要怎么吃，吃什么补什么，这一点尤为关键呢？
6: 是我们说这个贴秋膘这个东西呢，就是说过去的它都是进一些高油高脂肪的食物嘛，它现在呢我们说呢你也可以补，但是呢一定要淡补啊，就是不要那个选热量非常高的，尤其是对于一些肥胖的，像那个糖尿病人啊等等这些高血压病人啊，我们是不主张那个就是进行这种贴秋膘的，反倒应该就是积极的控制体重，让它保持在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啊。具体的数值呢，我们说就像那个有一些指标，你像 BIM 等等的，它那个数值应该是低于24的等等这些，还有一些腰围腹围啊，这些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说那个我们建议补的时候呢要补一些高蛋白的优质蛋白的食物啊，你比如说那个我们有个俗话就是说这个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也就是说像一些这个猪马牛羊这些东西啊，它的蛋白质呢就不如这个鸡鸭这些东西，像鸡鸭这一类的呢又不如这个鱼虾等等的哈，就是说像鱼虾这一类的蛋白是最好的蛋白，可以适当补充一些，这个就是说蛋白质适当补充，很这个高热量高脂肪的东西呢还有高糖的这些东西呢尽量少吃。另外在进补的时候呢要循序渐进，这个你像因为这个夏天它大量的进了一些这个冷饮啊寒凉的食物啊等等的， 如果是体虚的人，这个大量进食这个补品的时候，特别一些自腻的东西的时候，它会加重胃肠负担，就刚才我们说的，它可能还会导致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
2: 嗯，
6: 所以说我们这个建议这个初秋进补的时候呢，要以轻补啊，而不是那种过于滋腻的这个进行这种补，叫补而不腻，适当食用一些这种清润温润为主的食物，你比如说像芝麻呀、核桃啊、糯米呀、百合啊、山药啊、鸭肉啊、鱼虾类的啊，那个等等的这些，它们都有这个滋阴润肺、养胃生菌的这种作用，哎。这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这种东西，
2: 是可以适当的进补一些比较清淡啊，或者说是温性的这样的一些食物。那除此之外，我们都知道，您前面说到，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啊，可能这个一吸到这个冷空气就容易咳嗽啊，上痰啊等等。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稍微润润肺，或者是有什么食物可能帮助我们缓解呢？
6: 对对，我是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时候润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反复说，是燥邪伤肺是吧？它容易出现肺燥的症状，它包括咳嗽啊等等的这种哈，干咳无痰或者。痰黏难咳似的，还有的有流鼻血的，这些都是一些这个燥邪的这个作祟的一个症状。所以说我们经常就是可以吃一些这个润肺清燥的，你像我们这个秋天吃这个梨，这都是常规的是吧？这个梨都知道梨润燥，还有像甘蔗、簸箕，就是簸箕啊，还有这个糙米啊，蜂蜜等等的，它都比较这个对，都能够宣肺化痰润肺。然后还有一些中药里头，你比如说像玉竹、沙参，这个百合、杏仁儿啊、川贝啊、这个石斛等等的这些呢，也都是有润肺作用的。可以去这个上中医门诊弄点润肺茶等等的喝一喝，这都没有问题的。当代茶饮啊，这都是很好的办法。
2: 是，那一定要做好这种滋阴啊、润肺的这样的一些准备工作，因为到秋天的时候啊，特别是家里有这个小朋友的家长会发现，这时候孩子开始流鼻血多了起来了。
6: 是的，是的，
2: 是，这也是因为这种秋季太干燥了，干燥所以导致我们就说是我们的鼻干啊、咽干啊，要做好这种滋阴润肺的这种一个预防。说到这儿也想问一下，您前面也说到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脾胃啊特别薄弱，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吃伤脾胃、肠胃，然后吃坏肚子，这有什么办法可以稍微调理或预防吗？
6: 我们说这个时候也得注意一些健脾养胃啊。我们那个第一个就刚才注意的，先别食一些生冷啊，别继续暴饮暴食啊，别吃过度那个凉的那些什么冰激凌啊什么的，尽量就要减少的这种这个摄入了。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吃东西呢，就是应该吃一些健胃健脾胃的一些食物，你比如说像小米儿，可以先熬点小米粥，是吧？这个还有，你看那个中药里头的这个芡实、山药、茯苓等等的这些，这些都对脾胃有很好的这种健脾胃的作用。这个你像山药里头，它既含蛋白质，又含维生素，还很多什么钙、铁、磷啊，这些这个微量元素等等的。这个就是个挺好的这种东西。像这些这个健益脾胃的这些食物呢，我们说都比较容易获取，基本上都是我们常规的这个饮食当中，超市里头什么都能获取到，都很容易就购买了。还有一些它直接都给你搭配好了。
2: 是的。
6: 所以说可以买一点回家自己去熬一熬，然后呢放的这个温度适宜了哈，不要过热的那个，可以吃一点，它就有很好的养胃的这种作用。
2: 是。那到了立秋啊，不光是我们在这个饮食方面要注重要调理，那同时在这个立秋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在之前可能是在夏天的时候有很多不顾及的地方，在这时候就要注意了。
6: 是的，
2: 这时候要切记不能再这么放纵自己了。那在立秋的时候，一般我们还要再注意些什么呢？
6: 我觉得这个立秋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些要注意的，就是说，你比如说运动的时候 秋天嘛，天气开始凉爽了吧，大家就更愿意活动了，是吧？像这个时候它是一个锻炼的好季节。但是呢，就是它，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时候人体它这个阳气正处于收敛内养的阶段，所以说做运动呢也应该顺应这个原则，尽量呢不要做一些特别剧烈的这个运动，尤其是那种没有进行过长期运动锻炼的人，
2: 嗯
6: 啊，不要一下子做一些过猛的这种运动，防止出汗过多，这个阳气损耗，尽量选择一些，尤其是老年人，尽量选择一些轻松的、平缓的、活动量不大的这种运动。你比如说慢跑啊，散步啊，像我们传统的功法啊，像八段锦啊、易筋经啊，这些都做起来都非常好。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因为再一个它早晚温差比较大嘛，有的时候就突然降低的这种气温呢，它容易让血管收缩，这种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这种人群，或者是有这种高危因素的人呢，尽量不要选择这个早晨起得太早去锻炼，这个事情也一直到冬天都应该是这个样的，就是太寒冷的时候，你猛地从家里温暖的这个环境出去，到了寒冷的时候，它血管剧烈收缩之后，很容易导致这个脑血管病、心血管病的发生。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活动的时候呢要循序渐进，先慢慢的热热身，再逐渐进行活动。所以说这个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讲究科学运动。
2: 是，
6: 对对，
2: 这是运动方面。其实在秋天的时候，我知道很多这朋友啊，特别是一些现在应该说看到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就是一种悲秋情绪。
6: 是是
2: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这个呢，就是这个人他也是跟自然是一个整体嘛，到了秋天之后他现在觉不出来，但是如果那个再过几天的时候开始慢慢的这个树叶变黄了，然后开始掉叶子了等等的这些，这个秋风悲寂寥是吧，它会影响人的情绪，这个时候有很多就是抑郁症啊，它也是会增加的啊，它这个忧思过度啊等等的这些会出现这种症状，而且它阳气嘛就是开始收敛，阴气开始上升，那么它对情绪也有影响，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这个调节这个心情，多去这个就是像我们说多适当运动锻炼，然后甚至可以自己主动的去找一些这个可以让你愉悦的东西，你比如说听个相声啊，是吧，看点小品啊，这个看看脱口秀啊等等这一些啊，上电影院找一个喜剧的电影去看，不要看那种悲剧的那种电影，这些都是有意识的去调节情绪的一些方法。另外呢也可以多上户外走一走啊，这些就是尽量的保持心态的平和。
2: 是，
6: 对，
2: 在这时候也是要安神定志，要做好这种收敛神气，心态平和。那除了我们前面说到了在这个秋季养生方面，饮食是一方面，其实除了饮食我们也可以借助一些其他的方面，像是穴位养生。穴位养生其实在现在来说也是不是一个时兴的产物了，现在很多这特别是爱好中医的朋友们啊，也会有时候在家里啊进行这种一些针对穴位来进行一个养生方法。那在这儿想问一下郎主任，在这个秋天我们这时候啊要去穴位养生的话，主要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6: 这个穴位养生它非常好，它这个简便效廉是吧，很简单，人人都能自己做。你自己那个就是拿个手指头按压一下什么之类的，这都是可以的，都能起到保健作用。如果你家里再有罐儿什么之类的，在穴位上拔拔罐儿，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养生方法。所以说就给大家呢就是推荐几个穴位，就适合这个。第一个就是大椎穴，我们在第七这个颈椎，就是你摸摸脖子上最高的那块骨头，你摸到了，在它下边这就是大椎穴，在正中后正中哈。这个大椎穴呢，我们中医认为它是这个诸阳之会啊。就是所谓的都阳之海，都能就是管阳气的啊，在这里呢它是个保健的药穴，它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力，改善肺的功能。这是大椎，你像有一些感冒发烧啊，因为在大椎上放放血挤一挤，它都能退烧什么之类的，所以是这个穴位非常好用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太白穴，这个太白穴是脾经的穴位 它呢是这个可以健胃补脾，刚才我们说了要注意脾胃的功能嘛，
2: 嗯，
6: 它也可以那个补益气血，这个穴位呢也我们可以说经常就是按压一些呢，它可以让改善人的面色等等的，就经常我们说哎呀你这人气色不好，黄脸婆是吧，
2: 嗯，
6: 哎我们如果经常多刺激这个穴位呢，你就可以那个改善这种症状，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关元穴啊，我们说这个关元穴呢它在我们这个腹部，哎它也是人体的一个重要的穴位，在这里头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办法说灸关元的时候，如果这个重灸关元可以百病不侵，在过去这个中医认为这些艾灸的时候，所以说这个穴位你也可以经常的艾灸一下或者是刺激一下都是很好的，
2: 嗯
6: 啊，另外像气海也是啊，气海关元都在这个前正中线任脉脐下，一个是脐下1.5，一个是脐下3寸，
2: 嗯
6: 啊，这个也比较好取，你把肚子稍微露出来拿着艾条灸一灸，一天灸上那个30分钟40分钟，
2: 嗯
6: 啊，它对人体有很好的这个作用，这些穴位都可以。另外还有像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都比较熟了是吧，什么是长灸足三里，顶吃老母鸡啊等等，这都是有口头语的，也比较这些穴位也比较容易取啊，都在基本上都是在四肢啊或者是这个肚子上呀自己都可以治疗，也可以那个按压等等的都可以。
2: 是，那到了秋季了，无论我们是从饮食也好，还是我们从一些这种穴位灸穴也好，都是这个稍微有变化的。那从这个养生上来说，特别是我们就老百姓的话说是病从口入嘛，所以说这个饮食方面哎要跟之前是稍稍不同，在这里哎邓主任您再给我们提一些关于这个饮食养生的建议好吗？
6: 可以，我就说这个饮食刚才咱说了，一定像生冷啊等等瓜果一定要注意吃的时候，别造成腹泻，这个啊要养脾胃。然后咱们吃的东西呢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一部分，比如说我们建议可以喝点百合粥啊薄荷粥啊莲子粥啊等等的，这些都可以哈，熬一熬粥。另外呢像养肺润肺的，包括山药胡萝卜这个莲藕百合银耳木耳，像豆腐这个梨山楂猕猴桃核桃杏仁花生松子芝麻等等的，这些都是有很好的养肺润肺的作用的。再有一个呢这个我们有一个就是习惯叫少辛增酸，就是秋天的时候少吃辛辣的可以吃一点适当吃一点带酸味的水果，或者是蔬菜，你比如说橘子柠檬猕猴桃番茄等等这些，你像葡萄吃点紫葡萄里头有花青素这些东西呢还可以抗衰这都是很好的东西，就是吃点带酸头的这个时候是非常好的。另外像秋天它干燥嘛，它特别有些人特别容易便秘，尤其是老年人要多吃一点富含这个膳食

0: 膳食的就是膳食纤维的食物，你像地瓜就可以啊，白菜、芹菜、豆芽、香菇，还有金针菇等等这些，都可以增加这个胃肠蠕动，还有一些那个魔芋啊，这些都可以改善这种便秘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另外像香菇、紫菜、番茄、豆芽、豌豆、油菜等等的，它富含这种维生素 B2， 就是这个特别这个可以治疗一些口腔溃疡的，有些甚至一些慢性溃疡的，它就因为这些维生素缺乏，它可以那个通过食补呢，就可以改善这种那个口腔溃疡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像这些吃的啊，都是我们适合秋天的这个东西，瓜果蔬菜这些都可以的。
1: 是，那虽然说秋冬是进补的一个好时节，但入秋之后啊，哎，很多这些朋友这时候就开始大补特补了，像是羊肉啊、狗肉啊，哎等等，食用一些热性的食物。在这想问一下，这时候去食用这些热性的食物，会不会出现这种秋燥上火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0: 还是会的，这个是季节，还是不应该进这么热量、这么高热量的这种东西。这种像这个进高热量的这种羊肉等等的，还是建议冬季进补的时候，就冬天你可以吃，你炖吃点羊肉，甚至在羊肉里头再放些姜，就增加这个温阳的这种作用啊。这个冬令进补和这个秋季进补食物还是有区别的，
1: 还是有区别的。
0: 对对对，
1: 是。那在这个按照传统的说法，这个秋天也是物候特别干燥，那我们在进补的时候也要做好这种滋阴润肺的同时啊，也要做好这种因人而异，不要随意进补。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冷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也感谢朋友们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漫步街头，乍一看身边的孕妇突然多了起来，很多年轻夫妇都希望有一个健康聪明的宝宝，为此有些青年男女一结婚就不择时间忙于孕育。但从医学角度上来看，孩子的健康除了与后天的抚养保健有关外，还与受孕时机和出生的季节有很大的关系。
4: 有研究表明，每年的十月到次年二月出生的新生儿呢，发生生理缺陷和某种疾病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由此推论的话呢，受孕时间应该是以六月到十一月为宜。那其中呢，最佳的受孕时间呢，应该是八九月份，这个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3: 杨女士现在是一位准妈妈，为迎接小生命的到来，她做了很多的准备。从孕妇手册上，她了解到13.6到23摄氏度是受孕的最佳气温环境，这就是指春秋两季的自然条件，而尤其是秋季更有利于胎儿的发育，因为孕妇在妊娠早期常常胃口差，爱挑食，有时还会呕吐不能进食，影响了营养的摄取和胎儿的发育。而秋天各种蔬菜瓜果的大量上市，增加了孕妇的食欲，孕妇易于选择合口的食物，也保证了胎儿的营养需求。同时在凉爽的秋季，准妈妈们不用再忍受高温的考验，睡眠充足，保证了生理代谢的旺盛，这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都是十分有利的。
4: 除此之外，夏末秋初受孕的话呢，婴儿出生正好是在5、6月份，这个时候气候温和，孩子出生以后母亲哺乳、婴儿更衣呢都是不容易受冻的，而且在长几个月的话，婴儿需要添加辅食的时候正好是进入了冬季，避开了流行病的高发期。那如果是在冬季出生的婴儿，他出生以后呢正好是碰上了寒冷的天气，这样给婴儿洗换尿布呢都很不方便，而且呢也很少进行户外活动，也会使得婴儿和母亲呼吸新鲜空气、晒太阳的机会少了，这样对母子健康都是不利的。所以由此反推的话呢，每年的夏末秋初才是最佳的受孕时期。
3: 虽说秋季利于优生优育，但在这时准妈妈们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现在正是蔬菜瓜果丰收的时节，补充多种维生素是必要的，但一定要注意量的控制。像杨女士平时就特别爱吃葡萄、西瓜等水果，现在天气日渐干燥，她也经常感觉口渴，于是这种水果她反而吃的比以前还多。
4: 所以像葡萄、西瓜一类含糖比较高的水果恰恰应该少吃，尤其是葡萄中的葡萄糖含量是比较的高，那如果过多摄入的话呢，容易引起妊娠期糖尿病或者是胎儿生长过大，那这个时候呢

0: 如果孕妇出现了皮肤皮疹的现象呢，就应该到医院去检查血清风疹病毒抗体来确诊是不是风疹病毒，因为这种病毒呢引起胎儿畸形的概率是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孕妇们是尤其要留心注意了。不管怎么样，这个时候的准妈妈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在医生的指导下做好充分的产前准备工作、产前检查工作。好了，最后祝愿每一个准妈妈都能够生下一个可爱健康的小宝宝。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孕妇不应过多食用含糖量高的蔬菜瓜果。二：如果孕妇感冒，切不可随意用药，最好用酒精擦拭手心或太阳穴等。

0: 现在是晚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那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大家好，我是启德。在之前的节目中，牛庆花因为一场培训找到了自己的创业方向，做电商。历经每天100多公里的奔波，向高手学习如何做好电商。他自己的网店渐渐有了起色，并通过预售的方式一下子卖出了100万的货，不仅让他坚定了做电商的信心，同时也让多年在外打工的丈夫回到了家乡，一家人团聚的想法得偿所愿，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经历过万事开头难的困境后，牛庆花又是怎样一步步将他的农产品网上销售越做越大，越做越强的呢？他又是如何在自己致富后带领大家一起致富的呢？欢迎收听电商玫瑰牛庆花的故事。牛庆花通过预售赚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100万，但是由于经验不足，网店却接连受到差评。接下来他又是如何去做的呢？果农都说牛庆花挑果子像挑对象一样，如此严苛的选果标准，大家还愿意卖给他吗？好果子在他这儿到底是什么标准呢？在上期节目当中呢，你谈到自己通过预售接了100万的大单，但是手里的蜜桃和苹果并没有那么多，幸好通过曾在农广校一起培训的同学帮忙，终于解决了果子数量不够的问题。那最大的问题解决了，那后面应该就很顺利了吧？
8: 就后来就到了发货的时候，就村里的这些年轻的这些大姨大妈们，包括一些姐妹们，他们呢在家里平时正好是农闲的时候发桃的季节，哎，他们呢搁了一块给我帮工，一块包装呀、发货呀、选桃呀，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把那批桃子发出去了。但是发出去之后有了很多的差评啊，或者是坏果呀，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反正有时候也是处理不好就有差评。那个时候还是就是经验少。
7: 我们都知道对网店来说信誉是很重要的，差评多了无疑会影响信誉。您谈到差评的原因多是因为坏果的问题，接下来该怎么来改进呢？
8: 刚开始的时候对品质的把控老百姓不理解，我老公在旁边看着也觉得，哎呀，都是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根里的父老乡亲都认识，你说你弄得这么严，对这个品质让我也不卖给你，他的话就是说让我也不卖给你，就我种的苹果我也不想让你这么挑来选去折腾的难受。有的人说我像相面一样，有的人像我说像我像绣花一样，有的人说我像选对象一样，哎呀，反正说啥的都有。你包括现在有的果农也是觉得被我们挑选的话，哎呦，质量不好他都不敢让我们选，你就是说拿出个1/3去很正常。所以说他们，哎呦，宁愿卖个桶货他们都不卖给我们， 电商，但是后来就是大多数人还是把这种思想给转变了，觉得哎呦，现在他们就说呢，多亏了有这些小电商呢，这小电商把价格给提上来了，哎，这倒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好多老百姓种出好的果子来，觉得卖给外地客商心疼啊，可惜了，得卖给牛青花去，多卖几毛钱高兴，就这样的。
7: 嗯，你看啊，如果说我是一个果农，我种出来的这些果子哈，当然说有好的，那肯定也有说相对差一些的这些果子。好的果子肯定大家都争着买，如果说好的都被您挑走了，这差的我怎么卖啊？
8: 嗯，他会算一笔账，就是老百姓吧都有一笔账，就是说我把那个好的给了你之后呢，捡出一部分稍微的差一点，他回家再摘一点好的掺在一起去把它卖给人家，还能卖个好钱。所以说他就觉得好的东西这个卖了好价格，差一点的东西也照样卖了一个普通的价格，也没卖少卖多少钱，所以说他算算还是有账算，哎，就这样子。但是这个事情哈一直困扰了我，我希望就是有一天能够帮他们解决掉这个问题。
7: 嗯，
8: 也是各种原因，我总觉得就是有时候电商也发不出东西去，所以说我们也各行各业吧都受到了就是影响，都遇到困难，多方这个下功夫吧。
7: 嗯，
8: 哎，就像我想着以前老人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不管黑猫白猫，这个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我一直想，不管是电商还是线下，还是商超还是这个客商，只要把老百姓把桃子卖出去了，哎，这就是本事。所以说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联系线下，就是朋友的一些这个客商，让他们在这边呢，他们有的人发新发地，有的人发这个大市场，我就帮他们组织这个货源，帮他们这个把这个桃发出去。之后呢也有一些弹测果，之后临近县区他们没有桃子，就是赶大集的那种桃，10块钱好几斤的那种，之后我再跟他们联系，让他们过来把这些弹测果再拉走。哎呀，这样的话好歹孬歹都给卖掉了。哎，我觉得哎呀，我终于可以做到了，把好的孬都给他们解决了，也不用让他们再这个拿走测果，心里再愁着上哪去卖去。
7: 嗯，
8: 其实现在有多种渠道，就是我们这个蒙阴蜜桃出名了，好多比如说沂源呀、费县呀，这个旁边这些隔壁的市或隔着壁的县，有一些这个赶大集的这种货，他们过来就把它收购走了。
7: 嗯，其实还是因为您的精挑细选，在无形当中呢提升了桃子的品质，大家在种桃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更加注重桃的这种品相啊、品质啊，整个提升了蒙阴蜜桃的这样一个知名度哈。比如说挑这个蜜桃，是因为它的甜度能达到多少多少，还是因为它的这个外形怎么样，有没有一些标准呢？
8: 我们一般的话当然是这个卖相也不能差了。但是首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吃的入口的一个东西，首先它得好吃，好吃两个字说起来简单，但是真正做到的话还真的需要下功夫。你比如说雨水大了，你比如说这个肥料用多了，它可能口感上就会差一些。但是我们桃子来说，一般得达到10番以上，这个桃子糖度的话在10番以上，我们回去收购选高点的，能到15到18左右，很甜了就。苹果的话我们也是首先要看它的这个红富士的话，我们首先要看它的这个果形呀、外表呀，再就是它的口感必须要甜，这一点口感要甜好吃，这一点必须是内在，因为我们做的话就是说内外都有。而且有好多就是说周边的县区的这个果农，我们在去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你看你这个卖给这个牛青华这边呢，跟人家外地客商正好是相反的，人家是又大又好看又漂亮，而卖给他呢，他得选好吃才能行，不好吃口感不好他不要。
7: 嗯，
8: 这样的。
7: 通过你的严格挑选，果品质量肯定是上去了，但是这些水果难免在发货的过程当中会有折损，您怎么来避免顾客在收到果子的时候出现坏果呢？
8: 我们通过包装的改进，包括物流的合作，今年的话是跟顺丰合作，它的这个破损率还是相对要低一些，包括它的服务态度，客户的体验会高一些。在这方面哈，还有个就是 我们在这个如果说在途中或者是在这个包装上各方面如果说出现了问题的话，全权由我这边负责，不管是会计的原因还是包装的问题坏了，我们就给赔。嗯，所以消费者的这个体验要高。嗯，
7: 那对于远近不同的顾客，怎么来保证您发出去的果子成熟度是一样的呢？嗯，我们在采摘的时候就分开啊，就是说。
8: 我们大多数采摘的是就是说这个八分熟的，它的口感是比较好，就是说北京上海江浙沪一带今天摘了明天这个就能到你的手中，早上摘中午发货，这个第二天就到了，它这个口感还是相对比较新鲜比较好的。但是如果发到四川呀重庆啊这个比较远的地方，黑龙江这一带的话，它可能同一个成熟度到它那边就烂掉了。所以说 我们呢就在这个成熟度上就稍微的摘的生一些，大概在七分熟我们就采摘发过去，他们到他们的手中也是刚刚好。如果采摘的成熟度大了，我们不会加任何的，从开始的这个第一天到今天，我们一直在这点上是不忘初心，我们对这个品质从来就是说没有降低过，只有说是越来越严。
7: 也从来不加任何的防腐剂，哪怕这个水果就是生鲜水果它烂，属于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烂的话，我们就给赔偿。嗯，但是从来不会加一些其他的防腐的东西。我也是听说您是从传统电商现在转战到了新平台当中做直播带货。嗯，我们也在直播。嗯，也在这个商超。
8: 嗯，也在这个商超，嗯，也在传统的电商，包括今年我们跟阿里平台这个数字乡村农业这个团队呢一起合作，我们是用了有40多天吧，卖了是200多万也是。因为传统电商的话，现在嗯还是不是很好做，但是他们这个数字乡村阿里这个数字乡村农业呢，他们是针对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优质的农特产品 去做合作，就比如说我们的蒙益蜜桃，他们平台，这个通过这种宣传，通过我看到他们也是有直播的这一块，通过用他们主播，开始直播直播间的展示我们的蒙益蜜桃，之后去进行销售。我们这边他那边那边落了单子，我们这边就直接发货，每一个箱子上打着蒙益蜜桃四个字，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 跟阿里数字乡村农业团队合作呢，让我们这个农户不仅登收了，而且让更多的消费者通过这个购买蒙益蜜桃这个产品呢了解了蒙益蜜桃这个品牌，也增加了我们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嗯，我们这两年发现跟这个各大超市他们这种基地直采的，这种超市里呢是基地要直采，我们正好想 这个农超呢对接，我们真正农户对接到这个超市，正好是我们一相结合，哎，一个是他们呢能够保质保量，价格合理的之后能够采购，采到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我们呢也有一个稳定固定的一个客户，这个一个是量，一个是这个价格各方面，这个钱不资金各方面它都有保障。 所以说我将来就是说对于这些商超之前的话感觉自己的品质啊各方面啊这个还达不到进这种商超的这种标准，现在近几年就是通过我们做电商也倒逼了我们当地的果农把这个品质提升了，品质也越来越好，所以说这些商超也愿意这个卖我们的这个蒙益蜜桃，所以说让我感觉到很高兴。
7: 您觉得相对于传统电商，直播带货都有哪些优势呢？
8: 嗯，我觉得直播电商的话，它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样，就是说能让这个消费者更直接更这个明了的能够了解到我们，就是说能动态的这么了解到我们产品的品质，比如说一个板栗怎样把它这个划开一道口，怎样放到电冰箱里边去烤，多长时间烤熟。 我会一直在直播间跟大家这样聊去讲去互动，而且有什么问题呢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第一时间也能解决，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就是差评啊或者一些误会啊。 我觉得这一方面就是直播这方面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是通过短视频的这种输出，让更多人呢通过这种视频了解到我们的产品，了解到我们产品在店铺里边的链接，通过链接进到店铺，增加我们这个新老客户的这种粘性。我觉得将来在未来的话，就是说还是想在做好自己的同时呢，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些年轻人呢，能够回到村里，我们 共同呢去把这个电商呢去做好，他们大学生呢，他们年轻人，他们有他们的文化，有他们新的思想，还有他们的知识技术，之后我们呢能够给他们现在提供的就是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质的这个货源，这个这些包括品质的这些把控，我们还是讲着想着就是共同去把这个事情去做好，就是希望就是说 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到这个农村来创业，能来干事，也是希望让更多的这些这个像我一样那么留守的这些姐妹们呢，不再像我一样那么苦，让在外的这些农民工呢能够回到自己家乡身边的企业，能有份不错的这个收入吧，就不用在背井离乡的出去打工了。
7: 牛庆花线上售卖的精品果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果农手中的普通品质的果子也在他的努力下找到了更好的销售渠道。致富不忘桑梓晴的牛庆花对未来又有什么新的设想呢？在之前我和您联系时，当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哈，您呢是刚刚结束去临县选果的工作，正在回家的路上。
8: 现在企业做起来了，但是并没有感觉到您和创业前有什么不同哈，都是一样的起早贪黑，听起来就挺累的。您觉得是现在更累一些，还是过去更累呢？哦，我觉得现在的累比那个时候体现的价值更大了。累虽然是都累的，但是现在体现价值更大了。之前可能就想着一家三口能过好日子就行了，就是一年收入多少钱，多存几个钱。现在就是怎么说呢？ 不只能把自己家的东西卖出去，能把我们周边这个果农的这些产品卖出去，包括一些优质的这个品种，像说威纳斯黄金那个苹果，我们蒙阴基本上都不是很多了，就是该采的基本上都采摘完了，都抢收完了，收购的价格地头的价格就5-6块钱一斤，我们去了周边县区，去了沂水，去了沂源，就是有一些种植这个基地呢，他们
0: 发展的这些新品种，我们也去到这些大园子里面去谈合作。唯一的就是我们的质量要求标准比一般人要高。其实看了一天，这个有一家栽了3000千斤，就因为这个品质不行，我们宁愿空车回来。我们早上这个11点钟，到达那个地点之后，一直到了晚上几点钟啊，差不多有8点多吧才回到家里。
8: 就这一整天又修路呀，到一个其他县区地又不熟的路，就我们又看了好几个园子，3-4家园子吧。
7: 您看您的这个网店呀，包括说合作社啊，是做的越来越大了哈。肯定您是需要雇人了，您现在手底下雇了多少人呀？
8: 但是我们还是就是说有淡旺季分的还是比较大。我们旺季的时候有50多口人吧，家里 包装发货的有接近40口人，他们待会儿被选套的有接近10口人，就是说，一天下来大概有4-5十口人，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电商带动的一个这个就业劳动吧，我们需要就是说有4-5十口人才能完成这个单子。
7: 那这些个员工的话，大部分都是来自哪里呢？他们的家庭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8: 大部分就是我们村里或者周边的这些农户。
0: 这些一些怎么说呢，出去干活打工吧，他家里舍不开，就是说没法长时间出去，能赚钱。有的小空呢，那也出不去，大空没有。但是在我这边呢，正好有空呢就过来干一下。有的还接孩子呀，送孩子呀，正好送完孩子就上这里来上班，下午接完孩子，有的着急的就带着孩子回家，有的把孩子直接放在这里等到 他这个父母一块回家，在家门口多一份收入吧，虽然不多，但是能够增加一份收入，是一份收入。
7: 您看现在很多企业做大做强之后哈、都会考虑打通上下游通道，您有过这方面的考虑吗？比如说自己去再重新种一片果园，或者说去向农民直接下订单，根据您的要求来去种植像是一些果子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农产品。
0: 我们也是想着就是发挥合作社的这个作用。我们盟英呢是这个现在主要就是说做这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个镇一级呢领办这种联合社，县一级呢就是领办这种大联社，还是叫什么了，反正这样。我觉得未来3到5年时间，我们蒙一蜜桃或者是将来的农村可能会有一个大的一个台阶吧，就是将来这个品质，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品质越来越这个标准了，越来越规模化了，才能有更大的客户，更好的消费者，更大的订单，能够选择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我觉得就是将来就是合作社，就是发挥合作社的这个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这个经营的这种模式，包括我们现在盟一带做这个农服的，就是托管，就是农业服务管理，他们果园托管现在正在试验当中，还没有说真正的就是说全面打开。对于我个人的话，近2年一直在考虑，就是说想建一片示范园，就是说做一个领头羊，就是怎么说呢，把一些新鲜的品种，老百姓在观望，在这个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个新品种的一个示范，让大家看到这种新果子，这个新品种能卖出更好的这个价格，收益同样一亩地可能那样的话是收入15000块钱，你就打今年就是3块钱一斤，最高产量5000斤的话，一亩地可能收入15000块钱。如果是现在的维纳斯黄金，就按这个一般的价格6块钱来算，它的产量5000斤的话，5-6是3万块钱，它的这个总值就翻了一倍。
7: 说到咱们沂蒙地区呢，大家自然会想到沂蒙六姐妹哈，而你呢也是新时期沂蒙六姐妹之一。那对于这份荣誉，你觉得背后的责任是什么呢？
0: 我们这个乡镇呢，正是老一辈沂蒙六姐妹的故乡，所以说我打小呢也是听着沂蒙六姐妹的故事长大的。其实想想在战争年代，大家就是老一辈呢付出了那么多，奉献了那么多，才能够换取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好时代，这个国家也好，这个各级领导也好，对我们农民有了更多的这个支持，还有这种引导。所以说在以后呢，我要把这种六姐妹精神发挥好，把它运用到我们干事创业当中。每一次到六姐妹纪念馆，每一次观看六姐妹这个电影片的时候，都会让我特别的感动。想想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这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所以说在以后在做好自己的同时呢，去引导或带动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也去共同走上这个新的致富的这种道路。
7: 非常感谢。
0: 感谢主持人，也欢迎这个主持人能够来我们大美沂蒙山，春天的时候来赏花，秋天的时候来尝果。
7: 好的，希望我们有机会哈、一起去到沂蒙，希望各位听众呢也是一样，能够到我们的沂蒙地区去走一走、转一转，最重要的是看一看我们沂蒙地区的农副产品。从留守妇女到电商致富能人，再到全国劳动模范和2022北京冬奥会火炬手，他经历过迷茫和无助，同时凭借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将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播种在希望的田野上。如今在牛庆花身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沂蒙红嫂精神持续散发热量，像他一样拿起手机这一新农具做电商的农户也越来越多。截至2021年底，蒙阴网商微商有5400余家，电子商务网络零售额达6.65亿元，同比增长14.2%，电商直接或间接从业人员有5万多人。农村电商正在成为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力量。
2: 孔令让， 历时二十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3: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6: 今天我们结婚了，
17: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8: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1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那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大家好，我是启德，今天向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原本做农资生意，家里的日子红红火火，却突然放着好日子不过，回乡流转土地，做起了实验田。在他的手中，黄秋葵成了当地致富的法宝，不仅用来做菜，还拿来做茶榨油。曾经贫瘠的青碱地，在他的治理下，现在变成了乡亲们的聚宝盆。而他自己也实现了采菊东篱下，田园诗酒茶的梦想。他是谁呢？又为什么选择回乡种地呢？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位盐碱地里长出的田园诗人。本期节目嘉宾由山东省农广校推荐。这位乡村红人不一样，原本城里有车又有房， 开个农资小店，生意火，不知为啥惦记种田回村庄。你问我他为啥这么干，咱们一起听他讲。
0: 我是东营市利津县的皓月农场的这个厂长张建立哈，向大家问好。
7: 张总，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现在整个的农场的规模，现在所种植的作物都是什么吗？
0: 这我们这年呢就是盐碱金秧相对要多一些。自从2014年呢就成立了利津县皓月家庭农场，规模呢也不是太大啊，1000多亩，以这个种植休闲农业为主。农场刚开始的时候吧，摸索了好多经验，引进了好多这个新的产品啊，也遭受了很多的损失和打击。但是呢，现在呢，也慢慢的步入正常了。作为一个新型农场主，当然呢，咱要不能像普通农民一样啊，觉得肩上呀还有一些责任和担子。咱要在回乡创业的同时呢，要为我们的乡亲们能带动些什么，引进些什么，示范些什么，对不对？能叫乡亲们一样开阔一下眼界。能为他们这个在种植结构上呀做一些这个大胆的这个引进和实验。
7: 张总，是因为什么事情您才决定返乡创业的呢？在之前您都曾经做过什么？
0: 在这儿也跟大家这个说一下这个回乡创业干农业的初衷哈。干农业之前呢，我也北漂过，也南闯过。在北京呢，也打拼了几年，在这个农村吧，各方面的这个知识面啊，比较窄，也没上过多少学。总觉得呀，这个人生啊，有点缺少点什么，缺少阅历也好，知识也好，反正是总觉得呀，趁年轻还需要出去呀历练历练自己，
7: 就是还是想长一长见识哈。
0: 对对对对，就跟老人呢，跟孩子话别出去打拼了几年。那时候呢，说实话，那个虽然年轻点吧，但是也感受到了这个背井离乡呀出去的一些这个辛苦。和这个思乡之家的情节，白天一身汗水，晚上说实话两眼泪水，为啥呢？白天忙着顾不得想家，到了晚上以后啊，就想起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说实话心里呢也不是滋味儿。说实话，我还做了一首诙谐的小诗呀，来调侃。
7: 那在这儿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0: 可以啊。住在四大皆空房，睡着不着边的床。两头不见日升落，只闻耳畔报战场。就是早晚出去工作吧，早去太阳没升起来，晚上回来吧，太阳已经落下去了。这个所以说呢，背井离乡呀，也挺辛苦。
7: 这应该是您当时最真实的一个写照了哈。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让您回到家乡去创业的呢？
0: 经过几年呢，在外地的打拼呢，确实看到了外边崭新的天地和这个比较好的一些新的一些面貌啊，都在日新月异。回头呢，就是在想家里老人的同时吧，想了想家里的乡亲们，怎么样咱才能叫乡亲们呢也奔上这个富路。这么呢，回头国家提出这个土地流转和兴办农场这个政策，我感觉到呀，这个春天来了，农民的春天来了。立马就觉得我不行，我的使命来了，我要回去，要做点，
7: 觉得使命在召唤。
0: 对，要回老家做点事儿，带领乡亲们呢，在农业上有所这个发展和突破。
7: 您回去之后就是立马成立了自己的农场吗？还是说回去之后先是做了其他的事情？
0: 还没有，这里边呢还有一点小的曲折。就是为啥样？就是生在农村吧，但是我们村上是一个城乡结合村，土地啊也不算太多。初中下学以后呢，也没有真正的在家呀这个干过多少农活。回头呢，回家创业吧。我先想到的是呢，要了解农村和农业。就是咱们三一些三农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慢慢这样咱再切入。我就先注册了一个呀叫农资销售中心吧。就销售这个农资、化肥、种子、农药什么的。这里边呢，就真正的和农民、农村、农业打上交道了。
7: 那您当时的这个收入能有多少啊？
0: 收入进行生资的话，一年也是收入个3万左右吧。
7: 那在咱们当地的话，应该算是收入很不错了。那为什么说又想到回乡去种地呢？
0: 因为通过宣传下乡搞服务，这个农资、农药、种子、化肥这些东西，我呢深有感受。为啥说深有感触呢？你像我们的群众啊，他也没有时间去关注多少媒体。他也没有做时间呀去学知识， 他只是在跟风。啥叫跟风呢？举个例子，我推广的一个种子非常好啊，它无论是棉花种或者是小麦两种，就是非常优秀的个品种。但是你说的天花乱坠，咱的群众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否了，这个品种我没种过，
1: 嗯，
0: 完了，非常难推广。那个时候呢，我就想，如果自己有这个一两百亩地的话，啊，给大家呀在身边切身实地的去做一个实验示范，
1: 嗯，
0: 这样的话呀，咱用实际来说话呀，胜过出去浪费这个时间和精力去虚空的宣传。
7: 张建立打定要为乡亲们亲自试种出高产抗病的实验田主意后，就开始谋划着流转土地、选适合种植的作物。没和土地打过交道的他，能一举成功吗？这位田园诗人又会用什么诗作来描绘这段经历呢？
1: 张总，当地的这种土地的盐碱化是比较严重的，那大家去推广一些新的种子，那肯定会接受程度上会比较弱一点。您当然可以说采取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说给大家做好这种宣传啊，或者说引导的这种工作哈。那为什么说非得自己去种这个地啊？而且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去种地？那家里能同意吗？
0: 哎呦，这块儿说实话，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啊，主持人。
1: 嗯，
0: 那个这个事儿呢，通过经营了几年这个生资呀，本来呀生活挺稳定，在县城呢也有楼有车，媳妇儿呢在家看着孩子也挺悠闲。这不回头我发觉了，农民在盲目的种田，不懂得用新技术，不懂得用新种子、新农药这些事儿，我觉得呀非常痛心，就决心呢一定要兴办一个示范农场。以身作则呀，去为大家做一些带动，和这个实验示范。
1: 嗯，
0: 结果真正流转的土地确定下来以后啊，哎呦，遭到全家人的反对。我媳妇儿直接就撂话说了，要种地你自己去，我可是不去。哎呀，老爷子是说你脑子进水了吗？你过得好好的，你看你也有房也有车了，你看咱这村里的同龄人嘛，还都羡慕你。你再好，你就扎回回去又返到黄河滩里面去种地去，你这不脑子进水了吗？哎呀，反正一家里说啥的都有啊，压力巨大。
1: 嗯，您当时想去返乡种地的时候，那有想过说要种什么样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如何去治理当地的盐碱地吗？
0: 这块考虑过呀，这块就说像因为我们家乡这个清碱地非常多，原来像棉花产业呀比较兴旺的时候啊，利用率还挺高。但是呢，从2014年以后啊，棉花产业逐步萎缩呢，就说这个清碱地啊，利用率啊没有那么高了，就是以后有许多荒废的，说实话看着也挺心痛。我呢在这块上也费了不少脑筋，起初呢就先引进了呀一些这个品种进行试验，比如引进了核桃做试验，就说如果在清碱碱地上能种出林果来，这里边的收益啊就肯定很高了，对不对？
1: 嗯，
0: 结果呢2014年底引种了200亩地的核桃，薄皮那个，它的成活率也挺高，管理也到位。就是到了这个7月份，连着3天的大雨啊，哎呀，是几乎全军覆没。那个核桃树啊，太不耐涝了。
1: 嗯，
0: 哎，这是意想不到的。3天大雨以后啊，就是那个时候呢，生产路还没有硬化，就是还是这个黄土路嘛。黄土路经过3天的大雨，全部这个。雨水渗透了，那个红泥就是没膝盖深，哎，最后啊也断粮了，也煤气罐也没气儿了。随后幸亏呢是建设厂部的时候呢，早把这个电给接上了，哎，可以电水壶烧点水喝。随后我就开始掰玉米棒子，青玉米棒子掰下来以后剥了皮放在电水壶里面吃电水壶煮玉米，硬吃了3天，熬到雨过天晴。
1: 嗯。
0: 哎呀，回头呢，我媳妇儿天气好了以后啊，就进去给我送了点菜去，直接就把我给批的是，哎呦，那是，哎呀，无言以对了，无言以对了。哎呀，说实话，为此呢，虽然是挺伤心，损失惨重，我也为了这个提高自己的继续奋斗的积极性嘛，还做了一首小诗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1: 您当时做了什么诗呢？我们能不能听一听？
0: 可以啊，主持人，哎，是这样写的啊。母亲河畔种核桃，期盼成林收益高。甲午七月3天雨，汪洋一片翠绿霄。
1: 想法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一连三天的暴雨浇灭了张建立的田园美梦，本就不支持他回乡种地的家人此时更是态度坚决。情感天平一边装着家人的期许，一边承载着自己初心梦想，张建立该何去何从呢？欢迎继续收听。这时候做这个事儿没有成功，家里人呢又心疼您啊，说这些事儿咱就别干了。一般大家就会说啊，我就顺势我就不干了就完了。您为什么说还要坚持去干呢？
0: 这么说啊，我这个一是呢有这个要强的性格，二就是呢自己有个初衷啊，初衷就是呢一定要为乡亲们成功的去做一些示范试验，去引入一些新的品种来进行改良，对咱的乡亲们呢又有所带动。为他们增收啊，增产啊，开阔眼界啊，学习技术啊，一定要去做一些带动，这方面我是坚定不移的。
1: 张总，我一直在听您在说哈，要为乡亲们做一些事，给大家感觉说您的觉悟还是特别的高的。那为什么说您会有这样的一个觉悟呢？
0: 主持人是这样，我虽然现在年龄呢，也五十岁了，但是我呢，这个入党的时间比较长。1993年11月我就正式成为共产党员了。所以说呢，在党的这个教育训导下吧，自然而然呢就觉得肩上的担子呀要重一些，一定要拿一个标准的党员来经常来这个规范自己，就是心里边经常想着群众，经常呢想着这个群众的利益，能为大家做点啥，体现出自己一个党员的这个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初衷，这个想法一直在心里面。
1: 您这是来自一名党员的觉悟哈。这个地呢咱们是没有种成，那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去找一找一些出路啊？既然您还坚持想要去种地的话。
0: 对，这么说呢，虽然是遇到了一些挫折呀，但是一直也没有这个打退堂鼓。而且呢就是一定我要在这片土地上做出点事业来，让脚下的土地呀这个发光发热。我又开始呀这个在琢磨清点地利用这一块儿。什么水果、什么蔬菜、什么作物特色产业能在清点地上长期的有效的为群众服务呢？在费了好多心思吧，最后想起来呀，一款保健蔬菜黄秋葵，不知道怎么样可不可以引入来试试。这个黄秋葵最初呀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呀，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在北京打拼嘛，我平时呢喜欢看书看报的，就是偶然发现上面有公布了运动员的食谱，里面有一款菜呢叫黄秋葵。那时候非常好奇啊，黄秋葵是款什么蔬菜啊，运动员吃的肯定是好的蔬菜，当时呢就深深的烙在我的心里了，就以后有机会呢可以引入一下试试。尝尝这块蔬菜的味道和营养怎么样，就是一直在脑海里面存着了。
1: 那既然发现这么好的作物，那您肯定是要引进来要种植一下了，那开始怎么样？
0: 我这引回头上我就想要以试验示范一个清点地上可以长可以推广可以给大家带来效益的特色作物。我就开始找，这不想起秋葵来了。那时候2015年嘛，我就一搜在上海有个地方卖这个黄秋葵的两种，我就先买了半亩地做实验吧。结果呢从开始种到管理到吃到第一茬的秋葵，我感觉这个秋葵挺不错了。因为啥呀？因为我一开始就把它种在这个清碱地上了，就没把它种在好地上，耐贫瘠程度非常好，这个再说像这个很少生这个病虫害，几乎不用打药。就是在开花的时候那个蚜虫嘛，这一点蚜虫，蚜虫那个药量太轻了，几乎没有什么残留。
1: 那用咱这农村话来说就是好养活是吧？
0: 对了，好养活，是的是的。挺不错了，好养活。而且产量高。回头呢我2016年就种了这个20亩的秋葵。这20亩就赚钱了。因为那个时候呢在我们当地几乎没有种的，价格呢也比较高，也挺省人工的，挺好管理。赚钱了以后我尝到甜头了，我说这个东西既耐清碱，产量又高，而且天天有收入，天天可以采嘛，
1: 感觉自己找对路子了哈。
0: 是的是的。
1: 我听说您当时在当年收益之后还做了一首小诗，专门来纪念自己当时种秋葵有了一个很好收益，是这样吗？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那首诗您还记得吗？
0: 写的 那记得记得。
1: 嗯，
0: 秋葵呢又是种的成功了，再这样整个感觉呢，表达下自己的心情吧，我给大家念一念。困难难困初中心，继续探索致富门，引来秋葵再示范，大获成功梦已真。高产耐减价格优，营养丰富众人寻。
1: 张建立通过对黄秋葵小范围的试种，发现了不仅不受盐碱地影响，病虫害少，几乎不用打药，还能改善土质，并且产量高，当年就尝到了甜头，准备大范围种植。可谁知产量上去了却卖不出去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他又该如何解决呢？欢迎继续收听。终于是找到了一个对的路子，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品种。这次呢是小范围的试种黄秋葵，得到了很好的收益，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应该大面积去推广了？
0: 是的，这个从二十亩成功以后呢，县里面一些相关部门的领导，这个农业部门呢，也经常关注支持，就说呀，这样吧，您这个好容易啊，摸索出一款适合咱这儿生产的一款特色农作物，咱那个把它扩大扩大啊，我们要给提供一些政策扶持条件。哎呦，我说太好了，我说领导您的雪中送炭，哎，咱那个啥，帮助我，咱扩大一下，建一个年产400吨的基地吧。就这样，政府让扶持住我，2017年建了一个黄秋葵年产400吨的一个新建基地。但是呢，这里边基地建起来了，说实话，这个放一头羊和放一群羊啊，就这样，它有时候真不一样啊。有时候你觉得，一只羊是放，两只羊是放，一群羊是放，但是这个它有时候它不成正比例。
1: 我怎么感觉听您这语气要出事儿呢？
0: 对呀，这么说呢，100亩黄秋葵，种子播下去了，有机肥也撒下去了，茁壮成长起来了。到了6月初开始结果，麻烦事来了。怎么麻烦事来了呀？这个黄秋葵它有一比较费工的地方，就啥呀？就是采摘。采摘当时呢，机械化还解决不了，需要人工用剪刀来采摘。
1: 就它的这个难点在哪儿啊？
0: 难点是啥呀？难点是需要人工呢，在清晨比较清凉的时候及时采摘下来，我们好走市场。这个时候呢，就是比较不好找工人。有的人不愿起早啊。
1: 一个是人工比较少哈，那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吗？
0: 用人少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采摘的价格给提高了。提高到呢，从4毛钱采一斤到提高到6毛钱采一斤。这个时候呢，咱说群众吧。他们俩就一传十，十传百，哎，那工人呢、啊，还都上来了。
1: 这应该是一个好事儿、啊。
0: 好事啊，我也挺高兴。哎呦，我说采摘不成问题了，我这是工人这么多，咱以后的量，连这个批发商来了以后，咱可以装车了。但是人多了，管理又出问题了。管理出啥问题了呢？采摘下来的80%的是混果呀。啥叫混果啊？混果就是把它秋葵的一家三代都给采下来了，嫩的。半老不嫩的，老的都给揪下来了。
1: 他这个不能一起卖吗？
0: 哎呦，不能卖啊，主持人。你想嫩的吧，咱是做蔬菜用啊，他这个要走市场。这老不嫩的吧，说实话，应该去叫他老在上面打种子。但是工人采下来，咱也没法用，人家批发商吧，人家不要，不但不要啊，就是那段时间以后浪费了将近20000多斤这个秋葵啊，就是采下来一堆堆的，在这我都看着都心疼啊。那都是哎呀，都是辛苦和钱啊，对不对？回头呢，我就想啊，这个穷则生变，这个创新才能发展。我也挺喜欢的，动脑筋的。回头我想，哎呦，这个花茶那个果茶，我说这个秋葵果可不可以做茶？当时一个念头啊，就猛然在脑海里闪现。你闪现不闪现啊？这个东西你要真正的去做实验啊，是不是啊？
1: 对。
0: 回头呢，我就想到了，我赶紧的下手这个实验。
1: 您之前有没有喝过秋葵茶？
0: 没有，
1: 没有。之前有听说过吗？
0: 没听说过，网上也没有搜到。当时，
1: 那您如果说把它做成茶，当时有考虑过说大家能够接受吗？
0: 哎呀，当时心里也没底儿啊，说实话，心里没底儿，因为它没有嘛，没有先例，所以找不到参照，只能说先蒙着头，硬着头皮呢，先这个做个实验试一试。如果行的话呀，就可以把这个秋葵果呀，这个混管问题给解决，给分流了，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就买来了这个烤箱、微波炉等等，这些小设备吧，在厨房里面就折腾了，煎炒烹炸都用上了，折腾了大约半月左右，哎，还真有成绩了，主持人。哎，这么说吧，我这个每做一种实验啊，就做一下记录。你比如啊，用嫩的果实来做这个茶实验。
1: 嗯。
0: 你取上一斤嫩果啊，看它能出多少干果，然后呢，把它炒制成茶以后，还剩多少？
1: 嗯。
0: 然后再泡出来，茶的口感是怎么样？茶的外形是怎么样？我都做了一个记录。
1: 嗯。
0: 经过嫩茶，不老不嫩的茶，和这个老果。经过这三个品种做实验吧，品类，感觉呢，这个中老的那个果实啊，做茶做出来最好，口感好，耐泡，颜色也好，口味吧有点淡淡的偏甜啊，但它自身的果糖啊，那个挺好，就是营养，哎，这不认为成功了以后呢，就约了些爱喝茶的朋友啊，给自己打了打分，哎，评价，朋友们都说，哎呀，挺好啊，比那个牛蒡茶、什么大麦茶呢，应该有所过之，哎，口感上各方面应该还好一些，但是和红茶一样，有一些类似的地方，说这个茶可以推啊，它毕竟是一款保健蔬菜做的茶，它没有什么茶碱啊、茶多酚啊那些东西哈，哎，它也不刺激胃，就说您在市场上推推试试吧，哎呦，我说对，我说首先让咱解决这个大问题是啥呀？解决了。这个秋葵采摘混合问题解决了，就是给工人明确的说清楚，你只给我采，再一次哈，只给我采嫩果，因为我要走市场卖蔬菜。
1: 嗯。
0: 另一天就是这批工人啊，你只给我采这个中老的这个果实，大约10厘米左右吧。
1: 嗯。
0: 给我采这个果实，这个果实上我是用来做茶的。
1: 嗯。
0: 哎，就是某一天，叫另一批工人说，你给我专采这个老果，这个老果啥呀？采些种子来以后打种子榨油，都经过实验呢分成好几类，你像开发了几款这个秋葵的产品，秋葵这个产业呀，有它的特色，就是可以在轻碱地上种植，我认为找到了真正带动群众，一是增产致富，二是呢这个高效利用土地的一个途径，哎，
1: 通过您的这个不懈实验哈。终于是把这个秋葵老中青三代，我们这要加一个引号哈，分别根据不同的这种市场需求以及他们的自身的特点做了产品分类，实现了它的这个全利用。那有没有向大家去推广去示范呀？
0: 有啊，通过自己成功了呀，在周边呀进行了一些这个扩展，为啥呀？咱要让这个好的产品呀走出去，一步一步的慢慢呀去带动示范。首先呢，你看当前吧，我在去年我在我们村当前为党支部书记了，首先呢，我想到呀，先把我们村的产业结构调整一下，先带动我们村的村民呢，迈出第一步去，在产业调整和特色产业选择上，咱们先把秋葵纳入咱们村发展致富的一个好产品，这样呢，就说在我们村吧，就先发展的话，就为了种植。并且呢，我给我们村包括结合乡村振兴，当前我做了一个啥样产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就是要通过一个特色产业、特色的种植产业，带动一个特色的养殖产业，然后呢再带动这个三产融合，你想带动特色的农产品加工啊，带动这个特色的商业服务啊，甚至带动整个乡村呢产业振兴，这个产业啊，就说我就在我们村上先进行了示范。一般的话，就单纯您种蔬菜的话吧，每亩地呢，也就是纯收入大约在3000块钱左右吧。但是呢，经过这个三产融合发展呀，这个黄秋葵的效益那要翻倍的提高。比如，这一亩地的黄秋葵啊，您拿出三分。

0: 是依赖做审查的话，你可以每亩地啊可以增产啊大约5000块钱左右的附加值。如果呢您再拿出1/3的咱老管种子吧，用它来榨油吧，您又可以增加个2000块钱左右的收入。
1: 您看您现在这个事业做得这么好，那对于未来发展您有什么新的设想吗？
0: 就想着以后呢把农业再进行呢这个提升，向数字化智慧化迈进发展。自身的这个素养呢也需要继续再提升。我现在呢是一个叫副高职称，就高级农业师。我想呢更上一层楼，向高级农业师再迈进，就是在农业这个三产融合和乡村振兴上呢，再进行这个大胆的迈步，把农业三产呀模式推广下去，让最大的利益呢留在基层，留给群众。这样的话呢，就大家呀就可以不再背井离乡，不再出去打工，家里也没有留守老人，也没有这个留守儿童了。三产一融合，家家村村都有企业嘛，是不是啊？再看来这也是我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疙瘩一个包袱吧，通过咱自己的创业带动，能改观这块也是我的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实现乡村振兴，就是群众最大的幸福。皓月江源化丰收，串串硕果挂枝头，千顷碧浪成金色，丰收节里尽风流。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总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期待再有机会再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的，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谢谢。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3: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2: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3: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2: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5: 今后这个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4: 连日来，各地富有特色的啤酒嘉年华活动纷纷启幕，打造了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旅盛宴。德州市依托智能储粮系统，确保夏粮存得住、管得好。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全面启动，用心护航家庭经济困难学子圆梦大学。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各地富有特色的啤酒嘉年华活动纷纷启幕，丰富了群众的夜间文化生活，打造了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旅盛宴。
3: 夜幕降临，德州平原恩城镇和平公园灯火璀璨，人流涌动。啤酒品牌展销、龙虾烧烤小吃、休闲美食市集、儿童游乐等格外热闹，吃喝玩乐一应俱全。
5: 同学进门有也有吃的，也有玩的，啊，也有这演出。挺好，人也挺多，挺热闹。
6: 来到现场之后呢，感觉这个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尤其是这个节目啊，还有这个现场的这些美食啊，还有这个小孩玩的这些东西啊。
3: 热闹的舞台演出，飘香的特色美食，欢畅的互动体验，啤酒节让群众在晚风与欢歌之中尽享休闲时光。在邹城市塘村镇，2026乡村好时节艺术乡间暨燕京啤酒节也拉开帷幕。依托刚刚投产的燕京啤酒生产基地，这座传统工业小镇以一杯鲜啤为纽带，点亮了乡村夜经济的新图景。
7: 燕京啤酒投产了，周边的人也比较旺，我在这边弄了个小摊儿，生意很好。
3: 剧目舞台搭配潮流 DJ， 瞬间点燃全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非遗体验区，游客可以品尝邹城市级非遗胡氏花生米，巨型人偶机器人与孩子们互动，无人机光影秀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8: 这里太好玩了，我刚刚体验了好多游戏，还看见机器人跳舞，特别开心。
3: 烧烤、攀关、桥扫、手工煎饼等特色小吃，配上冰爽鲜啤，让游客大快朵颐。特产市集上，当地农产品琳琅满目，游客边逛边买，把塘村味道带回家。
9: 今天来听着这个二哥喝这个啤酒，感觉吧，这个镇上的生活越来越富裕了，越来越好了，感觉深感体会，很舒服。
3: 活动预计将吸引游客超过30,000人次，带动农特产品销售20万元以上。
10: 建设一个项目，兴起一个产业，繁荣一方经济。我们希望用一杯鲜啤留住人气，点燃活力，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的夜生活。
4: 初秋时节，日照聊城等地的社区篮球赛火热开赛，比赛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体生活。

0: 生活赛出了时代新风貌。
1: 八月七号晚，为期五天的2026山东社区三人篮球赛莒县赛区的比赛在莒国古城火热开赛，28个城市社区400余人参赛，近1000名社区居民驻足观战，加油助威。林 BA 成为家门口的体育盛宴，
2: 现场来了人山人海的观众，大日常篮球比赛要感到非常荣幸。为什么？为加强这个二战，这个将来出现到市内去参加比赛。
1: 为拉动消费，赛场一侧的莒县好品市集同步开张，特色农产品、非遗手造琳琅满目，篮球的激情、市集的热闹、古城的韵味交织在一起，氛围感直接拉满。
3: 真的是非常热闹，也丰富了我们广大居民的一些夜经济的体验，为莒县点赞。
1: 在聊城临清康庄镇前善董村，第4届康 BA 村级篮球赛也火热开打。这项连续举办4年的乡村赛事，早已不是简单的打球，而是十里八乡篮球迷每年翘首以盼的节日。
4: 除了能让大家酣畅淋漓的打场球，还可以让这些十里八乡的篮球爱好者、这些好朋友在这个机会上一起相聚。希望这样的比赛继续办下去，也预祝第4届康 BA 圆满成功，
5: 让咱们乡亲们以球会友，拉近咱们的邻里感情，丰富乡亲们的文化生活，增强村庄的凝聚力，展现咱们新时代农民昂扬的向上的精神面貌。
0: 三伏天天气高温高湿，新收获的夏粮极易受潮霉变。德州市升级储粮管护模式，依托智能储粮系统，确保夏粮存得住、管得好。
6: 一大早，农户许万军满载35吨新小麦来到中储粮德州直属库50%分公司售粮，恰遇突发雷阵雨天气，粮库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引导售粮车驶入专属避雨区。为预防阴雨天气，50%分公司配备了2000平方米的紧急避雨罩棚。
7: 这个雨说来就来，比较急，所以我们保留了4个车位，优先用于半车粮的停靠，保障雨天的粮食安全。
6: 针对汛期高湿高温粮食易反潮发霉的问题，粮库每个粮仓配备3台防暴风机，搭建起一套24小时值守的智能储粮守护体系。
8: 通过风机把这个粮仓底层、中层的冷空气抽送出来，然后把经过这个保温管道输送到仓房的上层空间，让粮仓的上、中、下3层的粮温均匀平衡，然后又可以全程的把仓温和表层的粮温控制在25度以下。
6: 在宁津县粮油储备库公司智能化监控室，大屏幕实时显示粮仓的温度、湿度、虫害等数据，从粮食入库到日常巡检一目了然。
9: 我们依托山东省粮食购销监管信息化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实现购存销信息实时上传，为储粮轮换、质量监测、库存监管提供精准支持。
6: 智能化储粮管理从过去凭经验勘粮转向靠数据管粮，精准度与可靠性显著提升。
10: 验保入库质量管和储存安全管，确保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以招实举措守好粮食安全底线。
0: 运城县双桥镇坡里河庄村是一个位置相对偏僻、人口多、耕地少的村庄。坡里河庄村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瞄准群众需求谋发展，促进了乡村振兴。
6: 今年雨水较多，坡里河庄村的路面却很少有积水。往年由于地下管道不通，街面积水情况较为严重。村党支部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对村里6200米下水道彻底进行了高标准改造。
11: 把水原先有下水道，年水多都积累的这个堵了。村党为了谅解商量之后，还想重新建立新这个下水道。
6: 除了改造村内道路，根据村民的建议，村里的乡村生产路改造也在火热进行中。
12: 农村的大小事情都是11点公开，党员会、群众会，包括村民都得知道。我们干哪些事？
6: 为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坡里河庄村引进一家水处理企业。由于企业效益较好，目前已带动近100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13: 正好也带动本村的就业率，提高生活水平。现在这个企业带动了有将近80到100人。现在二期工程已经开始扩建，已经开始砌框架。
6: 工业项目带动就业的同时，村党支部又带领村民培育特色林果、牧草、采摘等现代农业，逐步形成了高效种植、林下养殖、生态采摘、乡村旅游、一二三产融合等发展新模式。
12: 特别是啊，这个临夏的咱冲死草，这个用的这个非常集中。60岁、70岁，你看有劳动能力的，都能一天有的喝最低的喝到5-6次，多的喝到100多块。
6: 村里还带领群众打造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建设美丽庭院，让村容村貌有颜值，更有品质。2025年，坡里河庄村被评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和山东省景区化村庄。
12: 我们以直播红起来，板子硬起来，这个治理实起来，让村子强起来，让群众富起来为目标，把这个村庄基础设施坚强起来，把特色产业做事做活起来，把美丽乡村建富建美起来。
0: 眼下正是蔬菜育苗的黄金窗口期，菏泽市定陶区依托现代化智能育苗大棚，科学培育各类蔬菜种苗，筑牢秋冬菜篮子稳产保供基础。
1: 在山东鼎舒种苗育苗基地，一盘盘芹菜幼苗根系饱满，长势均衡，数百名工人有条不紊地起苗、选苗、分苗，确保每一株定植的芹菜苗品相优、长势稳、抗病强。
14: 因为这个时期秋高气爽，夜间温度比较凉快，这个种苗的成活率比较高。今年我们育的苗子主要是以芹菜为主，还有菜花、橄榄，育苗量达到了1600万株左右。
1: 通过人工精细化稻栽分苗，能大幅提升壮苗率。依托智能大棚、恒温恒湿和精准水肥管控优势，稻栽后的芹菜苗将快速生根缓苗，待苗龄达标后批量外销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多个省区。
14: 芹菜苗一般都到9月初开始定植，棚里边配备了风机肥料，这样能确保棚里边的温度达到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能确保苗子的质量，出苗率能达到95%以上。
1: 近年来，菏泽市定陶区持续做强做优蔬菜育苗特色产业，建成高标准智能蔬菜育苗工厂9家，年可育苗2亿多株，年产值1.6亿元，形成智能育苗、标准化种植、产销对接完整的产业链。
0: 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德州市启动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用心护航家庭经济困难学子圆梦大学。
1: 在乐陵市教育和体育局学生资助中心，工作人员与大学生志愿者有序引导学生和家长办理贷款业务，从政策咨询到审核签约，全流程一站式集成，首代准大学生备齐资料后，最快5分钟即可完成全部审核签约。
15: 手续很快就完成了，有效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进入大学后，我一定会刻苦学习，学有所成，将来回报家乡，回馈社会。
1: 截至8月5号，乐陵市已有1020名大学生成功办理助学贷款，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32%。在武城县助学贷款办理现场，记者看到陆续有大学生和家长前来办理助学贷款业务。据了解，首次申贷可以是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共同到当地助学贷款办理点完成线下签约，也可以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授权模式，由借款学生一人到当地助学贷款办理点完成线下签约。
16: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那个签一个字，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 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时间为8月1号至9月12号，贷款标准保持上调后政策，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最高2.5万元。学生在读期间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贷款资金优先用于学费和住宿费，剩余部分可补贴日常生活开支。
17: 扎实落实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安心入学，顺利成才。
6: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8: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6: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蛋鸡蛋壳质量守护指南。
20: 进入夏季，高温高湿，热饮鸡会导致产蛋性能下降和蛋壳质量恶化。第一，强化降温与通风，在鸡舍屋顶铺设遮光网或喷涂反光漆，舍内安装风机、湿帘等降温设备，使温度控制在22到28度，
19: 同时保持良好通风，尤其夜间也要开启循环风机，排出余热湿气，避免冷风直吹机身。
20: 第二，调整饲喂与营养，改在清晨和傍晚凉爽时段喂料，增加饲喂次数，刺激采食。
19: 日粮中提高育混料或添加2%到4%的油脂，以提升能量，并补充维生素 C 和小苏打，缓解热应激，改善蛋壳质量。
20: 第三，保证清洁饮水，提供足量新鲜的深井水或凉水，每隔2小时换水一次，可在饮水中添加电解多维或抗应激剂，同时增加水线清洗频率，防止细菌滋生。
19: 第四，科学控制湿度与粪便管理，及时清理粪袋或刮粪板，减少氨气产生。地面撒生石灰吸潮，将舍内湿度控制在50%到65%之间，避免高湿闷热。
20: 此外，夏季自然光照过长，应适度遮光，保持每日16小时稳定光照，避免光热叠加应激。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一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烤鸭是很多人喜欢的一道美食，但是您知道吗？这些烤鸭的原料大多数都产自咱们山东。山东肉鸭的养殖规模和出栏量均居全国前列，所以啊，有“中国鸭业看山东”的说法。今天我们就聚焦这一只小小的肉鸭，看看山东是如何把肉鸭做成全产业链的富民大产业的。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大型融媒体直播访谈节目《寻味山东鲁畜优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易如。那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山东的肉鸭产业。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省畜牧协会副秘书长冯楠，为我们来介绍山东肉鸭产业的整体情况。 冯秘书长您好哈，首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山东的肉鸭在全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以及我们有哪些当家的品种以及核心的技术呢？
2: 山东啊是我国来自全球最大的肉鸭养殖和屠宰省份，素有世界鸭业看中国，中国鸭业看山东的美誉。我省呢肉鸭年出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屠宰量占全国的70%，产业链呢完整，产业集群效应显著，产业基础非常的夯实。在品种方面，我们不仅有优秀的地方品种，比如说文登黑鸭，维山玛雅，它们呢产蛋性能好，肉质鲜美，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省呢在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品种的基础上，培育出了适合中国市场的优秀配套系，比如中心鸭和中系荣达肉鸭，这些品种呢在这个生长速度上、饲料转换率上和抗病力上都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
21: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购买才可以买到比如说安全放心同时也是高品质的这些肉鸭的产品呢？
2: 消费者在选择肉鸭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呢还是掌握个三看一选的原则。第一呢，你就看你买的这个渠道和品牌，优先呢咱要选择大型超市这个品牌专卖店，在网上选的时候一定是在它的官方旗行店里选，因为正规的这个品牌大的品牌的供应链它管理严格，产品的来源可追溯，品质更有保障。第二个的话，你在选产品在线下的时候一定要看它这个产品这个标签和信息，购买预包装产品的时候你看标签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看它的厂家，看它的生产日期，另外看它的保质期，这是一个。另外要看它的这个配料表，咱一般情况有在买东西时候配料表不那么严格看，因为国家对这个产品管控上配料表都有严格要求的，是吧？配料表的应该要干净，首先它要干净，是吧？鸭肉是第一位的，它添加剂的种类要少，越少越好。第三个的我就要看这个产品的外观，咱买鸭肉一定要去买新鲜的，新鲜的鸭肉呢表皮比较光滑，肌肉呢呈这个淡红色，有光泽，脂肪呢呈这个淡黄色。那个冷冻鸭产品如果是冰鲜过多或者有异味或者解冻后肉汁比较松比较软的话，这说明它这个肉呢存放的时间就长了，冷链或者说是不达标。第四个的话，我觉得选的话得看这个产品类型。实事求是说，咱北方呢对这个鸭产品这个消费习惯上和南方比起来还是欠缺的，比较欠缺。你说在搞家庭这个烹饪的话，建议选这个冷鲜鸭和冷冻的这个整鸭比较好一些，品质呢它更接近原味儿。如果你要去选一些休闲食品的话，你要选品牌旗下这个卤制的、熏制的或者休闲的零食，但是不宜以休闲食品，不宜吃的量过大，它这个味儿好，特别的小，不宜量过大的。这个东西当然是吃的多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好，但是不宜量过大，它休闲就是休闲的。总之呢，我觉得一定要去认大品牌，看好标签，选准渠道，选正规渠道。
21: 那从宏观蓝图到微观的实践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引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几家在山东肉鸭产业中各有千秋的代表性企业。首先呢我们有请到的是英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家企业。
3: 美味的鸭子啊，相信大家都爱吃，那么一只鸭子能做出多少美味的鸭产品，优质安全的鸭产品又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接下来呢我们去英源食品一探究竟。
22: 我们在上海现在有70个连锁店，我们计划在2027年达到500家连锁店。这种呢就是我们出这个欧盟的烤鸭，也它就是两片熊肉， 这个呢就是也是属于人工的香水鸭，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叫八宝葫芦鸭。这个鸭子全是脱骨的，这种鸭子成本非常高，所以我们出厂70多块钱。八宝呢就是里边讲有海参、鲍鱼、米饭、红枣、枸杞等等。哎，这叫八宝。为什么叫去骨烤鸭？他把这个鸭整个骨头去掉，他就要那两片胸肉，骨头很好。一是鸭鸭子，这个鸭鸭做成椒盐鸭鸭、熟食鸭鸭，还有这个老鸭汤，很多的老鸭汤都是用我这个鸭鸭做的。这是我们一部分自己的产品，特色呢就是咱这个盐水鸭。现在是做的话，包括今年这个春节这一块啊，包括咱这个企业啊，还有一些单位啊，要这个的很多。这个呢是咱的新品茶香鸭蛋。用茶叶啊，我们自己腌制的。但是和这个双黄蛋，这个双黄蛋是我们的种鸭蛋。这种蛋呢，就是它不受精，不能孵化小鸭。但是松花蛋，我们松花现在也做出货。这个全孵鸭当中里边的是一只盐水，一只酱鸭，包括梅纳鸭，就是一种美味的，还三种酱鸭。这个我也腌做，这几年这个我也腌做，我们做的今年做的非常好，这个包装壳都没够用的。因为里边包含这个双黄蛋、这个咸鸭蛋、这个松花蛋，和休闲也有鸭子等等，也是我们的系列，基本上在这一个盒里都全包括了，都有了。
21: 首先想问一下您哈，我们英源是如何从源头上来把控品质，确保每一只走向市场的鸭子都是顶配的呢？
4: 那个英源深耕肉鸭产业30余年，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从一枚种蛋开始守护餐桌安全。具体来说啊，我们做到了3点。第一，是种源纯正，生物安全至高无上。我们公司呀，拥有国内顶尖的樱桃谷 SM3 型主代种鸭场，从源头确保了鸭苗的纯正基因。同时啊，我们还建立了远超行业标准的4级生物安全防护体系，所有的养殖场呀，都有独立隔离的生态园区，实行全封闭、全进全出的管理，这样能最大程度的隔绝病源，保障了我们鸭苗的健康。第二呢，我们养殖标准化，全程可追溯。我们推行统一供苗、统一饲料、统一兽药、统一防疫、统一回收的无统一模式。我们自己还研发了智慧养殖云平台，每只鸭子的采食啊、饮水啊、健康情况，咱都能看到。从鸭苗到出栏，每只鸭子都有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我们消费者啊，可以扫描一下那个二维码，就能查到这一只鸭子是哪个批次，从哪一个鸭舍吃了什么饲料，做了什么防疫。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对鸭子有一种福利，叫福利养殖。我们坚信快乐的鸭子才能产出好吃的肉。我们严格控制养殖密度，保持充足的这个采食和活动空间，通过科学的灯光和通风程序啊，模拟这个自然环境，减少这个鸭子应激反应，这样精细化的管理才能保证我们的鸭坯啊皮质均匀，肉质细腻。
21: 非常感谢高总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济宁宏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对公司来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5: 公司呢是2013年开始生产，成为集团公司以后，到现在为止我们大大小小是4个公司了，其中包括3个屠宰公司，1个熟食工厂，再加上6个养殖公司。去年的销售总额大概是22亿左右吧。我们的鸭子的产品能达到50多个，我们生鲜鸭系列的鸭头、鸭脖、鸭食管以及二节刺、鸭胗以及还有鸭掌，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半鸭、鸭舌、七嘴八舌嘛，以及鸭锁骨，这是我们整个鸭产品系列的部分精品。你像鸭脖啊、鸭食带啊以及鸭胗啊，都是和国内的大型企业给他们做的原料底料了。半鸭和鸭胸我们现在已经出口到东南亚以及非洲，你像安哥拉、加纳、乌干达。我们的鸭子现在都是樱桃谷瘦肉型鸭，从宰前的检疫到苗、料、药，我们都在管控当中，包括我们的技术支持，使这个鸭子的原料呢，达到一个高品质。还有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每个养殖户我们都签订合同，然后7天进行采样，这样呢能保证呢食品的安全性以及可追溯性。
21: 鸿润食品呢，在业内以全产业链和品牌化著称，同时我们也特别的关注到哈，鸿润旗下其实有多个知名的品牌，比如说鸿润，还有卤丫头，所以想请问一下你，我们公司是如何通过这种全产业链的布局来支撑我们这个多品牌战略，同时在这个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呢？
5: 实际上我们鸿润能走到今天，核心的底气呢，就是在于我们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扎扎实实地构建起了一个从田间到餐桌的这个完整产业链闭环。在上游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加合作社的这个模式啊，联动了上千家农户，推行了标准化这个生态养殖，统一了提供苗料药，从源头呢就把原料的品质把控。到了中游生产端呢，我们引入了一流的这个精深加工生产线，把每一只鸭子精细分割到这个上百种不同的品种，让每一部分的价值呢都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和挖掘。下游呢，我们在围绕不同的消费场景打造出了适配的产品矩阵，每一件产品扫码就能查到从养殖到屠宰到加工的全程溯源信息。正是这样的环环相扣的产业链管控呢，让我们既能为鸿润这个品牌的大宗食材提供稳定的品质保障，也能呢支撑卤丫头聚焦休闲卤味、轻食、零食的差异化定位，让不同的品牌呢都能够在各自的赛道上发挥出自己的特色，并站稳脚跟。
21: 非常感谢牛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山东众客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公司的大体情况。
3: 山东新泰呢是中国的肉鸭之都，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新泰的众客食品有限公司。这里呢是从种禽的繁育到商品鸭的养殖，再到冷链物流终端销售，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全产业链闭环发展。
7: 这个车间是鸭体被分为鸭头、鸭脖、鸭腿、鸭翅等80多个品种，我们是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生产不同规格的产品。这个车间主要是给周黑鸭绝味海底捞供货。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数字化管理中心，是分为3个区域、9个平台，左边是种禽饲料和养殖平台，中间是食品营销和商城平台，右边是安全财务和人事的智能部门。我们所有集团的业务数据能够实现实时在线、实时更新，而且它有一个数据冒泡预警机制，如果数据出现异常的话，它就会冒泡预警，及时反馈到我们的数据分析师以及生产管理者们，及时调整一个车间的生产结构。我们每天的回收量、宰杀量、产量、销量等等都能够在数据数字化管理中心实时显示更新。这边是我们各个板块产品的展示区，这是熟食产品，我们自己的品牌叫爱鸭，全国有600多家门店，也是两大类系列，一类是锁鲜装类的产品，一类是休闲零食类的产品。那休闲零食类的产品主要是供应商超。这是我们做的战斧鸭腿，是与江苏省农科院联合研发的一个战斧鸭腿。这是鸭脖，有藤椒味的鸭脖，还有香辣味的鸭脖，还有鸭胗。鸭胗也是我们比较卖的比较火爆的一些产品，锁骨、甜辣锁骨和藤椒味的锁骨都有。
21: 那我们了解到众客食品呢是亿客集团的核心成员，在鸭产品流通领域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想请问您哈，众客是如何把一只鸭子的价值哈吃干榨尽，同时呢通过非常强大的这种分销的网络哈，让产品能够遍布到全国各地的呢？
8: 我们车间就是拥有一套就是比较精密的屠宰和分割的这个体系啊，会被这个你像一只肉鸭进场之后会被分割成这个200多种不同规格的产品，啊，比方这个鸭胸肉啊鸭腿肉，我们做成这个出口级的冻品或者调理品，鸭头、鸭翅，包括鸭脖、鸭掌，还有这个鸭舌，我们做成休闲的卤味产品，啊，其次包括这个鸭骨架啊，鸭皮类产品用来熬制高汤，还有这个提取油脂，啊，鸭血我们做成这个血豆腐，还有冻鲜鸭血产品。包括甚至我们的这种鸭毛也被做成这种羽绒制品，啊，通过这种就是全利用的模式，我们极大的提升了产品的综合价值。在营销渠道方面，我们构建了一张覆盖全国的毛细血管式的分销网络。我们不仅服务于你像肯德基啊、麦当劳啊、周黑鸭、海底捞啊这种大型连锁餐饮和休闲食品企业， 为他们提供了定制化的原料。同时我们在全国各大城市也是设有数百个经销商，能够将产品快速低成本的配送到数以万计的农贸市场、便利店，还有一些中小餐馆。正是这种 B 端的定制加这个 C 端覆盖的这种双轮驱动模式，让我们的产品拥有比较强的这种市场渗透力。
21: 好的，非常感谢程总的介绍。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走进山东盛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看一看他们在鸭产品出口和国际化方面取得的成就。
9: 这一款是我们的那个出口韩国的一个产品，就是整鸭切片，就是把鸭子骨头全部去掉，去掉完了到这边挂制，干燥烟熏蒸煮做出来这个成品的话，到这边的话遇冷之后切片，做出来的产品进行包装，然后是出口到韩国。出口韩国的产品对我们的要求，肯定第一就是关于产品微生物这一块，因为我们做的是全熟的产品，肯定微生物这一块要求是特别严格的。其次，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会做不同规格的，有800的、900的，还有1公斤的，还有2公斤的。这个是用我们进口的切片机对整鸭进行切片处理，切完片之后进行装袋。这个切出来的片儿的话，保证都是在5公分左右的一个斜切的一个状态。包装后的产品，我们由这个运输带到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单动机的旁边，在这个机械臂的引导下，然后它可以进入这个速冻机里边，在里面待大概2个小时左右，产品就可以急速降温到-18度以下。这样的话，保证产品的品质，同时能够给客户一个提交一个满意的一个产品。现在从设备出来的这个产品也是出口韩国的一个去骨整鸭，这个是不切片的一个产品，到了我们这边是给产品做一个检测，一个金属探测和 X 光机，在产品内部如果有这种异物隐患呢，能够通过这两台设备对异物彻底一个隐患排查，保证出口的产品质量是 OK 的。我们现在出口的国家主要有韩国、日本、新加坡、欧盟以及加拿大等其他国家。出口的品类主要有整鸭的、去骨烤鸭，还有鸭腿，还有一些常温食品，还有鸭胸切片等等。
21: 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就是山东盛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永贤，欢迎您哈。那盛丰食品呢是山东肉鸭出口的佼佼者，产品呢远销到了日本、欧盟、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哈。首先想请问你，如果说想要敲开国际市场的大门哈，我们在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方面需要做出哪些努力，以及国外和国内的标准相比有哪些具体的不同呢？
10: 出口业务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业务之一。要进入这些发达国家呀，他们必须遵循着这个世界上最严苛的这种标准。我们呢也做了大量的这种投入。首先呢，我们对于国际标准啊建立了全链条的这种质量体系。我们严格按照日本肯定列表去，包括欧盟食品安全法规等各项国际标准。我们建立了从农场到餐桌的可追溯体系。原料端呢，我们是自建的养殖场，保证了原料鸭的食品安全。我们整个加工厂是通过了你像 BRC 啊、22000啊，还有 ISO 9001啊，还有 HACCP 等国际跟国内的所有的认证。每一批我们都要严格的检查。我们用这种体系管控来保证我们的整个产品的安全。其次呢，我们攻克了这个技术壁垒，我们提升这个产品附加值。比如对日本这个产品啊，它就要求对这个农残残留啊、兽残残留限制非常高，几乎是零容忍。为此呢，我们也是投了巨资，像我们投了液相啊、液相色谱啊、质谱仪啊等这种高端的这种技术设备，对每一批产品我们都要严格的检查。我们还深耕海外市场，提供定制化的这种服务。你像不同国家的消费差异还是蛮大的。你像日本人特别喜欢用鸭肉切得很薄的那种片儿，然后他这个要求那个纹理还要漂亮。欧洲人呢则喜欢用这种烤鸭。我们会根据这种不同市场哈这种需求进行这个定制化的生产和包装，甚至为客户我们开发了这种专属菜品，就是定制化。
21: 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大型融媒体直播访谈节目《寻味山东鲁畜优品》。那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山东的肉鸭产业。现在来到演播室的就是山东省饲料兽药质量检验中心的张传金研究员。你好，张主任哈。请张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作为这个主管部门，省畜牧兽药局是如何为山东肉鸭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来保驾护航的？
17: 谢谢主持人。那么肉鸭产业呢，是我省畜牧业的支柱产业，也是富民强畜特色产业。为推动产业从大到小的跨越呢，我们重点抓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强化警政设计与政策供给，将肉鸭产业纳入全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出台了呢一系列支持种业的创新、标准化养殖、精善加工和品牌建设的政策措施，整合涉农资金，对国家级核心育种场、标准化示范场、数字化改造项目给予奖补，同时呢，协调金融机构创新推出了鸭业贷等金融产品，解决了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筑牢种业根基与科技支撑，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支持中心鸭等自主品牌持续选育和推广，依托国家肉鸭产业技术体系和我省科研力量，组建了肉鸭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重点攻关智慧养殖、疫病防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我们还在全省推广了利器养殖加中央结合的绿色循环模式，既节约了土地，又解决了环保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严守质量安全与品牌信誉，持续开展治违禁、控药残、促禽兽的三年行动，加强对养殖、屠宰、加工环节的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我们全面推行了健康气抗的绿色养殖模式，严厉打击在饲料兽药两大投入品种的非法迁接，严格控制嗅药期，不达嗅药期的禁止出栏。因为我们觉得嘛，这是药残核心的控制点，严厉打击呢在鸭肉中注水注胶的违法行为，同时呢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打造鲁畜优品区域公域品牌，支持各地培育延州应元鸭、眉山虎妈鸭等季历标志产品，通过举办山东肉鸭美食节，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展会等方式，不断提升山东肉鸭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21: 好，非常感谢张主任的介绍哈，也让我们看到了主管部门在为山东肉鸭产业保驾护航方面做出的多方位的举措。那么从一粒种蛋的精心呵护，到一条产业链的精深锻造，再到一个品牌的熠熠生辉，其实呢，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了山东肉鸭产业正在以科技为翼，以品质为魂，以品牌为帆，乘风破浪，驶向高质量发展的蓝海。这不仅是一项富民产业，更是一张闪亮的山东名片。也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今天精彩的分享。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孟义县董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王正方的台。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鸡群常见疾病防控技术要点。
8: 夏季气温高，湿度大，鸡舍内容易出现通风不良、电料潮湿、细菌滋生和蚊虫增多的问题。
6: 鸡群在高温环境下采食量下降，抵抗力降低，容易发生大肠杆菌病、球虫病、肠炎、呼吸道病等疾病。若防控不及时，不仅会造成死逃率升高，还会影响肉鸡生长速度和蛋鸡产蛋性能。
8: 做好夏季鸡群疾病防控，关键管理以下几点。首先是环境控制，鸡舍要保持空气流通，及时排出湿气和有害气体。
6: 电料要勤翻勤换，发现板结、发霉、潮湿的电料要及时清理，粪污、死逃鸡和厂区积水要及时处理，减少细菌和蚊蝇滋生。
8: 其次是饮水和饲料管理，夏季鸡群饮水量明显增加，水线和水槽要定期冲洗消毒，保证饮水清洁，饲料要存放在阴凉干燥处，避免受潮霉变。
6: 发现饲料有霉味、结块或变色，不要继续饲喂，防止引起肠道疾病和中毒。
8: 第三是重点疾病防控，球虫病多与电料潮湿有关，要注意保持地面干燥，必要时在兽医指导下合理用药。大肠杆菌病通常与通风不良、氨气过重和应激有关，要减少鸡群拥挤，避免冷热刺激。
6: 呼吸道病多在高温高湿、空气质量差时发生，要重点观察鸡群是否有咳嗽、甩鼻、张口呼吸等症状。
8: 农民朋友们，夏季养鸡要坚持预防为主，早发现早处理，每天观察鸡群精神、采食、饮水和粪便变化，发现异常及时隔离病鸡并咨询兽医。
6: 只有把环境、饮水、饲料和消毒管理做到位，才能降低疾病风险，保障鸡群安全度夏。
3: 参与话题讨论，
8: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8: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9: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新疆，40%的耕地饱受盐碱化的困扰，作物出苗难，产量低。近日啊，在新疆阿克苏举办的一场农资行业活动上，三只虎大肥力复合菌肥精彩亮相。它的到来能为新疆盐碱地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10: 三只虎大肥力复合菌肥亮相新疆，聚焦盐碱地综合利用。
11: 只要一放水，顺到那个槽沟啊，交接下就是一条白线，白的就是碱，
12: 这么严重？
11: 哎，您是个最大的痛点。
12: 土壤盐碱化是新疌农业的头号障碍。新疆耕地40%以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盐碱化，
11: 盐碱稍微重啊不出苗，就是能够出苗，过去浆苗不长，你苗不长它也没产量啊。
12: 过去盐碱化之外，新疆土壤基础地力薄弱，有机质含量低，氮磷钾和中微量元素含量低，更重要的是不平衡。因为盐碱化严重，土壤有机质含量低，这土壤的生物肥力也很差，表现为土壤中有益菌的数量低，菌群结构不平衡，土壤酶活偏低。
11: 前三年是没收入的，水压减嘛，
13: 不断往下压，
11: 不断的压嘛，不断的三年压得下去。
12: 这种方法呢有效，但是呢成本非常高，更重要的是新疆淡水资源极度匮乏，这种方法不适合大面积的推广。三只虎大肥力复合菌肥这个产品特别适合新疆的盐碱土壤，它的主要作用包括三方面：养地、抗腻和增产，对控盐碱、改良土壤、增产增收这方面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近两年来，我们在哈密瓜等多种作物上做了大量的实验，也获得了非常好的应用效果。
10: 三只虎复合菌肥对盐碱地为何效果这么显著呢？
12: 一方面，从有机养分上来讲，我们采用的是豆磷脂有机质，它的有机质含量高，功能性成分多，养分利用率比较高。再一方面，我们采用的是双轮腐熟技术，一方面实现了产品的无害化，更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生物腐殖酸和抗病组成物质。第二方面是我们的5G 养分，我们采用的是腐殖酸氮磷钾，可以提高氮磷钾的利用效率。第三点就是我们的功能菌，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战胜菌群，这里面由12种菌株组成，包括抗病菌、促生菌以及呢对土壤具有显著改良作用的菌株。这个产品在新疆的推广应用，对新疆盐碱土壤的改良，对农民的增产增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9: 这段时间啊，我省降雨较多，对于种植甘薯的田块来说，当遇到水淹薯田的情况时，地膜到底要不要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试验站辛国胜站长的分析和建议。
14: 如果我把这个水就排出去之后，我还需要做别的补救措施吗？
15: 如果水淹的厉害，特别是你覆盖地面的地块，我建议你就是把这个地面要清理掉，有利于这个水分快速的蒸发。如果这个地面在这的时候，它这个水分蒸发不了，蒸发不了的话，让这个薯块长时间处于一个土壤含水量比较大的状态，那对薯块的生长也有一定的影响。正常的情况下，没有很大的水，也不要轻易去摘膜，因为摘膜以后呢，它这个土壤容易斑结，再下雨的话很容易斑结，就是保持不了一个疏松的这个生长环境。只要是淹水以后打药也没什么作用，只能通过这种正常的生产管理，排水啊、清膜啊，提高它的这个蒸发率，来降低土壤的含水量。
9: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就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11: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10: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11: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10: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11: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10: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11: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4: 嗯，好，
1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2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7: 你看这上面。
20: 我的家。
17: 快。
2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2: 人在，什么都在。
23: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0: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0: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

0: 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村 BA 源自贵州，现在已经是风行全国了。在莒县，一个以城市社区为主题的林 BA 火热开赛，成为丰富社区体育、促进社区居民交流、激活社区经济的有力措施。
3: 近日，为期5天的2026山东社区三人篮球赛莒县赛区在莒国古城火热开幕，28个城市社区400余人参赛。赛场上，球员们挥汗如雨，为社区而战。赛场边，近1000名社区居民驻足观战，加油助威，临别成为家门口的体育盛宴。
4: 今天来到莒国古城参加林 BA 这个山地篮球赛，这个使我感到非常振奋。现场来了人山人海的观众，当时篮球比赛我感到非常荣幸。为什么？为家乡这个而战，这个将来出现到市内去参加比赛。
3: 为丰富活动、拉动消费，赛场一侧的莒县好品市集同步开张，特色农产品、非遗手造琳琅满目。篮球的激情、市集的热闹、古城的韵味交织在一起，氛围感直接拉满。
5: 正好下了班来到莒国古城转一转，没想到正好碰见了林 BA 还有我们的市集，真的是非常热闹，也丰富了我们广大居民的一些夜经济的体验，为莒县点赞。
6: 借助我们这个大学的这个反映的拉球比赛，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正好的我们这个产品吧，也是一种开阔的宣传，一种品牌。我们作为第一次进来，以后也肯定更多全方面的推广的产品。
7: 希望呢哈，现在呢下一步就是让的活动多做，把我们莒县的好品推出莒县哈，都是山东办的呢越来越好。
2: 球鞋、跑鞋、登山鞋，市面上的运动鞋种类繁多，运动时穿对鞋很重要。那么您穿对了吗？一起去下面找找答案。
8: 专家介绍，在选择运动鞋时，最重要的是选对功能。不同种类的运动鞋在功能设计上都有哪些区别？
9: 不同的鞋现在是做了特别大的细分，这个其实跟它的主要的运动形式是有关系的。对篮球鞋来说呢，因为它是要做快速的横向的这个变向，首先来说它应该是要防止崴脚，所以他们的鞋呢其实会非常硬。跑鞋呢就是针对跑步做了特别多的优化，这些优化呢可能对其他项目来说可能是不好的啊，就是一双鞋呢篮球穿、网球穿啊、跑步也穿不太合适了。
8: 专家介绍，为了提高运动性能而设计的功能性运动鞋，并不是日常穿起来就会更舒适养脚。相反，有些设计精良的鞋型，如果在不运动时也长时间穿，反而有可能造成损伤。
9: 碳板跑鞋，这就是我拆出来的一个碳板，它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杠杆，其实会起到这么一个助力的作用。跑步的时候穿，它确实是可以提高成绩的，就是平时就不要穿了，因为它会影响你正常的制止关节的这个功能。所以很多人呢，就是穿这个碳板鞋，如果走路走的时间长的话，它其实会出现足底筋膜的疼痛的一些问题。
8: 专家建议，消费者在选择运动鞋时，可以将运动鞋的鞋垫拿出来，观察鞋垫的设计。一双好的鞋垫对于运动时足部的保护也非常重要。
9: 起码它应该是直的，如果说它是一个对称的一个圆形的话，它其实会限制它的运动。现在应该大多数好一点的跑鞋都应该是这个设计理念，就是不会对我的大脚趾产生任何的这个阻碍。
2: 天热的时候都想在有空调的地方待着，在江苏徐州，那儿的居民正在享受一种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够保持在25度左右。那这份清凉从何而来呢？

0: 一起来看看。
1: 这两天在江苏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但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摄氏度。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
2: 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再热都没有汗。
1: 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井巷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
3: 从这个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1: 与传统空调相比，该系统能耗降低约50%。以目前正在试点小区的近百户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据了解，目前徐州主城区共有2家热力公司，各覆盖一半的用户。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后，将计划大面积推广该供冷方式。此外，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将按照季度收取，每平方米4元。
0: 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超过新房，达到50.4%。传统以新房销售为主的增量交易格局呢，正加快向新房和二手房并举转变，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多个城市正通过多种方式盘活存量房源，推动既有住房资源的优化配置，激活存量住房价值。一起来看一看青岛是怎么做的。
4: 在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何岑正在张罗自家的新房装修。今年2月，何岑一家购买了这个保障性住房项目，选购了这套110平米、3室2厅的房源。
5: 我跟我爱人两个当时来看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对这个户型挺满意的啊，动静分离，厨房也还 OK， 最主要有两个卫生间。
4: 这个保障性住房项目是由当地一家开发企业持有的存量房源转化而来。去年，青岛一家国有平台企业从原开发商手中收购这一项目，将其转化为配售型保障房，再配售给符合保障性住房申购条件的家庭。
6: 收储存量住房，然后转为配售的保障房，解决了我们企业长期的置重的资产变现的问题，也是反哺到我们这些项目上的一些工程建设。
4: 这项房屋收购的价格由国有平台企业和原开发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协商确定，销售价格则以收购价格为基础，考虑相关成本费用后确定，大约相当于周边同品质商品房售价的6折。这种配售型保障房主要满足工薪收入群体的刚性购房需求，采用封闭运行模式。未来房屋产权人要退出保障房时，可将房屋转让给其他轮候保障家庭，会由平台公司予以回购。
5: 作为刚需来讲，其实，对，都是自己住，以住为主。
4: 这个项目收储前，国有平台企业还进行了购房人申购意向摸底，优先收购盘活那些市场反应好、购房人申购意愿强的项目。
7: 我们要求呢，这种房源呢，交通便利，配套完善，让业主呢尽早享受我们的生活便利。第二呢，我们要求房源证照齐全，负债和法律的关系很清晰，保证我们的交易合规合法。
4: 通过以需订购这一模式，目前已完成配售的2批173套存量转化的房源，在上市当日即实现售罄。
8: 我们现在呢，储备了一批这个符合条件的房源吧，大概有400多套，大概是9月份吧，可以摸需求以及公开销售。同时，我们现在也在加大房源征集力度，再筛选一批意向的项目，加快推进。
0: 接下来您将看到，宣称钻石5年可返现，到期承诺不兑现，事情咋解决？
9: 换购协议也没有做明确提示，商家若无法证明已向消费者告知该限制，就应当兑现全部宣传承诺。
0: 暑期出游攻略来了，三伏天如何做好健康防护？
10: 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
0: 身份信息被冒用，一年结了2次婚，究竟是咋回事？
11: 一个就是我现在的对象爱人，然后另外一个人我不知道是谁。
0: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 近年来各类体育赛事热度持续高涨，观赛爱好者的数量也是不断增多，一些球迷呢为了节省开支，便把目光投向二手平台的低价转让票。可这看似划算的转让票背后，常常暗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圈套，就有人不小心上了当。一起来看看。
12: 现在有啥事情呢？
13: 被诈骗了。
12: 啊？通过啥的方式？
13: 手机银行转账。
12: 转多少钱出去？
13: 40万。
14: 前不久，旅客夏先生在乘坐乘764次列车途中，账户中19万余元资金被人转走，怀疑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随即报了警。接警后，成都铁路公安处刑侦支队立即启动电诈案件快速处置预案，第一时间梳理资金流向，锁定两张涉案收款银行卡，并开展紧急止付冻结工作。
12: 对方是哪个卡号？高快。
14: 经了解，原来夏先生此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浏览到国内足球联赛低价门票，想低价购买。不法分子抓住其贪图便宜的心理，刻意诱导他脱离平台正规交易渠道进行私下交易。夏先生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完成购票转账后，却迟迟未收到门票。再三追问下，对方以系统故障为由，表示可以为夏先生办理退票手续，但需要下载一款视频会议软件核实夏先生身份。
3: 为了退款成功，受害人在对方的指导下下载了 APP， 并填写了个人的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核心信息。其实这个时候，受害人的手机已经被他下载的视频软件远程监控。其实这个时候，不法分子已经掌握了受害人的全部金融信息，并迅速将其账户内的19万余元全部转走。
0: 在持续深挖线索的过程中，警方摸清了团伙的作案模式，通过购票诱骗、远程窃密、借卡洗钱、境外转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案流程。一起接着看。
15: 我们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分工非常明确，一条线就是骗银行卡，另外一条线就是骗钱，两条线同步进行。
14: 而源源不断的涉案银行卡，正是团伙以虚假贷款为由诱骗普通市民提供的。
15: 涉案的两名银行卡主在网络上结识了自称银行贷款经理的人，其谎称如果想要成功办理银行贷款，除提供本人的个人资料以外，还需要使用本人的银行卡来刷取银行流水，来获取银行的贷款资质。
14: 两名银行卡卡主就是在嫌疑人的诱导下，给诈骗团伙提供了个人银行卡账号、密码及身份证信息。被害人夏先生被骗的19万元资金，随即分别转入两名卡主的银行账户。
15: 这个嫌疑人按照境外上线的指令，要把骗来的钱进行转移。但这个卡主的银行卡有交易限额，收到被诈骗资金10万元后，转移了48000元，剩余的52000元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冻结了。另外一张涉案银行卡收到的9万多元，还没来得及转移，也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的冻结了。
14: 查清全部涉案人员及作案脉络后，成都铁路公安处组织警力奔赴安徽、福建、广东等地开展跨省抓捕，成功抓获4名涉案人员。目前两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两人被处以行政处罚。受害人夏先生被骗的19万元成功追回14.9万元。
15: 在这个案子中，除了直接参与诈骗的嫌疑人外，两名银行卡卡主非法出借本人的银行卡账户供他人使用，被用作收取转移被诈骗资金的工具，违反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我们依法对二人做出了行政处罚。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市民，任何以退款或中奖返现之类的名义下载不知名 APP 的，切勿轻易相信，同时坚决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电话卡等，切勿轻信刷流水、办贷款等骗局。如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报警。
0: 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现在越来越大，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总有个别的经营者想在商标品牌上去傍名牌、搭便车赚快钱。广西南宁知识产权法庭就判决了一起商标侵权案，一家高仿的李鬼奶茶店被判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35万元。
14: 本案的原告是北京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拥有霸王茶姬、茶姬、伯牙绝弦以及霸王茶姬女性头像字母文字组合图案的注册商标权。该品牌目前在国内外拥有数千家门店，商标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伯牙绝弦系该品牌旗下的明星产品。然而，在广西来宾市，自2025年8月开始，一家高仿的李鬼店就开在了该品牌店附近20米处。
16: 从这两个标识的情况来看，都是由左边的一个女生的一个头像，由一个橙色的底色，
17: 它有四个字，
16: 对，而且里面都有这个茶姬两个字，这茶姬两个字呢，同时也是原告的一个注册商标，他把这几个元素组合起来之后，一般的消费者看都是属于一个高度近视的情况。
14: 高度相似的不只是店招，还有店铺室内装潢、店员服饰、用具等。同时，这家公司还在实体店和线上同时销售伯牙绝弦茶饮，名字和北京某餐饮公司的注册商标一模一样。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侵权行径，消费者都看不下去，在这家公司的网店下面留言，员工在这儿上班不会尴尬呀，明目张胆的模仿。还有人艾特品牌方问，你们那么能忍吗？据了解，这家李鬼店的经营者是广西一家餐饮公司，北京某餐饮有限公司随即将这家公司诉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广西某餐饮公司在经营中使用的茶姬、茶姬会舞、伯牙绝弦等标识与原告的注册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侵害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同时还认定广西这家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
16: 被告在这个经营过程中啊，他没有经过原告的许可，将原告注册商标茶姬、霸王茶姬中的显著的这个标识茶姬注册为自己的企业的字号来使用，这种行为容易引起这个相关主体以及消费者的一个混淆，属于一个傍名牌的行为。
14: 最后，法院结合被告的过错程度及获益情况等，判决广西某餐饮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5万元，并刊登不少于7日的声明消除影响。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0: 真是太明目张胆了啊，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啊，想长久的留住顾客，歪门邪道肯定是行不通的。接下来看一个现场，在浙江宁波市镇海区沿江的路旁，一名少年被困滩涂动弹不得，接警之后呢，辖区内的消防人员立即赶往现场。
18: 这名少年双腿深陷滩涂淤泥当中，在做好防护之后，消防人员踩在救援桨板上，为被困少年穿戴好救援装备之后，成功将其安全救出。经检查，少年的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事发当晚，该少年和同伴呢在沿江路一带游玩的时候，一时兴起跳入了滩涂。由于刚退潮的滩涂土质松软，少年的双脚呢陷入之后无法自行脱困，路人见状立即报警求助。
0: 那也提醒大家，江海边的这个滩涂啊是暗藏隐患的，潮汐变化快，土质松软湿滑，是极易陷入的危险区域，切勿因为贪玩啊，或者说赌气，或者说下去捡东西啊，造成危险。下面这个事儿呢也挺让人着急的，在烟台长岛峰山景区，一名68岁的老人登山时因为天气炎热体力透支无法行走，家属报警求助，一起来看看。
19: 120医护到场初步检查，确认老人暂无生命危险。峰山半山腰台阶陡峭狭窄，救护车难以抵达，救援人员将老人固定在担架上，平稳抬行崎岖台阶，把老人安全转移并移交救护车送医。目前老人身体状况平稳。
0: 在湖南岳阳，有一名未成年人骑一辆无牌的摩托车，将一名突然跑上马路的9岁女孩周某撞倒，摩托车骑车人也连车带人摔倒。未成年人骑无牌摩托撞了未成年人，到底该谁来担责呢？
20: 近日，在湖南岳阳平江县梅仙镇松山村路段，一名未成年人骑行一辆无牌摩托车，将一名突然跑上马路的9岁女孩周某撞倒。摩托车骑车人也连车带人摔倒，所幸两人都只是外伤，并无大碍。交警作出责任认定， 17岁朱某无证驾驶无号牌摩托车，9岁女孩周某横穿道路未观察路况，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两人对事故承担同等责任。同时，对朱某无证驾驶、车辆没有注册登记的违法行为，合并处以罚款400元。
17: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要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作为监护人，既要切实履行监管义务，在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时，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 近三年数据显示，每年七至八月暑假期间，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总量占全年同类事故总数的20%以上，其中超60%的涉未成年人伤亡交通事故与监护人监管不力有关。交警提醒，暑期孩子空闲时间多，家长务必强化监护管理。对年满12周岁可骑行自行车、年满16周岁可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未成年人，家长要做好交通安全教育，掌握孩子出行路线与目的地，及时制止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21: 还要强化网络平台治理，对炫耀飙车炸街、诱导未成年人模仿的短视频、直播和群组信息，要推动平台及时提醒、限流、下架和移交相关的线索。要强化未成年人的保护，对未成年人参与翘头、炸街、危险炫技的，不能只处罚孩子，还要压实家庭的监护、学校的教育、车辆销售和改装源头的责任。
0: 越来越多的车辆搭载了智驾辅助系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驾车行驶时双手离开方向盘是属于违法行为的。最近呢，在京沪高速上，一名男子开启了智驾，双手脱离方向盘玩手机，被抓了个正着。一起来看看。
22: 当天上午，在 G2 京沪高速入沪方向 S20 外环立交东侧，这名驾驶员双手离开方向盘，低头操作手机，警方通过无人机全程记录。嘉定公安分局交管支队高速大队民警传唤当事人魏某到大队接受处理。民警严肃指出，车辆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驾驶员上路必须手握方向盘，双手脱离方向盘属于违法行为。
23: 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概率，大家我们都作为个体都承受不起。
24: 我觉得这东西确实不太好，而且安全意识也越来越模糊。我记得主管。
22: 对于魏某的违法行为，警方处以记3分，罚款200元。
0: 接下来您将看到，暑期出游攻略来了，三伏天如何做好健康防护？
10: 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
0: 身份信息被冒用，一年结了2次婚，究竟是咋回事？
11: 一个就是我现在的对象，然后另外一个人我不知道是谁。
0: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钻石戴一年换款不花钱，钻石戴5年原价返现钱，这是一家珠宝行的宣传广告啊，听着不错。青岛即墨市民张女士呢，多年前就在这里买下了一枚钻戒，可当到期想要原价返现时，却被商家告知无法返现，这是怎么回事啊？一起来看看。
25: 当时是花了28,999元，个保单上写着钻石三大优势，买钻石小增值，然后钻石是戴一年换款不花钱，戴5年原价返现。然后当时吧，他也是给我们承诺戴5年以后就是原价返现，随时可以过去换，他也没有跟我们说有那个什么返现的话是需要有回购协议，因为当时买的时候都问他，他说不需要，就拿着这张保证单过来买就行。然后吧，他还给我们签了一份钻石增值换购服务须知，签了一份这个，然后他现在就是告诉我没有那个回购单是不能享受这个钻石在5年原价返现的。
26: 那个是我们的服务，就是我们有这几项服务，比如说钻石在1年换款不花钱，然后钻石在5年原价返现钱，包括我们那上面的那几项服务，那是我们就是属于保单上告诉顾客我们有这几项服务，然后这保单是统一的，无论买黄金、买 K 金、买钻石还是买珠宝，它都是统一用这一个保单，它是一个通用的一个保单。但是他选择的不是回购，他选择的是属于钻石戴一年那个换款的，属于换购协议。我们也有就是回购的协议，回购协议如果你想要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们回购协议上面就写的是回购，他那是写的是增值换购，那就是增值换。而且他2016年买的时候，我也跟当时的员工了解了， 我说当时卖给这顾客是什么情形，然后当时的员工也跟我反馈说这顾客当时买的时候他换过一次了，调换的时候还跟顾客解释的特别清楚，说你选择的是换购增值换购的这个协议，所以说以后只能换是不能回收的，也明确跟他讲了，但是他现在是要求我们回购，但是他协议就是换购的协议，您能理解吧，所以说我们不可能按照回购的协议去给他去这个处理的。
9: 保证单只写了钻石三大优势，没有写明消费者只能选其中一项，换购协议也没有做明确提示，商家若无法证明已向消费者告知该限制，就应当兑现全部宣传承诺。
1: 我跟张女士上午也联系了，跟她说了，让她把这个当时签订的协议啊、交易的凭证啊，送到我们同济市场监管所这个地方来，等她送过来以后，我们根据这个相关的证据，再给他们进行这个调解，化解这个纠纷。
0: 既然当地市场部门已经介入，希望尽快有个结果出来，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的。三伏天，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天气，那如何做好健康防护呢？不少人误以为只有暴晒才会中暑，忽视了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一起来看看。
2: 人体散热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辐射散热，三伏天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环境温度甚至比身体温度还要高，那么这个散热方式就失效了。第二个散热方式就是对流散热，三伏天风速小，所以这个途径散热也是失效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汗液的蒸发可以加速这个散热，而三伏天的时候湿度非常的大，汗液很难蒸发，那么我们的散热远远的小于这个产热，容易造成这个热量集聚形成中暑。
4: 中暑首先伤害的是我们人体的中枢神经，严重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脑神经损伤。
5: 我们的大脑从重量上只占全身体重的2%，但是我们的作为供氧供能的消耗会达到全身所有器官的20%这样的一个峰值啊。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能量、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
0: 暑假出行，不少家庭呢是会选择户外爬山露营或者去景区游玩，长时间露天活动出汗量大，如果补水不当容易引起体内电解质紊乱。那么夏季到底应该如何正确补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常见的补水误区。
4: 夏季很多人存在补水的误区，渴了猛喝水，只喝纯净水，或者用奶茶碳酸饮料替代饮用水，这些方法不仅无法解暑，还会刺激肠胃，加重身体负担。
6: 在我们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这时候呢可能会丢掉一些电解质，比如说钾钠这样的离子，之后呢会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那也会引起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我们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不能光补这个纯净水。
4: 户外补水需要遵循少量多次的核心原则，不要等到明显口渴才想起饮水，单次饮水量不宜过多，一次性大量喝水会加重心脏与肾脏运转负担。
6: 大量的一次性过多的饮水，一方面呢会引发我们身体的各种不适包括外界非常的热，我们消化功能会下降的这时候会引起恶心啊、呕吐啊这些基本的胃肠道反应。那除此之外呢，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反应。
0: 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群呢，在高温天气血压波动大，极易发生意外。那么高温天气里这类人群又该如何防范呢？
2: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低盐低脂饮食尤其是老年人喜欢吃点重口味的比较咸的东西，但这个呢不利于我们的血压控制。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运动，对于夏天来说我尽可能的减少长时间的室外的暴露运动。第三个方面就是非常重要的作息，少熬夜。高温天气里面呢，交感神经的张力是持续的高涨的，刺激我们心血管疾病或者急症发生。第四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吃药，那一定是强调叫规律的、按时的去服药。
4: 专家提示，健康人群中暑以头晕、胸闷、喘憋、乏力为主，休息补水后可快速缓解。 但心脑血管患者一旦中暑，更容易合并多器官损伤，且中暑胸闷与心梗胸闷症状有相似之处，一旦出现类似症状，应立即就医，不要延误病情。
2: 胸闷、气短这症状在我们的中暑人当中有，在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当中更加常见，所以这些呢是在短期内很难去鉴别的。我们摆脱这个高温的这个暴露环境，如果仅仅是因为环境的原因，那么在我们补水之后，这些症状应该是有所缓解。如果还是没有变化的话呢，我们就要高度怀疑中暑的症状和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有所叠加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第一时间的到医院去就诊。
0: 接下来您将看到，身份信息被冒用，一年结了两次婚，究竟是咋回事？
11: 一个就是我现在的对象，然后另外一个人我不知道是谁。
0: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只结过一次婚，但是呢，在婚姻系统这个登记系统里啊，却有两次登记显示有两位丈夫。为了纠正错误信息，当事人找了多个部门，跑了多趟，但是六年时间过去了，错误信息却始终没能改过来。那问题出在哪儿了？来看记者的调查。
3: 曹女士今年47岁，2002年和丈夫在东平县结婚，育有两个孩子。2020年，她在爱山东 APP 上查询婚姻登记信息时，发现系统显示自己有两次结婚登记记录。
11: 一个就是我现在的对象然后另外一个人我不知道是谁。然后当时就是把这个事儿之后，我就给我对象说了，然后他还给我闹了一顿，然后就意思就是我隐瞒他那个结婚，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3: 爱山东 APP 上的婚姻登记信息显示，曹女士两次婚姻登记都是在2002年。当年1月，她先是在泗水县和一名阳性男子登记结婚，同年9月又和丈夫在东平县结婚。曹女士说，从发现至今的6年时间里，她先后多次找到婚姻登记机关，但错误记录始终没有消除。问题卡在哪儿呢？接着陪同曹女士来到了泗水县政务服务大厅婚姻登记窗口。
7: 当时在登记啊，就大家拿身份证来，那时候不复印，然后呢就把你的身份证信息给抄下来，就也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错误，这是其中一个可能，也这么说是。这个谁先从户籍上，先从源头上才能明白怎么回事。
3: 婚姻登记窗口的工作人员说，早些年婚姻登记核查手段有限，证明材料一般都是手写，的确存在冒用信息的可能，建议曹女士报警处理。随后曹女士来到泗水县公安局子河派出所报案。
8: 因为这是2002年的这个情况，我们就这个管辖权还有追溯期这个问题，我们得再汇报再沟通。
12: 我都报一回了，
8: 这个东西我只能现在就是跟你说，我们在这个具体就是这个情况，我得跟你沟通一下，再问一下领导下一步这个情况。说你要说今天给你，肯定今天这个事肯定解决不了。
3: 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在曹女士的要求下，泗水县婚姻登记机关提供了她和杨某结婚登记的原始材料。仔细核对后，曹女士说，材料上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是她的，但申请登记的照片并不是她。另外，婚姻状况证明材料上盖着泗水县泗水镇清真寺街居民委员会的公章，也和自己的实际居住地不符。为了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记者和曹女士辗转找到了这家单位，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记者和曹女士见到了婚姻登记中的杨某。
13: 我们都一次结婚，他拿身份证结婚的那种，跑了呀，俺是17、18岁，他跟人跑了，现在都起诉了1年多了，他怎么有公告，他再公告24起诉。
3: 杨某说，和自己登记结婚的女子是泗水县本地居民，肯定不是曹女士。至于对方的真实身份，他也不清楚，已经失联10多年。对此，接着向杨某居住地的村委会进行了求证。
15: 他说这个草会不够年龄定的人家的，草会是给他结的婚的时候出国打工去了，从那没回来，还想给他这个杨斌呢，还想给草会离婚，离婚你得找一个草会，也找不到他。
3: 既然已经查清了对方是冒用曹女士信息登记结婚，那错误的信息能不能删除呢？
7: 你说想解决这个爱山东上这一串信息，不要管对错，咱是没有权利是撤下来的。我们最大的权利就是能通过公安上出了材料，给山东省民政厅申请信息备注，就是说这条信息不是你的，
14: 真的是这个样。
16: 对我来说，生活肯定造成影响。你现在我，你毕竟，我两个儿子，一个儿子都二十多，也面临着要结婚。然后，假如说他要入党的话，就比如需要调查，一看妈妈还是两个婚姻，哈，你肯定是。
0: 一条冒用信息产生的婚姻记录困住群众六年，当年何艳不言埋下信息隐患，如今的群众反复跑腿维权。数字政务初衷是便民呢，各职能部门不能守着权责壁垒冷眼旁观，应该主动联动开辟纠错通道，清除不实信息，不让群众为管理疏漏买单。在深夜时段出现了一些暗藏猫腻的网络直播间，直播间内的主播只出声音却不露画面，评论区呢充斥着各类暗语，只要留言就会被私信诱导跳转至站外私域。那这套诡异的流程背后藏着什么圈套？如果按照引导继续操作，又会遭遇哪些陷阱？来看记者的调查。
17: 看字哥哥 M 哥哥你能看到吗？跟可乐跟你说话呢，可乐呀、啊、哥哥，可乐跟你说话呢，哥哥，看字哥哥。
22: 在这个只有277个粉丝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是一张静止的图片，网络主播以声音的方式和网民交流。在评论区的上方有这样一行字，不懂打22。记者发送这个数字后，直播间的管理员立马回复消息说要关注他的账号，随后对方账号就发来了消息。而这句丢了眼睛即可玩，仅从字面上也看不出来要表达什么。其实在这句话里，对方使用谐音替代了关键词。所谓的眼睛指的是墨镜，是该平台直播的一种礼物类型，价值约10几元钱。而这个玩字与玩游戏的玩同音，整句话的意思是在这个直播间刷一份礼物就可以解锁下一步。果然刷完礼物后，对方立即发来了私信，要求添加他的社交账号，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聊天将离开直播间所在的平台。不过在添加对方好友的过程中，手机 APP 操作界面上方突然出现了一行提示字，说对方账号可能存在安全风险，请谨慎添加。点击这行字后，再次出现提示，显示对方账号已被他人举报存在违规行为。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恰好印证了账号为什么会被警示。对方添加好友后，很快发起了语音通话。而在此时，手机界面的上方又弹出了一条提示，谨防裸聊敲诈套路。
18: 就是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线下的打视频、看视频的，然后就是你可以提要求、可以听指挥的这些。
19: 这是完婚的，不是素的，哥哥。这么说你理解吗？最低打视频的话也是要200，哥哥。然后就是200的话，就是除了脸哪都可以看，就不说那么直白。
22: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他的账号会出现安全提示时，对方称这是因为他们的账号每天都会加很多好友，还会给每个好友都发送所谓的福利视频，因此被社交平台监测到了。
19: 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一天只接一个人啊两个人，或者一周接一两个，那种可能号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一天接多个的话，他现在腾讯他查的特别严，就算你微信每天加多几个好友，他都会显示频繁的，应该是懂的，肯定是会异常的，他不异常才有问题。
0: 在这次聊天过程中，虽然对方一直强调不说那么直白，但是又不断通过打视频、发福利等词汇暗示可以付费裸聊。至此，一条完整的从网络直播间平台引流至站外进行非法交易的链条暴露了出来。
22: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色情引流直播间在多个网络平台的直播界面都能刷到。引流团伙在网络平台开设直播吸引网民，再使用小号私信沟通，将其诱导至私域，进而兜售所谓的色情服务。而有的网络主播还会将网民引流到能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的小众 APP。
20: 上面数字1-31，想尝试哪个数字就把数字刻在公屏上，玩法不定，时间是没有限制的，每个数字都有小包和利益赠与。
22: 记者发现，在这个网络直播间里刷礼物后，网络主播及相关账号就会要求添加社交账号，进而引流到一款名叫森养派对的 APP。
10: 而新用户注册账号登录森养派对后，用户主页里就会立刻显示多个账号发来的私信消息，内容均为女性头像加诱导性文字，有的还会附有直播间链接。在这款 APP 上，一旦用户回复消息，网络主播便会继续以私信方式诱导充值，或是要求去直播间刷礼物，接下来再添加社交账号，兜售所谓的付费色情内容。
0: 这类直播间通过私信层层诱导用户，先诱导充值刷礼物，再引导添加外部社交账号，兜售付费色情内容。私信中还会大量使用谐音字，以规避平台的审核。令人费解的是，就是这样的网络直播间，却在一些平台得到推荐位，这是怎么回事呢？
14: 的确，用户也没有开始看呢，平台就开始推送。那这里面恐怕是有平台一个算法推荐的优先度在里面了。这个视频吸引到新用户的可能性更高。其实平台对于这些内容，说明它还是有充分的一个，不管它是技术上的还是人工上的，有一个充分的了解的。在明知的状态下，如果去推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那你平台是难辞其咎的啊。那平台一定是要改善它的算法。
10: 记者还留意到，这样的午夜网络直播间账号粉丝一般比较少。关注数基本只有几十到几百个。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田丽表示，在整个引流过程中，这些账号其实并不是获利主体，只是起到前台揽客的作用。专家说，这种用小体量账号广撒网、随机吸引用户的操作被称为偶然获客。
21: 这些账号它的目的和作用就不是通过这个账号来盈利，这个账号像是个消费品一样，它的存在就不是为了长久的运营下去，所以它用完了这一次下一次有没有都无所谓，所以它是一个偶然获客的机制。这种偶然获客的目的是把这种用户引导向一个更加具有凝聚力、更加隐蔽的环境当中，再对你进行宰割。
23: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第四届山东沂水食品博览会在沂水县开幕举行，展会吸引了500多家优质源头厂商齐聚一堂，在中国食品城开启产业盛宴，释放北方休闲食品市场的澎湃活力。
24: 8月9日上午，2026第四届山东沂水食品博览会在沂水县市民文化艺术中心拉开帷幕。本届展会以“陌上花开，寻味沂水”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5万平方米，共集结了500多家优质参展企业，吸引了来自全国多个省份的优质厂商参展。
25: 今天我们带来的产品啊，有这个畅销的厚切系列，还有我们新品的这个乐园系列。今天这个展会到现在呢，我们大约洽谈了有20多个客户了，然后我们也借着这个展会，把我们这个沂蒙冷食又一次打响了。
24: 作为全国重要的休闲食品产业基地，沂水县拥有食品加工企业超700家，年加工各类食品达600万吨。本届展会设立沂蒙陌上花开区域公共品牌、全国名优品牌、进出口食品等6大主题展区，展品覆盖休闲食品、鲜食烘焙、食品机械、直播电商等8大品类，细分领域多达29大类、1000多个品种。
26: 今天参加这个沂水食博会啊，这个整体的规模是非常大，产品也非常琳琅满目，也非常多，人流量也非常大。这个我也与多家的这个厂商啊、企业谈成合作意向，可以说是收获满满，大大超出我个人的预期。
24: 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沂蒙陌上花开杯首届食品创新大赛颁奖仪式。大赛以创新研发、提质升级为目标，推动沂水食品产业由产品制造向品牌创造转型。
27: 我们的2款产品在这次创新大赛上呢，获得了一个2等奖和一个3等奖。我们这个酒呢是叫小米清酒， 目前呢做大米清酒比较多，小米呢一般做黄酒，做清酒呢目前据我所知应该只有我们这一家。
1: 那我们今年的话主要是做了一些属于我们沂水本地的文创甜品，这些非常有特点的一些景点，然后我们也想让更多来沂水的外地的游客通过美食了解我们沂水。
24: 为最大化发挥展会商贸对接效能，展会还定向邀约全国批发市场、连锁商超、社区折扣店、线上供应链等专业买家，预计将有3万多名专业采购商到场对接洽谈，近距离感受一场舌尖上的产业盛宴。
0: 眼下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科技手段正成为守护堤防安全的利器。武城县的恩县挖治洪区引入双频探地雷达技术，对堤防进行全面 CT 体检。一起来看看。走进武城县恩县挖治洪区堤防坡面上，施工人员正对雷达标定的空洞区域进行回填作业，现场指挥人员紧盯施工进度与质量。
2: 通过此次探地雷达的高精度探测呢，在排查中发现有2处欢洞，我们立即制定方案，组织人工进行开挖。
0: 今年入汛以来降雨偏多，当地在常规人工巡查基础上，为全面掌握堤深内部结构质量，当地首次引进双频探地雷达技术，对堤防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精准识别土体疏松、含水率异常及空洞等隐患。
4: 主要的特点是实时采集、实时传输，每秒是达到800次的一个扫描，同时实现0到5米的浅部精确成像和0到15米的深部一个成像情况，精确度这个能达到80%以上。
0: 在完成堤防修复后，治洪区还依托雷达探测数据建立了动态隐患数据库，为今后堤防日常养护和汛期精准巡查提供了数字底图。据了解，数据库可实现隐患点位可视化、病害类型标签化、维修记录可追溯。
2: 下一步，我们计划将双频探地雷达检测纳入汛前、汛中常态化隐患排查机制，并逐步推广至其他重点水利工程，持续提升防灾减灾科技支撑能力，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大家知道什么是素颜小米吗？素颜小米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胚芽米。和普通米最大的区别是，胚芽米保留了米的胚芽部分，其他部分与普通米完全相同。胚芽米粒呢，呈现淡黄色，比普通米的营养价值更高，口感更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带您去济南市长清区的18里古道，去看看广式农场素颜小米是如何种植、生产、加工的。
5: 这个小米油喝上去很丝滑的感觉呢，
6: 对对，很柔软是吧？就是我们刚才在熬煮的时候啊，已经就是说熬出了3层米油，就是我们再撇出一层米油来静置一会儿，然后还会有一层米油，你看多厚重，你看一下，
5: 真的是，
6: 是吧？
5: 看，
6: 像果冻一样，米香味很足是吧？
5: 这个别管是什么时候，特别是早餐来这样的一碗，一天都会很舒服。
6: 咱这个小米它富含那个氨基酸，然后叶黄素，维生素 B， 它这个营养非常丰富。
9: 小米是传统健康食品，最常见的使用方式就是熬粥。在北方很多地区有早晚餐吃小米粥的习俗，一碗小米粥的极致体验往往取决于小米的品质好坏。
11: 大家好，我是农业记者北军，我现在在济南市长清区孝里街道的18里古道，看身后的优质小米正在收割。
12: 种植的面积大了，就使用那种联合机收割，但是这种山地呢，还是靠手工收割。咱目前割的这个品种呢，是叫天鹅蛋，它的这个穗形哈，椭圆形的，所以我们就是说这是比较古老的一种品种。它种出来的这个谷穗呢，比较长，也比较瓷实，
5: 看着它的这个籽粒真的也是很饱满的。
12: 你看咱这谷粒哈，它这个皮上都看出这个米粒的那个油亮油亮的那种感觉。
9: 济南长清区孝里18里古道属于丘陵地貌，光照充足，山泉众多，昼夜温差大，土壤多为黄壤土，熟化程度好，适合小米等杂粮种植和生长。小米种植全是旱地春播，完全依靠自然条件生长。
12: 咱这个谷子种呢，成熟期是在130天左右，它的成熟期比较长，包浆时间就很长，能吸收咱大自然的这些养分。普通小米的话，种植的话也就是在100天左右，一共是要经过4道工序。第一道工序呢，是先清除那里面的石子，然后里面的杂质全部都清选出来，然后呢再走这道工序。这道工序呢是筛选米粒的大小，走这边呢是筛选出我们的颗粒比较饱满的一些大米粒，然后走到这个工序的时候是经过低转速的磨米，保证了它原有的那种味道和品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精选了，进行一个抛光。在抛光的过程中呢，能保证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米质啊就是比较干净，免洗的标准。
3: 从清晨到晚上，广式农场小米的出品过程我全程见证。18里古道生产出来的广式农场小米口味醇香，普通小米真的没法和它比。
0: 山东卫视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季启动仪式在欧乐堡华林园景区成功举办，一起去现场看一看。黄河文化大会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重点打造的文化综艺 IP， 在国家广电总局指导下联合沿黄八省区卫视创制，开播3年来已斩获多项行业重磅荣誉，成为黄河文化传播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节目。2026年黄河文化大会第4季联合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推出寻宝季，
7: 这次合作是强强联合，山东广电的文化 IP 优势与我们欧乐堡华林园的文旅场景资源深度融合，既能提升华林园的文化内涵，也能为节目提供沉浸式的录制场地，进一步扩大双方品牌的传播影响力，实现文化加旅游的双向奔赴和双向赋能。
0: 目前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季拍摄工作正在欧乐堡度假区华林园风景区火热推进，节目已完成汉服、美食等主题片录制。8月8号至9号，著名表演艺术家唐国强现身华林园风景区，参与文运华林清爽一下文学专场录制，在华林千年古建之间品读黄河两岸的千古诗词，感受千年文脉。
8: 我们让唐老师担任寻宝官，然后让我们这些大 V 担任这些守关人，他们通过这种游戏任务比拼，通过这种有趣的方式，这种灵活的方式，然后让能更好的传播我们的黄河诗词文化、黄河文学。
0: 好，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P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再见。
1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7: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1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18: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8: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29: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28: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 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29: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28: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29: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28: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家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

这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那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天气已然从凉爽过渡到了寒冷，那有颈肩腰腿疼的朋友啊，对气温是尤其敏感，有时一夜之后醒来没有觉得神清气爽，反而感觉腰酸背痛，浑身不适。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专家来聊一聊腰痛的治疗与自我保健。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客的王少辉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王主任，欢迎您。
1: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那前面我们也刚刚说到了，王主任，像是颈肩腰腿疼啊，是秋冬季中老年和一些像是经常坐办公室的一些职员的一些常见病。这骨关节病应该本身来说就是千言难愈，特别是在换季之时，病情就是会突然加重，更是增加了这种患者的痛苦。那在这里想请教一下王主任，像职场朋友工作有时候可能真的需要长时间伏案，或者是端坐在这个电脑前，有时候感觉这个腰酸啊脖子疼啊是家常便饭，特别是今天又是寒露的天气呢，也是由凉转冷了，有的朋友现在可能睡觉还是贪凉，那清晨起床之后也是感觉这个腰痛是加重，活动是受限了。我们都知道腰部是支撑我们身体的一个重要部位，那一天中除了这种睡觉站立，包括我们的座位都会需要用到腰部的力量，那如果说是腰部突然出现疼痛，那是不是就预示着有可能我们出现了一些腰部的哪些疾病，是吗？
1: 是的啊，像我刚刚在诊室赶到咱们电台啊，那么临床上门诊上明显的这种颈肩腰腿疼的患者增多，像主持人张林刚才所说的，这个很多朋友啊，晨起时，这个腰痛啊突然加重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哈，那么第一点呢，我们最近最常遇到的病例，在社会上经常发生一种情况呢，就是腰肌纤维炎。
0: 嗯，
1: 腰肌纤维炎呢，在中医方面也叫一种寒湿性的腰疼。啊，也属于痹症的一种，往往和这种受凉啊、受寒有关系。我们说天人相应，天气变冷之后啊，人的循环代谢加快，啊，这个减慢，热胀冷缩。那么循环代谢减慢变差之后呢，那么容易在这个劳损的部位啊，像刚才说的，由于长期低头伏案或者是久坐啊、久立这种工作性质啊，是我们这种受损伤的部位啊，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受到啊这种循环代谢或者寒凉的侵袭，引发了局部的炎症的发生。那么这种炎症呢，在我们专业上叫无菌性炎症。
0: 嗯，
1: 是无菌性炎症有什么特点呢？
0: 嗯，
1: 所以临床上好多患者很纳闷儿。啊，说人家的腰疼啊，都是躺一晚上睡一觉，经过休息之后能缓解。
0: 嗯，对。
1: 我为什么早晨起来这个腰啊反而疼？休息晚上，
0: 嗯，
1: 早晨起来腰酸胀沉难受，啊，甚至有些患者呢像扭了腰一样，活动受限不敢动，啊，这个穿不上裤子，穿不上袜子，活动受限了。
0: 嗯，
1: 啊，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一种明显的我们说炎症的表现。啊，像腰肌纤维炎，
0: 嗯，
1: 因为人呀、这一晚上是休息的，是不活动的，所以呢，代谢循环差，那么局部的这种炎性产物，大量炎产物代谢不走，全部的堆积在这个局部啊，比如堆积在腰部，所以呢，晚上反而这个安静之后啊，一晚上，早晨起来反而感到酸胀疼。哎，往往活动起来之后，早晨起来之后，
0: 活动
1: 之后
0: 啊，
1: 反而轻松了。
0: 对，
1: 一活动呢，我们说气血循环开了，
0: 嗯，
1: 代谢循环这个改善了，局部的炎性产物代谢走了，所以这种致疼因子就减轻了。哎，说它反而轻。
0: 嗯，
1: 所以像这种腰疼呢，就和我们一般的腰疼不一样啊。
0: 就是您说是炎症的这种啊，
1: 哎，人家是越歇越舒服，愿意歇着啊，他这个是越睡懒觉，早晨起来越难受，
0: 嗯
1: 啊，所以这是一种腰肌纤维炎，啊，
0: 嗯，比较好辨别，
1: 对，
0: 嗯。
1: 那么第二种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呦，我这个好像没有受外力，但是睡一晚上觉之后，起来之后突然动不了了，啊，那么这个呢就稍微严重一点了啊。那我们说这就有腰椎小关节紊乱的这种特点了，
0: 嗯。
1: 那么由于肌肉有炎症疼痛啊，我们说肌肉附着在骨骼上啊，疼痛之后呢，肌肉会产生痉挛，这个样它会导致我们腰椎受力。不平衡啊，因此也会造成一些小关节的紊乱啊。那小关节紊乱就像我们外力扭伤扭错道理是一样的啊，这个关节错位了，所以呢它关节活动就不灵活了啊，这个中枢就失去了这种滑力，关节失去了滑力，所以呢关节在弯腰啊转侧当中呢就会出现这种被卡住被活动受限啊，所以患者说起来之后，哎呀，腰不敢动啊，甚至是不敢低头，这个弯腰刷牙。哦，这种患者呢，我们就会认为啊，可能除了治疗肌肉之外呢，还要给他通过力学，比如说通过手法，对他这种紊乱的关节进行矫正，进行复位，才能让他的关节重新回到这种正常的状态。
0: 嗯，是。那您说到刚才讲到这一点和前面说到那个炎症，这两点好辨别吗？我觉得好像都是就是醒来之后感觉这个活动受限，疼痛好像容易混淆，是吗？
1: 那你问得很好啊。那其实在临床上呢，我们医生还是很容易鉴别的啊。那像第一种啊，我们单纯的腰肌纤维炎，主要是以局部这种酸疼胀沉为主啊，不会出现明显的剧烈疼痛啊，也不会出现明显的活动受限，
0: 哦，
1: 啊，所以像中医说的和寒湿有关系，
0: 像受凉引起的
1: 寒性啊，对，凝滞，经络不通则疼啊，湿性啊重浊，哎呀，所以感到他这个腰啊大面积的觉得沉酸胀，
0: 哦，
1: 这是我们说第一种啊腰肌纤维炎啊这种寒湿性腰疼的特点，
0: 嗯。
1: 像第二种呢，由于这个受凉肌肉的收缩造成的不平衡啊，出现了腰椎小关节紊乱。像这种情况呢，它最明显的特点呢是疼痛剧烈，啊，活动严重受限。
0: 嗯。
1: 啊，所以有的患者就反映，我在床上转身，啊，包括这个弯腰，这个穿袜子、穿裤子都会受限。
0: 嗯，
1: 明显受限，
0: 嗯，
1: 啊，所以这种呢，主要是在动作上受限为主，
0: 嗯，
1: 啊，是代表了关节出现了一些轻微的这种错位，
0: 嗯，是，那这是两种都是清晨起来以后容易发现加重的一种腰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除此之外，这种应该说是还是跟这个时间上可能有关系，都是早上清晨，
1: 对。
0: 那除此之外，这腰痛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哦。那我们说腰疼的原因非常多啊，但是在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呢啊，除了像刚才所讲的两种之外呢，还有一种啊，比如腰肌劳损，
0: 嗯
1: 啊，那我们说腰肌劳损最近也在临床上我们发现了是很多老年人也非常常见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长期的低头这个弯腰啊这个或者是长期的站立行走啊这个腰部产生了疼痛，这就和劳累有关系啊，
0: 嗯，
1: 但今天我们要讲一些更加大家可能容易忽略的一些问题啊，像很老年人啊，这个在重阳节前后啊，很多我们都关心老年人啊，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想给老年朋友和他的子女们来讲一下老年人关于腰疼的这个特点啊，
0: 嗯，太好了。
1: 所以老年人我们说他腰疼呢也是积劳成疾啊，简单说的话呢也是属于劳损的范畴啊，
0: 嗯，
1: 但准确的讲呢，像诊断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更专业的呢不把它叫做腰肌劳损，
0: 嗯
1: 啊，因为叫劳损的话太泛泛了啊，凸显不出这种特点来啊。所以老年人的临床上我们说，首先呢我们简单的给他一个诊断，叫老年性的腰背疼。
0: 老年性腰背疼，
1: 嗯
0: 啊，
1: 那么这个名字一听啊非常通俗啊，好像不够准确， 啊，其实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反映的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啊。老年人的劳累之后，他疼腰疼是哪个位置呢？恰恰是背和腰结合的地方。
0: 哦
1: 哦，是腰背结合的地方啊。那我们再专业点来看呢啊，那么这种老年人的这种劳损啊、腰背疼啊，它更主要的原因，按照这种学术专业来说的话呢，我们有时候把称作腰椎失稳症。
0: 腰椎失稳症，
1: 对
0: 啊，
1: 失稳呢是哪两个字呢？就是失去稳定性两个字
0: 啊，失去平衡了，那个意思、哎、是吗？
1: 我们说腰椎脊柱是一个力学支柱，
0: 嗯
1: 啊，对人体起一个支撑作用啊。那么很多老年人呢，随着年龄增长，首先呢会出现了脊柱的变形，
0: 嗯，
1: 我们看到有一些老年人这个背驼了，
0: 嗯
1: 啊，那么有的呢会也出现了侧弯。甚至一些老年人通过拍片子可以发现呢，还存在一些腰椎滑脱，
0: 嗯
1: 啊，或者腰椎增生，啊，腰椎的骨质疏松。我们说这么多问题呢，都是老年人非常常见的，非常常见啊。
0: 是跟我们平时这个生活中一些行为啊、习惯是有关系的，是吗？
1: 是。首先呢，这属于一个退行性的病变。
0: 退行性病变。
1: 退行病变呢，就像我们说头发要变白啊，脸要有皱纹。随着年龄增长、啊、那么骨头呢都会有增生啊，所以到了一定年龄，由于人长期直立行走啊，劳动劳作都可以最后呢形成这种变化，所以我们说这种变化在老年人当中非常常见啊。但是现在它出现腰疼了，如果我们以某一种说的是增生啊，说的是这个腰椎滑脱啊，可能都够不上啊，到不了这个程度，所以我们综合起来我们会给它判断一个下一个诊断就叫腰椎失稳症、嗯、哦，就失去稳定性了，
0: 嗯，
1: 这种稳定性差，所以很多老年人他有个感觉，哟，说我现在年龄大了不中用了啊，成了个不倒翁了啊。什么叫不倒翁啊？就是我干一会儿活就得上床躺一躺歇一歇，
0: 嗯，
1: 哎，然后呢腰不疼了再干活，干一会儿活呢又得这个哎上床躺一躺歇一歇。
0: 哦
1: 所以这就说明他的这个腰在劳累情况下会加重啊，他这种耐久力会变弱，
0: 嗯
1: 啊，这是为什么呢哈、啊、首先呢我们说老年人两侧的这个腰肌啊，由于常年劳损啊，已经出现了纤维化，纤维化就说肌肉没弹性了，
0: 嗯，
1: 肌肉是辅助腰椎辅助骨骼来承担力量的，但是呢它现在呢没有弹性，因此呢失去了这种辅助的支撑作用，
0: 嗯、
1: 所以同样受力往往这种腰不堪负重。同时呢刚才说由于它腰椎出现了变形啊、出现了骨质增生等，这种稳定性变差，结果呢让这种支撑力变弱，
0: 嗯，
1: 所以这种老年人呀也会表现为劳累后会加重腰疼。
0: 哦、
1: 所以大方向属于一个劳损的这个范畴，
0: 嗯
1: 啊，但其实呢更专业点讲的话呢，我们可能会通过他的 X 线啊来分析啊他的主要原因，而找到原因之后呢，然后呢来对症治疗，
0: 嗯
1: 啊，而不是仅仅泛泛的说个劳损回家歇着就完了，那患者就找医生没有意义了就。
0: 嗯，是，那您刚才给我们讲到，那应该说是针对这种腰疼也是分这个年龄群的，也是分人群的，那同样其实不只是老年人中老年人，像是年轻人很多也会有这种腰疼的这种感觉，当然嗯，这中间也包括很多是办公室的这种长坐一族啊，还有一些包括一些男性和女性，有时候他这个也有这个性别之区分吗？
1: 是的啊，这个像很有意思哈，像我们在临床上啊遇到的椎间盘突出，比如说首先说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1: 那么腰椎间盘突出呢以前很多人有误解啊，为什么有误解呢啊，你比如今天下午来了一位运动员啊，20来岁啊，一个优秀运动员，说他的母亲非常担忧，要说我儿子这么年轻怎么他能够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那这个问题呢很多朋友会有，说很年轻人也得这个病啊。其实椎间盘突出啊发生于各个年龄段，如果非得说谁更容易这个发作的话，椎间盘突出啊我们说青年人和中年人。
0: 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在我们的印象中觉得是老年人得这种病会多一些呀。
1: 对，所以很多人会认为应该老年人多啊，那我们刚刚有个前提说的是非常专业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了、嗯、啊， 那么我们说腰疼腿疼的老年人多，他刚才说了很多人是膝盖疼啊，腰疼是一些骨质增生啊等原因啊。那么如果单纯说椎间盘突出症的话呢，其实更加典型的患者好发的年龄呢是中青年。
0: 嗯，
1: 为什么呢啊，就是说椎间盘大家都知道它位于两个椎体之间，像一个垫子一样，起一个这种弹簧一样的缓冲的装置。它为什么有缓冲作用啊？简单说的话，椎间盘里面富含，它的成分里边富含水分，含水啊。
0: 嗯，
1: 所以我们都知道了，年轻的时候啊，人体的水分多啊，像这个脸很光滑啊，细胞含水多啊。同时呢，这个椎间盘呢，由于富含水分，弹性好。
0: 嗯，
1: 但是呢，一旦受力受压，椎间盘突出了，结果呢，往往突出程度比较大啊。所以呢，在临床上，这种患者呢，症状重。第二个拍片子呢，往往，报告非常典型，非常明显。
0: 嗯，
1: 所以呢，真正的像压迫神经、坐骨神经疼，像放电一样往下放射啊，病号受不了，甚至坚持不住，都有开刀的这种意念的想法呢，很多患者呢都是壮年和青年。
0: 嗯，
1: 那么年龄大之后啊，年龄大了，我们说细胞要脱水啊，脸啊，皮肤脱水，出现皱纹了。那么椎间盘也要脱水，这个样椎间盘弹性啊反而变差了，说一旦受挤压突出程度啊，老年人往往不会太厉害，
0: 嗯
1: 啊，所以呢这种压迫神经的程度啊往往不会太厉害，
0: 嗯
1: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少部分的在临床上遇到了啊70多岁的老年人，椎间盘突出很明显，
0: 嗯，
1: 我们有时候也为了安慰他，会恭喜他。
0: 恭喜他，
1: 对，
0: 恭喜您得了
1: 突出，所以他的家人也很不理解，哎，
0: 嗯，
1: 又高兴又惊又喜啊，喜的是啊，他为什么恭喜我们啊？惊的是我们因为是有病啊。那我们跟他说了啊，其实说明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技能啊是年轻态、年轻化啊。刚才说了，通过讲解，只有这个越年轻态的身体，椎间盘的水分越多啊，突出了才明显啊，压迫性才典型。所以老年人往往不典型，但他典型，说明他整个身体啊、机体啊。年轻化，说一问呢，果然，其他病没有，就是这个目前是，腰突压迫神经出现疼痛，
0: 嗯，
1: 说老年人一听，也很高兴啊，同时呢又积极配合治疗了，也开始要。
0: 说到了，这关于这腰疼，其实它分的类型还是挺多种的，但是在临床上可能自己去辨别的话，就不是那么很容易去辨别开，所以说最主要的方法还是要去医院。来做个这样的检查，来看一看到底属于哪一种，是吗？
1: 对，
0: 然后再进行对症的治疗。
1: 是，像刚才您提到了，有时候和年龄有关系，和性别有关系啊，
0: 嗯。
1: 那么我们说到了年轻人，既然说到了啊，那我们很多年轻人也现在发现，我这种病提前化了啊。像男同志，男性呢啊，这个腰病容易出问题，
0: 嗯，
1: 啊。那女同志呢，容易颈椎病，容易这个过早的发生。
0: 哦，
1: 颈椎病啊，像尤其是刚才说年轻的女性，那我们可能困扰她的很多问题，首先是颈椎可能常见。
0: 嗯，
1: 哦，这是性别的一些差异啊。那么颈椎，那么这个颈椎呢，哪种类型的人更容易得呢？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啊，就是说这个个子高。脖子长的这种小姑娘，
0: 个子高脖子长，这还有这样的特征啊，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叫天鹅颈，天鹅颈啊，
0: 嗯，
1: 我们说这个脖子小姑娘高高的瘦瘦的，脖子长长的挺漂亮啊，像个腰的小天鹅一样，但是呢上天是公平的啊，在给她这个美貌同时呢，也让她的颈椎啊可能会过早的出现颈椎病。
0: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1: 因为当她的脖子比较这个长，虽然好看啊，但是呢我们说脖子长，在脊柱的生物力学上来说呢，长容易造成动力不稳。
0: 哦，
1: 所以这种女孩子得了颈椎病之后呢，到了医院拍片子，往往有一个共性，就是叫颈椎的生理曲度变直。
0: 嗯，

0: 哦，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它过早的变直了啊。那我们说正常颈椎啊有一个生理曲度，
0: 嗯
1: 啊，我们整个的脊柱有这么四个生理弯曲，
0: 嗯，
1: 使我们整个脊柱像弹簧一样啊，能够吸收来自外来的负荷，吸收振荡力，来减轻保护我们的脊柱受力，
0: 嗯
1: 啊。那么像具体而言，比如颈椎啊，它有一个向前的弯度，要向前弯，嗯，啊。那么保持这个弯度之后呢，当头压在了颈椎上啊，那么骨骼和颈椎间盘受力呢是一个很小的力量，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这个颈椎病可以延缓发生，
0: 嗯。
1: 为什么说颈椎变直了不好呢？当这个颈椎拍片了，我们一看哦，没有弯度了，消失了，成了一个直棍了，那么这个头的力量就全部压在了颈椎上，力量分解不开啊，100%全压在了脊柱和颈椎间盘上，所以同样的每一天每一个月每一年，那么这种生理曲度变直的患者呢，由于负重加大，说它会加快骨质增生啊，加快椎间盘的突出啊，加快神经的压迫啊，哦，那因此呢这种颈椎变直呢，我们说这是个，首先这是颈椎病的第一个啊非常大的特点，啊，
0: 嗯，是。那现在应该说是很多这朋友随着这个就是应该说是手机上网的这个普及吧，很多低头族是不是慢慢的也是加入这种就您说的这个颈椎容易出现病变的这么一族呢？
1: 是啊，我们说年轻人颈椎关键是和目前的这种娱乐学习生活这种习惯有关系啊，
0: 嗯，
1: 低头伏案啊，尤其是啊，每天晚上很多朋友啊喜欢半躺在床上看手机，
0: 很舒服。
1: 对，葛优躺，这个时候呢，头啊就枕在了床头上，或者枕在了墙上，造成了啊，我恨不得这个颈肩呈90度向前来，
0: 嗯，
1: 这种损伤是非常大的。
0: 哦，
1: 我们在临床上呢也看到了很多这种患者，有时候我们感到很可惜，觉得这个年龄按照正常退化的话，颈椎病，啊，不该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为什么呢？啊，因为他已经有这个椎管狭窄了啊，甚至压迫脊髓了。
0: 嗯，
1: 后来经过我们采访啊，经过这种了解沟通交流，知道了他这种习惯。
0: 好的，是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夏秋之交，暑热气候开始向寒凉气候过渡，一早一晚凉意渐生，但是小薇还是盖被子睡着凉席，觉得这个季节这样睡觉最舒服，晚上睡觉不用开空调，裹着被子睡凉席真是爽，但是这样却会引来身体上的不适，那么该什么时候撤掉凉席呢？

0: 家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在这个季节啊，可能还有一部分人像小薇一样，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盖着被子，但是底下呢却还铺着凉席。可能刚开始啊没什么感觉，但是时间长了，像腰椎病啊还有肩周炎等等骨关节的疾病啊就会秋后算账来了。其实啊，不仅是骨关节的疾病，像感冒还有发热等等的症状呢也是很容易出现的。
1: 夏秋之交，白天残暑未退，气温偏高，湿度偏大，给人一种闷热的感觉。此时切忌莫贪一时的凉快而引起病症，因为一到晚上气温就会降低，再加上凉席本身就是气温越低它的温度也会越低。如果按照小薇的那种睡法，一觉醒来可能会发生面神经麻痹，或者是肌肉关节酸痛，或着凉感冒。
0: 有很多时候啊，不只是年轻人呢容易贪图凉快，那有很多体质比较好的老年人呢也是为了凉快啊迟迟的不愿意撤掉凉席，认为像草席还有亚麻凉席呢没有凉席那么凉，多铺几天呢是没有关系的。其实啊，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不管是哪种凉席呢都能起到凉席的作用，因为凉席啊是由竹草等等啊这种散热非常好的材质做成的。当人呢睡在上面之后呢，身体接触到凉席之后啊，这样体表呢受热不均，血管呢就会收缩，那肠胃的神经功能啊就会发生紊乱了，会导致呢胃肠的黏膜受到伤害，容易引发习惯性的腹泻。
1: 如果您实在怕热想睡凉席呢，为了您的健康啊，最好是在凉席上铺一层床单，这样既不会很热，凉席也不会直接接触到您的身体，对身体呢又不会造成伤害。但是中老年人应该在立秋前就撤掉凉席，因为中老年人的身体较弱，骨骼也比较疏松，如果不及早撤掉凉席，气候的变化会使人得上面神经麻痹和关节疼痛，严重者可能还会出现中风，全身瘫痪。
0: 一场秋雨一场凉，这个时候啊中老年人呢更要及时的撤掉各种凉席了。不过一般来讲啊，什么时候撤掉凉席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最好在立秋之后啊就要把各种凉席给撤掉了。如果不及时的撤掉凉席的话，在过低的气温之下呀，我们人体呢就很容易出现以上这些症状了。
1: 气候学上把五天平均气温下降到22摄氏度以下作为秋季开始的标志，一般9月上旬才能真正进入凉爽的秋季，这时气温的日较差逐渐的增大，往往是白天炎热而夜晚却比较凉爽。
0: 立秋之后啊，我们终于可以摆脱闷热的烦恼了，晚上呢也能舒舒服服的睡一觉了。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入秋之后啊早晚的温差呢会进一步的加大，那我们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服，尤其是早晚的时候一定要多穿一点，同时呢也要加强营养，多多的进行体育锻炼。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立秋之后即使是亚麻凉席或是草席也应该撤掉。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3: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的王少辉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腰痛的治疗与自我保健。那朋友们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加入我们的山东乡村广播的健康山东微信公众号，点击加入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刚刚前面王主任也说到了，其实这种腰痛啊它是不分人群不分性别的，其实好像在我们生活中男性和女性朋友，您刚刚前面说男性朋友可能腰痛的会更多一些是吗？
4: 嗯，
3: 是不是这跟我们自身的这种生活的行为啊习惯可能都是有关系的呢？
4: 对啊，你像我们说男同志呢，从事一些体力劳动啊，这个负重的这种运动，包括运动啊，都比较多，所以呢，腰是承担身体70%力量的一个部位。
3: 嗯，
4: 那么因此呢，男同志里面呢，这个腰椎出现问题的是比较多。
3: 嗯
4: 啊，像还有一些像膝盖、膝关节啊，这个很多观众也很多听众朋友们非常关心膝盖、膝关节的问题。像膝关节呢，一个是和体重关系很大。
3: 嗯，
4: 体重。啊，我们说这个力传导啊，人直立行走啊，然后膝盖呢，最后承担着很重要的一环力量啊。这个由于体重过大，结果呢会加快膝关节的磨损。
3: 嗯，
4: 所以我们说膝关节厉害的患者啊，甚至最后出现了关节变形啊，甚至这个严重影响功能啊，要置换膝关节的患者，我们看他有共同特点，就是很多。又高又胖，啊，这种体型，所以关节呢就压坏了啊。那么随着天气的变凉，除了这种受力之外呢，其实这种寒凉啊，这种炎症啊，也是有诱发膝盖疼的原因。
3: 嗯，
4: 啊，很多朋友说我年龄不大啊，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膝关节这种增生啊，为什么这个我最近啊膝盖疼啊，甚至是有点肿？
3: 嗯，
4: 那么这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一种。膝关节的滑膜炎，滑膜炎啊，那我们说关节的滑膜正常是分泌少量的滑液来润滑我们的关节，
3: 嗯，
4: 但是呢，当受到寒凉刺激之后呢，它会诱发这个关节炎，啊，让这个滑膜的滑液增多，结果呢会造成膝关节积液，那我们说眼里揉不得沙子啊，那么膝关节呢里面呢积液多啊，这个样子造成压力大。所以呢，就会形成关节肿胀啊、疼痛啊，哎，走路一瘸一拐。
3: 嗯，
4: 哎，所以最近这种病号也挺多。
3: 嗯，是。那应该说，天凉了，可能这种像是腰腿疼痛啊、颈肩疼痛的这种患者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保暖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肯定也有不少朋友可能因为受凉，然后去您那儿的。
4: 嗯，
3: 其实应该说是像是这种腰痛啊，包括膝盖疼痛，包括颈椎的疼痛，因为受凉引起的这种炎症，像是在中医方面，我们有什么比较好的这种保守治疗的方法吗？
4: 是。那我们说大部分这种颈腰椎关节脊柱病啊都不需要手术啊，那么首先呢都会建议先采取保守治疗啊。那么如果患者比较轻的话呢，也可以自我保健，自我治疗。
3: 嗯，
4: 我们说其实无论什么病啊，本质上都是炎症。
3: 哦，
4: 好多朋友说椎间盘突出症呢啊，你说腰肌纤维炎，我们理解了，有个炎字儿啊，像膝关节的滑膜炎也有这个炎字儿啊，这是
3: 炎
4: 症
3: 啊，这个没错。
4: 对，那椎间盘突出症为什么是炎症呢？对，椎间盘突出症啊，我们再准确的从病理生理上来讲的话呢，它是一种神经根的发炎。
3: 哦，
4: 那么由于压迫啊，这个神经根呢受到刺激，所以它也会出现神经根的水肿炎症。
3: 嗯
4: 啊，所以它也是一种炎症啊。
3: 嗯，
4: 他们这种炎症呢有一个共同特点，属于无菌性的炎症。
3: 无菌性啊，
4: 无菌性炎症呢就和相对的啊，和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感冒、咳嗽、肺炎，它不一样，炎症。
3: 嗯，
4: 所以有的朋友说一知半解啊，说我知道是炎症，因此我们是不是得吃点这种消炎药啊，比如抗生素啊？哦，其实不是的。
3: 嗯，
4: 那我们这是无菌性的炎症啊。
3: 嗯，
4: 那无菌性炎症有一个特点啊，往往得温则热则疏，在中医角度上来看啊，那么所以呢，很多患者我们说，你为了预防或者已经有症状了，为了自我治疗、自我康复，所以我们会建议啊，通过一些家庭自我一种热疗的方法，热疗。
3: 嗯，
4: 那么热疗的话呢，就说是像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烤电啊，啊。包括这个热敷啊，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晒太阳啊，这个部位，啊，最近很多朋友说，我这个，胳膊肘，由于受凉之后出现炎症了，比如网球肘啊，然后呢，他晒一晒，感到轻了，哦，是，啊，因为晒之后啊，热可以， 加快循环代谢啊，可以把代谢不好的炎性产物代谢走，啊，让局部的炎症啊减少或者消除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想教给大家几个小招啊。如果万一啊，收音机前的朋友您最近恰恰是颈部疼啊，或者是腰椎疼痛啊，难受酸胀啊，那我们也教给你一个不求医的方法。
3: 嗯，太好了。
4: 首先呢啊，在今天晚上，比如您在洗澡的时候呢，对这个疼痛的部位啊，可以用热水来冲击，适当的把水温提高啊，长时间的专门来冲这个位置。
3: 嗯，
4: 那么如果这种效力热力还达不到的话呢，可以用吹风机。
3: 那您说的这种热力得多高的温度啊？
4: 像一般的话，可能是人皮肤能够耐受的温度是40度啊。
3: 嗯。
4: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水温啊适当的调到50度左右。
3: 啊。
4: 哎，对局部进行这个
3: 冲击多长时间呢？
4: 啊、
3: 会不会时间太久对这个皮肤造成损伤啊？
4: 反复冲击这种温度呢啊，不会对皮肤造成的这个损害啊。
3: 嗯。
4: 逐渐的皮肤可以适应啊。
3: 嗯。
4: 那一般的话呢？在这个部位呢，我们建议啊，连续的冲击啊，3分钟左右，就可以把这个位置移开，
3: 啊。
4: 第二个呢，像如果您脖子疼啊，像落枕也难受啊，或者腰酸胀啊，也可以专门用吹风机，在这个部位上呢，隔着一定距离啊，温度调的合适，也对这个位置啊进行这个吹啊。那么这种方法呢，虽然简单，每家。家庭中都可以啊，拈手即来，但是呢，非常的有效，对大家。
3: 嗯，是。那您介绍这两点，这种简单的方法，其实真的是很简单，在家里就自己可以自我保健。
4: 对，这是一种热疗的方法。
3: 热疗的方法啊。
4: 第二种呢，还可以做肌肉的拉伸。
3: 哦，拉伸。
4: 肌肉韧带关节要适当拉伸。
3: 嗯。
4: 我们说它酸胀疼啊，就说明这个肌肉啊可以出现。保护性的痉挛，我们说当这个身体发生疼痛之后，我们自身可以保护，那么在我们的关节肌肉的表现呢，就是肌肉会痉挛。肌肉痉挛就是指肌肉会收缩变短了，所以呢会影响我们的活动受限啊，哎，所以肌肉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相对的采用这种治疗，哎，做关节拉伸。像颈部的话呢，就是我们叫反向拉伸，就是哪个部位啊疼啊，我们要反向把这个颈椎去活动起啊。比如说我的右后侧啊，这个酸胀难受，发紧，我要向左后的方向啊，去这个左前的方向啊，相反方向，反向的这种拉伸起来给他啊，让这个韧带肌肉呢充分的伸展开，
3: 成一个对立面，
4: 对立面，到了极限之后呢，保持一定的时间。那么呢，腰部也是，很多人呀不敢练弯腰。
3: 对呀。
4: 我们也经常问他为什么不敢练弯腰，他说我本身就椎间盘突出，我怕一弯腰啊，椎间盘这个腰一张开口，这个椎间盘再出来了的啊，
3: 就挺害怕闪着腰的啊。
4: 这种朋友啊是临床大有人在啊，哎，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说腰啊也适合拉伸啊，这个腰部啊和颈椎啊、脊柱啊。想不得病啊，或者是自我治疗啊，一定要增强它的柔韧性，柔韧性啊，保持脊柱的柔韧性。
3: 怎么增强呢？
4: 我们恰恰是每天周五正往啊，这个坐，长久的坐啊，长久的这个站，脊柱呢很少得到这种自由活动，因此呢脊柱会加快退化啊。所以呢，像您问到的，怎么锻炼呢？怎么能够？增强柔韧性呢啊，比如说腰的话呢，我们就建议多做一些拉伸后背肌的动作，拉伸后背肌啊。那么很多朋友呢往往给做反了，练反了，他说我听说有大夫说过，为了防止这个腰疼啊，我要做仰卧起坐，我还要做这个小燕飞啊。其实呢，那这些动作呢在腰椎里边很多阶段，很多患者是做反了，越做越重啊。我们往往建议患者要反过来做，怎么做呢？比如要把腰拉开，必须是弓成一个弓，缩成一个弓才行嘞啊。所以呢，像刚才说了，弯腰啊，这个用手去摸脚摸地啊，直立弯腰，这个可以拉腰啊，把这个挛缩的拉长。 如果你躺在床上呢，哎，也可以仰卧着，把双腿呀、在胸前屈曲，然后呢，我们用上指双手十指交叉抱住膝盖，啊，把这个腿呀、大腿呀向胸部压，抬头来够膝盖去。这个时候，整个身体就卷成一个团儿，像弓一样，把我们的后关节、脊柱、韧带都充分的拉伸开来了。这个样呢，一方面啊，对我们的劳损呀、受凉引发的这种痉挛，哎，可以起一个舒展、舒缓的作用。同时呢，可以把脊柱的间隙拉宽，防止对椎间盘的挤压。所以，好多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呢，也非常适合适用。
3: 是。那王主任，就是在我们正在处于疼痛期的时候，这时候可以拉伸吗？
4: 那我们说刚才讲到的是一个自我康复治疗啊，这都说明患者的症状呢属于可控啊，只是酸胀不适难受啊。当然，如果出现了严重的症状，影响了他的活动啊，严重影响生活啊，像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像腰椎小关节紊乱影响他的功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找到专业的医生啊，像我们呢就是主要从事这种中医整脊手法矫正这种保守治疗。找到这种医生了之后呢，医生可以呢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有的放矢，对症治疗。
3: 是。那

0: 前面说到其实两种方法还是挺简单的，一种就是使用这种热疗的方式，一种是拉伸的方式，当然这种拉伸也要看自己的这个情况来辨别对待，不能说是哎，我这腰疼我拉伸一下就好了，其实也要看看自己到底是处于哪种情况。
1: 嗯，
0: 那前面说的这种热疗，其实我们都知道应该说在中医疗法有一种就是拔火罐嘛，这种拔火罐是不适用于对我们这种像是腰椎啊这种颈椎啊包括这种膝盖如果疼痛的话拔一拔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1: 是我们说火罐啊，火它具有这种温热的效应啊，所以也符合刚才我们谈到的哎这种热疗啊的范畴。所以呢火罐我们说它的作用主要是拔寒祛湿，
0: 嗯
1: 啊，温经通络，
0: 嗯，
1: 但在科学方面我们也可以解释了啊，我们说中医啊很多东西可以用西医啊包括现代科学解释的，为什么拔罐有效啊，很多人说拔罐之后这个地方发紫说明是拔出了这个风了拔出湿了，
0: 嗯，
1: 但我觉得这么解释还不够科学不够直接，是吧？来这个寒湿老百姓看不到啊，那其实呢刚才在科学方面讲呢就是这个局部循环代谢差有些炎性产物堆积在周围啊，因此呢拔罐之后呢哎，首先由于代谢差含氧量低所以拔罐之后会发暗发紫哎，那么这么解释很老百姓就接受了，
0: 其实确实是越暗越紫代表着里面这个体内的这种寒气越重，
1: 对
0: 是吧，
1: 因为循环代谢差炎性产物多啊，
0: 嗯，
1: 同时呢由于拔火罐呢它可以让肌肉收缩啊，甚至毛细血管破裂，
0: 嗯
1: 啊，这个样它可以让在微循环里边的这种炎性产物能够充分的释放出来，
0: 嗯，
1: 释放出来之后呢哎，通过这种代谢啊更容易的把代谢走，
0: 嗯
1: 哎，所以我们说消除了啊局部这种致疼因素，降低了炎性的产物，因此呢局部的疼痛和症状就会得到明显改观。
0: 嗯，是，那我们知道很多像是中老年朋友都特别喜欢拔火罐，特别是在家中有时候不一定是火罐也许是那种气罐，然后腰腿疼痛的时候会拔一拔，可有时候一拔起来感觉时间上挺长的，这个拔罐它这个时间上有没有限制和要求吗？
1: 你问的非常关键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说这个对中医要健康有一些这个扩大误解啊，那么你有的朋友说是我拔罐之后起泡啊起泡啊，其实呢这不是我们经常倡导一种疗法啊，那有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中医药保健机构啊由于不太专业哎，反而以这个为噱头啊，每次给人拔时间过长啊，然后呢次数频繁，最后呢起泡流水啊，号称是排毒啊，那其实这个呢都是有一些不正规的一些这种嫌疑啊，所以很多朋友传统疗法啊，但是呢也是啊有这个讲究啊，首先呢要采用适合的部位啊，像这个大血管的地方像腹部啊颈部啊就不适合拔啊，
0: 腹部和颈部是不适合的，
1: 对
0: 哦，
1: 那第二个呢拔的时间也很关键啊，所以时间不宜过长，那么时间过长之后啊对于毛细血管过度的这种这个吸引刺激挤压啊造成过度破裂，同时呢往往让皮下这种组织液造成这种挤压哎形成水泡，
0: 嗯
1: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水泡这个主要是拔的时间长了，
0: 嗯
1: 啊，因此呢这个对皮肤造成了破损，然后不好愈合，甚至影响啊这个穿衣啊，最后影响这个出现感染哎，这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拔罐的时间啊也要这个注意啊，第三个呢对它的适应症也要这个把握住啊，我们说这个拔罐呢它只是对这个肌肉起些作用啊，如果这个病呢它是在骨或者是在由神经受压，那么单纯的在表面上拔肌肉去可能不起到主要的治疗作用，
0: 嗯，是，那通过这个拔罐是不是就对我们这个腰颈椎这样的疾病应该说是能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啊？
1: 是啊，主要是对刚才讲了像腰肌啊背肌啊肌颈部的这种肌群这种劳损啊是有效的啊，因为他们共同的问题啊都是仅仅是浅层是肌肉的问题啊，还没有累积到刚才说的骨骼啊椎间盘啊，像我们说腰椎间盘为例，像腰椎间盘啊它位于我们脊柱的前侧，那么我们治腰的时候呢往往是在后边。

0: 所以呢椎间盘其实呢它是很深的位置，那么单纯的在这个皮肤表面拔罐，像对这种椎间盘突出的本质这种适应压迫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所以这个叫适应症的选择啊。所以拔罐呢是一种中医疗法，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家庭常用的喜闻乐见的一种自我保健方法，非常好啊。当这个受凉啊，肌肉有炎症啊，肌肉疼痛啊，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呢当我们出现了骨骼啊以及椎间盘椎管狭窄神经的问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要上升到一个更加专业的治疗的层面上来了。
1: 嗯，是，也就是说针对于这种拔罐可能是比较浅层次的一些炎症可以进行一个修复，但是像是我们比较已经说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像是像突出啊膨出之类的，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像一些中医疗法您前面介绍到了推拿和正畸可能就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是吗？
0: 首先会起到明显缓解啊，更重要的呢它可以起到临床治愈的效果啊。像我们说椎间盘突出啊，包括关节的错位，往往是和我们的受力有关系啊，受力有关系。所以我们说这个病怎么治呢？哦，光拔罐椎间盘进不去，光贴膏药吃药片它也进不去啊。那我们是怎么治啊？很简单啊，我们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他的得病和受力有关系，所以他的治疗反过来要通过力学治疗啊。那么什么产生力啊？那我们说这种手法可以产生力，当然有个前提啊，现在这种从事这种手法的特别多啊，都觉得是简单易学啊。那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专业性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牵扯到解剖啊，骨骼啊，神经啊，包括安全性啊这种专业问题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手法治疗呢，第一个呢要注重安全性啊，那么手法要安全啊，然后呢有效。所以像我们来治疗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呢，往往我们通过这种生物力学啊，把这个X 线学、影像学啊，以及它的这种查体、这种骨诊结合起来，然后呢才有效的进行这个治疗啊，这个样呢才能达到我们说手法治病手到病除啊这种快速治愈的效果。那当然目前我们在临床上呢，我们遇到的大部分患者呢通过治疗都可以摆脱一刀之痛啊，可以摆脱手术啊，所以临床上包括这个手术科室的大夫也赞同啊，所以这个得了椎间盘突出这种病啊，首先呢建议先保守正规的这种保守治疗。
1: 是，那现在已经进入寒露了，这天气也降温了，那特别是有这个颈肩腰腿疼痛的这朋友也开始觉得哎呦浑身不舒服了，那在这里也请教一下王主任，在这个季节那我们如何做好自我保健呢？
0: 一个相应的通过我们讲解大家知道了啊，第一个要注意适当保暖啊。那么现在很多朋友喜欢穿的这个上衣比较短，一弯腰啊或一下蹲，这个腰就皮肤就暴露出来了，说这都是容易造成腰疼的这个重要原因啊。对，那么因此呢到了一定季节我们说天人相应啊，要这个天凉加衣啊，所以秋衣秋裤啊开始要上阵了啊。第二个呢啊，像每天睡觉之前或者起来晨起时这两个时间段，建议做一些关节像腰椎颈椎的一些操运动啊。通过运动呢，第一个可以让局部发热啊，加快血液代谢啊，第二个呢可以让这个颈腰椎保持这种正常的柔韧和灵活性啊，这个样呢虽然做的动作做的这个事儿很小，但是呢意义其实很大。
1: 那您能简单跟我们说几个动作吗？
0: 像这个腰的话呢像我们建议腰做一些体侧运动啊，体侧运动啊。什么叫体侧运动？就是站直之后一手掐住腰对侧的这个腰部向反方向弯做侧弯体侧运动。这个第二个呢做这个下腰运动腰向下弯 这个颈部呢啊，我们像经常推荐动作，哎，一个是啊，前后运动，前后运动什么意思呢？我们像华佗五禽戏里边设计的啊，以模仿了很多动物，比如说颈部呢非常适合前后，要做这个前后屈伸。举个例子，就像仙鹤喝水一样，把头要向前伸出去，然后呢再向后缩回来，前后运动。
1: 嗯，
0: 对我们这个颈椎是最关键的啊。
1: 嗯，
0: 反而不强调做这种大幅度的仰头运动啊，过分的仰头啊往往会使椎管变窄。
1: 嗯，
0: 好多老年人说我在这个山上啊晨练啊练仰头啊豪气万丈啊，我觉得他们大夫讲过说仰头好能维持生理曲度，结果呢把这个理解成过于执着了，越仰起头啊，这个时候他出现了两手发胀，甚至上肢放电，这说明什么呢？啊，当他过度仰头的时候呢，结果造成了椎管这个狭窄，神经压迫出现了，所以就告诉我们了，尤其老年人啊，过度的向后仰头练这种操啊，是不适合的啊。
1: 嗯，
0: 第二个老年人呢，也不适合这个头啊来回转圈啊。那么转圈，我们说老年人啊，由于骨质增生啊、关节变形啊，它会使颈椎的椎动脉受压，血管受压。
1: 嗯，
0: 所以当转圈的时候呢，往往某个角度可能是椎动脉受压加重，这个时候呢血向头供血会上不来，往往会出现头晕目眩的感觉啊。所以我们说就是自我锻炼最好也应该根据个人的情况找到专业人士给予个性化的这种指导。
1: 嗯，是。那刚刚前面王主任跟我们说到了，其实对于这种颈肩腰腿疼痛的朋友，在秋季病情非常容易加重的，在积极生治疗的同时呢，也要做好这种预防工作。那天气转冷，应该要注意做到防寒保暖，否则也容易使我们的肌肉会出现一些紧张和痉挛。那同时呢，在如果出现了症状的话，一定要减少运动，卧床放松休息，不要盲目治疗，应到正规医院进行诊治。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紫外线在科学上的定义是某种波长范围内的太阳射线，它可以帮助人体吸收钙质，它可以消灭细菌，但同时呢，它也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眼睛。秋天的到来让很多人感觉到强烈的紫外线已经随着高温和骄阳离我们远去了，遮阳伞、太阳镜似乎也该收起来了。但是真的像我们想象中的一样，紫外线已经慢慢减弱，不足以伤害到我们了吗？我是健康指导黄庆。那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洗礼啊，秋天的天高云淡呢，的确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舒适。但是呢，就是这种天高云淡呢，造就了秋季紫外线不弱反强的趋势。那也让秋季啊，成为了一年当中紫外线最强的季节。那在这里啊，我有一个表格，大家呢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四季紫外线不同的特点。现在呢，我们就从紫外线强度最低的冬季开始说起。冬天呢，除了滑雪场之类对紫外线反射率比较高的场合呢，日常的生活中啊，您都不用担心紫外线会给您带来伤害。春季的紫外线强度呢，要明显的高于冬季，但是呢，仍然不及夏天。但是啊，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息呢，人体在春季对于紫外线的敏感度呢，是全年最高的，所以春天呢，是很容易晒黑的。夏天的紫外线比春天呢，要高很多。但是经过了一个春天的适应期啊，这个时候人体对紫外线的抵抗力已经增高了，只要您的防晒工作到位，就不容易被晒伤了。最后呢，就是全年紫外线相对最高的秋季了，原因呢在于秋季的云层呢比较薄，紫外线直射地面，虽然气温降低了，但是呢防晒啊还是不能怠慢的。四季的紫外线强弱有别，那在整个秋季当中呢，紫外线的强弱啊也是有分别的。一般来讲呢，初秋的紫外线是要高于深秋的，但是根据天气情况的不同呢，也有例外。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几个辨别紫外线强度的小窍门。
4: 云层的厚度直接决定了紫外线的强度，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要靠眼睛看。如果云层稀薄，看起来天高云淡，您出门的时候就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另一 个方法要靠感觉，如果一段时间内预报的气温不高，但感觉上却非常的炎热，就说明紫外线的强度非常的高，这个时候夏天的防晒工具就要再次派上用场了。
3: 除了靠眼睛和感觉啊，大家还要掌握一些紫外线的基础知识。那么一天当中什么时间紫外线是最强最具杀伤力的呢？大家啊可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中午12点的太阳才是最毒的。
4: 12点来自太阳的紫外线的确是最强的，但是下午1点左右，地面所吸收的能量也开始释放出来，这个时候太阳和地面的紫外线上下夹击，是紫外线总量最大的时候。到了下午2点，太阳辐射呢要比1点弱一些，但地面辐射仍然很强，温度也会比较高，所以您的防晒也不能只顾头不顾脚了。
3: 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对我们有一定的伤害，但是适当的接受紫外线的照射呢，对于我们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选择在秋季上午9点到10点以及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出去晒太阳，这个时候紫外线的成分呢，很适合人体呢合成维生素 D， 使骨骼呢正常的钙化，对于小朋友和老年人呢会很有好处的。那么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猖獗，但是只要我们正确的利用它并且使用它，那么秋季呢也是一个晒太阳的好季节。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上午6点到9点，阳光中以红外线占上风，紫外线相对薄弱，所以这时候晒太阳对于补钙的作用并不大。二，晒太阳时最好穿红色衣服，因为红色能吃掉杀伤力很强的短波紫外线，对保证皮肤的安全有很大的作用。
5: 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5: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7: 现在是晚上11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出。
1: 大家好，我是凤婷。我们先来说一说这样一个场景：开会先放 PPT， 会上的人开口闭口就是关于数据、流量等等的这样一些高频词汇。您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群白领在上班开会的场景吧，但如果我告诉您，这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他们在讨论的呢是关于如何种地的事儿，您会觉得意外吗？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是一位数据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样用数据玩转农业的。我看到说这个你们曾经有一批200亩的这个菠菜，就是你们用数据抢回来的。
2: 我们这个菠菜200亩加起卖了，总共利润的话接近70万左右吧。
1: 我听说你们大棚种出来的这个菜啊都是爆款，而且呢大棚一年四季都有活干，60多位村民在你们的大棚里呢都有相对稳定的工作。
2: 这个完全可以用一些数据体现出来，庄稼全部变成废墟了。
3: 用数据抢菠菜，用数据种爆款，这位数据控真是把农业玩出了炫酷感。一起来听数据控新农人李婷如何用数据玩转农业的。
1: 李婷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李婷，来和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哎，李婷啊是一个不太善言辞的比较稳重的这样一个大男孩啊，他今年29岁，是安徽省颍上县人。他2015年毕业于江西农业大学园艺专业，毕业之后呢他选择回家乡发展，创办了颍上县十里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之下呢，先后流转了560多亩的土地来建设现代化的蔬菜大棚，发展秧苗种植，并且呢现在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啊。我们今天就和李婷一起来聊一聊他回乡创业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啊。是这样的，李婷，在采访你之前啊，我看了很多关于你的这个新闻报道啊，有很多的这个镜头画面啊都是你们坐在一起啊开会，然后呢这个会上我看放着各种 PPT， 然后呢各种的报表啊、数据表还有柱状图等等的，就是感受到你们真的是在用数据种地。
2: 对的对的。
1: 嗯，
2: 我们主要做数字农业，在线上销售这一块，所以我们这些数据啊，
1: 嗯，
2: 还有像一些报表，这个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一些内容吧。
1: 嗯，我看到说这个你们曾经有一批200亩的这个菠菜，就是你们用数据抢回来的。啊，那个标题挺有意思的，说是用数据抢回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怎么抢的呢？
2: 这个菠菜呢是在去年的大概8月份的时候我们定制的。
1: 嗯，
2: 因为在7月份这个时间它属于三伏天，
1: 嗯，
2: 温度比较高，
1: 嗯，
2: 我们当时在前茬我们连续播种了2次的这个盐秋的毛豆，然后去年的7月底和8月初的时候啊温度特别高，
1: 嗯，
2: 因为毛豆的在温度高温的时候出芽都比较快，
1: 嗯，
2: 结果它出芽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温度太高，
1: 嗯，
2: 就是烫死在了地里，在被这个日光灼伤，然后又加上这个高温又下了雨，
1: 嗯，
2: 最后这两茬毛豆都没有，都出芽率都很差，
1: 嗯，
2: 眼看着我们地里零零星星的一大片土地啊，我们大概有200亩，
1: 嗯，
2: 结果毛豆出芽都零零星星的，眼看就要绝收。后来呢我们也是在这个我们的销售平台啊，
1: 嗯，
2: 还有我们有及时又关注了整体的这个市场行情的情况，
1: 嗯，
2: 嗯，这个当年的在8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这里下雨，山东那边也在下雨，
1: 嗯，
2: 结果山东那边的它的菠菜也因为一直强降雨，所以那边的菠菜没能及时播种下去，
1: 嗯，
2: 而我们又看到了这个在网上在线上的这个菠菜销量啊，嗯，也非常好，就是它的整体的销售价格，
1: 嗯，
2: 还有销售的需求量，
1: 嗯，
2: 在往年在我们八月中可能会在10月1号之前会出来，
1: 嗯，
2: 在这个时间段呢它会有一个不错的收益，
1: 嗯，
2: 当时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预测，然后也是几个人坐下来我们论证了之后，
1: 嗯， 这个计划可行，然后我们就抢种了一茬菠菜。当时山东的那个菠菜受损，你们是怎么第一时间知道的呢？这个一个是我们在这个农业圈呀，就是还有这个中国蔬菜啊，是有网站上面，我们平时也会很关注这些各个产地的蔬菜的生长情况，还有整体的一个供需的平衡这一块。所以我们对这些有一些很长期的，并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你当时只看这一个点，那你肯定是把握不住的。我们有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数据的收集，然后对比往年的销售价格，对比往年的这个整体产地的播种量，我们发现去年有一个异常嘛，就是到那个点山东那边的本身是到了山东那边的应该大面积播种的，结果没播下去，那我们就觉得这是个机会。所以你们抢的这波菠菜创造了多少的营收呢？
2: 我是从19年的时候开始做农产品电商这一块，当时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啊，就是农业这一块它的供需平衡这一块有很大的一个不稳定性。这也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的时候什么香菜啊卖到30块钱50块钱一斤这种情况。
1: 对，有的时候的一些新闻啊，就说什么天价蔬菜，但是呢，这些天价蔬菜我们作为行内人都知道，那都是因为整体的供需啊，好比我们某个产地本身全国到了这个时间点产香菜的地方只有这一片区域，但这个因为异常的天气啊，造成了它那边的或者是绝收，或者是 产量急剧下降，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机遇吧。我觉得我们如果能把握住这种机遇的话，如果能把这些信息就是整理出来，我明白你想说的，就是说我们把这些信息把这些数据整理出来，然后我们对比出来看到一个异样，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机会啊。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个大家去受损，但是确实这个农业它是不稳定的，受到天气 等等的很多因素的影响，难免会有灾年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抓住这样的机会就能实现营收，对吧？
2: 对的。
1: 那这是你们用数据来玩转农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啊。那么你们平时是怎么用数据来种地的呢？我听说你们大棚种出来的这个菜啊都是爆款，而且呢大棚一年四季都有活干，60多位村民在你们的大棚里呢都有相对稳定的工作，这也是你用数据做到的吗？
2: 对的，我们的所谓的用数据去做农业呢，主要体现在一个我们的订单化生产。我从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就是稳定一点之后啊，就对农业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展思路，就是以市场为导向，订单化生产。这个我们这些年一直也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农业大的环境啊，很多传统的农户或者一些传统农业公司啊，他们做生产的时候并没有去尊重市场，并没有做足够的市场调研，而且也没有一些这个前瞻性，没有生产计划，甚至的一些生产计划都是靠自己的经验主义凭空想象出来的。但是呢我们 整体的一个市场它是一个非常客观的非常具象化的一个东西，什么的一些这个完全可以用一些数据体现出来。我们拿几个比较典型的蔬菜产品，像葱姜蒜这些东西。为什么葱姜蒜可以做成期货产品？因为葱姜蒜一个是它产品特性，第二个呢这个有一批人在整理这些数据。有一批人在后面去运作这些数据。
1: 你刚才说葱姜蒜是什么？是期货产品是吗？
2: 对，它可以做成类似期货的这种产品。因为我们在山东啊，在 包括金乡，包括这个烟台牙的很多地方，他们都会囤葱姜蒜之类的产品。就是因为葱姜蒜这些东西啊，它一个它的产品特性，它们的储存方法都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化的体系。再一个呢，这个葱姜蒜他们已经把这些 所有的产地的数据啊基本上吃得很透。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其他中国的农业的其他的蔬菜品类也可以做一个具象化的一些数据的体现，从而去规范整个行业的供需。我们的现状呢，就是有很多农户他会盲目跟风种植，不会去考虑整体的市场，他只会考虑上一茬子
1: 哪个产品种了钱，或者是去年谁种这个东西挣钱了，我今年也要跟着种。对，所以具体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是怎么利用数据来种出来那么多的爆款的产品的呢？爆款的蔬菜的呢？你给我们讲一讲，种过哪些爆款？
2: 之前种过板栗南瓜。然后我们19年的时候啊，我们当时又引进了一个小皱皮辣椒。这个当时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种。
1: 当时是怎么种出来的板栗南瓜和皱皮辣椒呢？这个板栗南瓜和皱皮辣椒是你们当地的曾经种植过的吗？还是说从外地引进的新的一种这个作物在你们当地试种的，非常成功？
2: 这两个呢是我们从外地引进的品种。因为我们当地以前啊做的主要还是传统农业，没有这一块的传统的一些品种。
1: 那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引进这两个品种的呢？
2: 一个是我们当时一个是跟安农大那边的，我们合作的就是当时考察了之后，这个皱皮辣椒它的风味啊，还有一个它在这个市场的认可度啊都非常高，就是被用户的体验都非常好。然后板栗南瓜那一块呢，也是我们跟杭州的一个客户呢， 他当时他想让我们帮他发展这个品种，所以呢我们就是也是抱着尝试的一个心态，就慢慢跟他一起合作去做这个板栗南瓜这个品种。后来呢产品种出来之后呢，产量啊包括品相还有这个市场认可度也都非常的好，也就跟您刚说的算是做成了一个小的爆款。
1: 在你的基地里面啊有很多的高科技啊，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数字化的育苗工厂储藏冷库，可移动的苗床啊，自动喷淋系统等等的这些高科技啊，其实对于种地的很多的新农人来说这些并不陌生啊。那么我也对这些东西不陌生，是文字上不陌生，但是对于实际的这些设备我是陌生的。你们的基地啊通过这些设备来种地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感受？
2: 好的好的，那个首先很欢迎你们有机会啊以后来我们这里参观指导。关于我们的这个您说的这个数字化的产品的应用啊，我们最早也是从19年开始就尝试布局做这一块了。最早呢是简单的水肥体化，实现了在手机上遥控去控制浇水施肥 这一块，这是最早的最初的状态。后来呢我们慢慢的我们与科大讯飞的我几个做软硬件工程师和硬件工程师这个朋友，我们当时我把我对于现代农业的一些想法和观点跟他们沟通了之后呢，我们也在合肥就也组建了一个公司叫做 合肥课外网络计算机有限公司，主要做一些农业数字化物联网装备的应用研发和推广。我们在农场里面应用的这一套物联网系统呢，一个是我们采用了5G技术， 5G传输技术，第二个呢我们就是结合了可视化，一个是可以直观的看到我们大棚里面的作物的生长状态。我们能够精准的看到什么呢？
1: 叶片的情况，果实的情况。
2: 首先我们所说的数据啊，图像也是数据的一种。首先我们区别于一般的公司，首先一点我们把图像这个要素 也加入了里面。第二个，然后我们就是像正常您刚才说的这种光照强度、温度、水分含量、二氧化碳含量、土壤导电率，然后这一系列的这些生长的关键数据，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手机、在我们的后台实时的监测到。当然我们并不像是一些我们现在的一些所谓的 数字化装备的公司，它只是监测，但是它没有记录。我们研发这套系统，每30分钟抓取一组数据，然后会形成一个动态的图像。这个可能对于我们目前这个普通老百姓啊，普通种植户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但是对于 一些我们制定生产标准或者是未来我们实现一些数字化农业、精准农业甚至智慧农业，它是就跟汽车建模一样，它是一些数据的基点，可以通过这些数据，通过一些人为的人工分析的一些成分与计算机相结合，就可以建模，建一个最佳的生长模型。
1: 非常的先进哈，但是这种数字化的大棚，就像你刚才说的，对于我们普通的农户来说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也实现不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新农具，那确实它会让种地变得更加的有科技感，也更加的轻松了。
3: 李婷2015年 毕业于江西农业大学园艺专业， 毕业后在隆平高科水稻部工作过，专业对口，他为啥辞职回家呢？前一年板栗南瓜市场行情5毛一斤，种植户担心卖不上好价钱，不想种，但是在李婷的带动下，村民们不仅卖出去了，还卖出了1.5元一斤的价格，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看到资料上说你是15年毕业于江西农业大学园艺专业啊，毕业之后你就回乡了吗？毕业之后我们当时到了隆平高科，在隆平高科水稻部做了大概大半年的时间。我因为我家里我父亲以前也做这个农业种植这一块，他主要做中药材的，然后我就有想法回来家，我自己去做嘛。 我回来跟他们干的也跟他们并不相干，我主要做蔬菜种植，他们做中药材，以前做那个药材种植的，后来呢也不做了，只是可能这家庭影响有一部分吧。我当时回来的时候是我结识了两个朋友，南京农业大学的，他们俩都是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的，然后跟我一起回来创业，做这个蔬菜种植，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属于在山区，
0: 老家都属于山区那边的，我把我这边的我们这边的种植条件啊，还有当地的一些政府政策啊，回来之前也做了很多功课。然后就是跟他们也分享了一下，后来也算是志同道合。决定16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成立公司。我们决定在一起去共同干这个事情。我当时就想，我们回来啊，择业包括我们
2: 未来人生的规划一定要找一个能够自己奋斗，能愿意在这个行业里面扎根奋斗很多年的一个行业，我当时就选了农业。回来之后顺利吗？刚开始还好，反正这么多年一路走来肯定有一些波折。我看到资料说你刚回来的时候，
1: 很多的这个村民啊并不理解啊，说这个走出去的大学生又回来，这可能也是很多的这个返乡创业大学生刚回来时候面对的一些误解啊。然后呢，村民也不认可你的一些门道。比如说 2020年初， 你给出了当地的村民就是说秋季我们来种植这个板栗南瓜的建议， 但是因为2019年的秋天啊， 板栗南瓜的市场行情是5毛一斤， 当时这个种植户就担心卖不上好价钱，所以他们就不想种。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和种植户签订了保底的协议，就是1元收购的这样的一个保底的协议。所以呢，当年的年底板栗南瓜的市场价格是1.5块一斤。
2: 对，差不多。
1: 那时候应该算是你回来的第几年？第三年吗？
2: 对，第三年了，像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你今天这个拿数据说话这么有底气，这么有信心啊，你那时候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底气就一定能成功还敢和我们的村民签这种保底协议呢？那个时候基于一个什么原因呢？那个时候我们对市场已经有一个非常敏锐的一个嗅觉了。我们作为年轻人啊，在农业领域其实我们最大的优势 并不是说我们种地一定比他们老一辈的要强，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营销优势和我们对于市场的敏感度吧，这一块。我觉得我之所以能一路走过来很顺，我就归功于一个，就是我尊重市场，我永远把市场的供需啊，把市场的这些需求吃得很透。然后
0: 自己出来做事，自己再去做种植，再去做销售，就会很有底气。咱们就拿那年种板栗南瓜来说，你去做了哪些调研呢？你怎么做调研的呢？板栗南瓜这个产品呢，因为前一年这个因为它价格非常的低，有很多的，5毛一斤吗？很多的基地，就是像好比山东的，主要它在山东青州那边的比较多，山东青州的，还有江西和广西那一片也有很多，因为当年那个价格非常，对前一年的价格非常低，这些人的种植积极性啊，这都被打消了。我当时去调研了两个基地，一个是在江西赣州的一个基地，还有一个后来我去了青州的一个基地，他们两个都是，我们去的时候啊，当时老板都说啊，这个东西我再也不种了，种子这么贵， 卖出来才几毛钱一斤，就因为这个板栗南瓜它的一粒种子价格都非常高，就是进口种子的话要在2.2块一粒，一粒种子，但一亩地我们大概要用2000颗种子，那一亩地的成本，光种子的成本就要4000块钱，所以这个它成本非常高，但是如果它结果那年卖出来才5毛钱一个，好多老板搞了几百亩地的都血亏。对。
2: 所以这个农业真的是有的时候是冒险的，一个是它受制于这个天气，再一个受制于行情市场，是不是？对，这是第一点啊，就是我当时对市场的一个敏锐的嗅觉。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板栗南瓜这个单品啊，它非常适合在网上销售，我们网上销售呢又区别于这个我们的线下批发，我们销售网上销售基本等同于零售。
0: 零售的同时呢，我们当时就考虑了这个我们怎么能把这些东西啊做成标准化，就是品牌化这一块，就怎么把我们的这个产品让更多的人愿意去卖我们的这个产品，就我们把好品质观做好，品牌形象。这一块这里面又有一些小故事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在做板栗南瓜，当时做分级分拣的时候，因为板栗南瓜它会分像250克以上、250克以下，或者250克到500克之间，500克以上，这种分级重量的大小的分级，还有品相的一些分级，我们当地的老太太啊就比较可能也他们的初衷是为我好吧，就是他会有一些畸形果，或者是有一些有疤面的， 有一些烂一点，哎，都说这个烂一点点也没关系的，我给你放进去，偷偷给你放进去，偷偷给你放进去啊。对，但是他们就不会考虑一些这样，就是说我们像我们传统的，就是一些我们老一辈儿，他就不会考虑，啊，我如果放了一个烂果之后，那对我们整体的复购，对我们的评分，店铺评分会有很大的影响。是的。 我们还要售后处理，我们甚至有的客户我们赔一个果不行，还要甚至整单都要赔，他们其实初衷是为你好的，他们初衷是为你好的，是想要给你营造一个让你都获利的这一块，但是可能这个适得其反吧，然后我们也是从头到尾跟他们说了很多遍，但是到现在为止可能会好了很多了，就没有像这个之前那个，我们跟他说了之后，我当面跟他说了，哎，过一会儿他一扭脸
2: 一牛两过去或者明天再来的时候他又会把这些烂的又给他捡回去，就是我们老太太啊他们在家里勤俭持家过惯了。所以呢你是怎么慢慢的去改变他们的这种想法这种思维这种习惯的呢？只能就一遍一遍的反复的不厌其烦的去跟他们仔细的交代这些东西。是。
1: 其实我们能够听得出李婷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如果说没有这种耐心没有这种韧劲儿的话是很难成功的。另外呢李婷尊重市场，把市场的这些需求吃得非常的透，对市场有非常灵敏的嗅觉。比如他会走出去搞调研，他会收集数据。另外啊我觉得李婷之所以能够带着大家种啥啥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自己说的， 坚持农产品的标准化，把好品质观，做好品牌形象。所以成功不是没有道理的，每一个成功的人士身上啊都藏着取胜的锦囊。希望我们听完李婷的故事能够取到真经。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
5: 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田地大有作为，
8: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怎能量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
13: 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15: 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6: 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7: 我们整个李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8: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部，哎呀，历历艰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19: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智力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2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1: 记录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潍坊调频106.4；济宁中波999；聊城中波621；滨州调频996.8。
22: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专业的讲堂，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氢现象的发生。实用的讲堂，
23: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4: 贴心的讲堂，
2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26: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4: 联合制作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凤婷。上期节目我们认识了用数据种地的新农人李婷，他用数据和时间赛跑，用数据和土地争产量，用数据把农业玩得很溜。这个不善言辞的大男孩尊重市场，注重农产品的品质，带着大家伙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数据控新农人李婷回乡创业的故事。
2: 因为我们作为南润段荀彧红区，庄稼全部变成废墟了，然后我们领导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咱说的一些撂荒地，有没有一些好的种植方案。
1: 嗯，
2: 那一年在他荀彧红区大概卖了有接近90万吧。
3: 他用了什么方法让本来因为行洪撂荒的土地收益了90万元呢？
2: 是不是能把我们做蔬菜的标准化的这种模式也推广到小麦啊、玉米、水稻这种打田作物上面去，从而对主粮产品有一个提质增效？
3: 种菜育苗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和稳定的销售渠道，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走出舒适区呢？
1: 我们了解到2020年的夏天，淮河告急，颍上南诏六里村作为荀彧红区，村民有3900多亩的庄稼被淹了。在你的帮助下，地并没有撂荒，村民在拿到国家补助的同时还额外的有了一笔收入，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这个是在行洪结束之后。
1: 嗯，
2: 因为我们作为南润段荀彧红区，之前的庄稼全部变成废墟了。我当时呢刚好赶到8月份，
1: 嗯，
2: 也是我们领导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咱说的一些撂荒地，有没有一些好的种植方案。
1: 嗯，
2: 因为我们本身就在做这一块嘛。
1: 嗯，
2: 我当时就把我的这个订单种的计划，
1: 嗯，
2: 就是拿给领导看了一下。
1: 嗯，
2: 领导看一下之后也觉得这个计划不错。
1: 嗯，
2: 又叫了一些当地的村民过来。
1: 嗯，
2: 哎，他们也觉得这个土地闲着也是闲着，就不妨试一试。
1: 嗯，
2: 我刚开始我也没有打算去做那么大的面积，做那么多推广。嗯，因为整体我们的销售刚开始那个时候基本上订单销售嘛，基本上我们接的单已经我们预估的单量已经够了，结果当时发展了300多亩。
1: 嗯，
2: 发展了300多亩呢，但是我们还是悉数把这些产品全部销售一空。
1: 嗯，那一年大概卖了多少钱呢？
2: 那一年在他荀彧红区大概卖了有接近90万吧。
1: 嗯，相当不错的一笔收入啊。如果说我们这个不种下去，这地撂荒着也就这样了，是吧？
2: 对，他们农户的基本上亩均收益就在3000块钱左右。
1: 嗯，
2: 因为刚好赶到8月份到10月份之间。
1: 嗯，
2: 这个2个多月的时间，也不耽误他们冬天种小麦。
1: 嗯，
2: 秋季种小麦。嗯，刚好一举两得。
1: 嗯，你当时是怎么想到的这个主意呢？
2: 一个，我们本身就在做那个，对，我当时就在那边做的是板栗南瓜。
1: 嗯，
2: 我们当时本身一直就在做板栗南瓜这一块，然后刚好呢，我们也是想要把这个种植这个环节呀，更多的交给我们合作的农户去做，然后我们就发挥我们作为年轻人的优势，去做我们的前端的市场调研、生产计划的制定，
1: 嗯，
2: 然后种子种苗的培育，
1: 嗯，
2: 新品种的选育这一块，
1: 嗯，
2: 然后再到后端的我们去做一些品牌化的营销这一块。
1: 嗯，
2: 所以当时领导来找我之后，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1: 嗯，
2: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这种种植模式呀，给做了一个宣传吧。
1: 对，
2: 一个很好的宣传。
1: 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一个试验啊。但是当时啊，说实话，你当时心里有底吗？
2: 当时心里也没底啊，我们之前都是自己自营的。
1: 嗯，
2: 我自己是在我自己地里种的，我很有把握的。
1: 嗯，
2: 但是订单合作给农户了，但农户千家万户，每个人有不同的管理方法。
1: 嗯，
2: 每个人有不同的习惯。
1: 嗯，
2: 所以我也不确定他们能不能管理得好。
1: 嗯，
2: 当然事实也是如此，有很多农户管理得非常好。
1: 嗯，
2: 但是也有个别农户他的地里收成就不行。
1: 嗯，但是对于当时的这块地 种板栗南瓜，你是有信心的是吧？你是觉得这块地是可以种的是吧？对，这个地块是没有问题的。嗯，这还是叫什么，还是这个运用了这个市场调研，运用了数据成功种地的一个实践吧。哈，应该说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事儿呢，让我们这个当地的村民错开汛期的这种种植方案有了啊。 一边是为国家守护疆地啊，还能够这个赚钱致富啊，所以这个小南瓜也让这个邢洪区的村民多了一份收入啊。那么所以通过这种一来二去的，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也是有的村民放下了对你的偏见，逐渐开始信任你了呢？我们现在在我们乡镇周围啊，在我们农场周围大概合作的有30多家，就是像家庭农场呀，
2: 这个各类的合作社、经营主体这样的农业种植公司这种，就是他们跟我们合作去种植我们的产品，然后我们就是刚才说的那一套模式，然后再回收，通过我们的电商渠道统一销售，我们共同种出来的产品，目前在我们当地已经有3多家，当然这些小的农户我们都没有怎么算，因为小的农户的话呢，可能也没有完全统计过，反正蛮多。
1: 至少有个几十户吧。嗯，这些年你带着大家把这个设施蔬菜的项目做得非常的好啊。那么随后呢，你跟你的团队啊又陆续的流转了2000多亩的耕地，种的是水稻、小麦这样的主粮。那应该说这个种菜啊，玉苗啊，你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稳定的销售渠道了哈。那为什么还要走出这种舒适区，去尝试新的事物呢？就是去冒这个险呢？
2: 首先一个呢，我觉得是粮食安全问题啊，因为我们前2年一直在提粮食安全问题，对耕地的保护这一块，我们作为做蔬菜的一个企业，因为我从16年开始一直做的都是蔬菜，但是我想呢，我们做蔬菜的同时，是不是农业它都有共通性呢？是不是能把我们做蔬菜的标准化的这种模式也推广到小麦啊、 玉米、水稻这种大田作物上面去，从而对主粮产品有一个提质增效。当时这就是我们的初衷，想在这方面，反正农业都有一些共通性，想在这方面去发力。事实证明走得怎么样呢？顺利吗？还算顺利。我们今年在颍东，在我们隔壁县城，我们也 扩展了一个基地，主要就是做这个主粮这一块的。而且我们的数字化的这一块装备呢，我之前介绍了一下，它在监测生长关键数据的同时啊，也有一套建模的这种能力。我们想就是在蔬菜上面可以建模，那在主粮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建立同样的去做一些建模呢？所以我们就想扩展一个领域，把
1: 这个数字化把现在化的一些要素植入进去，目前来看初见成效吧，但是这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去做，并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刚开始以为只是大崩薄膜被刮走了一点，后来到地方一看，整体的全部被连根拔起的那种，那一场损失基本上让我们算是资金链这一块就基本上从头再来了。
5: 创业路上，他都遇到了哪些糟心事儿呢？我们现在也是一直在招募，我们现在在积极的去寻求这样的年轻人。他在苦苦寻找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1: 其实听你讲了这么多啊，给我的感觉就是你返乡之后，不论是做什么事儿都非常的有前瞻性、有计划性，而且做事儿都是十拿九稳的哈。那创业的这些年，
2: 回乡的这几年你就从来没有遇到过糟心事儿吗？糟心事那太多了，简单跟大家聊两件吧。大概是在19年的时候，我第二个合伙人就离我而去，当时有两个合伙人，第一个合伙人呢，他是在我这里回乡的时候就干了大概不到1年的时候就回家了。为什么回去呢？第二个合伙人呢，他是因为家里催着他结婚，他回家了。
1: 他结婚不耽误他创业呀？
2: 但是他的外地人，他老家在江西，我们基地在安徽，所以家里人催他回去。我第二个合伙人呢，是19年的时候，然后就是离开我这边， 当然这个原因呢，其实我对他还蛮有感情的。嗯，他叫陶正。嗯，在我这里跟我一起合伙干了有三年，我们从最初最艰难的时候就是一起走过来的。嗯，没有能走到最后，我觉得一个是也是因为他那边家庭的原因。嗯，第二个呢还是因为可能这个人合伙的时候啊，有一些东西啊， 有一些制度，有一些我们事先约定好的东西一定要形成文字。嗯，给广大朋友们，就是你们如果在未来与别人合伙做生意的时候，一定要把一些，就是我们用土话说，我们这边的土话就是说先薄后不薄，先把一些规章制度我们约定好在一些这个纸面上，省得未来
1: 去闹一些不愉快，虽然我跟他没有矛盾，没有因为经济有一些这个矛盾，但是我觉得到后期的话，我们俩理念在这个管理啊，在这个发展理念上有分歧，
2: 对，有一些分歧。
1: 嗯，
2: 所以我们到2019年的时候，他就从我这里离开了。
1: 嗯，所以你的两个合作伙伴先后离开你啊，就剩你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那个时候你有压力吗？
2: 那个时候压力还蛮大的，包括生产管理销售都是我一个人一肩挑。这个时候确实压力蛮大的，不过呢在后来的路上呢，我也找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跟我一起做这个事情，也找到了一些认同我理念的合作伙伴。
1: 就又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是吧？对，目前我们公司就核心的管理团队大概有12个人。嗯，
2: 基本上都是90后、00后。嗯，对，我看你开会的那个场景，
1: 有很多你的同龄人啊，都是年轻人，他们大概都是多大年龄？
2: 我们最年轻的是00后，02年的。嗯，最年纪大一点的也是92年的，在这个年龄段。
1: 他们最初是怎么跟着你回乡开始创业的呢？他们之前是做什么的？学什么专业的？
2: 有做金融的，有做之前做电商的，也有做传媒的，也有在外面打工回来的，也有我们本科毕业就在他也是学愿意专业的，又跟着我一起来做的。
1: 你是怎么把他们给吸引回来的呢？
2: 一个呢，反正有的时候也是机缘巧合，就是缘分这个东西妙不可言。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
1: 我觉得主要是我这个人对于更注重去做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可能这一方面吸引了这些人吧。吸引了他们过来愿意跟我一起去做，去从事农业这一块。创业过程当中的糟心事儿，除了你的合作伙伴一一的离你而去，还有吗？还有我们
2: 18年下半年的时候，那个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刚刚事业有所起色，我们到马鞍山去投资建设了一个农业基地。结果那块基地呢，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一夜之间全部被吹坏了那种。当时预报的，当时马鞍山
1: 的天气预报，气象台预报的是14级大风。
2: 当时这个预报的时候，你没有看吗？没有提前做好一些预防措施吗？没有，因为马鞍山它在长江边上，它江边它是有那种飓风。反正这个我也是第一次见，生平第一次见。我当时听说这个消息之后，我立马从 沈阳这边赶过去到马鞍山去。我走在路上，走在高速下去的这个路上，它不是有一些那种广告牌嘛，路边那种广告牌被拧成跟麻花一样，路边的树都连根被拔起，一个是震撼，这个大自然真的是不得不敬畏。第二个就是心痛，我觉得这个我们一年的努力。 无论是金钱也好，还是时间也好，
1: 都白费了，
2: 心血，都付诸东流了。
1: 当时还没有到达你投资的这个基地，你走在路上，看到路上这些场景的时候，你那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2: 我当时的时候，我在厂里的负责人给我打电话说，大棚被风刮走了。就那个时候已经有人打电话跟你说情况了是吗？对，已经有人跟我打电话说情况，说我们的大棚被风刮走了。我当时还理解不了什么叫大棚被风刮走了，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然后紧接着他给我发一个视频，就是天上吹的 被风裹挟上来的好多东西，就是而且我们当时做的还有一栋连动温室，连动温室被整体的风就是压倒了，风吹倒了那种，反正就是好心酸好震撼。到现场之后，首先是确认他们在场地里面的人员安全问题，然后把他们安置好之后，然后我们当时就及时联系了
0: 一些这个农业保险公司呀，当时我们也是做了一部分投保，但是后来这个因为赔付的也不是很理想，因为我们投资了200多万，他后来赔付了60多万。这200多万对于那个时候的你来说压力大吗？那个时候对我们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基本上就等于我们前2年挣的钱基本上全部投进去了，那一场损失基本上让我们算是
2: 资金链这一块，所以基本上从头再来了。等于是你前2年所有的这个收益成果都付诸东流了，对吧？对，所以农业的风险还是有一些你想象不到的风险。你怎么可能会想到有一场大风会把你的大棚刮走？
0: 去了现场之后，和你在图片上看到的场景一样吗？哎，比那个还要惨。
2: 对，我刚开始以为只是大崩薄膜被刮走了一点，后来到地方一看，整体的全部被连根拔起的那种。你说这个200多万打了水漂，然后这个原始的资金或者说资金链断了，那之后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呢？资金后来呢，我们就从马鞍山那个基地撤了回来，撤了人员呀，包括物资全都撤回来。撤回来之后， 我们在我们已经上老家这边，就还是继续做我们的稳扎稳打，做我们的主业，就也不再去盲目的去到外地去轻易的做扩张了。直到去年的6月份，我们才扩了第二个基地，但是也不远，没有像再去跑马鞍山啊，再去跑其他县市去。
0: 只是在我们现在另外一个乡镇去扩了另外一个基地，就是选择稳扎稳打这样一个路线。对，这个200万这次亏损算不算是你回乡创业路上的第一个大跟头？这个算是吧。之后还摔过吗？之后呢，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跟一个合作运营商，我们合作的时候 也是亏了大概有5-60万吧。
2: 那次情况呢，就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些私测，也是花钱买了一个教训嘛。在当时跟这个运营商签合同的时候啊，就一些条款，一些本该相互约束的一些东西，我们没有顾虑到，后来导致闹得很不愉快，而且我们也亏了很多的资金。
1: 所以通过这几个事儿啊，你总结了哪些创业路上的经验，
0: 吸取了哪些教训呢？我觉得一路上都是教训，在创业的过程中一定要谋而后动，先把自己的包括你的财务预算，再包括你公司的规章制度，再包括你的核心产品，你的竞争力，你的产业模式，谋划好之后，再去
1: 进军这个产业，再去做这一个事情，我觉得可能会事半功倍一点，不会有那么多的跟头，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挫折。是这样的，要一定要谋而后动啊，把计划规划充分做好之后，我们再去行动，在这个行动的过程当中也不能大意啊，是吧？你现在是你们县里的一名科技特派员，经常给他们上课，都上些什么内容呢？ 是不是也会把你的这些总结的这些经验教训也会进行一些分享？还有就是你这些技术啊，这些市场的经验，市场的数据，是不是也会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呢？
0: 是的，我们作为科技特派员，
4: 好的，这就是李婷的故事，我们也预祝新农人的这几年，你觉得未来农业发展最欠缺的是什么？我觉得未来农业发展更欠缺的是人吧。我们如果想要真正的走到现代化农业，数字化农业，还是需要培养出来一批优秀的年轻人到农业这个领域里来。因为现在这个说实在的，很多，虽然现在这个我们政策也很好，但是还是有很少的年轻人愿意扎根农村，回到农村去做农业这一块的。所以你和你的团队接下来关于新农人的这方面，你们有没有一些新的发展的设想和打算？我们现在也是一直在招募，我们在抖音上面也是做一个挑战私募地一年挣10万块这种，这已经活动的形式，我们也是吸引更多的我们在家的没有门路或者没有技术的，但是有自身发展动力想去做一些事情的年轻人，我们现在在积极的去寻求这样的年轻人，我们去共同成长，共同去为这个蔬菜产业，为这个现代化农业去奋斗。嗯
5: 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买农机快准省。
6: 一，买智能农机补贴涨到40%， 2025年重点补贴高科技农机，补贴比例从30%涨到40%。比如一台10万的无人驾驶播种机，国家直接补贴4万，你掏6万就能开回家。
5: 接下来给大家画重点，买的时候要认准机器上的2025新国补绿色标志，直接找县里定点经销商，当场。

0: 就可以捡钱。
1: 二，旧农机别扔，报废换新多赚5000块。家里有用了10年以上的老机器，别当废铁卖。今年报废旧机换新机，额外多补5000块。比如旧拖拉机报废能拿3000，加上买新机补贴4万和报废补贴5000，总共省4.8万。
0: 大家还要注意，必须去乡镇农机站指定的回收点，私下拆零件的是不给补贴的。
1: 三，申请攻略3步到账，不跑冤枉路。
0: 第一步，手机填信息，扫农机站贴的2维码，下载补贴 APP， 填好身份证、银行卡和机器型号。
1: 第二步，带材料审核，拿购机发票、旧机报废证明去乡镇农机站拍照，5分钟就能搞定。
0: 三，坐等收钱，最快7天可以到账。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20004比4十了，人家40了一锅，合着呢是20004比4十了。
5: 人家比去年还多。
4: 那那是啊，入的收获的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9: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9: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7: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0: 现在是凌晨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3: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 海上粮仓。

0: 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白云瑞一刀扎进陆小英的肚腹，他感觉着这样做不妥，应当留个活的好问他的口供，因此把宝刀又拽出来了。但见陆小英柳眉紧锁，二目圆睁，顺着伤口呼呼淌血。奇怪的是，陆小英一没躲，二没闪，就老老实实在这等着白云瑞扎。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院中有人嗷嗷喊了一嗓子，真不亚如晴天一个霹雳，震得白云瑞耳根子都疼啊！啊！他傻目一看，就见院中一阵大乱，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如果这个人是在半夜遇上，准保得吓个跟头。长得太凶，太难看了。此人身高不满五尺，就这脑袋比细不大头鬼房叔安还大着五圈，看不见人，光看这脑袋了，而且连一根头发都没有，好像个大秃瓢。风吹日晒都起了薄色呀，借着光这一照都闪闪发光，挺大个奔的头，窝口脸，一对小眼睛深嵌在额头之下，这对眼珠子滴溜圆，放出两道寒光来，眉毛一根都没了，光剩下两道肉杠子，小鹰钩鼻子，薄嘴片，两个大山峰耳，下巴壳上长着一绺山羊胡，这胡子也不分半都干了粘了，就像牛犄就一样往前撅撅着，身穿土黄布，一身裤褂，腰里系着搭布，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千层底十大帮翘尖兜跟大撒鞋。这老头眼珠子都红了，冲进屋中一看，啊，丫头，哎呦我的丫头啊！用单手把肚子上的伤口给捂住，而后以最快的速度从怀里头拽出个小葫芦，用嘴把葫芦盖咬下去，从里边拽出几粒丹药，把其中的一粒塞进陆小英的嘴里让他咽下去，另外几粒用手掌研碎给捂到伤口，刺啦把搭布撕开了，就给陆小英勒到肚子上了。就这个动作前前后后按钟表计算也没超过一分钟啊，陆小英算得救了。实质上云瑞这一刀扎的并不深，也没碰到要害上，如果说有危险的话，那就是怕流血过多，不然陆小英死不了。这老头这么做叫预防万一呀，他一看保了险了，这才把心放下，扭回头 眼露凶光，直逼白云瑞呀、啊。连话他都没说，砰一把抓住云瑞前心。好小子，我劈了你！把白云瑞闹懵了，不知道这大脑袋老头姓字名谁，也不知道他跟面前这个白衣女子陆小英是个什么关系。没等问呢，叫人抓住了。云瑞心说：“甭问，这也不是个好东西。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观其心呢。就冲他这个野劲儿，非匪即盗。就凭我堂堂开封府的二品将军，我能随便叫你抓吗？”云瑞就打算用劫手法破他的腕子。等白云瑞把手扬起来，掐住人家寸关尺，往外一掰，哎，觉着自己不含糊，但是纹丝未动啊。云瑞心说：“哎呦，这老家伙好棒的功夫啊！就凭我的手掌掰不动他。”就在这一刹那，老头一阵冷笑。小白脸子，就凭你这两下还敢在圣人面前卖狂，不成你给我出去。白云瑞这乐子大了，人家一抖手像扔包一样，把玉面小达摩从屋里给撇到院里去了。仗着白云瑞身子骨力变呢，赶紧使了个云里翻啪，双脚一扎地，身子晃了两晃，没摔倒。还没等他站稳，那老头又跟出来了。就见这老头伸出手来，抓住白云瑞的肩头，甩腕子，又是一个跟头。云瑞又没摔倒。就这样，老头是接二连三摔了云瑞六个跟头，都没摔倒。可是到第七个，云瑞实在挺不住了，就觉着天旋地转，身子一窄位，一屁股坐在地上了。小白脸子，小猴崽子，你的根基可不浅呐！就凭我老人家出手如电，没把你给摔倒，不含糊。这回你怎么倒了？哎，今儿个我把你摔成柿饼子！哈呦，就抓白云瑞。那位说：“堂堂的玉面小达摩，怎么不还手啊？就任凭叫他摔吗？”不，您猜错了。就凭白云瑞能不还手吗？但是。无能为力，长着俩手跟没长差不多少，根本抓不着人家，也可以说就递不上手去。对面这个老者出手如电，太快，使白云瑞眼花缭乱，无从下手，完全处在被动之下。等云瑞摔到地上，老头往前一根步，把双掌往空中一举，往下要砸。小达摩一闭眼，完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白云瑞想了不少事儿啊。第一样想到的，命保不住了；第二样不服气儿；第三样胡了八图。云瑞心说：“我是在做梦吧？”这一次到南边来，如同在无里雾中，这都遇上的什么事儿？胡了八图的，连个头绪都没有，就这样死了，我心实在不甘，但是还非死不可。他把眼一闭，在这等着挨掌。突然，那个白衣女人陆小英 攒足了劲儿喊了一声：“慢，且慢动手。”老头这掌没往下落。丫头，莫非你还给他求情不成？说话之间，陆小英一手捂着伤口，一只手扶着门框，摘摘晃晃啊，咬着牙从屋里来到院里，扑通一声跪到大脑袋老人的面前：“伯父，我求您手下留情，不怨他
2: 啊。”
1: 丫头啊，你怎么瞪眼骗人呢？明明是他用刀扎的你，我亲眼目睹，你怎么说不怨他呢？
3: 伯父，你要就事论事，当然是他扎的，但是没有前因就引不起后果来，追其根源还是不怪他，他是误会了，一时没分出真伪，这才下了绝情。如果他把事情弄清楚，断不会对我下此毒手。
1: 那你的意思怎么办呢？
3: 伯父，就饶他一次吧。
1: 嘿，哎，我真没办法呀，为了你呀，我心都操碎了，把头发都愁没了，结果还是叫我不省心，让个小白脸子欺负到这种地步，你还反过来给人家说好话，真叫我没脸见人了。丫头，你叫我饶了他也行，你马上跟我走，迅速离开三千岛。
3: 这
1: 怎么，你要不跟我走，我非打死他不可。
3: 伯父，容我有下情回禀。
1: 你还有什么说的？说吧。
3: 他，您知道他是谁吗？
1: 他是谁呀？
3: 他就是大名鼎鼎开封府二品的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呀。
1: 白云瑞，哎，我怎么听着这个名儿这么耳熟啊？
3: 他就是锦毛鼠白玉堂的儿子，您怎么能不熟呢？
1: 哦哦，想起来了，闹了半天是小耗子崽儿啊，五鼠弟兄的后代，那又怎么样呢？
3: 伯父，他可是堂堂的正人君子，这次到三仙岛是捉拿奸细为国除害，不过呢，他太艺高人胆大了，就一个人深入龙潭虎穴，这不是自己找死吗？伯父，您是知道的，三仙岛这个地方多险恶呀，慢说是他，就是他老师，他师爷，他的三亲六故、三侠五义、小七姐、小五义都来了，恐怕也讨不出便宜去。如果伯父您要袖手不管，焉有他的小命在？
1: 哎呀，我糊涂了，冲你这么一说，你还怪心疼他的啊？还担心他一个人有个三长两短，活该。他死不死跟咱爷们儿有什么关系？他爱跟谁打跟谁打，咱们不念过去的仇恨就算了。丫头，废话少说，马上收拾东西跟我离开此处，我不允许你再跟这负心之人相见。尽管这姑娘怎么哀求，老头就是不听， 最后老头急眼了，列着这个陆小英的膀子背的身上是飘然而去。白云瑞就在地上坐着，这回听清楚了，心中暗想怎么回事儿呢，这老头这能耐怎么这么大呀，究竟他跟我父有什么勾搭连环的地方，跟开封府还有什么关系不成吗？可惜老头走得太快，什么也没问清楚。云瑞一想，算了，迟早有一天我们还会见面，到了那时候再问也不晚。这回白云瑞可服气了，心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真是姜是老的辣呀。我觉着自己不含糊，我在这大脑的面前我一无是处，干脆伸不出手来。可笑可笑啊，将来有机会我得好好学能耐呀、啊、怪不得我三哥徐良旁敲侧击老刺激我，的确我是有点不虚心呐、啊、我得跟我三哥学，抽个空就得下苦功，不然就得人前丢丑啊。想到这儿，云瑞站起来了，把屁股上的尘土打了一掸，满面羞愧，冲着少主人公孙阳一抱拳，少爷你全看见了，我本想缉拿凶手给你家书童报仇，但是我这两下子白给呀，无能为力，插一插把我这条命给搭上，现在我算做到最大的努力了，对不起，告辞了。公孙阳一看，可不是怎么的，刚才发生的事儿把自己吓得好像没尿裤子里，因为自己是个念书的书生，更伸不上手去了。既然你管不了，也不能强人所难呢。公孙阳说了好些好话，又拿出200两白银来赠送给白云瑞，云瑞是执意谢绝，就这样离开公孙的家。公孙阳他爹到琼州去报案，官府怎么派人怎么了结这条人命案，咱不必细说，单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云瑞急冲冲回到招商店，把自己的东西应用之物收拾收拾，心里的一盘算，哎，不管怎么说，我喝出破头撞金钟，我也倒一趟3000贯。怎么那么厉害？他吃人呐，就是把我吃了，我也得去看看，不然这一趟我到3000岛不白来了吗？云瑞想到这儿，把电饭账算了，问明了方向，这才起身。前文书咱们说了，那个使船的向白云瑞介绍过，这3000岛上最高的一座山叫天柱山，翻过这架大山就是3000贯。云瑞就捋着这个方向走的，这快劲儿就甭提了，一路之上无心观看风景啊，在日头往西一转的时候，果然翻过天柱山，往眼前一瞅，绿瓦红墙，果然有一座庙宇，风吹惊鸟铃发出刚啷刚啷的声音。云瑞一听到了，哎呀，我以为3000贯还不定多远呢，闹了半天就在眼前，心里说准备战斗，准备玩命。他进了树林，周身上下紧沉利落，稍微喘了喘气，把刀背好了，应用之物检点检点，把小包裹往腰上一别，迈大步出树林奔庙。 等来到山门这儿抬头一看，真是一块横匾，上头三个金字，三仙观。哦，就这儿啊，背不住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这些狂徒都在此处。云瑞一想，我要偷着进去显着怕他们，干脆光明正大我叫门，我宁愿叫你们打死也不能叫你们给我吓住，那才是堂堂的上三门的少门长。白云瑞又上来狂劲儿了，来到角门这儿，啪啪啪啪，开门，开门来！砸了半天，里头没人回答。云瑞一皱眉，心说这时候天还亮着呢，怎么没人开门呢？莫非戏耍我不成吗？他正要动怒，就听见里边踢了踏拉有脚步的声音。怎么还踢了踏拉呢？闹了半天里边这人啊还没来得及穿上鞋呢，拖着鞋出来的，当当当当来了。哎呀哎呀，说不睡不睡，这一觉还睡着了。谁啊？
2: 我。
1: 您是哪位呀？开开门再说。
2: 啊，好好好，我您这脾气怎么这么大，这么横呢？这犯得上吗？我也没惹着您。等等，
1: 稀了哗了，咔嘣，叮叮叮叮，门开了。白云瑞以防万一，往后噔噔噔倒退几步，把金丝龙鳞闪电劈就拽出一尺多长来。结果云瑞往里边一看呢，开门的是个破老道，看年纪不到30岁，这张脸呢大概有半年没洗了，呲嘛呼都多长，叫人瞅这恶心劲儿就甭提了，满身的酒气，摘摘晃晃的，开开门，捏斜着眼看看。无量天尊，我施主有事儿吗？云瑞望他身后一看，空无一人，这才把心放下，把宝刀还鞘。啊，请问这是三仙观吗？
2: 那还错得了吗？金字牌匾，您抬起头来搂搂。白瑞心说，既是三仙观，怎么这么肃静？
1: 莫非我跟我三哥徐良判断失误，金灯剑客夏随良等人压根儿就没上这儿来，合着三仙岛我扑空了？云瑞又一想，不管怎么的，我得弄个水落石出。怎么办呢？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啊啊！我乃是游山逛景之人，走到跪地，拾迷了方向，我打算问问路，顺便讨口水喝。
2: 啊啊！无量天尊，我这才听明白。我说你喝水也好，问路也好，干什么脾气那么大呀？把我吓得可不轻。您请进来，请进来吧。
1: 说话执手相让，云瑞就进了三仙观了。这小老道反手把门掩上，可也没锁，把他让进鹤轩。云瑞进屋就一提鼻子，和这屋一点卫生也不讲究。别的倒甭说，这地下没有下脚之地，桌子椅子横的竖的什么模样的都有，而且这地连扫都不扫，一股怪味刺鼻。云瑞勉强找个地方坐下了，就见小老道拿个破抹布还紧蹭呢，他要不擦还干净点，是越蹭越埋汰。云瑞把鼻子堵上，喂喂喂喂，我道士，你先别擦了， 我问你点事儿。
2: 看老爷不来客人，冷不丁来一个，我也得收拾收拾，表示礼貌。您不是想喝水吗？您等等我去给您整水去。
1: 一会儿他拿个破瓢，晃晃悠悠弄了半瓢水。云瑞一瞅这瓢，
2: 心说这是瓢啊！我的天，可别骂人了，这水比毒药都差不多。云瑞一看就满了，一口都没喝。
1: 小老道乐了，
2: 怎么，您是不是嫌我埋汰呀？嘿呀，有道是不干不净啊，吃了没病。您不喝，我可喝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水好水。
1: 这破老道把嘴擦了擦，问白云瑞：“
2: 施主，您不是说打听道吗？就请您问吧。”
1: 云瑞心说：“这小子是跟我装蒜呢，还是真的？干脆，我一定打破砂锅，要问到底。”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0: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0: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白云瑞好不容易找到三仙观，结果非常失望，挺大一座庙，就一个破老道，
3: 而且喝得迷迷糊糊的，说话也不清楚，云瑞的心都堵满了。但是也得问清楚是怎么回事。白云瑞清了清嗓子，镇定镇定。县长，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2: 哎，说吧，我这儿听着呢。
3: 我问问您，在大宋朝的管辖下有几个三仙岛？
2: 哎，这事儿问的新鲜，我也没念那么多书，也不懂得地理，我估摸着就这么一个三仙岛吧。
3: 嗯，那么在这岛子上有几座三仙观？
2: 一个呀，那还能有第二个吗？
3: 那么观主是谁？
2: 嘿，您可别笑话，在下不才，我就是这儿的观主。
3: 那么请问观主尊姓大名？
2: 我父姓诸葛，单字名山，一般人呢都管我叫醉老道，我叫诸葛山。我不怕您笑话，我虽然是三清弟子，没人管也没人问，所以啊，我就无拘无束，跟酒飙命。没事化缘呢，我就化酒，回来我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这不，有一位吉善人家办喜事儿，我去给道了个喜，人家赏给我二斤酒，回来我就喝，喝完了我就睡了。您要不叫门呢，我就连轴转了。这云瑞心说，真没出息啊，真是山高皇帝远，一点教规都没了。
3: 哦，那么这个庙宇之中就是您自己吗？
2: 打里打外，看门当家，都是我一个人。
3: 云瑞一想，完了，白来了。看来我跟我三哥徐良啊，估计错了。夏随良他们根本就没来。不如我返回三教堂，如果见着大伙儿，把事情说明，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再找。云瑞想到这儿就想走。可这老道突然想起点事儿了。
2: 哎，施主啊，您问了我了，我还没问您呢。您不是本地人吧？
3: 你看得出我不是本地人？
2: 看得出来。那三仙岛才多大个地方，比屁话大不多少。我一高兴一天能转三圈，哪个村庄有多少户人家，长什么模样，我差不离都认识。我好像没见过您似的。另外，您说话这口音也不像我们这似的，所以我断定您是外来人。
3: 对，我的确不是本地的，我是来游山逛景的。
2: 这景致可好啊。您溜达没溜达？上没上天柱山呢？那才美呢。山顶上有个水池子，管那个地方叫天池。说到那块洗个澡啊，丑人都能变俊了。就他妈我倒霉，我洗了有800回了也没变俊，大概我是没有缘分呐。另外什么黑风洞、黄龙洞、白龙洞，哎呀，72洞，那景致奇特呀。可是呢，您也别瞎溜达。您看我们这个岛子不大呀，净出怪事儿啊。您要一个不注意，就许把小命送了，是不是呢？哎，您看我扯哪儿去了？我还没问呢，您了贵姓？
3: 免贵，姓白。
2: 哦，姓白。啊啊，姓白？
3: 怎么，
1: 我这姓还有什么特殊吗？
2: 不是，您这姓倒没有特殊的。您等等啊，我忽然想起点事儿来。这老道说着，摘摘晃晃奔那破桌子去了，把抽屉匣拉开，拿出个破本来，可能喝酒喝的，他这四肢都不灵活了，抖抖颤颤，掀了半天才掀了两篇儿。您等着，我找找。白，哎，有啊。您是叫白云瑞吧？耶，云瑞一想，我的名儿怎么在他本上啊？想到这，云瑞就过来了。老道也没躲避，白云瑞二目落到本上一看，上的是个人名单，厚厚的一本儿。这第二个名字就是自己，头一个名白眉大侠徐良，上头圈着红圈儿。云瑞不解，就问道士：“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上的竟是人名？”哎呀，你要跟这没关系啊，是最好。您听我说说啊，我这个本儿叫生死簿，要登到这上这名儿啊，就算死了。您没看红圈吗？就都定了死刑了。是这上的人一个都跑不了，您说姓白，所以我就想起这生死簿来了。但盼您别叫白云瑞。你说错了，我的确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拉倒吧，您这人真能开玩笑，说曹操，曹操就来了。你才不是白云瑞呢。那白云瑞在开封府抓差办案，他能上我们三仙岛吗？
1: 不，你要不相信的话，你看这是什么。云瑞从怀里把龙鞭信票掏出来，啪往桌上一放，你看看我是谁。
2: 老道揉揉眼睛一看，无量天尊，
1: 您真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2: 是啊，我的天哪。
1: 老道赶紧把他所谓的那个生死簿搁到抽匣里了，一把拉住白云瑞。
2: 白将军，你快走啊，快快离开，你要在这耽误时日，恐怕你的小命就保不住了，快快快。
1: 白云瑞连动都没动。慢，诸葛道爷，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胆子大，不怕死，我非得把事情问个清楚。你这本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开列着这么多人的名字？为什么叫生死簿？方才你说我要在这逗留的时间长就保不住命了，这是指什么说的？你必须跟我讲清楚，我才能离开。
2: 无量天尊，你等等啊，我看门插着没。
1: 这老道摘摘晃晃跑出去了，把角门开开，往四外瞅瞅，然后把门关上，顶门杠子顶上，二次又回来了。看这阵儿啊，他这个酒劲儿已经醒了。
2: 无量天尊，善哉善哉。
1: 施主啊，你这人可真够犟的，你要问我就告诉你吧，这个本儿是别人给我的，我们这儿有三个当家的，这是大当家的亲手交给我的。他还说凡是人名在这个本上的，一个都不剩，也就是非整死不可呀。您看看，您第二个名就在上头登着呢，你还活得了吗？你就甭问我们当家的是谁了，你快走。
2: 不，我非问清楚。
1: 诸葛山，你就说吧，究竟怎么回事？
2: 哎呀，年轻人真不知天高地厚啊。好吧，遇上我这个老实人，
1: 我干脆就告诉你吧，我们三仙岛上就一座三仙观，但是这三仙观分上院和下院，我这是下院，上院离这五里，就在西北崇林之中，那才是总根儿。要想上上院，必须路过我这儿，不知道的就混为一谈了。我的确是这儿的观主，也是这儿当家的，但是我无非给人家当个看门狗啊，人家谁也不拿我当人，让我跑道送信儿。另外您看这是什么？这诸葛山说着晃晃悠悠的从后边抱出个箱子来，把箱子打开，里边全是酒瓶子，还有一包一包的药面，您看见没？这都是麻醉酒、迷魂药面。那当家的跟我说了，凡是这个人名上有的，如果要喝水住宿，就让我给下这药，兑这迷魂酒，喝完了就全身瘫痪，然后呢我到上院去给报信儿，根据抓的这个人重要不重要，身份高低给我赏钱。我说白施主请想，我虽然是个不守规矩的老道，我毕竟是个人呐，我能干那损阴丧德的事儿吗？所以我可没干呐。十瓶酒到现在原方没动，五十包药一包我可都没使，我就盼着别来这些人儿，最好是谁也别见面啊，以免叫我被动左右为难。白大将军，您别听我胡说八道啊，我这人心特别好，谁是谁非我也有本儿啊，我知道你们开封府全是好人呐，你们做那些事儿都是光明正大的，可是谁让你们把三仙岛的人给得罪了呢？要把他们得罪还有个好呢，这帮人呢，吃人肉喝人血，吃人肉都不吐骨头。白施主，话我就能讲到这儿，您快走，他们可能随时随地都派人来，一旦把您给堵上，不但你走不了，无量天尊我也活不了啊。我再问你一句话我就走，你们的观主叫什么名？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看你这人还揪住不放了。好，我告诉你，三仙观有三位当家的，号称南海三真人，大当家的就是给我要的这位，人送绰号叫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萧当家的。第二位叫飞天蜈蚣李道安，三当家的叫串地蛇张道远，他们仨人就号称三真人，三千贯就他俩说了算。这回您明白了吧？
2: 嗯，
1: 我再问半句。那您问吧。你听说没听说有个叫金灯剑客夏随良的，还有个叫翻掌镇西天方天化，铁掌霹雷子詹明奇，还有个和尚叫卧佛昆仑僧，来过没来过？他们现在在没在三仙观的上院？
12: 哎呀，这我可不清楚了。这么跟你说吧，这三位当家的最近从中原回来，带来的人可不少，那谁知道都是谁呀？这个我无可奉告。
1: 俩人正谈话，就听外头有人喊：“哎，诸葛山，开门！”
2: 天没黑呢，关什么门？我梁佛，喂，坏了！你看你要早走，是不是就没这些麻烦了？你问起个没完没了来，上一万来人了。白云瑞一笑，我就盼着他们来呢。别，你不怕，我怕呀。你给留下我这条老命，这哎，我说，旁边有个小道闸，您最好先躲到里边去。他们来人，我能搪塞，能把他们支走就支走，你我两方便。我的爷，您千万可别给我惹事儿。白云瑞闹不明白这老道为什么这么怕他们，看这意思他不像个坏人。说的话也不像假话，但是云瑞对他也夹着防备，心说我就听他的，我看他这个戏怎么个演法。云瑞一闪身躲到道闸里了。这道闸是什么呢？就是藏一些秘密东西的，有个半截的软帘，里边不太宽敞，在一丈多高的地方有个小窗户可以透气。白云瑞一想啊，即使我上了当也没什么妨碍，我完全能施展得开。他把宝刀撤到掌中，外衣闪掉，就躲到门框旁边，隔着这个软帘往外看着。就见这个诸葛山把那箱子放在原处，摸摸这摸摸那儿，恐怕这屋里有什么破绽，嘴里还答应着来了来了。哎呀，酒要少吃，食要多吃，怎么又贪杯了？他啦他啦他啦他啦他啦他，没出息，真没出息。说话间塌了这两只鞋，把脚门开开了，从外边一闪身进来二十多个。云瑞一看，为首的是仨人，其中有两个老道，还一个黑面大汉。这黑面大汉能有40岁左右吧，连鬓乐腮的胡子茬，豹头火眼，就好像庙里塑的那张飞差不多，手里握着一柄长剑。这柄大宝剑能有3尺8寸挂铃啊，寒光闪闪。在后边跟着全是打手，这些打手一个个用青纱罩面，浑身上下都是黑色的，把庙门就封锁了。为首这俩老道都超过60岁，云瑞瞅着非常眼熟，哟，忽然想起来了，对，在京城莲花观我见过这俩老道。上水手这个黄脸的，人送绰号叫无极子，姓袁，叫袁冲。那个花脸的就是太极术士，叫宽仁。他们都是郭长达手下无名的老道。哦，跑到三仙岛来了。要这么说，那昆仑僧夏随良十有八九也在此处。云瑞这个心噔噔噔噔噔直直跳，但是没声张。就见这俩恶道来到院里，提鼻子闻闻，就好像能闻出什么味儿来似的，怪眼冤翻，推了一下诸葛山。哎，你干什么呢？
3: 没事儿，看守庙宇，就知道喝酒。
2: 来过什么人没有啊？
3: 无量天尊，没来人儿。
2: 没来人，怎么跟我们得着的报告不一样呢？据说有个生人进了你的庙了，你怎么瞪眼说瞎话？
3: 无量天尊，绝无此事，的确没来人，不信请二位师兄查看。
2: 妈的，等我们要找出来，扒了你的皮。搜出来4-5个人堵着那角门，愚者得散开，各屋就搜开了。云瑞一看坏了，非把我搜着不可，
1: 我倒是不怕呀。这老道诸葛山可怪可怜的，我得替他保密。我一走了之，这老道命不搭上了吗？看这意思真是好人。他瞪眼欺骗这些贼寇啊，我怎么办呢？云瑞这心就着开急了，眼看就搜到这道闸了，可就在这紧要关头，就听角门那一响，有女子说话的声音：别搜了，我在这儿呢啊！群贼转过身一看，在角门外走进一个俊美的年轻的白衣女郎。云瑞一瞅，正是自称叫陆小英的那位。哎呀，云瑞心里感觉内疚啊，心说无缘无故的我扎了他一刀，看这意思好像是委屈他了。怎么究竟那个盗采花的女贼是谁？怎么长得那么一样啊？云瑞又一想，我别发善心，我吃这种亏没少吃，很可能他是演戏，就是他干的，就凭我这眼睛不会看错的。这个女淫贼跑这装什么大瓣蒜？因此云瑞没动。这个女人一露面不要紧，这帮贼也不搜了，哗，全到院里了。无极子袁冲把三角眼一瞪：“你是什么人？什么人呐？我是要命的女祖宗。”说话间，他在兜里头拿出个本来，蘸点唾沫翻了几篇。你是不是叫无极子袁冲？那花脸的叫太极术士宽仁，还有这个大个子，是不是叫麻面无须狠毒虫刘春宝啊？黑大个子就一愣：“哦哦，你怎么知道？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我这也有本生死账，你们仨小的名都在这上，凡是开列到我这本上的，一个都不能活。”云瑞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这地方真新鲜，都带生死簿的啊。哦，一人一本儿，他们都怎么合起来的？老道闻听一蹦多高：无量天尊，你哪来个野女子，竟敢口吐狂言拿命来？说着话把宝剑一举，还没等过去呢，云瑞就发现无极子突然这身子一震，不动弹了，紧跟着身子一摘位是摔倒在地，啪啦啦啦啦，家伙也撒手了。太极术士宽仁一看：哟，你使的是什么法术？哪里？话没等说完，身子一震，扑通摔倒在地。那个黑面大汉叫刘春宝的，见势不好，脚尖点地，就打算跳墙而出。可他这身子在半悬空中，冷不丁一激灵，脑瓜朝下摔下来了，顿时也绝气身亡。那么手下还有一帮呢，能说都死吗？有几个一哆嗦把命搭上了，剩下一个腿快的跑了。这个女人犹豫了一下，有心去追，但又没这么做，大步流星来到里边，连弯都没拐就来到道闸，冲着里边一乐：白将军请出来吧，在这儿能藏得住吗？哎，得。云瑞一想，什么他都知道。白瑞拎着宝刀从里边出来了，冷若冰霜，在他面前一站，是一语不发。这女人一笑：白将军多悬呐，幸亏我来了，我要晚到一步，焉有你的命在。我不是说你的能力赶不上这些人，
3: 而是这些人回到上院一送信儿，要把夏随良他们找来，你还活得了吗？白将军，当初我劝过你，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夏随良他们的确都在这儿，既然你知道了，就赶紧离开三仙岛，回到三教堂前去搬兵才是。如果再在此逗留，恐怕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说着话之间，他转回身来跟那最老道诸葛山说，诸葛道爷，年高有德，的确你这是个好人，如果你要是欺骗了白将军，你这条命早就保不住了。好了，我没有别的奉赠，这有黄金一锭，料表心意，早晚平了三仙岛，我还另有重赏。啪，把这块黄金扔到诸葛山脚下。诸葛山还没客气，哈腰捡起来了。无量天尊，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哎，这又够打酒喝的了，多谢施主，多谢施主。诸葛道爷，麻烦你点事儿，挖个坑把他们都埋了，血迹你扫干净，以免给你留下罗烂。是啊，我就为这事儿担心呢。您放心，我现在就动手。你看这个诸葛山喝迷糊了，干活可挺麻利，像猎死狗似的，时间不大收拾得干干净净。且说白玉瑞，现在他也弄不清谁是好人谁是歹人。云瑞连一句话都没说，手提宝刀转身就走。自称叫陆小英的这位有点挑理了，站住！白将军，你连一句话都没有就这样就走了吗？那你叫我说什么？哼，白云瑞，你可不要太得寸进尺了。你要知道，你要把人逼急了，恐怕你不会得好结果。怎么，你叫我说什么？我就问你一句话，我对你有救命之恩，你将如何答报？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现在是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0: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4: 连日来，各地富有特色的啤酒嘉年华活动纷纷启幕，打造了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旅盛宴。德州市依托智能储粮系统，确保夏粮存得住、管得好。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全面启动，用心护航家庭经济困难学子圆梦大学。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各地富有特色的啤酒嘉年华活动纷纷启幕，丰富了群众的夜间文化生活，打造了一场

0: 食啊，还有这个小孩玩的这些东西啊。
1: 热闹的舞台演出，飘香的特色美食，欢畅的互动体验，啤酒节让群众在晚风与欢歌之中尽享休闲时光。在邹城市塘村镇，2026乡村好时节艺术乡间暨燕京啤酒节也拉开帷幕。依托刚刚投产的燕京啤酒生产基地，这座传统工业小镇以一杯鲜啤为纽带，点亮了乡村夜经济的新图景。
2: 燕京啤酒投产了，周边的生意比较旺，我在这边弄了个小摊儿，生意很好。
1: 巨幕舞台搭配潮流 DJ， 瞬间点燃全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非遗体验区，游客可以品尝邹城市级非遗胡氏花生米，巨型人偶机器人与孩子们互动，无人机光影秀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3: 这里太好玩了，我刚刚体验了好多游戏，还看见机器人跳舞，特别开心。
1: 烧烤、攀关、桥扫、手工煎饼等特色小吃，配上冰爽鲜啤，让游客大快朵颐。特产市集上，当地农产品琳琅满目，游客边逛边买，把塘村味道带回家。
2: 现在在听着这个二哥喝这个啤酒，感觉吧，这个镇上的生活越来越富裕了，越来越好了，感觉深感体会，很舒服。
1: 活动预计将吸引游客超过3万人次，带动农特产品销售20万元以上。
4: 建设一个项目，兴起一个产业，繁荣一方经济。我们希望用一杯鲜啤留住人气，点燃活力，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的夜生活。
1: 初秋时节，日照聊城等地的社区篮球赛火热开赛，比赛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体生活，赛出了时代新风貌。8月7号晚，为期5天的2026山东社区三人篮球赛莒县赛区的比赛在莒国古城火热开赛，28个城市社区400余人参赛，近1000名社区居民驻足观战，加油助威，临 BA 成为家门口的体育盛宴。
5: 现场来了人山人海的观众，打这场篮球比赛要感到非常荣幸。为什么？为家乡这个而战，这个将来出现到市内去参加比赛。
1: 为拉动消费，赛场一侧的莒县好品市集同步开张，特色农产品、非遗手造琳琅满目，篮球的激情、市集的热闹、古城的韵味交织在一起，氛围感直接拉满。
0: 真的是非常热闹，也丰富了我们广大居民的一些夜经济的体验，为莒县点赞。
1: 在聊城临清康庄镇前善董村，第4届康 BA 村级篮球赛也火热开打。这项连续举办4年的乡村赛事，早已不是简单的打球，而是十里八乡篮球迷每年翘首以盼的节日。
6: 除了能让大家酣畅淋漓的打场球，还可以让这些十里八乡的篮球爱好者、这些好朋友在这个机会上一起相聚。希望这样的比赛继续办下去，也预祝第4届康 BA 圆满成功，
7: 让咱们乡亲们以球会友，拉近咱们的邻里感情，丰富乡亲们的文化生活，增强村庄的凝聚力，展现咱们新时代农民昂扬的向上的精神面貌。
1: 三伏天天气高温高湿，新收获的夏粮极易受潮霉变。德州市升级储粮管护模式，依托智能储粮系统，确保夏粮存得住、管得好。
8: 一大早，农户许万军满载35吨新小麦来到中储粮德州直属库50%分公司受粮，恰遇突发雷阵雨天气，粮库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引导受粮车驶入专属避雨区。为预防阴雨天气，50%分公司配备了2000平方米的紧急避雨罩棚。
9: 这个雨说来就来，比较急，所以我们保留了4个车位，优先用于半车粮的停靠，保障雨天的粮食安全。
8: 针对汛期高湿高温粮食易反潮发霉的问题，粮库每个粮仓配备3台防暴风机，搭建起一套24小时值守的智能储粮守护体系。
10: 通过风机把这个粮仓底层、中层的冷空气抽送出来，然后把经过这个保温管道输送到仓房的上层空间，让粮仓的上、中、下3层的粮温均匀平衡，然后又可以全程的把仓温和表层的粮温控制在25度以下。
8: 在宁津县粮油储备库公司智能化监控室，大屏幕实时显示粮仓的温度、湿度、虫害等数据，从粮食入库到日常巡检一目了然。
11: 我们依托山东省粮食购销监管信息化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实现购存销信息实时上传，为储粮轮换、质量监测、库存监管提供精准支持。

0: 能化储粮管理从过去凭经验勘粮转向靠数据管粮，精准度与可靠性显著提升。
1: 验保入库质量管和储存安全管，确保储备量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一招式举措守好粮食安全底线。
2: 运城县双桥镇坡里河庄村是一个位置相对偏僻、人口多、耕地少的村庄。坡里河庄村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瞄准群众需求谋发展，促进了乡村振兴。
0: 今年雨水较多，坡里河庄村的路面却很少有积水。往年由于地下管道不通，街面积水情况较为严重。村党支部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对村里6200米下水道彻底进行了高标准改造。
3: 把水原先有下水道，下水道都积累的这个堵了。村党跟两界商量之后，还想重新建立新这个下水道。
0: 除了改造村内道路，根据村民的建议，村里的乡村生产路改造也在火热进行中。
4: 村的大小事情都是11点公开，党员会、群众会，包括村民都得知道，我们干哪些事。
0: 为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坡里河庄村引进一家水处理企业，由于企业效益较好，目前已带动近100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5: 正好也带动本村的就业率提高生活水平。现在这个企业带动了有将近80到100人，现在二期工程已经开始扩建，已经开始砌框架。
0: 工业项目带动就业的同时，村党支部又带领村民培育特色林果、牧草、采摘等现代农业，逐步形成了高效种植、林下养殖、生态采摘、乡村旅游、1、2、3产融合等发展新模式。
4: 特别是啊，这个林下的它虫饲草，这个用的这个非常集中，60岁、70岁，你看有劳动能力的，都能一天有这个喝最低的喝到5、6升，多的喝到100多块。
0: 村里还带领群众打造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建设美丽庭院，让村容村貌有颜值，更有品质。2025年，坡里河庄村被评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和山东省景区化村庄。
4: 我们以直播红起来，胆子硬起来，这个智力实起来，让村子强起来，让群众富起来为目标，把这个村庄基础设施坚强起来，把特色产业做事做活起来，把美丽乡村建富建美起来。
2: 眼下正是蔬菜育苗的黄金窗口期，菏泽市定陶区依托现代化智能育苗大棚，科学培育各类蔬菜种苗，筑牢秋冬菜篮子稳产保供基础。
6: 在山东顶蔬种苗育苗基地，一盘盘芹菜幼苗根系饱满，长势均衡，数百名工人有条不紊地起苗、选苗、分苗，确保每一株定植的芹菜苗品相优、长势稳、抗病强。
7: 因为这个时期秋高气爽，夜间温度比较凉快，这个种苗的存活率比较高。今年我们育的苗子主要是以芹菜为主，还有菜花、橄榄，育苗量达到了1600万株左右。
6: 通过人工精细化稻栽分苗，能大幅提升壮苗率。依托智能大棚、恒温、恒湿和精准水肥管控优势，稻栽后的芹菜苗将快速生根缓苗，待苗龄达标后批量外销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多个省区。
7: 芹菜苗一般都到9月初开始定植，棚里边配备了风机肥料，这样能确保棚里边的温度达到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能确保苗子的质量，出苗率能达到95%以上。
6: 近年来，菏泽市定陶区持续做强做优蔬菜育苗特色产业，建成高标准智能蔬菜育苗工厂9家，年可育苗2亿多株，年产值1.6亿元，形成智能育苗、标准化种植、产销对接完整的产业链。
2: 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德州市启动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用心护航家庭经济困难学子圆梦大学。
6: 在乐陵市教育和体育局学生资助中心，工作人员与大学生志愿者有序引导学生和家长办理贷款业务，从政策咨询到审核签约，全流程一站式集成，首贷准大学生备齐资料后，最快5分钟即可完成全部审核签约，
8: 手续很快就完成了，有效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进入大学后，我一定会刻苦学习，学有所成，将来回报家乡，回馈社会。
2: 截至8月5号，乐陵市已有1020名大学生成功办理助学贷款，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32%。在武城县助学贷款办理现场，记者看到陆续有大学生和家长前来办理助学贷款业务。据了解，首次申贷可以是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共同到当地助学贷款办理点完成线下签约，也可以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授权模式，由借款学生一人到当地助学贷款办理点完成线下签约。
9: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那个签一个字，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2: 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时间为8月1号至9月12号，贷款标准保持上调后政策，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最高2.5万元。学生在读期间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贷款资金优先用于学费和住宿费，剩余部分可补贴日常生活开支。
10: 扎实落实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安心入学，顺利成才。
11: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2: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1: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2: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土壤养护植物修复技术。
14: 这个方法主要通过种植特定功能植物，逐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和含量，例如半矿井天、龙葵等植物对镉有较好吸收效果，蜈蚣草则能有效固定深污染。
13: 这些植物可以与主粮作物进行轮作兼作，或利用田埂边角地种植，在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土壤状况。
14: 实施该技术具有多重效益，一方面可以逐步恢复土壤环境，提升耕地质量与作物安全性；另一方面，部分功能植物可作为饲料、绿肥或具有经济价值，为农户带来额外收益。
13: 在实际操作中，建议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选择适宜植物。轻中度污染地块可以采用修复植物与作物轮作模式，田间管理应注意水肥协调，并及时收割修复植物植株，交由指定单位集中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14: 春季生产关键，如果有修复计划，可以结合整地安排种植区域。另外，还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排水防涝，确保作物正常生长。
11: 参与话题讨论，
14: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一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烤鸭是很多人喜欢的一道美食，但是您知道吗？这些烤鸭的原料大多数都产自咱们山东。山东肉鸭的养殖规模和出栏量均居全国前列，所以啊，有“中国鸭业看山东”的说法。今天我们就聚焦这一只小小的肉鸭，看看山东是如何把肉鸭做成全产业链的富民大产业的。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大型融媒体直播访谈节目《寻味山东鲁畜优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易如。那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山东的肉鸭产业。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省畜牧协会副秘书长冯楠，为我们来介绍山东肉鸭产业的整体情况。冯秘书长您好哈。首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山东的肉鸭在全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以及我们有哪些当家的品种以及核心的技术呢？
15: 山东啊，是我国来自全球最大的肉鸭养殖和屠宰省份，素有世界鸭业看中国、中国鸭业看山东的美誉。我省呢，肉鸭年出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屠宰量占全国的70%，产业链呢完整，产业集群效应显著，产业基础非常的夯实。在品种方面，我们不仅有优秀的地方品种，比如说文登黑鸭、维丹玛鸭，它们呢产蛋性能好，肉质鲜美，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省呢在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品种的基础上，培育出了适合中国市场的优秀配套系，比如中心鸭和中系荣达肉鸭，这些品种呢，在这个生长速度上、饲料转换率上和抗病力上，都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
2: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购买，才可以买到比如说安全、放心，同时也是高品质的这些肉鸭的产品呢？
15: 消费者在选择肉鸭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呢，还是掌握个三看一选的原则。第一呢，你就看你买的这个渠道和品牌，优先呢咱要选择大型超市这个品牌专卖店。在网上选的时候，一定是在它的官方旗行店里选，因为正规的这个品牌，大的品牌的供应链它管理严格，产品的来源可追溯，品质更有保障。第二个的话，你在选产品在线下的时候，一定要看它这个产品这个标签和信息。购买预包装产品的时候，你看标签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看它的厂家，看它的生产日期，另外看它的保质期，这是一个。另要看它的这个配料表。咱一般情况啊，有在买东西时候，配料表不那么严格看，因为国家对这个产品管控上，配料表都有严格要求的，是吧？配料表的应该要干净，首先它要干净，是吧？鸭肉是第一位的，它添加剂的种类要少，越少越好。第三个的，我就要看这个产品的外观。咱买鸭肉一定要去买新鲜的，新鲜的鸭肉呢，表皮比较光滑，肌肉呢呈这个淡红色，有光泽，脂肪呢呈这个淡黄色。那个冷冻鸭产品，如果是冰鲜过多，或者有异味，或者解冻后肉汁比较松、比较软的话，这说明它这个肉呢，存放的时间就长了，冷链或者说是不达标。第四个的话，我觉得选的话，得看这个产品类型。实事求是说，咱北方呢 对这个鸭产品这个消费习惯上和南方比起来还是欠缺的，比较欠缺。你说在搞家庭这个烹饪的话，建议选这个冷鲜鸭和冷冻的这个整鸭比较好一些，品质呢它更接近原味儿。如果你要去选一些休闲食品的话，你要选品牌旗下这个卤制的、熏制的或者休闲的零食，但是不宜以休闲食品，不宜吃的量过大。它这个味儿好，特别的小，不宜量过大的。这个东西当然是吃的多，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好，但是不宜量过大。它休闲就是休闲的。总之呢，我觉得一定要去认大品牌，看好标签，选准渠道，选正规渠道。
16: 那从宏观蓝图到微观的实践，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引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几家在山东肉鸭产业中各有千秋的代表性企业。首先呢，我们有请到的是英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家企业。
17: 美味的鸭子啊，相信大家都爱吃。那么一只鸭子能做出多少美味的鸭产品？优质安全的鸭产品又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接下来呢，我们去英源食品一探究竟。
18: 我们在上海现在有70个连锁店，我们计划在2027年达到500家连锁店。这种呢就是我们出这个欧盟的烤鸭，也它就是两片熊肉。这个呢就是也是出英国的香酥鸭，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叫八宝葫芦鸭。这个鸭子全是脱骨的，这种鸭子成本非常高，在我们出厂70多块钱。八宝呢就是里边讲有海参、鲍鱼、米饭、红枣、枸杞等等，这叫八宝。我们叫去骨烤鸭，他把这个鸭整个骨头去掉，他就要那两片熊肉，骨头很好啊。一是鸭鸭子，这个鸭鸭做成椒盐鸭鸭、熟食鸭鸭，还有这个老鸭汤，很多的老鸭汤都是用我这个鸭鸭做的。这是我们一部分自己的产品特色呢，就是咱这个盐水鸭，现在是做的很好，包括今年的这个春节啊这一块啊，包括咱这个企业啊，还有一些单位啊，要这个的很多。这个呢是咱的新品茶香鸭蛋，用茶叶啊，我们自己腌制的。再来看这个双黄蛋，这个双黄蛋是我们的中鸭蛋，这种蛋呢就是它不受精，不能孵化小鸭。但是松花蛋，我们松花现在也做出口。这个全孵鸭当中里边的是一只盐水，一只酱鸭，包括梅纳鸭就是一种美味的，还有山东酱鸭。这个我也腌着，这几年这个我也腌着，我们做的今年做的非常好，包装壳都没够用的，因为里面包含这个双黄蛋、这个咸鸭蛋、这个松花蛋，和休闲也有鸭子等等，也是我们的系列，基本上在这一个盒里都全包括了，都有了。
16: 首先想问一下您哈，我们英源是如何从源头上来把控品质，确保每一只走向市场的鸭子都是顶配的呢？
19: 那个英源深耕肉鸭产业30余年。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从一枚种蛋开始守护餐桌安全。具体来说啊，我们做到了3点。第一，是种源纯正，生物安全至高无上。我们公司呀，拥有国内顶尖的樱桃谷 SM3 型主代种鸭场，从源头确保了鸭苗的纯正基因。同时啊，我们还建立了远超行业标准的4级生物安全防护体系，所有的养殖场呀都有独立隔离的生态园区，实行全封闭、全进全出的管理，这样能最大程度地隔绝病源，保障了我们鸭苗的健康。第二呢，我们养殖标准化，全程可追溯。我们推行统一供苗、统一饲料、统一兽药、统一防疫、统一回收的无统一模式。我们自己还研发了智慧养殖云平台，每只鸭子的采食啊、饮水啊、健康情况，咱都能看到。从鸭苗到出栏，每只鸭子都有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我们消费者啊，可以扫描一下那个二维码，就能查到这一只鸭子是哪个批次，从哪一个鸭舍吃了什么饲料，做了什么防疫。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对鸭子有一种福利，叫福利养殖。我们坚信快乐的鸭子才能产出好吃的肉。我们严格控制养殖密度，保持充足的这个采食和活动空间，通过科学的灯光和通风程序啊，模拟这个自然环境，减少这个鸭子应激反应，这样精细化的管理才能保证我们的鸭坯啊皮质均匀、肉质细腻。
16: 非常感谢高总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济宁宏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对公司来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20: 公司呢是2013年开始生产，成为集团公司以后，到现在为止，我们大大小小是4个公司了，其中包括3个屠宰公司、1个熟食工厂，再加上6个养殖公司。去年的销售总额大概是20-21亿左右吧。我们的鸭子的产品能达到50多个，我们生鲜鸭系列的鸭头、鸭脖、鸭食管，以及二节刺、鸭胗，以及还有鸭掌，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半鸭、鸭舌、七嘴八舌嘛，以及鸭锁骨，这是我们整个鸭产品系列的部分精品。你像鸭脖啊、鸭食带啊，以及鸭胗啊，都是和国内的大型企业给他们做的原料底料了。半鸭和鸭胸，我们现在已经出口到东南亚以及非洲，你像安哥拉、加纳、乌干达。我们的鸭子现在都是樱桃谷瘦肉型鸭，从宰前的检疫到苗、料、药，我们都在管控当中，包括我们的技术支持，使这个鸭子的原料呢，达到一个高品质。还有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每个养殖户我们都签订合同，然后7天进行采样，这样呢能保证呢食品的安全性以及可追溯性。
16: 鸿润食品呢，在业内以全产业链和品牌化著称，同时我们也特别的关注到哈，鸿润旗下其实有多个知名的品牌，比如说鸿润，还有卤鸭头，所以想请问一下你，我们公司是如何通过这种全产业链的布局来支撑我们这个多品牌战略，同时在这个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呢？
20: 实际上我们鸿润能走到今天，核心的底气呢，就是在于我们花了10多年的时间，扎扎实实地构建起了一个从田间到餐桌的这个完整产业链闭环。在上游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加合作社的这个模式啊，联动了1000家农户，推行了标准化这个生态养殖，统一了提供苗料药，从源头呢就把原料的品质把控。到了中游生产端呢，我们引入了一流的这个精深加工生产线，把每一只鸭子精细分割到这个100种不同的品种，让每一部分的价值呢都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和挖掘。下游呢，我们在围绕不同的消费场景打造出了适配的产品矩阵，每一件产品扫码就能查到从养殖到屠宰到加工的全程溯源信息。正是这样的环环相扣的产业链管控呢，让我们既能为鸿润这个品牌的大宗食材提供稳定的品质保障，也能呢支撑卤鸭头聚焦休闲卤味、轻食、零食的差异化定位，让不同的品牌呢都能够在各自的赛道上发挥出自己的特色，并站稳脚跟。
16: 非常感谢牛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山东众客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公司的大体情况。
17: 山东新泰呢是中国的肉鸭之都，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新泰的众客食品有限公司。这里呢是从种禽的繁育到商品鸭的养殖，再到冷链物流终端销售，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全产业链闭环发展。
21: 这个车间是鸭体被分为鸭头、鸭脖、鸭腿、鸭翅等80多个品种，我们是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生产不同规格的产品。这个车间主要是给周黑鸭绝味海底捞供货。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数字化管理中心，是分为3个区域、9个平台，左边是种禽饲料和养殖平台，中间是食品营销和商城平台，右边是安全财务和人事的职能部门。我们所有集团的业务数据能够实现实时在线、实时更新，而且它有一个数据冒泡预警机制，如果数据出现异常的话，它就会冒泡预警，及时反馈到我们的数据分析师以及生产管理者们，及时调整一个车间的生产结构。我们每天的回收量、宰杀量、产量、销量等等都能够在数据数字化管理中心实时显示更新。这边是我们各个板块产品的展示区，这是熟食产品，我们自己的品牌叫爱鸭，全国有600多家门店，也是2大类系列，一类是锁鲜装类的产品，一类是休闲零食类的产品。让休闲零食类的产品主要是供应商超。这是我们做的战斧鸭腿，是与江苏省农科院联合研发的一个战斧鸭腿。这是鸭脖，有藤椒味的鸭脖，还有香辣味的鸭脖，还有鸭胗。 鸭胗也是我们比较卖的比较火爆的一些产品，锁骨甜辣锁骨和藤椒味的锁骨都有。
16: 那我们了解到中科食品呢是亿客集团的核心成员，在鸭产品流通领域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想请

0: 问您哈，重客是如何把一只鸭子的价值哈吃干榨尽，同时呢通过非常强大的这种分销的网络哈，让产品能够遍布到全国各地的呢？
1: 好，我们车间就是拥有一套就是比较精密的屠宰和分割的这个体系啊，会被这个你像一只肉鸭进场之后会被分割成这个200多种不同规格的产品啊，比方这个鸭胸肉啊，鸭腿肉我们做成这个出口级的冻品或者调理品，鸭头、鸭翅，包括鸭脖、鸭掌，还有这个鸭舌，我们做成休闲的卤味产品，其次包括这个鸭骨架，鸭皮类产品，用来熬制高汤，还有这个提取油脂，鸭血我们做成这个血豆腐，还有冬鲜鸭血产品，包括甚至我们的这种鸭毛也被做成这种羽绒制品，通过这种就是全利用的模式，我们极大的提升了产品的综合价值。在营销渠道方面，我们构建了一张覆盖全国的毛细血管式的分销网络。我们不仅服务于你像肯德基啊、麦当劳啊、周黑鸭、海底捞啊这种大型连锁餐饮和休闲食品企业，为他们提供了定制化的原料。同时，我们在全国各大城市也是设有数百个经销商，能够将产品快速、低成本的配送到数以万计的农贸市场、便利店，还有一些中小餐馆。正是这种 B 端的定制加这个 C 端覆盖的这种双轮驱动模式，让我们的产品拥有比较强的这种市场渗透力。
0: 好的，非常感谢程总的介绍。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走进山东盛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看一看他们在鸭产品出口和国际化方面取得的成就。
2: 这一款是我们的一个出口韩国的一个产品，就是整鸭切片，就是把鸭子骨头全部去掉，去掉完了到这边挂制，干燥烟熏蒸煮做出来这个成品的话，到这边的话遇冷之后切片做出来的产品进行包装，然后是出口到韩国。出口韩国的产品对我们的要求，肯定第一就是关于产品微生物这一块，因为我们做的是全熟的产品，肯定微生物这一块要求是特别严格的。其次，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会做不同规格的，有800的、900的，还有1公斤的，还有2公斤的。这个是用我们进口的切片机对整鸭进行切片处理，切完片之后进行装袋。这个切出来的片的话，保证都是在5公分左右的一个斜切的一个状态。包装后的产品，我们由这个运输带到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单动机的旁边，在这个机械臂的引导下，然后它可以进入这个速冻机里边，在里面待大概2个小时左右，产品就可以急速降温到-18度以下。这样的话，保证产品的品质，同时能够给客户一个提交一个满意的一个产品。现在从设备出来的这个产品也是出口韩国的一个去骨整鸭，这个是不切片的一个产品，到了我们这边是给产品做一个检测，一个金属探测和 X 光机。在产品内部如果有这种异物隐患呢，能够通过这两台设备对异物彻底一个隐患排查，保证出口的产品质量是 OK 的。我们现在出口的国家主要有韩国、日本、新加坡、欧盟以及加拿大等其他国家。出口的品类主要有整鸭的、去骨烤鸭，还有鸭腿，还有一些常温食品，还有鸭胸切片等等。
0: 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就是山东盛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永贤，欢迎您哈。那盛丰食品呢是山东肉鸭出口的佼佼者，产品呢远销到了日本、欧盟、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哈。首先想请问您，如果说想要敲开国际市场的大门哈，我们在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方面需要做出哪些努力，以及国外和国内的标准相比有哪些具体的不同呢？
3: 出口业务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业务之一。要进入这些发达国家呀，他们必须遵循着这个世界上最严苛的这种标准。我们呢也做了大量的这种投入。首先呢，我们对于国际标准啊建立了全链条的这种质量体系。我们严格按照日本肯定列表去，包括欧盟食品安全法规等各项国际标准。我们建立了从农场到餐桌的可追溯体系。原料端呢，我们是自建的养殖场，保证了原料鸭的食品安全。我们整个加工厂是通过了你像 BRC 啊、22000啊，还有 ISO 9001啊，还有 HACCP 等国际跟国内的 所有的认证。嗯，每一批我们都要严格的检查，我们用这种体系管控来保证我们的整个产品的安全。其次呢，我们攻克了这个技术壁垒，我们提升这个产品附加值。比如对日本这个产品啊，它就要求对这个农残残留啊、兽残残留限制非常高，几乎是零容忍。为此呢，我们也是投了巨资，像我们投了液相啊、液相色谱啊、质谱仪啊等这种高端的这种技术设备，对每一批产品我们都要严格的检查。我们还深耕海外市场，提供定制化的这种服务。你像不同国家的消费差异还是蛮大的。嗯，你像日本人特别喜欢用鸭肉切得很薄的那种片儿，然后他这个要求那个纹理还要漂亮。嗯，欧洲人呢则喜欢用这种烤鸭。我们会根据这种不同市场哈这种需求进行这个定制化的生产和包装，甚至为客户我们开发了这种专属菜品，就是定制化。
0: 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大型融媒体直播访谈节目《寻味山东鲁畜优品》。那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山东的肉鸭产业。现在来到演播室的就是山东省饲料兽药质量检验中心的张传金研究员。你好，张主任哈。请张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作为这个主管部门，省畜牧兽药局是如何为山东肉鸭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来保驾护航的？
4: 谢谢主持人。那么肉鸭产业呢，是我省畜牧业的支柱产业，也是富民强畜的特色产业。为推动产业从大到小的跨越呢，我们重点抓了一下几方面的工作：一、强化警政设计与政策供给，将肉鸭产业纳入全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出台了那一系列支持种业的创新、标准化养殖、精神加工和品牌建设的政策措施，整合涉农资金，对国家级核心育种场、标准化示范场、数字化改造项目给予奖补，同时呢，协调金融机构创新推出了鸭业贷等金融产品，解决了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筑牢种业根基与科技支撑，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支持中心鸭等自主品牌持续选育和推广，依托国家肉鸭产业技术体系和我省科研力量，组建了肉鸭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重点攻关智慧养殖、疫病防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我们还在全省推广了利器养殖加中央结合的绿色循环模式，既节约了土地，又解决了环保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严守质量安全与品牌信誉，持续开展治违禁、控药残、促禽兽的三年行动，加强对养殖、屠宰、加工环节的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我们全面推行了健康气抗的绿色养殖模式，严厉打击在饲料兽药两大投入品中的非法迁接，严格控制畜药期，不达畜药期的禁止出栏。嗯，因为我们觉得嘛，这是药残核心的控制点，严厉打击呢在鸭肉中注水注胶的违法行为，同时呢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打造鲁畜优品区域公域品牌，支持各地培育延州应元鸭、梅山虎麻鸭等暨力标志产品，通过举办山东肉鸭美食节、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展会等方式，不断提升山东肉鸭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0: 好，非常感谢张主任的介绍哈，也让我们看到了主管部门在为山东肉鸭产业保驾护航方面做出的多方位的举措。那么从一粒种蛋的精心呵护，到一条产业链的精深锻造，再到一个品牌的熠熠生辉，其实呢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了山东肉鸭产业正在以科技为翼、以品质为魂、以品牌为帆，乘风破浪，驶向高质量发展的蓝海。这不仅是一项富民产业，更是一张闪亮的山东名片。也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今天精彩的分享。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门峪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狗南山黄田镇王正黄的台。
2: 我是门峪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强降雨防灾减灾措施。短时强降雨之后，头一件事，雨停人进地，排涝不等不靠。玉米、大豆都怕田间积水，有句老话，水淹半天苗发黄，水淹一天根受伤，水淹三天全泡汤。
10: 不能等地里的水自己渗下去，雨稍停就得扛上铁锨下地，先看地头沟、腰沟、围沟通不通，不通的马上清淤堵或埂放水，让水排得越快越好。如果地里还有明水，抓紧挖小沟引流，把水引到沟里排出去。
9: 第二件事，倒伏了怎么办？不少老乡一看玉米倒了就

0: 过去姜苗不长，
1: 你苗不长它也没产量啊。
2: 过去盐碱化之外，新疆土壤基础基地薄弱，有机质含量低，氮磷钾和重微量元素含量低，更重要的是不平衡。因为盐碱化严重，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使土壤的生物肥力也很差，表现为土壤中有益菌的数量低，菌群结构不平衡，土壤酶活偏低。
1: 前三年是没收入的，是牙姐吗？
3: 不断往下压，
1: 不断的压嘛，不断的三年压得下去。
2: 这种方法呢有效，但是呢成本非常高，更重要的是新疆淡水资源极度匮乏，这种方法不适合大面积的推广。三只虎大肥力复合菌肥这个产品特别适合新疆的盐碱土壤，它的主要作用包括三方面：养地、抗腻和增产。对控盐碱、改良土壤、增产增收这方面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近两年来，我们在哈密瓜等多种作物上做了大量的实验，也获得了非常好的应用效果。
4: 三只虎复合菌肥对盐碱地为何效果这么显著呢？
2: 一方面，从有机养肥上来讲，我们采用的是豆磷脂有机质，它的有机质含量高，功能性成分多，养肥利用率比较高。再一方面，我们采用的是双轮腐熟技术，一方面实现了产品的无害化，更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生物腐殖酸和抗病促生物质。第二方面是我们的五 G 养分，我们采用的是腐殖酸氮磷钾，可以提高氮磷钾的利用效率。第三点就是我们的功能菌，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战胜菌群，这里面有12种菌株组成，包括抗病菌、促生菌以及呢对土壤具有显著改良作用的菌株。这个产品在新疆的推广应用，对新疆盐碱土壤的改良，对农民的增产增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5: 这段时间啊，我省降雨较多，对于种植甘薯的田块来说，当遇到水淹薯田的情况时，地膜到底要不要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试验站辛国胜站长的分析和建议。
6: 如果我把这个水就排出去之后，我还需要做别的补救措施吗？
7: 如果水淹的厉害，特别是你覆盖地膜的地块，我建议就是把这个地膜要清理掉，有利于这个水分快速的蒸发。如果这个地膜在这的时候，它这个水分蒸发不了，蒸发不了的话，让这个薯块长时间处于一个土壤含水量比较大的状态，那对薯块的生长也有一定的影响。正常的情况下，没有很大的水，也不要轻易去摘膜，因为摘膜以后呢，它这个土壤容易扳结，再下雨的话很容易扳结，就是保持不了一个疏松的这个生长环境。只要是淹水以后打药也没什么作用，只能通过这种正常的生产管理，开水啊、清膜啊，提高它的这个蒸发率，来降低土壤的含水量。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
11: 今天我们来聊聊在菜地里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设施蔬菜连作带来的问题以及应对之策。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在同一块地里连续种植同一种蔬菜，结果它们的生长情况越来越差，甚至产量也会下降呢？这就是设施蔬菜连作所带来的连作魔咒。别着急，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简单易行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10: 首先要让土壤休养生息，连续种植同一蔬菜会把土壤里特定的养分用光，让土壤变得贫瘠。为了让土壤恢复生机，我们可以在换季的时候给土壤补充一些养分，可以用一些有机肥，比如腐熟的厨余堆肥或者鸡粪来施肥，这样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的养分状况。
11: 其次要学会轮作，轮作就是换着种不同的蔬菜，这样能够减少同一种病虫害的滋生，也有助于土壤养分的平衡。比如上一季种了番茄，下一季可以换成叶菜类或者根茎类的蔬菜，这样可以给土壤一个休息的机会，为下一季的作物做好准备。
10: 再次要重视病虫害的防治，连作会让病虫害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防治措施，可以选择一些抗病虫害的蔬菜品种，或者在种植过程中适当的间隔，增加通风，减少湿度，这样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11: 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土壤太干会让蔬菜长得不好，土壤太湿又容易滋生病菌，所以要控制好土壤的湿度，保持适度的水分。另外要保持通风良好，及时清除杂草和残枝残叶，这样可以让空气流通，减少病菌滋生的机会。
10: 同时适当的农业休耕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让土壤得到更充分的休息和修复，这样简单的做法不仅可以改善土壤环境，还能够提高蔬菜的品质和产量。
11: 总的来说，设施蔬菜连作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只要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就能够有效的防治。记住，让土壤休养生息，学会轮作，重视病虫害的防治，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我们就能够打破小菜园的连作魔咒，让我们的菜篮子充满生机，收获满满。
10: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
1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6: 你看这上面，
19: 我的家。
16: 快，
2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1: 人在，什么都在，
2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4: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这立秋过后，气温适宜，又迎来一个丰收的季节。除了各类丰富的瓜果，还有那肥美的海鲜都端上了我们的餐桌。那有着各种让我们味蕾满足的美食，很多人在大快朵颐之后啊，却引发了肠胃不适。

0: 爆发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这个肠胃疾病在秋季还是一个高发期嘛，发病原因是什么呢？
1: 是的，因为气候的变化吧，气温降低，有些过去有慢性胃炎啊消化性溃疡的病人呢就容易复发，而且秋季呢如果贪凉的话会引起一些腹泻，一些肠道疾病。
0: 是，也就是说其实像是在日常生活中啊，可能虽然是进入秋季天气变凉了，但是可能有些我们的肠胃不适也容易会出现一些肠胃炎，或者是饮食不节呀，或其他的一些不规律的情况都有可能会诱发。
1: 是这样的，有时候饮食不注意啊，或者还是延续那种夏季的一些饮食的习惯，贪凉了就容易伤我们的阳气，损伤一些胃肠道，特别是对于一些慢性病一些虚症的患者来说，更得需要注意。
0: 是，那像是这种肠胃炎一般是由细菌引起的还是病毒引起的呢？
1: 两方面都有，这两方面还是都有的。有些变质的食物呀，可以是滋生一些细菌引起来，有些外感的病毒呢也是可以引起胃肠道的一些肠炎的表现的。
0: 是，也就是说如果说吃的像是不干净或者过期的食物引发的这种肠胃炎，有可能是细菌，也有可能是病毒。
1: 对，
0: 这个不好去因为原因来判断是吗？
1: 对，是的。有时候会到医院的话做一些大便的检测，或者一些血常规的一些化验检查，来辅助诊断也是。
0: 是，那如果说是像这种细菌和病毒，它是这个应该说是不同的原因引起的，那是不是在这个就是说是症状上或其他都是一样的呢？
1: 大致表现差不多，一般呢都会表现在腹疼啊、腹泻呀、大便的性状的改变，有时候呢一些菌粒可以表现出一些带一些粘液甚至一些脓液。病毒那种感染的肠炎呢，有时候大便次数会非常多，有时候还有一些上消道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呀，甚至呕吐、腹泻次数多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全身的症状，脱水了，或者是全身其他发烧、乏力等等全身的一些相关的症状吧。
0: 是，
1: 这些都会有。
0: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这些症状，可能有些朋友说，哎，这不就是拉肚子吗？其实拉肚子好像很多人也不太当回事儿啊，就是吃坏了东西拉肚子，那拉几次呗，实在是拉的觉得不舒服了以后，自己自行买点药吃一下来缓解一下。这拉肚子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急性肠胃炎吗？
1: 是的。腹泻呢，就是说一般呢就还分为急性腹泻和慢性腹泻。急性腹泻里边呢，就说一个是细菌病毒，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及时的治疗的话，细菌感染菌粒啊是相当严重的，可能引起甚至可以引起生命危险。病毒性的肠炎也是这样，脱水厉害的话，口干乏力、头晕，这些等等影响到全身的这种血循环都有改变的话，可能会比较严重啊，在家里可能是自己解决不了的，需要患者就医。
0: 天啊啊！
1: 有些慢性腹泻呢，就可能就像不太在意，偶尔的自己买点药啊，调节调节，症状改善了就不在意了，有时候会这样。但是急性腹泻的话，还是建议患者呢要重视一下。
0: 是。那您刚才介绍到，也让朋友们了解到，其实像这种急性的这种腹泻，就是这种肠胃炎，那有可能就会导致脱水，最后对我们这个生命健康就会形成危险。
1: 对，得不到及时治疗的话，还会感染其他的脏器啊。需要就医检查一些大便常规、血常规一些感染性的指标得到有效的治疗，抗感染的治疗呀。
0: 是。那怎么判断这个肠胃炎是急性的呢？
1: 急性的肠胃炎的话，发病比较急，症状来势比较重，比较凶猛。一个大便查大便的话，可能白细胞甚至出现一些脓细胞，血常规的话白细胞会有比较高的上升，同时呢患者可能还会有一些恶心、吐、发烧，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症状，这样的话就需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了。
0: 是，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发病过程应该是比较
1: 高，微的话白细胞会有比较高的上升，同时呢患者可能还会有一些恶心、吐、发烧，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症状，这样的话就需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了。
0: 是，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发病过程应该是比较急症状比较重，
1: 对，
0: 比较重一些，
1: 变化可能会比较快，
0: 变化比较快，会出现什么变化呢？
1: 你如果说腹泻次数多的话，口干舌燥，头晕眼花，可能觉得无力， 有胃肠胃部有症状的话，可能。

0: 会恶心，吃一点儿吐一点儿啊，这样可能病人脱水的状态就出来了。
1: 是。那像这种急性的肠胃炎，一般能持续多长时间呢？
0: 急性的肠胃炎的话，如果是轻的话，可能有个自愈的倾向，可能一周也就恢复了。如果重的话，发展那就不好说了。
1: 也就是说，其实
0: 就医的有些。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生病的周期应该持续在一周左右。
0: 对，得到治疗、或者是有些轻的话，一周左右。可以。
1: 是。那可能有的朋友就问到了，我这可能两天三天就好了，甚至一天就好了，那这是不是一个急性的呢？
0: 这也是急性的过程，只是说比较轻，可能说感染也不是很重，或者是其他的单纯的受凉的因素呀，没有明确的感染的这种病毒细菌呀，单纯一个肠道的一个反应也可能。
1: 是。那相对比来说，这慢性的是不是这个过程要长一些呢？
0: 对，慢性的腹泻的话，可能有很多情况，有些人呢是一种慢性的肠道的炎症性疾病，有的呢可能是一种功能性的疾病，也就是我们说的一种肠易激、肠功能的紊乱，两种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啊。有些肠道炎症的话，需要长期有效的得到一些合理的治疗、规范的治疗才能控制病情。这种病人呢，往往由于天气的变化或者进食的不谨慎，生冷了或者是一些辛辣刺激的饮食了，容易引起复发，它会腹泻加重。其他的一些功能性的疾病呢，可能跟情绪因素比较多啊，如果焦虑啊、紧张啊、工作压力大，很多因素都可以引起这种腹泻的反复发作。
1: 是。也就是说，其实像这种慢性的这种肠胃炎，其实应该说是有一个引子的，也有可能这是长期的但是如果有一个引子引出来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
0: 短期症状会加重啊，需要你调整你的过去的治疗方案呀，再来控制一下，可能会需要这样。
1: 是。那也就是说，现在到秋季了，很有可能出现腹泻的这个病人，有一部分的病人就是属于这种慢性的，可能这天一凉
0: 了，
1: 吃东西不合适了，
0: 对，
1: 出现这个症状，
0: 引起症状反复了。
1: 一般它会伴有什么症状呢？也是和急性的都一样吗？
0: 比急性的症状要轻一些，可能就是腹疼啊、腹泻呀、腹泻的次数不一定很多，可能一天两三次，甚至就是一次，就是晨起的排便是稀的、不成形的，甚至含有一些不消化的食物。我们中医呢讲是顽固不化，这就是跟个人的慢性疾病和体质有关的。
1: 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可能一天两三次的这种就是排泄，那有的朋友就说，我就是从听别人说一天三次之下。都可以不用去进行治疗啊，自己可能喝点热水呀、或者是就可以缓解的，是这样子吗？
0: 如果长期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到医院诊治的，包括进行结肠镜的检查，排除一下肠道器质性的病变。
1: 是。那如果说是有的朋友他在经常会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之后，就会出现这种腹泻的这个症状，那是不是也要排除一下属于哪一种？您前面说到有这种慢性病的患者
0: 的
1: 或者是年龄大的这样的
0: 患者、
1: 老人就要注意了。
0: 对，是的。
1: 一般像他们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发病情况就比较急，可能症状就比较危重，是吗？
0: 可能变化会比较快一些。
1: 是。前段时间看到朋友圈里转的一篇文章，就是说是一位有慢性病史的一个老年人，在腹泻12个小时之后出现这种病危，最后是终告不治嘛。很多人就把这个就是应该说是方向就看到，为什么出现腹泻会要人命。其实这个我觉得主要点就在于这个老年人可能他有这个慢性疾病的原因。
0: 对，他是慢性疾病。老年人呢就说各方面免疫力啊、耐受力比较差，他如果发生脱水的话，可能比年轻人要更危险一些啊。如果说同样感染细菌病毒的话，他的抵抗力呢要差一些啊，还是跟体质有关。
1: 是。
0: 跟疾病的感染状态也有关。
1: 是。前面我们说到像是这种肠胃炎一般是分急性和慢性两种之分，那其实肠胃炎也是有区别的， 肠炎和胃炎，其实我们经常把它应该说是口语化叫肠胃炎，其实是肠炎和胃炎两种，是吗？
0: 嗯，对，这是根据临床表现来说的。有些人呢可能就说吃了，好比说吃了辛辣刺激的东西啊，或者吃一些止疼药物，对胃刺激比较大，这段时间吃饭不太好，胃疼，有时候恶心，有时候食欲的这种下降，或者出现膈气腹胀，以上腹部为主，这些呢可能主要是一些胃炎的表现。如果是单纯的肠炎的话，也可能就是脐周的腹疼或者是下腹的腹疼，伴随大便性状的改变。有时候分开，这个胃炎呢只有胃炎的症状，肠炎的患者只有肠炎症状，有时候会这样。但是有些急性胃肠炎，像刚才我们说的，如果说感染细菌或者病毒性的胃肠炎的话，同时也恶心也吐也发烧也腹疼也腹泻，这我们就会叫它急性胃肠炎。
1: 是，其实应该说是不光肠炎、胃炎、肠胃炎，其实在我们自己去判断的话好像也不是太容易判断，是吗？
0: 对，是的，有时候症状是互相掺杂的，需要来鉴别区分。看看哪些为主，
1: 哪些为主。是，那如果说我们想去做检查的话，一般是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0: 一般如果腹泻的病人的话，肯定要查大便，查大便的常规，潜血，甚至查大便的细菌培养，查一些轮状病毒啦或者什么的其他能检测的一些指标的病毒。如果病人有发烧呢，可能还会查血常规、C 反应蛋白一些感染性的相关指标。
1: 那您前面说到像这种肠炎和胃炎，是不是他们引起的这个原因也不尽相同呢？
0: 对，是的，胃炎还是单独一个，如果说慢性胃炎的话还是单独一个方面的，它还有其他好多别的致病原因，比如说一些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现在也非常关注，不规律的饮食习惯、抽烟、饮酒，包括一些长期服用一些对胃黏膜有损伤的药物、胆汁反流，还有等等其他一些很多原因都可以引起胃炎。
1: 所以说这个胃炎它引起的原因还是很多种。
0: 对，
1: 这有时候不光是这种外界的吃的不合适了，
0: 对，
1: 都有可能还有有些其他的疾病的原因。
0: 对，是的。
1: 是。那对于肠炎呢，肠炎是不是要简单一些呢？
0: 肠炎相对简单一些，一般就是说的病从口入嘛。还是跟饮食有绝对的关系。一般还是吃的不卫生，或者是没有煮熟、没有加工不好，过期、过质，或者是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啦，以及受凉了，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不洁饮食，还是主要跟食物有明确的关系。
1: 是。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的贾爱琴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谈一谈关于这脾胃的疾病。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想要咨询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家人，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其实，排除我们产生有这么一些症状以外，我们怎么发现自己就是有这种肠胃炎症呢？一般都是以这个症状为准吗？
0: 对。病人就诊的话，一般还是出现症状，出现这种腹部的不适，有时候腹胀、腹疼，或者是这种大便性状的改变，大便变稀了，有时候大便带粘液了，还是出现一些症状来才引起重视。
1: 是。那如果说出现这种症状，就这样的情况，就需要立即去医院就医吗？还是先观察观察，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我觉得单纯的这种轻微的症状，轻微的腹部不适和大便改变的话，可以先观察一下，看看你近期的饮食有没有说刚才说过的这些不好的一些饮食摄入，有没有这方面的原因。再一个呢，看看有没有说是也恶心也吐，不能进食，同时呢也发烧，也有一些其他的全身症状，还要结合这些情况，如果整个状况都有的话，我觉得还是及时就医比较好。
1: 一般要观察多久呢？ 呢？一观察多久时间为期限呢？
0: 我觉得观察24小时可以。
1: 24小时。
0: 对，再长了，如果是老人或者是儿童或者体质差的人的话，就可能，有其他的问题出现，比如说脱水啦，营养的缺失啦，可能会出现这些状况。
1: 是，那一般在观察期间，要注意什么事项吗？
0: 观察期间呢，一定注意，我们说的很多的一个呢，就是腹泻的病人这个脱水的问题，淡盐水或者糖盐水的摄入啊，保证这个，然后观察其他的消化道的症状，可以，如果能进食的话，可以适当的进一些清淡的流质饮食。
1: 是，其实您前面说到观察以24小时为宜，可能很多，前面我们说到，那位有慢性病的老人，12小时可能就出现了一个病危的症状，是不是像？24小时并不是适用于每个人啊，
0: 不是适合每个人的啊，因为老年人的话，体弱多病的患者，你得随时出现任何的症状都要及时就医的。
1: 是。那一般去了医院做什么检查呢？一般是做这种血常规和这种大便常规吗？
0: 这些是首先的啊，其他的包括电解质这方面也需要检查的啊。及时就诊脾胃科或消化科的医生啊，让医生来判断。
1: 是。那如果说有的朋友是反复的长期的出现这种就是拉肚子这样的情况，可能是有这种肠胃炎，那如果长期下去会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这得就说长期如果有这肠的症状的话，肯定也得做一些其他的检查，包括肠镜啊，现在结肠镜的检查，排除一下肠道一些炎症性肠病啊，肠息肉呀，排除这些疾病。如果是确定了没有其他的问题，考虑功能性的这种腹泻或功能性的胃肠道疾病的话啊，那也是需要来医生来诊治治疗的啊。长期的话，可能营养不良、消瘦啊、乏力啊，会影响整个身体的状况。
1: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朋友，可能这种长期的有这种长期的肠胃炎，但是身体好像并不消瘦啊，反而有些这种肥胖，那这是一种什么体质呢？
0: 有些肥胖的病人呢，是一种脾虚痰湿过盛的体质。对，
1: 这个有什么症状吗？怎么去辨别呢？
0: 这种腹泻的话，一般可能跟这种精神上的焦虑啊，或者是紧张啦，或情绪因素啦，一般可能跟这个有关。这一类的叫肠易激，叫肠功能紊乱。
1: 肠功能紊乱。
0: 肠易激综合征。
1: 像这样的有这种肠易激的这样的朋友，他们如果说长期下去的话，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啊？
0: 这要看他平时症状表现得多轻还是重啊。如果说腹泻次数非常多，一天3-4次的大便的话，长期以来肯定对身体会有损害的。
1: 是。那有的朋友可能说平时可能不明显，但是可能一吃到什么凉的呀，或者辛辣刺激的食物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那这样的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也比较严重吗？
0: 这种不是严重，可能还是生活中不太注意啊。有时候有些饮食的习惯呀，或者是你比如说贪凉了，夏天的时候吹空调呀，吹风扇呀，吹得太过瘾了。有时候一些冰箱的食物接着就吃了啊，这些都是一些诱发因素啊。一般的还是有一些因素在里边。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分析。
1: 是。那如果说像出现这样的症状，我们怎么去缓解呢？有没有什么好的缓解方法？
0: 功能性的疾病治疗呢，相对比较复杂一些，可能就是有一些西医和中医呢，都有不同的治疗方案。还是结合个人的体质来辨证论治吧。
1: 是。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种治疗方法，可能觉得哎呀，有时候可能吃药只是这种治标不治本，需要长期的这种进行一个标本治疗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像是服一些中药啊，调理一下身体，是吗？
0: 会有帮助的。不光是服药治疗，还有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的改变。结合的药物治疗才能起效。如果单纯的药物治疗的话，还是习惯还是不改，生活还是有些不注意啊，那可能以后不一定什么因素还会诱发。
1: 所以说这种治疗并不是依靠于药物进行治疗，
0: 对，
1: 最主要还是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
0: 生活方式啊，健康的生活习惯都很重要。
1: 是。所以说如果说出自己这个有这种长期的这种脾胃疾病或者这种肠胃炎的朋友，那不单单是要就是在医院里这个进行治疗的过程中，也要配合自己在这个生活中一些饮食的习惯呀，一些生活的方式啊，
0: 对，
1: 都要切记 要合理的来进行一个调配。
0: 对，是的。
1: 嗯，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的贾爱琴主任来做个直播间，来跟我们讲讲关于这秋季来了，我们的肠胃出现不适的症状如何去应对。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就可以。另一种方式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清风送爽，丹桂飘香，清凉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运动场。在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呢。
4: 入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外界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3: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4: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三条原则。
3: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阴精阳气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原则。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运动，这样既不会因出汗多损耗元气，又可以舒展筋骨、强身健体。
4: 秋季的气候啊趋于干燥，运动过后呢一定要注意补水，通过补水啊来保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以提高口鼻黏膜的防御功能。那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缓饮补水，目的呢是保证身体啊有足够多的水分，以便在运动的时候更好地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
3: 夏季人们习惯了穿背心短裤来锻炼，但秋天早晚温度都比较低，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4: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 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6: 贾爱琴，山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中医药学会脾胃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肝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胶囊内镜与肠病委员会委员，擅长慢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溃疡性结肠炎、慢性肝病、胆囊炎及功能性胃肠道疾病的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的脾胃病科的贾爱琴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这秋季常见的一些脾胃疾病。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一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刚刚贾主任通过您的讲解，我们也对这急慢性的肠胃炎有了一些了解。其实这种肠胃炎跟我们所说的这种胃炎好像还不是一回事儿，是吗？
1: 嗯，是的，这个呢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一个急性的胃肠炎哈。
0: 嗯，
1: 我们所说的胃炎呢，往往是指的一种慢性胃炎。
0: 嗯，
1: 慢性胃炎呢，就是很多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老胃病。
0: 老胃病，
1: 对
0: 啊，
1: 很多很多这种患者呢，往往是多年的这种胃里的不舒服啊，胃疼啊，或者是烧心啊、反酸呀、胃胀啊、胃的进食以后的一个早饱、撑胀感、嗝气啊、等等这些症状，反复的发作多年，这就是慢性胃炎的一些
0: 表现，慢性的胃炎的一些症状是吧？
1: 啊，
0: 那为什么有的人他会出现这种慢性胃炎的症状呢？
1: 慢性胃炎的病因呢有很多种，现在呢比较关注的一个呢就是一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现在呢也是一个我们有的查体的时候经常就是包括这个项目，这个感染率也非常高，普查的话可能有55%以上的一个感染率，这是胃炎最常见的一个致病的因素。
0: 嗯，
1: 其他的呢包括抽烟、饮酒、不规律的一些饮食的习惯，过食辛辣刺激食物啊，过于吃甜食啊，或者是咖啡、浓茶，或者是一些饮食的过饱啊、不规律，也就是说不节制啊、饥饱无常的那种状态啊、也会容易时间长了也会导致一些慢性胃炎的发生。
0: 嗯，是，其实应该说第二种是一种生活方式病，那第一种可能就是一种病毒感染，可以这么说吗？幽门螺旋杆菌
1: 不是，幽门螺旋杆菌是一种细菌
0: 啊、
1: 对
0: 是的
1: ，
0: 这种细菌是怎么就是产生的呢？是传染呢，还是生来就有呢？啊，
1: 对，它属于一种传染性的
0: 啊。怎么个传染方式？
1: 对我们人体来说，它主要是感染在胃黏膜感染，是一种感染性的疾病，但是它是通过传染才到人体的。
0: 它一般会通过什么方式？
1: 通过进食这种途径，还是通过这种吃饭？大家聚餐呢，或者是现在就是有些地方这种有些这种喂食喂饭，
0: 这种就是喂食喂饭，可能就有可能
1: 喂食喂饭共用的
0: 餐具
1: 啊、对。
0: 假如说一桌人吃饭，有的人有一个人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大家可能通过这种餐具的这种口应该是唾液的接触，
1: 对，
0: 就有可能
1: 这种体液的接触是
0: 就有可能会
1: 是一个最主要的传染途径。
0: 是，也就是说这个传染率还是比较高的。
1: 目前来说人群的感染率很高，感染率很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话更高，可能跟不良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0: 好，那个这个时候呢我们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和4966。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是就是去年我多一个那个直肠手术哈，做完以后好。你能听清吗，老师？
1: 能听清，这位听众。
2: 我躲完以后，好像是吃止疼药或消炎药，吃的不吃的这个胃不舒服，不舒服。因为我去躲了一个胃镜，他看说的那个给我调好了，调好以后，我现在这个胃和肠道到现在还是不舒服，好像就都带着一股气似的。
1: 这位听众，您说您做的是什么手术？是直肠的手术吗？
2: 是。
1: 最后病理性质知道吗？
2: 什么？
1: 最后做的手术是切除的多少部位啊？是肿瘤吗？
2: 就是肛门外面的一点手术，那个位置。
1: 哦，做的痔疮手术是吧？
2: 啊。
1: 哦，您现在的大便情况是什么样的呀？
2: 它， 好像有点黏，但是它不像现在好像大便的时候就往带一股气，说是的那个
1: 大便成型吗？
2: 啊？
1: 大便成型吗？大便成型的软便还是稀便？
2: 软的。
1: 软便成型的大便，一天几次呀？
2: 一天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
1: 哦，成型大便黏腻吗？大便黏腻吗？
2: 黏。
1: 嗯，不黏是吗？
2: 嗯。
1: 哦，没有再带血带粘液是吧？
2: 没有血。
1: 平时腹胀吗？腹
2: 胀有时候胀，但是他有时候这个是个心脏还慌。
1: 哦，心脏的话可能还是另外一个方面。单纯做的外治手术是吗？
2: 是。
1: 哦，以前肠道有这方面的问题吗？做外治手术之前没有是吧？
2: 以前我有点稍微有点便秘啊。
1: 过去是便秘的。
2: 咱没有对身体没有分那个没有也没有感觉也没有妨碍，就是自从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到现在已经13个月了，还不行。
1: 这个手术当时做的还是挺成功的是吧？做了之后外治是解决了。
2: 外治是解决了，但有时候我做完这个手术以后，我今年动作就是去年的就是单二月三以后那个单人上说还有不舒服的感觉。
1: 这个一般不会的。你以前做过胃肠镜的检查吗？
2: 我去年就是做完这个手术以后不舒服，我做过。
1: 肠镜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2: 不做肠镜，做过胃镜。
1: 根据您现在说的这情况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做一个肠镜方面的检查，看看直肠有没有其他的炎症或者病变引起这种排便的异常。
2: 做肠镜看看。
1: 对，有必要进行肠镜方面的检查啊，甚至在诊断外治或者做外治手术之前也有必要做这方面检查。
2: 没有多以后你反正这去年挤了我当前线我他也没那个我头一天去，他给我这药吃，就叫我尝这块儿。我第二天我还疼，我就去他切了吧。就让第二天线我就切了，就几乎糊的。
1: 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再进一步检查，排除一下直肠的病变
3: 。好吗，这位朋友？因为这位朋友可能信号有点问题，这样我们把这个电话留给导播。刚才他讲述的已经很清楚了，其实应该再进一步做一个肠镜的检查。
1: 对，是的。
3: 之前可能做的这个检查里面，这个没有这个肠镜这方面的一个检查。
1: 对，据他讲呢，以前没有做过这个肠镜的检查。痔疮呢，有时候会跟一些直肠的病变有混杂，有时候痔疮表现出来呢，大便带血的情况。大便带血的情况，直肠的肿瘤或者是大的息肉也可以出现大便的带血。
3: 但是这位朋友听他说已经做了这个痔疮，
1: 已经做了
3: 切除了，
1: 痔疮的切除手术了，但是。还是
3: 存在这样的症状，
1: 存在这种排便的异常，还是
3: 最好还是做一个肠镜的检查。
1: 对，
3: 其实这个肠镜检查要是说起来的话，现在也不是那么复杂，也没有特别大的痛苦了，是吗？
1: 是的，这个还是跟现在检查技术都比较成熟的。
3: 这个检查需要住院治疗吗？还是
1: 这个常规的检查是一个门诊的检查项目，
3: 在门诊就可以，
1: 在门诊就可以做。门诊医生就是提前告诉患者怎么样的准备肠道清洁肠道以后就是一个门诊的检查。很多患者呢也是没有明确的一些其他的症状，单纯的查体还能发现一些肠道的息肉。及时的发现病变，及时的治疗，也能预防这种息肉的癌变。
3: 是，所以说这位朋友可以再去医院做一个肠镜的检查，来确认一下为什么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有可能不是单纯的像是我们前面说到一种这种慢性的肠胃炎这一方面是吗？
1: 对，他这个不一定是他跟他就说做了痔疮手术出现了这些问题了，不一定跟他痔疮手术有关系，
3: 不一定有关系。
1: 需要明确。

0: 确诊段。嗯，是。好，那如果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那前面我们说到像是这种应该说非常常见的慢性胃炎，这种应该说是出现的这种方式产生的方式，
1: 一种就是可能和我们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另一种就是前面您说到的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像是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它这种传染率应该说是非常的广，那如果说一直长期携带的话，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0: 现在对幽门螺旋杆菌还是比较重视，认为是这种胃炎消化性溃疡的一个致病因素，甚至是一种胃癌的一种
1: 摘因子，所以说现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0: 所以说如果说有这种幽门螺旋杆菌的话，感觉好谈之色变啊。
1: 对，是，但是呢这方面认识也是有误区。好多人看科普觉得哦这个就很担心，特别是一些查体过来的觉得是阳性，平时虽然没什么症状，但是感觉查的资料上边它是一个致癌的因素啊，很担心。我觉得应该科学的对待它，还得分你的基础疾病。
0: 嗯，是。那像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如果一旦就说是产生了，它会自行消失吗？
1: 它不会自行消失的。
0: 需要结合每个人的情况，也是有国际的指南治疗指南的。有些时候是必须用药物来杀除这种幽门螺旋杆菌，有时候呢是需要根据病情或者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决定。是，其实也就是说如果发现有这种幽门螺旋杆菌还是
1: 最好还是需要进行治了，是吗？还是让医生来判断你的情况是哪一种是必须治疗的呀，还是建议治疗的，还是有没有什么症状呢？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大多数病人会有一些慢性胃炎的症状。慢性胃炎的症状就是您前面说的那几种症状。对，是的。有些病人有些
0: 人群里边吧，查的是阳性，但是没有任何的感觉，只是查体发现，也有这种情况。是，所以说也有可能会携带，但是并没有感觉。对，还没有感觉，但是多数的话还是有一些胃炎症状的，或者一些其他消化不良的症状，吃了饱胀容易嗝气，比别人的那种耐受差一些，可能还是有这方面的表现。是，那您前面说到像这种慢性胃炎，应该说现在慢性胃炎应该说普遍存在，因为通过查体我们会发现那很多人都有这种像是浅表性胃炎，甚至有还有上升到这种萎缩性胃炎。对，应该说是这种慢性胃炎它是分
1: 好几种类型，是吧？对，过去我们是这样分的，就是浅表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可能就是多种因素导致的，开始病变就是说不太严重的时候，可能单纯做胃镜检查的话，就明确是一个浅表性的胃炎。有些病变时间长，病理因素没有去除，持续的对胃黏膜的有损伤，可能时间久了就会有这种萎缩性胃炎的改变，甚至在这个萎缩基础上发生一些不典型的增生、肠化，甚至发生早癌。
0: 也就是说其实应该说这个浅表性胃炎和这个萎缩性胃炎它是一种递进关系吗？
1: 可以这样认为。也就是说浅表性胃炎如果说是浅表性胃炎是比较轻一点，萎缩性胃炎呢就相对就是说比较慢性的，时间更久一些，对于这种损伤因素存在的时间更长一些。那对于这种胃炎需不需要进行治疗呢？
0: 需要治疗，根据不同的情况，一些解决它的病因。然后还需要对症治疗。是，那可能有的朋友有了这个萎缩性胃炎的话会非常紧张，觉得是不是再不控制的话，那有可能会到了攀升到早期胃癌这一步，是不是有可能会发展到这一步呢？绝大多数的胃癌呢都是在萎缩性胃炎的基础上发生的，但是也不是所有的胃萎缩性胃炎都会进展到胃癌，其中呢只是一少部分可能会发生这种不典型的增生。不典型增生里边呢又有一少部分可能会发展到癌。这些呢需要就是说如果发现是萎缩性胃炎的话，需要引起重视，但是呢也不必过于的焦虑。
1: 那如果说是对于很多，因为现在这个胃炎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嘛，就对于这种有胃炎的朋友来说，他的日常生活方式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日常方式呢需要有个良好的这种饮食习惯，定点该吃饭了就要吃饭，不要过饱不要过饥，然后呢同时饮食上面呢要注意避免一些辛辣刺激饮食，或者是一些浓茶咖啡，一些过度腌制的呀，烤的
1: 煎炸烤的一些食品。
0: 嗯 嗯，是，那应该说是对于这种胃炎有可能会没有出现症状的这样的疾病来说，那有一种就是可能出现了以后会让我们有很明显的症状，就是胃溃疡和十二指溃疡。
1: 嗯，
0: 是吗？
1: 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多数是有明显的这种腹疼的。
0: 嗯，有腹痛，
1: 上腹，哎，上腹痛，哎，规律性的，哎，这种上腹痛。
0: 嗯，怎么去判断这种疼痛就有可能是溃疡呢？因为很多这种就是饮食不规律的人，他可能也会长期伴有一种胃疼的感觉呀，好区分吗？
1: 消化性溃疡的腹疼呢，还是有一定特点的。胃溃疡呢，可能表现在餐后痛，进餐以后半小时一小时开始腹痛。
0: 嗯，
1: 十二指肠溃疡呢，就是一般空腹痛、夜间痛啊，都有这些特点。同时呢，伴随有其他的反酸、烧心，哎，早饱或者是嗝气，哎，这些症状啊。
0: 嗯，
1: 一般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呢，就需要进行胃镜的检查来明确。
0: 嗯，是。那这种疼痛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1: 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的话，可能会持续存在。
0: 持续存在啊、
1: 如果说再得不到及时治疗呢，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并发症，包括消化道出血、穿孔等等严重的并发症。
0: 嗯，是。那对于像这种十二指肠这种溃疡，就是说是这种空腹疼，那是不是随着进食之后，这种疼痛就会好很多呢？
1: 十二指肠溃疡会有这个特点，空腹痛、夜间痛，进食以后呢略微缓解，
0: 略微缓解
1: 特点。对。
0: 那其实可能这样，就很多朋友就会容易把它忽视了，觉得哎，我这可能就是一个老胃病，可能就是不吃饭疼，
1: 对，
0: 然后吃了饭就没事了。
1: 对，有些患者是这样的，有这种症状呢，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到药店自己买一些药物，用了之后见效，然后吃个两三天药物见效了就算了。
0: 嗯，
1: 其实呢，他的病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有时候会有些并发症发生。
0: 哦，是。那除了这种就是疼痛之外，那会不会有这种便血或其他的这种黑便这样的情况呢？
1: 嗯，这就属于消化性溃疡的一个常见的并发症，就消化道出血。有些可能出血如果说量大比较急，可能表现为呕血，从口吐出来吐血了，知道
0: 那比较严重了。
1: 有些人呢可能少量的慢性失血呢，可能表现的就是黑便啊，大便黑，沥青样的大便。这需要及时就医。跟平时的这种大便习惯不太一样，大便性状改变的话还是及时就医。
0: 是。那像这样的情况应该说如果说是这种出现这种溃疡但是长期存在的话，那可能因为有的朋友觉得像前面说到疼痛一段时间通过进食然后进行就有了缓解了，那不太当回事儿。这种溃疡持续长期存在会造成一些什么危害吗？
1: 这就是说的这种严重的并发症呢，就是消化道的这种出血、穿孔，甚至癌变，胃里的一些溃疡，如果说得不到及时诊断治疗的话，会有癌变的这种可能。
0: 是。那胃溃疡应该是等同于胃癌吗？
1: 不对，溃疡呢也分良性溃疡和恶性溃疡啊。良性溃疡呢是通过治疗可以治愈的。
0: 是，比如说这个溃疡如果说是及时治愈的话，那可能对这种愈后效果呀应该说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疗效。
1: 对，它是可以治愈的。治愈，但是这种溃疡病呢还是一个容易复发的疾病，特别是这种季节变化的时候还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复发，高度容易复发的一个季节。
0: 它为什么就通过治疗又会复发呢？
1: 这个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刚才说的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你有这种菌的感染没有进行及时的清除，消化性溃疡就是一个必须清除的一个指征，如果没有清除的话它是一个潜在的一个病患。
0: 是，
1: 或者季节变化，有些人的体质原因也会引起溃疡的复发，
0: 也就是说这个根儿里没有去根除，是吗？
1: 对，是的。
0: 像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会有可能导致这种出现这种消化性溃疡的出现，是吗？
1: 对，是刚才说过，就是胃炎、消化性溃疡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原因。
0: 天啊，那对于这种幽门螺旋杆菌，看样子确实是一个虽然存在我们体内这样的一个病菌，应该说是特别的让人就是说是不容易关注到，但是它在我们身体里，它有可能对我们的这个消化道、我们肠胃造成极大的损害。
1: 对，主要是对我们的胃，对上消化道来说还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病理因素。
0: 那如果说有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去除掉啊？
1: 有的，现在有这种规范的这种根治方案，需要患者呢就是及时就医，让医生来指导，不要随便用药，因为有些根治失败的病例呢，主要是因为过去随便用的抗生素呀，或者是这种不规范的治疗啊，导致这种根除率的下降。
0: 嗯，是，也就是说是需要一段时期的一个疗程来进行治疗，
1: 对，有规范的疗程的。
0: 规范疗程，并不是说是可能短暂的几天的治疗就能把这个根儿能去掉，不是这样子。
1: 需要两周的规范用药。
0: 两周的规范用药。是。那一般像是这种幽门螺旋杆菌，你去除掉以后，它还会再产生吗？
1: 它还会再传染，因为这是个传染性的疾病。它还有可能再传染。
0: 是。那如果说像我们在医院去进行检查查体，那哪项指标可以看得出我们有没有患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
1: 这个检查现在也是很简单的一个呼气实验，十三碳的一个呼气实验。很简单无创的一个检查。
0: 碳十三。
1: 对，是的。
0: 是。
1: 吹一个袋子气。第一气袋，然后喝上一个药物，然后40分钟以后再吹第二个气袋，这样就可以检测到你有没有这个菌的感染。
0: 是。那现在应该说，日常生活中啊，特别是老人，就认为这个脾胃啊、肠胃啊，应该说是三分治七分养，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只喝粥，说喝粥养胃，是这样子吗？
1: 这样说法也是有偏差的。因为只是喝粥，有些人就是只喝小米粥，觉得小米粥就是养胃的。
0: 对呀、
1: 喝小米粥其实过多的话容易刺激胃酸产生的。喝粥的话胃的张力高，反而喝上两碗粥就是一顿饭了，这样容易饱胀，然后过一会儿又饥饿了，反而对胃这种节律反而不好。
0: 您刚才说到如果这个粥喝多了以后容易产生多的胃酸，其实这个胃酸产生过多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胃有损害呢？
1: 对呀，我们的胃炎、消化性溃疡发病的话，就是酸相关性的疾病，还是由高胃酸引起来的。
0: 是。那是不是在日常生活中这种酸性食物就要少摄入呢？
1: 酸性食物对于胃病来说的话，应该属于一个少食或者是禁食一个是就是说食物方面一个益剂吧。
0: 是，
1: 还是少吃这些过酸的，说甚至是甜食啊，容易产酸的一些食物。
0: 是。那像是酸奶这样的，就是里面含有益生菌的这样的饮品，也不是适于多饮。
1: 这个不是啊，这个不属于那个啊。有些人呢，就说这种凉拌菜用很多的醋来做凉拌菜或者这种酸属于我们对胃病不合适，但酸奶这种补充益生菌还是可以的。
0: 是。那对于老人所说的老话所说的这种就是这种肠胃应该说是三分治七分养的话，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养它呢？
1: 我觉得还是就是这种良好的这种饮食习惯定餐定时，然后避免一些就是不良的一些食物比如刚才说过的这种辛辣刺激韭菜呀、不好消化的这种，或者豆腐乳啊香蕉啊，以及这种
0: 香蕉也不可以啊。
1: 对，香蕉有时候吃的多了容易产酸胃酸增高引起一些胃部症状一些发作。
0: 比如说其实过甜的食物它有时候吃到嘴里到我们胃里它是会产生一个酸化的一个作用。
1: 是产生胃酸的。
0: 所以说不光是酸性的食物少吃，那种
1: 过甜
0: 的
1: 食
0: 物有肠胃疾病的人也要少摄入。
1: 对，过于油腻的或者是肉类太多的它的排空慢要。
0: 是，
1: 所以说增加胃肠的负担也是不合适的。
0: 是，特别是一日三餐一定要规律饮食，不要暴饮暴食。那很多朋友可能在早餐就吃的比较简单，那一般中午有时候吃的是比较应付，到晚上就要暴饮暴食。
1: 这种习惯是不对的。我们讲应该早餐要吃好，午餐呢要吃饱，晚餐要吃少。早餐呢应该精致一些，营养丰富，搭配合理。午餐呢可以吃饱主要的饭应该放在午餐，因为白天有活动晚餐呢应该要少食
0: 而且吃完饭以后最好可以稍微活动一下，运动一下，
1: 是
0: 吗？是，
1: 饭后百步走嘛。
0: 啊、哦，也是利于我们这个肠胃
1: 消化，
0: 消化是吗？啊、
1: 哎，
0: 所以说，但很
1: 的蠕动，
0: 但很多朋友因为碍于条件的限制，可能吃完饭就进行一个休息了，
1: 不合适。这样不合适，尤其对于一些胃食管反流病的病人来说的话，这个吃了饭接着就躺下休息啊，或什么的，会加重症状的。
0: 嗯嗯，所以说，在我们的就是肠胃健康，应该说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每一个细节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它。
1: 对，是的。
0: 是。那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胃肠性的疾病更是与吃有紧密相关，所以要把好进口关至关重要，做到饮食有度，加强锻炼，增强个人体质，多通风，勤洗手，这些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免不了，也希望朋友们都有一个健康的肠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那感谢贾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种肠胃方面的知识。如果说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有问题可以和我们在后台进行交流。那同时呢，也可以拨打0531-8503-6250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朋友们，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秋天的脚印一天天深了，越发干燥的空气迅速地吞噬着我们肌肤中的水分，于是对于许多的女性朋友来说，保湿喷雾在这时就派上了用场。不光白天时不时地拿出来喷一喷，早晚洁肤后也用保湿喷雾来补水护肤。可是有些人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在喷完的几分钟后，脸就感觉越来越干，这是怎么回事呢？
4: 保湿喷雾剂呢，往往是由天然的矿泉水或者是温泉水构成，其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那好的保湿喷雾剂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这个随时随地的肌肤的补水滋润，而且呢还能够舒缓肌肤的压力。但是这个保湿喷雾剂它绝非轻轻一摁那么简单，那如果是没有掌握好正确的这个使用选择方法的话呢，反而会让你觉得越喷越干。
3: 目前市场上有一些矿物质含量较高的保湿喷雾，有的人觉得这种保湿喷雾是比较高档的，能达到舒缓与镇定的功效，但是往往这种保湿喷雾含有的盐分也较多，结晶盐分会从皮肤内向外吸水，于是补水不成，反而还会脱水。
4: 其实我们在选购保湿喷雾剂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嗅觉来判断它是否含有很高的盐分。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保湿喷雾剂的试用装的瓶盖呢，先轻轻地拧开，然后呢用鼻子去闻一闻它的味道。那如果是其中含有的盐分或者是矿物质的成分比较高的话呢，闻起来往往是有一种咸咸的味道。如果你想要选用那种补水效果特别好的保湿喷雾水的话呢，就最好是不要选择这一个类型了。
3: 有些人为了让肌肤多吸收点水分，总爱让喷雾的水珠持久地停留在脸上，这样您可能会感到一时的水润，但几分钟后您的脸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干，这是因为脸上剩余的水分在自然干掉的同时，也会带走你皮肤本身的水分。
4: 那这个时候正确的使用方法呢，应该是距离面部10到15厘米的样子，然后进行均匀的喷雾，等一分钟左右过去之后呢，我们再用这个化妆棉把面部剩余的水分轻轻地吸干。那如果是一天当中要喷雾的次数比较多的话，我建议您最好是随身携带一个类似这样的这个保湿面霜啊，在喷雾完了之后呢，可以擦上一点，以便锁住水分。
3: 保湿喷雾的设计是相当方便的，只需轻轻一按，细密的水珠就能均匀地喷在脸上。这种设计能使喷雾水直接地作用于皮肤，避免了不带喷头的爽肤水要倒在手心再拍于面部的麻烦。于是有些人就用普通的保湿喷雾来代替早晚洁肤后的爽肤水来使用，但其实这种做法对脸部的保湿是起不到什么效果的。
4: 这是因为保湿喷雾剂它的设计目的就是要停留在肌肤的表面来对肌肤进行补水，而这个爽肤水呢，它往往是含有能够渗透皮肤内部的成分，这样呢能够使皮肤的内部增加这个储存营养的能力。那如果是把这个保湿喷雾剂误当成爽肤水使用的话呢，这反而会阻挡接下来要使用的这个护肤品对皮肤的一个渗透力。
3: 既然保湿喷雾以方便著称，我们就可以大大利用它这个优点。喜欢喷雾设计的朋友可以买一个喷雾专用瓶，把爽肤水倒在喷雾瓶里早晚使用，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4: 不过呢，在选择保湿喷雾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这个喷头质量的好坏，因为它的质量好坏呢是直接影响到雾化的效果。水喷出来呈现雾状才有利于肌肤的吸收，那喷出来如果是柱状的话呢，说明这个喷头的质量不太好。今天这期节目，相信您应该知道怎样正确的选择和使用这个保湿喷雾剂来保护我们的肌肤了吧。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保湿喷雾所含的矿物质含量并非越高越好；二、喷雾水停留在脸上的时间以一分钟左右为宜；三、保湿喷雾不宜代替爽肤水，早晚洁肤后使用。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济南大学派驻莘县古城镇赵楼村第一书记田涛，莘县古城镇党委书记魏永利，莘县古城镇前三里营村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魏先倩。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9: 古书记来到我们村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3: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10: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着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还哪里在说，哎呀，睡觉也睡得要舒坦，真是。
3: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11: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12: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11: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3: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13: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忱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3: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1: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啊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济南大学

0: 直播的视频节目。那同样呢，我们今天呢不只是在视频直播链接的下方啊发布了我们第一书记在驻村期间开展工作的点点滴滴以及相关的产业，在我们今天的直播台前摆放了两个非常吉祥喜庆的手工艺品啊，过一会儿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将为大家进行这个一一的介绍，欢迎朋友们留言互动。好了，今天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第一书记田涛书记啊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这两年来的驻村感想。田书记。
1: 大家好，我是济南大学派驻深县古城镇赵楼村省派第一书记田涛。2024年1月份，作为第六轮省派第一书记，我踏上了深县古城镇赵楼村的土地。驻村两年来，在与村两位班子和村民的朝夕相处中，我从一个外乡人变成了村里人，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我逐渐认识到，帮扶不是高高在上，帮扶不是高高在上给的给，而是蹲下身子来一起想一起干。干部脚上有泥，群众心里才有底。你真心把这里当家，这里人就会把你当亲人。深县赵楼村这片热土教会了我什么是脚踏实地，什么是为民情怀。这两年的历练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0: 其实田书记说的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啊，刚才他一提到我又再次浮现出了短视频的画面哈，就是什么叫做脚踏实地，什么叫做为民情怀。其实在每次和第一书记交流的过程当中啊，他们的这个宝贵的经历啊，也都是我还有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所能学习汲取到的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啊。当然呢，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在视频号里面发布了咱们第一书记田涛书记啊在驻村期间的一个短视频啊，里面有一些这个照片的资料啊，方便大家呢一块儿来了解第一书记的派出啊这个工作经历。刚才呢提到了咱们田涛书记是到了赵楼村是吧？
1: 对
0: 啊，这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所派驻的赵楼村的情况好吗？
1: 赵楼村位于深县古城镇驻地东北约4.5公里处，共有村民380户，1178人，耕地面积1226亩，村两委干部5人，党员40人。赵楼村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主要以农业种植为主，产业结构单一，村民收入水平较低。
0: 嗯，这是赵楼村的概况哈。那么在派驻期间，咱们肯定也是在这个产业发展方面哈，应该是给当地像经济啊、增长啊、增收致富啊，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积极的作用，是吗？
1: 是。
0: 嗯，
1: 自2024年1月驻村以来，我们按照组团帮片区示范带全域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济南大学人才和智力优势，依托济南大学深县古城镇乡村振兴研究院开展组团式帮扶。我们根据帮扶片区前三里营村产业发展需求，以小柳条撬动大产业，切实让片区的农民实现增收致富。通过济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进邦和谢应泉大师举办2届古城镇齐柳编织技艺培训班，为村民传授齐柳技艺。经过1年多的培训，齐柳柳编已实现产业化发展，村民们足不出户将齐柳编织成日用品和工艺品，真正实现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其次，我们积极争取万村共富资金260万元，在帮扶片区建设烘干室2个，购买编织设备26台，进行齐柳深加工。以上2项带动就业300余人，每年增加群众无工收入400多万元，增加村集体收入110万元。
0: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第一书记田涛书记的介绍哈，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咱们第一书记啊在派驻期间，特别在产业发展增收致富方面啊，咱们所起到的积极的推动性的作用。那么其实提到这个产业呢，很多朋友也包括刚才田书记说的哈，就是咱们这个齐柳的编织啊。其实齐柳的编织呢，朋友们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有所接触，但是估计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这个齐柳编织它究竟是一个什么造型什么样子哈。其实在我的直播台前现在摆放的就是咱们的齐柳编织的深加工产品，两个非常漂亮的 葫芦啊，在我们传统的中华文化里面叫做葫芦文化啊。那么这个咱们的这个项目呢。

0: 是落到了古城镇前三里营村啊。前三里营村呢，今天也派出了我们村里的村党支部书记的助理魏先倩啊来做客节目。这样，先倩，像齐柳编织加工这个项目落户到了咱们村里哈，你作为咱们村党支部书记助理，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项目，让大家伙儿了解了解，好吗？
1: 嗯，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深县古城镇前三里营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魏先倩，今天特别荣幸能和大家分享我们村的致富宝贝齐柳编织加工项目。前三里营村紧邻金堤河，曾经闲置的1100余亩滩涂地，如今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引领下，全部种上了郁郁葱葱的齐柳。昔日的滩涂地彻底变身成了滋养增收的绿色银行，生动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不过项目初期，我们只能靠售卖原材料柳条盈利，产品附加值较低。在2024年，济南大学省派第一书记给项目注入了强劲动能。第一书记不仅帮我们多方联络，邀请到国家级柳编非遗传承人杨进邦老师来到村里，手把手给村民们传授精湛的编织技艺，更通过资金扶持为我们建成了1700平方米的标准化加工车间和2间智能烘干室。如今我们的齐柳产业已经形成了种植、加工、编织、仓储、销售环环相扣的完整产业链，村里也建成了板桥古城柳编非遗共富工坊，先后培养出53名技艺精湛的齐柳编织能手，其中3人还获评县级非遗传承人，让老手艺后继有人。产品也从单一品类拓展为柳篱笆、伸缩拉帘、柳编工艺品3大系列40余种产品，也凭借精巧的工艺远销到海外。2025年更是创下500余万元的佳绩，直接带动本村及周边村庄30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更让我们振奋的是，我们申报的齐柳编织加工非遗生金项目在2025年4月成功入选为山东省首批万企兴万村优秀案例。这门承载着乡村记忆的老手艺，如今真正成了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金钥匙，让大家的致富路越走越宽广。
0: 这个就是齐柳制作出来的加工的这个产品哈，这个产品啊，我之前的时候见过，但是还真是不知道这是齐柳做的哈。先倩会做吧？
1: 这个大的我还做不太好，但是小的会。
0: 小的会那就很了不起了哈。这个一般加工一个，你要是做的话，得做多长时间？
1: 这个小的我做的话，得半个小时左右。
0: 半个小时这么快啊？
1: 对。
0: 那证明这个手艺应该是很多朋友都能学会，是吧？
1: 对。
0: 能解决当地的一些就业问题。
1: 对对。
0: 嗯，非常不错哈。那自从这个项目落户到咱们村之后，给咱们村的老百姓或当地的群众在工作生活上带来了哪些比较可喜的变化，你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行。说起齐柳编织项目给村里带来的变化呀，可真是有说不完的话。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让村民们实现了家门口就业，钱袋子鼓起来了。以前村里的留守妇女老人没事可做，自从柳编工坊建起来后，大家农闲时就能来上班，按件计酬，熟练的编织工人一个月能挣3000多块，就连年龄稍大些的老人一个月也能有1-2千块钱的收入。村里的张大姐跟我唠起这事儿时，脸上笑开了花。她说道，以前在家只能带孩子做家务，现在既能照顾老人孩子，还能挣钱补贴家用，心里别提多踏实了。生活上的变化更是看得见摸得着，这2年村里用齐柳产业带动的集体收入，修了柏油路，安了太阳能路灯，还建起了村民广场，水电路设施齐全，乡亲们也都住上了楼房，并进行集中统一供暖。如今走在村里，平整干净的水泥路通到家家户户，错落有致的农家院收拾得窗明几净，有的村民还在院子里种上了花草绿植，配上田间的齐柳林，让人打心底里感觉舒畅， 小小的齐柳条不仅编出了村民的致富路、幸福路，更编出了乡村蒸蒸日上的新气象、新希望。
0: 好的，非常感谢先前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深县古城镇党委书记魏永利魏书记啊，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古城镇以及古城镇的特色产业。魏书记。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县古城镇党委书记魏永利，非常荣幸啊，今天走进第一书记朋友圈这个栏目。首先呢，我向大家介绍我们古城镇的一个基本情况。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谢晓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古城镇啊，是范县老县城扬州八怪的重要代表人物郑板桥啊，曾于1742年到1746年在此任县令，位于聊城市深县南部，两省四县交汇处。古城镇作为范县治所，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素有钢铁普饭官、华北小延安之称。县辖60个行政村，5.8万人，耕地7.4万亩，面积75平方公里，有基层党组织109个，党员2165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近年来，古城镇围绕乡村全面振兴这一主题，通过实施组织联建、产业联兴、人才联育、治理联动，切实推动联建村由单打独斗向片区化推进、组团式发展转变，形成了跨村联建、四联四促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实现了由脱贫攻坚贫困镇到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镇的华丽转身，走上了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特色发展之路，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在这个特色产业方面呢，古城镇现在已经形成了9+60的一个特色产业格局。九呢，就是在全镇形成了9大特色产业。60呢，就是每一个村，我们60个行政村，每个村都形成了一村一品的特色产业。这个一个是柳边产业，我们已经建成3000多亩的标准化种植基地，开发了3大类40余种产品，生产的柳篱笆已经出口创汇500多万元。二是中草药的养生产业，目前全镇种植牛膝、黄芩、金银花、麦冬等中草药面积达到8000余亩，培育养生茶等产品年营业收入达到10亿多元。三是特色美食产业，古城美食远近闻名，有鸳鸯饼、糟鱼、烧鸡下水、豆腐干、空心挂面、湖州瓜蛋，以及30余家的调理品企业，年产值达28亿元。第四方面的就是服装加工产业，我镇现在已经有服装加工企业40余家，已形成针织、童装、校服11种产品体系，年产值达22亿元。五是木材加工产业，古城镇素有木材加工的传统，各式家居菜板畅销省内外，中式马扎深受群众欢迎，年产值也实现了15亿元。六呢，就是种养循环产业，我们在五里后村啊建设了种养循环共富产业园，建成了存栏120万余的蛋鸡生产基地和2000多亩的有机蔬菜生产基地，形成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产业链。目前啊，年产鸡蛋4亿多枚，有机芹菜2000多万斤，带动群众就业500多人，实现了农民增收3000多万元。其实现代农业产业，我们创新了4位一体土地集约化经营托管模式，打造了专需耕野品牌，完成大田托管3.2万亩，每亩增产500多斤。八是瓜菜种植产业，种植陆地蔬菜1万余亩，特色林果5000余亩。九呢，是白酒酿造产业，打造了鲁西酒巷品牌，小北美酒远近闻名。九大产业啊，目前已经吸纳180余家企业扎根发展，为我们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0: 嗯，非常感谢魏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有请魏书记来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古城镇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自从啊济南大学选派第一书记入驻古城以来，他们也是对着带着乡亲乡村的深情，对群众的关爱，扎根基层， 真抓实干，成为了我们古城镇振兴发展的生力军和贴心人。一呢是在党建引领、强根基、筑牢发展红色堡垒方面，第一书记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薄弱环节，从规范组织生活入手，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创新了党课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党的政策，通过组织联建、工作联促、活动联办、信息联通的方式，实现了双方党建工作互促互学、合作提升的目标。我们第一书记李洪新书记、陆平书记、蔡高伟书记、田涛书记分别为各自村庄这个党员们上党课，进一步凝聚了村两委和广大党员的向心力，激发了村两委干部的工作热情，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呢也是显著提升。第二方面呢，就是产业赋能促增收，激活造血内生动力。我们第一书记们充分发挥济南大学的资源优势，构建了菜单式的帮扶机制，组织教授专家实地指导产业发展，邀请非遗大师开展技艺培训2000多人次，争取资金260万元建设了烘干室，购置了编织设备，投资200多万元又建设了冷库，带动了300余人就业，每年增加群众务工收入400多万元，村集体收入200多万元。同时推动了中草药产业规模化发展，规划建设了占地2000亩的秦皇堤上中草药养生产业园，邀请农业专家开展土壤检测和品种筛选，完善合作社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助力农民增收1.6亿元。同时搭建了产销对接平台，在济南大学建设了乡村振兴古城特色展厅，拓展了特色产品的销售渠道。第三方面呢，就是在民生改善、暖民心、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第一书记们通过走访调研，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投入扶持资金600多万元，实施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建设了柏油路6公里多，安装了路灯400多盏，修建了下水道1200多米，新建了机井19眼，改建了休闲广场3个，极大改善了群众出行、灌溉、休闲的条件。同时开展彩绘乡村梦、振兴共繁荣的墙绘活动，邀请戏曲团、杂技团下乡演出，捐赠了广场舞服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同时修订了村规民约，抵制高价彩礼、恶俗婚闹，每年评选好婆婆、好媳妇，营造了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另一方面呢，又联合社会的资源，捐赠价值20多万元的校园饮水设备，落实了公益厨房项目，同时举办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大讲堂，切实解决教育的民生一系列的问题。第四方面呢，在人才搭建具活力、汇聚发展、智力支撑，我们第一书记们发挥桥梁的纽带作用，在济南大学开展了人才交流会，设立了济南驻村第一书记帮扶招聘专区，组织31名专家现场这个指导招聘，同时建立了返乡人才信息库，实施了归雁计划，为柳边传承人、中草药种植户提供了电商培训、科研机构对接等服务，邀请高校教授深入调研指导，帮助我们规划设计了秦皇堤遗址公园、朱里曹营、郑板桥县衙等项目，为我们农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推动了人才资源向发展优势转化。
0: 好的，非常感谢魏书记的介绍，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咱们第一书记在助力古城镇发展方面付出的点点滴滴的努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第一书记田涛书记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帮扶工作呢？
3: 好，驻村以后呢，我通过走访调研，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进行了一一记录和整理，与村两委办的成员及党员、群众代表一起讨论，制定帮扶计划，利用帮扶资金启动了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经过1年多的施工，目前建成了1400余平米的活动健身广场，为村庄主干道铺设了3760平方米的沥青道路，2250平米的化砖步道串联起了家家户户。6眼新建灌溉机井解决了农田灌溉难的问题， 此外呢，还有部分基础设施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中。
0: 嗯，那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3: 我们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主要开展以下工作。一是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党员活动室等阵地，定期组织党员、村民代表及广大群众，通过宣讲会、座谈会、广播、宣传栏等多种形式，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宣讲党的最新理论、国家大政方针及惠农政策。二是结合重要节庆日和传统节日，组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刑事政策教育等活动，增强村民的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三是联系派出单位、济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开展彩绘乡村梦、振兴共繁荣强会活动，将乡村振兴、孝老爱亲、民俗文化等元素融入强会作品中。四是积极联系山东省话剧院、聊城市杂技团、聊城市豫剧团等演出团体，到帮扶村为村民带来文化演出，丰富村民业余精神文化生活。五是广泛征求村民意见，修订完善贴合本村实际、操作性强的村民村规民约，将反对铺张浪费、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厚养薄葬、规范婚丧嫁娶等内容纳入其中。六是结合我们古城镇统一开展好媳妇好婆婆等评选表彰活动，挖掘和宣传村民身边的道德榜样，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
0: 可以说咱们第一书记啊，在驻村期间所开展的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呀，还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啊，都做出了很多很多的贡献哈。那么朋友们，如果说想这个更加立体直观的来了解一下呢，可以关注一下山东乡村广播啊，这六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啊，然后呢点击进来，这样呢发送直播两个字啊，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因为在直播页面下方我们发布了田涛书记提供的相关的资料照片，更加的直观全面立体的了解。当然呢，关注了公众号之后呢，进来之后可以点击视频号啊，视频号田涛书记是咱们这个短视频的封面哈、啊，封面人物啊，点击进来呢可以看一下，我们在视频里面也有很多相关的资料图片。当然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比如说我们可以来购买一下、选购一下我们第一书记的这个七柳的编织品啊，来助力咱们村集体产业的发展。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多少钱？
6: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六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7: 人家比去年还多。
6: 哎，那是啊，芦苇收获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9: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0: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1: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2: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3: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4: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9: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的志愿者，比如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帮助第一书记，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但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再来和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济南大学派驻深县古城镇赵楼村第一书记田涛，田书记，欢迎您。
3: 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深县古城镇党委书记魏永利，魏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深县古城镇前三里营村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魏先倩，先倩，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第一书记田涛书记啊，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田书记，
3: 好的。那么党建是乡村振兴的根与魂，刚驻村时我发现村两委班子凝聚力不足，党员先锋作用发挥不明显。为破解这一难题，我从规范组织生活入手，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每月定期组织党员大会、支委会，把党课从念文件成唠家常，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党的政策。此外，我们积极与派出单位、党支部开展联建共建，扩宽党建工作思路，推动院村党支部在主题党日活动、志愿服务、党建创新研究等方面深入合作。在创新方面，我们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村两委代表外出学习参观，结合考察见闻和村里实际，和大家一起规划村庄发展蓝图。党员们的党性观念更强了，参与村庄建设的热情也被充分点燃。同时，我注重从优秀青年致富能手中培养后备力量，成功培养一名后备干部，为村党组织建设筑牢了人才根基。两年来，村党支部共发展了5名入党积极分子，1名预备党员按期转正，党组织的新鲜血液不断注入。
0: 那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3: 在这方面主要有以下做法。一是筑牢思想根基，组织党员和群众及时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关于三农工作的相关政策，确保农村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二是谋划发展思路，结合村情实际，协助村两委找准发展定位，科学制定发展规划。三是推动产业兴旺，引导党员在产业发展中当先锋，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等模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四是化解矛盾隐患，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听民意、解民忧，通过每周二矛盾调解日制度，排查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0: 好了，感谢我们第一书记田涛书记的介绍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先倩来聊一聊哈。先倩呢，作为咱们村党支部书记的助理，同时呢，还有一个身份啊，是我们当地优秀的选调生。平时，想请你聊一聊是如何开展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的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作为一名选调生，能扎根前三里营村助力乡村振兴，对我而言既是责任，更是成长路上的珍贵机遇。我的工作信条就是把群众当亲人，把村里的事当自家事，用脚步照亮民情，以实干回应期盼。刚驻村时，我深知基层不是理论考场，唯有摸清家底才能找准发力点。于是我把调研走访当作入门必修课，详细摸清村情民意与产业短板，撰写的选调生筑梦乡村工作方案也获评了山东省选调生筑梦乡村优秀方案， 为后续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民生服务上，我始终把群众的急难重盼放在首位，针对村里老人多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问题，我在村委会设立一站式服务台，集中办理养老金认证、医保交费等业务，还通过村喇叭、微信群等推送教程，打通群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业余时间也组织广场舞活动，走访慰问孤寡老人，用暖心举措传递关怀，协助成立柳边妇联，带领妇女学习柳边技能，更以妇女代表身份参加深县妇女第十次代表大会，把村民心声带上县域舞台。我深知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齐柳产业发展。面对销路窄、品牌弱的难题，我运用专业知识分析瓶颈，撰写工作方案，申报非遗项目，还为村集体企业整理投标资料，拟定合同条款，规范财务管理，线上搭建宣传矩阵，开通微信小店，运营公众号和视频号等，定期更新乡村发展的驻村手记和短视频，也积极向选调新生等平台投稿宣传产业和村庄发展，以及拍摄主题党课和党员教育电视片等，在省市县等媒体宣传发布，全网浏览量超500万次。线下带着产品参加各类展会和宣讲比赛，推动柳边葫芦获评聊城市伴手礼大赛铜奖，并入选礼遇聊城万事礼品名录。此外，我坚持党建引领，协助村党支部规范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让柳边妇联成为党建联系妇女群众的强梁纽带。作为选调生，我既要用新媒体、新思维为乡村注入活力，更要脚踏实地把每件小事办实，在基层淬炼中褪去青涩，让青春在为民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绽放光彩。
0: 嗯，感觉先倩之前我一直以为就是做做这个文案上的工作哈，没想到咱们做了那么多的这个事情啊，很多这个工作我也做过，所以说深有感触。那么当然重点呢是咱们齐柳的编织加工这块哈，下一步这块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1: 齐柳编织产业能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家的支持。下一步我们也计划从提质、扩面、增效这三个方面发力。首先是推动产品提质升级，结合现代家居潮流和年轻人的审美，开发更多创新产品，让柳边既保留传统韵味又符合市场需求。同时我也积极整理一些柳边记忆的文字和影像资料，计划申报更高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门老手艺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其次是拓宽销售渠道，打响品牌名气。线上方面，我们会继续升级微信小店，开通抖音、快手等直播账号，邀请村民当主播，现场演示编织过程，让更多人了解柳边文化。线下将主动对接全国性的文创展会、农产品交易会，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与市场认可度。最后是扩大产业辐射范围，深化农文旅融合，带动周边村庄发展齐柳种植和编织产业，形成一村带多村、多村共发展的产业集群，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让齐柳编织项目真正成为惠及一方的共富产业。
0: 也希望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咱们第一书记的这个帮扶产业项目哈，齐柳的深加工在我们直播台前就有摆放啊，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哈。朋友们想购买啊，想这个合作都可以在我们下方留言，咱们共同助力啊，第一书记共同助力我们的乡村产业振兴。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深县古城镇党委书记魏永利书记再来介绍一下古城镇下一步又将如何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2: 好的，主持人，在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啊，打造齐鲁样板方面，古城镇也取得了一些的经验做法。我想呢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在四个方面趟路子做示范， 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古城模式。第一方面呢，是持续在跨村联建人才培育上趟路的做示范，深化跨村联建工作机制，推行党建加网络加产业的融合模式，将联建范围从地域相邻拓展到产业互补，推动村庄从对标先进向创树标杆转变，依托乡贤会、古商总会建立返乡人才创业孵化基地，为返乡青年提供政策对接、技术指导、市场拓展全链条服务，深化济南大学古城镇乡村振兴研究院作用，推动23个学院55条的对接清单落地见效。第二方面呢，持续在推动产业发展、促进农民致富上趟路的做示范，一是做强柳边特色产业，持续扩大柳边种植规模，以致达到5000多亩，建设齐柳两种培育基地，提升原料品质与产量，延伸产业链条，从单一编织品啊，向家居装饰、园林景观、文旅纪念品等多元产品拓展，建立非遗大师工作室、共富工坊、电商平台、产销体系。这开展这个柳边文化旅游节活动，将齐柳观光带与朱里曹营生态旅游项目串联，实现种植加工旅游的深度融合。二呢，是壮大中草药的产业集群，扩大中草药面积达到10000多亩，新增艾草、蒲公英等药食同源品种，建设2000亩的高标准示范基地，升级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引入中草药的深加工企业，开发中药饮品、养生膏、草本洗护等产品，提升附加值。三呢，是推动特色产业多元升级，提速汉盛堂食品、森宏家居、种子酒业等重点项目的产能释放，升级谷里后种养循环共富产业园，引入智慧农业技术，构建全链条的生态闭环，深化一村一品建设，打造红庙大蒜、荣抓菠菜、陈抓辣椒等特色农产品品牌，建立标准化生产、溯源化的管理体系，通过农超对接、直播带货，拓宽销售渠道，推广以竹代塑的理念，开发竹制餐具、包装材料等环保产品，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第三方面呢，是持续在推动鲁豫毗邻地区合作发展上趟路的做示范，健全跨省的协作机制，升级金堤河联防联控体系，实现上下游左右岸的治理无缝衔接，拓展火警联动机制，指安全生产、环境治理等领域，联合范县各乡镇建立跨省的联合执法队伍，打造边界治理共同体。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魏书记来介绍一下咱们古城镇下一步的发展计划。
2: 这个今年呢，这个我们古城镇也是确立了12369的一个发展思路，聚焦十大工作板块，全面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第一方面呢，就是树立一面党的旗帜，将党的领导贯彻乡村振兴各领域全过程，健全党建责任体系，制定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责任清单，明确镇村两级党组织及党员干部职责，推进12个村的跨村联建片区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推行党员量身份、服务量承诺、业绩量比拼行动，在文化项目、产业发展、民生实质中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以实干作风凝聚发展合力。二呢，即发挥两会人才作用，利用我们古城镇的乡贤会和古商总会的两大平台的人才优势，构建引才、育才、用才的全链条机制，坚持每年大年初四常态化举办返乡优秀人才座谈会，建立一对一的结对帮扶机制，为返乡人才提供场地、政策、资金等全方位的支持，建立返乡人才信息库，重点吸引文化创意、产业运营、科技研发等领域人才，推动人才资源向发展动能转化，为古城镇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活力。三呢，就是打造3个和美乡村，围绕生态宜居、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建设和美乡村。我们在三里营村突出柳边产业，建设齐柳观光带，打造柳边小镇， 在舍里寺啊，突出我们的生命文化，利用星罗棋布的坑塘建设万亩莲花园，打造莲花小镇。在五里后村突出金堤河优美的自然风光，依托我们的郑板桥文化馆，打造宜居宜游的文旅小镇，形成一日游、周末游的板桥古城的精品线路。六呢，就是弘扬我们古城镇六方面的特色文化，我们将深入挖掘六大特色文化内涵，推动文化与产业、旅游、治理深度融合，一是做强红色文化，修缮刘邓大军渡黄河指挥部遗址，建设红色教育基地；二呢是深耕板桥廉政文化，推进板桥文化园建设，打造板桥诸情廉政文化品牌，开发廉政文创主题研发等产品；三是厚植孝德文化，常态化举办好婆婆好媳妇十大孝子评选活动，推行孝德积分制，让孝善之风啊滋润我们的乡村。四呢是传承黄河文化，保护好秦皇帝遗址，讲述黄河治理、古城变迁的故事，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局。五呢是激活生命文化，我们要修缮我们的舍利寺遗址，建设生命文化园，打造文化旅游亮点。六呢，就是还是打响我们古城的美食文化，整合鸳鸯饼啊、糟鱼等特色的美食资源，建设古城美食街，开发板桥美食礼盒，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啊，让美食文化成为富民增收的新渠道。九呢，还是围绕着我们的九大特色产业进一步发展，一是预制菜的加工产业，整合更多的调理品企业，引入冷链物流、精深加工技术，开发高端的预制菜产品。二呢是服装加工的产业，壮大产业联合体，拓展电商及商超渠道，提升贸易规模。三呢是木材加工产业，建设木材加工集中园区，吸引周边小型加工户入驻，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联合济南大学设计开发环保型家居定制、文创木艺品、户外景观木质构件等高端产品，满足中高端市场的需求。四呢，是在重要循环产业方面，延伸种植、养殖有机肥饲料的产业链，扩大有机芹菜种植面积，加大产业产品的深加工，开发芹菜汁、芹菜粉、冻干芹菜等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抗风险能力。在与盒马生鲜、京东合作基础上，拓展大型餐饮、食品企业等多元客户。五呢，是在现代农业方面，持续建设我们的专需耕业品牌，扩大土地托管规模，推进育种产业发展。六呢，是在瓜菜种植产业方面，建设标准化的瓜菜菌的交易市场，配套分拣包装冷链设施。七呢，是柳边产业，我们在扩大5000亩的基础上，还要在尝试的在柳边这方面与布艺、藤条、珠条、陶瓷等材质啊相结合，提升设计感和附加值，开发高端的家居、文旅、纪念品等产品，挖掘并宣传柳边非遗技艺做事，提升啊品牌文化内涵。八呢是中草药的养生产业，我们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社带动等方式啊，扩大种植面积，延伸产业链条，是吧？继续开发我们的中药饮品、养生茶一系列的产品，建设我们中草药观光体验区，开发研学亲子游的产品，与周边文旅资源串联，融入板桥故地和美古城的整体的品牌建设。九呢，还是白酒酿造产业，深化我们的鲁西酒巷品牌建设，融入我们的板桥廉政文化、黄河文化等元素啊，开发文化主题酒，积极参与行业展会，进一步啊提升我们的品牌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
0: 嗯，咱们今天呢也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整个的下一步的一个发展规划，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古城镇的相关内容哈，也是我们济南大学派驻的我们深县的古城镇啊，我们的这个派驻地、帮包地。那么节目最后吧，咱们快接近尾声了，我们有请田涛书记为大家来全面回顾一下这两年的工作开展情况好吗？
3: 好的，主持人。
0: 嗯，
3: 两年来我们驻古城镇四位第一书记始终秉持群众期盼为首位、乡村发展为核心的理念，践行组团帮片区、示范带全域的工作思路，全面提升乡村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及乡村治理水平，成功探索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古城模式， 一是立足济南大学深县古城镇乡村振兴研究院平台，聚焦古城镇发展需求，构建菜单式帮扶机制，依托学校23个学院的社会服务能力，梳理形成196条帮扶资源清单，为地方提供精准点单式服务，建立涵盖58名专家的智库团队，累计组织17批150余人次专家赴古城镇开展实地帮扶。二是紧扣古城镇12369发展思路及板桥故地和美古城建设目标，邀请研究院专家深度参与农文旅项目规划，针对西曹营村自然赋予文化特色，科学制定宜居村庄方案，种植观赏竹20000余株，继续扩大土地流转，打造1000亩中草药种植园，配套建设旅游服务中心、农家乐、民宿等设施，建成集种植、加工、研学、旅游于一体的康养名村竹里曹营，预计呢带动110人就业，年增加村集体收入12万元。三是搭建人才对接桥梁，助力深县人才队伍建设，以2024年3月入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双选会济南大学站为契机，联动深县党委、政府及人社部门，设立深县驻村第一书记帮扶招聘专区，组织31家企业及相关部门组成招聘团队，现场招聘，精准吸引优秀高校毕业生赴深县就业创业，为地方发展注入人才活力。四是打造振兴示范窗口，探索产销联动新路径。2025年4月，在上级专班指导及派出单位支持下，成功举办济南大学省派第一书记乡村振兴示范点启动仪式，吸引32家企业及单位参展，展示特色产品200余种，接待参观3000余人次，实现交易额1.5万余元，现场达成技术帮扶、产销对接等合作意向12项。五是践行群众利益无小事理念，连续3年举办古城镇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大讲堂活动，助力高考学子科学规划升学之路，联动济南大学优秀校友资源，协调浙江正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古城镇2所小学、1所幼儿园捐赠价值20余万元的饮水设备，改善乡村校园饮水条件，对接九阳公益基金会为古城镇舍利寺中学落实公益厨房项目，解决400余名师生就餐难题。六是扎实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升。2年来，我们利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600万元，为帮扶村铺设混凝土路面5000余平方米，沥青路面18000余平方米，安装路灯400余盏，修建排水渠1000余米，铺设下水道井盖500余块，新建灌溉机井19眼，改建休闲广场3个，铺设花砖10000平米，硬化村内地面10000余平米。另外，自筹资金建设生产路300余米，整修200余米，新建填埋垃圾场1处，极大改善了村庄的人居环境。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土木建筑学院教师开展宜居村庄规划设计，为帮扶村的生态宜居、乡风文明铺就坚实路径，统筹乡村振兴衔接资金450万元，建设保鲜冷库，发展杞柳加工产业，为乡村振兴插上腾飞的翅膀。
0: 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3: 好的，那么当前杞柳产业正稳步扩大，但发展中仍有几大需求，希望大家助力。一是资金支持，需扩大加工车间规模，满足日益增长的生产需求。二是电商渠道扩展，目前主要依赖线下销售，希望对接优质电商平台、直播团队，让古城镇杞柳柳边啊触达更多的消费者。三是产品创新设计。我们希望有文创设计师将杞柳自然之美与现代生活需求相结合，打造潮流新款。四是人才传承，我们急需非遗技艺大师传帮带，吸引年轻人学习技艺，破解传承难题，期待社会各界鼎力相助，让我们携手让非遗产业焕发新生，共绘乡村振兴蓝图。
0: 好的，非常感谢啊！我们今天第一书记和我们这个古城镇的党委书记，还有我们这个优秀选调生代表3位嘉宾啊，共同来做客了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和我们大家共同分享了第一书记派驻期间的这个工作内容。当然呢，节目最后呢也是发布了产业对接需求哈，朋友们如果说在咱们这个视频或者是广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想进行合作的或者购买的，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啊，咱们第一时间会联系到咱们相关的负责的同志啊。那这样呢，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我们3位嘉宾，谢谢你们，再见。
1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0: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16: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0: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16: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0: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1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16: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0: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打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16: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0: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16: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0: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16: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7: 现在是凌晨四点。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1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15: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1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0: 白云瑞一刀扎进陆小英的肚腹，他感觉着这样做不妥，应当留个活的好问他的口供，因此把宝刀又拽出来了。但见陆小英柳眉紧锁，二目圆睁，顺着伤口呼呼淌血。奇怪的是，陆小英一没躲，二没闪，就老老实实在这等着白云瑞扎。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院中有人嗷嗷喊了一嗓子，真不亚如晴天一个霹雳，震得白云瑞耳根子都疼啊！啊！他傻目一看，就见院中一阵大乱，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如果这个人是在半夜遇上，准保得吓个跟头。长得太凶太难看了，此人身高不满5尺，就这脑袋比细不大头鬼房叔安还大着5圈，看不见人，光看这脑袋了，而且连一根头发都没有，好像个大秃瓢，风吹日晒都起了薄色呀，借着光这一照都闪闪发光，挺大个奔的头，窝口脸，一对小眼睛深嵌在额头之下，这对眼珠子滴溜圆，放出2道寒光来，眉毛一根都没了， 光剩下两道肉岗子，小鹰钩鼻子，薄嘴片，两个大山峰耳，下巴壳上长着一绺山羊胡，这胡子也不分半都干了粘了，就像牛

用单手把肚子上的伤口给捂住，而后以最快的速度从怀里头拽出个小葫芦，用嘴把葫芦盖咬下去，从里边拽出几粒丹药，把其中的一粒塞进陆小英的嘴里让他咽下去，另外几粒用手掌研碎给捂到伤口，刺啦把搭布撕开了，就给陆小英勒到肚子上了。就这个动作前前后后按钟表计算也没超过一分钟啊，陆小英算得救了。实质上云瑞这一刀扎的并不深，也没碰到要害上，如果说有危险的话，那就是怕流血过多，不然陆小英死不了。这老头这么做叫预防万一呀、啊、他一看保了险了，这才把心放下，扭回头眼露凶光直逼白云瑞呀、啊、连话他都没说，砰一把抓住云瑞前心，好小子我劈了你，把白云瑞闹懵了，不知道这大脑袋老头姓字名谁，也不知道他跟面前这个白衣女子陆小英是个什么关系，没等问呢叫人抓住了。云瑞心说甭问，这也不是个好东西，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观其心呢，就冲他这个野劲儿非匪即盗，就凭我堂堂开封府的二品将军，我能随便叫你抓吗？云瑞就打算用解手法破他的腕子，等白云瑞把手扬起来掐住人家寸关尺往外一掰，哎，觉着自己不含糊，但是纹丝未动。云瑞心说哎呦，这老家伙好棒的功夫，就凭我的手掌掰不动他。就在这一刹那，老头一阵冷笑，小白脸子，就凭你这两下还敢在圣人面前卖狂，不成你给我出去。白云瑞这乐子大了，人家一抖手像扔包一样，把玉面小达摩从屋里给撇到院里去了，仗着白云瑞身子骨力变呢，赶紧使了个云里翻爬，双脚一扎地，身子晃了两晃没摔倒。还没等他站稳，等老头又跟出来了，就见这老头伸出手来抓住白云瑞的肩头，甩腕子又是一个跟头，云瑞又没摔倒。就这样老头是接二连三摔了云瑞六个跟头都没摔倒，可是到第七个云瑞实在挺不住了，就觉着天旋地转，身子一窄位，一屁股坐在地上了。小白脸子，小猴崽子，你的根基可不浅呐，就凭我老人家出手如电没把你给摔倒，不含糊，这回你怎么倒了？哎，今儿个我把你摔成柿饼子，哈哟！就抓白云瑞。那位说：“堂堂的玉面小达摩，怎么不还手啊？就任凭叫他摔吗？”不，您猜错了。就凭白云瑞能不还手吗？但是无能为力，长着俩手跟没长差不多少，

0: 根本抓不着人家，也可以说就递不上手去。对面这个老者出手如电太快，使白云瑞眼花缭乱，无从下手，完全处在被动之下。等云瑞摔到地上，老头往前一根步，把双掌往空中一举，往下要砸。 小达摩一闭眼，完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白云瑞想了不少事儿啊。第一样想到的，命保不住了；第二样不服气儿；第三样糊了巴涂。云瑞心说：“我是在做梦吧？这一次到南边来，如同在无里雾中。” 这都遇上的什么事儿糊了巴涂的，连个头绪都没有，就这样死了，我心实在不甘，但是还非死不可。他把眼一闭，在这等着挨掌。突然，那个白衣女人陆小英攒足了劲儿喊了一声：“慢，且慢动手！”
1: 老头，这掌没往下落。丫头，莫非你还给他求情不成？说话之间，陆小英一手捂着伤口，一只手扶着门框，咬着牙从屋里来到院里，扑通一声跪到大脑袋老人的面前。
0: 伯父，我求您手下留情，不怨他啊！丫头啊，你怎么瞪眼骗人呢？明明是他用刀扎的你，我亲眼目睹，你怎么说不怨他呢？伯父，你要就事论事。 当然是他扎的，但是没有前因就引不起后果来。追其根源，还是不怪他，他是误会了，一时没分出真伪，这才下了绝情。如果他把事情弄清楚，断不会对我下此毒手。
1: 那你的意思怎么办呢，伯父？就饶他一次吧。嘿，哎，我真没办法呀。为了你呀，我心都操碎了，把头发都愁没了。结果还是叫我不省心，让个小白脸子欺负到这种地步，你还反过来给人家说好话。
0: 真叫我没脸见人了，丫头，你叫我饶了他也行，你马上跟我走，迅速离开三千岛。这怎么？你要不跟我走，我非打死他不可。伯父，容我有下情回禀。
1: 你还有什么说的？说吧。
0: 他。 您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谁呀？他就是大名鼎鼎、开封府二品的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1: 白云瑞，哎，我怎么听着这个名儿这么耳熟啊？
0: 他就是锦毛鼠白玉堂的儿子。 您怎么能不熟呢？哦，想起来了，闹了半天是小耗子崽儿啊，五鼠弟兄的后代，那又怎么样呢？
1: 伯父，他可是堂堂的正人君子，这次到三仙岛，是捉拿奸细，为国除害。 不过呢，他太艺高人胆大了，
0: 就一个人深入龙潭虎穴，这不是自己找死吗？伯父，您是知道的，三仙岛这个地方多险恶呀。慢说是他，就是他老师，他师爷，他的三亲六故、三侠五义、小七姐、小五义都来了，恐怕也讨不出便宜去。如果伯父您要袖手不管，焉有他的小命在？
1: 哎呀，我糊涂了，冲你这么一说，你还怪心疼他的啊？还担心他一个人有个三长两短，活该。他死不死跟咱爷们儿有什么关系？他爱跟谁打跟谁打，咱们不念过去的仇恨就算了。丫头，废话少说，马上收拾东西跟我离开此处，我不允许你再跟这负心之人相见。尽管这姑娘怎么哀求，老头就是不听。最后老头急眼了，列着这陆小英的膀子背的身上是飘然而去。白云瑞就在地上坐着，这回听清楚了，心中暗想，怎么回事儿呢？这老头这能耐怎么这么大呀？究竟他跟我父有什么勾搭连环的地方？跟开封府还有什么关系不成吗？可惜老头走得太快，什么也没问清楚。云瑞一想，算了，迟早有一天我们还会见面，到了那时候再问也不晚。这回白云瑞可服气了，心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真是姜是老的辣呀。我觉着自己不含糊，我在这大脑的面前我一无是处，干脆伸不出手来。可笑可笑啊！将来有机会我得好好学能耐呀。怪不得我三哥徐良旁敲侧击老刺激我，的确我是有点不虚心呢、啊、我得跟我三哥学，抽个空就得下苦功，不然就得人前丢丑啊。想到这儿，云瑞站起来了，把屁股上的尘土打了一掸，满面羞愧，冲着少主人公孙阳一抱拳：少爷，你全看见了，我本想缉拿凶手给你家书童报仇，但是我这两下子白给呀，无能为力，插一插把我这条命给搭上，现在我算做到最大的努力了，对不起，告辞了。公孙阳一看，可不是咱们的，刚才发生的事儿把自己吓得好像没尿裤子里，因为自己是个念书的书生，更伸不上手去了。既然你管不了，也不能强人所难呢。公孙阳说了好些好话，又拿出200两白银来赠送给白云瑞，云瑞是执意谢绝，就这样离开公孙的家。公孙阳他爹到琼州去报案，官府怎么派人，怎么了结这条人命案，咱不必细说了，单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云瑞急冲冲回到招商店，把自己的东西应用之物收拾收拾，心里的一盘算，哎，不管怎么说，我喝出破头撞金钟，我也到一趟三仙观。怎么那么厉害？他吃人呐，就是把我吃了，我也得去看看，不然这一趟我到三仙岛不白来了吗？云瑞想到这儿，把电饭账算了，问明了方向， 这才起身。前文书咱们说了，那个使船的向白云瑞介绍过，这三仙岛上最高的一座山叫天柱山，翻过这家大山就是三仙观。云瑞就捋着这个方向走的这快劲儿就甭提了，一路之上无心观看风景啊，在日头往西一转的时候，果然翻过天柱山，往眼前一瞅，绿瓦红墙，果然有一座庙宇。风吹金鸟铃，发出刚啷刚啷的声音。云瑞一听到了，哎呀，我以为三仙观还不定多远呢，闹了半天就在眼前。心里说准备战斗，准备玩命。他进了树林，周身上下紧沉利落，稍微喘了喘气，把刀背好了，应用之物检点检点，把小包裹往腰上一别，迈大步出树林奔庙。等来到山门这儿，抬头一看，真是一块横匾，上头三个金字，三仙观。哦，就这儿啊，背不住，金灯剑客夏虽良、卧佛昆仑僧这些狂徒都在此处。云瑞一想，我要偷着进去，显着怕他们，干脆光明正大我叫门，我宁愿叫你们打死，也不能叫你们给我吓住，那才是堂堂的上三门的少门长。白云瑞又上来狂劲儿呢，来到角门这儿，啪啪啪啪，开门，开门来！砸了半天，里头没人回答。云瑞一皱眉，心说这时候天还亮着呢，怎么没人开门呢？莫非戏耍我不成吗？他正要动怒，就听见里边踢了踏拉有脚步的声音。怎么还踢了踏拉呢？闹了半天里边这人啊还没来得及穿上鞋呢，拖着鞋出来的，当当当当来了。哎呀，说不睡不睡，这一觉还睡着了。谁呀？我。您是哪位呀？开开门再说。啊，好好好，我您这脾气怎么这么大，这么横呢？这犯得上吗？我也没惹着您。等等，歇了话了，咔嘣，拧拧拧拧，门开了。白云瑞以防万一，往后噔噔噔倒退几步，把金丝龙鳞闪电劈就拽出一尺多长来。结果云瑞往里边一看呢，开门的是个破老道，看年纪不到三十岁，这张脸呢大概有半年没洗了，呲嘛呼都多长，叫人瞅这恶心劲儿就甭提了，满身的酒气，摘摘晃晃的，开开门，捏斜着眼看看。哎，无量天尊，我施主有事儿吗？云瑞望他身后一看，空无一人，这才把心放下，把宝刀还鞘。啊，请问这是三仙观吗？那还错得了吗？金字牌匾，您抬起头来搂搂。白瑞心说，既是三仙观，怎么这么肃静？莫非我跟我三哥徐良判断失误，金灯剑客夏随良等人压根儿就没上这儿来，合着三仙岛我扑空了。云瑞又一想，不管怎么的，我得弄个水落石出。怎么办呢？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啊啊， 我乃是游山逛景之人，走到贵地拾迷了方向，我打算问问路，顺便讨口水喝。无量天尊，我这才听明白，我说你喝水也好，问路也好，干什么脾气那么大呀，把我吓得可不轻。你请进来，请进来吧。说话指手相让，云瑞就进了三仙观了。这小老道反手把门掩上，可也没锁，把他让进鹤轩。云瑞进屋就一提鼻子，和这屋一点卫生也不讲究，别的倒甭说，这地下没有下脚之地，桌子椅子横的竖的什么模样的都有，而且这地连扫都不扫，一股怪味刺鼻。云瑞勉强找个地方坐下了，就见小老道拿个破抹布还紧蹭，他要不擦还干净点，是越蹭越埋汰。云瑞把鼻子堵上，喂，我道士，你先别擦了，我问你点事儿。看老爷不来客人，冷不丁来一个，我也得收拾收拾，表示礼貌。您不是想喝水吗？您等等我去给您蒸水去。一会儿他拿个破瓢，晃晃悠悠弄了半瓢水，云瑞一瞅这瓢，心说这是瓢啊！我的天，可别骂人了，这水比毒药都差不多。云瑞一看就满了，一口都没喝。小老道乐了，怎么，您是不是嫌我埋汰呀？嘿呀，有道是不干不净。啊，吃了没病，您不喝，我可喝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水好水。这破老道把嘴擦了擦，问白云瑞：“施主，您不是说打听道吗？就请您问吧。”云瑞心说：“这小子是跟我装蒜呢，还是真的？干脆。”我一定打破砂锅，要问到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7: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7: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8: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9: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9: 耿孙珠，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9: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9: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9: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云瑞好不容易找到三仙观，结果非常失望，挺大一座庙，就一个破老道，而且喝得迷迷糊糊的，说话也不清楚，云瑞的心都堵满了。但是也得问清楚是怎么回事。白云瑞清了清嗓子，镇定镇定，县长，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1: 哎，说吧，我这听着呢。
0: 我问问您，在大宋朝的管辖下有几个三仙岛？
1: 哎，这事儿问的新鲜，我也没念那么多书，也不懂得地理，我估摸着就这么一个三仙岛吧。嗯，
0: 那么在这岛子上有几座三仙观？
1: 一个呀，那还能有第二个吗？
0: 那么观主是谁？
1: 嘿，您可别笑话，在下不才，我就是这儿的观主。
0: 那么请问观主尊姓大名？
1: 我父姓诸葛，单字名山，一般人呢都管我叫醉老道，我叫诸葛山。我不怕您笑话，我虽然是三清弟子，没人管也没人问，所以啊，我就无拘无束，跟酒吊命。没事化缘呢，我就化酒，回来我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这不，有一位吉善人家办喜事儿，我去给道了个喜，人家赏给我二斤酒，回来我就喝，喝完了我就睡了。您要不叫门呢，我就连轴转了。这云瑞心说，真没出息啊，真是山高皇帝远，一点教规都没了。
0: 哦，那么这个庙宇之中就是您自己吗？
1: 打里打外，看门当家，都是我一个人。
0: 云瑞一想，完了，白来了。看来我跟我三哥徐良啊，估计错了。夏随良他们根本就没来。不如我返回三教堂，如果见着大伙儿，把事情说明，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再找。云瑞想到这儿就想走。可这老道突然想起点事儿了。
1: 哎，施主啊，您问了我了，我还没问您呢。您不是本地人吧？
0: 你看得出我不是本地人？
1: 看得出来。那三仙岛才多大个地方，比屁话大不多少。我一高兴一天能转三圈，
0: 哪个村庄有多少户人家，长什么模样，我差不离都认识，我好像没见过您似的。另外您说话这口音也不像我们这似的，所以我断定您是外来人。对，我的确不是本地的，我是来游山逛景的。这景致可好啊，您溜达没溜达？上没上天柱山呢？那才美呢，山顶上有个水池子，管那个地方叫天池，说到那块洗个澡啊，丑人都能变俊了。就他妈我倒霉，我洗了有800回了也没变俊，大概我是没有缘分呐。另外什么黑风洞、黄龙洞、白龙洞，哎呀，72洞，那景致奇特呀。可是呢，您也别瞎溜达，您看我们这个岛子不大呀，净出怪事儿啊。您要一个不注意，就许把小命送了，是不是呢？哎，您看我扯哪儿去了？我还没问呢，您的贵姓？免贵，姓白。哦，姓白。姓白？怎么？我这姓还有什么特殊吗？不是，您这姓倒没有特殊的。您等等啊，我忽然想起点事儿来。这老道说着摘摘晃晃奔那破桌子去了，把抽屉匣拉开，拿出个破本来，可能喝酒喝的，他这四肢都不灵活了，抖抖颤颤，掀了半天才掀了2篇。您等着我找找。白，有啊，您是叫白云瑞吧？耶，云瑞一想我的名儿怎么在他本上啊，想到这云瑞就过来了，老道也没躲避，白云瑞二目落到本上一看，上的是个人名单，厚厚的一本儿，这第二个名字就是自己，头一个名白眉大侠徐良，上头圈着红圈儿。云瑞不解就问道士，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上的竟是人名？哎呀，你要跟这没关系啊是最好。您听我说说啊，我这个本儿叫生死簿，要登到这上这名啊就算死了，您没看红圈吗？就都定了死刑了，世这上的人一个都跑不了。您说姓白，所以我就想起这生死簿来了，但盼您别叫白云瑞。你说错了，我的确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拉倒吧，您这人真能开玩笑，说曹操曹操就来了，你才不是白云瑞呢。那白云瑞在开封府抓差办案，他能上我们三仙岛吗？
1: 不，你要不相信的话，你看这是什么。
0: 云瑞从怀里把龙鞭信票掏出来，啪往桌上一放，你看看我是谁。老道揉揉眼睛一看，无量天尊，您真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1: 是啊，
0: 我的天哪。老道赶紧把他所谓的那个生死簿搁到抽匣里了，一把拉住白云瑞。白将军，你快走啊，快快离开，你要在这耽误时日，恐怕你的小命就保不住了，快快快。
1: 白云瑞连动都没动。慢，诸葛道爷，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胆子大，不怕死，我非得把事情问个清楚，你这本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开列着这么多人的名字？为什么叫生死簿？
0: 方才你说我要在这逗留的时间长就保不住命了，这是指什么说的？你必须跟我讲清楚，我才能离开。
1: 无量天尊，你等等啊，我看门插着没。
0: 这老道摘摘晃晃跑出去了，把角门开开往四外瞅瞅，然后把门关上，顶门杠子顶上，二次又回来了。看这阵儿啊，他这个酒劲儿已经醒了。
1: 无量天尊，善哉善哉。
0: 施主啊，你这人可真够犟的，你要问我就告诉你吧，这个本儿是别人给我的，我们这儿有三个当家的，这是大当家的亲手交给我的。他还说凡是人名在这个本儿上的一个都不剩，也就是非整死不可呀。您看看，您第二个名就在上头登着呢，你还活得了吗？你就甭问我们当家的是谁了，你快走。
1: 不，
0: 我非问清楚。诸葛山，你就说吧，究竟怎么回事？
14: 哎呀，年轻人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0: 好吧，遇上我这个老实人，我干脆就告诉你吧。我们三仙岛上就一座三仙观，但是这三仙观分上院和下院，我这是下院。上院离这五里，就在西北崇林之中，那才是总根儿。要想上上院，必须路过我这儿，不知道的就混为一谈了。我的确是这儿的观主，也是这儿当家的，但是我无非给人家当个看门狗啊，人家谁也不拿我当人，让我跑道送信儿。另外您看这是什么？这诸葛山说着晃晃悠悠的从后边抱出个箱子来，把箱子打开，里边全是酒瓶子，还有一包一包的药面，您看见没？这都是麻醉酒、迷魂药面。那当家的跟我说了，凡是这个人名上有的，如果要喝水、住宿，就让我给下这药，兑这迷魂酒，喝完了就全身瘫痪。然后呢，我到上院去给报信儿。根据抓的这个人重要不重要，身份高低，给我赏钱。我说白施主，请想，我虽然是个不守规矩的老道，我毕竟是个人呐，我能干那损阴丧德的事儿吗？所以我可没干呐。十瓶酒到现在原方没动，50包药一包我可都没使。我就盼着别来这些人儿，最好是谁也别见面啊，以免叫我被动左右为难。白大将军，您别听我胡说八道啊，我这人心特别好，谁是谁非我也有本儿啊。我知道你们开封府全是好人呐，你们做那些事儿都是光明正大的，可是谁让你们把三仙岛的人给得罪了呢？要把他们得罪还有个好吗？这帮人呢，吃人肉喝人血，吃人肉都不吐骨头。白施主，话我就能讲到这儿，您快走，他们可能随时随地都派人来，一旦把您给堵上，不但你走不了，无量天尊我也活不了啊。 我再问你一句话我就走，你们的观主叫什么名？你能不能告诉我？
14: 你看你这人还揪住不放呢。好，我告诉你，三仙观有三位当家的，号称南海三真人。大当家的就是给我要的这位，人送绰号叫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萧当家的。第二位叫飞天蜈蚣李道安，三当家的叫串地蛇张道远。他们仨人就号称三真人，三仙观就他俩说了算。这回您明白了吧？
1: 嗯，
14: 我再问半句，那您问吧。你听说没听说有个叫金灯剑客夏随良的，还有个叫翻掌镇西天方天化、铁掌霹雷子詹明奇，还有个和尚叫卧佛昆仑僧，来过没来过？他们现在在没在三仙观的上院？
15: 哎呀，这我可不清楚了。这么跟你说吧，这三位当家的最近从中原回来，带来的人可不少，那谁知道都是谁呀？这个我无可奉告。
1: 俩人正谈话，就听外头有人喊：“哎，诸葛山，开门！”
14: 天没黑呢，关什么门？我梁佛，喂，坏了！你看你要早走，是不是就没这些麻烦了？你问起个没完没了来，上一万来人了。白云瑞一笑：“
1: 我就盼着他们来呢。”
14: 别，你不怕我怕呀？你得留下我这条老命。这，哎，我说，旁边有个小道闸，您最好先躲到里边去。他们来人，我能搪塞，能把他们支走就支走，你我两方便。我的爷，您千万可别给我惹事儿。白云瑞闹不明白这老道为什么这么怕他们，看这意思他不像个坏人，说的话也不像假话，但是云瑞对他也加着防备，心说我就听他的，我看他这个戏怎么个演法。云瑞一闪身躲到道闸里了。这道闸是什么呢？就是藏一些秘密东西的，有个半截的软帘，里边不太宽敞，在一丈多高的地方有个小窗户可以透气。白云瑞一想啊，即使我上了当也没什么妨碍，我完全能施展得开。他把宝刀撤到掌中，万一闪掉，就躲到门框旁边，隔着这个软帘往外看着。就见这个诸葛山把那箱子放在原处，摸摸这摸摸那儿，恐怕这屋里有什么破绽，嘴里还答应着：“来了来了。”
1: 哎呀，酒要少吃，食要多吃，怎么又贪杯了？
14: 塌啦塌啦塌啦塌啦塌啦塌，没出息，真没出息。说话间塌了这两只鞋，把脚门开开了，从外边一闪身进来二十多个。云瑞一看，为首的是仨人，其中有两个老道，还一个黑面大汉。这黑面大汉能有40岁左右吧，连鬓乐腮的胡子茬，豹头火眼，就好像庙里塑的那张飞差不多，手里握着一柄长剑，这柄大宝剑能有3尺8寸挂铃啊，寒光闪闪。在后边跟着全是打手，这些打手一个个用青纱罩面，浑身上下都是黑色的，把庙门就封锁了。为首这俩老道都超过60岁，云瑞瞅着非常眼熟，哟，忽然想起来了，对，在京城莲花观我见过这俩老道。上水手这个黄脸的，人送绰号叫无极子，
0: 姓袁叫袁冲，那个花脸的就是太极术士叫宽仁，他们都是郭长达手下无名的老道。哦，跑到三仙岛来了。要这么说，那昆仑僧夏随良十有八九也在此处。云瑞这个心噔噔噔噔噔直直跳，但是没声张。就见这俩恶道来到院里，提鼻子闻闻，就好像能闻出什么味儿来似的。怪眼冤翻，推了一下诸葛山，哎，你干什么呢？没事儿，看守庙宇，就知道喝酒。来过什么人没有啊？
14: 无量天尊，没来人儿。
0: 没来人，怎么跟我们得着的报告不一样呢？据说有个生人进了你的庙了，你怎么瞪眼说瞎话？
14: 无量天尊，绝无此事，的确没来人，不信请二位师兄查看。
0: 妈的，等我们要找出来扒了你的皮。搜出来四五个人堵着那角门，愚者得散开，各屋就搜开了。云瑞一看坏了，非把我搜着不可。我倒是不怕呀，这老道诸葛山可怪可怜的，我得替他保密。我一走了之，这老道命不搭上了吗？看这意思真是好人，他瞪眼欺骗这些贼寇啊，我怎么办呢？云瑞这心就着开急了，眼看就搜到这道闸了，可就在这紧要关头，就听角门那一响，有女子说话的声音：“别搜了，我在这儿呢。”啊！群贼转过身一看，在角门外走进一个俊美的年轻的白衣女郎。云瑞一瞅，正是自称叫陆小英的那位。哎呀，云瑞心里感到内疚啊，心说无缘无故的我扎了他一刀，看这意思好像是委屈他了。那么究竟那个盗采花的女贼是谁？怎么长得那么一样啊？云瑞又一想，我别发善心，我吃这种亏没少吃，很可能他是演戏，就是他干的，就凭我这眼睛不会看错的。这个女淫贼跑这装什么大瓣蒜？因此云瑞没动。这个女人一露面不要紧，这帮贼也不搜了，哗全到院里了。无极子袁冲把三角眼一瞪：“你是什么人？什么人呐？我是要命的女祖宗。”说话间，他在兜里头拿出个本来，蘸点唾沫翻了几篇。你是不是叫无极子袁冲？那花脸的叫太极术士宽仁，还有这个大个子。是不是叫麻面无须狠毒虫刘春宝啊？黑大个子就一愣：“哦，你怎么知道？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我这也有本生死账，你们仨小的名都在这上，凡是开列到我这本上的一个都不能活。”云瑞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这地方真新鲜，都带生死簿的啊。哦，一人一本儿，他们都怎么合起来的？老道闻听一蹦多高：“无量天尊，你哪来个野女子，竟敢口吐狂言，拿命来！”说着话把宝剑一举，还没等过去呢，云瑞就发现无极子突然这身子一震，不动弹了，紧跟着身子一摘位，是摔倒在地， 家伙也撒手了。太极术是宽人，你看哟，你使的是什么法术？哪里？话没等说完，身子一阵扑通摔倒在地。那个黑面大汉叫刘春宝的，见势不好，脚尖点地，就打算跳墙而出。可他这身子在半悬空中，冷不丁一激灵，脑瓜朝下摔下来了，顿时也绝气身亡。那么手下还有一帮呢，能说都死吗？有几个一哆嗦把命搭上了，剩下一个腿快的跑了。这个女人犹豫了一下，有心去追，但又没这么做，大步流星来到里边，连弯都没拐就来到道闸，冲着里边一乐：“白将军，请出来吧，在这儿能藏得住吗？”哎，得！云瑞一想，什么他都知道。白瑞拎着宝刀从里边出来了，冷若冰霜，在他面前一站，是一语不发。这女人一笑：“白将军多悬呐，幸亏我来了，我要晚到一步，焉有你的命在？我不是说你的能力赶不上这些人，而是这些人回到上院一送信儿，要把夏随良他们找来，你还活得了吗？”白将军，当初我劝过你，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夏随良他们的确都在这儿，既然你知道了，就赶紧离开三仙岛，回到三教堂前去搬兵才是。如果再在此逗留，恐怕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说着话之间，他转回身来跟那最老道诸葛山说：“诸葛道爷，年高有德，的确你这是个好人。如果你要是欺骗了白将军，你这条命早就保不住了。好了，我没有别的奉赠，这有黄金一锭，料表心意，早晚平了三仙岛，我还另有重赏。”啪，把这块黄金扔到诸葛山脚下。诸葛山还没客气，哈腰捡起来了：“无量天尊，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哎，这又够打酒喝的了，多谢施主，多谢施主。诸葛道爷，麻烦你点事儿，挖个坑把他们都埋了，血迹你扫干净，以免给你留下罗烂。”“是啊，我就为这事儿担心呐。您放心，我现在就动手。”你看这个诸葛山喝迷糊了，干活可挺麻利，像猎死狗似的，时间不大，收拾得干干净净。且说白云瑞，现在他也弄不清谁是好人，谁是歹人。云瑞连一句话都没说，手提宝刀转身就走。自称叫陆小英的这位有点挑理了：“站住！白将军，你连一句话都没有，就这样就走了吗？那你叫我说什么？”“哼，白云瑞，你可不要太得寸进尺了。你要知道，你要把人逼急了，恐怕你不会得好结果。”“怎么？你叫我说什么？”“我就问你一句话，我对你有救命之恩，你将如何答报？”
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凌晨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8: 凌晨时分，立国街头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19: 纸箱里面放了一个奶瓶。
18: 出生不久的孩子是谁狠心将他遗弃街头？
19: 他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在这边了。
18: 面对支离破碎的线索，真相还能否浮出水面？
20: 他在看到了媒体的报道以后，认出了这个婴儿。
18: 一起特殊的弃婴案背后却暗藏惊天内幕。本期法治天下之不寻常的买卖，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们知道有的孩子啊，生下来之后呢，嘴唇这儿有一个豁口啊，这种疾病呢被叫做先天的唇腭裂，所以这些宝宝呢也被称作兔唇宝宝。兔唇宝宝呢，其实他们经过手术是可以痊愈的。比如说歌星王菲的孩子呢，曾经就是兔唇，经过家人的照顾，良好的医疗，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但并不是每一个兔唇宝宝都如此的幸运。今天我们这一起案件当中啊，给您讲述了一个兔唇宝宝他的曲折命运。他生下来之后不久就被人遗弃街头，孩子的父母如今现在何处？兔唇宝宝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8: 这里是江苏省徐州市北部的一个小镇，名叫立国镇。回到2013年7月24日的这一天，这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19: 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们立国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18: 报警的人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当天晚上他经过这条街道时，突然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于是他循着声音找过去，发现在一个破旧的纸箱里竟然躺着一个男婴。情急之下，他立马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接到报警后随即赶到了案发现场。
19: 当时我们就是在石门的路边发现这个被遗弃的婴儿的，婴儿放在一个纸箱子里面，用包被包着，纸箱里面放了一个奶瓶，附近围观很多群众。
18: 警方发现这个孩子胖嘟嘟的，很是可爱，但随后他们就发现这个孩子的身体是有缺陷的。
19: 因为这个孩子他有个特征比较明显，他的嘴是兔唇。
18: 那么是谁把这个孩子放到这里的呢？为了弄清这一切，警方开始走访周围的一些人，希望从他们口中得到一些关于婴儿的线索。
19: 附近有那个早摊，有扫路的，有那个出摊的卖小吃的，问一下这个情况，他们说呢也不知道。等他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在这边了。
18: 另外，警方在纸箱里也没有发现任何与孩子身份相关的线索。
21: 看到这儿，也许您会猜，是不是这对父母担心医疗费用太高昂，没法承担，所以最后一狠心把孩子遗弃在了街头呢？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今天啊，也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刘翠颖法官，有请刘法官。
18: 刘翠颖，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法院一级法官、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多次被评为优秀法官、先进个人。
21: 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这名男婴啊，他是患有先天的唇腭裂啊，就是所谓的兔唇。这个孩子除了唇腭裂之外，还有其他的疾病吗？
22: 经过这个福利机构对他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除了这个嘴唇有这个缺陷以外，没有发现任何的疾病。
21: 他的唇腭裂严重吗？
22: 他的唇腭裂和其不同于一般的这个兔唇的孩子，从他的这个唇腭裂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21: 大到一定
22: 豁到了鼻子上。
18: 考虑到孩子嘴唇的特殊性，警方猜测附近的几个医院很有可能接生过这个婴儿。
19: 在附近的医院也走访过，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他们说呢，也不知道。
18: 几天后，他们并没有查找到与这个孩子相关的线索，警方决定通过媒体的力量把孩子的消息扩散出去。
19: 另外一个呢，也通过报纸刊登出去，就是想查获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18: 就在媒体刊登的第三天，民警就接到了一个举报人的电话，对方说他。

0: 孙家里时，却发现只有段和花一个人。原来周来孙在闻讯警方赶来的消息后立马逃跑了。
1: 我们跟他说明来意，说根据把这个小孩事也给他提了一下子。
0: 段和花听说是打听孩子的事情，立刻告诉警方，那个兔唇男婴正是自己前不久刚生的孩子，
2: 也是出了月子，也没满月嘞就送走了。
0: 当警方询问段和花为什么把自己的孩子遗弃时，段和花显得很惊讶，他似乎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孩子会被遗弃在路边，同时他否认说自己并没有遗弃孩子。
1: 孩子当时也是比较惊讶的，说怎么小孩怎么被扔到外面了，
2: 他就要给人家，他觉得一看谁知道怎么能两个孩儿。
0: 怎么会有两个孩子呢？段和花的回答让民警十分诧异。据段和花说，2013年7月15日，他在徐州市妇幼保健院生了这对龙凤胎，女孩很健康，但男孩却是个纯恶劣的孩子。在孩子出生十天后，丈夫周来存就联系好抱养人，将孩子送人了。
2: 打徐州打医院来的时候就抱出来，大门就送走了。
0: 两个孩子同时被送人，男孩找到了，那么女孩在哪里呢？段和花说，孩子是被丈夫周来存抱走的，至于送给了谁他并不知情。
2: 第一天又到10点多，他走的，他不知道搁哪走的，走的他来到送走就被他抱走了。
0: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却再次中断了。就在案子毫无进展的时候，2013年8月18日下午，派出所收到了一封实名举报信，信上说自己叫陈福，是中间人。几天前他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条新闻，而报纸上的那个男孩不久前他报给了一个叫厉志海的人。
1: 后期我们找到中间人之后，中间人因为和这个犯罪嫌疑人周来存是同村的，对周来存的家庭也比较了解。
3: 他这么说，他要么请我找他们研究说。
4: 你属于什么？
3: 我属于黄金院人，那家人想要的。
0: 那么抱养孩子的厉志海会不会是个人贩子？看到男孩是兔唇后就把孩子遗弃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个女孩现在又在哪里呢？为圆孙子梦，他四处找人帮忙。
5: 两个以后，挺小孩
0: 辛苦抱来的龙凤胎为何却让他忧心忡忡？
5: 你这个字具体说的话落地吗？我的情况也没钱给治。
0: 一笔不寻常的交易为何会牵出两起犯婴案？法治天下之不寻常的买卖正在为您讲述。通过中间人提供的信息，警方找到了抱养人厉志海，并从中了解到那个女孩现在由厉志海的儿子抚养，不过那个男婴的确是他遗弃的。
5: 他那个地方比较繁华，人呢比较密集，好容易呢第一时间好被人发现，但是咱丝毫没有杀害他的意思，对吧？
0: 如果是因为孩子的兔唇就遗弃了他，那么当初厉志海为什么还要把孩子抱回来呢？难道他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5: 自从小孩结完婚以后，次次老是不怀孕。
0: 因为这个事，厉志海的儿子和儿媳没少闹矛盾，他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随后厉志海就向家人提出了一个想法，
1: 他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生养一个孩子，给他的儿子儿媳妇呢，这样让他们关系更和睦一些。
0: 于是厉志海找到中间人陈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并让陈福帮自己打听一下。没想到很快厉志海就从陈福那里得到了回复。
5: 我那么以后天小孩家庭呢非常穷，无能力抚养。
6: 刘法官，厉志海是怎么认识中间人陈福的？
7: 这个厉志海和这个陈福是平常在那么钢铁厂打零工认识的。他呢就是在和他交谈过程中呢，得知他这个厉志海的儿子结婚多年一直不能生育，一心想抱养个孙子。他也知道这个陈福交际面比较广，认识的人比较多，因此呢他在得知他的妻子又一次怀孕了，然后他就马上找到了这个陈福，让他找一个买家。
6: 陈福知不知道 他帮助买卖双

0: 双方达成协议的这种行为是犯法的。
1: 他那个时候是没有考虑那么多，他是想到我这个可能是做了一件好事，因为周来锤那边家庭确实是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在中间牵个线，把这种买卖关系的桥。
0: 他收取费用了吗？
1: 没有。
0: 如果说没有收取费用，那么他的这种行为算是违法行为吗？
1: 没有收取这个行为呢，只要是他要是明知道他们这种关系是一种买卖孩子的这种行为，他尽管他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是一定要是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
2: 陈福传来的这个消息无疑让李志海很开心，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想去看这个小孩。在妇幼保健院，李志海看到陈福怀中的孩子居然是一对龙凤胎，非常高兴。可是看到其中的男婴是兔唇时，他犹豫了。但当时的李志海没顾上多想，决定先把孩子抱回去。
3: 回到家里面，他也发现了，说这个男婴兔唇比较严重。
2: 李志海的家人看到孩子后，对女孩都十分喜欢，但男孩却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担心以后给这个孩子治病会花很多钱。
4: 你这个是今天说的花了10000，我的情况也没钱的事。
2: 经过一天的考虑，李志海决定把这个男婴遗弃掉。凌晨5点，为了掩人耳目，他把孩子放进纸箱后便匆忙出了门。在走到附近的一条小路时，李志海按照事先选择的地点把孩子偷偷地放在路边，希望有人能把孩子捡走。
3: 比如说夜里放过去的话，那肯定小孩就比较危险了。
2: 李志海说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由于对方已经收了钱，自己再把孩子退回去肯定会遭到对方的拒绝。李志海的一番回答立刻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3: 他这个说的比较隐晦，他就说一些营养啊，周来锤妻子等花生了孩子之后一些营养以及他们住院花费的费用啊，他说这样的费用。
2: 当李志海说出买孩子的数额时，警方马上察觉到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弃婴案件。
0: 刘法官，李志海当初啊，为了帮助自己的儿子收养这对龙凤胎，他花了多少钱呢？
1: 花了40000块钱。
0: 怎么理解这40000块钱？
1: 这个40000块钱在作为这个周来锤他的家庭情况是比较困难，而且呢，他住在这个柳泉镇的一个山区，他这个当地的生活水平不是很高。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呢也调查了解了，在我们当地生一个孩子所需要的费用，一般呢就是顺产的话呢要4000-5000块钱就可以了，剖腹产呢一般也是10000元左右。而这个周来群的妻子在生育孩子过程中呢，医院也了解到他家庭比较困难，也对他的费用呢也进行了减免，因此呢他的花费的费用呢也不到10000块钱。他收取了这个40000块钱呢，这个数额是远远超出了这些费用，就医疗的费用。这个显然这个费用是非法的。
2: 2013年9月6日，警方将周来锤抓捕归案。2014年2月21日，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诉讼。
5: 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以及呢相关司法解释都规定，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生即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并且呢收取高额的这个营养费，这种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2014年3月2日，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0: 刘法官，我们都知道拐卖孩子是犯罪的行为，但是如果是孩子亲生的父母把自己的孩子给卖掉，这种行为该如何解读呢？他是不是也涉嫌刑事犯罪？
1: 根据这个我国相关的司法解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是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第一个呢，是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的手段，出生后即出卖自己的孩子。第二个呢，是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能力，或者也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的目的，为收取所谓的一些费用将子女送给他人的。第三个是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费用将子女送养给他人的。第四个呢，是其他足以反映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的。而本案中被告人周来锤在得知他的妻子是怀孕之后，即开始联系买主， 他不考虑这个买家买孩子是自己抚养还是出卖，或者还是有其他的目的，他都不去了解，并且呢又收取了高额的费用，他的这个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
2: 本是亲生骨肉，他却把孩子当成商品买卖。
3: 他卖第一个孩子之后用的钱用来买了一辆面包车。
2: 一段不幸的婚姻让他沦为生孩子的工具。
6: 你养不起你要啥的，我叫你带我上花你都不带去上。
2: 贩卖亲生子女，无良父亲将会受到怎样的制裁？法治天下之不寻常的买卖正在为您讲述。法庭上，周来存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同时他交代出自己早在2012年的时候还卖掉过一个男婴，那个男婴是段荷花为他生下的第二个孩子。
6: 怎么不心疼了？自己身上掉着肉怎么能不心疼？
2: 让人不解的是，身为母亲，段荷华为什么会默许周来存卖掉自己的孩子呢？
7: 当他知道之后，他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但是对被告人周来存的行为他也很无奈。
2: 周来存53岁，是柳泉乡前巷村人，有过盗窃抢劫前科。出狱后他整日无所事事，家里的农活全由段荷华一人打理。
3: 周来存本身呢，他是没有正当职业，在村里面呢偶尔打点零工。
6: 他一点活也不干，他地里活这个草都没了人那么高，他都不觉好些。
2: 据段荷华讲，周来存除了不关心家里的情况，还经常拿家里的钱去赌博喝酒，而每次喝酒稍有不对都会引来周来存的不满。
6: 一来家喝点酒就老是犯脾气就打人，都把我的脸都给我打的都烂的肿的给啥呀。
2: 同居后，段荷花为周来存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旺旺。小旺旺一直跟着父母生活。
6: 旺旺也行，特行特好。
2: 2012年时，段荷花再次怀孕了，然而这个孩子出生后，他还没来得及给孩子取个名字，周来存就已经开始四处寻找中间人了。
3: 周来存的妻子段花怀孕期间，周来存事先就和中间人联系过，希望中间人帮助他找到愿意收买这个婴儿的人。
2: 孩子生下来后，段荷花留在家中调养身体，周来存觉得这是个好时机，于是他告诉段荷花要把孩子带去医院做检查。当时的段荷花并没有多想，
6: 他说去检查一下，上哪里医院检查去一会子，那他到晚黑来是几点他还没来，他等到这天来了，他一家到来到了，他小孩就叫给诊了，说的他说他搁医院住看病了，说的他说这个孩有心脏病不好，说的
2: 几天后，段荷花才发现周来存故意欺骗了他。
8: 老周他没有跟你就是说过我要卖孩子这个事儿，您不知情是吗？
6: 不知道。
8: 是事后的时候，您什么时候才知道？哦，老周把这个孩子给卖掉了，并不是说孩子他有心脏病啊。
6: 他说他养不起。
2: 而卖掉孩子的钱，周来存并没有拿来贴补家用，反而将钱全部据为己有。
6: 不给，什么也不给。他连我连一分钱连用的买的啥的用的东西，他都不给你。
3: 他卖第一个孩子之后用的钱用来买了一辆面包车。
2: 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段荷花曾多次向周来存提出要做结扎手术。
6: 有危险，你要再生你这个刀口就得回来。
2: 但是段荷花的多次要求都遭到了周来存的拒绝。
6: 这一朵都说这都是拿你给个机器人啊，拿你耍着玩，他说揍你就揍你。
2: 其实周来存私下里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因为这次卖掉孩子的事情让他尝到了一点甜头，所以无论如何他是不会答应段荷花的。
6: 你养不起你要啥的，我叫你带我上花你都不带去上，我跟你手里也短会走。
2: 2013年的7月份，当段荷花生下那对龙凤胎的时候，周来存决定再一次重拾顾忌，把孩子卖出去。 不过他没有想到，这一次他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9: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第67条第三款、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周来纯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二、赃款30,000元予以没收，上交国库。
10: 这个案子非常典型，影响极大，给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他卖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给家庭造成极大的伤害，对于儿童的成长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因此这要求我们社会都要关注这件事情，对于一些不法的分子要进行严厉的打击。
2: 如今兔唇宝宝被送到了福利院，有工作人员细心照顾着。
0: 卖自己亲生孩子的周来存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罚，那么收买孩子的这家人呢，他们的行为是否违法呢？刘法官您怎么认为？
1: 他们的行为当然也违法，他这个行为呢是发生在2014年，根据这个当时的法律，他的行为呢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遗弃，但是呢如果不影响解救，在抚养孩子的行为过程中呢没有对孩子进行虐待，当时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但是在201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9，规定了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要并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样呢就从源头上减少了这个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的发生。
0: 所以根据2015年8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9，只要买卖孩子就涉嫌刑事犯罪。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拐卖遗弃孩子的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11: 对这个判决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认为他也没去抢、没去偷、没去拐、没去骗，对别人家的孩子呢他没有侵害行为，那么为何要判得这么重呢？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拐卖儿童罪一般要判处5到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拐卖妇女儿童3人以上的要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还要并处罚金或者呢没收财产。周某卖了3名亲生子女，要在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这个幅度内来选择，所以呢，从轻判处他10年有期徒刑，量刑是适当的。
0: 好，感谢专家说法。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酱油在几十年前有一种叫法叫秋油，这是因为酱油在经过炎夏这段酷热的日子天然生晒之后，到了秋天就成熟了，而且质量也是最好的。在秋季里人们爱吃海鲜，各种滋补烧菜也更多的出现在餐桌上，酱油也就更多了些用武之地。酱油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厨房烹饪美味时，炖、炒、烧、拌、煮等很多时候都会用到酱油。酱油不仅能给菜肴增色，还能添味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一瓶酱油。可是你知道这瓶酱油你吃对了吗？
14: 我是健康指导黄庆。我们平时所吃的酱油啊，里面的基本原料呢是大豆和小麦，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之后呢，蛋白质会被酶解为氨基酸，淀粉呢降解为糖类，所以酱油当中啊含有17种氨基酸和各种 B 族维生素。那酱油当中的某些功能性物质啊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以及消除人体内自由基的作用，可以说对于人体健康呢是非常有利的。也许我们的家里都有一瓶酱油，可是一瓶就够了吗？在我国酱油的国家标准中规定，成品酱油的标签上必须标注烹饪酱油或者是餐桌酱油，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购买时都忽略了，只购买一瓶酱油，无论炒菜还是凉拌菜都用它。那么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酱油的加工过程是微生物发酵的过程， 在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混入一定量的杂菌在所难免，像痢疾杆菌、富伤寒杆菌、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都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细菌。烹饪酱油在烹饪中有加热的过程，加热后一般都能够将这些细菌杀死，所以烹饪酱油一定要熟吃，不能用于拌菜或者是蘸食。如果大家要吃凉拌菜啊，就要选择佐餐酱油了。有些厂家呢也会标注为是餐桌酱油。佐餐酱油呢是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直接食用的，比如说凉拌还有蘸食等等。那国家对于佐餐酱油的卫生要求啊也是非常高的，每毫升当中的菌落总数呢是不能大于3万个每毫升的，所以说呢即使是直接食用啊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呢就不要再固守以前的老观念了，一瓶酱油啊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呢既是为了美味也是为了我们的健康。
13: 烹饪酱油应该熟吃，但是也要注意不能熟过了头。秋天大家都爱做炖菜或者是烧菜，如果太早放酱油会使酱油煮的时间过长，酱油在锅里煮的时间久了会破坏氨基酸成分，使酱油失去鲜味，糖分也会因为高温的焦化而变酸，因此在菜即将出锅的时候再放酱油，对酱油的调味效果和营养价值的保留是最好的。有些酱油上标有酿造酱油的字样，其他还有勾兑酱油和化学酱油，最好吃最有营养的是酿造酱油，价格也相对较贵。另外生活中有些女孩会想当然地认为加了酱油的菜黑黑的会使皮肤变黑，其实啊酱油里并不含什么黑色素或增进人体黑色素生长的成分，其中的色素是食用色素，而且它是经过消化道的，摄入体内后也不会被输送到皮肤。简单的例子，吃白糖不会变白，那吃酱油当然也不会变黑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酱油虽然好啊，但是它的含盐量呢是高达18%到20%的，也就是说每5毫升酱油当中啊就含有1克盐。那除了为了调味之外呢，是为了防止酱油腐败变质而添加的，所以说呢像患有高血压还有肾病以及心功能衰竭的病人呢，最好尽量的少食用，以免病情加重。其实啊在一般调味的情况下呢，含盐的摄入量啊是不会超标的，但是如果想通过食用酱油来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需要啊，也是不妥的。那酱油呢，主要还是为了调味，增加人们的食欲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生抽和老抽的区别是，老抽比较咸，颜色深，用于提色，做烧菜等口味重的菜食用好；生抽清亮，用于提鲜，在做炒菜等清淡口味的菜肴食用更好。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15: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5: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撕扯哀嚎，一对母女为何惨遭暴打？
20: 把我打到地上，然后我又爬起来，爬起来还又打。
2: 愤怒失控是什么让他选择走上绝路？
20: 把门一关就把他放弃了，他说我把咱家人炸死了。
21: 都没看到妻子还走那了。
2: 举证狡辩，喧嚣过后他们该何去何从？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徐州呢，有一个纺织女工，她被一个男子当街打得满脸都是血。不只是她，还有她10岁的女儿以及上来劝阻的人无一幸免。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一个女人呢？而且呢，是如此的疯狂，见人就打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 赵芳是一家纺织厂的女工，如今每次走出纺织厂大门前，她总是心有余悸，因为在这个地方，她曾经经历了自己不愿回想的一幕。一天下午，在这家纺织厂门口传来了女人和孩子的哭喊声，一名男子挥拳打向一名女子，还用手抓住女子的头发，把她摔在地上。而这个被打的女子就是赵芳。
20: 把我打到地上，然后我又爬起来，爬起来还又打。
2: 此时的赵芳已经满脸是血，看到赵芳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男子又试图拉走旁边5岁的孩子。不幸的是，年幼的女儿想去保护母亲，也被扇了耳光。
20: 我已经把他放下，他放下来了，放下来，他没让我说话，全部直接就落下来。
2: 事发时正值下班高峰期，四周很快聚集了不少人，不断有好心人上去劝阻，却遭到了男子的辱骂甚至殴打。
20: 不论是谁，只要是去劝你，好的把你撵走，闹着直接把你打一顿。
2: 很快有人报了警，徐州市

0: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这个当事人呢，他的面部伤情还是比较明显的。
1: 他就那个手伤啊、脚伤啊，到处是那个伤，青一块紫一块的。
0: 在第一时间，把这位妇女送到了我们辖区最近的一处医院进行了救治。
2: 经医院检查，赵芳的头部和脸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挫伤，已经构成了轻伤。
3: 两个眼，包括鼻子那个位置、颧骨那个位置，都能看到青紫，还肿胀的。
4: 大庭广众之下，为什么这个男子会对赵芳下此毒手呢？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吗？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林霞，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林法官。
2: 林霞，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员、一级法官，曾荣获2014年度徐州市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号，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
4: 林法官您好，那这个打人的男子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过，要下这么重的手呢？
5: 是这样的，这个男的叫周伟，是赵芳的丈夫，他们已经结婚十几年了。有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当时因为女儿要保护妈妈，所以也遭受到了爸爸的殴打。
4: 既然是一家人，怎么还会打起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周伟是一名货车司机。2001年，赵芳经熟人介绍和周伟结婚，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在邻里的眼中，周伟是出了名的顾家勤快。
6: 他也顾家，整天都一叫，你要外成天开车在外边，整天家都叫给你。
7: 找他帮忙修，只要拿回还拿回到，现在有孩子才好。
2: 虽然在外跑运输十分辛苦，但是每次回家，他都不忘给老婆孩子带些礼物。
7: 他说我到徐州，我从徐州深圳来的，我饭都没舍得吃，把我5块钱的饭钱给你买那个钱了。
2: 随着女儿慢慢长大，一家人花销也大了，而周伟跑运输的生意却不如以前，他的脾气变得有些暴躁，而且开始酗酒成性。赵芳因为身体不好，一直在家操持家务，但是为了能给丈夫减轻压力，她不得不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
7: 在服装中学食堂里边给人家打杂。
2: 本以为有了钱，丈夫的脾气会有所收敛，但是没想到他的付出并没有打动丈夫。2008年深夜，周伟出车回家，因为忘记带钥匙，就敲门让赵芳开门。
7: 那次打我，把我打的真是打懵了。他开了门就打我，开了门就骂我。他说他搁外边敲门敲了5、6分钟，我没给他开门说的。
2: 这是赵芳第一次被打。当天赵芳想了一夜，甚至想要离开周伟。第二天，周伟意识到自己行为过激，向赵芳赔礼道歉，并承诺以后不再打赵芳。看到周伟道歉的时候，想到孩子还小，就原谅了周伟。
7: 刚开始打认错，然后跪着搁那求我，说以后没有这样的事。
8: 他这个人也是比较那种，就是想守着一个人好好过一辈子。
2: 刚开始周伟的确像承诺的一样对赵芳百依百顺，但是周伟的体贴只维持了3个月。这天傍晚下班回家，赵芳穿过小巷子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影闪过，因为天黑，赵芳没有看清楚对方是谁，也就没有打招呼就走了过去。
7: 进我来过来一会儿，他进来了，他说你没听见啊，我是说那么大声你没听见。
2: 赵芳没有听周伟絮叨，直接走到厨房打算去做饭，没想到周伟却追了上来。
7: 他抓头就打我，他就说的他无事说话我不理人家，说我不懂事，说我给他婶子说脸色。
2: 本来是很平常的一件小事，但是却惹怒了周伟。带着浑身的伤痛，赵芳一夜未眠，她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向丈夫妥协了。第二天趁周伟不在家，赵芳一个人去派出所报了警。
7: 因为等我到我报警就得到第二天了，我自己上派出所这边去
0: 的。我当时给她的建议就是及时的采取拍照或者是录像的方式固定当时的证据。
7: 那个警察跟我说完以后，第二天我拿钱就去拍照片了，我那照片没地方放，我就把照片放到家里边了。
2: 隐瞒、忍让， 是什么让他招来横祸？
9: 那这怎么还跟相片？
7: 你有什么权利看我的聊天记录？
2: 爱情、亲情，他要做出怎样的艰难抉择？
1: 这边都缝针呢，
7: 那一辈子没有娘怎么样？
2: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不再沉默。接连的两次家暴让赵芳整天神情恍惚，她担心不知何时就会激怒周伟。为了躲避周伟，赵芳每天都会在工厂待到很晚才回家。就在赵芳报警后的第三天，周伟急匆匆地来到了赵芳所在的单位，让赵芳回家。
7: 我当时跟他回的时候胆战心惊，他你把照片藏在哪里啊？
2: 回到家之后，周伟气冲冲地拿出来赵芳拍的被家暴的证据照片，一把摔在地上。
9: 俺人来家了，好人拿刷洗，一挪这个站柜呢，哟，这怎么还有个相片？
7: 拿回来就打，把照片撕了让我吃。我还有吗？
2: 因为担心再次挨打，赵芳不得不编了个谎话。
7: 我说跟俺大哥家了，我那时候就想出去了。我觉得我要管，要是让他管我，他能打死我。其实没有，你就给他说一下。我觉得有亲戚他得顾及一点，结果他给一点都不顾及，赶大哥店里面就骂我。从死完这边来，他就说我算计他，关系就越来越闹，越来越闹。
2: 赵芳对这次的遭遇一直压在心里，依然保持着沉默，除了向同事诉苦，从来没有跟家人提过。
4: 周伟呢，可以说是习惯性的殴打他的妻子了。那究竟是什么助长了他的这种行为呢？
5: 因为赵芳的性格比较内向，就是因为他这种性格，对周伟对他的家暴采取了隐忍和沉默的做法。但是恰恰他这种做法导致了周伟对他长期的家暴。
4: 那赵芳呢，可以说是比较内向的一个性格。那面对周伟经常对他实行的这种家暴，他应该怎么办呢？
5: 首先应当及时报警，再就是可以到当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双方的单位进行投诉、求助和反映。
2: 自从第二次家暴以后，挨打对于赵芳来说也成了家常便饭，稍有不顺，周伟就会对赵芳大打出手。一次，赵芳无意间看到了周伟和网友的聊天记录，并在质问周伟的时候彻底激怒了他。
7: 他说我现在问你干什么呢？你有什么权利看我的聊天记录？他直接就用脚照我的肚子跺，然后又打我的眼。
2: 赵芳被打倒在血泊中，女儿求邻居把她送进了医院。从医院出来后，赵芳才意识到原来丈夫一直瞒着自己谈了个女网友。
7: 谈的那个网友叫张丽峰，在浙江湖州的，搁郫县开了一个厂子。
2: 赵芳彻底失望了，决定不再忍受丈夫的暴力，不仅报了警，她还一纸诉状将周伟告上了法庭。2010年1月7日，经鼓楼区人民法院调解，双方离婚。
4: 两个人呢已经离婚了，那按理说呢，两个人离婚后呢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了，那为什么还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在街头打了起来呢？
5: 对，是这样的，周伟和赵芳呢是在2010年经调解以后双方自然离婚的，但是在2012年双方又办理了复婚手续，
4: 也就是说离婚了又复婚了。
5: 对，
4: 为什么赵芳还同意复婚呢？这不是自己往火坑里跳吗？赵芳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了解。
2: 离婚后只有4个月大的儿子判给了周伟，由年事已高的奶奶代为抚养，5岁多的女儿由赵芳抚养。因为没有一技之长，赵芳只能靠打零工来维持生计。
9: 小孙子，我得哄他，我这都是我接我送。
8: 当时他自己一个人就有1000多块钱，在外头租的房子住的。
2: 然而离婚没多久，4个月大的儿子高烧不退，周伟出车不能回家，无奈的老人只能给赵芳打电话，让他回家照顾孩子。
7: 到家里边以后。还有点有病，发热，小儿子，他才几个月。
2: 因为心疼儿子，周伟不在家的时候，赵芳就经常回家看看孩子。
7: 他4个月，你又把他掰了，你受多大的苦？你断胳膊断腿，比他一辈子没有娘怎么样？
2: 而此时的周伟也知道了之前的过错，出车回来专门去找了赵芳。
7: 他又去找我去，找完我以后我不愿意回去。
2: 看到赵芳不为所动，周伟主动向赵芳承诺要和女网友断绝联系，对赵芳的态度也变了很多。
7: 他自己也承诺着行，我给这个女的断了，我干活上班累了，他也知道洗衣服，衣服脏了他要是不得钱，他就知道是我洗衣机里的。
2: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儿子，一边是周伟的甜言蜜语，赵芳心软了。
8: 他对象就打过他之后又跟他说好话，然后孩子太小嘛，疼孩子，
7: 他跟以前一点都不一样了，你说我不复婚吗？
2: 2012年，两人又办理了复婚手续。复婚后，周伟对赵芳的态度大有好转，这让赵芳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然而，复婚后一段时间，周伟又开始迷恋网上聊天，甚至一天晚饭时，周伟心血来潮要给儿子改名字，赵芳当场拒绝了。
7: 我说只要不叫峰，你叫什么都管，他那网友就叫张立峰。
2: 赵芳此时明白了，原来之前所有的都是假象，丈夫其实并没有和网友断绝联系，两个人又打了起来。他们的争吵惊动了四周邻居，大家纷纷前来劝架，但是周伟根本听不进去，竟然当众用木板继续殴打赵芳。赵芳被打得头破血流，躺在床上不动了，
3: 右眼的外侧，右眼上睑的在这个位置差不多啊，还纱布包扎了，然后打开纱布我看了一下，应该是缝合了3针左右吧，啊，一个创口。
1: 这边都缝针了，那个额头那里都缝了好几针，被他打的。
2: 此时正在气头上的周伟还不解恨，见赵芳躺在床上没有了动静，他又拿起赵芳的手机狠狠地摔在墙上，然后用脚反复踩踏。
7: 让他睡了5-6次，睡得3-3-3-3的，一边睡一边骂，再给我弄我就让你给个手机，我睡3年。
2: 而后情绪失控的周伟竟然还搬出了煤气罐，扬言要引爆煤气罐，
7: 把煤气罐就给他放弃了，他说我把咱家人都炸死，你让我回来边接着哭。
2: 情急之下缓过神来的赵芳急忙报了警，直到警察过来才制止了周伟的危险行为。
4: 家庭暴力这种行为呢，是一种违法的行为，那在法律上是如何来惩处的呢？
5: 反家暴法规定，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周伟殴打妻子赵芳，导致妻子赵芳受伤，被我们当地派出所予以了拘留。
4: 那么家庭暴力在法律上是如何来界定的呢？
5: 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而是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我国反家暴法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2: 询问、走访，家暴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9: 他人生捅我人生都是的。
2: 躲避、推脱，证据面前，他该如何面对妻子的控诉？
9: 我不能打架，我也不能打情况怎么样？
2: 法治天下正在为你讲述，不再沉默。这一次，赵芳没有再沉默。他向当地村委会求助的同时，向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接手案件后，法官林霞没有像以往那样立即安排开庭审理，为了了解周伟和赵芳真实的婚姻情况，他决定进行一次实地走访。他首先来到了赵芳所在的村委会。
10: 对，
11: 你要是有事了。
2: 在村委会的带领下，林法官又来到了周伟的母亲家。一进门还没聊几句，周伟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就已经泣不成声。对于儿子殴打媳妇的事，他说自己也有一肚子苦水。
9: 等俺结婚那天，娘啊，俺去拉不去车去叫结婚，搁个车里头，他那头的娘那头的搁车里头连拽出来揍一顿。
2: 原来两人结婚前，赵芳就瞒着父母和周伟住在了一起， 后来赵芳的家人知道了此事，在两人举行婚礼的时候才发生了娘家人殴打新郎的事，这件事给两人婚后的生活埋下了隐患。为了彻底弄清楚他们之间矛盾的前因后果，2016年2月，林法官又来到当地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经过了解得知，他们复婚后的短短3年之内，因为双方矛盾，赵芳2年间曾3次因家暴到医疗机构就诊治疗，2次因遭到殴打分别向公安机关报警。
4: 对于周伟对赵芳的这种拳打脚踢，法律能给他什么样的一个保护呢？
5: 针对赵芳的实际情况，我们法院依法做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4: 这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能保障他的哪些安全呢？
5: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内容有禁止家暴、骚扰、跟踪等措施。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做出了禁止周伟对赵芳实施家庭暴力。
4: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都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5: 第一，首先必须有明确的被申请人；第二，有具体的请求；第三，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在我们这个案件中，赵芳有遭受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情形，请求我们法院给予保护，符合上述条件，所以我们法院依法作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2: 赵芳遭遇家暴虽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调查中，周伟的母亲却不认可赵芳所说的遭到家暴的事实。
9: 俺桌子我弄的碗菜我没吃，抹碗看了一身，看了一身碰我这一身都是的。
2: 有时候周伟出车回家已经非常劳累，因为一点小事闹了矛盾之后，赵芳还习惯性的离家出走。由于双方没有进行必要的沟通，有时导致事情的矛盾越闹越大。
9: 这呢也到那一看他跟一块喝酒了，两人小的去吧，跟你爹吧，来家来汽车都走了。
10: 那么作为丈夫来讲的话，他在外边打拼，他回到家之后，他更多的时候希望能够获得一些关怀、理解、支持，但是呢因为妻子的这样一种性格特征，所以他很难去给予他这样的一种心理需满足他的这样一种心理需求。
2: 2016年3月1日，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家庭暴力案件。
11: 每请求四项，第一项，依法解除原被告的婚姻关系；第二，婚生女由原告抚养；第三，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2: 开庭这天，周伟没有到庭，由其代理律师代表出庭。期间，被告对原告因家庭暴力交出的证据产生了质疑。
11: 1月13日，住进记录中明确显示，双方发生争执，继而发生推搡，并不能证明被告存在家暴的行为。
2: 关于这一质疑，被告方姐姐出具证明：
11: 你弟弟殴打你弟媳这个事实，你知道不知道？
12: 我听说，我没亲眼看见。
11: 听说，
12: 对，我听说他俩打架，我不知道有没有打架，我也不知道打情况怎么样。
2: 为了证明殴打事实不成立，周伟也找来了朋友出庭作证。
11: 经常殴打，这个事情你知不知道？
13: 这个事儿我还真不大清楚，但是我听了过那么3、4次，2、3次。
2: 最后，原告方作出陈词，
11: 两名证人均能证明被告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这一事实，
2: 基于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合议庭合议之后，对这一长达几年的家庭暴力案作出了宣判。
1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2条、第20条、第33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被告离婚，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被告一次性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8000元。
2: 离婚后，赵芳带着女儿一直居住在纺织厂的宿舍内，而还没有上小学的儿子一直由婆婆照顾，原本幸福的一家4口也妻离子散。
4: 像赵芳这样的实施家庭暴力的家庭其实是特别多的，但是呢，他们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选择了沉默。
15: 嗯，
4: 你说沉默有用吗？
5: 沉默当然是不可行的，也是没有用处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社会，当我们遭受到家庭暴力的时候，当然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4: 这样的一起家暴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6: 在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我们要知道法律它的一个功能就是打击这样一些带有一些恶的性质的行为，像家暴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性质上是一种恶的行为，对这种恶的行为你不要容忍你容忍了只会遭受什么这种恶的继续的侵犯所以说要相信法律，它是来制止暴力行为的，制止一系列的违法行为的。
4: 谢谢专家说法。
1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秋天的脚印一天天深了，越发干燥的空气迅速地吞噬着我们肌肤中的水分，于是对于许多的女性朋友来说，保湿喷雾在这时就派上了用场。不光白天时不时地拿出来喷一喷，早晚洁肤后也用保湿喷雾来补水护肤。可是有些人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在喷完的几分钟后，脸就感觉越来越干，这是怎么回事呢？
19: 保湿喷雾剂呢，往往是由天然的矿泉水或者是温泉水构成，其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那好的保湿喷雾剂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这个随时随地的肌肤的补水滋润，而且呢还能够舒缓肌肤的压力。但是这个保湿喷雾剂它绝非轻轻一按那么简单，那如果是没有掌握好正确的这个使用选择方法的话呢，反而会让你觉得越喷越干。
18: 目前市场上有一些矿物质含量较高的保湿喷雾，有的人觉得这种保湿喷雾是比较高档的，能达到舒缓与镇定的功效，但是往往这种保湿喷雾含有的盐分也较多，结晶盐分会从皮肤内向外吸水，于是补水不成，反而还会脱水。
19: 其实我们在选购保湿喷雾器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嗅觉来判断它是否含有很高的盐分。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保湿喷雾器的试用装的瓶盖呢先轻轻地拧开，然后呢用鼻子去闻一闻它的味道。那如果是其中含有的盐分或者是矿物质的成分比较高的话呢，闻起来往往是有一种咸咸的味道。如果你想要选用那种补水效果特别好的保湿喷雾水的话呢，就最好是不要选择这一个类型了。
18: 有些人为了让肌肤多吸收点水分，总爱让喷雾的水珠持久地停留在脸上，这样您可能会感到一时的水润，但几分钟后您的脸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干，这是因为脸上剩余的水分在自然干掉的同时也会带走你皮肤本身的水分。
19: 这时候正确的使用方法呢，应该是距离面部10到15厘米的样子，然后进行均匀的喷雾，等一分钟左右过去之后呢，我们再用这个化妆棉把面部剩余的水分轻轻地吸干。那如果是一天当中要喷雾的次数比较多的话，我建议您最好是随身携带一个类似这样的这个保湿面霜在喷雾完了之后呢，可以擦上一点以便锁住水分。
18: 保湿喷雾的设计是相当方便的，只需轻轻一按，细密的水珠就能均匀地喷在脸上。这种设计能使喷雾水直接地作用于皮肤，避免了不带喷头的爽肤水要倒在手心再拍于面部的麻烦。于是有些人就用普通的保湿喷雾来代替早晚洁肤后的爽肤水来使用，但其实这种做法对脸部的保湿是起不到什么效果的。
19: 这是因为保湿喷雾剂它的设计目的就是要停留在肌肤的表面来对肌肤进行补水，而这个爽肤水呢，它往往是含有能够渗透皮肤内部的成分，这样呢能够使皮肤的内部增加这个储存营养的能力。那如果是把这个保湿喷雾剂误当成爽肤水使用的话呢，这反而会阻挡接下来要使用的这个护肤品对皮肤的一个渗透力。
18: 既然保湿喷雾以方便著称，我们就可以大大利用它这个优点。喜欢喷雾设计的朋友可以买一个喷雾专用瓶，把爽肤水倒在喷雾瓶里早晚使用，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19: 不过呢，在选择保湿喷雾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这个喷头质量的好坏，因为它的质量好坏呢是直接影响到雾化的效果。水喷出来呈现雾状才有利于肌肤的吸收，那喷出来如果是柱状的话呢，说明这个喷头的质量不太好。今天这期节目，相信您应该知道怎样正确的选择和使用这个保湿喷雾剂来保护我们的肌肤了吧。下一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一、保湿喷雾所含的矿物质含量并非越高越好；二、喷雾水停留在脸上的时间以一分钟左右为宜；三、保湿喷雾不宜代替爽肤水，早晚洁肤后使用。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立秋一过，这开学的脚步又近了。说一个好消息啊，2026级的入学新生一定要注意了，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了一个新生预约功能。那么到底该如何操作呢？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4: 买学生票的有新变化了，哪位同学发现了？8月1号就开始了，到30号结束，在学生预约购票中新增加了
5: 新生预约功能。
4: 马上要去上大学的同学们，咱们在填好各种信息后就进入到了
5: 新生入学。
4: 在开车前的17到20天，可以预约8月17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基本涵盖了你要报到的时间点。但你说上学这事儿，那咱也不能自己去啊。
6: 对
4: 啊，所以在预约的时候呢，可以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咱爸咱妈都能一起约。这一个账号啊，可以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1天在内的5个车次加级别的组合。
7: 那1、3、3、2、3，
4: 哎呀，反正可全乎了，可选的级别也老多了，硬座、硬卧、2等座、1等座，以及动车组、卧铺各级别。
3: 咱们接着往下说。一副合格的太阳镜，这是必不可少的夏日单品。它不仅是一种配饰，更是对眼睛的保护。但是最近不少消费者表示，佩戴太阳镜之后出现了不适的症状，怀疑自己买到了劣质产品。于是呢，记者了解到，市场上的太阳镜价格跨度极大，参数也是五花八门。那么究竟该如何选购？市场上的太阳镜质量究竟怎么样？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记者调查。
8: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9: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了一天，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8: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
10: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8: 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质量如何呢？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
11: 配什么样的？配什么？
8: 这位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
12: 硅460就是防紫外线。
13: 它这上写了吗？
14: UV 就是所谓的。
8: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UV 等于 UV 400，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 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 400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 等于 UV 400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 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四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记者注意到，商家交付的四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6: 而且咱有的有圈，有的没有圈。
15: 有的圈太麻烦了，我们给它扔掉。看到我们要那么多圈没用。
3: 我国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产品或者是包装上必须有合格证、产品名称、厂名和厂址等信息。太阳镜国家强制性标准呢，也是明确要求太阳镜产品应该是提供产品名称、商标、制造商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号、质量合格证、镜片分类号等等相关信息。然而，记者在走访的多家店铺当中，不仅有大量标识不清甚至无任何标识的太阳镜在公开销售，那少部分产品虽然带有标签，但是却并未勾选类别，并未提供有效信息，销售人员也无法说明产品的具体参数。咱们一块儿接着往下看。
16: 就这些眼镜来的时候其实是
17: 就这样，
16: 就散着来的，
17: 就这样。对，
16: 它这能防到啥？

0: 记者联系了其中的两家了解情况。
1: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400 吗？
2: 这都是假的。
1: 啥？
2: 假的。我检测报告只是检测这个产品合格性，而不是检测它是 UV400 的问题。再有问题，我这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400 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这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0: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更有甚者，有些厂家表示可以根据商家需求随意粘贴合格证，即便产品不符合国标，也能贴上合格标签。
3: 我这边厂里都做那个塑料的，不做那个树脂的。反正我们这一片都是做那种塑料的，树脂的我们这边没人做。
4: 那咱就是没贴合格证，没过标是吧？
3: 嗯，
4: 能给我们贴上吗？
3: 合格证是可以贴的，
4: 就实际上没有国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是吧？
3: 可以贴啊。
0: 记者随机在市场上购买了十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十副太阳镜样品中八副没有标签，或者标签标注不明确，仅有两副有完整标签。但就这两副标签完整的产品中，还有一副标签标注与产品实测不符。
5: 我测出来它的透射比的值是76.6，依据标准它是属于一类，但它实际标的是三类，这样的话按照标准它的判定就是不合格的。
6: 专家介绍，按照国家标准，太阳镜检测项目中有20多项，其中呢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切的主要有三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症状的主要原因。咱们一块接着往下看。
7: 我们从事检测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总是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0: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面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
8: 接下来您将看到一张图片多地出现，预定就没房，警惕民宿 AI 照片引流。
9: 它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
8: 商铺地面反复不均匀沉降，商户担心有安全隐患，事情咋解决？
10: 在用到2017年的时候，2年多的时候就发现地面就是出现下沉。
8: 集中制冷设门槛，商户经营受影响。记者重磅调查。
11: 不愿光太热了，就想回去躺着，家里又很偏。
6: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咱们接着往下说，清澈溪水穿院而过，木屋依山而建，一条银色滑梯直通水面。这暑期出游高峰，各位您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这样的像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吗？这些图片啊，大多数还配着文字，写着说啊新开业、暑假有房等等这样的字样。但是随后有网友发现，同一张民宿的图片，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更蹊跷的是，只要拿着图去问商家说能不能订房，得到的回答是出奇的一致，要么是订完了，要么是近期没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网友们收藏的民宿种草笔记真的靠谱吗？我们来看看记者调查。
12: 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东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13: 633晚寒双早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9: 它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

0: 没有这个价格了。我都没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0: 对，他就瘦了10套。
2: 什么时候能有？
0: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你能告诉是哪家？
0: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3: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这个房间有吗？
3: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3: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4: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3: 不是不是
4: AI
3: 就是
4: 图，
3: 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3: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你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4: 那个是哪家酒店？
3: 你把
4: 链接给我，
3: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十几个，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
5: 7月份以来呢，有平台启动了专项的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1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呢，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揽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经是处置了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过了6000个。既然加大力度查处了，那么为什么这个 AI 照片还是会出现在民宿行业里面呢？那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6: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1: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
7: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8: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
5: 治理 AI 民宿照片不能只靠消费者练就火眼金睛，这流量啊只是一时的噱头，口碑才是长久的通行证。靠 AI 画出来的诗和远方终究是留不出游客的。咱们接着往下说，随着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和人工智能行业的兴起，这景区里面与游客互动的 NPC 啊，非玩家角色扮演、数据采集等工作也是受到了不少暑期工的青睐。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记者的探访。
9: 今年六月刚从南昌理工学院毕业的高润泽，凭借在校学习的影视表演专业知识和舞台剧经验，在南京海底世界找到了一份特别的工作，化身沉浸式演绎中的角色鲛人王子，投喂北极熊，中间穿插舞台表演与游客互动，科普海洋知识，为游客尤其是小朋友们带去欢乐。
10: 一个是薪资比较合适，然后我也比较喜欢小动物，所以我觉得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说，不管是精力上面还是我的专业能力上面，都有很强的一个匹配度。
9: 像高润泽这样的大学生演员正成为暑期文旅市场的一股新鲜力量，许多游客正是冲着这些高颜值高互动性的 NPC 打卡合影而来，拉动了客流，也为景区带来了可观的复购率。
11: 我们今年暑期是招了十几个 NPC 在馆内互动，暑假呢正好是南京海底世界的高峰，我们也推出了这样特色的活动，正好和大学生的时间也能匹配上，所以呢也正好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对于双方来说是互惠互利。
9: 除了景区的 NPC 岗位，随着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等行业的兴起，数据采集、模型验证等基础实操岗位需求快速增长。因为操作流程标准化，在校学生也能够快速熟悉业务，投入实践。钟瑞奇是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一名本科生，通过网络应聘，他进入到苏州这家具身智能机器人公司，
12: 看了一些很多具身智能相关的岗位，能够做从数据采集到模型训练再到真机评测全链路的一个环节，我觉得很不错，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9: 钟瑞奇告诉记者，做暑期工的这段经历让他更明确今后的职业规划，无论是就业还是继续深造，都有了更具体的方向。而这家公司今年以来已经面向社会招聘了算法、数据采集等100多个暑期工岗位。
11: 具身智能的技术迭代是非常快的，然后一定是在这个产业具身的这个基础设施里面才能去验证我们的实际能力。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他是能够快速的去上手这些具体的功能，能够在实践中去验证之。
9: 景区 NPC 角色扮演、人工智能数据采集等这些新兴岗位为暑期工提供了更多选择。不过人社部门也提醒，学生群体社会经验不足，易遭遇虚假招聘、权益无保障等风险，要注意提高自身劳动权益保护意识。
13: 要从主流正规的渠道或者平台就自己关切的内容啊，要订立好书面协议，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保护意识，保存好相应的材料、聊天记录等，以便在出现争议时及时维权。
5: 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事儿呢，跟养宠物有关。武汉市民王女士一直给自家的这个猫啊喂某知名品牌的猫粮。前不久，王女士发现一家网店只需要半价就能够买到同款猫粮，于是呢就下单买了几包。没想到这个猫粮到货之后，家里的猫却是一口不吃，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咱们去看一看。
14: 王女士购买的这几包猫粮，外包装与正品完全一样，但打开包装后却有一股刺鼻的异味。察觉异样后，王女士向厂家进行了投诉。经专业机构鉴定，王女士购买的猫粮及包装均系假冒。随后，厂家根据假冒猫粮的发货地址向警方报警，民警立即上门开展了调查。
15: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小作坊，然后还有四名男子正在分装包裹，还有这个进行打包，还发现地上有很多散装猫粮，于是我们就觉得很不对劲。
14: 民警立即采取行动，当场控制段某等四名嫌疑人，在制假窝点共查获散装猫粮1200公斤，以及70袋包装好的成品猫粮、700多个假冒品牌的包装袋。经审讯，该团伙除了制作假冒品牌的猫粮在自家网店销售外，还向其他网店批量供货。据嫌疑人段某交代，他本在网上经营正品猫粮，后来在利益驱使下拉拢三位朋友入伙，将低价购入的散装猫粮重新灌装进假冒的品牌包装袋里，以低于正品一半的价格销售牟利。
15: 该团伙 累计采购了7吨散装猫粮，已卖出近6吨，才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非法获利了近14万元。
14: 段某认为，猫又不认识品牌，猫粮虽然质量差点，但不会吃出问题。正是这种侥幸心理作祟，导致段某一步步走入歧途。
15: 警方提示，我们养宠人士在购买猫粮、狗粮时，尽量在官方旗舰店等正规渠道购买，并且谨慎购买低价产品。
14: 目前，段某等4名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6: 接下来您将看到，商铺地面反复不均匀沉降，商户担心有安全隐患，事情咋解决？
17: 在用到2017年的时候，2年多的时候就发现地面就是出现下沉。
16: 集中制冷，设门槛，商户经营受影响。记者重磅调查。
18: 不愿光太热了，就想回去躺着，家里有空调。
19: 安全生产重防范，警钟长鸣防风险，日常工作按规章，消防责任落实好，易燃易爆危险品专人管理不可少，明火作业要规范，撕拉电线不能要，设备维修要及时，防火器材勤维护，消防通道不占用，发现隐患及时消，事关生产与安全，安全责任大于天。防火于未然，祝安全屏障。
5: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喜羊羊黄石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在枣庄薛城的万州浙商城啊，这个有商户给我们反映说，2层商铺出现地面不均匀沉降的状况，多次维修却始终不根除，商铺的经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7: 2015年交付的，在用到2017年的时候，2年多的时候就发现地面就是出现下沉。就是往开发商那边反映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他给我维修了一次，维修了一次就是用了有1年多，2019年又发现2次下沉。就是2015年交付的时候，我们那个楼顶跟二楼的楼檐是一样的，是齐的。现在它就是已经错位了很多公分，明显肉眼可以看到。
20: 天锁缝这个位置是吧？
17: 对。
20: 那个白色的区域往里偏一点。
17: 对。
20: 这什么时候发现的？
17: 这个就是用了，就是2017年左右都开始陆续的出现这种情况，而且每就是逐渐的这个裁缝越来越大。
21: 我们当时施工方，我听他说的是内引水引到位，你看就是可能可能有一些小的地面的沉降。
5: 市场管理方说，因为当初没有引水到位，小的这个地面沉降一步步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那么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呢？咱们一块儿接着往下看。
17: 连接的这几年我一直给他们反映问题，就要求他们再重新给我修复，但是一直拖到现在都没给处理。这市场部的工作人员呢，是您给我沟通过，但我的意愿呢就是给我修，排除这个安全隐患。
22: 修也可以，然后或者是就是给他们一部分费用，让他们自己修也行，不修也行。我就是把维修方案交给他，然后呢领着他选一下地板砖，然后咱之前毕竟也弄过了，对吧？咱得把这事做好。
20: 大概需要多久啊？这个？
22: 就是1周左右，只要方案呢看没有问题就可以落实，然后给他找2.5，把东西弄出去就可以开始干。
5: 这市场管理方已经是明确表态了，1个星期之后开始再次维修，那这次可得彻底解决问题了。猎奇跟风、刻意制造噱头博流量的行为在网络上屡见不鲜，各类无意义、高风险的网红挑战也是层出不穷。看似趣味啊、吸睛的这样的网络热门视频，实则是暗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暑假期间，有些青少年就因为盲目模仿网红挑战，频频引发意外险情，不得不报警求救。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23: 7月10号下午2点多，江苏淮安消防接到报警，一女孩在家中腿部被卡。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被卡的是一名小升初放暑假的学生，他将双腿插在了办公椅的扶手控槽中，将自己锁在了椅子上。消防员随后一人将女孩抱起，另一人将女孩双腿从控槽中向外推送。经过2分钟的营救，女孩被成功救出。
24: 不是昨天晚上我刷了那个卡椅的视频，今天来我朋友家看我这椅子，想到了，然后
0: 擦就行了。
23: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卡椅子挑战，发现确实有不少人将两腿伸入椅子的扶手，以此用来证明身体的柔韧，或者单纯为了搞笑吸引流量。视频中也有不少人在挑战中被卡。记者注意到还有一类将头和胳膊伸入塑料凳中挑战，也吸引了不少人模仿。即使身材相对瘦小的女生也有被卡塑料凳的风险。今年1月江苏徐州就有学生因此被卡，消防员抵达现场发现女孩将头和右臂插进了塑料板凳空隙中，椅子与女孩身体贴合较紧，强拉极易造成二次伤害。随后消防员用纸板对女孩进行保护，交替使用剪刀和钳子对板凳进行破拆，两分钟左右女孩安全已出。
2: 那我靠，您不是往这里在做干嘛？
0: 我看网上说出来让我给试了一下。
5: 记者发现啊，除了家中的椅子板凳，还有户外的网红挑战啊，一些学生模仿网红视频抱住盘腿，最终也导致双腿被锁死动弹不得。
23: 所谓盘腿抱柱挑战，是将双腿像拧麻花一样盘绕住灯杆等户外柱子，挑战能否自行顺利解开。6月27号，湖南郴州苏仙区一男孩就因尝试盘腿抱柱挑战无法自行起身，只能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发现，男孩腿部因长时间压迫已经充血麻木，只能由三名消防员配合，一人撑起男孩上半身，另两人小心搬动他的双腿，最终帮助男孩脱困。随后消防员将少年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进一步检查。无独有偶，5月5号下午，河南信阳高新区一社区内，一名女孩同样因盘腿抱柱挑战被困在了室外健身器械上。消防员到场后轻轻托起女孩腋下，再慢慢将她双腿从柱子上分离，顺利脱困。专家提醒，当人抱紧柱子盘腿坐地时，身体自重下压会使双腿越收越紧，形成一个自锁状态，该动作使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处于异常扭曲与受压状态，极易造成韧带、半月板等关键结构损伤。特别是未成年人骨骼韧带仍在发育，一旦受伤可能造成长远影响。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防止孩子轻易尝试这类网红挑战，一旦被卡不要蛮力处置，及时报警求助。
16: 接下来您将看到集中制冷、设门槛、商户经营受影响，记者重磅调查。
18: 不愿逛太热了，就想回去躺着，家里有空调。
5: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最近呢，我省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呢发出了高温预警。潍坊石沪源文化街区的商户跟我们反映说，街区的中央空调全程关停，室内闷热难耐，游客望而却步，商户经营持续遇冷。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调查。
14: 8月5号上午，潍坊市潍城区实测最高气温突破37度。记者走进石沪源文化街区潍州书画城，古建筑合围的室内空间密不透风，多家商户自行摆放的温度计显示店内气温接近40度，闷热、潮湿、空气凝滞是这里所有商户与游客的共同感受。
18: 不愿逛太热了，就想回去躺着，家里有空调。
3: 这天肯定得开空调，你不开空调你受不了。
14: 潍州书画城依托明清古建筑打造，本是展示本地书画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核心窗口，但在高温烘烤下，进店挑选书画文玩的消费者大幅减少。
4: 公共场所应该更应该开，要不然的话你吸引不了人来。这一进去那么热，那个就走脱了，空气不流通，温度又高，又闷又热又湿又臭，你想想，在这环境当中，谁能静下心来去欣赏？
14: 没有空调制冷，影响了游客体验，也让商户们备受煎熬。
24: 本身那个买东西吧，你都得挑挑选选，得有个过程。
25: 哦，
24: 是不是一热以后你一急躁，谁去买东西去了？算了算了，
1: 以后凉快再说。
6: 物业的事儿，物业不积极去协调这个事情吗？最早的时候得那个吸引商户来入住，这个东西每年都是免费开。
7: 那么书画城原有的中央空调设备为什么不开放呢？负责书画城物业服务的潍坊龙潍文化运营有限公司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8: 我刚才我们现在逛一圈，他怎么不开空调啊？
10: 他你开空调你得开那么达到80%他才能开空调。
8: 咱是咱物业规定还是咱政府这边规定的80%？
10: 那这怎么算正经呢？你不能说是你弄我一会儿给我打面子搞你这个饺子餐去开开它。
7: 物业公司表示，目前书画城商户缴纳空调使用费的整体比例没有达到80%，所以无法开放。部分商户想自主加装分体空调缓解高温，被物业直接否决，
25: 说影响这个周围的这个古建筑的这个风貌，古建筑的这个形象。
7: 整体缴费比例不足80%，空调就无法启动，空调不开，客流持续减少，商户缴费意愿更低，恶性循环由此形成。
25: 我这个地方是当年是招商招进来的，前几年非常好，就是夏天空调开着，冬天也挺好，这个经营环境，而且这个时候呢，这个租户非常多，最后这我们这些业户就很多受不了，人就到外边租，重新找地方。
6: 现在生意都不好，你看看你转一圈能开门的没有几个，虽然说有可能你看着里边满满当当的哈，但是真正开门的没几个，是吧？现在就这种情况，你越不弄越完蛋，商户都得跑了，人那个过来买东西的更少。
7: 公开资料显示，潍坊书画城归属市属国有投资集团资产，属于4A 级景区配套公共商业载体，兼具市场化经营与公共文旅服务双重属性。于是记者又来到了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
24: 你们那块资产也不是我们的，是投资集团的。投资集团是我们市里的这个是国企啊，
26: 跟我们
24: 现在是国旅旅馆。
7: 随后记者将书画城商户遇到的问题反映给了潍坊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7: 我们管他这国有资本这运营啊，这保值增值这块，具体的生产经营啊什么这块，我们不去干涉他这一块，我们也不去，没有这块权限。
5: 持续高温天气凸显出国有文旅街区日常运营管理存在着诸多的难题，优化营商环境关键在于及时化解商户们的实际难处。 A 级景区需要守住公共服务的底线来保证游客的游览体验，运营规则难以兼顾运营方商户与游客多方需求时，主管部门应该主动介入协调，统筹文物保护、资产运营、商户收益与游客体验，拿出周全可行的处置方案。孩子，这是父母的心头肉。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个跨越30多年的寻亲故事。1993年，29岁的王文辉夫妇在陕西西安一集市内摆水果摊，3岁的儿子王江在一边玩，突然就丢了。受到当年技术条件的限制，警方的侦办呢也是陷入僵局。
28: 只要回溯到1993年初秋，在西安市灞桥区灞桥街道的集市内，29岁的王文辉夫妇为了养活两个年幼的儿子，从秦岭大山来到此处摆起了水果摊。
29: 他那时候刚3岁零七天，就那一天，我在那儿，我跟他妈在那儿买东西，他跟他哥他们就在周边玩，最后。我们忙着，他知道他在周边玩，结果忙完了一看不见了，就找，最后就找到天黑，到附近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他能去的地方也找了，没有，我们就慌了。
28: 王文辉夫妇走遍整个灞桥集市，直至深夜依旧寻不到儿子王江，连夜前往灞桥派出所报案。接警后，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开展侦查，在西安火车站、汽车站各交通要道设卡拦截搜寻，夫妻俩同步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可王江自此杳无音讯。
30: 那都丢的时候9月17农历嘛，农历一般情况下9月15往后，娃就开始穿厚衣服了。当时我走的时候只穿了一条秋裤跟一条那个薄薄的那个绒的那种外套裤子，等于是穿一条裤子带个秋裤。我特别害怕娃在外面受冻，也害怕人家有人打娃， 你想小娃嘛，如果说的是我要哭着找妈妈的话，人家肯定会有人打娃。
28: 家属不停奔波寻子的同时，警方同步开展侦查工作，但受当年技术条件限制， DNA 鉴定、人像识别等刑侦技术尚未成熟，线索核查、人员比对难以突破，案件侦办陷入僵局，成为几代办案民警心头悬而未决的积案，更是这个家庭数十年放不下的牵挂与伤痛。多年过去，王文辉夫妇步入花甲，当年首批侦办此案的民警也陆续退休，
1: 历届老同志都在努力，但线索很渺茫。接触以后，我第一时间就和那个家属，那个他父母做联系，都一直推进。
28: 岁月流转，王江的样貌身形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寻回难度持续攀升，一条条线索中断，一次次希望落空，孩子走失这件事成了王文辉夫妇心底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29: 觉得已经无望了，茫茫人海，你这些年了，这样就走到面前也不认识了，就觉得这个难度非常大。
9: 你每次去怕他父母问你找到了？
1: 怕吧，肯定怕吧，最怕就这个，每次去在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都有点很难受，就是在哭，人都是更加坚信我一定要搞下去。如果我离开八十派出所找不到，还有后续的同志，我相信肯定会继续找下去的。
5: 在儿子走失之后，夫妇俩走遍了山西及周边各省，苦苦寻觅无果。能再见儿子一面，逐渐成为了他们心中的奢望。可是办案民警从未搁置此案，寻亲工作从未中断。
11: 哪怕线索再渺茫，我们也不能放弃。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一次一次，在每一次，有这个相关线索性，我们去一一核对，一去核实，一直这个工作一直没有断。
28: 罗刚泰是灞桥派出所第三代接手王江被拐案的民警，2019年入警后便承接此案。他多次实地走访，登门拜访王文辉、郭娟夫妇，持续收集线索，整理孩子旧时影像资料。
11: 就是前辈说的那一句，每一个积案背后是一个家庭一辈子的煎熬，这也是一个家庭一辈子的痛。所以我们为了不让这个悲剧重生，我们也要尽自己最大努力，让每一个在外流浪的孩子能回家跟父母团聚。
28: 随着社会发展，刑侦技术迭代升级，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信息系统专项数据平台建立，2021年公安部部署团圆行动，专门攻坚陈年拐卖积案。
12: 公安部开展了团圆行动，要求对所有涉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一个重新采集，对辖区内所有涉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了一个集中采集，王恩辉、郭娟的血样就在其中。
28: 2026年，依托全国公安机关拐卖妇女儿童积案攻坚专项行动部署，西安公安刑侦支队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以跨年龄人像比对、DNA 亲缘鉴定为核心突破口，全面开展线索研判、实地核查、身份验证工作。
13: 我们按照被拐儿童的性别、年龄、体貌特征，从全国人口库中锁定与这个原生家庭父母兄弟姊妹高度相似的重点人，通过三级筛查来锁定高相似度人群。
28: 2026年5月，西安警方通过人像比对发现，在杭州务工的赵立峰与当年走失儿童王江特征高度吻合，警方立刻启动跨区域警务协作，采集赵立峰血样送检。
15: 通过 DNA 亲缘关系比对，最终确认王江，也就是赵立峰，与王文辉、郭娟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王文辉是赵立峰的生物学父亲，郭娟是赵立峰的生物学母亲。
28: 33年间，无数次希望落空，夫妻俩早已不敢奢求团圆。7月3号下午，灞桥派出所副所长田凯拨通郭娟电话，告知这一喜讯，电话许久才接通。
17: 啊，当听到孩子被找到以后，我印象当时，他的妈妈在电话里头 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度怀疑是不是把电话挂了，可能有两三分钟，那边电话才传出来抽泣的声音，啊，然后就是放声的大哭。
28: 积攒了33年的思念，在听到孩子找到那一刻，化作激动的热泪。郭娟在电话那头久久无法平静，反复的在确认这个消息。
30: 你放心，应该警方跟你说消息，那个都是经过 DNA 比对的，再就是排查来的，就是你娃，娃找见了。
28: 现年36岁的王江早已没有幼年记忆，对亲生父母毫无印象，但得知父母30多年从未放弃寻找，常年承受失子之痛，他毅然决定回到西安与亲生父母团聚。
29: 他们这些年，我都能理解的啊，确实是这个痛苦是，是表达不出来的啊，就想他们身体健康，然后长命百岁，啊，身体健康最重要。
28: 如今，王江回到了自己故乡，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连日来，他一边寻找模糊的童年碎片，一边感受迟到30余年的父母温情。一个离散33年的家庭跨越千里终得团圆，背后是一代又一代打拐民警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积案攻坚的不懈付出。7月9号，西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专门举办被拐人员认亲仪式。本次集中侦破的3起拐卖儿童积案，时间跨度最长达38年，受害者走失时最小2岁，最大5岁。2026年这半年来，西安警方已找回11名被拐失踪人员，帮助11个破碎家庭重获圆满，让失散多年的亲情得以团圆。
5: 愿天下无拐，愿每个孩子都能够平平安安。好，接下来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5: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下面呢，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让人挺着急的啊。南京市民周女士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民警拨打周女士的电话多次，电话始终提示是正在通话中。见此情况呢，民警意识到周女士的手机可能正在被远程操控，因此无法接通。时间刻不容缓，民警立刻出发赶往周女士家中，一起去看一看。
2: 就是我们到的时候发现电梯工人刚刚进行对电梯的这个维修，然后电梯是停运状态，然后我们问了他，可能维修的话要10来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还是觉得这个事情比较紧急，然后看了一下他的住址在18楼，然后我们就直接登楼上去了。我还是比较年轻的，上18楼确实累了点，但是为了保护这个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还是能坚持下来。当时是气喘吁吁的，然后先敲门，先想着把门敲开。有人吗？
3: 好啊，我原家组的。你今天有没有接到过这个诈骗电话？
16: 没有啊。
3: 屏幕共享之类，我打你电话一直在通话中。
16: 嗯。
3: 你是接什么电话了？
16: 我是那个抖音上面扣，准备要扣我钱，我就那个的。
3: 就是那个。
16: 嗯。
3: 你操作了没有？那个就是诈骗电话。
16: 哎，你好。
18: 哎，你好，现在现场值班，就是说您。
16: 您说什么？
19: 听到民警上门后，骗子在电话那头也急了起来，催促周女士操作。民警立即拔掉周女士手机卡，断开网络。经查，骗子已经开始往外转账操作，所幸断网及时，周女士卡内20000多元保住了。
3: 我跟你讲，差一步钱就没了，手机黑屏了，他在操作你手机。
16: 啊？
3: 通过验证码就能转你钱啊？你以为转不了啊？钱在吧？
16: 在。
3: 确认了？
16: 嗯。
3: 钱保住了，钱没少就行。
20: 这种诈骗形式就是告诉你一些平台有一些自动扣费或者会员的续费项目，
4: 通过制造你的恐慌心理，然后让你听从骗子的指示，下载一些陌生的 APP， 然后从而控制你的手机。
5: 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这手机异常黑屏啊，别慌张，第一时间关机拔卡并报警。男子身无分文，却妄图靠彩票一夜暴富，接连在三家彩票店赊账刮奖，拒不付款，累计拖欠这个款项将近万元。最近呢，常州市武进区检察院依法处理了这起特殊的诈骗案。
7: 常州的李某长期没有稳定工作，也没有存款。2025年10月26日，他身揣几十元现金走进一家体彩店，刻意隐瞒自己无力付款的现状，索要整本刮刮乐彩票，从20元面值换到50元高面值彩票，接连拆封数十本。即便店员多次劝阻，李某依旧不肯收手，期间获得的小额中奖奖金也全都再次投入购彩，最终核算后拖欠彩票款6050元，店家当场报警。
6: 单独的这一起啊，我们并不能够直接推定出他具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当时公安并没有直接立这个刑事案件。如果在这个短期之内还上之后，那么可能就作为一个民事纠纷，那么就结束了。但是呢，他并没有这个吸取教训而如法炮制了一番。
7: 三天后，李某又来到另一家彩票店，主动提出先刮奖后付款。在店员应允后，刮完店内整本库存彩票，核算后欠款1680元。他辗转数小时，仅凑到1000元，写下欠条，承诺限期还款，事后却分文未还。此后，李某再次进入第三家彩票店，最终又欠下3090元彩票款。面对催款，他百般拖延，甚至躲进厕所逃避，最终坦白无力支付，店主再次报警。经统计，扣除李某零星支付彩票中奖抵扣金额后，三家彩票店累计实际损失9820元。到案后，李某辩称自己有精神病史，无法控制自身行为，并非故意诈骗。但经专业司法鉴定，李某无精神病，作案时具备完整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属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
6: 结合这三起案件来看，他在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之下，他刮了这个大量的刮刮乐，这个最后呢又付不出来这个差价金额，我们认定他实际上是有这种非法占有的这种目的，认定他构成诈骗罪。
7: 经过审理，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5: 天上不会掉馅饼，真正的财务自由只能靠自身的努力去创造、去积累，绝对不能以犯罪手段来追求什么一夜暴富的幻想。最近，贵州省遵义市一起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门通报表扬。事情的起因竟然是一位村民在洗车的时候，无意中多看了旁边的山体一眼。
8: 7月6号11时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村民马昌全在其房屋院坝洗车时，发现该组地质灾害点岩体有落石，他判断岩体有崩塌迹象，便立即警觉起来。
10: 听到高地刚开始有松动啊这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理上打电话，我都通知了我们市上面最危险的几家，下面从村里面亲自走家里面去喊。
8: 11时58分，乡村两级干部赶到地灾点转移受威胁群众。12时10分，20户55人全部安全撤离。
14: 我们接到马沙泉的电话通知，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
8: 12时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崩塌，造成村民房屋受损，部分道路被毁。
20: 当时我正在外走，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沿的路线，跑得安全点。
8: 滑坡区域已设置隔离设施，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监测，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这次群众主动预警，干群快速联动的高效避险处置，也为山区地质灾害防范处置提供了示范。专家介绍，山体崩塌和山体滑坡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公众应当注意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多留意山体变形破坏迹象和沟谷水流异常情况。 如果发现墙体地面开裂，坡体的小崩小滑、掉块或松动，听到山体或沟谷异响，看到树木歪斜、水流变浑等，都可能是地质灾害前兆。如果没有现场引导，应当往垂直于承载体运动路线的两侧高地跑。
5: 不少朋友信奉下练三伏，认为健身呢就是应该大汗淋漓，这才算练得到位，即便是高温难耐也还是坚持户外运动。那这样做真的科学吗？我们接下来呢来听一听专家的权威解读。
1: 其实我们有句俗话叫什么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对吧？但其实它并不是说让你这个三伏天出去去户外进行运动的，然后其实它更多的只是让我们说我们的运动或者锻炼需要更持之以恒。这个天气在外面运动一下之后，然后突然就瘦了个三斤五斤的，对吧？但其实后来讲，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身体这个时候流失的大部分其实是水分，但你运动完之后如果说去进行补水的话，其实体重会很快的反弹回来，而且像这种高温天气下在户外进行运动或者锻炼的话，其实会加重我们的一些心肺的一些负担，然后也更容易疲劳。其实这个时候其实运动损伤的风险反而会更高。
8: 高温环境下剧烈运动极易引发中暑抽筋，严重时还会诱发热射病，造成不可逆的神经系统损伤。
1: 最严重的一点的话，其实可能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种运动性的一些猝死的原因，就是我们这种户外的运动其实大量出汗电解质流失之后，我们血液里边的这种浓度和粘滞度会增加，那比你在常温下运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心脏的负担可能会翻倍成倍的增加。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本来心脏就有点问题，或者说甚至有些人他可能有高血压，或者有一些动脉的一些中央硬化斑块的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很容易导致这种斑块的破裂或者脱落，而导致这种所谓的心源性的猝死，或者心源性的或者说这种脑梗的症状。
8: 高温健身要避开正午，讲究分层锻炼。中老年及有基础病人群适合快走、八段锦、太极拳、室内游泳这类低强度运动，年轻人可适度户外慢跑、骑行，但要避开冲刺、间歇跑等高负荷项目，条件允许可以在恒温健身房锻炼，大量出汗需及时补充电解质。
1: 运动后其实大量的补水，或者说有的人可能会去说去喝很多的冰镇的饮料啊、冷饮啊，在运动后，其实这个反而会增加胃肠的负担啊，诱发这种腹痛啊，或者说腹泻啊这种风险。还有的人可能运动后，比如说贪凉，会去对着空调啊、风扇去直接对着面部啊或身体去吹，这个时候可能会也会诱发面瘫，或者说肌肉的一些筋膜的炎症反应。
8: 医生提醒，运动前建议通过基础体检评估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不必盲目追求大汗淋漓，安全适度才是健身的第一要义。
5: 为深化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丰富中小学生暑期生活，筑牢未成年人安全成长防线，由安丘市司法局、安丘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的法治筑梦榜样同行青少年暑期法治大讲堂暨清北学子交流活动在安丘市青少年法治非遗教育基地顺利举办，为全市青少年送上优质暑期成长课堂。
9: 本次活动以青少年法治教育为核心，聚焦校园安全、自我保护、行为规范、遵纪守法等重点内容，通过通俗易懂、结合实例的普法宣讲，帮助青少年明晰行为边界，树立法治观念，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让法治意识扎根同心，护航成长。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还带来专题法治授课，结合典型案例讲解法律法规与暑期安全知识，引导青少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活动还特邀安丘今年考入清华北大的优秀学子现场分享高效学习方法、时间规划技巧与应试心态调节经验，耐心解答同学们的学习与成长困惑。
11: 我拿到了司法局赠送给我们的这个三角板四件套，我认为这套尺子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寓意着尺量正道，贵守方圆。同时通过今天的课，我意识到了法治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意义。我还从今年的清北学子身上学习到了许多有用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经验。
12: 今天呢，带着孩子参加本次法治讲座，以及聆听了优秀的清北学子分享的学习经验呢，我感觉是收获颇多。首先，学习法治呢，能够让孩子守住底线，做人呢，要有规矩。清北学子的分享呢，让孩子找到了学习的方向。
9: 此次活动构建了法治宣讲加榜样引领加互动赋能的立体化暑期育人课堂。下一步，安丘市司法局、安丘市融媒体中心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普法、励志育人公益活动，创新教育形式，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以法治与榜样力量助力青少年逐梦前行。
21: 暑假以来，利用假期节点，
13: 司法局组织普法志愿者积极开展青少年法治大讲堂系列活动15余场次，1800余名青少年接受法治教育。下一步，我们积极创新，以孩子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让孩子们快乐学法，平安度假。
5: 好的，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的公众账号。我是季凯，我们下期再会。
1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1: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7: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7: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7: 现在是早上7点。
1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7: 奋斗乡村，
1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7: 潍坊调频106.4，
17: 济宁中波999，
27: 聊城中波621，
1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主锅二人先后命丧黄泉，两起案件到底有何关联？
4: 裤子上这个小点状血迹了，这个 DNA 分型和这个王三样的 DNA 分型是一致的。
3: 犯罪嫌疑人意外身亡，被害人家属难逃公道。
6: 我都白呀，白白我都伤心都急了。
3: 两份协议引发两个家庭冲突不断。
16: 他那个女儿过来的时候就表示他们那边他也给我们这边做适当的做补偿嘛。
18: 他是闹着我手拿着脚写这个写我这个名。
19: 调查并确认这两份不上协议的效力，就成了本案的关键。
3: 面对复杂的案情，法官该如何审理？法治天下之长命协议。
2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故意杀人罪是中国刑法当中少数性质最为恶劣的犯罪行为之一。在这一类案件当中，如果证据确凿啊，凶手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是如果凶手在未判决之前死亡，那么被害人一方的权益该如何维护？由此引发的纠纷，法院又该如何审理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9: 万死啊，妈妈想你。
3: 杨新美，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城关镇人。2014年12月6日，他的儿子王三阳在自家的废品收购站内被人残忍地杀害。就在同一天，家住内乡县赤梅镇的老人马粉芝，他的儿子王宝银在一起交通事故中不幸身亡。一起凶杀，一起交通事故，看似不相关的两起案件，却把两位老人卷入了同一场官司。
28: 那么，两位承受丧子之痛的老人到底牵扯进的是一起什么样的官司？针对这起案件，我们今天请到了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人民法院的院长程延州来讲一讲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3: 程延州，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人民法院院长，2014年荣获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优秀法官。2015年荣获河南省法院系统调研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8: 两位老人牵扯进的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19: 他们涉及的是一起不上协议纠纷案件。这起案件十分特殊，因为它与两位死者的死亡有着直接的关系。
28: 同一天死亡的两位死者为何会与一起补偿协议纠纷案件有关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3: 2014年12月6日上午9点左右，河南省内乡县公安局接到报警，当地居民王三阳在自家的废品收购站内被人杀害。
4: 我们初步对尸体进行一个检验，发现他的这个头部包括肢体上有多处的这个创口，初步判定死因是一个这个实行凶手死亡。
3: 在对现场进行勘查的同时，警方也对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走访调查。
30: 废品收购站一个姓冯的工作人员反映，早上7点的时候，他开车到这个废品收购站，当时大门锁着，但是门口放了一辆红色的弯脸摩托车。这辆摩托车经我们调查，是他们这个废品收购站一个叫王宝银的男子平时所驾驶的。
3: 除了这辆摩托车之外，在案发现场的外围，警方还发现了一把带血的菜刀和一个空酒瓶，
4: 基本上是没复回的。通过他这个血迹和这个物品的这个特征了，我们判定，这辆这个物品呢，和这个案件是有关联的。
3: 随后，警方调取了废品收购站的监控视频，在播放到凌晨4点04分的画面时，有了重大发现。
30: 这个门开了，
1: 死者就在这个院里边住，就在他这个屋里边，然后把整个晚上的监控调出来以后，从晚上8点以后只开了这一次门，就所以肯定这个时间就是说嫌疑人到场的时间，因为他这个门开过以后就没有再关了。这儿一个人头，而且是一个秃顶的男子。
3: 据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反映，监控视频中的秃顶男子与王宝银的体貌特征极为相似，结合案发现场停放的红色弯梁摩托车，警方将王宝银作为重点调查对象。
30: 我们拨打王宝银的手机电话，手机

0: 这个肯定是王宝银。
1: 监控视频显示，王宝银当晚所驾驶的摩托车正是停放在案发现场的那一辆。就在警方积极寻找王宝银下落的同时，内乡县交警大队传来消息，王宝银遭遇交通事故，被一辆重型货车碾压致死，时间是2014年12月6日凌晨4点26分，地点就在距离凶案现场不足500米的地方。随后法医提取了王宝银的 DNA 样本，
2: 检测的结果呢，发现他这个裤子上这个小点状血迹了，这个 DNA 分型跟这个王三样的这个 DNA 分型是一致的。
1: 与此同时，凶案现场发现的菜刀和酒瓶的鉴定也有了结果，两者上面均有王宝银的指纹以及死者王三阳的血迹。根据调查结果，警方建立了两起案件发生的时间线。当天凌晨3点57分，王宝银拿着酒瓶从家里出来，凌晨4点04分，他骑着摩托车到达王三阳的住处，4点13分，王宝银从命案现场出来向北逃跑，4点26分，在行驶距离案发现场500多米处的路段时被撞身亡。据此，警方将王宝银认定为杀害王三阳的唯一犯罪嫌疑人。然而，就在案发后第20天，也就是2014年12月26日，内乡县公安局对王三阳被故意伤害致死案做出了撤销此案的决定。
3: 警方不是已经找到了犯罪嫌疑人了吗？怎么案件突然又撤销了呢？
4: 因为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已经无法对他进行刑事责任的追究，所以公安机关也没有必要再申请推进接下来的刑事诉讼程序。
3: 那么既然王宝银杀人的犯罪事实已经被确认，为什么还称其为犯罪嫌疑人呢？
4: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审判，对任何人不能确定其有罪。见王宝银已经死亡，已经不具备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所以我们只能给他定性为犯罪嫌疑人，
3: 无法刑事立案。那么对于王三阳的家属来说，他们的权益该如何来维护？
4: 王宝银死亡以后，虽然不能对他进行刑事责任的追究，但在民事侵权上仍然不能因为他的死亡而消灭他生前应该承担的民事债务。王三阳的家属可以提起民事侵权诉讼，以王宝银的个人遗产来进行赔偿。
1: 王宝银是内乡县赤眉镇人，2004年，他便来到王三阳的废品收购站工作。由于他是肯干，他一直被王三阳一家当亲人一样对待。
5: 他们一切，你像那学生上学了，老人看病了，弄啥了，都是俺们走后门跟着弄。他们户口不是这里人。
1: 令王三阳家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亲如手足的人，竟然会对王三阳痛下杀手。
6: 把他当亲兄弟对待，然后他背后砍你几十几刀，你怎么受得了？
7: 天塌了吗？桌子倒了吗？不能背啊，背背我都伤心透气了。
1: 由于涉案的两名当事人均已死亡，案发原因已无从知晓。事发后，双方家属曾就赔偿一事进行协商，然而却一直无法达成一致。原来王宝银家境十分贫困，多年在外打拼，他却一直和妻子儿女租房居住。就在案发前不久，他的妻子又突然患上重病，不仅花光了积蓄，王宝银还为此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
3: 那么从王宝银的这个家庭情况来看，他根本没有个人的遗产能够清偿他生前的债务。
4: 虽然没有个人遗产，但在交通事故案件中，他的家人得到了一笔死亡赔偿金，也正是这笔死亡赔偿金的存在，才使两家对簿公堂，
1: 死者家属难讨公道，理赔过程一波三折。
8: 人都不在了，总有一种表达方式吧，安抚一下我们这个父母啊，我这个孩子嫂子们这些人吧。
4: 这笔死亡赔偿款是赔偿给王宝银的近亲属的，他不属于王宝银的。 个人遗产。
1: 两份协议真假难辨，法官该如何评判？
4: 调查并确认那两份不上协议的效力，就成了本案的关键。
1: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长命协议》。据王三阳的家人反映，在王宝银交通事故案件审理期间，2015年1月5日和2015年2月10日，王宝银的母亲马粉芝和妻子王婵分别签署了两份内容相同的补偿协议。协议中明确表示，由于王三阳被害一案已由内乡县公安局认定凶手为王宝银，并确认王宝银已死于交通事故，王宝银家属对此感到痛心与同情，故王宝银家属同意将王宝银死亡的所有赔偿款及保险理赔款给王三阳家属作为补偿。
8: 那个协议本来是没有想你这个协议，他那个女儿过来的时候就表示他们那边就是可以给我们这边适当的做补偿嘛。我就是想吧，人都不在了，总有一种表达方式吧，安抚一下我们这个父母啊，我这个孩子嫂子们这些人嘛。
1: 2015年3月10日，内乡县人民法院对王宝银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部分作出判决。判决肇事司机及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赔付王宝银的家属死亡赔偿金44万7960.6元，王宝银的母亲及儿子的抚养费74295.2元，王宝银丧葬费18979元，共计54万1234.8元。其中关于死亡赔偿金部分，王宝银的母亲马粉芝、妻子王婵和他的一对儿女各享有11万1990.15元的份额。交通事故案件判决后，王三阳的家属找到王宝银的家属要求履行协议，然而对方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0: 后来我应该律师跟他说签上钱的事情上怎么回事，他们就现在就一直不想调解。
1: 在多次索要补偿款未果后，2015年11月11日，王三阳的家属向内乡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按补偿协议支付补偿款。
3: 王宝银家属所获得的这笔死亡赔偿金能否作为补偿款来支付给王三阳的家属呢？
4: 这笔死亡赔偿款是赔偿给王宝银的近亲属的，它不属于王宝银的个人遗产，不能作为王宝银的个人遗产赔偿给王三阳的家人。
3: 那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补偿协议的话，王三阳的家属可能拿不到这笔补偿款。
4: 是的，所以调查并确认这两份补偿协议的效力就成了本案的关键。
1: 两份协议内容完全相同，婆媳二人为什么要分开签署？
8: 可以签字的人不止一个，他婆媳关系，他和他岳母关系，还有他们父女关系都不太好，他们谁也代表不了谁啊。
1: 办案法官通过调查发现，王宝银的妻子王婵在2015年4月份，也就是王宝银交通事故案判决后不久，就因为重病医治无效死亡了，王婵的指纹根本就无法获取，而王三阳的家人也没有提供签协议时在场的有效证人。这是鉴定王婵签名成为鉴别协议真伪的重要方法。通过字迹对比，办案法官发现补偿协议上的签名并非出自王婵之手。
0: 他因为写不了字，然后按的指印这样的。是当时间他让带签的。
9: 我看现在拿到医院签了，咱那么整个讲谁知道？我也不知道。
1: 为了证明该协议的有效性，王三阳的家属提供了一段签协议当天拍下的手机视频。
10: 对宝银，对你们，对我这孙娃，怎么我比我这孙娃怎么都亲？
11: 我相信我也不是故意。
3: 那么原告提供的这份手机视频资料能不能够证明啊王婵所签协议的有效性呢？
4: 我们当时看了这段视频以后，发现王婵当时病得十分严重，语言表述也不清晰，另外这段视频也并没有记录当时协议的签订过程，所以我们觉得单凭这段视频是不能确认这份补偿协议真实性和合法性。
3: 我们看到这个王婵已经是死亡了，那么他还能不能被列为本案的被告呢？
4: 按照法律规定，已经去世的人是不能作为诉讼主体的。王三阳的家人 起诉时是将王禅的法定继承人即王禅的母亲和其子女作为共同被告进行诉讼的。
3: 目前已经确认一份协议无效，那么另一份由王宝银母亲签署的协议调查结果又会如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一份协议四种说辞，当事人说法真假难辨。
12: 他是拿着我手拿着脚写这个写我这个名，
8: 他儿子大儿子和儿媳都在。
1: 两名死者两个家庭，法官该如何维护公平与正义？
4: 他们又都是间接的受害者，所以作为法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调解结案。
1: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长命协议》。在调查过程中，马粉之向办案法官表示，他的这份协议是在王三阳的弟弟王宗阳的胁迫下签署的，属于无效协议。
12: 他让他哄着我，我不是在这个瞎子，不是在走步，我怎么上过学？他是拿着我手，拿着脚写这个，拿那个写我这个名。
8: 他如果是他一个人的话，说被骗了钱还有可能，他儿子大儿子和儿媳，那孙子都小的不说，都在场。
1: 根据王宗阳的说法，王宝银的哥哥和嫂子见证了协议签署的过程。随即，办案法官找到王宝银的嫂子了解情况。
13: 都没在场，我说为啥不在场？那个时间，俺们小孩俺们几个去找老师说题了。
1: 但是，当办案法官找到王宝银哥哥了解情况时，得到的却又是另外一个答案。
9: 前天有我在场，我们说的妈呀，你给写个钱了，我们说的话，我们基本看。
3: 我们看到四个当事人的说法都不一样，那么法官又该如何来判定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4: 王宗阳反映，在协议签订时，马分之的大儿子和大儿媳都在现场。在我们的调查中，马分之的大儿子是承认的，马分之也没给予否定，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马分之的大儿媳是撒了谎的。既然马分之的大儿子、大儿媳都在现场，一般情况下，他称王三阳的弟弟王宗阳对他进行了胁迫，我们觉得可能性很小。可随后，马分之的大儿子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进一步增加了本案的调查难度。
1: 据马分之的大儿子所说，尽管当时他在现场，但是他根本理解不了协议的真实内容。
9: 打着看是看了，不是那样子，不他也看不懂。
1: 对于王宝银哥哥的说法，王宝银的嫂子却又说出了不同的答案。
13: 我失职，那我老公也失职了，俺都没在家。
3: 那么王宝银家人所说的这些话，让我们听起来感觉是自相矛盾呢、啊？
4: 是的，通过我们对王宝银家人的分别了解，可以判断出他们对本案的案件事实是有所隐瞒的。
3: 那么他们所说的话真实与否，对本案有什么影响？
4: 马分之签订这份协议时，相关证人是否在场，直接影响到这份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对我们的案件裁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
1: 办案法官再次找到了马粉之的大儿媳，向其释法明理。最终，马粉之的大儿媳承认，签订协议时她与丈夫均在场。因为有两位有效证人在场，办案法官确认马粉之所签的补偿协议真实有效。然而就在这时，王宝银的哥哥又提出一个新的观点，他认为王宝银并没有经过人民法院判决定性为真正的凶手，所以他们也就不需要对王三阳的家人做出补偿。
9: 俺们我是，俺们不同意讲的，讲的我欠不欠的，我怎么想怎么，我明说，我说我兄弟也是阎王死了，不接受我兄弟是杀人犯。
1: 根据王宝银哥哥提出的观点，办案法官针对案件撤销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
3: 那么，程院长，以上的调查情况说明了什么呢？
4: 我国法律规定，在刑事案件中，应遵循一罪从无原则，但是在民事案件中还存在着一个高度概然性原则。王宝银虽然没有经过法院裁判确定其为真正的凶手，但根据我们掌握的现有的证据，所有的证据都指指其具体的杀人行为。既然这份补偿协议是基于杀人行为而签订的，我们把它定性为 具有道德意义上的赠与合同，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是不可以撤销的。但毕竟两名死者的家属都是无辜的，他们的经济状况都不很好，他们又都是间接的受害者，所以作为法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调解结案。
14: 最后的感觉就是，就像你，还有个你比我上将。
15: 如果是今天他态度各方面很不错的话，在20万基础上，我们可以做适当的往下调整。
16: 不一定说非要要多少钱，这个钱是要主要我们想给死者一个还他一个清白，是这个
14: 的。啊，主要刚才说的是20万，20万，那你说给有协商钱，还得再涨。
15: 等，不管涨也不是办法的。
14: 现在就是说，人那边想叫你干这钱，你同意不同意可以的。
16: 我不同意干钱。
3: 站长，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调解结果如何呢？
4: 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调解不怀成功，我院审理认为，马粉之与王山阳的家属签订的不上协议是合法、真实、有效的。被告马粉之在没有得到其他受益人的授权和事后追认，他无权处分其他人的财产，他只能处分自己所得到的那一份赔偿款。
1: 2016年5月13日，内乡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马粉之于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履行协议义务，将其在王宝银交通事故案件中所得的死亡赔偿金11万1990.15元支付给原告。一审判决之后，原被告双方均不服，向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是因原被告双方均未及时缴纳诉讼费，2017年2月23日，二审法院对原告一方按自动撤回上诉，对被告一方准许撤回上诉，一审法院判决生效。
3: 那么针对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17: 根据我们合同法186条的规定，交付赠与的财物之前，合同是没有生效的，在生效之前，那合同当然是可以撤销的。那么有三种情况是例外，一种就是涉及到救灾和国家公益的这样的一种赠与，还有一个呢就是具有道德义务的赠与，第三种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这三种是不能撤销的。那本案之中呢，恰恰适用的就是具有道德义务的赠与合同。
3: 感谢专家说法。法律代表着公平公正，这就要求我们的法官在工作当中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用法律来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当中，两方家庭都是不幸的，亲人的离去让他们承受着巨大的伤痛，而对簿公堂让这种伤痛变得更加的沉重。我们也希望通过法院的判决，双方家庭能够放下心结，早日走出伤痛。感谢陈院长，谢谢，再见。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紫外线在科学上的定义是某种波长范围内的太阳射线，它可以帮助人体吸收钙质，它可以消灭细菌，但同时呢，它也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眼睛。秋天的到来让很多人感觉到强烈的紫外线已经随着高温和骄阳离我们远去了，遮阳伞、太阳镜似乎也该收起来了。但是真的像我们想象中的一样，紫外线已经慢慢减弱，不足以伤害到我们了吗？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那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洗礼啊，秋天的天高云淡呢，的确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舒适。但是呢，就是这种天高云淡呢，造就了秋季紫外线不弱反强的趋势。那也让秋季啊，成为了一年当中紫外线最强的季节。那在这里啊，我有一个表格，大家呢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四季紫外线不同的特点。现在呢，我们就从紫外线强度最低的冬季开始说起。冬天呢，除了滑雪场之类对紫外线反射率比较高的场合呢，日常的生活中啊，您都不用担心紫外线会给您带来伤害。春季的紫外线强度呢，要明显的高于冬季，但是呢，仍然不及夏天。 但是啊，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息呢，人体在春季对于紫外线的敏感度呢是全年最高的，所以春天呢是很容易晒黑的。夏天的紫外线比春天呢要高很多，但是经过了一个春天的适应期啊，这个时候人体对紫外线的抵抗力已经增高了，只要您的防晒工作到位，就不容易被晒伤了。最后呢，就是全年紫外线相对最高的秋季了，原因呢在于秋季的云层呢比较薄，紫外线直射地面，虽然气温降低了，但是呢防晒啊还是不能怠慢的。四季的紫外线强弱有别，那在整个秋季当中呢，紫外线的强弱啊也是有分别的。一般来讲呢，初秋的紫外线是要高于深秋的，但是根据天气情况的不同呢也有例外。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几个辨别紫外线强度的小窍门。云层的厚度直接决定了紫外线的强度，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要靠眼睛看。如果云层稀薄，看起来天高云淡，您出门的时候就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另一个方法要靠感觉，如果一段时间内预报的气温不高，但感觉上却非常的炎热，就说明紫外线的强度非常的高，这个时候夏天的防晒工具就要再次派上用场了。除了靠眼睛和感觉啊，大家还要掌握一些紫外线的基础知识。那么一天当中什么时间紫外线是最强最具杀伤力的呢？大家啊可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中午12点的太阳才是最毒的。12点来自太阳的紫外线的确是最强的，但是下午1点左右，地面所吸收的能量也开始释放出来，这个时候太阳和地面的紫外线上下夹击，是紫外线总量最大的时候。到了下午2点，太阳辐射呢要比1点弱一些，但地面辐射仍然很强，温度也会比较高，所以您的防晒也不能只顾头不顾脚了。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对我们有一定的伤害，但是适当的接受紫外线的照射呢，对于我们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选择在秋季上午9点到10点以及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出去晒太阳，这个时候紫外线的成分呢，很适合人体呢合成维生素 D， 使骨骼呢正常的钙化，对于小朋友和老年人呢会很有好处的。那么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猖獗，但是只要我们正确的利用它并且使用它，那么秋季呢也是一个晒太阳的好季节。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上午6点到9点，阳光中以红外线占上风，紫外线相对薄弱，所以这时候晒太阳对于补钙的作用并不大。二：晒太阳时最好穿红色衣服，因为红色能吃掉杀伤力很强的短波紫外线，对保证皮肤的安全有很大的作用。
2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2: 青岛调频94.4。
21: 淄博调频90.0，
22: 德州调频104.7，
2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5: 圣山岛是东海的一颗明珠，位于中国最东端，面向太平洋。在这个四平方公里的悬水小岛上，渔民们常说法锤西边敲，东边都听得到。内陆法庭通常开庭审理的时间都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而这儿的法庭却并非如此。算潮期，看海况，坐小船，讲舆情，击法锤，是圣山法庭法官们的看家本领。圣山岛上这特殊的审理模式被上级法院认可为后朝开庭。每月农历23日都是潮汐落下去的日子。清晨7点钟，47岁的陈遵义亭长就带着80后的助手范凯凯，赶在落潮时节前往下辖的陛下岛社区做例行走访。每次去，他们都会像走亲戚一样，大包小包地给交通不便的陛下社区带一些食品和水果。今年27岁的范凯凯来圣山法庭已经2年了。2012年，刚刚从浙江工商大学法学系专业毕业的范凯凯，就参加公务员考试，考进圣四县人民法院工作。圣四县人民法院规定，年轻法官要到小岛轮岗2年。经过2年的基层锻炼，范凯凯于2015年6月通过司法考试，并光荣成为一名助理审判员。每次下社区，陈亭长都会喊上他一同前往。
0: 行吗？还
2: 行，
0: 还能挺得住。
2: 还能。
25: 冬季海上气候多变，陈亭长特意挑了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出海，没想到半路上就起了风浪。行驶的船伴随着海浪，像荡秋千一样来回摇荡。运船的范凯凯一脸痛苦。范凯凯和运船的博弈中，终究还是败了下来，呕吐不止。一旁的陈亭长却安之若素，一点运船的迹象都没有。
5: 你没事啊？
25: 陈亭长18岁招干，考入圣四法院，风里来浪里去，在小岛工作已经20多年，破浪乘船对他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就在船靠岸时，陛下岛社区的老书记早已在码头等待。海边渔民自古有个说法，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23见海滩。圣山法庭法官们到岛上走访，也都严格地按照潮汐规律，每半个月到岛上的社区走访。
6: 我们老书记在这里有多30年了吧？
7: 老书记啊，我们这次来啊，主要是一方面要了解一下社区里面的纠纷这个问题啊，一方面要来走访这个社区的走访。对吧？这是我们法院自己编的，
6: 那你们要谨慎。
10: 好，谢谢。
26: 每一年都会编一本，就是以我们当年发生的
10: 一些事情，
26: 发生一些案例，就是一些稍微有一些典型的案例，然后也稍微就是相当于也是增加了一些法律意识。现在对这段时间这边的一些治安啊、纠纷啊情况是？
10: 纠纷是这样，现在呢，我们这里毕竟人小。大的纠纷基本上是没有的。
25: 陛下岛是圣山镇下辖的一个小岛，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舟山市提出大岛建小岛迁的政策，陛下岛的居民大部分已经迁出去了，只剩下一些故土难离的老人守着这个小岛。在陈亭长看来，只要小岛上还有一个渔民，也不会让他失去法律的保护，这是法官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圣山法庭管辖圣山岛、枸杞岛和陛下岛，3个岛加起来有10000多居民。法庭里的工作人员只有庭长陈遵义、助理审判员范凯凯和书记员黄辉，外加一名保安、一名食堂阿姨。
6: 圣山法庭收案就是商事案，只收了16个，就是民事案子大概有40几个。
5: 一年不足六十件案子，还不及内陆法庭一周的量。但是由于辖区内居民大多数从事渔业，每一件案子都必须得按照潮期和渔民劳作的周期来安排庭审日期。在内陆一周能结案的案子，在这里常常要花上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才能审结，既费时又耗力。
8: 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身材更重要，开庭可能我今天不开，我下次过两天还可以开。因为什么？不开船的话，他可能就是说过两天他可能一起风又有浪，他就出不了海了，然后他这个一起等于就是一个航次可能就耽搁掉了。
5: 为了照顾渔民的生产，不影响他们的生计，每一个案子的庭审日期，陈庭长他们都要精心计算潮期，反复和当事人沟通。
6: 一般我们在送达法律文书的时候，那如果先告知他我们要预期排的开庭的时间，告知他如果有什么跟你这个捕鱼的这个时间啊工作有冲突的，他会提出来，我们再另外来改动这个开庭的时间。
5: 除后朝开庭外，圣山法庭还有假日开庭和夜间开庭。
6: 回港的时候已经夜间了，这个夜间就是他才有空，案子的当事人需要开庭的，就也排到外夜间开庭。
5: 这种在内陆法庭不可能出现的状况，在这里成了他们司空见惯的工作方式。
6: 天平上面不是有支点，那我们作为法官就是这个支点。
8: 那我们也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这个我们圣山法庭的候朝法庭实际上就这样来的，那只能是按照这个人家渔民要出海生产的话，我们尽可能照顾他们，然后等他们回港的时候再那个。
5: 陈庭长的法袍每次都由他自己亲自熨烫，然后披挂上身。又到月末，需要审理的案子明显增多。
9: 现在我宣读法庭纪律：一、法庭内要保持肃静，不得喧哗，不得吸烟，不得随地吐痰；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不得随意走动，不得进入审判区；三、未经法庭允许不得发言或提问；四、手机等通讯工具一律关闭；五、对违反法庭纪律的人员，审判人员、司法警察有权予以训诫，责令其退出法庭或予以罚款拘留；六、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人民法院可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予以罚款拘留。报告审判员，人员已到齐，可以开庭。
6: 圣十县人民法院圣山人民法庭现在开庭。
5: 今天开庭的是起离婚案，当事人双方结婚七年，婚后不久就分居了，孩子一直跟着男方生活。
6: 一个离婚，
11: 还有一个乱婚检，
12: 这是个无理的要求。这个存在，我养了我儿子几年了。
11: 啊，你是抢过去的，你不是那个人，你要找出去的。
6: 原告方，你要注意法庭纪律啊。旁听人员不得八卦，也不得询问。
13: 不能，我就告你两句啊。
6: 如果这第一次警告你，第二次就。责令你退出法庭啊。那么他刚才原告不是说了，就是他结婚几天有就回娘家住了。
12: 他整天喜欢到娘家住，叫我怎么办？我去叫他，他不来。
5: 陈庭长办过很多个离婚案件，但是今天的这个却很棘手。当事人双方都同意离婚，但是对财产分配和孩子的抚养问题，双方发生了异议。
6: 下面的人了，第二次警告你了，
11: 警告过你
6: 了，要在下面要注意法庭纪律。你在旁边的那个小伙子劝他到外面去，否则我们开庭这个程序无法进行了。都像你们那个没
11: 有。
6: 你 把门关起来。结婚的事情是你自己的事情，也不是父母能干预。父母的意见作为一个参考。这种情绪在我们这里是很普遍的，这里是老百姓是很随意的，在法庭上对他宣布法庭纪律也是对他的触动是不大的。
5: 陈庭长对原告当事人婆婆的过激行为并没有过多的责备。
11: 我不要，因为我根本没能力养孩子的，毕竟我是个女人，然后我的工资也只有2块钱一个月，然后我房子住的还是1000块钱，然后我要买衣服吧，我偶尔生病感冒我要看病吧，我哪有钱去抚养他？
6: 你认为是你经济能力上面是不具备这抚养婚生子的问题？
11: 就是啊。
6: 那么你到顺便法庭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对这婚生子有感情还是没感情？没感情。
11: 对，
6: 孩子是你亲生的吧？
11: 孩子是我亲生的。
6: 啊，
11: 但是我不怎么去挂念他，也不怎么去想念他。
12: 儿子是两个人的，又不是我一个人生的。
6: 本庭会综合原告这个提供的证据与被告的答辩，来综合来审查这个案件的事实，那么最终做出一个判决。那么今天的开庭到现在休庭。
5: 陈庭长一锤定音，用法律的力量保护了儿童的合法权益。
6: 蛮听话的，蛮懂事的。
5: 陈庭长有一个幸福的家，21岁的儿子现在在上海海事大学读大二。因为常年在小岛工作，儿子在小学5年级时就被送到了寄宿学校。
6: 两个人去照顾，精力也不多，所以还是下决心把他送出去。
5: 陈庭长在18岁时招干考入圣寺法院，21岁的时候在小岛上遇到了心仪的姑娘。小岛法庭见证了两人从相识、相知、相爱到结婚生子的历程。即便之后妻子调到县城和陈庭长开始两地生活，也从未有过抱怨，尽心尽力地替陈庭长照顾着父母。
1: 人家都说他福气很好的，我呢年轻时候挺漂亮的，现在呢就难看，不好看。
5: 前不久陈庭长的母亲因病去世，他一直深深自责。
1: 他呢就妈妈刚过世没多久，两个月不到，40几天啊。
6: 所以他的遗憾就是对我母亲来说是在生前是没有很大的照顾的。
5: 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没有陪伴在他身边，成为陈庭长心中最大的痛。好在相濡以沫的妻子始终守护在婆婆身边，这让陈庭长心中的遗憾少了许多。有通情达理的妻子支持，陈庭长更能安心地在圣山法庭工作。
10: 就是说这个能不能产生这个法律效应，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他或者是写个纸派一个微信传过来，或者是用那个录音都行，电话录音都行。
6: 不是电话录音，我想想这个地方不可能是很偏僻的。
5: 圣山岛没有律师事务所，每次遇到法律方面的事情，群众都喜欢找经验丰富的陈庭长咨询。范凯凯始终将陈庭长当作自己的榜样，眼下他又要马上跟着陈庭长去处理一件非常棘手的案子。
3: 我们去枸杞乡的大王社区去执行一个案子。
5: 今天他们要执行的案子是一个百货商品分割，被执行双方当事人曾合伙经营，因其一方股东的丈夫死亡，另一方要求解除合伙关系，但因财产类别甚多造成分割纠纷。从立案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陈庭长他们庭内庭外调解不下10多次，最终法庭判定双方解除合作关系，并以财产分割的形式将商品一分为二给当事人双方。
6: 这个车子要把它拿掉了。

0: 你放过弟弟了，
1: 你能做这个吧？
2: 要说这个，
3: 钥匙一直在你这边。
2: 是的，是的。有可能这个时间长了，这个钥匙了。好。
4: 新密密线，新密密线。
2: 等一下。
5: 一股刺鼻的异味让在场当事人都退了好几步。
2: 按照判决书清单里面一样一样对好了。夏方，夏位，你过来一下呢。你那个还有王秀珠，你那。你文娜娜，文娜娜就是你，就是文娜娜是吧？
6: 嗯。
2: 就是按照这个商品分割清单，我们一件一件的来分好了，好吧？
6: 嗯。
2: 就是按照这个数量。
6: 不按那个评估报告数分啊。
2: 评估报告就是这个。
6: 那里面不是也有数量的？
2: 这也是这个各一样的。
6: 嗯。
2: 是一样的。
6: 嗯。
2: 哎呦，那我们进去好了。
5: 为了让财产分割顺利进行，立案之后，陈厅长他们就专门从圣寺县城请来评估公司，将百货商品进行了评估。
2: 这评估公司来了以后呢，对这个评估这个觉得为难，因为这有很多的商品，一个一个的去看。
5: 陈厅长耐心跟评估公司沟通，最后才说服评估公司一件件记录，拿到了评估结果。
2: 那龙哥哥是。
4: 最好就是拿到外面去，然后比如说有一块地方放一下，不然的话都是很多的。
2: 啊，
5: 一年多没打开门，屋子早已斑驳，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霉味儿。陈厅长三人没有任何措施，就开始分头工作了。
3: 那如果碰到单个、双个的怎么办呢？
2: 会有些商品调换吗？如果这个种商品是单块，这个商品是上多了，相互交叉一下。
5: 按评估报告显示，百货商品共有21471件，如何分清所有的商品让双方满意，着实有很大难度。大到一件电器，小到一针一线，都分得清清楚楚，逐一分割。法官们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让双方当事人都颇为感动。
7: 分割商品，他们一件一件，这个我满意的。

0: 上万件商品足足分了三天，终于分割完毕。夜幕降临，陈厅长他们正准备锁门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1: 所有年轻作者特别是官邸，
0: 按照法律程序执行完此案件的分割流程后，必须上锁封门。当事人双方都认为分割完货物的店铺归自己所有，拒绝法院执行锁门。没想到开门不易，封门更难。为了安抚当事人双方的情绪，陈厅长他们耐心做着工作。
2: 什么时候申通了？什么时候结束？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反正我们今天要结束了，把这个门做好。
0: 按法律，当事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妨碍执法。为避免案情复杂化，陈厅长急中生智，请来了更熟悉当事人的人民调解员。当事人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这扇门关闭时，耗时三天的分割执行终于全部结束。淅沥沥的小雨并没有让深夜归途的法官感到寒意，每顺利结一次案，他们的心中就充满着一片阳光。这两天陈厅长有些心事重重，原来按照圣泗县人民法院轮岗的规定，和他朝夕相处两年之久的助理审判员范凯凯不久就要离开圣山法庭，回圣泗县人民法院工作。陈厅长舍不得这个得力的小助手。
3: 为了凯凯，我马上要回去了，对不对啊？我们也舒服来了，我
4: 好，顺丰，谢谢谢谢阿姨，
3: 顺丰
4: 啊，谢谢。
0: 范凯凯大学毕业四年了，一直倾心海岛的司法事业，一晃也是个大龄青年。
3: 跟侬我一起找个所的呀，你就把阿姨去修读找来去的吧。
4: 哦，是的嘞。
5: 哎，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就要组织再给我们加把劲，该帮的时候帮一把。
6: 你所谓的帮是什么帮？怎么帮？
7: 比如说请假条，你就说我要去找对象，
5: 对，
7: 会组织这个假，一定要请，一定要批，对吧？
5: 这个挺有道理的。
0: 在这个海岛唯一的咖啡厅里，年轻人畅聊着未来。对于回县城法院的工作，有期待也有未知。不管如何，干好司法工作是他目前最大的心愿。

潮起潮落，离范凯凯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今天陈厅长决定和大家一起为范凯凯包他最爱吃的饺子。小小的圣山法庭在大海深处进山之上默然屹立了半个多世纪，春去秋来，一茬茬的法官们心系百姓，潮起垂落，将法理和情理的天平持稳，手中法锤应潮而起，公平公正地敲在百姓的心坎上。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进入秋季，天气也凉爽了起来，宜人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户外活动。爬山是人们通常在秋季选用的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因为秋季山上和山下的气温差别不是很大，爬山人们也不会感觉不适应，而且呢还可以欣赏到秋天的美景，又可以锻炼身体。

0: 秋以后啊，气温慢慢的降了下来。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倍感秋日的凉爽和舒适。那宜人的秋季呢，也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不仅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增强各器官的免疫能力和人们对外界寒冷刺激的抵御能力。因此啊，人们纷纷选择爬山呢，作为锻炼身体的一项基本的运动。不过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啊，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特别的小心。
1: 首先，人们各有各的登山方法，哪种会比较省力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就是很关键的了。爬山本身就是一项比较锻炼身体耐力的运动，如果走走停停，这时原来体内所能供应给身体的能量也会慢慢减弱，爬山时身体就会感觉越来越疲惫。喝水也是这个道理，等渴了才喝水，人体内已经丢失了大部分的水分，所以这个时候喝水呢，就会感觉越喝越渴。在口渴之前就陆续给身体补水，爬山时啊就会感觉轻松不少。除此之外，下山的时候也要更加注意，下山或者走较陡的山路时更要小心，一定要一只脚站稳之后另一只脚再迈步，千万不能着急，特别是负重时更是要这样，要不然过不了多久你的膝盖就会向你提出抗议了。你会觉得腿软，如果这个时候累了想休息一下，最好不要坐着休息，站着不走活动活动关节也可以达到休息的目的。因为运动中关节突然停下来，如果再次运动就会出现关节僵硬、关节扭伤等症状了。

0: 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爬山时背包里物品的放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也会使您在爬山时轻松不少。爬山时最好把较重的东西放到背包的上面，这样爬山的时候物品的重力正好在人体的上面，这样爬起来就会轻松很多。如果把重的东西放在背包的下面，在爬山时就会感觉背包里的物品非常沉重，因为这时背包的重力是向下的，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拉着您的衣服一样。在秋季啊，人体的阴经阳气呢处在收敛内养的状态，所以运动量呢不要过大，运动之后呢要多喝一点水，多吃啊一些像苹果还有梨以及乳类制品、蔬菜等等的食物，这样呢可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运动之前呢最好多喝一点糖开水，这样呢可以防止低血糖出现头晕、出虚汗、四肢乏力的状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爬山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在风口休息，以免着凉感冒。二，在刚下山时不要喝冰镇的饮料，因为这时人体正处在内热的状态，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白云瑞一刀扎进